0: 忧郁症比较不容易被发现，因为中辈他也不会直接跟你说啊，我就有做的，反而比较可能他容易出现的是搞紧，啊，不就是对什么代志都没什么兴趣，失眠，无胃口，规工都画人足忝足忝，啊，不咧做工课，伊规日规日画足忝。啊，无就感觉讲啊，人生无意思等等这方面的状况就对了哈。第四个安怎呢？第四个即大脑神经的传导压力荷尔蒙的变化哦，所以你袂使讲老人伫荷尔蒙都不是荷尔蒙中退化，各种变化还是会有哈。以及在即个退休失去的伴侣哦，迄个身躯边老的哦，查某老好，查甫老好哦，失去伴侣，啊，慢慢的有迄个孤单感增加出来，会感觉。一个人太孤单，好啊！佮再加上如果闹三哥慢性病的这个问题在交谈的，迄情绪起伏也是会还蛮大的哈。所以当当这个情绪长期哦低落的时候，诶，影响到啥？影响到伊困眠啊，佮再影响到伊食的问题，食较袂落去，较无去到哦。再来就是注意力。甲伊活动意愿，啊，就要对行，啊，就要对创下，伊就拢无爱得着，整个人看开，就是愈来愈无精神啦，啊，愈来吼，愈孤苦，愈无爱跟外界接触安尼啦，有这种情形，那有这种情形，你得是爱较注意，这是不是有老人忧郁症的情形？所以来四个隐藏的那个警讯，你们就是可以注意一下哈，就是第一个很凶，就是脾气变作歹，啊，变作伊个。暴躁啦，好啊！第二种就是无得点住住拢唔讲话啦，哦，不想讲话啦。啊，第三种就睏无好啦，睡到嘛无好啦，想讲失眠啦，啊，足早醒起来，你们弄在讲，即、這个早睡早起身体好呢。老人如果若想早醒，啊，你当时啊拢无精神，啊，胃口阁变作歹，第一只方面明显就是变少了。这我那是一个讯号哦，因为情绪的状态会影响到自律神经、甲生理节奏、甲生理的节奏，所以讲忧郁唔但影响心情，伊嘛直接反映伫睏眠、甲饮食上，好、哦，这也这点要注意到了哈。第四点就是，第四点原因就是对主本伊家嘅代志，伊失去了兴趣。比如讲，伊较早的就爱行街，就爱散步，就爱种花，就爱找朋友开讲嘅，对不对哈？即卖的什么活动总无爱做，拢无想要做。主本呢，欢欢喜喜啊，也做，伊做这个做这个代志时，也拢是足开心的，欢欢喜喜。即卖你来讲讲，啊，无你要创啥物？你爱行街，行街啊，去庙口，随三只讲爱行街啊，无爱啦，介无聊。哎，他较早是兴趣起，啊，即卖甲你讲无聊。计件情况是一件无聊的代志，你也听过哈、哦。所以这嘛是代表着咱这大脑对于这个愉悦感呐、啊、欢喜的感觉啊哈、哦。代表咱大脑对这愉悦感的反应是下降的，所以做任何代志拢难以感受到这个乐趣的对了哈、哦。这就是忧郁症重要的一个核心特征哦。四个原因，让恁去注意。家中的是大人，如果那是安尼，你唔通阿爹咧，无你就是甲是大讲说啊，你就是想伤济，伊咧甲你斗啥货，咧讲啥货，好啊，你就讲啊，你想伤济啦，啊无就讲，好、哦、啊，你食老真正就歹思考，愈老愈歹思考呢，哈啊，食老拢变想，也不要去跟他说这种他听了很难受的事情。多加些细点，你若得甲注意，你得怎讲？这老人有可能是出现忧郁症的一个情形的对啊，好，所以如果这种情形持续两周以上，好，两礼拜以上，甚至影响到伊的生活功能，亲像无愿意出门啦，规日无精神啦，啊，怎啊消散落吧啦，啊，伊伫拢讲家己无路用啦，啊，活嘞无意思啦，建议得赶紧去寻求的身心科、精神科，精神科唔是阿大的人咧看。安怎样不？哦，所以来建议会当去，你讲啊，这来要传关心是要挂什么科？哈、哦，来身心科、精神科，或者是找这个心理专业心。你去到病院的时阵哦，如果那是需要看心理医师，来我来给你转诊呐。哦，安怎样不？哈、哦，所以老人的忧郁症是可以被理解，是可以被治疗的，是可以慢慢改善的。 所以唔通啊当作伊是老化一部分，伊会好个啦，慢慢啊伊会改善的哈。所以一句理解，一摆背叛对长辈来讲，可能拢是本家出的这个黑暗最重要的开始。所以家老实在良心讲，有人背，因为哈，因为咱即马迄个阿未到老的这个阶段，我有想想讲吼，咱真直接半老老啊，哈，啊那真是半老老。啊对啊，无介老啊，但嘛无介少年啊，咱这个半老老的点嘛，咱这个半老老年纪，实在良心讲，咱无法度真正体会到差不多八十岁哦，大概人讲，大概一个，因为即卖人寿命拢较长啦吼，大概活个七八十岁应该是没什么问题的哈。咱刚才有一个统计，就是查甫人，台湾的查甫人平均寿命好像在78多啦，哈，啊，女性会当到80，所以咱以这80来讲啦，哈，咱就是还袂行到这个年纪，好像我种半老老的年纪，还袂到因这个年纪。比如讲，你身躯边已经老婆已经走了之后，你真的是剩自己一个人，啊，这时阵呐，佮佮你当作空气，无药无医哦。你只要个想象那个孤独感一袭来，真的会觉得阿姐老是被冲杀，对不对？阿姐这次会是被冲杀，会这样子呢？所以，迄个影响到伊心理的生理的层次，伊心理就会无休想啊，啊无休想，当然伊反映出来，伊情绪表现就是搞紧，那无点救助都唔可能讲个半句话啊，等下呢？哦，所以这个都有一点像，这种有可能牵涉到这个老人有郁症的这个部分哈、哦。如果你那是讲，哎呦，我都也唔知呀，也是讲咱都跳过伊的，对不对吼？啊，唔知讲老人爱安尼啦吼，哟，啊，唔知就讲唔知，啊，那知就压罪啦，知也无哈。哎，多注意一下身边啊，就是咱厝内这老人哈，哎，多注意一下咱厝内老人，尤其查甫老的那气，也是讲查甫老倒一个生气，吼，咱这今日时势一定爱去了，一定爱去。甚至要去注意到一些心理方面的一个化学反应啦，好不好哈？好，看来用今天表达这分享，谢谢感谢。所收听的节目是咪咪切广播网太阳连线，大家来一回，我是阿君的哦。好嘞，来，咱们来听第几首歌？来，这是迄个桂金花所演唱的歌曲《唯一造成你》。
1: 朱先生，阴暗真寒，风也真透，大家一旦来酒场饮酒。实在真幸福，现在我为您唱一段《为伊走千里》，希望会提高大家的兴趣，请多多捧场，多多指教。

阴暗，我来酒店走唱，实在不是为了生活，我是要来找一个名叫秀莲的查某囡仔。两年前，我离开故乡，驾船去南美洲，真久无回来。秀莲的爸母强强叫伊嫁予别人，伊忍受袂住爸母的压力，煞来逃走，一去无消息。以后我回去故乡，有接到一张无地址的批，伊讲流落烟花，做着酒女，无面通见我，叫我当作伊是死去啊。但是我知影，我知影伊完全是为了我，我绝对无气焰伊，手抱这个吉他，一年过一年，一次过一次，为伊走千里，无论如何，也要来找到伊。

好，谢谢，感谢，好，来继续入来，这部现场所进行的是 VBS 公布网，看有连线，大家来约会我一下，阮的哦，来，阿君要来给伊进广告。哎呦，赶紧的哦，咱的乡亲的朋友啊。都啊，即位吼好关咧吼，无啦，吼即个好势白条诶，那无咱诶即个爸爸节霸气十足诶，即个活动，咱是早就结束啊，就是在八月底啦，八月三十一号咱就结束啊，对不对哈？好啦，所以讲到底是要怨叹即场雨，还是要感谢即场雨？看你安怎想啦哈。咱的这个霸气十足哈，这回上了是足轰动的，所以伊个药房意思是讲延续迄个热度啦，哦，卖好，因为即场雨总啊许冷去得着，因为你有当下即场雨关咧，吼，咱的乡亲都比无多出去买，包括你讲啊，无叫药房甲我送一样啦。你遐啦，甲既然啦，讲真正去有最乖咧吼，你讲饮水也好，接水也好，你都无法多出来，药房嘛无多入去啦，都是一样的意思啦。咁唔是安尼讲，吼，嘿，啊，佮加上着咱即个药房叫会，乌鸟啊配送，嘛是拢一定会去延长着伫内着啦。所以整个拢。这个啥球吼，人讲迄角拢拍拍规球拢拄啊伫即个，咱拄啊要结束啊，雨过落遐那大个情形之下，所以药房讲啊送个遮好吼，这热度爱影响呢。参详讲看会当延袂啦吼，啊当然咱是代理商啊，咱也毋是厂商啦，吼，即咱像即个比如爱知影啊，阮是代理商，你啊咪咪笑，咱得力公司是代理商，咱毋是厂商，所以变成十工，如果若讲药房讲是希望咱去延十工，看厂商遐是较好参详，较好巧，你若讲要搁延一个月是无可能个代志 ，impossible 个代志哈，所以讲十间好巧啦，所以来，好大家方便，好大家都方便，你方便啊，我也方便好了，啊药房也很方便啊咧啦哈，那这样子的话，咱就是九月七十结束，九月七十结束，但是我一定要跟咱强调，就是到九月十号到我们就是截止了，好绝对无搁再延。100%袂过再演，所以这十天阿苏米，咱相信那表，恁那是客无够的，也是讲因为迄、那个最乖条的无法度出来，也是也嘛无法度入去，甚至就是讲拢入入来啊，个你敢知我进伫只穿甲歪腰啊，那有迄个心情，也是个有迄个头，迄个用钢行去药房，有的是这样，那你最入去啊，你无千万袂使哩，对不对？还忙得很呢，是不是？好啦，所以讲咱这回的决定。大家拢方便啦哈，咱到9月70结束，所以你若是会使去碰啊用啊，趁这个机会，赶紧来去甲看看的哈。霸气十足，咱的零糕精，一箱就是5罐4000块尔，吼啊雪梨旺的一箱5罐，原来4000块尔。啊，咱的这个活力米数是105包，5600，就是你趁30包底下啦，吼30包1400块底下啦。啊，咱的 QMB 呢是2罐半。2罐半5600，所以半罐是90粒的哦，好，90粒是1400块的哈、哦。啊，所以讲你哪讲啊，我到头啊，迄阵啊，讲你拄啊开始咧走的时阵，我到原来去摸啊，阿摸无够呢，想想再来摸几组啊，吼、哦，较稳当啦。因为咱一年才做一摆尔嘛，所以讲你一年做一摆，365天都当着你才买一两组的、两三组的。哎，真正是无得无十年敢知啊！迄边那都冻到一冬，安尼食冻到一冬，还阁寒，还阁话优惠啊，是毋是啊？所以人话啦，到这个霸气十足吼，咱爸爸节咧有活动，真正你看因咧碰拢是10组10组啦，啊无就5组5组啦，你着除非讲只手头就安尼啦，那无啊捏的上无拢啊去碰5组起哩啦，啊无拢碰1、20组个啦，来啦，陈大哥。迄个，干那即回都，干咱莫超过10几万去啊！伊讲，这，单讲哦，单讲陈大哥，我根本已经甲你的人工精血量已经款10几万倒转来呢。啊，这若无讲长期食了对身体就好，钱感觉袂出来，无可能，世间无戆人啦哈。哦，所以讲你看，老婆先食了好，再去叫伊食，即摆伊食了也好，即摆来一年当拢快要食10万。
我看要吃十万。啊，你也想看卖样啦吼？一年当看要吃十万，也毋是家己，迄只是老阿公婆啊，在吃。即马连因囝嘛，尾也叫落去吃嘞，你毋知？啊，规家好啊啦，身体只好用用，一年当行无十万通赚。吼、哦，对不对？我讲咁对，你若身体拢只好用用，一年当行无十万通赚呢啦。较假都有哦，变贵都有哦，是毋是啊？啊，所以尤其这是看天吃饭。你如果若身体顾无好，你就下人是就袂倒啦。你咧靠这个体力咧吃饭诶。好啊，那我讲你身体顾好，那拄啊一水啊咱丰收。那我唔知影啦，我一个朋友本身咧在做点物诶啦，迄一当真正贪了几百万诶啦。真的啦，因讲逐一摆真正安尼丰收啊吼，介绍阁好，拢走袂去啦。搁大十万，对不对？所以人因啊，那款产品拢足甘款，因为足甘款哦，足甘食，就是因为因知影讲，如果身体若顾无好，这做是实在粗重的呢。嘿，口风拍击的工课呢，是哦。你要安怎有在地方趁钱啊？啊，就是安尼啦，所以想较远的。啊，无你若讲我倒欠欠，我就讲讲一观念嘛，通心特健康。你倒欠欠，敢那请费用来甲你付起付到，你一年敢免开咧几来十万，是毋是啊？啊，迄无开会使呢？哦，啊，若好个电视，真歹个电影啦，若果定着迄落夭寿骨来，来解点来点改编个迄个，来解头鬃啊肉迄个，迄请着迄个。真正你着真，人讲迄落水杯下。排规排叫啥？叫拖西人啊啦！那迄阵叫拖西人啊，叫天天不灵，叫地地不灵啊，可怜啊啦！吼、哦，知影吼、哦？所以拢要食这产品，其实良心讲，拢是一个观念在甲你讲尔。啊，像我嘛是拢安尼想啦。我身体若顾无好，啊，我有倒一天，我若是安尼身体崩盘，是我头壳啊哒哒安尼时阵尔，看我要讲啥物话，我要啊对恁讲啥物话，一句话都袂晓讲去啊，是要做主持人对不对？吼、哦，啊，就是安尼。所以拢想较贵个钱吼，鼓鼓荡荡，身体够用，趁足久个。好来，所以来咱迄个，再甲恁重复一下哈。到九月十号就结束啊。林国正率领王 QMB 活力民宿家庭号特别组赶紧过伊个房间摸黑。啊，若无清楚、无详细、无了解，需要甲你服务高，互相这拢免客气。供电以外，专车专人做服务，全国免付费的专线，看嘛看看。2799 0800-279-279，嘿，二七九个卡两边哈，看嘛看看。2799 2799。

0: 好，来阿君，再来个进阶功课哦。
1: 去做骨髓检查啊。
0: 嘿嘿。
1: 还要等下食伊个药啊吼，这个嘛是无效。好加载啊，好加出阿君啊，你甲我叫。今麦你五大条，食四大条。
0: 你
1: 食了有够好诶。
0: 食伊些药无差，讲等下食我有 Q 的咪会呐。
1: 嘿，对，食一个有够好诶。
0: 啊，食一个咪够就倒等下哦。
1: 你逐工着陪我爬山，
0: 好啊咧。
1: 爬半天山。
0: 我甲你讲重，
2: 喂，有事没？
0: 做咩事啊？
2: 我真有去，我着
0: 坐啦。啊，你手食了安怎啊？
2: 手食了袂歹啊。
0: 安怎好？你着讲者。
2: 我较早吼，若咧做工课，啊，徛伫个树头遐吼，会昏呢。
0: 啊，鸟喂。
2: 我去检查，啊，我搁有排心电图。啊，毋过若咧做去做工课，日常着是莫伫个点木头着昏呢。
0: 靠腰，你搁排心电图诶？竟然搁检查袂出来哦？
2: 啊，都无啊，都无烂啊！
0: 啊，安尼只好 Q 完咪得个。
2: 都无，我本来是食香菇精水里丸，啊，今麦迄个头家佮我讲，无你食这个 Q 好无
0: ？Q 啦 ，Q 啦嘿。
2: 啊，我都你煮都哦，食有够甜，食我会记得我都食二三。
0: 诶，头家足牛呢，伊会晓叫你菱菇精水里配 Q 呢。
2: 诶，我食足久啊，我
0: 去
2: 摸两万块啊，佮要来摸的呢。小朋友吃秋天，
0: 哦，叫咪哦，啊，你我爱用吃呢，
2: 当然咯，
0: 对，啊，你吃了安怎？
2: 哦，吃了拢真好，阮朋友吃迄个
0: 叫咪啦，
2: 吃第三天，伊就甲我讲有效，
0: 嘿，爱啥啦？
2: 伊心肝头
0: 十赞
2: 哦，袂爽快。
0: 你看，吃一个放轻松啊，
2: 嘿，吃三天俩，伊就
0: 开心了啦，
2: 嘿，
0: 哎，大姐，你讲话 QMB 哦
3: ，QMB 的
0: 阿哥啥？
3: 阿哥维他干各两罐啦，还有那真性啦，
0: 哦，
3: 阿哥雪莉旺啦，
0: 我即马都在咧精神咧，你换了 Q 加这个雪莉旺，你有买家庭号的无？还是特别做无啊？
3: 我拢特别做诶，
0: 哦，好，特别做家庭号，
3: 哦，我雪莉旺罐两
0: 多，哦，雪莉旺。两组，阿 Q 咧
3: ，Q 两组
0: ，Q 啊两组，好，阿身体够，因为你做迄菜粗重的，身体无够，你是下人的钱袂倒呢，咱讲贪便呢，
3: 弄爱爬高爬低呢，
0: 对啦，身体够好用吼，咱就要会赚啦，啊，爱赚就袂有散啦。食安怎？食
2: 好啊！
0: 安怎好？来，你讲。
2: 安怎好？
0: 较有咱来伊。
2: 对啊。
0: 有感受着安尼，较有咱。啊，无你较早食哈，较无咱啦。
2: 软哥哥啊。
0: 软哥哥啊！哦，你较早软哥哥，啊是无咱软哥哥安尼哦。系
2: 啊。
0: 啊，早软哥哥，我拢无咱通行安尼哦。
2: 系啊。
0: 哦，完了，连行路也无多。
2: 有进步。
0: 我即摆食有进步啊！即摆行安尼啦，即摆行到底啦。
2: 拢行
0: 了
2: 十外分钟。
0: 哦，你即摆有一人行十几分钟啊？
2: 嗯，
0: 有啦。安尼，迄个五千步应该我也有啊啦。赞赞赞，足欢喜，甲你足恭喜哈！我 Q 的米是要爸爸节叫优惠福利哦，因为咱足济，咱这乡亲无论你是阿爸阿母啊、老人家吼、老人家的啊吼，啊是拄啊，阮这中班的半老老啊吃啦，包括即卖那毛迄个少年的开始伫咧吃吼，哎，啊吃了就足好个哦，啊这 Q 的米吼，迄落啥物时阵有送啊？啊，阮都在食 Q 的米，当然送 Q 的米上是用啦。我听上是一定，哎，我得食产品，送产品上是用啦。我得减开啊嘛，对不对哈？嘿呀，我歹势呢，我一年当个做一摆尔嘞。所以你若多做这一摆，你若款无够，你就是搁端一档嘞。你若款无够，你就是搁端一档嘞。固定的八八节啦，唔免问啦。啊，你款无够，你就讲啊，款无够啊，来得爱去算关啊，算关来呗。啊，你甲想看卖？你买一组啊，卡五千六，等于是两罐，我送你半罐啊。你平常时安尼无搭无啥去个药房，你个药房买 Q 人民化纤嘛，拢两罐，对不对？上无嘛，拢要个两罐，无一抓咯，对不对哈？买两罐，够送你半罐无呢？平时也是无呢，啊，你都拢揢咧两罐啦。佮讲安尼一年长了。你既然讲甲我起一罐，起一组的两罐送半罐的，到十粒你就甘愿啦。啊，你得过瘾啦。哦，一捆拢起咧五组十组的啦。你真正问阮这听众，要食好，我一个 Q 的米食了足好的啦。啊，因为这一定碰不到有咱开做啊，会做开会赚呐。咁唔是安尼讲，啊未做就未赚呐。啊，你得食紧就长啊，是不是？嘿啊，上个恐怖是。来不及说再见嘞！定去的温暖喘气，你唔知伊啊？你碰碰啊，那较早都有问题过，你得爱紧吃紧充电。啊，开刀过，迄个受伤的心，迄个碰碰哦，你个个也该用十档，你得算迄个 迄个做啥物有保庇个呢？真个呢？只要咱个碰盘动过，倒你来碰盘会当用偌久？差不多上耐冻个，我那差不多十冬啦，要冻你十冬较饿啦。真个啊！啊，所以你若有咧食咱个即个碰盘咧胖，伊个即个损害，莫过互遐食加。哎，无定你就是迄天选之人呐、啊，一个碰盘受伤啊，个当用个二十冬。啊，你都唔食？啊，咱泡泡去24点钟都拢咧胖个，啊无休困个，啊你个泡泡佫有问题啦，啊你敢介绍呢？真个呢？你佫敢叫哄哄呢？哦，你有够好搭理啊！真正，所以来，无论有问题无问题，还是最近在安尼皮肤菜哦，甚至就是白平平。
4: 对啊。
0: 啊，咱讲话就安尼穿，安尼我白我无穿，我互牛打着。啊，无讲八关八街，啊是讲吼，讲咱着行远，啊是讲了有咧行路啥，啊无，吼，啊可以，最近看人讲一个话会喘呢，迄阵拢爱秃头啊，你个碰我欠电哦，爱电啊哦，无啦，我意思讲充电啦，欠电着甲充电尔，都干那一个动作，欠电着甲充电，啊你着 QMB 着是你甲咱碰波充电一个足好个产品着对啊。伊身份足油，所以随保健品食袂慢慢，你着赶紧去甲摸转来，规家口拢会当食。小朋友袂使尔哈，嘿，啊若无食，大人拢总会当食。阿爸阿母爱去食较济粒的，吼、哦，知影无？好，啊，你再 QMB 哈，2罐半，5600尔，你赚着90粒半罐，1400块底下，客户做啊。我其他咱个用活力民宿来个客户做，对啊。我迄个咱的迄个人工精算的王，啊，客2-3箱。安尼来个搭配，好唔好哈？好，来，咱最后哦，高伟车站要结束啊哈，9月10号就结束了，高伟车站就结束啊。连高金雪、李万家庭和 QMB 活力民宿特别组，赶紧最后剩10天，哎、欸，最后剩高工啦，今日已经9月2号，最后剩高工，还剩高工尔，咱到车站哦，到车站结束哦，9月10号高伟车站，咱的霸气十足的活动，咱的正式结束啊。好唔好？来啊！赶紧你老师讲啊！我要去按摩啊！唔，我几组个对几组阿君，你甲我载来，咁好 OK 啦。只要需要点咱诶服务，你做你甲敲电话，啊无讲啊，我都要去做一组，可能我载袂去，你敲电话要帮头家买，甲你载，好唔好？来，空八空空27990800-279-279，空八空空2799以上广告。今日我记得哦，真正最后剩10天啊哦。这哪不是说真的花落太多的，在这配上方面真的在那里，真是不够严的呢，来赶紧来乡亲，比如最后我们如果要买花就对了，赶紧的去那摸摸看看的，来看看看看，2799

啊，来，我要讲一个故事给您听。伊良心讲吼，那当着一个心思也是非常细腻的媳妇哈，咱做大家的人，手路爱较油的啦。啊，嘛袂当一直拢讲我大家呢，我着去看你面相呢。哎、欸，你若讲强势的大家，当然是安尼讲啦。啊，那你毋是讲够强势的婆婆的话，啊，佮当着一个。卖讲伊心机啦吼，算讲心思比较细腻啦吼，就是伊迄做代志啊是较侪较幼路的，啊是真的就是会想较侪迄种媳妇吼。你咧看，算讲大家媳妇咧相处迄个关系上，你可能每个还是花无一个，嘿。就像阮老爸迄阵咧做咧做陶醉工，抹刀吼，抹壁爱镶面金。哎、欸，就是爱安尼，就是安尼。

好，来讲着吼，这是迄、那个阿卡吼，行说出事第三礼拜，伊讲因大家吼每一礼拜拢是对迄、那个第三个月每三礼拜。阿卡因行说讲出事了后，第三个月、第三个月，因大家呢，就是每一礼拜拢会对家己坐车来因家，每个礼拜来一次。来时间正固定，通常拢是会早到啊。即、這个所上就是拢赶，就是拿了，就是安那，可能去菜市款菜款款的吼，啊，赶一袋安尼，害来新妇家就对啊，坐车害来新妇家啦。啊，毋是拿了一袋菜吼，啊，不然就是安那讲啊，就是保温袋装着汤啊。啊，来入门的时阵哦，因大家讲会先去洗手，啊，然后会甲看伊即、這个。晒衣篮就是伊咧，咱咧洗衫，迄晒衣篮内底佫有衫也无啦吼。入去即个厨房哦，啊，甲物件吼，拢囥囥好，安尼就对啊。伊讲足奇怪，来毋是讲像人来讲，哎呦，阮孙嘞，都就人家大家佫怪怪，佫毋是安尼嘞吼。伊讲奇怪的是，阮大家吼，足少主动抱囡啊，亲戚吼，有呾来过来拜，看到囡仔好。啊！看到阮大家伫厨房咧洗牛轮干啦，应该你做大家伫厨房咧洗牛轮干啦，囡仔咧好啊，你一定会手海手秀秀的，对不对吼？先抱孙，结果唔是呢，这伊好囡仔遐好呢，伊说伊牛轮干啦，干啦无听着安尼啦吼。啊！你话唔知即个阿康这边的亲戚讲，恁大家是唔是未晓带囡仔？啊，无看迄孙靠家呢吼，啊，无讲要甲抱一下，啊，冇人开玩笑讲，啊，蛮奇怪，爱逐礼拜吼。啊，对家己来，啊，结果就是拢伫遮咧做家事，唔知影当作是你请迄个费用咧，嘿嘿。反正阿卡讲我嘛感觉啊，一开始即个大家确实真正是跟别人不一样。这个大家为什么跟别人不一样？因为你这个媳妇也是跟别人不一样，但是这大家就是，人讲这样比你这样比较济啦。他早就看出你是怎么样一个个性的一个女生啦，应该是会当安尼讲啦吼。我继续讲了，你就知影。你若出事进前吼，你阿卡讲我其实我足惊变成一种，伊讲我其实足惊会变成迄种，啊，就看到孙啥物货都拢唔管的会长辈，啊，就看到孙啥拢无咧管你三七二十一的，迄就对啦。我上大啦，我大家呢，我大官呢，哦，安尼就对。伊讲怀孕的后期吼，阮即大家定问讲啊，预产期啥物时阵啊？啊问医生吼，啊这是安怎吼？啊，着甲囡仔买衫安尼尔。啊，我个有当时会甲阮老公讲吼，恁母啊，敢会以后逐工拢会要来想要抱囡仔安尼着对啦吼？结果拄啊好相反呐，伊讲囡仔出事了吼，伊第一摆来阮家，入门甚至就是，毋是讲先行去婴儿床看囡仔，伊敢若甲我。看一下，问我讲，啊，你今仔有困无？那你昨有困无？吼，啊，迄、那个，我讲我半暝起来饲两摆奶啦，差不多三四点钟啊饲一摆啦，吼。啊，伊从目头夹夹，目无啥，直接就去厨房加即个汤吼，先微火烧一下。后来每一摆来拢是差不多是安尼，伊拢安尼尔尔，啊，就无动作啊，毋是讲哦，赶紧你抱囡仔看见毋是？伊讲后来每一摆拢是差不多，别人的阿公阿妈来拢是看孙，伊第一句通常啊无就是第一句通常讲啊囡仔伫对，对吧哈？是，伊讲阮大家毋是哦，阮大家来第一句话定定拢讲啊你食饱未？吼、哦、是安尼啦，啊无就甲伊问讲啊昨暗你几点困？伊讲有一摆我头毛吼两间无洗啦，啊穿困衫伫即个客厅咧饲奶啦，伊一入门看到我就甲我讲。啊！你今天无洗面哦？我讲啊，就迄条拎起起开来洗啦。啊，伊就从阿英讲，好啦，安尼你先食啦。等一下吼，去洗，等一下洗身躯，我甲你顾一下好啦。嘿啦，这时阵哦，伊才甲咱讲安尼了。我大家甲讲，啊，你先去食啦。啊，等一下吼，去洗身躯啦，我甲你顾一下。伊讲奇怪呢，啊，伊嘴拢讲要顾。啊，真正轮到囡仔若醒的时阵的娘娘吼，伊袂讲囡仔若醒也好，伊就赶紧要甲抱起來，无呢，通常拢会徛伫我边啊，甲我问讲，啊要抱无？安尼啦，
我若讲唔免你真正就唔好徛伫遐，啊做回来迄段时间，我其实上惊别人来我厝看囡仔。伊讲唔是我无欢迎啦，是每一摆有人一进门，甲囡仔抱伊吼，我坐伫边啊，就唔知要创啥货，啊就讲啥物时阵要甲囡仔抱倒转来你啊咧。啊！囡仔明明在底下转来转去，转来转去，开始要找恁姐。一寡时段来讲，啊，不要紧啦，给我一包抱一个啊，类似像安尼就对啦，吼。伊讲我迄阵拄啊生完的时阵，身体真正足疼，啊，毋是啊，佫困袂饱，脾气真正足歹。但是佫惊讲吼，当时啊，安尼讲出来，佫人会讲我是小题大做安尼就对啦。所以每一班老有人甲抱足紧的时阵，那家己来抱足久的时阵，我就把酒一直盯金金甲上安尼就对。多少一摆，大家伫边仔看到吼，啊，阮迄个亲戚抱囡仔，吼，啊抱，啊看我刚要二十分钟呢，阮大家看到伫边仔讲，因为阮大家想讲，即大家就是足够，人讲讲察言观色啊，伊则就看到即个大家，即个新妇吼，伫个碰伊安尼，即姿势一直换来个换去，换来个换去，因大家就知影讲，即新妇伫遐咧坐不住不耐烦啊，就总啊甲即个。亲戚讲讲，好啊好啊好啊，因老母要饲恁啊，行伊啦行伊啦。啊，当人走的时阵哦，伊讲阮大家嘛无问我讲是毋是要甲伊男抱，只是足素常的，就讲很平常的，就是足正常的。阿母讲，阿个囡仔即摆做念老母啦，啊你家己想要抱就家己抱啦，啊你就讲直接讲得，免客气啦，会做安尼。我迄时阵嘛无特别囥个心肝内咧，是一直到后来有人当我的面讲，阮大家无听孙啦。比如讲，有一摆吼家庭聚会啦，啊亲戚看到阮大家伫咧咧想我，就是食饭食食咧桌顶我咧伫遐咧想我的时阵，啊，伊就我拄啊甲阮囝安尼抱咧迄个抱咧抱在怀里的时阵吼，甲阮囝抱的时阵，啊我就甲笑啦。就袂讲，就亲戚笑因，笑因即个大家讲，你即个阿嬷嘛真奇怪呢，迄孙伫边仔啦，也无像讲要抱安尼啦，因大家敢若笑笑讲，连讲，啊，等老母抱就好啊，哎哟，那你即个阿嬷生安尼啦，啊，伊阿卡讲，我嘛毋知为虾米听着即句话，胸胸有点不舒服，所以我就甲即个亲戚讲，毋是阮婆婆无爱抱啦，是伊咧等我互伊抱啦，我才点点的。好，伊开始就讲啊，伊就开始讲啊，讲，阮大家逐摆吼，若来阮兜拢会先问看我有食饭无，啊衫洗也无，啊汤有啉无，啊暗时困几点钟，啊囡仔哭伊毋是无听，伊是惊讲我本来就家己想要抱，伊会先走去抱，我无啥欢喜就对啦。所以一讲等伊了，阮老公就甲我问讲，啊你看熊熊今仔日替阿母讲遮济话啊，阿甲讲其实我嘛毋知呢。大概是因为那几个月吼，我逐天拢学着怎么当妈妈，身躯边的人几乎拢敢来要问囡仔好唔好，拢无人要问看我好唔好啦哈，敢来问讲囡仔吼食偌济，要搁加偌济无哈，拢无人问我有困有饱无，这就是吼，其实说到这边补充一下啦吼，这就是产后忧郁症。就是个是查某人啊，生完了后，伊即个荷尔蒙整个拢变啦，拢变啦，所以伊这算个还好。有一种足严重，真正是忧郁症，会想袂开，想袂死，真的啊，真的真的真的，伊这个还好啦，算个有一个大家体贴着伊的心思啊，哈。好啦，伊讲只有大家来时阵会问我有食无啦，你啦，啊，伊嘛袂，伊讲哦，阮大家。嘛，唔是一个真好讲话的人啦，甚至刚刚讲，跟人讲，就是讲嘴水也无介好啦吼。我若讲，我腰足疼，伊嘛会讲啊辛苦了，哎，大家就讲，哎呦，你哥真的辛苦了。他不会讲这种话，伊讲大家嘴水是无好的，伊袂晓讲这种场面话。伊敢那会当，伊敢那下了过冬工，只要讲我腰酸，伊就去一个抱枕，伊就咱靠枕啊，靠背下就对了哈，伊去一个靠枕。来给我，啊！我若甲讲，我最近胃口无好，伊下一礼拜对家己来，伊就是会炸一啊，较清，就是讲他会准备比较清淡的菜来给我，安尼就对。伊讲有一摆吼，伊安尼爬山爬爬的时阵，啊，看到我坐伫个即个涂骹咧，含囡仔佚佗的时阵哦，地垫呐，就是那款软垫咧，含囡仔佚佗的时候，伊雄雄讲哦，你吼，唔能大家囡仔若坐起来，你来陪伊啦。你嘛爱去倒一个，去退一个啦。吼，啊，讲个，就去自杀。啊，那人这大家讲开实在有够好个好吼。哟，伊即马吼，就讲，
未来人吼，在做未来还是做未来，做未来鬼，你得唔通个淡仔吼，坐伤久。未来人足少爱做四十工的呢，敢无影？你问这老的，咱讲做一个月，其实古早人吼较功夫的时阵是做到四十工的。啊，所以你这唔退嘞，唔倒嘞，你安尼定安尼吼，你食老，你若食老时阵，你一只骨你就举袂起来啦。这就是过来人，是不是啊？啊，所以家念嘛，你唔要大家囡仔请啊，你得陪啦，你得爱去倒一下啦。哦，啊，公公也得去甲治伤。那大家有够好嘞，拢逐礼拜来甲做家事嘞吼。所以讲，因囡仔大概三个半外孙就讲吼，伊讲我真正忝甲袂使的啦。我大家伫客厅伫洗牛奶干啦，伫消毒即个牛奶干啦，熊熊嘞。我想着讲要洗一个身躯，当然嘛是有洗身躯，但是人讲骗囡仔得偷食偷困啦。连咧洗身躯，你嘛还是战斗走。讲我无想要过用迄个五分钟吼，凊彩冲冲的俩。我从我囡仔抱的，惊伊阮大家的身躯边。妈，你帮我抱一下，我要来洗身躯。因大家讲，去啊，去洗啊。伊讲，可怜大家表情讲，根本是因为我第一摆，因为你大家表情介好笑，讲根本第一摆，我先问伊，要甲囡仔互抱，还是讲可不？一般的都会讲啊，可不可以帮我带一下？啊，我这回是不是问他可不可？我是讲，你甲我抱一下，我来洗身躯。啊！所以因大家讲，去洗洗，你了了洗，我伫遮讲，咱个伊互伊讲头第一摆辛苦洗洗甲吼，有够舒服诶一摆啦，吼、哦，因为足久嘛好好的吼，对头到脚吼啊，头毛洗甲咧吼，伊讲这次洗的真的足足20分钟，洗20分钟啊，可也是可以啦吼，伊讲等一等。一个啥头毛吹吹的，用用的吼，舒服啊！去迄个客厅时，看见大家去抱因囝咧困的时阵吼，即马来因大家看到伊出来讲，你看，迄个人爷咧看，人爷看阿妈做伙足乖咧。嘿，人伊讲我大家最好笑的是，伊袂讲我外口带伊那啥，你看就是我，伊毋是安尼讲，你看，人伊看阿妈，你看阿妈乖乖在家呢。嘿，你看一句话，所以。伊讲吼，迄落足侪大是大人吼，拢会讲啊，恁含少年含慢带啦。你看，咱讲对，我对带对安怎拄安怎，人阮带得袂吼，那就是安尼啦吼。啊，所以伊在讲讲那个的问，恁来拄好伊啊，讲啊，你有较舒服啊无？伊讲即摆囡仔吼，当然，伊讲大概就是感觉就是那种。就是一直关心他啦，吼，所以今麦囡仔大汉啦，大家当然我来抱啦，但是吼安尼约啦，啊，唔进来吃水果，伊那小明啦，哈，啊啦，甲叫一声阿妈，阮囝小明啦，甲叫一声阿妈，我痛啊，两个小哭，吼，真正呢，迄阵阿公阿妈听着孙咧叫吼，阿公阿妈，哦，有够开心的啦，真正，那牛奶阿些蛋唔知个个来袂，是吼，嗯，哎呦，这个阿公阿妈才知孙咧叫吼。那些阿公阿妈给我开心啦，真的啦哈。所以，但是我一直拢会记得讲，一出是最开始的那几个月，伊讲一记宴大家，唔是即摆咧叫孙食水果，啊，唔紧来食饭哩啊，食一个饭啊啦，食啦，佚佗啦哈。唔是讲伊比较较怀念的是，伊拄啊开始做月的迄几个月大家啦吼，所以讲所有人拢惊家己抱不到新生儿，只有因大家就是一直把手空着，恁大家较巧。因为伊会讲哦，我以后会抱到歪腰嘞，你惊无顺通抱，嘿，对，嘿，无啦啦，这是不吼，阿卡讲，等我哪一天真的需要才伸过手去接啦，因为大家都是这种个性啦吼，唔是大家巧讲，惊无顺通抱，以后伊落约到歪腰都有嘞，嗯，有影。唔抱起嘛咧肉啊啦，对不对？啊，囡仔咧大得足紧的你啊咧吼，哦，所以讲，虽然讲这是一篇，你感觉讲没有什么惊天动地的那种戏剧的张力啦，但是你也感觉讲，伊咧大家心不相处的迄之间的感觉吼，感觉，迄个细腻度啦，知影什么叫做界线，什么叫做尊重。所以会当维持真好诶婆媳关系的原因呐、啊，对不对哈？所以咱也听啊，为什么大家媳妇会当啊相处较遮好？啊，为大家媳妇哦，歹甲孤苦的对啊哈，嘿，未斗阵子啦，啊，唔是迄个要搬出去哈，啊，无就是恁
诶，拢常常是新妇话呀，新妇讲大家厉害，讲我要搬出来，阿伟大家来起我歹，总用吼吼嘴，你赶出去，搬出去，系咪啊？咪安尼吼，是吼、喔。哎呀，你拍到底在脑瓜困啦，含你这吼讲无话啦，啊，你对时代袂得落伍啦吼。观念都没通啊！啊，做人拢做两公的，大家是不得到底做袂下，所以我讲吼，哼，俩个角个啊，仅仅是小哑巴啦，啊是搬搬的，搬开去吼。安尼我感觉姑姑也小做较亲啦，那吼，大家做伙，真正是看自己小得着啦。连得关系较歹啦，对不对哈？好，来谢谢感谢，来所收听节目是 B B S 公播网台连线，大家来约会我是阿君的哦。好，来阿君过来改进一个小小的广告，因为剩无几分钟，给我进一个哈，来进告。

0: 亲家无用手的哦。
1: 啊，你讲着用手，即几工毛一阿母啊，讲伊拢放袂出来用套落啊，无套手落啊无。哎、欸，好啦，要好食、好困、好放啦，活力民宿紧甲买啦吼，咱就是一阿百五包，5600尔。
2: 典藏每一刻，分享好声音。太阳联播网苗栗地区正义广播电台 FM88.9。
3: 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4: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3: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4: 购票请洽立慈义博物馆0734875666。
5: 讲求效率的时代，你需要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的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添加珍贵的汉方养生成分，是东方的红宝石，
6: 打造全家健康防护罩，用喝的营养成分更容易被人体吸收哦。
5: 100%枸杞鲜果原汁，一包帮你找回精气神，陪你购物网买得到，或拨打专线0800226633。
4: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7: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4: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8: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9: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8: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3: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8: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10: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8: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10: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8: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11: 哎，老公你回来啦，记得先
12: 洗手换衣服对吧？
11: 嗯，肠病毒来势汹汹，尤其5岁以下的 baby 是肠病毒的高危险群。如果孩子出现嗜睡、呕吐、手脚无力或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尽快送医治疗。
12: 另外，环境要用含氯漂白水进行消毒，更要记得落实肥皂勤洗手。
13: 宝贝，我们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11: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14: 品味经典，原音重现，太阳联播网苗栗正义电台 FM88.9。

0: 好，谢谢，感谢陈英杰所演唱的歌曲《雪地里的回忆》。感谢咱雄青的收听，继续以外，节目现场所进行的是别且广播帮头连线，大家来约会我谢坤的哦。来，阿坤要来给伊进广告。来啊来啊，咱的这个延前哈，中秋节哈，中秋节咯，伫这个月25号哈，咱就要过来过这烤肉节啊哈。啊，烤肉节哈，必备的不是干那烤肉，一定爱烘一个延前。阮家就安尼啊，阮家干那一个，阮家延前比烤肉更加有效啦。但你当个啊，阮家啦，像咱的。德利公司那是咧优惠中秋节优惠延前的时阵，吼、哦，我那咧买五斤啊吼，你敢知影真正无够香的，因为阮人侪个朋友来，拢改指名要行延前啦，啊，较侪都香去啦，啊，所以你若无款一组五斤吼，素材汤吼，你买袂赴汤，哎，一组五斤，一组都五斤的店，啊，五斤来行就有影啦，啊，那无吼。你要买白粉汤，足开挂，足爱行烟尘搞图书的啦。啊，无就是用迄种卫生筷无吼，对脚掌拢堵落去吼。啊行行的安尼，那配烟尘，那配酒啦。啊，就是这样。啊，趣味嘛是伫遮啦，烤肉节吼，趣味也是伫遮。所以你看看，咱迄个有鱼有肉，讲嘛着菜价，对不对？你讲那烤肉无行烟尘，欠一味啦。所以来，赶紧咱用亲老表，老尾定讲着咱。顶港有名声，下港做出名，少好食，好食个变贵，好食个变起的吼。咱的这個老的老基啊，红泽烟尘来赶紧哈，这回咱的优惠呢啊，别人拢在起价啦。咱既然搁在优惠啦，今年无起价哦，搁优惠给您。来两种哈，就是讲咱那是买四包，就是四斤，咱一包是400哈，啊四包是1000对不对？对，四斤1000对不对？咱特别优惠1500。个是俗一百啦，啊，运费也是阮德利公司出的，嗯，安尼就足会好个呀，对不对？啊，你讲无，迄、那个咱阿爸阿母讲，我足爱食恁的猪脚，自从食到恁的猪脚哦，怎调的？你敢知影？无遮严呢，爱猪脚啦，煮一个猪脚面线，啊，无讲伫遐咧看迄个八点钟的吼，即摆八点钟是做这厝还是唔知啦吼？啊，看八点钟的时喏，啊，咱咧退，拢退兵来食食嘛，啊，头款个哦，讲一个。一出去看看，讲迄包猪脚，讲已经食完啦啦，安尼看伊偌煞脆。哎，阮咧老肉过肉过，阮的猪脚真正是足 Q 的，足好食的对吼。好，若要送猪脚的，吼、哦、要加菜的对啦吼、哦，要煮一个猪脚面线的吼，真赞。安尼你着订5斤，我着送你红泽猪脚。红泽猪脚是160吼。我看敢那有起价呢？啊，160对。红泽猪脚，咱送猪脚是860。你若要我送猪脚，就是爱订5斤。啊，你若唔送猪脚，你就是订4斤，1500，安尼就对了。安尼知道吼？其他你若讲啊，我去食咩，我嘛要来倒呢，倒啥吼？就是咱的金桔啊、土豆汤啊，这拢千，你若要订1100，拢有优惠。土豆汤啊，要10桶，我会送你1桶，2000块11桶啦吼。金桔啊嘛同款，你买10包，我送1包，11包2000块尔。啊，夹心方块酥哦，咱一箱6包1000块啊，一箱6包1000块。猪肉条、鸡肉松起司卷，你那是买5包安尼倒开多1800，啊1800我会阁送你1包，啊看你要猪肉条啊，要起司卷哦，鸡肉松起司卷，素材你点啦哈。啊，阿根廷的这个鱿鱼条1包是800，啊看要爱几包，啊是讲你自家要单点嘛，可以扣到倒，你那是订刚有满1800块，我那会送你红泽猪脚呢？嘿啊，啊唔过你若要甲我穿一些，我有送你，我得无送你红泽猪脚，没有双重赠送，你听有啦吼。啊，你讲自家去食物啊，你逐项甲扣的，一扑落索啊，你若到5800块，我嘛送你红泽猪脚。啊，你听有无？哦、啊，听无要紧的，等下来问。听不清楚就打来问哈。来，咱的这个往来说一盒是430。我今麦拄仔咧来甲抄的吼。我那个张大伯啦。哦，咧我过来走来甲抄单呢，谢谢哈。没啦，甲阿君这斗相共。我那大伯吼，那是迄个国语台，华语台的哈。幸福啦哈，你古来过来封城唔是话有，对啊，
1: 幸福加封城。
0: 嗯，阮大伯来甲我倒抄诶， 阿君这只足好卖，顶间往来说卖噶吼，我家己要卖拢卖，伊卖付卖啦，他本伊讲，哦，你听到咱的往来说做起来，啊，我要卖吼，结果吼卖无着啦。你用讲卖了了，害我连买都买无着。我的往来说是真正是足好食，迄是得金牌奖的。好，所以讲迄、那个酸甘甜啊，酸甘甜，像谈恋爱的滋味。所以我是有食到迄个往来的肉，迄、那个果肉，我那前过当食到往来的纤味，是一丝一丝食到的哦。啊，酸开啊，酸开啊，但是有淡薄甜。好，一定要有这种黄金比例，食起往来说才会迷人，对不对？伤甜无好食，伤酸嘛无好食，啊，得酸甘甜啊。啊酸，甘甜，较酸一撮啦，啊，但是袂使伤酸，啊，有淡薄仔甜，啊，有一种像恋爱的滋味，好好吃哦。咱一盒吼，足大盒的哦，咱这是乌鸡的哦，咱往来说是大袋，毋是种细个袋啊吼，吼大袋。咱诶一盒是十袋，一盒十袋，430块尔。外面你买袂到这个价钱啊，哦，你看。我要进那个，甲你430块也无去啦，今年嘛是无去啊。啊，你啊讲啊，我要送朋友诶，啊是我特别来诶，即、这个行宴请行吧，饭后解腻诶，都 OK 啦。来，赶紧诶哈，然后要订往来说一盒十袋，430块呢，啊要爱贵啊，赶紧举手发声。这种料你也得无哦，贵在限定诶哦，平常时要甲买往来说无哦。你讲伊诶宴请平常时你要甲买宴请嘛无哦，所以咱即回阁是走底座啊，到16号要结束。虽然咱诶中秋节是伫个25号中秋节，但是我这回中秋节的游戏活动，我是跟他做到16号呢，16号就结束啊。我这回我要走底出来哦，要爱烟尘，爱往来说，爱咱这个嘴食物啊，赶紧举手喊声，空八空空2792979，0800279279，空八空空2792979，晓279卡两边哈，来空八空空2792979，金门乡亲老朋友，咱会当卡，哎，金门无，等者。咱最前面拢是爱卡2792979来订，有，啊来产品的吼，得各位，咱当然咱来报金门迄方面。哎呀，那像这最前面啊，这拢是卡入来限定的哦。哦，这无落药房，吼、哦、来空八空空2792979，若要订购注文，电话紧卡空八空空2792979，季节限定，卖完就收单。安尼听有吼，卖完为止，季节限定。数量有限，卖完截止。好，来空吧，空空，2792979，0800279279，以上广告。

0: 今年呢，咱的恩情是季节限定的。我这回中秋节的活动，我做到16号尔呢。今天初二呢，大概两个礼拜嘛，对不对哈？啊，咱的恩情做这，你来提早先喝，恁爱来占亏先喝位，啊，无那卖完就卖完啊。哦，你是搞你搞，弄我要我买我要开来订，不一定有你的份的。来，明星，来，咱永康明星你好，来，
1: 你好，
0: 嘿，来，
1: 我要一盒往来收，
0: 一盒哦，
1: 对，
0: 一盒430，你自己要付运费呢，你等一下啊。我讲吼，你那是要爱往来收。你上无就是爱订三盒啦，你若是有满1000块起哩，要不往来所是三盒，对啊，三往来所无领招领动车吧？没有，好啊，你也订，你也要还出运费，你就是爱订三盒起哩，好，安怎样哈？来，看吧，看看，2799，2799。

0: 迄真正黄金比例的咧，来，我先讲过哈，我咧老爹老姐红着烟尘是三分肥七分正，黄金比例食袂安尼油淡淡，嘛袂讲安尼涩怪怪，所以伊安尼香香的煲就是爆浆的呢。啊，你那家吼，比咧烟尘饭，迄个烟尘的烟尘汁啦。水了咱的迄个饭吼是足香的咧，啊用我菜吼，哦黯然销魂饭咧，有够好食，有够好食，嘿，蜜安千片也是够好食，也是讲你平常你要来炒一个饭也是很 OK 啊，哦也很 OK 啊，炒饭嘛足香的咧，较济嘛食起对不对？好啦，来啦，你要做蜜皮啦，是要行安千啦，咱中秋节要行安千拢可以，哦这就是趁中秋节吼，大家过欢欢喜喜吼，咱若要行的也是要做蜜皮，拢趁这机会安尼就赢啦。来，咱听看麦，哦这大哥讲，放个电锅蜜安千饭，好食个不得了啦，好吃。
1: 电锅袂歹食，放个电锅内底安尼煮好的饭哦，安尼足香的啦。
0: 啊，娘，你也袂过安千饭嘞哦，足在吃呢，浓哦。
1: 不得了，
0: 啊，不得了。你烟尘安怎好食？
1: 哦，真正好食啊！
0: 安怎样好食？
1: 非常好食。
0: 好、哦，啊，得 Q 啦，啊，搁再幼稚无大劲，搁再有迄个酒气，安尼就对啦吼。
1: 对对。
0: 讲一个乒乓呢？
2: 像你讲的会 Q， 啊，有迄个汤汁，啊，搁安尼就好食。
0: 你莫是，我食个都未晓讲。
2: 好食安尼就对啦。
3: 买煮饭吼，啊，拢洗五条烟肠，一公米啊，做伙饭啊色，啊烟肠啊色，啊一个青菜叫橄榄了，这样就很享受了，好幸福哦！
0: 你今日讲啊咧，我就知是黯然销魂饭，那就是我的煮法啦。烟肠啊色，爱饭更有迄香气，对不对？
3: 对对对，好
0: 对呀、
3: 啊，好吃哦。哎、
0: 欸，要看下搞个，要搞一挂橄榄油吼，拢足营养的吼，那袂使无食挂油呢，是袂痛的呢。哦，啊所以讲，搞个橄榄油好，啊用个青菜安尼，哇好食噶真正，所以。食到我的烟尘，拢讲啊，好吃就是不油腻啦，袂安尼哦。你敢知我烟尘哦，改肥肉吼，灌济爱肥肉哦，烘落去安尼，食到安尼甜酷酷的，哎呦，我真对起鸡要皮呢，真正。啊，你拢食食嘛无好食啊，对不对哈？所以三分肥七分正，黄金比例，而且我阁用猪后腿肉落去灌的，所以好食到真正哦。哎、欸，你要一定要尝尝看呐。所以我讲烘起烟尘，既然袂咧油淡淡，食伫嘴内阁会爆浆的，有这就是的，就不简单了啦，油腻，而且好吃不油腻的啦。
4: 安装好吃，
5: 会爆浆。第一次买的时候，我儿子说：“妈妈很好吃呢。”
0: 那你烟尘就是袂，你食着讲吼，肥足足的啦吼，
5: 超好吃。
0: 超好吃，你看，这价钱拢超好吃的哈。来，咱四斤吼，一斤是400块，好，一斤400块。啊，咱这回买四斤，清热特别优待1000块，好，啊，佮佮你带运费，进冷冻运费拢介贵哈，拢起个2.5、2.8啊。哦，两文盒你，哦你，落去盛开。所以那咧袋袋的，咱的烟尘一包剩差不多3-5，两包到4-8呢。要哦，你真无，咱若无买，就对不起家己啊。所以你无甲，我甲你讲，你无甲买嘛无要紧，无买多谢，有买有买感谢，无买嘛甲你多谢。你准做无甲买，你中秋节你也嘛是想要行烟尘，好、哦、嘛想要行烟尘。啊你啦，你讲讲你原来想要行烟尘嘛是会去甲别人买。啊，甲别人买无要紧，哦，你若讲买转来，咱厝的人要食咱娱乐，咱拢无所谓。但是你若讲白白拢要买，你无爱食，人恁厝的人已经食惯习，无伫我遮买，你别人买啊买，伊若唔甲你食的时阵，甲你嫌的时阵，迄买物件上不足就是安尼，钱恁做嘛咧开，个互恁嫌，足侪就是这种情形啊。所以来，食到互恁厝的人娱乐的得志的怀念的，啊，恁咧顺过嘴讲，阿妈这个不是阿公阿姨买。卖的那个香肠，你看囡仔偌厉害，嘴过嘴的，怎个唔是我卖烟尘？好，所以你唔通迄落食惯习就好啦。啊，所以我那，你伫我，你甲别人买也无比我较俗啦，啊，服务也无比我较好啦。好、哦，来，赶紧的哈，老要订购要注文的，电话得紧卡哈。咱一年啊食一摆呢，一年啊过一摆中秋节，买啦买啦，买起了东西啊吼，咱做蜜皮嘛可以啦。讲啊，咱得甲有香得甲香，无香咧做蜜皮，迄嘛该 OK 的啊吼。来，迄、那个模型。莫英你好，来要几组？
6: 一组，
0: 好、哦，一组是四斤的啦，哈。四斤，四斤1500尔哈，少一百嘞哈。
6: 哦。
0: 好、
6: 哦，
0: 安怎哈？啊，你买一组啦，哈。
6: 第四盖者哦。
0: 哦，你等者。迄、那个一算个价嘞。来美琴，来哦哈，台北来哦，美琴姐，来你要几组？你要几组？你要凤梨酥呢？
7: 一支2盒啊，香肠一。
0: 哦，你别有在倒呢，你等起来。
7: come give me something I can feel. Oh, oh, oh. Don't you want me like I want you, baby. 来，咱这回哈，恩情一组是一有两种啦，哈，你若话，你若讲要给我送，要给我送迪卡，你就是要五斤2000块送迪卡。啊，你若要给我优惠100块，你就订一斤，一组4斤呢。哦，4斤是清冷嘛，啊，这回咱就是特别优待1000块，4斤你1500块就订了。啊，拢这拢是免付运费啊。拢会甲恁带做伙，所以你啊好好带带，咱一斤拢全部，一斤拢差不多350尔尔啦。因为我搁来带运费，我搁俗乎你嘛，外面人也无要甲你俗嘛，啊，哎了，运费你若无定到一个抗战，伊嘛唔甲你送嘛，对不对？本地就是啊，啊，所以讲你甲别人顶开好，还是甲我顶开好，吼，干那即个会好袂好，咱就必然较赢面啊。搁再来好食无好食，迄囡仔迄歪嘴鸡早就已经甲你讲，非阿君阿姨，你到底有些香肠我不吃，你不要给我乱改哦，你不要给我乱买哦，换牌子我是不吃的哦。你看，哎呦，所以讲，你得赶紧来合位来占亏。你讲阿君，啊，我过几天较上甘好，可以啦。反正我真的开放啊，你先订起来啦。我到16号就结束啊啦，先订个先赢啦，走过路过就千万不要错过。来看嘛，看2799，赶紧哦，到16号尔，你会当先来订。我先甲你留，好唔好？因先看要几斤，要几组，来看嘛，看2799，我咧哦，嘿来。
8: 哎呦，你讲我。
0: 4斤1500块，嘿，就少一百嘞哈。
8: 啊，那五斤嘞？
0: 五斤2000，我送你红枣底卡。
8: 哦，啊无。
0: 好，来站起来一双。喂，你好，我君来，咱住迄个婚礼吼。嘿。好，你等我哈，来三双，搁接呗，三线。喂，你好，我坤阿姐，你好。喂，你好，嘿来。
9: 喂，阿坤阿好。
0: 喂，你好，嘿来要安全哦。
9: 我本土啊吼。
0: 嘿。
9: 我可以往内收啦。
0: 好。
9: 啊，今麦个加，无个加2斤安全啦。
0: 好 ，OK， 来，你等一下哈，来，四线接的四线。喂，你好，我坤阿姐，你好，来。
10: 你好，我是做安全。
0: 好，是做安全。

0: 欸，你们若要爱赶紧，若那是交你交吼，哈来先小客卡袂入来哈，因为这回烟尘足有限的哈。喂，你好，我过来坐，你好，来要几组？
1: 阿公，
0: 哎哎，
1: 我要用你倒的呢，
0: 倒的好啦，好你倒啦，来一串。来，迄个英群阿君，来阿君，你要啥？
1: 烟尘五斤。
0: 好，来，你要五斤的，安尼上底卡。喂，你好，我过来坐，来美兰。永山美兰姐，你上唔是来订啊吗？
2: 我买完你的，我买完你的烟肠两斤，爱完你的红
0: 的。啊，你上唔是有订啊吗？
2: 无。
0: 无，好来刷刷接呗，刷刷。喂，你好，我过来坐，你好。
3: 哎，
0: 来，五斤来，计算。我用中秋节咧订物件。进你刚才月底中秋节，人进所有生理人有关中秋节物件，进人拢开始走啊。所以你若无进先好，开始订起来，你是家己讲，我中秋你要爱啥物办，买啥物啥，无你的亏，无你的分。真的，所以你越早订哈，然后越到中秋就越难买到，就是这个原因。较早订订的，较早好好的，当时要送拢不要紧。你讲中，你讲中秋节迄天甲你送，我嘛是可以甲你印呐。啊，应该是吼。伊落那中秋节拢一礼拜前人就开始咧烘啊啦，嘿啦，所以来赶紧赶紧来好好诶，乌燕真正足好食诶啦，也袂讲安尼肥足足啦啦，啊无涩怪怪啦，三分肥七分正啦，迄伫咧烘吼，燕尘全部金油呢，伊嘛毋是像咱吼，啊着过吼，恁着过，诶，我来讲啦，烘阮诶燕尘，你茫用迄支气托啊，咧托托托托托托托，你托啥货啦？啊，托托托地油啊，我这都毋是。我讲我这三分肥七分正，三分肥七分正，你免乱托啦！你那个烘伊，就全部金油的啊！那个是肥足足的，哎，而且唔只个用气托啊，托托托托托，你托啥话啦？唔免啦！咱来烟尘，你就做你个烘啊！啊，你讲你唔烘，你要用吹啊？烟尘，我毋捌听人用吹，我跟你讲，消耗起来，我的烟尘。用吹消耗起来，对，但我咧吹烟尘饭啊，佮特别当用吹，我咧烟尘用吹消耗起来，真正。你若无三分肥七分正烟尘，你吹是袂食一个啦。就安尼咧卖人啦，啊，你要炒一个烟尘饭哦，好食甲变贵啦。那咧透风落雨啦，简简单单啦，煮一个饭啦，炒一个烟尘饭，淋一个葱啊，葱啊煮哦，都好食甲变贵啊。哎，豆油甲水水的最好食，啊，无你用阮那豆豆水水最好食，对无？就安尼吼。啊，无你啊，落雨天有哪只讲要出去食一顿啊，啥物货？你唔通当做讲，迄落我佮较半工个出来买，你半工出去买有哪只？迄打无开，打无开，迄打无开，打无开，我煞拢买个物件，啊，家己煮煮个啦，烟尘炒饭啦，有够好食，好食啦。好来，看嘛，看看二七九，二七九，四斤，四斤，1500块而已。要你若无优惠，一斤是400块。啊，今麦中秋节我要优惠给你哦，我要优惠给你哦，四斤青肉特别优待，1500块，小一百运费，佮你出好出便便来。出席不定要等何时，先好起来，要几斤年前啊？一组、两组、两组就是8斤，8斤等3000，安尼知吼？以此类推下来，看嘛看看，27992790800279279，阿咪赶紧的啦，越到中秋越难买到啦，我到16号就结束啊啦。嘿啦，我唔是要到中秋节咧，我16号就结束啊咧，紧来占亏哈，紧来合位啦，来看吧看看，2799279，谢谢，以上广告。

0: 喂，你好，你好，我君来，你爱啥？好，来，你等我啊，来，一算一算。喂，你好，警察，警察，
1: 喂，
0: 警察，你爱啥？
1: 爱烟肠。
0: 你等我来。

0: 谢谢，感谢。好，来阿君要来给他进广告啊哦。来，我给老豆啊、老爷喝一个冰鸡烟尘啊，三分肥、七分正黄金比例哈、哦。咱的食肉搁用猪后腿肉的呢，所以你食我的烟尘特别幼稚啊，啊，迄香香的吼、哦，薄底的嘴来是爆浆的呢，就是的呢。安尼烟尘你也想象我喝只，所以你咧喊我的烟尘，免用气刀直接吐啦，啊堵啦。诶，三分肥尔啦，诶啦，啊七分正啦，啊用猪后腿肉做的，所以特别幼稚啦。食阮的健康，食阮的烟尘是健康的啦。当然，你个意思讲，唔是袂当食啊，少油啦。啊，对，阮这就少油啦，对不对哈？啊，行行的，咩啊托哈？啊，甲教徒书做好食，啊，无你哦，囡仔拢安尼对卫生块啊，对脚趾块啊，甲吐起来哦。哇，你看囡仔伫遐吹一吹干哦，足古锥的啦。看你食吼，那么就欢喜的呢，诶、欸，很疗愈啦。啊，阿恁那是讲要来家做蜜烟尘饭，吼、哦，是有够好食，饭有够香的香。啊，无就是起来家炒饭。炒烟尘饭也是有够好食，好食哦！泼豆油安尼，好食甲变过就对啊！烟尘饭会晓炒袂啦，用来炒。所以你要烘啊，要做蜜皮拢 OK 啦。非得我这一年吼，较优惠一遍啦。伫个中秋节，咱咧买烟尘，这个时阵来买上会好啦。我也无甲你起价啦，人外面拢安尼起甲变变个，底毛起价呢？我昨下咧买五袋吼，五袋迄落哎七袋款七袋，伊迄嘛是唔知倒一个所在诶。会肉啦，我想想煞袂记。阿娘话500块，阿娘话啊，真滴肉起价呢。哦，你唔知哦。啊，所以伊落咱烟尘好食，佫无起价，啊，佫要诱惑你，啊，你要得找这个亏啊，对唔对啊？那来过节拢钱金走袂离呢，要安怎买较好？你算盘得袂？好来啊，咱的烟尘哦，一个一斤400，你即回家买4斤。买4斤，请啦！我特别优待1500块，少一百哈，搁带运费哈，安尼好啦吼，一斤剩35尔尔啦，啊，去外行可能买哦，价钱有够俗的啊，比人较俗啦，啊，因前要比人较只好食啦，啊，品质要比人较好啦 ，CASU 都骂品认证的啦，所以咱搁真空包装的啦，唔是伫遐用压的啦，或是炸炸滚的啦，哦，咱这真正安全卫生搁可靠的，所以物件好食，咱咪讲究卫生嘞，真正讲究卫生。所以你说考虑的，你说爱的，咱得力公司都给你一次到位啊。所以若要买烟尘的，赶紧也手画声，先好，看要几组，我先给你留。你唔当时交你交，人咧话讲剩几组，你再给他卡袂入来，再卡起个噗噗跳，无路用啦。哦，来，即马有看有听到，赶紧的啊！啊，我要一组，啊，要两组，我先给你留哈。啊，当时要送，你吩咐就好嘿。来，空八空空27990800279279。
1: 好，恁的烟尘哦，有喜欢喝。
0: 哎呀，有喜欢喝吃。
1: 我用香的啊。哦，我打没了，吃，哎，打个摕出来吃。
0: 只有吃三分肥尔呢。哎呀，
1: 哎呀，你袂白多好吃。
2: 我家里面烟尘呐，赚拢条，咱买个帽赚一包来做，啊，阮囝一家子3-5条鱼啊，
0: 真正有好食哦，
2: 这条真袂歹，
0: 真正有弹性的吼，
2: 是啊，
0: 真正有就是的吼，
2: 是啊，
3: 点迄香肠啊，啊，食那好食，很好吃，
0: 很好吃，
3: 嘿，真的好吃，
0: 真正咧迷迷，食到是安尼吼，真正剥出来就是安尼，对对，一种感觉
3: 吼。普通的香肠就是不一样，
0: 不一样，对不对？對對真正，哎、啊，我跟你讲，足认真呢，伊个肉阁是用后腿肉来做的呢。
3: 对，面前啦吼，我就算讲搞阮孙啊，唔内行啦，嗯，我爱去上班，所以我较早困，我讲这方便是甲面前无同哦，啊，你若好食哦，行行个，搞捞几条啊，给我吃，啊，结果。然后又搞起这个来行了了啦，哇！恁的烟尘偌好食，
0: 好食哈！爱安全卫生啊，哈！所以食恁的烟尘是物超所值的啦，哈！过贵过无贵啦，但是我拢贵在限定啦，这回过走底抓到16号，我就要结束啊！要爱我的烟尘，赶紧也手画声啦，看要爱几组紧好好的啊！要送人也是有够体面的，送烟尘哦，假讲的，无去人兜讲，啊！我今年来恁兜烤肉哈。无你嘛，甲揢一两斤仔烟尘去咧，我嘛安尼，互口酒个歹看死吼来，看嘛看看2799，若要定岗烟尘咧，来4斤1500块尔尔，俗一包哈，4斤1500块尔尔，要定岗要做文业手发声，看嘛看看27990800279279，看嘛看看2799以上广告，谢谢感谢，什么你安子在？喂，你好，你好，阿君。
4: 阿公，我避风。
0: 避风来，你要几组？
4: 刚好迄个阿是啦。
0: 喂，你好，我来者，你好。
5: 是在这个城。
0: 恩城来，你说。

0: 喂，你好，我阿坤来。宜兰哦，要几组？
1: 我唔是，我是草屯的。
0: 来，三三接的。喂，你好，你好，我阿坤。喂。
1: 喂。
0: 来，你来三。
1: 好，
0: 来四双。

0: 来，靖彤，要爱啥？
1: 五斤安全。
0: 五斤里边五斤呢？嗯。喂，你好，我君阿姐，你好。
2: 小姐
0: 啊。嘿，你好。
2: 我拄只有咧订咧安全。
0: 好，你。
2: 哎，你这是讲。
0: 好，来来，你说先。啊，谢谢，感谢，好，来，我要过来进广告一下。咱的老的老家红泽烟尘，伫个中秋节这旁啊，咱靠入会，靠进会，所以卖讲恁干阿我，那顶尾搞食完了就食完了。啊，所以会看这等下，等下阮搁出现。啊，若袂看这等，你伫个外口顶。啊，阮兜吼，遐外嘴家真正袂赚价钱的。连我家己要食，阮老爹老家红枣烟尘，都爱一房啊，我才买会到呢，真正呢。啊，前一房都一个姊妹讲要来啦，吼。啊，咱想讲吼，减住一项啊，吼，啊，买一个烟尘的来凑数，你知影无，吼？啊，总伫个迄个菜市啊遐买人行好个啦。啊，咱等下切切啊，摆盘啊，迄个蒜头安尼甲放了，真歹势。阮兜遐歪嘴鸡随食着讲，你这是去台北？你用个一目睭遮大坑，咱甲我看，你这是台北？这毋是老大老几个烟尘哦？我敢问安尼哦？毋是啦，
3: 四号，
0: 我菜市啊看着买啦，啊都无烟尘啊！你问老大老几个烟尘？系啊，
3: 提前一个礼拜啊。
0: 总甲你讲有够歹食，总甲你那咧有够歹食。
3: 一定
0: 爱高位，你甲看，迄安尼，唔是阮老爹老家红着烟尘，阮兜遐，我去计随食随知影，我袂转价钱嘞，糊弄袂当眼糊弄嘞，随食随知，这唔是红着烟老爹老家红着烟尘，我讲无啊，我伫菜市啊买，还行好个呀。我够歹食，因为他没有办法像我咱来当行到迄个酒席出来。无法度啦，无咱的因男男是人无遐厚工遐成本遐淡薄咧用吊腿肉啦，无遐幼稚啦，哈，嘴袂白，嘴哈，咱的嘴袂骗人呢，真正呢，无你这回你甲我订无订去外面来订，你啊换一个牌子看卖，看恁孙谁食出来袂？呸，这个不是阿公阿姨卖的那个烟尘，谁知谁知，真正，好食个会坏的。幼稚，搁会爆浆，搁袂油淡淡吼，真正三分肥七分正，这是黄金比例才有这种烟尘的呢，无你是食袂到呢。后来我贵在饭店，干那迄个中秋节时阵吼，中秋节时我较会传出来尔哈。啊，要有滴赶紧恭喜哈！啊，若要爱赶紧的举手发声来何位啊？嘿，来看嘛，空27990800279279，四斤千五块。0800279279以上广告，喂，你好，你好，阿君。
2: 阿君啊，我
0: 来，嘿嘿。

0: 因为咱吼，拄只用心来问医生，俊杰活力民宿哈，我去进者讲过，活力民宿，咱的迄个林国正说的往家庭好的 QMB 活力民宿特别做的。哦，咱爸爸节霸气十足，买产品上商品的优惠活动，咱搁延到九月七十结束，九月十号应该是后礼拜，我看嘛，我看你记一下哈。九月十号是当时呀、啊，昨日呀、啊。
1: 下礼拜四，
0: 好、哦，咱到下礼拜是结束，好、哦，咱这回优惠的有个延到后礼拜是结束，所以你进来要搁去追加，买无到的要追加。好，拢会当赶紧过去学，好唔好？好来，迄个要大买房车的人，就是赶紧学房，过去甲话声，咱到九月十号，好不好？好，啊，咱延前呢，咱是到十六号要结束啦。哦，十六号，这个月十六号，十六号结束，所以我这是我走第十个哦，哈、啊，所以这回延前一定足快，靠人太走这底啦。所以你若无赶紧来举手话声来何位，你了了要延前，你别位买，你也无在场买到这优惠这好价延前。品质甲你顾甲才好烟尘，佮介绍真正真来上烟尘，你无得买啊啦，无得买啊啦，才上品质上好，迄、那个口感上赞的，老的老嘅红色烟尘，四斤千六，特别优待1500块，少一包，要少一包块你哈，啊运费嘞，运费阮出，好唔好？来，空吧空空，二七九二七九，以上广告，谢谢，感谢，什么你安子说？

那听无清楚，拢卡来问啦。啊，要何位就赶紧啦，十六就要结束啊哈。啊，要送礼，去食物啊？中秋节送礼，送咱的迄、那个王来苏，这真正上有诚意，礼轻又情意重，一盒十袋430块尔。好、哦，啊，你若要我出运费，你也要三盒。哦，王来苏你要三盒。安尼好唔好？来，看嘛，看看二七九二七九，加买几盒啦？这送朋友足好看个啦，啊，佫俗啦，啊，佫好食啦，着金牌奖个呢，吼、哦，啊，送便便嘞，来，看嘛，看看二七九二七九，0800-279-279，谢谢阿里阿多，来，秀莲那个接伊啊，哈，好，来，看嘛，看看二七九二七九，来罗汉卡，来到底想听多少？

0: 好，谢谢，感谢，好，来继续，因为这么现场所进行的是 BBS 的广播网套连线，大家来约会，我是阿君的啦，阿君过来个进行广告的哈。来，迄个咱的烟尘吼，三分肥七分正，未伤油，搁幼稚的爆浆，保证好食。咱未晓坐当啊哈，哎，逐年当拢烧厂，人拢啊，逐年当咧去，干那咱无咧甲咱去，那准去拢过来当较肯去一摆，小小涨一下安尼尔尔，迄真正是冻袂调叫去的啦，真的啦，人拢去甲拄天热啊，我那个小小再给你们涨，啊，你也想？佮佮你吸收运费，其实你讲摊到对倒去，迄真正足薄哩个。那想大家吼，你即个吼，过一趣味趣味欢喜欢喜就好，安尼呢？啊，无即拢吼，颜料吹偌全啦。真正做这只，我真正无趁钱啦，我只做袂趁钱啦。啊，就是欢喜啦。我看你定到大家呢，食较爽歪歪，啊定到欢喜个吼，我其实就是讲，迄种感觉就是成就感啦，会痛安尼尔尔啦，嘿，互恁画着。沾沾那个喜气，安尼尔尔啦，无有够薄利的。你看我咧，你安尼搞我订四斤烟尘，千五块，哎呀，穿那物件我算千五块，来带运费，带运费，一盒安尼，嘛安尼一斤存三五。你进去看有大牌子的哦。你若讲，你地点嘛，迄你无甲去用迄去啊轮啊哈。你若有 mark 的牌子的，你看进一斤啥物人要卖你三五啦。你甲我想看嘛，讲我进那个咧，用这介绍咧，肯定讲话啦。迄实在恁有够福气的呢，真的呢。这拢是国家有检验检测 CS 有用麦片认证的物件呢。我卖你安尼一斤三五，你还佫唔知道要来甲我订哦、喔？啊，我一年卖一摆呢，这回数量佫足快呢。我也无都通通有奖，拢是老的卡手妹、老主顾咧食的呢。好，阿你讲啊，迄、那个阿坤。啊，我今日等肯定来往来说夹做伙，会使啦，做你夹啦。哦，可以。我往来说，特定要送人客，哦，要送朋友，要送亲戚，还是我特别经过的。啊，中秋节厝的人有新位的，哦，顺便拜一个。啊，拜往来，拜往来啊，上好的啊，往来说的上赞的啊。哦，你要送那主用拢上意的。啊，好食甲真材实料，即个讲，哦，恁的往来也袂像咱甜物物啦。啊！你酸甘甜，酸甘甜，安尼一块一块往来肉，刚食会到，搁安尼一丝一丝往来纤维，啊，这都帮助消化，欢乐甜点上好的物件，啊，这嘛是黄金比例，皮酥酥酥，啊，是咧 Q Q， 吼，啊，搁安尼些酸甘甜，酸甘甜，你爱滋味，无怪人得金牌奖，食看卖诶，谁人当做第一名？
1: 往来说，往来说，人间真材实料。刚赞呢，我嘛第一届我来买这红来果果，拢感觉足袂歹。嗯，然后咱一件果果好啊，摊贩穿啊一袋一袋啊，哦，还袂歹。第一间我食几啊样嘞？
0: 安尼赞。你回讲来订二十盒呢吼？
2: 哎、欸，我要送我客户啦。
0: 安那好食？你讲。
2: 朋友捌请我食过。
0: 吼、哦，我咧托人来说是朋友捌请你食过。哎、欸。啊，所以你有食到滋味，这回话你要送人，啊，做订二十盒安尼哦。
2: 对啦，对啦。
0: 吼、哦，啊，迄、那个滋味安怎？互你讲一下。
2: 咱是咧酸甘甜、酸甘甜迄种滋味啊。
0: 一般伫在食拢较偏甜吼，啊，咱较偏酸一撮啦，啊，就是这种安尼，咱较会开鼻啦，食到较袂胃啦，较袂惊啦。
2: 好食。
0: 迄我是在食，拢爱食两袋咧，无往来说我是无效的呢。迄拢甜无无，我都无爱，啊，就是阮这酸甘甜啊，酸甘甜会当互我两袋啦。迄配一只花茶吼，配一只咖啡的吼，啊是配一只茶心茶，偌赞呢，真的呢。食素食会当食咯，加讲的，好来，赶紧，迄、那个，你讲啊无啊讲我有来说三啊两斤人参敢会使？啊，你拄倒开两千，就是你若两千桶水，我就去送你底卡啦。哦，你若讲两斤三啊，往来说两斤人参2090嘛。好、哦，两千块够十块尔，啊送，搁先送你底卡哈。哦，安尼，我安尼倒会使。啊，你若讲，啊无我着两盒往来说三斤零钱，好像是2060的款。反正你拢那达到2000块的这个金额哈、哦，我着拢送你底卡。哦，够底卡行价，啊有价够有量，当然咯、哦。啊无嘞，所以讲伫我这买真正会好的啦，真正的啦。哎呦！迄圣贵院啊，食些食冷就有啊，你唔知呢啊，无人咧计较啥，对不对啊？啊，无起价，佮佮送便便呐，来看吧，看2799，赶紧也唱话声哈，来连线个只，咱到伊就到9月16号就结束啊，9月16号结束，赶紧要赶紧讲个，看吧，27990800279279，中秋月圆人团圆呐，赶紧来阿君家买上盖会好啦，看吧，2799279以上广告。哎、欸，我是799看两遍，对我的电话就好记。 记的哈，二七九看两遍嘞，来看吧，看看二七九二七九，谢谢阿里多呢。

0: 来，过来一挂，靠边边安静的哈。哎，你好，我困难姐，你好，来，要爱啥哈？喂，
1: 你卖烟钱？
0: 对，你等我三山接袂哦，三山哈。喂，你好，我困难姐，你好，来，要爱啥哈？
1: 哎，猪脚。
0: 来，无啦，这四山，我这无，我来讲哦，我若无画画卤味，恁进来甲我买卤味，无卤味哈。四川接的有人，有人，
2: 喂，
0: 来有人，
2: 嗯，
0: 你要干啥？
2: 加个，
0: 来你说接的，你说二线。我这回的卡这吼是用送的哦哈，所以我啦，你啦讲啊，你啊订个满两千块起哩哈，还是订个满1800块，满1800我就送你的卡，安尼知道哈、哦。

这回往来所跟因前面到做会可以，哦，啊，就定个满千八块，我就送恁迪卡，安尼知道吗？啊，你要穿一些拢因前，就是四斤，穿六特别优惠，穿五俗一百，安尼知影哈？好，来看嘛，看看二七九二七九，谢谢。

0: 哦，恰恰恰，
1: 太犯规了！这样我要怎么减肥啦？红来酥、葡萄糖啊、金桔啊、老豆老鸡、脆夹面啊，豆麻千百块，都送你 Q 弟弟低卡一包哦！哇哦！
0: 欢乐中秋烤肉节，减肥的事明天再说吧。
1: 工匠娘子，你要别卡来订，
0: 都、就是你犯规喽！
1: 空八空空空六八七七七
0: 零八零零零六八七七七。
2: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3: 德力环保卫生纸，
4: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5: 德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6: 唉，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阿拉嘛不尽心。
7: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8: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7: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8: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9: 哎，明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跟体力拢真好呢。
6: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10: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0: 这个九月，让你花得更少，买得更好。陪你购物网初秋换季养生购，即日起到9月30号，全馆满1800，现折180，买越多折越多。补钙首选金石力钙，3瓶只要1800，金石100高纤包，6盒1900，超划算。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11: 舒服好声音，一路持续听太阳联播网苗栗战役电台 FM 88.9。

0: 欢迎收听今天的美丽人生道理公司，该混该优，为了跟苏鹏阿哥互联是富二代，微博不广告照1080-7008为咱所提供哦。
1: 好嘞，家属国属天下属，
0: 来咱叔叔拢来关心。
1: 我是小军，
0: 我是 Pocket。
2: 本节目由得力声音独家赞助播出，健康有得力，人生更亮丽。得力声音关心您。

来来来来来来来吼，这个该看这个啊，八月份的那个天气图哈。应该讲是下雨啦吼，落雨迄个图吼，即个台湾吼，哦，一个台湾你看，你看看啊，有红的，有粉红的，啊，毛一挂青的。

0: 啊，有紫色的吼，啊嘛有迄个已经乌青，直到发黑的吼，哇，红到直到直到发黑都变乌青啊！你看乌青部分拢伫迄个南台湾吼，乌青吼，都惊死人吼，真的吓死人了！看这个图吼，你就知道吼，八月份的累积雨量真的是一片乌青啦吼，嗯。
1: 对啊，咱昨嘛讲过啊嘛，就是咱顶个月的高雄吼，就是下了吼10个增温水库的水量，
0: 嗯，
1: 啊，屏东也不遑多让，
0: 嗯，
1: 9个多也快10个哦，嗯，所以啊，台南这样比较少，但是顶个月哦，台南、高雄啊、屏东，哇，这三个所在吼，真的是。
0: 咱常讲
1: 喝水喝到饱，
0: 咱常讲没有特别说提到山区哈。咱讲高雄八月份诶平均啊，而且自己的总降雨量是1700多毫米嘛，
1: 17921792，
0: 对对，啊，屏东是1600多嘛，嗯嗯，啊，台南又少也少一点，啊，又少一点，嗯嗯，那其实上这个屏东山区呢，有足侪这个观测站累积到的那个降雨量，拢突破山区，哦，咱今麦讲山区突破1800毫米，其中大汉山更加超过2500毫米，哈，那平地冠军就是落在屏东万丹新庄国小平地的冠军哈，另外山区的冠军哈，当然就大汉山了哈，2500毫米。平地的是屏东万丹新庄国小哦，迄个所在降雨量来到1949毫米。那都会区哦，都会区哈，都会区的冠军呢是高雄的左营哦，来到1874毫米。那间隔高雄市区甲屏东的平地，大多数拢累积到1400毫米以上。这个南这个台南哈，台南南台南，然后那就是台南的南边啊，普遍也都有1200毫米以上哈，这样的大范围呢哦，金价实在是哈相当罕见呢，少到哈少见哈，真的是吓到发霉。今天刚刚有出太阳哈，没有下雨，有出太阳，我底下吹哈。我在翠上面看到每个人都泼出那个哦，乌云到翕出去，窗外有阳光哦的那个照片，就这人拢底下分享讲哦，今天看到太阳，人工太阳公公，以后我不会再嫌弃你了。好多哦，就这人拢吼，这里泼出自己家里拍出去的照片哦。哎，别别，我看分享出来的照片，我发现高雄啊，吼，还有贵来拢是高雄的翠友，吼，这翠上面的翠友。哎，这我倒不是注意外面的天空，我发现po出来分享诶，有足侪人因诶家里吼，看起来都还蛮美的吼，哦，那个沙发也都看起来都蛮赞的，阳台也是绿意盎然，哎，哦，不错哦。哦
1: 难得齁，就南台湾齁，就尤其高雄下了快一个月的雨齁，这难得太阳公公露脸齁，我到了底这里茶水间跟同事度掉他，哎呦，竟然齁我们一语齁，就一口同声就说出齁啊，这个时候家里有除湿机该有多好，我是有除湿机啦，但是有一些东西因处理没除湿机啊，包括朋友我说哦，应该去来买个除湿机用用。欸，过去齁，除湿机这个物件对这个南部人、高雄人来讲是很陌生的东西。除湿机这是什么？还是较早期没除湿机的时代，有那种除湿盒，有没有？一盒一盒里面，当然它有那种药剂啊，你放在三度啊来对，伊的主动 keep 住那种除湿盒。较早我去这北部读册进前齁，伫南部生活较久我拢唔知迄物件。最后我去台北念书的时候，北部念书的时候啊，我同学说，欸，你要不要这个？你要不要那个衣柜里面放这个东西？我说这三米件，它除湿的啊。我说 有必要吗？你们会不会太想搞刚啊？结果你看我坑的人，他无生高，我无坑的哦，无偌久，尤其寒天哦，就是北部的寒天哦，那阴雨绵绵，就像这个像这个高雄这个月的天气一样，一整个月哦，我靠，拍一礼拜、两礼拜拢拍袂打。那时候除湿机、烘干机就发挥效果了。我相信这段时间，各用德国除湿机销量应该是不错。
0: 有，有呀，
1: 哎，真的好用。
0: 那给他半小时去加是啥？我们看
1: 那个是空气清
0: 净机。哦，那是空气清净机哦，可能得来这也可以出示一下一款。啊，无主底拢收起来，你不要变更，今仔日那也提出来。好，刚才我提出来使用嘿。
1: 我是有除湿机啊，但是我的除湿机进正是讲啊，好像朋友在有在一起买，我说好，那跟着一起买好了。然后其实我家里其实不湿，但是我的阿伯来啊，抽空买，我当下房间需要他搭的时候，我就会开除湿机。但是基本的除湿机哦，真的。我发现还有好多其他的功能，除湿机有所谓的烘衣的功能。我看在我未来都唔知嘛，无研究嘛，我就智慧除湿一键就除湿嘛。但是这一次因为这个天气真正伤大嘛，我就甲我洗好衫吼，坑底吼，我无卡无咧用的这个浴室内底，空间比较小，啊挂咧，啊我甲我除湿机扛在内底以后吼，哎，甲这个烘衣感。吹落去，两点钟哇，沙的大嗦嗦哦，好幸福哦！
0: 这么好的东西哦，
1: 平常用
0: 哎，过去哥用的天气唔捌存
1: 啊呢，不变呐，你头拍的两缸的搭，我想到可不可以快钱了了等用除湿机，但是这一次真的是太好了。
0: 不过这两缸啊，真正哦哦，我今仔日下早起要出门，我差一点想要把我的风衣提出来穿诶，就好像有那种有那个哈深秋的哈深秋。都凉凉的感觉哦，而且哎呦，我刚刚在看那个伊朗的那个游牧民族因的拍片的那个网红拍片哦，今天看的时候就发现因好几个哈，这个伊朗的网红哦，好几个因拢感冒了，所以伊朗因讲因今嘛天气嘛的变冷啊，早晚呐哈，早晚就好温差很大哦，所以好几个都感冒，到底啊冷嗨嗨，所以我突然之间我感觉讲好像今天。这个天气高雄也是凉凉，好像可以穿风衣的感觉。所以最近这个天气哦，大家也要注意啦，真的天气有稍微在转变，不知道是因为南台湾热火的关系，所以最近哦，晚上光是吹电风扇都感觉会冷，真的光吹电风扇都会冷，所以这个天气也差不多了嘛，这个咱已经其实已经立秋了嘛，立秋已经半个月外围较低了。

0: 好嘞哟，如果咱台湾人哦，又有台湾人呢，在日本呢，哈，自驾呢发生哈啊，这个车祸哈，肇事车祸的对，这是伫日本的冲绳岛哈，诶，南部甲中部的所在，伫迄个8月31号，迄天连续发生两宗重大的车祸，重大的车祸哈，两起哦哈，造成两个人重伤送医，其中伫迄个羽那园町迄个啊，那个车祸呢，造成是一个33岁，但台湾的哦，是台湾的一个男生驾驶的哈，租来的哈，这个车子哈啊，伫右转的时阵，甲对向直行车辆碰撞，造成对方驾驶70几岁诶老先生内脏呢受伤、挡伤，即嘛日本警方还在调查整个详细的车祸哈，车祸的事故哈。等伊要右转的时阵，因为日本是右驾嘛，咱左驾。伊要右转的时阵，伊个对向的来车吼，修容一定是一下子是反应不太好，有些习惯性啊。所以讲，大家要去日本哦，自驾还是要很。我尴尬讲，
1: 我感觉咱台湾人对国家习惯就歹，卖去哈、我们都台湾人就无视交通规则。
0: 他右转、哦、可能反应还没有反应过来，要、右转嘛，伊也是被右转的时阵，好，这就跟对象。
1: 其实开车也会有肌肉记忆啦，你台湾习惯
0: 一定的啊，
1: 习惯这样子开，你当红灯怕你的随正轨，我两是先弯轨，他怕红灯嘛。台湾人去开车真的是习惯很差，而且左右。变不一样、整个思考逻辑要反过来、反过来想。
0: 对啊，这真的啦，真的汹涌啊！你转弯的时阵可能哦，所以哦，咱台湾呢，现在很多人喜欢出国的时候自驾，尤其去日本哈，像我伫北海，不是北海道了，就冲绳哈。好，我发现在冲绳特别多台湾人去那边，喜欢
1: 因为冲绳它那个啊，
0: 交通比较不方便，
1: 南北比较远、交通比较不方便，所以就是台湾去冲绳自驾。冲绳车相对来讲嘛，不较济。
0: 嘿，好嘞，所以讲，但是三不五时还是传出咱台湾人伫日本哈、自驾发生车祸哈、如果你乃是个造成啊这个人员的伤亡哦，这真正是还是真的很不好了哈、好嘞，啊，底家嘛吼，又让你听众朋友，如果你要到日本自驾，要特别注意哈、日本的生活道路哦，好，生活道路的速限基本上已经砍半啦哦，只剩下好、这个西松呢，为60公里呢调到30公里哦，吼，速限速限，所以驾驶人如果你若无注意新规定，你用迄个时速60公里行驶，那可能你得超速30公里啊、那你就会面临吊扣驾照，还有最高10万日币诶罚款处分呐、那么另外就是包括当家吼，当家诶警视厅嘛，同步加强取缔，好提醒驾驶人在日本开车的时候，自驾的时候，你一定要注意到这个。速限哈，原底是60公里，今嘛改存30公里呢。
1: 各位交通教号是一定要遵守啦，尤其就在日本所在哈，以这个小道路伊无安全一点嘛，但是头高浪姐下通马咧哈，就是讲你爱停嘛、停车再开，你不能停车再开，嘿，亲啊，车爱。停嘞，就是时速是0，哦，不是安尼，按慢慢安尼蛇鬼外公，嘿，那个都不合格，我们慢慢要滑过去嘛。我们但台湾人在开这个没有那个红绿灯的巷口，我们怎么样会这样减速慢慢滑过去？但是你不能掐一点爱停
0: 下来，
1: 一点爱停，你明明知道左右你余光看得到哦，也没有人，你还是要停。阿伯吼，你不能你那驾照安尼红绿灯，嘿，足严重诶。可是台湾人都赶快偷偷的。滑过去，
0: 交通袂使，包括今嘛，像咱讲啊，咱伫要过这啊人行道的时阵哦，我们要礼让行人哦。交通你嘛袂使车过一里嘟一里嘟哦。比如讲啊，人行道有行人伫咧行的时阵，有的人照理讲是爱停下来哈、停下来啊，但是有的车拢会搁底下滑行哈。好、这样
1: 不知道在急躁什么，这样是到底在急躁什么？
0: 哇，这 你那是迄个行人呐、啊，哈，你会有压迫感，哈、啊，你也干嘛一个驾驾是过来叮当？其实说实在，虽然今嘛咱讲，
1: 那就是逼车嘛，所以刚才那个逼车，
0: 对对对，虽然咱今嘛咱讲，哎、欸，这就是过人行道的时候，汽车啊、机车要礼让行人、嗯，但是今天如果是我自己在过那个人行道的时候，其实我还是很紧张，我好、哦、我你不知道哪一部车子汹涌一的呗，好拍习惯，而且光惯习也袂记得，他就直接砰就转，尤其转弯处的所在啊哈，好啊，各有的是讲，有时候如果直行车他有到转弯路口，有些哦，比如要右转的那个转弯路口，你伫旁边诶挤车，有些有时候就是后面的车子或者是机车旁边的机车，有时候会逼，好，因为会逼车，有的会逼车啊，但是你伫最前面的车子那一部车子，因为他就是在等行人啊，可能你伫后边的车子或者是旁边的机车，你看不到，你就觉得说啊，这一部车子怎么转弯那么慢，还动动底呀、啊？所以后面有时候就是会有一点追撞的情形哈、哦。所以说嗯，前面的那一部车子伊无法度嘛，你就是在等行人嘛。后边的车啊，还是边的机车，后边的机车都唔知道，一直逼去，一直逼去哈。好、哦啊，所以大家反正只要到路口，大家都要慢下来，耐心一点哈。哦La cerveza y el tequila y tu boca con la mía ya no puedo más ya no puedo más ya no puedo más ya no...来尼泊尔跟中国西藏边境地区的这个毁灭性、毁灭性的土石流已经一礼拜啊，哈。那么两国合计罹难人数呢，一直在突破哈。这个罹难的人数呢，现在呢，根据尼泊尔官方的统计，其实哈，自从发生以来，我发现尼泊尔因的统计数字每天都在增加，好，包括失踪的哈，包括受伤的，包括死亡的人数，几乎每天都在那个数字都在更改，都在更改哈，而且是不断增加。但是在中国这边，中国西藏这边，从第二天的第三天讲多少人，就是多少人，到现在还是多少人，死亡的几十个啊，失踪的这500多个啊，都全在冻底下哈。所以有很多人哈，然后就透过网络，现在哈资讯网络资讯的时代，有很多人就说尼泊尔这一边好像是统计的数字天天有变，天天在增加，不管是死亡还是说失踪的人数都在增加，这代表人这每天是真的有在统计，真的是吧？这个数字是透明的，但是中国那边他就给你交代一下，随便抓个数字丢出去就万年不变，就说多少人。好，所以说我们来看看，以尼泊尔这边的官方统计，到昨天9月1号尼泊尔这边死亡的人数已经来到987人，那中国呢，中国因为统计是16人死亡，西藏这边因统计16个人死亡哈。好来就这样子，所以呢都两边合起来就差不多，也就是说以目前的数字1003人死亡哈。那啊个有呢哈，失踪的人数呢哈，尼泊尔这边公布的失踪的人数是4000几人。好啊，中国那边我就讲讲一开始第二天因就讲失踪的人数是500几人哈。好，到第三天的第几天，一共500几人，跟今妈妈是同款，一样这个数字都没有变动哈。所以如果那照安尼两边加起来了哈，当然还是尼泊尔这边的数字好占的比较大哈。这個、所以加起来呢，失踪的人数也已经突破5000人哈。面临的很多难题，尼泊尔因为他说有很多尸体，纵然后来发现找到的尸体都严重，尸体都已经严重受损，
1: 脆骨骨啦，
0: 而且面目全非，
1: 对啊对啊，
0: 家属被辨识嘛已经很困难，
1: 对啊，
0: 甚至有当时几个人在抢一个尸体，哦，伊就讲那个应该可能是他们的家人啊，不，另外一个讲应该是问，就这样子哈。啊，尼泊尔因本来拢各有伫咧做采样 DNA。 哈、哦，采样 DNA 哈、哦，但是呢，哈、哦，这个这两天无法度哈、哦，太多了啊，而且尸体就是咱都讲的残块不管不转哈、哦，所以尼泊尔这一边宣布哈、哦，采样 DNA 之后哈、哦，就是讲改呢 DNA 采样之后，暂时就先土葬了，嘿，
1: 嗯，
0: 哎。就是敢采样料啊，然后就保存他们的采样 DNA， 然后就下葬了齁、哦、不要再这么个底下的认识啊，一共很那个时间冗长，而且也很难辨识啦齁、哦、很难辨识啊呢、
1: 嗯。
0: 啊如果到时候做 DNA 的比对出来，跟家属的 DNA 比对出来，然后哦那是哪一个齁、哦、哪一个的你有亲人在这一次失踪的失联的齁、哦、做的 DNA 比对出来料的，然后哦哦那齁、哦、那一个 DNA 的是葬在哪里哈？他就是好 DNA 给采样起来了，阿都马上土葬啊啦。要不然的话，伊讲很丢哦，伊讲哦，真的很，真的实在是很残酷的哈。我听那个去参加哈这个尼泊尔这一边的哈，好像中国那边有一点是放弃，根本就不想动啊。反正伊嘛认为讲，嘿安尼吼，都是免个救啊，个救啊是迄落啊，吼较早个会摆拍哈，像他现在连要摆拍，一共提到现场要摆拍都没有现场了啦，吼规个都是拢规个人工门也是变啦，吼所以也不摆拍了啦哈。那根据这个尼泊尔这边也这个有作者哈，他就是有来自世界各国的哈，这个马西瓦那救难人员去协助哈。我听人讲过喏，因讲迄去到现场哦，一片都是剩咧落高梅嘛，吼，这烂土啊，落高梅就好像啊，花莲的之前的花莲迄安尼吼，产大家人迄个产值达人安尼去安尼，规个拢是烂土，因讲吼。啊，远远就闻到很臭很臭，那种尸臭味哦，都是尸体啦，而且有动物哈死掉腐烂，一共那种臭到哦，一共每个人都觉得很痛苦，那种味道你是哎哈，一种气味哦，一共哦，只要到那边去哈，一共规工拢食袂落。吃不下，纵然讲啊，有人提供这个吼，好、哦、这个便当啦、啊，阿喜饭啦，吼，提供这个用餐啦、啊，因为真的你吃不下，不要说餐饭吃不下，他说连水都喝不下去，就奇怪，因当的就是参与这些吼、哦、现场工作的人在讲，讲你连一口水你都喝不下，哦，真的太哦那个哦，真的哦，这五味杂陈不会讲了哦，真的哦，
1: 新鸟吃阿比啦，
0: 哎、欸，很臭，
1: 而且
0: 很臭，
1: 同时有上万只死老鼠的味道，欸、差不多就这种感觉。
0: 嗯，伊讲要食袂落啦，连水一嘴水你都啉袂落。因即马就是讲吼。DNA 先采用的比取 DNA 料，因的更改土葬哈、
1: 嗯、
0: 啊土葬料，后来呢 DNA 跟家属比对料，确认伊的身份料，加个把迄个遗体再挖出来。好，因诶，即卖尼泊尔做法是安尼，因为要太多太混乱了，无法度去一一认尸哈，而且尸体残缺不全哦，所以因讲哦，就是要安尼做啊。然后你若讲确认身份了后，确认身份了，再个改咧，好，他们就会有知道说哪个 DNA 的遗体是葬在哪里，再把它挖出来，再交给家属，交给家属来去办理后事安尼哈。那因为长时间呢，哈，即个长时间的没有这个。低温保存的能力，所以今嘛尼泊尔的吼外长吼外交部长的求国际支援，希望讲国际会当支援伊。好，这个最重要，今嘛上盖重要是冰柜哈，冰柜哈，而且希望最少可以哈能够支援他们2000台以上。

0: 就是讲哦，因为迄本来就是吼喜马拉雅山脚下路的足歹吼，就足歹去的，足歹过去边啊。哥加上这边哦，他加足侪道路给冲断了。现在要进去那个灾区，吼，光是被击毙。就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困难啊，挖刷跪念，而且还有可能有上游这堰塞湖再次溃堤这个问题嘛？你快2000个冰柜，
1: 很多人怕，万一你进去，
0: 对啊对啊，
1: 万一你进去，万一哪个堰塞湖，
0: 你哪个让给当啊，可以当用背，然后2000个冰柜那样子，直升机一直掉嘛，2000架次的掉上，我干嘛这种大钢点啊？哎呀，就这个，他就又是在很深山里面的地方哦，
1: 而且哦。尼泊尔政府其实他一开始的时候并不接受就是外面的国际援助哦，然后到前几天可能是真的没办法，
0: 自己觉得
1: 嘿，然后才说啊，好了，可以了，接受国际来帮忙啊，那得丢。但是呢，这两天尼泊尔政府又改变了，有个改变的外交策略哈，安怎呢？伊讲不再将国际资源单纯视为人道援助哦。哎、哦欸，听众朋友，你个听这句话，伊讲国际对他们的资源他们不再把它当作是单纯的人道援助，而是什么？他们要把国际的资源当作就是讲尤其现在特别指明几个国家，要求这些国家，伊讲这一次的这种的情形，就是很多大国所造成的。大量温室气体排放所造成的灾害灾难，所以应该由这些大量温室气体排放的国家来承担责任，好，来承担责任啊，他点名哪些国家呢？中国、印度还有美国，这三个大国，一共你们这三个大国就是的大量的排放这个温室气体嘛，才会造成这个天气的变化，地球的变化的暖化所以才会造成这样啊。好，所以说您现在不要说您来给我帮助您来给我帮助就是人道援助，不是那个我不再把你当作是人道援助，而是你们应该要承担的责任好来，他就是说这个印度啦、美国啦、中国啦他强调这些主要的排放这些这个温室气体的国家对尼泊尔这种像尼泊尔这样比较脆弱的国家应该要负有历史责任应该要提供气候赔偿现在尼泊尔要要求气候赔偿哦。
2: 浓的街灯静静躺在小雨中
1: 讲较白话就是讲，
0: 偷钱啦！
1: 哎啦，你莫讲哦，恁即马呢哦，足仁道的，拢来甲阮斗三工斗帮忙哦，吼，救灾哦，救难哦，提供哦，什么呀？吼，这个莫讲啊，这囡仔安尼都是拢恁造成的啦，吼，恁来赔偿啦，吼，唔是干那讲哦，干那秘书恁即马来甲阮斗迄落的讲，哇了不起吼。所以，你看，所以今嘛也哇，尼泊尔的技能刚也
0: 会理他了，
1: 外交政策改变哦。
0: 人家只要你弄人家，你把自己的国人救出来比较重要啦。我看南北差别是好，说穷的人或穷的国家就毛又一堆，自尊心就特别高呢。我讲干嘛说这种从个人放大到国家就这样。起码先救灾嘛，你这边公这边赔偿什么？你可以去跟不对的场合讲不对的话，你可以这个话讲对不对？对，但是你不是在现在，起码重点是救灾救人啊，那公都是被偷钱，这垃圾国家。说实在我就觉得你刚开始不要嘛，我猜他不要的原因，他是要想要先摆个态。
1: 对他一开始是不接受国际援助，
0: 摆个态度说我笨哦，啊，起码啊苏亚公啊，你其实一直公，我来帮他翻译一下啦，不用讲。那么多哦，一开始不要是在摆态度，然后后来要的话说，你人其实那边来，你钱我得，就是变哪，你看这还得善。尼泊尔穷国嘛，穷国就是会利用机会跟这个富国来要钱，是没有关系没有错，但是重点他完全都没有放在如何赶快去救灾不要说救灾了，现在只是找寻遗体的这个部分啊，对吧？ 好惨。
1: 好嘞哈，那根据这个尼泊尔的财政部嘛哈，因讲啊已经正式向国际伙伴呢发出的气候赔偿的请求函，请求函，未来尼泊尔将会在各国的国际论坛上面坚定的提出相关的诉求哈，甚至因进一步警告，伊讲气候危机影响的不只是尼泊尔，如果喜马拉雅的冰川哈那气候消息哈，那些依赖恒河啦、翠苏里河等等哈的这些南亚国家的人口超过20亿，哈，超过20亿，那水资源的安全可能都会受到永久性的威胁，哈，所以讲这已经是攸关到南亚文明存亡的问题呀，哦。
0: 全世界最大两个排碳国家啦，一个叫中国，一个叫美国啊，这两个国家最大的这个两个排碳国家全部都没有加入所谓的净零碳排的这个联盟。过去美国有啦，但是川普一上任就拍拍屁股，关我屁事，全球暖化 fake news。 你不就这么说啊，我们想卖公川普，川普绝对没差别啦。有没有我们美国人在那边罹难？有，赶快用美军去找，他才根本不理，他才不管你说要不要帮助我去找啊。如果没有美国人呢，管你去死。然后呢，好啦，你把习近平推进，习近平也差别嘛。习近平嘛是，伊要跟朋友嘛是要跟吼，较好呀。一开嘴都要甲推进，假卖啦。
1: 你说哦，那个像那个这一次的这个土石洪水哈，它形成的时候，一共形成的时阵，它是高达差不多20公尺到30公尺的巨浪，
0: 有
1: 这么高的巨浪，然后一每休息180公里的速度。好，就这样哈，向下游奔袭，
0: 哦，他那万马奔腾，真的可怕。
1: 30公尺高的巨浪，哦，以时速180公里的速度，由上往下闯，安尼吼，这样奔袭，速度之快，宛如龙卷风，
0: 哈，
1: 规模完全超出的尼泊尔人生活的记忆，哈，因此足侪人将这场灾难形容为袭。马拉雅海啸，哦，
0: 对啊对啊，
1: 这样说不为过了，
0: 不为过，哦，不为过，绝对不为过。还看了，你说那看，你看亚平的刚三一大地震那阵，给他东北亚清下去哦，海啸杠一百种情形，
1: 对啊，而且更可怕，
0: 更可怕，
1: 因为一个兼土石，有石头，有土石，有啊，你三一海啸那是水。啊，当然有一些建筑物啦、树木啦，也是会被打掉哈。啊，基本在哦，个石头、个土，哎，砍落去你是，不是铺里水底，哎，砍落你根本的在泥泞里面，你根本的连呼吸都呼吸不了。
0: 而且你第一时间怪，速度加紧，哪讲我石头挂石头给你弄掉，跟咱吼割铁弄掉咁快。你第一时间，我讲你第一时间看狼的吹气啊，就啪就被撞到，就是你这么快的速度，里面又有泥沙，又有大石头，你一撞到的话。所以已经把垮掉的尸体哈，鬼龙脆狗狗，
1: 对
0: 吧？几乎没有全尸了，好可怕，真的是哦，赶快救灾啦，不要要钱，这个后来再要啦。
1: 好，来进宫格啦。昨天有一个听众朋友，伊讲吼。伊去看牙科吼，也是吼，所以牙痛已经痛了一个月，伊就蛮皮哦吼。啊，到最近才去看牙科啊，哦，牙科讲哇，你这牙周吼已经严重啊，吼烂到根啦，烂到根啦，树啊已经就敢那成一棵大树啊，烂到根的时候，小啊风拍落去都倒去啊，规张的吼都倒落去安尼。所以医生就讲要拔掉了，没有办法了吼，所以拔掉，然后再估算要怎么植牙吼。伊讲算算的总共啦吼，总共爱。开11万呐，差不多11万呐，包括拔掉了、处理了，然后后续的这个好植牙整个过程，伊讲医生改讲才10万，伊改医生讲医生啊，11万我唔得来卖货啊，哦，牙科医生哦，但唔知要安怎甲你赢啊，对，伊讲11万，对有个人来讲，10几万哦，这条无构成你生活中的这个意外的哈，这个额外的开销，伊讲真正。讲医生啊，我11万我唔得来卖货安尼吼，啊，等下底下柯鲁鲁的吼，啊，伊不也想想，伊讲啊，就拔掉就算了，他不想弄吼，他有一点不想弄安尼，啊，但是 医生的说，那你这自己评估啦，要不然的话，你看要不要做假牙？因为他那个牙齿是在后面的，比较后面，所以有一点嘛想讲啊，那就算了，就不要再植牙了。这个费用太高了，负担不起哈。但是以后他说我会乖乖啊，假咱那些假咱的那个啊，这啥诶补钙哈，那么好诶好好啊补钙加钙。一个其他喙齿有一齿的经验，那你以后呢，你这些牙齿你都通通要顾嘛哈，真正要顾好。最近不是有一则新闻嘛，就是有一个老太太90几岁嘛，哦啊，因家的请外佣给照顾嘛，有一点失智哈，就有一点失智啊呢哈，啊这后来呢哈，就是讲妈妈哦，你看有一点失智啊，一个无啊，因家无介大做伙哈，啊所以有当时啊，因家来看也是也跟因家讲，伊个照顾也外佣给拍哈。拢会讲解怕，因囝都唔相信，想我妈妈失智，可能我白讲，加上迄个照顾外佣讲没有啦，伊就讲吼，迄个意思讲太太哦，伊根本伊家己也失智啊，晚上都不睡觉啊，有当时啊，拢家己安尼啊，我去吼，啥物跋倒啦，啊，无得有当时啊，家己拢会去安尼弄壁弄壁弄来弄去安尼，吼，佮讲家呢有脚有手呢吼，啊，但是因妈妈一跪啊，便拢家讲伊照顾人家怕呢，后来儿子是本来是不太相信，认为是妈妈自己糊里糊涂哈。后来罗贝庄家装迄个监视器，透过监视器吼，因囝看监视器看到家己好，真正因妈妈逐工都互伊外佣吼，那掠伊眠床来这个劈落去，啊无就是安尼为他个个扒落去，啊无就是掠起哎个啦啦啦啦，规个人个掠起来吼，安尼露来露安尼，伊讲我怎么不相信自己妈妈说的话？他以为妈妈年纪大了，有一点失智，乱讲一通吼，啊是家己幻想症安尼。伊讲哦，看到那个监视器哦，那个儿子是泪流满面的吼，所以后来呢吼，才这样子吼，去对这个照顾的外佣吼，提起告诉哈，所以吼，我相信讲，只要咱那是讲上了年纪的人，一定是哦很担心哦。我跟你讲，一个月开几千块啊，保养你的身体，吼，照顾你的身体，好，你会走会行，吼，起码讲啊，咱们讲，吼，咱有法度，咱卖讲一定要煮食啦，无你起码你有法度家己活动，安尼家己活动行路，安尼，吼，啊是讲要做什么其他的代志，咱拢算基础，你有法度活动，啊，一个月开几千块啊，得力钙粉钙油，这对咱年纪大人上重要，这两种物件保。咱大家清楚，保咱脚手美俩吼，得力酸乳钙粉甲得力酸乳钙油。以后你讲哦，啊一个月开几啊万块，你请外劳照顾，一个月开几啊万块，请人来甲你拍。请人来给你顾，不是请人来给你拍吼。啊，你何不今嘛一个月几千块啊？好好啊，食钙粉，好好啊，食钙油，顾你的关节，顾你的体质，顾你的骨质，顾你的身体，吼，叫骨钉紧灵吼。啊，你的脚手美俩，唔通退化个这么紧吼。来得力酸乳钙粉，甲酸乳钙油，
0: 延长你的健康余命啊。
1: 对，
0: 这个是重点。
1: 不用几千块，一个月免几千块啊，
0: 你啊。这嘛不是绝对，你活偌久不是重点，是讲你活。健康，你健康的时间会当活偌久，哦，这就要靠平常时运动甲保养，得力酸乳钙粉，还有得力酸乳钙油。

0: 日本的这个三重县的伊势神宫附近的商店街吼，伫8月31号发生火警吼，啊，因为迄个所在呢，伊的建筑足密集的吼，所以讲，而且加上伊迄个一挂商店，伊的主体大多数拢是木造的、木造的吼，所以造成火警发生的时阵呢，哦吼，迄个烧呢，噼噼啪啪一直去吼，吼大茶吼，这个人讲吼，啊做啥吼，迄个天茶添火掉就是安尼，哦茶嘛茶嘛吼。所以讲哦，就这样子哦，迅速灰色一滴烟烧哦，浓烟直冲天气天际哈、哦、啊，大片的建筑物陷入火海哦，一滴到昨天呢、哦，好、哦，这个伊势市建户的长通给总共这场火灾造成58间的住宅、加店面、加仓库哦，几乎都烧掉。
1: 嗯，因为遐那边商店街很密集啊，嗯、啊，个是一边
0: 伊势神宫啦，
1: 一边一边的厝个较古啦，
0: 嗯、
1: 啊个是木造为主，
0: 嗯、
1: 木造为主哈、
0: 嗯，
1: 所以你烧时阵哦，火烧连环船，你烧时阵哔哔哔，这就进来
0: 嘿，唔知恁听众朋友有人去、哦？
1: 有啦，伊势神宫很有，对啊，很有名哦。
0: 对，伊势神宫啊，那附近有一整排的商店住宅，吼、哦，就这样烧咖呢，58间哦，总共58间吼。

0: 啊，来，有足侪人担心咧，养老金不够用，但是嘛有人面临到钱，吼、哦，面临到钱花不完，吼、哦、的烦恼。有人烦恼无够用，有人烦恼吼钱根本开未完，吼、哦，钱无一个开未完的啦，那不要这样子想，吼、哦，没有那个钱花不完的啦，吼、哦。好来，咱记一个咧，日本有一个70岁老先生，一直65岁退休，哈、哦，65岁退休，累积差不多有1亿2000万日币的资产，哈、哦，1亿2000万日币资产，合台币差不多2400万，等于伊65岁退休的时阵，伊的资产是咱甲用代表讲2400万，哈、哦，啊，因为伊单身，没有孩子，哈、哦。啊，所以吼，伊得吼，哇，65岁退休了，想到自己身边还有那么多钱，有那么多钱，伊得发誓吼，伊发誓吼，一件代志吼，吼发誓什么事情呢？伊讲
1: ，die with zero，
0: 要死进前，要甲钱全部拢开了了，而且一定要花在自己身上哦。没有想到，哦，就真的哦，一进家伊得开心哦。钱反正伊家己一个人尔嘛，伊就讲啊，我一定在死之前啊，你怎么知道你多久会死嘞？搞不好没多久就死了。我当下人很难讲啊，对不对？哦，人不是一定是健健康康，你就那个有时候人有太多的意外无常哈、哦，所以讲很难说。反正一是怕生安尼啦，当然是以健康的这种角度来讲，我吼、哦、一定哦，这个以后我操，伫死进前要把这钱都扎在自己身上哈。哦啊，5年差不多经过5年的时间，他真的过了很豪奢的生活，吼、哦，豪奢的生活是安那鬼啦，伊哦，伊讲哦，伊是靠伊家己常年的存款，还有退休金，还有父母的遗产，吼、哦，啊，所以讲，才会当累积，吼、哦，累积这么多的2400万，啊，无你照日本的讲，一般的上班族，你讲退休的时阵，
1: 应该父母的遗产才是大部分啦，对，
0: 伊讲后有伊的退休金啦，啊，佮当年家己存款，啊，佮老爸老母的遗产。
1: 这个最后一个才是可能占了
0: 对呀对
1: 呀吧，
0: 应该是啦哈。来，无日本人，我感觉因都存的钱不会太多啦哈。好啊，所以因啊退休，
1: 或者说你有到那么多钱的人，你应该对现金流有概念。你也当探点这些钱，你按刚刚用钱去生钱啊，你看一哈，我再猜了，他花钱的方式就是其过去没有过。
0: 哎，这么爽的日子，哎，对
1: 啊，结果一拿到钱，人就飘了、嗯哦、然后也没有，所以他绝大部分的钱我还是继承而来的，嗯啊，所以年轻的时候没有钱过、嗯，有点像临老入花丛一样啊，忽然拿到这笔钱、嗯、要爽花完，就
0: 算一算说我退休了，因为65岁退休，但是咱公贵就是日本人的迄、那个哈，这个啊理财还是退休的生活哈、嗯，咱有听众比如讲大概大家有一点概念，因退休其实还有每个月他们有退休金啦，
1: 对啊，
0: 好啊，咱都要讲迄资产哈，就
1: 年金嘛，
0: 嘿，迄是因的个人资产，哦、嗯，然后还有另外就是退休的退休金的是因的年金，哦、嗯喔，就是每个月还可以领的，跟他存讲啊，咱那个退休每个月领偌济劳保，领偌济农保安尼，吼、喔，就是那个是一定上班的人都另外有一个退休年金啦，哈、喔。所以一般来讲，有的人用伊家己的退休年金，大概就可以过生活。所以也感觉讲，遐钱2400万、2400万，就是他可以挥霍的哈。安尼啊，加上讲伊单身，无结婚，没有小孩，老爸老母拢过身啦。好，所以伊每个月，他每个月他自己的退休年金，每个月是32万日币。
1: 多呢、嗯，
0: 算不错，所以就好贵啊！那一家你几口了？
1: 所以他就是钱、
0: 啊，而且房贷嘛，一点还清啊。
1: 对啊，所以他钱很多啊，哎、他用这样子绝对是。哎、
0: 所以对养老生活呢，伊无什么不安、哦、他对养老生活没有任何不安，满脑子都跟他想着讲啊，我要安那搞这钱哈，得贵心，得一家的贵心之前把它花光光、哦、所以呢，这一位啊，宇公先生，他叫宇公先生哦，伊就讲我本来是怕算退休了。把钱全部扎在我自己喜欢的事物上，好、哦，发誓的细进钱就抓的细进钱，一定要把家己的钱全部都开了了。然后呢，所以他退休之后就开始怎样呢？开始挥霍了，怎样？第一，先把因家的公务呢，哈、哦，大翻修，哈、哦。 啊，换上意大利高级沙发，还有设计师款的座椅哦，让我专门设计师的设计座椅啊，车子哦，车嘛换成梦寐以求的德国名车哦，啊，出国旅游呢，更加是非商务舱不搭哦，一定一定坐商务舱的对，而且全部都是入住赫赫有名的、哦、高级饭店哈，伊讲哦，一开始伊干嘛就好省哎哦，真的实在是哈、哦，很爽哈、哦嗯，很好玩哦，觉得老了只要有钱，原来老了也可以那么自由快乐哈、哦，啊，这种的生活呢，就这样哈、哦、一天又一天，一年又一年，没有想到经过五年之后，愚公先生的心态发生了意想不到的变化，
1: 嗯。
0: 伊安怎讲？伊家己坦白讲，伊讲经过五年之后，想买的东西我都买过一轮了，该玩的旅行也都享受到了。渐渐的，我开始找不到地方花钱，就不知道钱要再花在哪里。已经就是现在已经是花钱不能满足于自己了，哈、
1: 嗯。
0: 感觉上，他变成一感觉家己是为了花钱而硬花钱，安尼反而觉得。更空虚、嗯啊、为花钱而硬花钱的丢哈，就这样挥霍了五年哦，该买的、该要做的、该要花的哦，都爽快的花之后，五年之后，伊干妈讲自己怎么变得更空虚哈、哦？那真正会彻底转念的。是他认识的一位74岁的高尔夫球球友哈啊，松本先生。松本先生盖港换是单身，没有亲近的家属，而且身价丰厚哈哦。松本先生可应该是比个较有钱的对啊啦哈啊，这类、個、啊就是这个松本先生改供哈，反正两个人都一样哦啊，身家很丰厚啊，也没有也是单身哈这样子。啊，松本先生改供，一共我自己完全不打算把财产全部花在我自己身上啊、哦。松本改供供到了70几岁，已经没有特别想要的东西，因此呢，一开始研究一下研究值得信赖的捐款机构，或者是计划，然后一点一滴将钱投入，希望能够当作自己活过的证明。挖鬼的证明、哦啊、然后呢就是怎样呢，他说、欸、这一番话呢愚公先生听了之后，他本来感觉说、啊、反正我就一口人死了什么都没有、哦、没有想到呢、哦、松本先生的这个理念呢让他深深感动，他意识到一个人能花的钱也是有极限的、哦、所以就转来开始停机，漫无目的的挥霍，开始研究捐款跟社会公益、哦来啊，所以愚公先生，以虽然经过五年的这个挥霍，但是花掉了一大笔的积蓄哈，一共大概还有剩下差不多7000万日币，好、哦、本来是1亿2000万哈，那、哦、五年花掉了5000万哈，好、哦、5000万哈、哦，所以讲所以决定呢哈，保留一笔哈、哦，他决定保留一笔养老看护费哈，并且认真思考如何将剩下的钱派上用场哈。哦根据日本哈，诶，这个金融教育推进机构的调查哈，在2025年呢，以2025年来供日本家户金融行为民意调查哈，拥有金融资产的单身家庭当中，60多岁人的平均资产是1364万日币。才这样哦，哈、嗯、啊，七十多岁的就是多一点点，也就只有1489万日币哈。就这样子，好，就是说单身家庭，好，拥有的金融资产，好，60几岁的人平均是1364，70几岁是1489，安尼的对。那像愚公先生安尼，哈，愚公先生这样子拥有到1亿2000多，真的是算是啊少数，在日本来讲也只有是少数，哈，啊，对的，单靠年金就能够生活，干那靠年金就会当生活，又没有继承人。然后又没有什么 特别需要的一楼一楼还要再开销，比如说还有房子贷款什么的都没有，好，剩下的钱该怎么办？好，看是该怎么处理？好，已经是成为因的人生下半场，好，必须要寻找答案的全新课题，好。
1: 意义啦，人就是活着就是有个意义嘛。你管意义哪公，他的遗产他想要花掉，其实为什么他会这样子吃喝玩乐？就是吃喝玩乐久了也很无聊啊，
0: 空虚嘛。伊讲那五年了，伊
1: 讲没有，我感觉伊就是无一个讲吼。生活的一个最主要目标，吃完了 OK， 都会开心，大概
0: 纯粹的、就是
1: 开，大概夸掉你也花喜嘛，然后也没有再说想要再成长哦，然后说啊，其实归回啊，归回还要再成长什么？没有啊，其实你可以再去学新的东西，新的交友圈哦。最害怕的是干嘛讲啊？我干嘛讲我老啊啦？哦啊，老给我老那个老头啊，老灰啊，然后融不进去哦。年轻人的这个时代，其实也不一定是年轻啦，你再去哦，人说。只要持续充满着好奇心跟想要学习的心，因为这不用花很多钱嘛，好奇心跟学习的心你也不用花很多钱，人就会年轻。啊，伊就是可能退休了，然后就继承了一大笔钱，然后过去想要的生活嘛。
0: 过去无通安尼。
1: 恭喜仔哦，他家里的什么意大利的顶级沙发，然后那什么超级好的跑车，他如果没有人跟他分享，他也只是在那边孤芳自赏而已。哦，我恰，但是伊无朋友嘛。
0: 而且你有感觉，比如讲，哦，买一部你之前哦向往很久买不起的车子，你买了就快乐几个月啦。说实在啦，顾的芭比啊，哦，买了一栋房子哦，亿万豪宅啊。你就买了也是开心几个月了哈啊啊，中大奖也是中大奖，开心几个月了哈。
1: 对啊，对啊，
0: 贵的都芭比啊嘛。
1: 其实那个就是所谓的多巴胺嘛哈。那我改天就没有共轨。你中头奖哈，中大乐透头彩，跟你哈所谓的你可能遇到很严重的车祸，造成你的残障哦，可能无法度行咯。这种快乐甲痛苦。三当料其实拢差不多。你问三年后，你问那个中头彩的人，还没高兴。然后过三年后，你问那个因为车祸然后不能走路的，你有没有很痛苦？其实三年前跟三年后差不多，他两个人的情绪其实是都是差不多了。所以人哈最重要的还是意义啦。想到伊问另外一个讲啊，我去做公益还是什么，是他有被。被感到被需要了，其实这个才是咱台湾进入超高龄社会的时候要进入的感觉被需要。我就感觉被需要，就是有人要插你啦，讲阿北，讲北威啦。真的，如果感觉被需要的话，我是觉得你就是要去拓展你的生活圈，再去学习。我就再学习，再对事情有充满好奇心的话，你就会重新的。被感觉需要
0: 是哦，所以公哦，这个、啊、哦不是纯粹只是花钱、
1: 啊、
0: 花钱
1: 啊, 啊,
0: 啊花钱花钱，然后义的公为哦啊这为了花钱而硬花钱嘛
1: 啊，
0: 捏开狗泥料的空
1: 什么人在该吃的该剩的该黑羊门黑羊鬼了嘛 啊, 啊还有那么多钱去见到人家干嘛、欸、再重复一次嘛他也不会感到特别开心的、啊。
0: 好来进攻哥。得力酸乳钙粉钙油维他干舒蓬还有护理元素
1: 吃好来分享、哦、来听听看听众朋友的心得分享哦。护理元素赞哦
2: 吃爱困的
0: 护理元素
2: 我早上不会我不会吃这套一罐都尴尬呢感谢心感谢你啦
3: 我给你补充一句你的护理元素吃的把酒的上扬是的，
0: 哦，
3: 就会上扬，这回哈，那就高考对吧？那你吃护理元素哈，就会上扬。
4: 我出来佚佗时阵啊，那翕相目睭拢剩一条线尔，啊，就怎么那里，怎么目睭那里变这大粒？
0: 嘿，
4: 那个眼皮哈、啊，就是就揪起来的对吧？
0: 嘿，
4: 下垂啊嘞，嘿，我之前讲哦，原来就是护理元素的关系。
0: 上扬好吧，就上扬的结果把酒啊那一阵捏管起来不能水水啦哦。把酒水水啊，起码加护理元素料，两个都说一样的道理哦。两个的体验拢感官了。哎，讲哎，把酒那发现，家己把酒安尼个卡吊管起来呀，吼、袂安尼啊，水水啊，水水的安尼，把酒安尼看看嘛，那无精神啊，水杯得灵，水杯得灵的感觉安尼。
1: 我就用压力荷尔蒙哦，一个皮质醇哈、哦，就是咱平常时啊，白天哈、哦、在累积的压力啊、哦，不管工作啦、生活压力等等哈，但是咱这个皮质醇哦，压力荷尔蒙哦，会当消去哦，要。消掉的时候很重要的就是啥 困眠。你睡觉好的话，你压力的荷尔蒙就会在睡的时候排毒掉。所以你来看哦，你要隔天你若困眠不好，隔天那个人哦，前一天的压力其实是会累积的哦。压力不是跟他心理压力，真的我是用皮的东西叫皮质醇哦，压力荷尔蒙没有消掉的话，每一天会很累积。所以你看有人困不好，虽然你一住医美啊，住到整个面很精致，但是那个气色，人家说那个气色还是油头革命，那个跟好好睡好的人的脸完全都不一样。所以困啊，真正就是上好的美容圣品，能够消掉我们身体不好的这个压力荷尔蒙，就是皮质醇
0: 哦。睡眠不但是对咱的外观哈，就是咱的外在哦，所以人讲睡啊，黄金睡啊，美容觉睡美容觉啊，也是健康，对我们健康来讲哦，啊，睡就是可以让你身体各种新陈代谢啦哈，哦，生理的各项机能都在睡眠当中得到修复，
1: 把脏器也修补。
0: 所以古早人讲一皮天下无难事，今嘛爱讲一睡天下无难事。
1: 包括你在健身哦，健身的时候你要肌肉要修补修复，长肌肉。
0: 哎，对，
1: 然后生长激素，长肌肉。也是在睡觉的时候，所以囡仔要抽管困嘛，真重要。
0: 哎，对对，囡仔都如困眠啊，哦，将吼，伊自然嘛是会加足够发育，加足好诶。
1: 没有错，没有错。
0: 所以一困天下无难事啦，
1: 睡真的很
0: 重要，一睡天下无难事哦。
1: 太困进来就糟糕了。
0: 护理元素，护理元素，
1: 来准备过来，护理元素，富二代，机顶版位，等位各上咱的卡，空八空空七七五五。九九
0: 好，再加上那的得力珊瑚钙粉哈，加强补钙，这两种哦相辅相成，那真的是超棒的啦哈，好，来得力酸哦钙粉，阿哥那的护理元素，
1: 以上广告。

0: 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太阳联播网 FM 88.9，苗栗正义电台。
1: 中秋送礼不踩雷，老的老鸡 on 来收。严选关庙土凤梨，每一口都有丰富的果肉纤维，省甜啊省甜，黄金外皮，奶味酥香，口感扎实，老的郎来搓，好你

0: 校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咯，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1: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2: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集团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1: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2: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1: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3: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2: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1: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2: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1: 陪你购物网，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4: 咱即马介绍台中市一级标的县市经销药房，大甲区是信昌药局，伫蒋公夜市 7-11 的边啊。丰原区东泰药局伫市政街甲府政街的交叉路口。另外，圣林药局伫三民路丰原客运对面。东势区林森药局伫丰势路中华银行斜对面。另外，吉星药局是伫丰势路市场边啊。潭子区爱心药局伫中山路两段靠近潭子加工区。苗栗县万里信和药局伫中华银行正对面。德南是光复药局伫光复路新德三信正对面。苗栗市发源药局伫新德客运南苗总部对面。
5: FM88.9 苗栗正义电台，让你听闻。

0: 欢迎继续收听第二点钟的美丽人生，我是 Pocket，
1: 我是小君。两天啊，网络很多人分享高雄市长陈其迈卸任之前的最后最后一遍的施政报告，这个每一句话都没有这个多余的废话，很快速的速度，这个大概就分析啊，大概就报告了这六年来他的所作，还有他的未来愿景，还有哪些还尚未实施的，希望能够继续哈，一旦延续下去哈。好来，一共这两天。陈其迈他抛出那个震撼弹，就是说在卸任之前他下令进行，他说南部他其实他想要做，但是不这个不是说马上，但是这个也是他的理念中政策里面他要做的，希望可以延续下一任的市长一定要积极的争取，一定要延续，一定要做到，就是说南部要有24小时的机场，他听到了很多南部人的声音，再也不用去抢高铁，搭高铁去桃园，好来，所以他点名，一点名，这个是一定要做的，点名下一任接任的市长，你要接招，一定要接招，南部要有24小时的机场，也就是高雄小港机场的宵禁啊，要解除，这个一定要大家努力，当然还是会有一些声音啊，说好反对的啦，当然尤其就是机场附近的居民，那个当然反对的就是那些，应该是这样，但是很多事情是有心人要做还是可以去克服的，因为这对造福大南方的民众出国搭飞机真的很重要昨天呢又宣布一个，哇，这个真的是台积电供应链进驻。

0: 百埔园区、哦、台积电供应链住进百埔园区、哦、25公顷的招商已经额满、哦、我们跟听众朋友说这个百埔园区、哦、百埔园区它其实是 在高雄的冈山、哦、这个、也是陈其迈他在任内、哦、一直、哦、很快、哦、紧一直在推展的、哦、百埔产业园区，其实它这个园区总共有 88.73 公顷、啊、产业的用地是53公顷，那一半呢？哈，53公顷一半由台积电哈，含包含研发哦，包含台积电，包含研发啊，个供应链来进驻哦，来进驻一半啊，另外一半呢哦，就是招商哦啊，但是那另外一半就是咱都讲20几公顷诶，那一部那一半的招商已经额满了，哦，老早就已经招商额满，而且九月陆续都要动工了，好。其中有三公顷呢，要新建两栋楼。哦啊、这两栋楼就是要设置、啊、这个科瓦斯的这人才训练中心、哦啊、其另外呢就是半导体的先进封装设备供应链的基地、哦哦、这就是这个百埔园区、哦
1: 高雄这个白埔园区其实比较已经不是像不是制造业嘛，因为高雄在南子台积电在南子这个是港顶那这金源，然后白埔你看台积电只有两栋楼，包括这个 CoWAS 就是那个制程的这个研发中心
0: 训练人才训练还人才训练
1: 软体的验证跟那个人才培育中心、嗯、这个比较是软性、嗯、其实还有一个重点，因为高雄原本的扣件产业就很强嘛，所以有一个所谓的金属工研究中心其实是在高雄，然后呢这一个台积电在百埔产业园区这个它其实是手把手，它不是只要做东西而已，它要得培养人才以外呢跟这些供应链还有高雄原有的扣件产业金属工中心推动认证，还有工研院，这个是产，好吧，这是官，这官方，然后呢在地原来的扣建业的业者一起来，这上面艺术呢，这虽然现在台积电已经不是我要被设立工厂在那边做东西，伊要把官来的歌雄这些产业抓进来他的供应链里面合作一起研究，那讲这物件，高雄诶，这个比如说一个螺丝啦，我们讲用比较简单，一个螺丝在高雄冈山就可以做，我为什么还要请日本帮我们做，请欧洲帮我们做？他要把他的供应链在地化，顺便带动高雄扣件产业的产业升级。最好的例子是什么？不是台积电，是什么？川湖。川湖他就是被
0: 川湖科技，
1: 川湖科技他就是被那个辉达给点名点中，所以这个传统产业的升级，现在一个白埔产业园区不是说要被设钢厂设工厂，他要把整个产业台积电作为领头羊，
0: 哎对，
1: 把这个歌用
0: 它的整个供应链呐、啊，集中在这个园区，
1: 就是给它揪来、啊，一起升级，一起研究。好处就是，你看未来哈，台湾的南台湾的扣件产业的利润会变广。嗯，
0: 咱先接电话来，你好，嘿 ，Hello，
2: 嘿，
0: 来请说。
2: 咱做的大做的拢会输碰哦。
0: 嘿，来算卡，嘿，算卡哈，算卡。

0: 来谢谢咱call in电话吼，这点真久开放吼，call in电话咱直接卡0800-7755-99 0800-7755-990800-7755-99所以吼，这对台积电吼，台积电将要住进高雄冈山百埔产业园区。你点讲啊，台积电不是的南子吗？没错，哈，二奈米的哈，啊，目前预估的是5间厂至6间厂哈。另外的这个百埔产业园区的是台积电的整体的供应链哈，啊，这你看看整体供应链，咱多少讲嘛？百埔园区呢，哈，伊是88.73。公顷，啊，产业用地是53公顷，其中一半就是要给台积电，一半要给台积电，包括台积电好研发，还有供应链来住进驻哈，啊，另外一半叫另外招商，但是这些招商都是包括咱都要讲的嘛，扣件好产业精密，还有精密机械产业，起码这另外那一半的招商都已经满了，已经拢满了。九月份开始动工啊，九月份要开始动工啊。
1: 简单来讲，一定是叫业者来
0: 了。哎、
1: 你会当做吼，我台积电开规格给你、看你有没有办法做。不是台积电米家其实做歹做呀，迄个可能你的良率要提升，你的利润要提升，还有什么？你的四些原来的扣件产业的这些设备的世代要提升，经过台积电的验证之后，你得当这也行力打入它的供应链。你打入台积电的供应链，像刚刚讲，你的敲卡链追求嘛，你一世人，对这个客户，你得吃家吼，
0: 所以等于台积电就是做领头羊啦，在这个百埔园区吼，就是领头羊安尼
1: 吼。对台积电来讲，伊嘛是。整合嘛，
0: 对啊，
1: 他的所有的上下游的供应商去整合。捧个想那库克为什么厉害哦？库克贵在这卸任的嘛，他厉害的原因，做苹果最厉害的原因，不是因为他很会创新，他就把这个供应链，苹果供应链由头到尾一条龙抓的很漂亮。现在台积电也在学这一招，供应链的厂商自己培养自己做，然后最主要是扶植咱改打底咱打完台湾的。本土厂商，
0: 对啊，所以讲吼，咱都啊讲的吼，这个陈其迈这两天的最后一次施政报告嘛吼，这大家网络大家你看了也很多分享了吼，我今天讲的是另外一部分，伊讲我要卸任了吼，伊讲我要卸任了，但是高雄的转型才刚要开始吼，一直接点出吼，伊讲未来啦吼，就是他卸任未来高雄升级的两块神级拼图。神级的拼图，黑龙已经伊伫伊个任内，伊就想好要做诶，但是那当已经陆续在进行当中哈，所以第一就是咱都要讲嘛，要打造南部专属的24小时的国际机场哈。好来，就是说这样子呢，以后呢哈，咱这南部人呢哦，你如果你要出国，你就不用老是还要再去买高铁，为什么我就还要再花个钱买高铁，还要挤高铁，还不一定买得。到票，所以说24小时的国际机场有很多飞机就可以从南部飞啦，或者是说反正就这样理性休息，这个飞机航班当然就会 更加的多啦。第二其实还有一个大林埔千春料的黄金土地的运用，这近年多久呢，大拿埔千春啊，这是都是很浩大的工程哈，这嘛是陈其迈任内啊，伫咧紧紧紧紧一直咧做，因为这大拿埔千春了哦，那这整个大林埔的黄金土地要怎么运用？哇，这嘛土地哦，寸土寸金，这嘛哦，你看看，现在哦，都是要好好的运用，好好运用。陈其迈一强调，一共这两步。这两部对南部专属专属历史小学国际机场啊，甲大拿埔千春了黄金土地运用，伊讲这两部都是要彻底翻转前镇，还有小港的最关键拼图哈、哦，不但要把愿景画出来，还要直接对未来的市长参选人下战帖。呼吁你想要来接班的人，你必须要对这两大建设交出的具体的 规划构想哈，规划的构想哈，对的南部的朋友来讲，每一边都爱抢那个鸿雁航班，还要大包小包搭高铁去桃园，真的是累到怀疑人生。如果高雄真的哈能够无缝升级为24小时运转的国际机场，出国的爽度绝对大大飙升。好，这一份精算师人工哈，陈其迈是一个哈啊，这个政策哈各方面的经济的精算师哈，他的其期末考题哦，已提出来了，他提出来了啊，但是因为他要卸任了，因为未来要接班的市长，你给我这两大，意思就是讲，这两行恁一定爱给他接的，爱给他做，做噶恁有法都做噶喏，恁今嘛你得给他提出你的规划来哈，构想来哈，具体的哈这种规划跟构想，好，所以说未来要选的或者是要接班的人，你看看你要怎么作答哈。

0: 所以小广剧场可以先放哦。二十四小时这个比较哈有困难啦，因为他在这个所谓的哈居民区的起降，那个民意的压力啊，你能够新人家光被二十四小时起降局长，你等下新的机场啊，新的机场选址到盖好，可能有15-20年都过去了。
1: 所以这比较
0: 没有，我就
1: 还是要先
0: 可以先做的哈，其实南部可以放一个哈。欧美的长线的航班、因为欧美它出去的时候差不多都十点还没有关场之前你可以出去啊。如果这个东西、航空公司其实也很现实啦，你这个市场养不起这个来，即便你24小时一马被坑航班啦、所以可以先争取我们的国航哦，比如说华航、长荣或星宇比较不可能，华、航或长荣来放一个欧美长线的、对不对，去美西的、去欧洲的、美西啦，因为台湾人去美国还是比较多，那先接电话。
1: 好，你好，嘿，断线来 ，Hello， 你好，嘿，你好，
2: 你好，
1: 嘿，
2: 刷卡先。
1: 谢谢，咱call in电话0800-7755-99，0800-7755。

0: 因为台积电的关系，长线航班哦，要养得起来，人家才会想要把你飞机放在你这边啊，20小时晚上，开了没人坐就尴尬了，对啊，对啊，
1: 或者是仙游嘛，
0: 对了，对了，
1: 仙游啦，
0: 仙游长线航班呐，你要11点、12点飞的哈，关场前飞的都比较重要。来，你好，
1: 嗨，你好，好，线下请说，嘿，来，请说，嘿，嘿。

0: 好，谢谢。好，你住嘉义呀？
1: 没有没有没有，我住古坑。
0: 你住古坑哦？啊，古坑，古坑是婚礼吗？古坑是婚礼吗？你家己看，你看你卡家己的电话是不是爱签名？系啊。
1: 好好好，
0: 你家己在地人，你搁问我吼。好嘞，谢谢0800-7755990800-775599。
2: 南部需要跨州航线呐、啊，我觉得跨州航线比24小时机场更需先试办一下。
0: 什么跨州航线？
2: 就是从亚洲飞到欧洲或美洲嘛，因为那金马几这类歌雄机场出发的东西，所谓的阿丘航线嘛，都没有这个没有跨到其他长程航线，就是长航班的5个小时以上的几乎很少，所以可以先去美国。我觉得美国啦，可能凤凰城啊，就是跟高雄直飞，还是跟洛杉矶哦这一些华人台湾人比较多的地方先飞，那欧洲，对啊，你要固定航班，因为航空公司是很现实嘛，你没有市场，我可能可能一架大飞机直接啊等你来，等你来坐，你啊行李不好，伊就款款的收起来，这是很现实。所以南部人今嘛被提醒吼，说实在的，要从高雄机场出去吼，要飞美国、飞欧洲，你不用再搭高铁，或者行李就直接挂到欧洲城市或美国城市，其实去香港转是最方便的，因为港湾航空当香港其实吼经营很多高雄跟香港的航班，对啊，你说直接行李一挂，你就
0: 现在也有也有那个从
2: 没有
0: 泰国有有、
2: 啊、泰国
0: 泰国有我最近看有那个旅行社哦，意思是对针对南部公啊你到欧洲的话，你不用再去台北哈，那直接就是从高雄，就是从高雄出发去欧洲的哈，他有特别安排的，
2: 撇除掉政治意思啦，去香港转其实是对南部人最方便。哎呀，我觉得因为香港要去，
0: 如果香港跟泰国给我选啦，可以去的话啦，可以。好，可以有这样飞的话，我当然我会选泰国啊。
2: 我就会选香港。
0: 香港已经是不是个安全的地方了。好嘞，吼。哦，这带着四川哦，凉山州的雷波县呢，吼，近前有一个秋季教育行政会议，吼，竟然哦，这听众朋友，这真正，吼，有特别的，有 special 的，吼，好，就是这个大陆四川哦，凉山州雷波县，吼，就是发生一宗羞辱事件，哈，给你羞辱，哈，羞辱的事件，就是当地教育部门为的要惩罚教学成绩不理想，哈，诶，教职员，哈，竟然安怎呢？在这个教育啊，行政教育行政会议上面呢，竟然将期末考平均分数低于标准的20多名你在贵的中小学老师集体请上主席台，期末考平均分数低于标准的，这个老师
2: 班级啦，他们
0: 班级的老师，而且公科目的老师，就把他们20几个哦，20几个老师请上那个主席台，然后主席台上面的背部哈、背后啦，背后就有很大的两个字，写上两个很大的字贴在那个讲台主席台的后面哈、那两个字是写什么呢？叫做耻辱哈，耻辱就是哈 ，shame on you， 英语 shame on you， 够可耻的对啦，耻辱两个字哈、然后呢叫伊20几个老师的卡在耻辱两个字的前面，然后拍拍赞、然后给大家拍照、你们大家拍照哈，袂见袂笑的，对，即几20几个老师的袂见袂笑哈，因班上的哈，成期末考平均分数啊，这低于标准哈。竟然不是叫学生呢，考试考不好是处罚老师了哈、然后这个哈、这个照片后来流出来之后，哇，听讲吼，在中国也是全网震怒哈。某位官方的都坦诚讲啊，这个做法有错误哈，不要公开之前，有人讲啊，那嘛是对啊，啊，先考不好就是老师的责任嘛，所以

0: 虽然因为网络上受到很多的攻击，所以官方的较紧呢，吼，这个致歉啦，吼，发表声明致歉的对啦，吼。啊，因公哦，因为这个学校呢资源匮乏，学生很多吼，啊，这个有当时啊，就是讲学生，这个基层的老师吼，这扛了很重的责任哦，而且又常常被学校呢双重剥削，吼，安尼，反正老师也有苦的对啦，吼。啊，加上学生的什么，多语言壁垒哦，吼，什么多语言壁垒哦，因为当地哦，因为当地雷波县是安尼啦，到2020年哦，这个所在才脱贫，吼，脱贫，吼，好脱离贫穷的对，所以当地学生呢，吼，他们是叫做一种是异族，吼，应该是异族，吼，这个异族的学生为主比较多，所以面临有这种语言
1: 少数民族，异族是因为少数民族，
0: 对，所以有。
1: 少数民族
0: 有语言上的这个
1: 隔阂啦，
0: 隔阂，所以老师要教语言。
1: 老师可能跟他讲四川话，或者是因为这个普通话，但是异族人可能。
0: 加上哥，伊讲安话呢，加上留守儿童比例很高，哦，留守儿童就是可能老爸老母拢去外地啊，得干那囡啦，哦，啊个，
1: 不然惯啦，
0: 阿公阿妈，
1: 隔代教养，
0: 对对吼，啊，教育底子又薄弱，吼，在困境当地来讲，吼，所以吼，当地老师除了日常教学，我们也记得，
1: 爱哥
0: 多次上山，爱去山顶，哦，劝那个什么辍学的学生叫你登来读册，吼，啊，义务教育与学校甚至每一天搁得爱用软体帮学生刷脸打卡。监控人数，在客观资源匮乏又多重压力的夹击之下，班级的平均分数过低，不能全怪老师，真的是结构性的问题，如今竟然演变成集体对老师的人格羞辱。哦，原来就是要安尼吼，
1: 对，华人很喜欢用羞辱式的方式来教育哈，所以这个会一代传一代哈，
0: 你那家很慢，你那家笨蛋，你那家没印象啊，你考我，你考几科啊呢？
1: 哦，
0: 啊，人家想都考几分哦，人家想都得几名哎哈。
1: 所以那黄仁勋在讲的嘛。对啊，黄仁勋这个成就还要被好北部个批评。对啊，你看
0: 哦，一共个金毛到现在哦，
1: 对啊对啊、
0: 现在哦，啊、每次爸爸和妈，可能爸爸因可能是爸爸较严啦吼，每次见面都还会说啊，意思讲
1: 你不要讲话，
0: 哪里不
1: 对对、啊，你讲话不要这样讲，一个人管你看啊，可能黄仁勋啊公给他喂哦，拜托哎哈，好干嘛？
0: 无，黄仁勋不是讲，伊拢甲应好啦，好啦，安尼敷衍一下，好啦，好啦，知啦，知啦，心内是叫甲要结束的。我拢日理万金万机，我拢遮济人拢在靠我食饭，听我讲话。
1: 其实这个就是反映到，就是说，华人的父母为什么会对小孩子掌控感那么强？因为他们唯一可能这辈子最大的成就。就是囡仔嘛，啊，但囡仔有一天比他强的，比他能力更强的话，他心里就受不了，所以你的想办要踩他一下，来拼凶姐，然后才能这种心里说，哎、欸，这个我的孩子哈，他还是我的孩子，所以不怪好，因为亚洲父母给囡仔那看心理医生，
0: 也不是说那我父母公没
1: 我没有，这是下意识的哦，这个是潜意识的，这个他没有，他
0: 是父母都会觉得说。啊，你
1: 觉得吗？
0: 你哪里还不够？哎、欸，
1: 切尔西人，我让全世界四肢熊都光蟹头啊！不，你来这块吗？
0: 啊，可能
1: 你的道理，
0: 爸爸妈妈看，爸爸啦，尤其是爸爸啦，爸爸会比较会那个。
1: 你的道理要去市场上被认证才是道理。你今天你如果能够你的道理能够去做到全世界最大的 AI 公司的话，你再来去嘴人家嘛，
0: 不放心啦，就是不放心
1: 啦、啊、
0: 我那个父母都这样、啊、就觉得说、哦、不放心你，哎呀，你安尼干好，安尼唔在想投资了想大无啊，做了想紧
1: 啊，不，对对对，也领地无搞嘛，他的世界可能就是、啊、好好念书，然后做一辈子安安稳的工程师，然后他没有参与过创业。你看黄仁勋最苦那段时间，可能公司都快破产。我来讲，一黄仁勋迄阵啊，伊迄个啥，伊讲伊搞这个任天堂的头家，讲啊，任天堂嘛，对 ，Sega 头家讲啊，我先哦，我做不出来，可是我拜托你先跟你哦预支我这一笔货的订单，然后你把它听到，你把它改公司啊，哎、欸，你没做的物件，你敢来讲偷钱？ 哦啊，如果这样的 NVIDIA 就倒了。嗯、所以。啊、所以就很好笑啊，就是对啊，
0: 当然他后来
1: 他的世界的认知就是
0: 这样，创业当然爸爸是可能参与不到啦，
1: 对啦、啊、所以参与不到就不用再说担、哎、心他什么、哎、你能扛过什么风险他都不知道，所以
0: 这可能就是真的是华人父母
1: 对啊对啊
0: 永远都放不下的啦， 就是
1: 我觉得与其放不下是与其说放不下，他眼界就是在这里、哎哎、他觉得小孩子是小孩子、啊哎、没有压根性，他是成为把他当作一个成人来看、哎、这样他才心里才会说、啊嗯啊、我这个才是我孩子嘛，他一旦对方是一个成人、嗯、而且能力又比较强的成人的时候，他那个失落感会很大。
0: 哎，好了，美工父母工啊，不会说、自己的孩子不比自己好，是不是不能接受？
1: 不是
0: 的代际，
1: 我说是潜意识啦，
0: 他想不爱家己的囝足搞诶。
1: 那为什么他要去指点江山？
0: 哎、啊，我有时候都是会动思，会替他担心啊。
1: 为什么？他没有想过，人家是世界第一的，已经是全世界。
0: 他不会这样想嘛？他不会想他是世界第一，他想是他的孩子，他也会担心呐、啊。好。
1: 所以孩子嘛、嗯、你还是把动作给拿嘛，
0: 所以
1: 人已经是大巨人了 AI 的巨人，还要你去担心，我就
0: 搞不好你爸爸大概也就是这样点一下提一下、
1: 啊、没有
0: 啦，
1: 那黄仁勋会讲成这么重的话、欸嗯、这很重呢，这个话很重呢、欸、他说亚洲父母教育的孩子都去看心理医生、欸、这个对他平时谈笑风生的话、欸、他这个话其实是很重的、嗯欸、我干嘛他一定是、欸、金北宋开始攻击中
0: 文了、欸、这样对他爸爸来说，他爸爸
1: 我觉得啦、欸、是亚洲的父母才需要去看心理医生真的哦，真的、哦，
0: 所以
1: 迪英跟他儿子应该去看心理
0: 医生。所以哦，不要
1: 要长大了，父母要长大放，
0: 都太宠爱孩子了，
1: 没有，这要放手了。嗯。世界一定是咱
0: 的。放手的开聊聊啊，我、哎、昨天我就看到一个齁，那个、当然啦齁，本来囡仔就是囡仔家己迄个啦齁，父母就是讲关心是不免都永远会关心齁。昨天我看到一个，那是中国齁，有一个少年人28岁齁，他就是得了癌啊、这个 得了病，快要死掉的病床上，哦，那个是真实的齁，整个的拍片啊，这个男的齁，他是已经两年间到拢完全无联络啊。好、哦、啊，就是他就也没有回家，但是他没他有女朋友，他有一个女朋友，女朋友本身是喜肾的啊，这个男的自己本身也就生病，好像是癌症末期哦，躺在病床上龟仙窟窿插管，然后就快要，就医生也宣布说他可能快要死掉，他就不写，他就提出改女朋友齁，就用讲的又讲不大声了，现在讲不出来，他想要见他的爸爸妈妈，好、哦、啊，然后因女个伊就拜托，意思叫因女朋友讲，请他爸爸妈妈来看他，他、啊、可能知道自己也是活不了多久哈。哎、啊，因女朋友讲，我跟他查你到底对，到底对，到底对啊。他有去找过，但是不知道详细的地址，好、哦，比如说哪一栋大楼的几楼啊呢啊几号啊呢？好、哦、啊，有透过当地的这个地方人士，而且警方找啊，但是因为。她男朋友给她的资料也不够完备哈，这个整个都有拍那个片子出来哈。后来呢，就是用鼻血，伊讲啊，我等去你拎刀对我一下锤啊，大概就哪里啊，对，你更加详细的安尼。后来她男朋友就是用伊用下，伊男朋友已经无多讲话，全身插管啊，改讲几楼安尼吼，伫几楼安尼用下下啊，后一行这样用笔也笔出来安尼吼，然后终于她找到她的家人哈。家里有爸爸妈妈在，还有她哥哥在哈。然后因这女朋友就给他报告说啊，你的儿子已经病危了，快要死了，他要求这个临终之前要求要爸爸妈妈去看他，爸爸妈妈跟哥哥全部都拒绝，哇，个派个警察去，哦，阿哥吼，嘿哟，哇，真正吼出动了，阿个地方人士去吼。 安怎求安怎讲得歪吼？因为啊，听起来因，伊讲因这囝吼已经两年间拢完全无，而且已经签了那个什么断绝吼，这个跟家里人断绝关系，包括父母的关系吼，这是兄弟的关系，全部都断绝掉，有签的哦，吼断绝爸啊囝母啊囝的关系啊，拢签啊吼，两年前，伊讲为什么呢？就是两年多以前吼，伊的。这个孩子本来就不乖啦，吼，恭喜在的是不乖，都、就是七鬼东西安尼哦，啊惹事啊，之前有结过婚啊，结过婚了也是这样哦，抛家弃子什么，哦，反正都是龙溜溜的丢。然后两三年前，他们家因为吼，都、就是讲拆迁，所以有得到那个补助款300多万，吼，300多万的补助款，吼，啊，300几万的咱家荷兰台币要1000几万。全部拢倒来改吼，安尼蹭，安尼蹭，安尼蹭，想尽各种办法倒来蹭蹭蹭，蹭家拢蹭了了吼，全部拢蹭了了，啊，提出来都唔知去种哦，去赌博啦，去花天酒地啦，把这些钱通通花光光，花光光之后，竟然最后连父母住的一间房子都把它拿去变卖掉。所以吼，安那个坑，伊阵那头啊，安那个坑吼，拢讲袂听，拢讲袂听，就是这样的。到最后，整个家产吼，规个拢无啊，吼，那个拆迁补助费也都被他吼，这花光光。所以气甲转来，甲断绝关系，吼，断绝关系。啊，伊蛮好啊，伊阵都甲老爸老母嘛，足配面的，伊要爱钱呀，伊则无咧认你啥物咧老爸老母吼。后来。就这样才去签一个断绝啊这个关系，所以老爸老母听了讲啊，伊要死啊，伊就讲啊就死啊，跟我无关系啊啦，吼啊死死的凊彩啦吼，伊讲连他骨灰他也，您就甲等咧烧烧呀，凊彩烧烧呀，骨灰我也不要，都不要啊，哈，都安尼啊，啊不会去看他啦，绝对不会去看他，爸爸妈妈哥哥都是这样哈，所以。所以，所以我当下，因为这个儿子真的是太坏了，哈，坏到把全家哦，整个，哦。伊讲这是他自己的报应。伊讲，你看二十几岁呢，结果整个身体吼坏掉了吼，这个。当初迄个雷锋少年家，如今气势亲像大头家。来啦！虽然您女朋友又哭又跪的求伯父伯母，这是他最终的心愿，拜托拜托你们去医院看他一眼就好，就看他一眼就好哈啊，他的爸爸妈妈也是哈，很狠心的拒绝，说不要哈。我不想再看到他、哦啊、他死的就随便你们随便丢随便烧一烧、哦、骨灰也不必送回来都不要、啊

0: 来你好，
1: 哎 ，Hello， 秀坤炮哥你好。
2: 既有今日，又何必当初？
0: 哎，好了，好、哦，哎，好，0800775599，
1: 哎，空空空，7755599。

0: 真的很厉害。你只要吼，今麦跟像翠的演算法我最近有在看哦，在我在观察，就表示讲你若讲看一个物件吼，你只要点进去有稍微还是讲你这页面稍微停久一点点。哦，一点点，比如说你可能你刚刚滑滑滑，你哪公都没有停的话，哦，都没事嘛。但是比如说啊，那个快乐节的盖也米家，比如说月饼，然后找到中秋月饼，你稍微看一下，哦，什么什么什么名家的月饼啊，什么时候开始贩卖？你只要稍微停顿个几秒钟，你接下来往下滑哦，可能都是这一家这间的月饼啊，是讲其他相关的中秋节的东西，他就马上推送给你，好可怕啊！所以有些人就像你嘛，看过的，干嘛这个物件未歹，伊就点伊，就去买啊。所以哦，现在的我们一举一动哦，都被这个些高科技公司的演算法给哈。套路在里面呢，你的这辈子就是逃不过这些美国的大科技公司。
1: 嗯，
0: 厉害厉害厉害。

0: 刚刚看到一则消息，这期就刚刚没多久而已，美国海军研究协会新闻报道，美国总统川普宣布提名代理海军部长的提名就是新任的海军部长这个职务的人，好，来，这个正式的哈，现在已经他原本是代理，但是现在已经是正式的哈，提名他为海军部长哈，
1: 转正了哈，
0: 哎对，代理变成正的新任新一任的海军部长，
1: 真处了真处哈，
0: 叫做谁？网络就这样看到讲，这个人的名叫做高雄，哎高雄就这个人。刚好啦，名字是高雄啦，熊熊看了说高雄什么高雄要当美国海军部长，对，美国的海军部长，海军部长就叫做高雄歌雄，跟他日本首相一阵高市早苗，高市早苗对吧？啊，他简称拢叫高市嘛。啊，因为阵啊，有当时啊，拢高市甲高市，高雄市拢简称嘛，高市、北市、高市对吧？所以老师会说，欸，高市是在说哪个？是说高雄市还是高市早苗？好，来，这个新的哈，美国海军部长叫高雄，叫高雄。好，川普安那讲呢？川普讲非常高兴提名一位真正的战士，叫高雄。哎，伊是迄个哦，他好像是华人呢，
1: 没有啦，越南人。
0: 哦，越南哦，哦，所以他难怪会姓黄，哎，姓黄。好，伊讲，川普讲，高雄是领导美国海军跟陆战队的不二人选，能够确保这两支部队一旦齐雄，成为全球最强悍、最精锐的战力。嗯。

0: 星星哦，他是1971年8月3号出生，但是不是在美国生哦，他是出生在西贡。啊，因爸爸过去是这个哦越共的官员哦。1975年时阵哦，因爸爸用难民的身份来移民美国。所以他其实是一个移民二代之子呢。哦，我干嘛？川普真的是用人为才，也没管理公你的出身。那、啊、你看，依这高雄来说哦，这个新任的官员来说，他是越南人呢，但是他搬来美国之后，从小到大都在美国长大啊，进入美国海军一步一脚印。你看，一个黄皮肤在越南出生的外国人，可以在美国当上海军部长，这个叫什么 American Dream， 用人为才，不管你的肤色，不管你的出身，只问你的能力。美国会伟大就是这样子了，就是 American Dream， 美国梦的实现。
1: 好嘞，现在去泰国哈，这个签证哈，这个不是60天啊，30天哦，哈。啊，就只有30天哦，哦，哇，之前是60天哈、哦，所以我今天刚看到那个谁啊，那个以前啊电视一个主持节目，那个叫做何笃林哈，
0: 哦，
1: 何笃林一节目都没啊嘛哈，
0: 对啊对啊，
1: 没有了吧哈，阿姨公啊，他常常去泰国就去短住
0: ，long stay，
1: 哎，对 ，long stay 啊，呢，今嘛袂当 long stay 超过30天啊，哦，已经缩短了哈。哦

0: 泰国的安内吼，其实这跟中国人还是有关系的吼，还是因为有中国人，有足侪中国人利用这两个月的这个签证的时间哦，就去遐做生意啦，哎呀、啊，哦，比如讲哦，伊早有两个月嘛，哎、啊、的，咱之前有讲过嘛，啊，比如讲、哦、我是新婚纱摄影的，我是伊了做啥物的吼，我的先伫网络上甲你接单啦、啊，啊，然后哦接单了，然后同意一个时间过去了，就底下哦哦哦排排时间排迄个啊婚纱摄影啦，啊是做啥物生意啦，反正两个月嘛，有两个月的会当 long stay 时间啦、啊，然后做一做做一做，啊的用。用观光签入的啊，其实是去啊做生意赚钱安尼哦，就是这样子哈、哦。可能就后来就泰国就觉得这样子、就不行了哈、哦嗯嗯、啊，而且就很多泰国人跟你本身的行李就这样被赚走了，被拉走了，被分散了哎、嗯，所以就缩短嘛，哎，就缩短哈、哦。
1: 所以何杜林哦，何杜林哦，大哥不用担心了、哦、因为泰国还是有所谓的黄金签证啊。因为何杜林他的、在演艺圈那么长历史跟身价，一定没有问题哦。泰国这个高端黄金签证，一个简称一个 LTR 签证哦，就本来当我的意思啊，怎么当哈、哦？五年签发，也被锁定四大目标哈、哦，第就是讲专求的好雅人哈、哦。你有100万美金的资产，还是讲符合个人的年收标准？然后呢，或者是富裕的退休人士，50岁以上，年收入至少8万美金啊，或者是远端工作的专业人才跟高度人才，何杜林应该有符合第一项啊，对不对？100万美金的个人资产哦，跟收入，那所以没问题啦。他去签，他那么喜欢泰国，他去弄一个所谓的泰国的高端的黄金签证，一次就可以住10年。赞哦，
0: 嘛不一定啦，嘛不必要。这卖人有时候就是、这里 stay 一下，那里 stay 一下，也不要住太久，住太久嘛，是了啊。他也可以啊，比如说你也可以出去了哦，你回去啊，他或者是你转到新加坡，你转到日本啊，去玩一玩几天，你再进去。如果真的那么喜欢哈、哦、啊，我看这卖哈，其实嘛，咱台湾人哦，在泰国，尤其是啊，在清迈哈、哦，这买房子啊，转在底下生活哈、哦、啊。你知道清迈伊个东西山嘛吼，生意较山区吼，啊，气温也相对来讲哦，没有泰国本地也自己那么热吼，是比较凉爽的吼。以前邓丽君就常去清迈嘛，马其龙底下 long stay 吼，啊，物价又便宜，好啊，然后天气又比较凉爽哈。其实包括中国人嘛是啊，中国人嘛做这拢去伫清迈啊，哦，这泰国的清迈，嗯，
1: 我讲泰国人讲就搞这行李，陶大公诶，他一个黄金签证嘛，你要符合一些资产的标准，出示给他，他就会发给你这样，一检视检核过会发给你。但是另外就这种叫啥哈，尊荣省心之选哦，泰国的尊荣签证，剪刮胡，然后刮胡叫特权卡。刚刚讲的，一头熊背用买的签证有分5年、10年、15年或20年哦。基本上入门5年呐、啊，就是买断的了。5年的签证一次要65万泰铢，差不多就65万台币。然后呢，再来的话，顶级啊，最顶级哦，你可以买到20年哦的叫做黑金卡，的跟信用卡这种黑卡一样，你就花500万泰铢，你就可以在泰国这样子拿20年的签证。
2: 来你
0: 好，来
2: 你好，恭喜啊！我70几岁啊，我初一早看到我都唔敢去，因为寺庙都很多。
1: 哎、欸，迄种型
2: 我看
1: 着
2: 太
1: 恐怖啊！好，唔要紧，安尼唔惊惊得卖，都惊得卖去哦。其实，哎，做做收台让算点，去菲律宾啊，也不错啊，哈、嗯哦，对啊。嗯
0: 好，谢谢。咱 call in 电话是0800-7755-99。
1: 哦，哎、欸，这个泰国真的很厉害呢。你如果买这个尊荣特权卡的话，你除了买断之后给你签证之外，它还有什么呢？还有国际机场的 VIP 快速通关、专车接送跟年度的积分福利。哇，已经自己的国家变成一间这个公司来经营，哎、欸，不错不错不错，花钱就可以当哦去泰国这样子永久居住。难怪泰国的外国人这么多，你看120万哦，就是5-60万。的泰铢就是1-2万块美金，对欧美的这些金赫亚朗来供其实是小钱呐、啊。他们就买一个5年、10年，甚至20年，就在泰国哈、哦，这帕塔亚的这个海滩哈、哦，就可以做一个退休的生活，也不错。嗯，

0: 这个吼、哦、有一个迄个老板吼、哦，
1: 嗯。
0: 北海鳕鱼香丝就这样那种价格，
1: 哎，对啊，对啊，很有名的
0: 哈。因、哦、老板叫做林逢炎呐、啊，哦、嗯，哎、欸，这个高十八岁啊，
1: 哈、哦，
0: 但是耳聪目明，
1: 哎、欸，对对对对，
0: 啊个食量惊人，
1: 赞哦赞哦哈、哦
0: 欸。然后天天研究股票哈，
1: 哇、哦，别卖别卖，哎，够够硬足个探级。
0: 这是迄个什么谢金河讲的哈，
1: 哦，
0: 财信传媒诶，这董事长谢金河讲的，伊讲伊个介伊做会哈，伊观察是安尼，伊讲98岁哈，
1: 礼拜啊，
0: 嗯，对，耳聪目明，食量惊人，我跟你讲啦，一架吼，诶，这种身体用的，
1: 对啊对啊对啊，吃假的，
0: 吃高十八岁可以当食量惊人，
1: 啊，搁想要探研究股票，
0: 伊讲吼，平均啦吼，伊讲这个林老板吼，林峰。平均一天股票平均一期哦，一天赚30万哦。
1: 嗯，
0: 那前一天赚25万，就讲啊较差，今仔较歹，赚25万安尼嘿。好啊啊，谈到伊养生秘诀哈，伊讲哈归功于什么？他的养生秘诀，伊讲归功于拢食新鲜的食材啦。
1: 嗯
0: 哦、都吃新鲜的食材、
1: 啊、原型食物嘛，
0: 然后还有呢唱歌啦，
1: 嗯，
0: 林老板爱唱歌啊，
1: 兴趣跟金牛啊下高嘛，嗯，
0: 过来哦，永远逃不掉的一个睡饱啦，困了罢啦、嗯、
1: 对啊，
0: 哎呀啊，保持愉快心情啦，哦，就是安尼，哦，这都是伊的迄、那个哦，高十八岁可以当安尼养生秘诀，哦，好、哦，就是吃拢吃新鲜的食材啊。足爱唱歌，98岁哦，那看到咧唱歌，听到人咧唱歌，到了麦克风来就唱嘛哦，睡饱啊，还睡得着，还睡得饱哦，那真的是太幸福了，保持愉快心情，就安呢，就这样，那只哦，哎，分享给大家。
1: 食下来，困下的，困下的啦，笑会出来哈，啊，够一个技能哈，就研究股票，升股票哈，知影今仔减赚5万，加赚5万，嘿。
0: 所以哦，谢金河讲，那依照农历的习俗，那跳过哈，跳过到的已经算晋级百岁人瑞啊，吼，唔免提乖啊。伊讲伊即马，你看98岁，佫唔免提乖啊，耳聪目明，每礼拜至少有2天至3天，吼，拢去迄个什么啊山景，吼，哦，去山景那边用餐，哦，祖前公伊是山景个人消费第一名，吼，伫山景消费个人哦，个人消费第一名的主顾，吼，呀，食拢食啥？吃鲍鱼啦，吃生蚝啦，吃海胆啦，吃龙虾啦，吃迄个尾鱼啦，欸，嘴边肉啦，吼，啊，吃到吼什么鳗鱼啦、天妇罗啦、红豆啦、抹茶冰淇淋啦，哦，惊死人！你讲该做用餐的时候，都是看伊食遮济啊。
1: 食了真正足重要啊。
0: 嗯，
1: 他可能身体健康也蛮不错啊。
0: 嗯，对啊，对啊，就是很好。
1: 有法都可以代谢、代谢掉这个东西，哇，真的。
0: 欸，哦，对啊，阿姨讲伊买股票。他都是花很多时间有做功课买股票，
1: 他考
0: 虑三大原则，一杯股票的三大原则、一是老板要正派，经营要正直，
1: 该赶快这出来。
0: 他说他不买国巨，也不买鸿海，
1: 哎，他个人意见啦，
0: 个人二哈，伊讲哦，这间公司就是一杯股票的，这间公司的产品要有竞争力，会当永续经营的，
1: 就护城河嘛，
0: 他才会买，
1: 没有错。
0: 三是近十年哈，近十年你改。看这十年来有稳定配息的公司，他这个他才会买。
1: 对啊，对啊，对啊，嗯、这是以这个祖上哦，这年纪的导致，没办哈，98岁
0: 啊，对啊，对啊，对啊，就
1: 这两个话题，今天网络上快点上，巴菲特，
0: 嗯，
1: 也是过96岁生，生日哦，这两天8月30号嘛，巴菲特8月30号过生日，
0: 嗯。
1: 96岁了，
0: 嗯，
1: 阿英可能也助理上，也得给米家好加中餐，然后呢，中在美国中餐都不是会附一个什么 fortune cookie 吗？幸运饼干。爱的底下咧贴，还咧幸运饼干，重点是咧贴哈，不是来吃的，是里面那个小纸条
0: 哈，
1: 那个小纸条哦，写什么哈，然后有一些鼓励的话、幸运的话这样子，哎、然后那巴菲特打开之后呢，因为他字卡写嘛，看不太清楚，就跟助理说，哎、欸，它上面是什么？
0: 你在马老院，
1: 你念给我听。助理就开他玩笑说，你如果好好的打这一手中这一副牌哈，你就会赚大钱。巴菲特，嗯，好像在讲。 讲我，没有啦，其实他是讲另外一个祝福的话，但是你做的条刚要给亏起来，嗯，哦，对不对？
0: 不用赚了，还
1: 不用赚大钱，
0: 还要赚什么大钱？
1: 你来选的这部是《美丽人生》，德力公司该混该优，为了干书捧阿哥，互联书富二代，卫福部广告字号1080-7008，为咱所提供。
0: 我是淑君，
1: 我是 Pocket，
0: 感谢收听，
1: 祝福大家有个愉快的一天，希望高雄还有南部的好天气可以持续下去。拜拜，
0: 雨过天晴啦，
1: 雨过天晴啦。

0: 轻松好声音，一路持续听。太阳联播网苗栗地区正义广播电台 FM88.9。
1: 老的老鸡昂泽恩泉，太犯规了！
2: 特选猪后腿肉，杀荤补益七荤加，黄金比例。
1: 犯规！
2: 肉质 Q 弹有劲，鲜嫩多汁。
1: 犯规！
2: 咸甜酸脆的锅渣味，搁前头恰恰恰。
1: 太犯规了！这样我要怎么减肥啦？红来酥、葡萄糖啊、金桔啊，老的老鸡脆咸咪啊，豆麻青贝壳，都送你 Q 弹的低卡一包哦！哇哦！
2: 欢乐中秋烤肉节，减肥的事明天再说吧。
1: 工匠娘子，你要别卡来订，
2: 就是你犯规喽！
1: 空八空空空六八七七七
2: 零八零零零六八七七七，
3: 得力生医走过五十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0: 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1: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向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0: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用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2: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3: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2: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4: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2: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5: 大家好，我是胡瓜。华山基金会常年陪伴弱势长辈，今年中秋发起爱老人中秋亮起来公益活动，让爱心像明月一般照进孤单长辈的心中。中秋的关怀礼一份600元，有您长辈就有光，也可以支持常年服务哦。爱心专线02-2836-3919，02-2836-3919。
6: 舒服好声音，一路持续听太阳联播网苗栗战役电台 FM 88.5。

感谢咱好朋友准时来收听节目，今嘛所收听的节目是《咪咪笑广播网》生活爱健康节目。咱的节目是伫每一个礼拜一到礼拜六的中昼12点到下晡的2点，也阁有礼拜日透早10点到中昼12点，由新会护理师现场伫遮服务。咱是一个专门咧做快闪的节目，提供着国际名牌百货公司的好物件，啊，搁有咱社会上上新、上好、上科技、上改善的物件，以广告价破盘价，市面上低介绍，提供予咱的好朋友。伫遮呢，逐工拢有好康的，邀请好朋友每一工拢会当准时收听，绝对予你开上少买上好。现场电话0800。6633777。咱今天的节目是由阿旭啊，日本西野温泉洗脸皂所赞助提供，阿哥有家常鹅肉三件组所赞助提供，服务电话0800663377。好，来好朋友哈，节目一开始哈，先和新会护理师讲一个相关的新闻，那有要找新会哈，那咪报关机关电话才卡来哈，诶，节目一开始先和新会讲一个，安尼阿别报关来，咱再个卡落来哈。后来今天哈是9月2号，收到第一段，啊，到这个沙德尔洪台外围环流的影响哈，台湾各地的天气拢无稳定，那南部吼落雨，这个雨势就爱落个差不多。到礼拜日9月6号了后吼，才有变较趋缓吼，就是较袂到较侪机会有较大安尼吼。啊，另外呢，收到6月吼，6月中以后吼，这豪雨啊，搁7月8月风台安尼影响吼，高雄有一部分诶，即个田呐、农田吼，拢流失去啦吼。啊，这有诶，拢规个田拢真害着着啊啦吼。

0: 啊，灾情真大吼！即高雄市政府诶，即农业局哦，昨昏一号诶时阵有公告要办理吼，六月下旬豪雨甲八威洪灾农田受灾救助吼，就是你六月中以后吼，啊，即因为做大雨啦吼，啊，搁洪灾引起的吼，啊，那农田有受损吼，对，今仔日二号到九月十五呢，用个受理申请吼，符合资格吼，实际上有伫种植的人吼，即、這个田吼，你的农田流失每公顷用个补助10万块安尼啦，啊，那规个田拢。台企的吼，全部都埋没的吼，一公顷是补助5万块安尼，要来协助农民修复受损的农地，恢复生产咯吼。会记的是二号到九月十五就要申请哦。再来，好朋友吼啊，咱真济这那阿伯结婚呢，查甫有当去庙去拜吼，月下老人吼，拜月老庙就对啊哈，啊希望讲看会当早日去拄到正缘无吼。结果呢，有一个查某的啦哈，查某的网友吼啊，伫个即网络伫问啊，伊讲吼，伊去台南吼啊拜即个五庙啦，祭典五庙吼，拜月老啦。发现讲，我身边的桃花拢无伊啊，安尼啦吼，啊，就问讲，奈安尼啦吼，哦，真济吼，过来人吼，伊就分享伊的经验啊啦吼，伊讲吼，五庙月老吼是动迄个烂桃花啦，嘿，烂桃花 ，Hello 嘿，来，请过来。
1: 你好，我给你借问一下吼。你敢知影迄落做滚蛋的灌溉？
0: 卡空八空空空六八七七七，空八空空空六八七七七哈，客服卡客服，你卡客服好不好哈？空八空空空六八七七七哈，谢谢你。好来啊，好朋友哈，那有要这个需要问什么问题哈？还是讲甲产品要改日子啦，是啥？你都爱卡客服的电话哈，空八空空六六三。空八空空空六八七七七哈，嘿，那问别个主持人嘞吼，新会护理师今仔甲你讲唔对啦吼，所以你嘛是问客服安尼较清楚哈。空八空空空六八七七七，那要问新会护理师的，你现场吼，现场这个电话是空八空空六六三三。七七咯，哈，好来，安尼我继续讲啦，啊，就讲有人去拜这个，五庙月老啦，吼，啊，是安怎来桃花等到拢无伊啊啦，吼，啊，结果真侪人就出来讲啊啦，伊讲吼，五庙月老吼动烂桃花，吼，你爱相信是你的正缘啊，袂搞安尼啦，吼，嘛有人讲吼，我想要佚佗的朋友吼，真正吼，你唔好去拜迄个五庙啦，吼。来，请讲来。Hello，
2: 你好，
0: 你讲。
2: 这是我听讲哦，听这部嘛爱听好详细来。
0: 哈哈，
2: 嘿。啊，因为护理师傅个，伊家己电话就报唔着啊。
0: 好，来拍手拍手哈，哥哥谢谢你哦哈。我甲新闻讲阿完哦。
2: 这部你爱听好详细。
0: 谢谢谢谢哈，谢谢哥哥。安尼我先阁继续讲新闻哦哈。好，我先甲你接掉。
2: 因为老师说，不管你家己电话就报唔着，不管乱糟糟。
0: 好，那拍手，谢谢你，谢谢你哈哈。好来来啊，讲到拜这个五庙哈，五庙月老啦哈。结果呢哈，真侪去拜过哈。伊认为讲吼，月老吼，唔是互你，互咱只信众无桃花啦。伊是先甲你无适合的，即个烂桃花，即个对象吼，拢甲你排毒啦吼。所以有人就出来讲啦，伊讲吼，你去拜五庙月老，然后边个桃花拢无去啊吼。最主要就是讲，迄拢唔是你的正缘啦。啊，即个月老吼，即个五庙月老是你甲你动煞的对啊。吼，所以讲五庙月老是真够。 动迄个烂桃花啦吼，所以你要相信是你的正缘阿未到安尼啦吼。啊，嘛有人伫讲啦吼，伊讲吼，你若要去拜五庙月老吼，你要一个心理准备，若无结果的迄种暧昧关系吼，真紧滴就结束啦吼。所以讲你拜五庙月老呢，你要有一个基本的概念就讲吼。不好的烂桃花拢叫伊不应该啦吼，你搞暧昧啊无开无结果的迄种吼，伊吼马上互你落船安尼啦吼。啊有一个就伫讲啦，伊讲吼啊，阮翁吼少年的时阵去拜过，然后吼20年哦、喔，什么桃花拢无，终于吼有女朋友了啊就结婚啦吼。所以讲你若是想要耍的迄种朋友，真正吼卖去掠这个五庙月老安尼啦吼。啊、另外啦，毛另外一个人在分享啦，伊讲有一个朋友吼，伊是暧昧高手啊。有一天就是爱经过嘛吼，突然心血来潮就去甲拜一个安尼啦。结果吼，无到一礼拜，身躯边只鱼啊拢无鱼啊，拢解散安尼啦吼。啊，所以讲有民众安怎讲呢？伊讲哦，五庙月老吼，唔呀是甲你砍烂桃花。嘛，互你的头脑会愈来愈清气吼，连身边有负能量的朋友吼，全部都砍光光安尼啦吼。啊，这个台南吼，台南呢4.5庙吼，主要是拜关圣帝君，啊，这个庙内底拜的这个月老吼，甲这个4点大天后宫哈，阿个大观音亭，阿个重庆市哈，这就是府城四大月老哈，就是咱台南这边哈有府城四大月老，其中的这个4.5庙月老，或者哈拐杖月老哈，民间哦拢伫传说讲哈，伊上到真迄个烂桃花啦哈，烂桃花给你真很解，阿个解。单相思哈，解单相思啊，所以讲赶快有真济信众拢会去拜安尼祈求良缘呐哈啊，所以讲好朋友哈，那有机会要拜月老的时阵哈，啊，看要拜多一个月老哈，啊，都爱想啊清楚。后来空吧空空聊聊三三七七哦，先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曲，给咱好朋友安排高追。

0: 进攻阁。
1: 杨记时段好朋友，咱今仔日快闪的就是鹅肉三件组，鸭肉三行。
2: 啊，就是今仔日带来这个鹅肉三件组呢，是包括那个酸菜鹅肉锅、药膳风味鹅肉锅，还有蜜汁半只鹅，都是来自于云林精选的优质鹅肉，三种口味，一个价格满足味蕾，把它带回家。酸菜鹅肉锅，酸菜酸香，再加上脆脆的笋片，酸香的这个口感呢，就慢慢来落去吃起来，让爸爸妈妈唔捌食过一种特别的这个口感。有这个酸菜这个汤底，再加上鹅肉，每一嘴呢拢会使让咱的观众吃到不一样层次的感觉。那妈妈爸爸买噻搭配其他的冻豆腐啦、这个米粉啦、盐糕，落去做成这个酸菜鹅肉火锅，蛮是精湛的。药膳的这个风味鹅肉锅，内底有加枸杞啦、红枣啦。啊，个即个熟地啦、川芎啦、冬瓜啦，多种即个汉方食材，细火慢炖，哦，汤头甲肉汁做一个完美组合融合，然后甘甜回韵，哇，大人满意，囡仔嘛是食个好食个特质。即、这个料理是阿中山多年研究的即个配方，好、哦，咱的爸爸妈妈带回家可以照顾全家。蜜汁半只鹅，阿中山特别私藏推荐，精选哇加锅吧，分量诶十足。然后搭配而且在我们的这个蜜汁配方满会都可以焖买去肉，好那个这些冰浆完全包覆在那个这些哑巴丁桃，皮香肉嫩鲜汁汤汁多，每一嘴都在吃到阿琼在用心的这个火熬跟这个功夫，无论是那个这个家庭啦、啊、聚餐还是宴客，都是精湛的一项料理。所以说爸爸妈妈今天价格这么便宜，带回家真的好好的吼，咱的这个厝的人享受一下阿张师独门的一鹅三吃，好食鹅肉料。
1: 好朋友啊，咱今仔日予你的这个鸭肉，拢是精选台湾分林的优质鸭肉。过来，咱这世界金牌主厨阿张师伊的手烙菜哦。今仔日咱这三项拢予你带回去，只要1680元，数量有限。0800663377。来，以上广告哈，好朋友哈，优惠酒今仔一讲哈，咱就今八暗哈，前一阵嘛哈，咱的广告这时阵哈，啊无买着的哈，你今仔日一定要八暗，很因为只有今仔一讲的机会哈，啊，这个即间即组啦，外口哈，即马鸭肉哈，有人讲牛肉，有人讲鸭肉哈，哦，足贵的呢哈，外口哈，你也讲要切四分之一安尼啦哈，四分之一只啊，都七。700元啦，吼、哦！啊，妈妈，你也问我讲，我的鸭肉有偌重吼？4斤重，吼、哦，三种口味的重量，我拢无挂汤的哦，吼、哦！我敢挂内底料4斤的鸭肉，吼、哦，在北个就对哇，吼、哦！内底的固形物加起来就是4斤的鸭肉，吼、哦！这无买吼，真的，你也真可惜，因为吼、哦，这三种口味你外口绝对是吃无的就对哇啦，尤其是咱的蜜汁鹅，吼、哦，极力推荐这个蜜汁鹅，大家一定爱吃啊，吼、哦！外口你买无这种的，吼、哦！啊，你看吼。哦运费280元，你嘛免出，阮出就好。所以今仔这档吼，头家讲吼是做民主的啦，吼、哦。今仔日我三种口味拢予你快闪机哦，1680元吼、哦。你冰毒那冰的热吼，真的有当时啊吼，一组你也无够食，两组因为太好食嘞吼。三种口味拢独家的口味就对啊啦吼、哦，三种拢予你哦吼，安、尼一组只要1680元哦，非常非常的好啦吼、哦，啊，足好食啊！真好吃，真的真正好，你的吼流嘴暖就对啦吼。那无牙无嘴齿的你来吃吼，也都还 OK 吼。三种口味啦，百面好吃就对啦啦吼。啊，这完全拢袂咸哦，伊的汤头吼有够赞的啦。你若食无着吼，即间会堆心肝。三种口味哈，加起加迄个固形物在北的吼，都4斤重的鸭肉吼，所以免考虑啊吼。即阵嘛拢歹天，对唔对？你一定。爱买 等来扛啦，啊，无你安尼落雨要出去买吼，啊，是讲我要去买一个便当，你拢遮麻烦的啦，吼、哦。新闻护理师超级给你推荐吼、哦，真正是好食吼、哦，因为新闻护理师家己嘛拢有买，太好食嘞哈。妈妈咱病毒那病的热吼，你会使叫伊两组，喙齿无好的你免烦恼，咱的肉绝对袂润袂老吼、哦。啊，这三种口味就对啊吼，哦，咱这鸭肉吼清起来吼，哎、鸭肉就四斤重啊，吼，啊，迄鸭肉吼，人已经拢甲你煮干咧，揪一下吼，你迄底安尼小甲抿者，安尼伊就起来啊，吼。妈妈，你若讲啊，我喙齿无好，敢会使食？我你讲抿者就起来啊啦，吼。啊，袂干袂潮哦，过去呐品质无好，迄种鸭肉吼，你食起是安尼泡泡软薄薄，对不对？袂输干那迄个甘蔗皮，吼。咱来你甲食，轻轻松松，吼。哦，真好食，真好食，吼、哦！所以吼、哦，建议咱好朋友吼、哦，你来家食，喙齿无好的吼、哦，做你来吼，拢、哦、甲你啊处理个遮齐全就对啊啦，吼、哦，1600块安尼哦，吼，无贵啦，一摆三种口味拢互你提顿去吼、哦，用好烧啊，你就会当食啊。啊，咱的鸭肉是最近最好食啊，吼、哦，而且拢是接单吼现做的安尼吼，啊，即摆鸭肉是贵个惊倒人嘛，对不对？啊，咱今仔日福利的济吼，咱今仔日福利。也济吼，讲实在的啦，三种口味啦，吼，鸭肉吼，加起来四斤重，这斤你无得找啊，这斤你无得找啊，吼，真的非常值得，真正是真材实料就对啊，免出门哈，用阿小都会当食哈，免出门哦，吼，0800003377。Hello，
0: 我买一组，
1: 好，谢谢你。好啦，吼，啊，今仔交代拢后日收哦，吼，啊，咱拢乌鸟扫货到付款，吼，嘿，啊，这运费拢阮负责啦，吼，啊，你看卖啊，即组来甲提几斤诶，三种口味哦，敢鸭肉就四斤重啊啦，迄肉拢遮大块、遮水诶，你知无？啊，若用啊小，你就会当食吼，尤其咱诶蜜汁哦，有够好食，啊，像这温补诶这吼，嘿，伊诶吼油头啊吼，拢足好诶，吼，啊，你毋通看人买，即摆鸭肉吼，真有够贵诶，啊，咱遮尔。上吼，直接给你的是破盘价哦吼。来嘿，啊，咱来几组？喂，嘿，你讲。
0: 我要查迄、那个，我迄天甲恁叫的名。
1: 那你卡0800006877，哈，我这边无多查，一定爱迄边，爱客服才有多查。0800拢同款，啊，你后边吼卡0683的7哈。OK， 好、哦，谢谢你。
0: 0683的7
1: 。嘿，对。来嘿，来啊，咱来。鸭肉哈，喂，嘿，对，
3: 你主持人哦，嘿，你个，啊，鸭肉，
1: 嘿，还要几组？
3: 一组，
1: 一组就好哈，阿弟收哦哈，
3: 好，
1: 啊，咱拢乌鸟送的货到付款哈，安尼就好哈，谢谢，拜拜，好来，好朋友哈，咱电话甲卡哈，今仔日去动哈，一工啊尔，哈，今仔日吼，你卖想讲哦，啊，我明仔载再来订，绝对无啊。绝对无啊！甲你保证无啊！你明仔载来叫，绝对叫无哈。Hello， 来嘿，李小姐，你爱几组？
4: 我要鹅肉一组。
1: 啊，好，一样后天收哈、
4: 欸。好，好，
1: 谢
4: 谢
1: 你哦，好，给好，拜拜哈。好，那阿勇啊，小豆用个吃啊，啊，咱真正真材实料的啊。你若爱食鸭肉的人吼，即组你一定爱叫吼，因为咱这吼，这种口味你外口买无的啦，吼，即马鸭肉是贵松松的吼，啊，你有当买回来，你阁也袂晓处理吼，啊，你去外口店家要买吼，贵啦，品质阁无一定好，啊，咱这拢甲你处理好啊，当去你用啊，小你就会当食，足方便的啦。即种吼，真正新闻护理师甲你保证，伊的汤头足好的吼，嘿，我家己就足爱食三种口味啦吼。再给你提1680，吼、哦，你想看卖，佮佮迄个运费你也白扣起来，安尼偌济，对唔对？即组已经是吼做民主的啦。Hello， 来嘿，来咱来几组 ？Hello， 嘿、
3: 欸，
1: 你要几
3: 组？我无甲你讲住址。
1: 我即马拢先抄电话安尼啊，吼，啊，阮客服呐，电脑查无住址也卡电话甲你问，啊，无甲你问就是有啊，吼，歹势哈，谢谢你，呵。好来哈，啊，这肉拢这大块呀，这水的就对啊啦，用啊小你就会当吃啊，安尼哈，啊这拢手落菜啦，哈，功夫菜啦，无得买啦，哦，喙齿不好的你免烦恼哈，咱的比例甲 啊，这空的时间哦，拢甲你掠个足好势，吼、哦，啊，足方便的啦，用啊小弟就会当食，吼、哦，迄汤头哦，拢甲你控加个吼，你甲拍开看色水，你就知影足好食，甲一看你就知影足好食就对啊啦，迄、那个汤哦，绝对是好啉的啦，吼、哦，啊，迄、那个鸭肉吼，哎，鸭肉哦，无挂汤哦，安尼就有四斤重啊，吼、哦，真的头家真正做面子的，唔惊你食，吼、哦，外口鸭肉你买会到啦。但是为什么你爱搞我买？因为我喝你的是全台湾你吃袂到的口味，咱呢绝对跟别人做的无同吼，无同款的手路吼。啊，咱吼，讲实在，咱吃俄罗斯的阿姜菜吼，因为汤头给咱控个足好诶吼。像安尼天气无好，对不对？啊，你也讲胃口无好的时阵吼，吼、哦，咱内底有一个咸菜。鹅啦吼，你一定爱甲啉三碗汤，吼，啉者规个拢吼开胃。外口你食过咸菜啊，吼、哦，咸菜落了无好，会伤酸哦。啊，有诶笋啊，你若控伤久吼，迄笋啊片是无味哦，吼、哦。来嘿，杨先生，嘿，啊，你啊几种？啊，一种吼，啊，迄个后日让你收哈。
5: 好啊，好啊。
1: 歹势讲唔对，9月5号啦。9月5号，
5: 哦，
1: 九月五号是拜六啦，哈，啊，9月5号，哈 ，OK， 好好好好，谢谢你，哈 ，OK， 好，好来啊，他都话迄个玉珍小姐，哈，甲尾数658，拍摄甲你讲唔对，爱9月5号，9月5号，哈，5号，哈，再来收安尼，哈，好啊，我咧讲啦，哈，真的啦，天气不好啦，胃口不好的时阵，哈，你就甲食，咱这个咸菜鹅这啦，哈，啊，你若讲咸菜落了不好，伤酸啊，酸啊，控伤久，酸啊，片也无味啊，啊，咱是真正甲你挂保证哦。哦、你唔捌食过，真好食。迄咸菜鹅哦，真好食，温补温补啊，真好食。汤头是真干哦，啊，你会一嘴刷接一嘴安尼啦，也愈来愈干安尼，袂像外口迄种油头啊的吼，迄味则重安尼。啊，咱这是温润，你啉落去吼，袂死咸，嘛袂脆干。吼、哦、啊，所以讲你抿者爱就开啊。哦，所以你讲喙齿无好人，你嘛有才调食。咱好你的就是上佳好的森林这边的鸭肉。哦，外口你捌食过什么手扒鸡？哈、哦，啊，你敢捌食过手扒蜜汁鹅？无嘛，对不对？刚刚咱有这个料理啊，尔啦，你外口买无就对啊。你转去哈、哦，你隔水加热哈，轻轻那个揉着，哎，就起来了，就应该吃啊，哈、哦。啊，这只鹅哈，嘿，等于两斤重哦，哈、哦。伊伊无甲你剁哈、哦，啊，你手都大嘞，哈、哦。啊，你就敢那手扒鸡咁讲，安尼，嘿，给它扒一下，你就给它。改把贝改加哈啊，做蜜汁的这是真正功夫啦哈、哦。外口做蜜汁的，有的是表面有味，对不对？内底无味哈、哦，啊无就是内底是死咸啦哈、哦，啊无就死甜。啊，咱这唔是，咱这吼、哦、是透甲连骨头吼、哦、都有汤汁在内底，迄真正是正功夫菜啦。所以制作一定爱提哈、哦。来，空八空空六六三三七七哈、哦，台湾吼、哦、你无得买啦，无得食，因为这是独家的口味啊，种西。独家的口味吼，国宴主厨阿姜西伊的手落菜的对哇吼，后来空八空空聊聊三三七七吼，咱哪听歌电话拢会当继续敲吼，甲咱好朋友安排，咱人情如人心。

0: 好哈，啊，若要食好食的鸭肉吼，这吼最近是外口咧食无的口味啦吼，啊，咱电话来甲敲。新闻护理师，你讲话啊，是你报关这期间吼，咱电话拢会当卡，会当来做利用哦吼。来，0800663377吼，新闻护理师，你讲话啊，你电话拢会当卡。咱即马所收听的是咪咪啊笑广播网，生活爱健康节目，咱的节目是伫每一个礼拜一到礼拜六中昼12点到下晡的2点，啊，个礼拜日早起10点到。中到12点，有新闻护理师现场伫遮服务。咱是一个专门咧做快闪的节目，提供着国际品牌、百货公司好物件，啊，个咱社会上上新、上好、上科技、上个赞的物件。以广告价破盘价，市面上个介绍提供予咱好朋友。伫遮呢，大家拢有好康的吼，也请好朋友咱大家拢会当准时来收听，绝对予你开上少、买上好哦。现场的服务电话：0800663377哈，讲有一对爸母，老爸甲查某囝啦，为着一块地哈，104.99平方公尺的土地哈，哇，你也破面安尼啦。做老爸阿万吼，主张讲哈，1995年的时阵，我出钱哦，这土地买起来啊。当时为着要分散这个资产的风险吼，借阮查某囝小青的名甲登记安尼啦。20年来哦，这个土地宽征啦、税金啦、管理使用吼，啊，佮赚的钱拢是哦，这做老爸你管的就对啊啦吼，而且伊提钱吼去这个铁皮屋啦吼，啊底下你做迄个自助餐啦吼，啊即嘛算讲老爸甲查某囝关系无好啊啦吼，伊决定吼土地吼叫阮查某囝甲我行来安尼啦吼，我要终止借门登记啦吼，啊我若讲吼当年吼买这块地钱拢我出的啊，对不对吼？迄是阮查某囝嘛，我是信任伊，唔才讲记。寄伊个名安尼啦吼，啊其实吼实际上这土地是我伫管的安尼吼。Hello， 来嘿，车刚来。
1: 哑巴。
0: 哑巴吼，啊，迄个9月5号，互你，互你收吼，啊，你爱一组嘛吼 ，OK， 好好好，安尼就会使哦吼。9月5号，谢谢你。好，啊，结果就是讲，这老爸就要甲查某囝偷这块地啦，吼，啊，伊讲哦，宽松嘛，我伫传的啦。哦，放喺我家啦，宽装伫我家啦，啊，税金我伫内面啦，吼，啊，顶头起一个铁厝啦，吼，啊，经营自助餐钱赚的嘛是我收啦，吼，啊，所以讲，114年，吼，伊这查某囝就离开厝的做工课啦，吼，啊，所以，伊才决定讲吼，照名登记吼，卖啊啦，你土地还我啦，吼，就告讲这查某囝甲土地还伊啦，这查某囝哪讲，伊讲吼。我自细汉拢到做厝内面的工课啦。当初阮老爸是感念讲吼，我遮侪年来拢为家庭付出啦，毋则买土地要予我啦，是后摆讲我若食老吼，要做养老的保障安尼啦吼。啊，阮老爸买即块土地了后吼，伊就起一个铁皮屋啦，经营自助餐啦。辛苦，我对阮老爸做20几年吼，毋捌甲领过一角银的薪水啦。唔捌甲领过一角银的薪水啦，所以我伫个民国114年的时阵吼，我才出去外口食头路啦。啊，阮老爸即马讲要甲我收转去，安尼敢对 ？Hello， 来，咱爱夹吧遐。
2: 夹吧。
0: 哈，爱夹吧哈，爱一组是毋是？
2: 啊。
0: 你爱一组嘛哈？
2: 一组对。
0: 好好，啊，迄个9月5号，互你收哈。
2: 好，
0: 好，好，谢谢你哦，哈，给好，拜拜哈，好啊，所以，咱家听众朋友，咱家阿公阿妈，你想看卖啊？安尼是老爸较对啊，查某囝较对，嘿嘿嘿。但是有当时啊，就是讲法律啦，有当啊，就讲法律啦。哦，我是感觉讲这查某囝吼，一定会114年才去外口食头路，啊，进前拢是。伫厝诶，斗三工，毋捌领过薪水。这查某囝讲实在嘛乖呢，这老爸奈安尼，我嘛感觉这查某囝安尼乖呢。你伫厝诶，甲你做斗做自助餐，啊，自助餐拢钱你伫收诶，伊毋捌甲你领到1500啦，对吧？啊，伊即马去外口食头路，你着要甲伊即块土地要甲收转去，安尼敢对？阿公阿妈，你感觉安尼敢对？但是法律甲讲正句安尼啊啦，吼，法院是讲哦。既然是登记你小琴的名哈，原则上吼，伊就是合法的所有权人吼。做老爸阿万，你就爱有证据啦吼。但是法院一个调查，这土地虽然是 登记的小群早间的这个名下，但是吼、哦、买这块地租金为啥是老爸阿万来出的？吼、哦，宽装嘛阿万来咧保管的，地价税啥拢伊咧负担呐？吼、哦，土地管理经营吼，伊、哦、做自助餐赚的钱，有影拢老爸收去啦。吼、哦，所以讲，法院认为讲，哎、欸，这属性吼，会用个推定讲阿万啊是土地实际所有权人。吼、哦、啊，所以讲，小琴伊主张讲，这是阮老爸送我的啊，吼、哦。但是法院认为安怎？你长期伫你的家族个事业吼，哎、哦，你做工课，哦，甲老爸安尼做伙生活，互相分担生活的开销，这是家庭的常态啦，嘿。问个讲，你无领薪水就认定讲，恁老爸已经甲土地互你啊啦。所以讲。照名登记，吼、哦，就是敢那委任的嘛，吼、哦，所以讲随时用个终止。啊，即嘛做老爸阿万啊，已经起诉啊嘛，叫你爱行伊啊嘛，所以就破案啦。即、这个做早间小青，你土地就爱行恁老爸，哇，你看卖啊，你若无行伊吼，哎、哦，加计利息哦，5%哦。但是我感觉对对早间来讲吼，哎。一个人有几个20年，而且伊这个20年进前嘛是伫厝里做哦，规世人唔捌甲你领过一角五银。啊，我即马土地你甲我收转，后摆我食老命安怎？哦，所以对这查囡嘛是无公平，但是无法度，法律就是讲证据那尼啊啦，吼，安尼咱就了解啊，吼，来，0800-66-3377吼，要牙白电话卡吼，0800-66-3377，保证吼最好食的哈。来听新会护理师讲解心情的故事。您好，上一集有讲到我的太太已经失踪一个月个呀，我日夜拢真痛苦，食唔食食啦，困嘛唔食困啦，上班的时阵是魂不附体，痛苦万分，我唔敢报警。也跟我的父母说，我的太太是去北部吃头路，因为那边的薪水比较高，我也知道说怎是包不住火，一方面上班，一方面想办法要来找我的太太。有一天我的丈夫妈问我的情形了后呢，我丈夫才跟我说，我太太的同事嫁去邦桥的手我啦，甲做伙去找树瓜啦，迄个会灯拢曾经来过阮丈妈因家，而且我的太太甲树瓜啦，伫个会灯出嫁迄一天，拢是做伴嫁。假使若一旦找到结婚的车贴，对车贴顶头知影新郎的住址，慢慢啊找，一定找得到。当当我抱着一线的希望，第二天又去丈妈因家的时阵，阮丈妈却是甲我讲，都已经过3年了，四界找透透嘛找无迄张贴啊啦。这个上界有希望，又搁上界秘密、上界直接的希望，又搁断线了。本来有一点啊希望。让我暂时一晚安安睡得好啦，今天我又搁消沉，我也爱面子啦，不愿让公司的同事知影我太太失踪的代志，因为我惊人议论纷纷，我嘛惊头家看我安尼六神无主，影响工作，会甲我洗头路，叫我着专心去找阮太太。啊，那无啊！我甲阮太太熟悉，是我的同事赵游览看来。我这个赵游览的同事，一定甲阮太太以前的公司有熟悉。那拜托伊去探听一下会顶甲树瓜来住址。哎，这嘛是一条正确的路线。我心内是想讲，搁等一阵啊。那不得不的时阵啊。这条狗不理中，都爱行，都爱走了。结果啊，我忍耐着我内心的痛苦，哪上班哪等阮太太消息。
1: 到了一个月的月底领薪水那一天啊，我雄雄就向公司来洗头路了。我决心要流浪去找我太太。这时阵，就由咱的那个同事听到我洗头路的消息，就来问我原因。伊又搁讲，凭我的技术甲功夫啊，伊要介绍我去伊的亲阿伯去工作啦。伊讲，因阿伯真爱伊过去斗三工，但是伊就是甲经理袂合，才跳出来。我甲讲，我洗头路的目的是要找阮太太，食头路的代志，三个月以后才来讲啦。我先拜托伊替我都爱保守阮太太失踪的这个秘密，我就先煞将情形简单解讲。伊答应我一礼拜内要向阮太太以前上班的公司找出花灯啊、甲树叶啊的足迹。一时之间，予我感觉到我去拄到贵人了。想不到我的洗头路会换来这线的希望，我是不敢让我的父母知道我洗头路是为了要找他们的媳妇啦。所以我洗头路了后呢，我每天都去丈母的家跟我的幼儿做伙，瞒骗我的父母，让他们以为我还在上班。到了晚上呢，我才回去阮家。一礼拜了后，就由咱的那个同事给我的消息，又给我一摆的失望。花灯啊，甲树叶啊，三年前因拢是细处的，唔知影搬去倒位咯。花灯啊，嘛出嫁去邦桥啊，树叶啊嘛早就湿透了啊，茫茫的大海。唔知是要去倒位啊，忘签啦。最后，迄位就由咱的同事同意要阁替我找看有线索无。最后的结果如何，后一回才听我来细分明。谢谢。

0: 时段好朋友啊，现在的人都很注重保养，爱漂亮的人也越来越多，不管是男人男人都一样，但是我们在保养皮肤的时候，头一项就是清洁，一定要洗啊清洁，对皮肤有帮助。今天呢，我们邀请到健康达人林经理佳丽来到我们的现场。佳丽你好。
1: 主持人好，空中的时段好朋友大家好。
0: 佳丽，天气越来越热了，说实在的，有当时啊，哦，那种大家贵辛苦汗啦，有当时啊，你高汗高汗呢哦，一直流一直白哦，哦，艰苦的，有当时啊，你看皮肤科医生，但有讲到这保养哦，清洁的问题，有当时啊，清洁过头哦，哎，嘛是安尼暗暗白白大大吼，这拢对皮肤无好，所以要请教家里，听讲有一种天然的。尤其是医生做出来的，对保养很好的，你可以给我们介绍一下。
1: 我给你介绍这点芳草伊跟外口的都不一样，头一个伊不是化工厂做的，伊是由日本的病院，而且是最高规格的病院所做出来的。这个扫文的出现呢，其实伊后边有一个很感动的故事啦。
2: 2000年的时候，日本的大阪一个百货公司里面发生一个火灾啦。好加载是跟他十点半，就是只有工作人员很严重，20几个人拢中拢休息啊。跟他救啊一个渡边小姐的这个女生，她是45%的面积，3度灼伤，几乎来恭喜半个面都无去啊啦。他被救活的时候，大家都觉得是个奇迹。后面呢，就很多记者嘛，也可以赶紧采访。结果荧幕啊，我是盖开门的时阵，在大家的记者面前里面直接崩溃大哭。我查某囝救出来到这阵，伊已经轻生3次了，都3遍，一半半出门，人甲笑啦，人都是一直搁甲看。有的囡仔指着他，啊，有的囡仔看会哭。伊这个女生也刚刚讲，她自己没有什么希望嘛。既然说到这个新闻一报道完之后，都阿需要这个病医久野广夫医师，他就想要去接手他，因为哈，他好不容易从这个火灾现场里面救出来了，他不可以让这个女生再轻生死掉。伊就讲，无你上来问的病医，阿需要伊有高精的病医，甲3间的疗养院，非常大的医疗体系。因为阿需要这个病医有2个专科是最厉害的，一个就是心脏移植外科，一个就是扫场长。这个久野广夫医师他带领了他旗下120名的医生在研究这个所谓的烧烫伤的治疗。久野广夫医师他在日本是名医，他是日本的百大名医之外，他出了非常多的医疗书，他是医生的老师，所以他那时候觉得说这样子还不够，我要让这个人的皮肤恢复到原本的容貌。
1: 久野广夫医生号召他旗下120个最得意的门生去研究这个皮肤再生术，就是再生医疗术。这个化痕功以前日本皇室才能够用的3大名汤，也就是日本的西野温泉汤。以化痕的来对有一个碳酸氢钠，碳酸氢钠来对除了就是微量元素，还有一个就是就是矿物质的，还有氨基酸，够生长因子。
0: 我知影，这好做美人汤啦。
1: 啊，对对对，就是美人汤。日本在战国时代的时阵，因为将军出去打仗的时候，伊他们无油锅嘛，无油啊嘛，他们那个战士只要一受伤，因都是去泡黑西野温泉汤。
0: 哦，
1: 泡泡诶，我这个伤口的复愈能力很好，修复能力很好。久野广夫医生因为伊嘛是救命诶，主要去给皇室。去禀报这样的一个事情的丢啊啦，这个皇室说要开放，让我们能够去萃取这个西野温泉里面的这个碳酸氢钠。
0: 是，
1: 就是我都要讲诶，来对生长因子就多300几种，
0: 300几种的生长因子。
1: 对哦，啊，还有氨基酸，我们皮肤最需要的氨基酸，还有微量元素，还有谷胱甘肽可以帮我们去黑色素的。
0: 是，
1: 这个伊伫个研发的过程当中。因为你烧烫伤的人不能够有刺激性，所以里面不能有任何的化学添加剂哦。汤料嘛，袂当有哦，嘛有刺激性的拢袂使哦。所以这粒扫文是一滴水都拢无加。你热天的时阵，皮肤有的人湿疹嘛，有的人异位性皮肤炎呐，有的人酒糟鼻啊，有的人压力大呀，有脂漏性皮肤炎呐。 甚至于我迄爸爸迄手吼关节处弄我迄牛皮癣呐、啊，我迄肾，哎、欸，洗了了，拢感觉讲，哦，这点纱文就神奇的，为什么讲伊的效果就好诶？因为迄人在用在这个渡边小姐身上的时候啊，哇，很功。一定用这粒少文蝶清创他的皮肤的时候、
0: hey.
1: 第一个他长出来的皮非常的干净、oh. 就是说他没有黑素因为你修正胸了的黑素嘛、
0: hey.
1: 欸、他生出来的皮像今天的皮这样油油啊、oh. 白白啊粉嫩粉嫩的
0: 油咪咪白泡泡的
1: 对啊清创是很艰苦的你的皮发出来他是黑没当用、hey. 你要给它挂掉、
0: hey.
1: 第二点也没当用还要挂掉大概这样的重复就是长出来再刮掉长出来再刮掉要到它的那个皮到健康的皮肤大概要二到三十次左右啦你也看人那小胸的人皮肤有点摇摇啊不就是乌乌、嗯、但是、哦、我们这渡边小姐哦，一生出来皮真的就很像那个小朋友的 baby 的皮肤吹弹可破都没什么痕迹啦
0: 对、哦、
1: 那就是我们里面所有的生长因子把那皮肤发料就碎耶，
0: 是
1: 够以迄矿物质，该以迄微量元素、该氨基酸，就是我们皮肤该吃的营养成分。
0: 是
1: 整个促进它在这个生长的过程当中，迄皮肤生出来哈，宛若新生。这样算我们整个医疗团队就兴奋，就兴奋，就因为救了这个渡边小姐之后哈，哎，问这个九月广夫医生，告我这个阿须啊，这个便宜，告我这个烧烫中心，主要声名大噪，声名大噪料。就嘴人都别去讲，别去挂皮肤科啦，因为日本老化算是一种疾病。
0: 是，
1: 然后因都刚刚讲老化都是一个疾病。然后你看哦，因就嘴人吼，八十几岁啊，九十几岁啊，你有发现因拢无乌斑无？
0: 是，
1: 皮肤拢白白无？
0: 对啊，
1: 就是因拢伫洗一粒皮肤的疑难杂症。台湾即马最少年的吼，有诶痘痘肌的啦，你也发现讲因迄规个面拢是条啊，不是粉刺。就是那个黑头，不然就是毛孔很粗大，老的吼、哦，嘿循环就歹，就是我拄仔讲的，就侪肾呢，啊，肾的痒啊，痒你的尿啊，尿完尿完，你的肩胛内底都是困、
0: 哦，
1: 所以你也刚刚讲，你的牛皮癣呐、啊，还是讲你的肾愈尿愈高，这个时候你可以用我们的皂吼、哦，给它起泡，打个三十秒的时间，敷在那个地方。你就会发现你的那个癣吼，那个菌越来越少，越来越少。为什么？就像我们那个美人汤一样，你有皮肤病的时候，你也可以泡温泉，搞温杀菌，强力的杀菌。其实因为它是天然的，它不是化学的，所以伊袂搞温假皮肤。所以讲即马热天搞啊，你啊头破就济人，你也提下洗头，头的边缘脂肉性皮肤炎的，还是讲你有酒糟鼻的，你的皮肤。好、哦，迄太阳翕到，你就讲啊，哦，红肿痛痒诶，含洗水都会疼诶，你用起来洗。有诶，妈妈，你若讲擦菜诶时阵吼，油去碰碰到手，你起来洗，我保证你不会留下任何的疤痕，因为人烧烫伤诶人疤痕都会当洗甲无去啊。所以讲，你这个被油烫到，这个都轻而易举的问题。所以讲吼，你若讲宝宝有尿不整诶啦。即摆热天滴包流出来呀，吼，还是讲你有口水疹嘞，拢会当来洗。包括我的孕妇朋友哦，如果你现在孕妇十八度的对不？
0: 对啊、哦。
1: 皮肤赶快拢会尿会痒的，拢会当来洗。所以讲吼，不管你皮肤有任何的问题，首要从这个清洁开始。这个洗耳温泉皂，我阁强调一遍，就是伊内底的三大美人汤洗耳温泉汤里面的成分叫做碳酸氢钠。
0: 碳酸氢钠，
1: 它内底里面有多种的三百多种的生长因子，
0: 生长因子，
1: 让你的皮肤生皮阁生肉，哇，比较生出来是新的宛若新生、吹弹可破的皮肤，内底阁有氨基酸，氨基酸修复我们的皮肤，让我们的皮肤也有保障。
0: 好、
1: 哦，然后再来微量元素的部分。还有所谓的谷胱甘肽，能够帮我们去黑色素，然后能够帮我们的皮肤保湿、哦。所以你这夏天了来，你也跟他讲，哦，你洗完了皮肤就轻松诶，就轻松诶。而且你洗完了后，你皮肤袂暗暗，袂闭闭，袂打打。但是你冲的时阵够好冲，那是你有迄已经对你足久的迄个黑斑呢，来我给你拜托。你伫洗的时阵吼，把它打到起泡，因为一个泡泡分子很小，你家翕在你的面的 30秒到一分钟的时间，你的化痕功它那个黑色素的退得很快，从黑色到棕色，棕色到淡黄色，到淡黄色，告你讲，哎、欸，我的斑奶没去啊，就是安尼，毛孔愈细愈来愈细，这条扫门就是要让你的皮肤的隆重的疑难杂症，对0岁到120岁来说拢无要紧，
0: 大家拢用个洗就对啊。他敏感的拢用个洗就对
1: 啊
0: 啦。
1: 对啊，拢全部化学的哦，阮拢是便宜做的，唔是化工厂做的哦。
0: 哦，所以伊无造碱，无人工。
3: 无论你在哪里，阳光跟着你。太阳联播网 FM88.9 苗栗正义电台。
4: 中秋送礼不踩雷，老的老鸡 on 来收。严选关庙土凤梨，每一口都有丰富的果肉纤维，酸甜啊酸甜，黄金外皮，奶味酥香，口感扎实。老的老鸡 on 来收，好哩 on on on。
5: 咱冇准备，红烛萝卜加烟钱，顺手工的土豆藤，金桔啦，咸肉两斤，夹心方块酥，猪肉条，鸡肉松起司卷，老的老鸡看手单哦，到我1800块，送低卡一包，0800-068-777，
4: 0800-068-777。
6: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7: 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6: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7: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8: 哎、欸，明啊，我看你哈、哦、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9: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10: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

0: 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2: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集团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1: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2: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1: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3: 典藏每一刻，分享好声音。太阳联播网苗栗地区正义广播电台 FM88.9。

0: 来，感谢咱好朋友继续来收听咱第二点钟的节目。讲今麦所收听的节目是《生活爱健康》，咱咪咪啊就广播网《生活爱健康》节目。咱的节目是伫每一个礼拜一到礼拜六中到十二点到下晡的两点，啊个礼拜日早起十点到中到十二点，有新会护理师现场伫只服务哦。咱是一个专门伫做快闪的节目，提供着国际品牌、百货公司好物件，啊个咱社会上上新上酷上科技上改善的物件，以广告价破盘价，市面上价介绍提供予咱的好朋友哦。伫遮，大家拢有好康的吼，邀请好朋友每一工拢会当来准时收听，绝对予你开上少，买上好。现场的服务电话哈，24点钟拢会当卡。新闻护理师伫讲话，伫报关期间电话你拢会当卡哦。空八空空六六三。三七七，咱个抄起来要用着有哦，空吧，空空六六三三七七。
1: 进攻格。
0: 小这时段，好朋友，热天时啊，汗呐，这流啊，臭汗酸啦，佫真容易有这皮肤的问题。有当时啊，到汗会痒呢。有的妈妈出门买一下菜，一晒日红彤彤哦，有时会发炎，会产生黑色素、黑色素，安尼手啊、面啊都开始有一大一大一斑。这当阵要安怎呢？
2: 就除了防晒之外，最重要的就是做清洁。夏季的保养清洁是最重要的，不管是你的面还是你的身躯。我们日本有引进这个西野温泉的手作皂，都是因为初初开始是为着要把一个烧烫伤的这个渡边小姐的面救活，所以那人怎么会去跟以前的皇室在所谓用的三大名汤之一的这个西野温泉来滴水来去做温泉的手作皂。因为西野温泉来滴这个新婚头一个衣物，这个碳酸氢钠，
0: 碳酸氢钠就是咱去洗温泉的时阵叫做美人汤啦。
2: 这起来时阵，迄皮肤骨骨骨，就算讲你无用扫盆去洗，伊的皮肤嘛是安尼白油油啊。迄都是来滴碳酸氢钠去帮你软化你的角质。
0: 咱人少年的时阵，28天就代谢一摆角质，所以你都白白白，就算受伤。10天、20天就代谢，但是你去有啊，代谢就变较慢啦。
2: 所以你会感觉讲有空脆啦，还是有安那的时阵，你会感觉讲，其实我迄疤痕啦，还是讲迄伤口拢未收缩诶。所以讲，我用这个西野温泉汤里面碳酸氢钠的活性，再加上里面有谷胱甘肽跟氨基酸，要让你的皮肤重新再造。头一个谷胱甘肽就是要去黑色素。
0: 你若晒日面红红红，袂输要发红，系啊。亲像要生斑呐，或者讲咱本身面就较大黄哦，唔通互人讲黄脸婆。
2: 你买当来洗一滴，因为伊内底谷胱甘肽含量真重，所以讲伊滴甲你祛斑呐、去黑色素这物件速度真紧。过来一个就是讲氨基酸这个物件，
0: 氨基酸本来就是咱皮肤滴食营养素，
2: 伊会甲阮的皮肤重新再造，让你像年轻的小朋友一样。
0: 我说的碳酸氢钠就是满满的生长因子，
2: 生长因子就是让我们的空脆就可以做修复。你在洗的过程当中，你哪洗是哪里保养，哪里帮你重建你的皮肤。
0: 尤其咱这款时段皮肤已经薄到这样，都没有脂肪层，没有胶原蛋白，也没有储水槽啦。
2: 你的皮肤轻轻抓刮一下你就有痕迹。我跟你说，这粒扫不你要回去洗，它会帮你的这个胶原蛋白做补充的同时，生长因子会把你的皮肤重新的生长回来，让你的那个皮肤更有抵抗力。
0: 所以这个杀文在日本很有名的，
2: 因为我们是用在病院的，
0: 病院用在哪里？
2: 整形外科、皮肤科、烧烫伤中心，还有肠照中心。
0: 因为肠照中心的人都得掉的有褥疮的问题，
2: 有的人在癌症化疗做放疗的人
0: 皮肤都放射治疗跟 OK 啊，还
2: 有糖尿的人刚刚说你的伤口都没有办法修复，这个杀文都可以帮你做到高。所以说你回去的时候，不管你的皮肤敏感度有多脆弱，
0: 男的都会当用。
2: 你如果皮肤里面有脂漏性皮肤炎、异位性皮肤炎，还是脂漏性皮肤炎，
0: 就算孩子有流爪膏，还是老大人有生生的，
2: 家里的竞争你都会当来洗这条扫盆，因为它里面放到足剂量的医疗成分，又是它是天然的，
0: 这里面没有化学的成分啦，
2: 它不像你在外面买的皂。
0: 外面的塞本提出来洗的都一堆化学的成分，那越洗皮肤越大，皮肤越薄啦。
2: 但是我是越洗让你的皮肤越紧骨越白，
0: 你的皮肤会越来越健康，皮肤会越来越高。
2: 这样你比较有抵御能力，你比较不会说还不时就去看那皮肤科体内固醇啦、抗生素啦，越薄皮肤越上，越薄皮肤越薄。
0: 所以咱的保养头一项要紧的就是你洗的东西。
2: 引进这个日本由阿须亚医疗集团所做的西野温泉皂，恭喜在温气盖量就少诶，哦，因为温对古尼到今年，温跟他来一遍呀，
0: 所以这个是温真稀罕。
2: 因为一来得有用到这个日本皇室在喝的这个万寿酒，它可以保存我们的活性。够来得用到三大名汤，西野温泉来得的这个名汤，
0: 就是你洗温泉了后，让你皮肤幼幼的迄个物件。
2: 还有氨基酸、生长因子、高谷胱甘肽，
0: 这些东西对你皮肤较好的物件。
2: 我是便宜做的，是医生来鉴定伊的好阿歹，
0: 唔是化工厂做的，看你要做偌济就偌济。
2: 所以吼，你若收到回收，你会看头一个日本制造，
0: 日本的便宜生产的。
2: 所以讲这点物件来者不易，即届我们维持之前的一个价格给到大家啦。但是这是上尾一遍啦，阿边都无这个组合加这个介绍，
0: 上尾一摆这种介绍都对。后摆会起价啊？
2: 对，因为吼，阮即阵吼是有高精病院，但是嘛是足欢喜甲大家分享啦。阮的病院愈做愈大，因为愈来愈有名吼，所以讲，阮今年还会合作另外一个医院，叫做林兰医院，伊有22间的病院。所以讲，日本的政府起码是有规定，我们就是说吼，这种医疗用的东西，头一步的物件一定爱给病院的病人先用，才可以多的才可以出产出国。今仔日都是真正足优惠的，但是阮做快闪哦，啊量无济哦。伫外口一盒一粒是1820，阮今仔日都是两袋1080，好大家。
0: 两袋只要1080块，
2: 是。
0: 敢问哦，外口你讲一袋
2: 1820块，
0: 但是我这怎么咧做快闪的呢？虽然讲优惠价呢呀。你敢唔免送我一袋先？
2: 我跟你讲，我今日有备而来。讲实在，因为这个介绍你可能是想买一盖买得到。今仔日新慧姐嘛开嘴啊，再加一颗给到大家，三粒炸顿去1080的介绍，好你得
0: 哇！
2: 日本原装进口，日本便宜走诶。
0: 三袋子啊，1080块，真的哦，大家紧抢哦，0800663377。好，来以上广告哈，好朋友哈，趁优惠哈，趁优惠，咱电话甲卡做利用哦。即组吼，常常拢有人打电话来问，啊，你是当时优惠呀？我跟你讲吼，逐摆吼，你也叫一组，啊，等下你用完啊，无够吼，所以你我是建议咱来叫两组。好，来嘿，来，
3: 你好，
0: 你好，潘大姐嘿，
3: 我咧电你落去喷酒
0: 诶，你要喷诶吼？
3: 嘿
0: ，UC Pro 呀，
3: 要用喷的，
0: 嘿 ，UC Pro 喷的嘿嘛哈，好 OK 哈，我你讲哈，啊后日落你收，
3: 嘿，啊是做偌
0: 济，1680，
3: 1680，
0: 嘿对哈 ，OK 好，谢谢你，哈哈，好来好朋友哈，咱吼要即马吼真恐怖，真就是化学的物件太济，啊真济拢真皮毒，经过皮肤吸收的毒素。哦、所以吼、哦，像这吼、哦，咱皮肤的用的哦，咱用些较好的。来 ，Hello 嘿，来咱那一只个温泉皂呀。
3: 嘿，我是周。
0: 啊，一周哈、哦，啊，后日在你收诶。好、哦、，OK， 谢谢你哦，好好好。好、哦，大姐小妹，咱来面洗洗哈、哦，洗洗，咱电话甲卡，你电话甲做利用哈、哦，因为。热天时啊，有当时啊，汗伫流，对不对？吼，啊，臭汗酸，啊，真容易有这个皮肤的问题。有当够汗，你会痒，有无？有当时妈妈你出门去买一下菜，一个白粒红彤彤，有当发现哦，乌色素啊，手啦、啊、面啦、啊，啊，一大一大斑拢生出来。吼、哦，啊，我哩讲，你若白粒吼变红光光吼，敢那要发红啊？吼、哦，这吼、哦。袂输，敢若要生斑啊，还是本身你着面色较蜡黄的吼，咱卖互人画黄脸婆。我建议你即组来甲洗吼。Hello， 嘿，咱高阳家哈，
3: 嘿，我买纱布，
0: 我买纱布吼，
3: 嘿，
0: 吼，你买纱布啊？迄个奥利啦，
3: 哈，
0: 好，你哈，会使哈，谢谢你哈 ，OK， 啊，一组嘛哈，好好好，谢谢你哈。好啊，你挂买啊者哈，尤其是咱有一挂时段哈，迄皮肤已经哈，白咖呢拢无油啊，没有脂肪层啊，无理嫩啊，你知影？啊嘛无胶原蛋白哦，嘛无储水槽啊，有无？敢那迄个另个消风器，迄、那个啊是迄个感冒有无？感冒啊？很久很久都整个都打起熟起来同款。我跟你说啦，外面那胖竹你如果拿出来你看写一堆都化学的成分啦，那那种、喔、皮肤绝对越小越大，绝对皮肤越来越薄啦、喔、啊我们这个、喔、不是我们这天然的成分，你小、喔、来不会打扫，不会蓝蓝白白，啊也不会粗粗、喔、这个日本的哦，日本哦、喔、嘿 Hello 来嘿，咱高阳家啊，
3: 嘿我拄啊叫一组杀文来买两组好
0: 啊，两组哈，该两组哈，好，谢谢你，啊，捌洗过嘛哈？
3: 我唔捌，
0: 啊，唔捌洗过哈，好，谢谢你哈，
3: 嗯，
0: 我跟你讲啦，买两组长期绝对吼会学到家己技巧的啦，因为这组已经足好的，用过就会洗，就掉啊啦，嘿，已经用过就掉啊啦，吼，这洗吼。哦，袂暗暗平平，袂粗粗，啊，这点吼、哦、是阿需要吼，伊手工的吼、哦，而且是四野温泉的吼、哦，手工的这个温泉皂吼、哦，啊，你今仔日一定爱擘啊，无容易摕到啦，嘿，这洗完了哦，你就袂输干那去日本洗温泉迄美人汤有无？即贵迄种美人汤啊，同款，因为咱是得着加迄，迄面哦拢袂平平袂粗粗嘛，唔免讲哦，皮肤另外阁做啥物特殊的保养啦吼。伫个日本因拜吼，因个战争的这个战士吼，嘿，叫有法度吼，有迄个荣誉吼，会用去洗因这个洗野温泉呢，吼、哦。啊，这洗野温泉吼，你嘛凊彩人袂使去用的呢，吼、哦，这是有。经过因这日本皇家同意吼，才有法度去出这个西野温泉来做这块实物吼。所以讲吼，咱也是讲面啊，你讲哦，我毛更刚较粗的对吧？啊，你愈细吼，你会发现讲，洗咱这块皮肤愈来愈油，毛更刚也愈来愈细啦。OK， 谢谢你。好，来今仔交代拢后日落你收啊哈。啊，这款的哈，我跟你讲啦，像有个人穿短手䊏啊，穿短裤出去啦。啊，你若看到你迄脚撩撇撇，还是讲手只一搭一搭拢断点吼，有当时人唔敢坐你身躯边呢，唔知你是到底是有传染病无吼？啊，所以讲吼，咱保养吼，头一项就是你洗物件。吼、哦，洗清洁阁袂伤害你的皮肤，阁对你的皮肤有好处吼、哦。所以这组吼，新恢复理师强力推荐你用个提吼，像这有个人有无会落头脏诶，还是皮肤吼、哦、变较真脆弱、真敏感诶，轻轻啊磕着，啊你着一个空嘴、一个乌青诶这种吼，吼、哦、拜托诶，这组你爱用洗吼、哦，来空八空空六六三三七七。你几组？
4: 那我买几组？
0: 几组？好，谢谢你。好，来阿龙奥利修哦，哈，阿咱好朋友哈，愈细哈，你会发现愈水，愈细你会发现愈白啊，愈健康。咱若讲皮肤真正问题真多哈，逐天拢在惊医生管的哈，我甲你讲，你绝对袂用个洗化学啊，你会愈来愈严重，你来先洗咱这地哈，绝对你会饿了。Hello， 来嘿，阿咱来几组？啊，一组三袋哈，啊，后日头你收嘿，哈、哦，谢谢你，哈、哦，后来哈，啊，我你讲哦，咱洗这袋，哈、哦，啊，你会发现讲又咪咪白泡泡，端一端的一汤羹，哈、哦，又有法度给你长效保湿哦，哈、哦，这么好的物件，这么好的优惠，无达工有哈，嘿，好朋友哈。哦趁咱台湾即马阁买着济哦，吼，啊无吼，人真济人都爱走去日本迄个旅游病院挂号才摕着呢，吼，即拢无芳料啦，拢无甲你肯造假啦，吼，所以讲吼，咱即组只紧爱甲摕起来，你皮肤愈敏感的来说愈好，来嘿，啊，咱来几组，一组三袋。
5: 你好，小姐，我是
4: 我第一次打，我要一组、
0: 一组哈。来，我跟你讲，先给你抄电话哈。下节目之后哈，哎，下节目之后我们再打电话好不好？再打电话问你住址哦。好，谢谢你哦，好，谢谢你哈。后来空白空空聊聊三三七七哈，恭喜在啦，医美中心哈，你呐要住一只嘛美白针的爱三万块啦，三万块起跳啦。我跟你讲，那你厝的家己洗一地就好。哈，家己洗这地，你就愈洗愈水，愈洗愈白。你还知影呢？美白针一针三万块，美白针什么成分？就是谷胱甘肽。好，你直接用咱这地洗就好，咱这地内底都有谷胱甘肽。Hello， 来，嘿，咱高阳家哈。嘿，阿弟爱几组？一组三地。
5: 三地偌济
0: 啊？啊，1080万呢啊。嘿，三地本来原价是2697块的，咱今仔日电话卡通只要1080。哦，啊，你几组？
5: 退两组。
0: 退两组哈，好，给后日给你收嘿，好、哦，谢谢你哦。好、啊，来，苏女士。
6: 喂。
0: 嘿，啊，你几组？
6: 我要来问讲，哎、啊，迄三地偌大地啊？
0: 哦，咱这一地是90公克诶，嘿。
6: 90公克
0: 的普通的日本的大小哈，嘿。
6: 哦，欸、啊，就一般呀，无
0: 迄落啊。哦，一般的大小，拜托，我这不是一般的塞文，一般的化学的，毛迄落外口一袋20块的啦，无同款的物件啦，这便宜做的呢。
6: 哎，啥味啊？
0: 哈？伊无啥物特别的味啦，就是很舒服的味道。我们没有给你加什么化学的芳香剂，什么都没有啦。这是跟你讲无芳料，无皂碱啦。
6: 有
0: 一个
6: 温泉的味，我
0: 很喜欢听。不是那种温泉很呛鼻的味，没有啦。来，算卡给你服务一下 ，OK。好来哈，啊，咱前出的这个优惠哈，只有今仔日快闪才有诶。给你强调，无香料，无皂碱哈，伊就是清清爽爽的哈，你不会特别闻到什么味道，安尼好不好哈？咱前出的这么好的优惠哦哈，快闪才有诶，300几种的生长因子，啊，够谷胱甘肽、微量因子三。大美人汤的碳酸氢呐、啊，那这拢有吼，这会当安怎？乌色素甲去毒，甲你保湿，愈来愈白。美白针一针30000，那免开迄个钱，你厝的洗这地都有这效果哈。来，空白空空六六三三七七吼，原物料拢伫起价啦。这个介绍吼，最近的厂商是加价起价的啦吼。嘿，后摆会起价无？咱唔知影，巧的拢会当会样讲加提几组，炖起来拢会好就对啊啦吼。免怀疑哦，免怀疑吼。咱若讲有异位性皮肤炎呢，有脂漏性皮肤炎。有牛皮癣呢，有敏感性的皮肤的哈，我跟你讲，你千万莫洗化学的，这地来个洗，好不好？哈，连烧烫伤的人都有法多洗啊，安尼你来洗绝对无问题哈，对你有百行好，无半行歹。哦，你那皮肤依然十斤的，你也洗粉刺、洗痘痘的哈，洗肾的，我跟你讲，你都莫洗化学的，洗这就好啊，洗这就好啊。哈，你也洗哈，这个。迄、那个皂吼，甲打泡了，甲停留30分钟，再甲冲，安尼好不好？来，空白空空聊聊三三七七哦，哈，哎，谷胱甘肽。咱内底有呢，这也是做侵占呢，甲你断点哦，甲你摆硬解啊，所以讲哦，这媲美日本的抗老童颜针哦，吼哦，即马偌济人你知影无？迄皮肤哦，乌砍砍，会去做美白针。我你讲，咱厝的家己洗这地都有这效果。来嘿，来庆英小姐，请
7: 问你
0: 敢
7: 是
0: 新婚？嘿，对对。
7: 啊，我来甲你问吼。啊，迄温泉皂吼，湿文吼，
0: 是
7: 要安怎洗？这个老人板块会起来。
0: 啊，你就是安尼，甲洗洗，停30秒，甲洗很干，一工加洗几遍，哈，啊，莫阁晒日头，哈。
7: 哦，啊，你啊那第四是迄湿文时段，咱的老人板，啊，甲洗洗。
0: 你就当作洗面安尼洗就对啊啦，你就是安尼洗洗洗，啊，你就停留30分，才甲冲很干安尼哈。
7: 10分
0: 咯。嘿啦，30秒也讲唔对，30秒，哎呀 ，OK， 好，啊，你几组？
7: 啊，一组
0: 了，一组哈哈啊啊，后日在你收哈，谢谢你哈。
7: 拜六
0: 了，拜六收下。哦，拜六是5号哦，哈，9月5号哈，先安尼哈，谢谢你。
7: 啊，
0: 迄个
7: 你点我收哈。
0: 我跟你讲哦，乌鸟送不一定哈，送。
7: 紧哦，我叫我一组甲做，因乌鸟伫阮遮啦，伊拢10点半就甲我送。
0: 好啦好，谢谢你哈。
7: 我刚刚其他我刚刚含恁的迄个客服讲啦。
0: 好啦，先安尼好吧哈 ，OK。
7: 啊，你也一组啦哈。
0: 好好好，谢谢。
7: 啊，就咱做当秀面啊，甲露露安尼就对。
0: 对啦对啦，就甲你一般洗面同款，安尼洗洗啊，甲停留30秒再甲。 请问一下 OK 哈哈。啊，
7: 问到你算几两双，是我咧
8: 一个多少？拜五休。
7: 啊，你算个。
0: 你家己量机要较实啦，好不好哈？谢谢你。
7: 啊，这老人办这份事。
0: 啊，记性安尼，吼，这拢会当说。这拢会当说。好，让你当谢，谢谢你哦，哈 ，OK， 哈哈，好来哈，赶紧哦，空八空空六六三三七七哈，好，安尼咱过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曲哈，要来给咱哎，今麦给咱好朋友安排一首好听的日本歌曲，给咱好朋友做安排哈，《大阪西谷》嘞。

0: 好，来空八空空六六三三七七哈，阿兰新闻护理师的讲话啦，你报关期间哈，阿兰电话拢会当卡，阿拢会当做利用哦哈。来空八空空六六三三七七，来听新闻护理师讲一下这相关的新闻啦哈。咱讲人哦，有当时是更爱做好心啦。愈善良的人吼，天公伯爱愈笑你啦哈。台北市中正区许昌街哈，伫个八月三十一号发生一战吼，一个算讲骑摩托车啦，当天吼两点的时阵经过这所在吼，头前因为有行人呐，有人要过马路安尼啦吼，伊就停落来让伊哦。唔是青红灯哦，吼、哦，伊好心哦，看有人在行路，伊就停落来让伊。然后伊要起步的时阵吼，头前哦，一个吼花盆，吼、哦、一盆花对天吼安尼，降落土卡。迄当时伊讲吼，伊那部吼让迄个行人哦，伊迄当时安尼过，迄、那个花盆哦，可能就是夹在伊的头壳顶。伊讲吼，真感谢家己哦，有让。这个行人有尿意啦，嘛感谢天公伯啊，留伊一命啊，安尼啦。所以你看嘛呀哦，家在哦，许昌街迄个现场哦，车啦人拢足多啦。家在这事件无造成人员的这伤亡哦，所以讲哦，真的头一项，咱一定爱做好事啦，吼、哦。人爱善良，你像这个吼，伊若无让迄个行人吼，伊无定就叫夹掉啊。啊，因为有让迄个行人吼，命煞留咧。第二项，新会护理师要讲的，你若要种花，这是好代志。拜托你花放较好，好不好？卖安尼夹落来，夹落来，啊那去讲着人要安怎？这有刑法甲迄个过失伤害罪呢。那不幸造成死亡，看你要安怎共赔，都过失致死罪啊，对不对哈？来 ，Hello， 嘿，来车讲来。
1: 我要买你拄啊。
0: 温泉照呀。哎。啊，好嘞，几组？一组三袋。
1: 买一组就好。
0: 啊，一组啊，你好，你收哈。OK， 好，好谢谢你哦，好好好，拜拜哈。啊，所以讲哦，好朋友哈，咱呐阳台你要放啥，还是你要种花哈？拜托的哈，你一定爱哈。顾到这个安全的问题，你要用也好，还是讲有一个什么物件给你砸的，哈，阿麦有这物件落落去，哈，最近爱注意安尼，好不好？哈，阿婆这不是滚生球，人命的问题，哈，啊，跟咱好朋友做，做一个报告啊，哈，来，空吧，空空六六三三七七啦，哈，啊，过来，北部这有一个哈，姓廖的先生，哈。哦，伊就甲一个吼，要念咩个物件，甲藏个伊背包内底。伫台北市捷运站甲西门町吼，讲偷翕迄查某学生吼，群体风光啊，对人个群下骹咧共偷翕啦。而且吼，伫网络建立一个频道哦，卖即个女性个私密影像哦，卖差不多3000个啦。吼，敢安尼，互伊安尼趁即个夭寿钱哦，就叫趁安尼几千万去啦。哦，这真过分嘞！这个细料先生对民国106年吼，伊就甲这个摄影机吼，藏在背包内底吼，啊，再对这个群体吼，安尼共偷翕，吼、哦，共偷翕，去台北捷运啦、西门町啦、高中的学校门口啦，吼，啊，随即又看到迄个穿迄个短裙的制服的查某的高中生吼，哦，爱着伊着手掼迄个摄影机啊，啊，着挖过，安尼共偷翕安尼，吼，哦，啊一。107年开始吼，我搁甲后置哦吼，啊用对这影片吼，每一片吼，啊200块至500块，吼赚几千万去啦，哦有够过分的啦，吼啊叫警察一个查，发现讲对107年开始有差不多3781个查囡仔叫人偷录去安尼啦，哦真的太过分了吼，啊搁有。迄当时，伊咧查的时阵，至少还阁有308个吼买家咧甲买啦。哦，真嗨真嗨，真的吼、哦！啊，伊这犯罪期间已经几啊年啊嘛。哦，真的，这侪被害人哦，拢讲哦，啊，这个夭寿棍安尼吼，真是恶心，真是变态啦。哦，真的，哦，啊，你看嘛，你安尼共偷翕，还阁摕去卖，一个一个罪哦。啊！即马警察抓到3800个， 所以你就有3800的罪哦，总共你要去关多久？12年6个月啦！你看侥幸钱吼，侥幸钱赚着吼，哎，你人生有几个12年6个月？12年半啦，哎，就去关12年半吼。所以讲这新闻，你甲咱讲啥？唔当做歹代志吼。后来0800663377咯吼，哎 ，Hello， 来车讲来，嘿。
2: 没
0: 三分啊、哦，好啊，一组三对，
2: 哦好，
0: 啊你几组啊？一组遐，
2: 一组，
0: 好好啊，后日啊你收哦，
2: 好，
0: 谢谢你哈，好来，空吧，空空六六三三七七哈，新会护理师的恭维，还是的报告，这期间呢，阿兰电话让一档卡一档来做利用哦哈，空吧，空空六六三三七七，
3: 进广告。
4: 这个西野温泉澡现在要拿钱要用很少的，因为我们的病人病多啊，所以就嘴病患需要这个东西来去做他们的老化疾病跟皮肤上的治疗，因为他里面的新温就特别的，我们里面有加的这个换寿酒让它的活性能够增加，所以让你的那个细胞在生长的速度会当更加较紧呢。内底够有西野温泉，内底碳酸氢钠会当把阮的皮肤变嫩，好，阮的角质去的很漂亮。你洗完了，你的皮肤刚刚好像抛了一层光的感觉。
0: 就是你洗完妆，油咪咪、白泡泡、汤根汤根。
4: 就日本人，你有看他的皮肤拢安尼白白白下下，跟珍珠嘞，就是因为内底有这个所谓的碳酸氢钠在里面。上重点就是讲，伊内底嘛是有氨基酸，它可以算是皮肤营养的食物。对你的皮肤那是足薄的啦，足敏感的啦，还是讲我即马老大人，你的代谢较歹。你也刚讲，你已经是滴皮滴包骨啦，
0: 根本就无吧迄种。
4: 你也当然用这个内底氨基酸来帮你做补充。搁有一个就是这个谷胱甘肽，讲真假啦，50岁、40岁开始乌斑规面啦。
0: 有人是细条啊，有分点，有疤痕。
4: 有人可能是掉胸，这个疤痕都去不掉，
0: 因为年纪高啊，代谢歹啊。
4: 一个疤痕，一个伤痕，跟着你2-3年都不会消。你的乌斑，还是讲颧骨斑？老人斑哦，对你10年、20年、30年，你嘛怕袂掉。来，我跟你讲，回去你就是清的凉水，不要热水哦。清的凉水，可以洗洗，可以起泡了呢。你在你这个有斑点、有黑色素的地方，你该停留30秒。你若讲皮肤就是竞争的人，你就是用清水，不要热哦，不要很烫的水哈、哦，顶多温凉水。你用去哈、哦、起泡，起泡了哦。比如说你的颧骨斑就这个不？你就改全骨搬家，
0: 你个更30秒至1分钟的时间，你就是和你的毛根康去吃这个生长因子跟谷胱甘肽。
4: 一礼拜了，你的皮肤哦，那个斑哦，从深黑色的到有点棕色的，慢慢变黄色的啊，慢慢也刚刚讲，哎，跟他白啊，跟他磨起啊呢，
0: 伊就是慢慢啊代谢你的五色素啦。
4: 但是我要呼吁更多人来用。因为现在人皮肤真的很坏，那皮肤科的生理真的很好，怎样拿就是类固醇，怎样拿就是抗生素，这些东西对我们的皮肤都是2次、3次、4次、5次的伤害。所以说、哦、我们今天头一个要让你的皮肤生皮又生肉，用到我们的生长因子，要让你的皮肤没那些斑、没那些黑色素，用到谷胱甘肽，还有里面我们的万寿酒保存我们的活性给它给。所以你如果皮肤说脂漏性皮肤炎呢，角质硬化症呢，
0: 就是手都一粒一粒粗粗的，
4: 还是说你的头壳皮你压力太大，你有脂漏性皮肤炎，那皮屑到处飞的都会当用。再来就是这五星呢，
0: 妈妈现在热天排一口巴肚、哦、会生菌会生肥啊，
4: 你怕用到化学的会影响到宝宝的，我们这都也可以洗。你的孩子现在在包尿珠啊，
0: 用鸡尿珠啊搞
4: 会当来洗，口水疹也可以来洗，就嘴巴巴手的关节处都会生腺，
0: 那腺会越抗越多越久呢，
4: 常常都是抗生素类固醇你压不下去，越痛越多，这你要来洗。
0: 有的妈妈有当时真的叫油喷到喷到都是巴，
4: 你也会当都来洗，因为它除了对我们的抗水这个收腹的能力很好之外，它对这个去除黑色素跟疤痕的能力是非常的强的。你想看看那小痛胸45%深度有3度灼伤，伊都法度解救好啊！你这拢是皮肤上的小问题，
0: 咱唔当讲个老啦，咱爱让咱的皮肤看起来白白幼幼，
4: 安尼看起来面较好呀，看起来较有富贵。有当下有个人在做化疗诶，
0: 嘿，皮肤拢因为化疗诶油啊，皮肤拢变乌啊。
4: 汤流的有空脆的，你有滴洗身的皮肤变黑的，阮这拢会当来洗。包括你有富贵手的，
0: 你那不管洗啥，的皮肤就安尼溜皮暖暖呢。
4: 来，你来洗，因为是病院制作的，上关键的两个重点都是头一个安全，第二点都是有效。
0: 你洗了，原来我买单恢复到我少年健康迄当阵的皮肤。
4: 是的，温泉已经是皇帝的用的呢，
0: 即马放喺即块石盆内底，
4: 都跟那你泡过迄个美人汤的温泉内底。你有洗了了哦，你的皮肤跟它抛过光一样，
0: 白泡泡又咪咪，这股力味哦。
4: 你安那洗吼，你一缸两缸三缸，你安尼一直个洗吼，
0: 袂打手，袂暗暗白白，嘛袂粗粗。
4: 就是因为这个碳酸氢钠，会让阮的皮肤变了安尼油油啊，咕溜咕溜啊。
0: 这粒洗野温泉洗脸皂，伊最主要就是也当长效保湿，你皮肤愈打愈薄的。愈敏感的，你拢来洗，你一定会接满意的。本来一袋爱1820元，今仔日快闪两袋1080元，另外咱搁加嘛加送一袋，所以讲你摕三袋回去，只要1080元，快闪开始0800663377。 好，来以上广告哈，好朋友，咱趁优惠电话甲卡做利用哈，无定定优惠啦，嘿，咱一定要趁优惠来甲提啦哈。讲实在啦，六块哈，人这是哈日本的病院哈，医生哦带领着120位医生哈，这个做出来，好做出来，好，这是日本做的，不是化工厂做的。哦，你这个胖子哦，你卖甲我提恁到普通的胖子来甲我比啦。第一，这个医生研发的啦。Hello， 嘿，乔云呐、啊。
3: 嘿，我两组好不好？
0: 两组哈、哦、，OK， 两组是2160哈。好、哦哦、啊，你是那个诶，寄到宜兰市这边嘛哈、
3: 哦。是是是。
0: 哦、OK， 好、哦，这样就可以哟、哦、哈、哦。谢谢你，后天哈、哦，谢谢。呵，啊，因为这医生医发的哈，啊，这在日本是烧烫伤中心的用的哦，吼、哦，烧烫伤，烧烫伤啊，讲个袂出出来，嘿，这烫伤的人的用的就对啊，哈，啊，第一个完全拢无化学的成分，无刺激的哦，吼、哦，因为你若用刺激的口水嘛会疼，无法度完整来治疗，也放弃嘛，所以我们才会摕这个泽西牛的乳清，这30杯浓缩的。哈喽，来嘿，晋江嘿，你爱几只？
5: 小妹，
0: 嘿，你讲。
5: 我请问你，
0: 嘿，
5: 这个跟上次我们买的美容皂有一样吗？
0: 诶，你上次买什么？要电脑查才知道，我不知道你上次买什么呢？
5: 美容皂啊。
0: 嘿，应该是这个啦，应该是这个吧。
5: 嗯，那个，
0: 哎，来刷卡给你接一下，嘿，刷卡给你接一下哈 ，OK 哈，好来，啊，因为我跟你讲吼，我咱用这个泽西牛的乳清30倍浓缩吼，30倍浓缩啦，所以有5000多种的生长因子啦，咱人体吸收是100%哦，吼，这是依规使用的，就刚刚咱本院开的处方签的对哇，细胞再生的处方 ，Hello 来嘿，啊，咱来几张？
6: 有
0: 几种？好，后日收哈。OK， 好好，谢谢你。诶，咱拢先抄电话，啊，阮客服罗杰伯了，阮客服小姐电脑查，啊，若无住址会甲你问安尼哈。
6: 哦，
0: 谢谢你哈。好来，空白空空聊聊三三七七哈。啊，咱今仔交代后日头你收，啊，拢乌鸟散货到付款安尼啦哈。完全无化学的成分，吼，而且吼有细胞再生，吼，会当吼你细胞再生，吼，啊，真侪人有无？吼，我你讲，洗条仔子会去砍，会留疤，对不对？你爱洗这有效，吼。Hello， 来嘿，彩云，彩云阿姊嘿，阿弟爱几张？啊好，阿里修哈 ，OK 哈，谢谢你啊，哈哈。嘿，那乌鸟送吼，爱看乌鸟，嘿，伊若送恁去抓吼，送两个，甲送30个，时间拢袂按的啦，吼。哦，谢谢你哈。好来，啊，所以讲吼，好朋友吼，你看吼，伊这吼，伊这吼，用个活化咱的皮肤吼，下沉到皮下14层的乌色素细胞哦，吼，拢会甲你清干净。唔，你讲吼，你表面的这乌色素。连深层的乌色素，伊就拢甲你排分解，包括吼、哦，你有空嘴的有无？有疤痕的，有凹凸的，吼、哦，这种吼、哦，你来甲洗拢有效。Hello， 来，咱来几组？
6: 我买一组。
0: 啊好啊，后日让你收哈。OK 哈，好谢谢。
6: 哎，那这次也使外面的油买啊？
0: 拢会使，你有照你平常保养安尼哈。OK 哈，好谢谢你哈。好来，啊我你讲哦，啊真济啦，像讲有的人是吼。很多纹路嘛，很重度的纹路哈。啊，有人是皮肤较大，有人纹路较深的哦。甚至哈，三十几年吃老啊，迄断点的，尤其哈，你的痣啦，你的斑啦，哈，我跟你讲，你用这来甲洗。Hello， 来嘿，叶先生嘿。
7: 那个温泉都
0: 有一组哈。好，一组哈 ，OK， 好，谢谢你哈。好，啊，我跟你讲啦哈，叫一组三袋啦哈。我认为吼，你因为无定定的优惠吼，咱若会当咱提两组啊较好，啊尤其厝内面若较侪人伫洗吼，三地子跟伫洗真紧啦，吼啊所以讲吼，咱来个提谷胱内底吼，内底有谷胱甘肽，这做侵占的白斑呢，吼，敢那媲美日本的抗老童颜针呐，真侪人皮肤乌康康吗？会去做遐美白针，美白针一针吼3万块起跳啦。美白针什么成分？就是谷胱甘肽啦。我跟你讲，卖开迄个钱，你直接用咱这块镭射啦。Hello 嘿，廖小姐。
8: 温泉澡一组。
0: 好，啊后日给你收哈，谢谢你哈。啊，我跟你讲，你直接用这块洗。哈，啊，这吼满满的乳清蛋白，以及我全部拢升级，内底加上四野温泉哦，嘿，这个吼首先注重咱的面，当然你若会干的吼，你的洗过身躯更加好，吼，啊，建议你洗起来吼，卖水干吼，团干，嘿，这无菜。吼、哦，像你脑黑眼圈吼，你拢甲停者，啊，你面有一大一大，还是讲诶，洗条子有留迄个疤落来，迄、那个所在你拢加甲停者，至少30秒，吼、哦，啊，你再来甲冲，啊，像有诶妈妈，你啊煮菜油去喷掉，对唔对？同款你会使用这洗，吼、哦，啊，因怕你用。保养品有个人保养品上油会长一些小肉芽，对不对？你都可以停者，卖随个冲烘盖，你保留吼，至少停留30秒至一分钟，啊，这个团烘盖安尼，吼，绝对让你焕然一新。哦，你伫拖的时阵袂讲哦，像洗袂清气，想想安尼啦。有个人伫洗，敢那讲哦，洗几下摆洗袂清气，这拢袂。这让你冲者两三摆，伊就清洁溜溜。咱拢无化学的成分啦，你免惊讲会有真皮毒的危害啦。好洗好拖，洗完吼，迄、那个皮肤就是骨溜骨溜，敢那你去洗迄个美人汤同款，拢袂干袂闭闭嘛，袂暗暗白白啦。因为咱在加四月温泉啦、啊，因摆即个温泉哦、喔，普通人袂用洗呢，爱受伤的。剑叔叫我倒去洗，你知无 ？Hello， 嘿，来啊，咱来几张，一组三对。
8: 温泉
0: 照
8: 一
0: 张。嘿，好好啊，后日就你收哈。OK， 好，谢谢你哈。啊，我跟你讲吼，因摆迄战士去战争的啊，阿兵哥啊吼，因摆无药膏嘛，受伤啊，你带人去泡这个四野温泉咯、喔，吼，真侪人有皮肤病，还是倒也无爽快，拢会去洗温泉、泡温泉，吼，因为内底吼有碳酸氢钠，上好的。就是因为帮这个空水做一个收缩，所以应该有什么战士才可以去洗。Hello， 来，咱来几组？
8: 温泉照一组。
0: 啊，好啊，好，你收哈，谢谢你哈，好好，拜拜哈。啊，像吼流汗真容易有细菌、有毒素，对不对？身躯常常拢有迄个怪怪的味呀、啊，对不对？还是老人味呀、啊，还是腐臭啊，还是生迄个起疹毛、长疹子啊，哈，可能有迄个什么角质异化症啊、湿疹啊、皮肤疹啊，甚至有癣。尤其老人身体较无油，对不对？皮肤无好的屏障，吼，啊，你就真容易干裂。真侪人迄个手足有无？迄、那个关节有迄白白有无？愈聊愈多，愈团愈大地安尼啦。啊，像诶有诶小朋友诶敏感体质诶。迄蚊啊，甲你定了一个料吼，哦，破去，迄水泡破去，内底毒素弹出来，啊，规片皮肤拢安尼。我甲你讲，你这种啊，拢袂用去洗化学个，你来洗咱这块皮肤敏感的人，拜托你洗这块安尼吼。囡仔尿布疹呐，吼，红眼啊尿布疹啊，你可以洗这块。登机间啊，倒在眠床顶长褥疮的，拜托这块爱洗吼。你若带糖分的，你更加袂用去洗无好个，吼，咱这块你来甲洗。无你带糖分，空嘴拢袂好呢，拜托这块来。个洗吼，这收缩的吼，这日本原装的哦，医院限定的哈，台湾一袋卖超2000块，拍折了嘛爱1800块。今仔日我阿你讲，三袋只要1080吼，偌久会过来优惠？唔知啦，你著趁优惠甲提起来，上好是吼，两组三组甲提起来。来，张大哥啊，喂，
9: 喂，
0: 阿你几组？ 一组哈，后日在你收哈，谢谢你哦哈。好，日本原装的哈，日本原装医生做的哈，医生做的医美中心一支美白针30000块起跳，你洗一袋就好哈。好来，空白空空六六三三七七哈，啊，咱哪听歌电话继续甲卡安尼啊无哈。好来，空白空空六六三三七七的绿岛相思曲，绿岛相思曲。

0: 进攻阁。
1: 这个日本阿须亚的四个温泉秋冈的石门一定爱把握，因为真难得会用提到啦。
2: 以来对，它有这个皇室在喝的这个酒粕在里面，保存它的活性。各位我都要讲有氨基酸，
1: 皮肤若要健康，就是爱有氨基酸这个营养素，
2: 伊会当让你多长那个肉跟长那个皮。还有再来就是谷胱甘肽，
1: 让你去除黑色素。
2: 你若敢讲，哎呦，足烦的啦！我逐天出去，我迄面就是斑，一直抹粉抹足高诶。来，你来甲洗看卖啊！
1: 洗完了后，就敢那去日本洗温泉，迄足贵诶美人汤啊，面嘛袂安尼平平粗粗，嘛免另外皮肤阁做虾米特殊诶保养。
2: 伊洗起来吼，你就感觉骨溜骨溜。它最主要第一个，洗完之后你会发现到你立即白皙。皮肤变很白，变很亮，很像你抛过光这样。
1: 里面那毛根康较粗的，愈细皮肤愈油，毛根康愈细。
2: 查甫人，你若讲压力伤大，有这个所谓的酒糟啦，还是讲这个异位性皮肤炎呐、啊，还是讲脂漏性皮肤炎呐、啊？
1: 这款你若穿短䊈的短裤出去，人看到你的脚撩皮皮，还是手遮一大遐一大。会让人不敢坐你身躯边呢。
2: 这里来说，因为我跟你讲，因为伊是病医做的，伊都唔是化工厂做的，所以伊爱保证什么货，伊爱保证有效。所以我以上拄啊讲的遐竞争，伊都比烧烫伤来的容易解决，唔免一礼拜，你都能看到效果啊。你若是要简单的这个去黑，差不多给你十天啦。若是讲你家己有带糖分呢，你有空嘴的，还是讲阮即马就侪人真正流感的人就侪。真正是足可怜的，拢伫做化放疗的。
1: 落汤门的啦，或者皮肤变甲真脆弱、真敏感的，轻轻啊，吸着你就一个空嘴啦，一个乌青的啦。
2: 你来说，因为它是天然的东西，
1: 你就伫破病的期间啊，你就唔通用化学的。
2: 你外靠你买化学的物件，你只是在为你的皮肤再度吃毒素而已。
1: 所以咱伫使用一定爱养镜。
2: 头一个日本的病医。还是百大名医带了120个医生研发出来的，而且他们的临床的对象是谁，都是皮肤老化疾病的、整形外科的，然后还有那种肠照中心的、有褥疮的，有那人那洗心的那皮肤都洗到黑的这种人来洗。所以你的想法不要说只这块扫门300几块要让你解决这些问题，那根本就是说实在真的是做神书啦，不然齁，我们不可能用到这样的一个价格，因为我们说的每一句话都是真话，因为我们没有必要为了公去推销你这个几百块的这个扫文去搞我们的白女的扛棒用派去。所以说我们在买的时候，我来跟你说，你拿回去去洗的时候就知道说，欸，洗起来跟我以前洗不一样耶，我已经洗齁强力消毒强力杀菌，但是我皮肤越洗越薄耶，越洗越上越干耶，欸，奇怪啊，你这块洗得很清气耶，是啊，我的皮肤会变白，是啊，我的皮肤变健康，欸，是啊，我的皮跟它变得比较有厚一点，不会说跟它那薄薄的一层皮这样子。今天这个优惠也跟它做到今年，每年不可能是这个介绍啊，每年的介绍一定会起，不一定会拿到这块扫文。
1: 你若皮肤真正问题这么多，每天在找医生管的，你先来洗我这块温泉澡。
2: 你若感觉说没改善，你快来打电话来跟我说，因为这条我拿给保证，因为我们这个东西卖十几年了，几乎是零负评呐。大家洗了了的，哎呦，当时购物出来，我进前买伤少啊。但是拍谁？因为它不是化工厂做的，也没有办法量产，伊有的都是叫你救呢，所以我只能来这里做快闪。
1: 像这时代好朋友啊，日本的便宜制作的哦，数量真少。而且是日本原装进口的，所有皮肤质的人拢一当用，尤其阿公阿妈，咱皮肤较无好来用特别好啦，幼囡仔来用特别好啦，你皮肤本来有各种的症状的人特别好啦，即个日本四野温泉的手工皂，即马三袋快闪只要1080，数量有限，抢完就无啊哦。即马开始抢啊！0800663377。好的，罗杰伯继续考。
3: 舒服好声音，一路持续听。太阳联播网苗栗战役电台 FM 88.9。
0: 老的老鸡昂泽恩泉，太犯规了！
4: 特选猪后腿肉，三分肥七分加，黄金比例。
0: 犯规！
4: 肉质 Q 弹有劲，鲜嫩多汁。
0: 犯规！
4: 咸甜酸脆的锅渣味，搁前头恰恰恰。
0: 太犯规了！这样我要怎么减肥啦？红来酥、头大糖啊、金桔啊、老的老鸡脆夹面啊，豆麻千百块，都送你 Q 弹的低卡一包哦！哇哦！
4: 欢乐中秋烤肉节，减肥的事明天再说吧。
0: 工匠娘子，你要别卡来订，都是你犯规喽！空八空空空六八七七七
4: 零八零零零六八七七七，
5: 德力生医走过五十年，不忘初心。德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德力生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6: 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7: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6: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7: 购票请洽立慈义博物馆0734875666。
8: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9: 德力环保卫生纸，
10: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11: 德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1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2: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身。

每天下午的两点到四点，由着丽卿直接为你来主持服务。唔忙讲，有咱丽卿的作伴，所有前来乡亲朋友拢未感觉孤单。当然，有丽卿的照顾，大家呢会当呢健康吃饱哩。前来乡亲朋友，咱两点钟的节目全部是由着大北水澎公园10810100000以及福利股下的八下起来股录用。诺诺深海鱼油，万用节能快锅，得力养生好汤头，所来赞助提供的，欢迎做伙来收听，咱的欢喜日日。

来，谢谢这首歌曲《又是细雨》，这是雨天所带来好听歌曲。在这里送给乡亲和朋友来欣赏，欢迎所有前来乡亲朋友来到到咱的欢喜日日村节目的现场。乡亲时段有你的支持鼓励，咱来听在这做节目呢吼，非常的欢喜，阿妈足用心在咧照顾大家健康。乡亲和朋友呢，那是你在咧听节目当中想要来顾健康，拢会当卡电话。来，节目当中的这个电话哈，请你记住调靠通哦。现场的电话是2265-2233，2265-2233。我关切朋友呢，头前加空数，你听的手机也是0987-617-335，0987-617-335，0987-617-335。谢谢大家，非常感谢咱的乡亲和朋友。说来去，咱的今麦来为你播送一首好听的日语歌曲。稍等一下哦，要来邀请听众朋友来点歌。咱稍等一下呢，先邀请到呢女性朋友来点歌，男士朋友3点咱就来开放。谢谢大家，非常的感谢。

0: 来，谢谢，这是好听的日语歌曲，为听众朋友播送。今麦这个时间，要来邀请听众朋友来点歌，分大家听啊。先来邀请姊妹伴来点歌，来电话是2205-2233，2205-2233，挂关切边头前爱加控诉。来，你好。
1: 雷谦你好，
0: 高主任你好，
1: 我要点黄雨林的《甘有素皮》。
0: 黄雨林的《甘有素皮》，好，安尼我来安排哈，谢谢你，拜拜。你好，
2: 你好，
0: 嘿，你好，
2: 我住雨林，
0: 好，要来听什么歌？
2: 龙千玉唱的《生意食水甜》。
0: 龙千玉的《生意食水甜》，好，再来做安排哦，哈，好，谢谢你，来，你好。
3: 喂，你好，你好，
0: 你好，
3: 我点乌兆邦的南地的心声。
0: 乌兆邦南地的心声。
3: 哎，对，
0: 南地的心声，安尼再来做安排哈。
3: 好，谢谢，
0: 谢谢你，再见。来，你好。
4: 我有线路忙。
0: 喂，你好。
4: 哎，来，你好，我要点那个郑欣美的《苏联烈心歌》，你敢知？
0: 《苏联烈心歌》，你敢知？哈，好，安尼我再来安排。好，再见。来，你好。
5: 来，郑姐姐，你好。
0: 哎，你好。
5: 哎，麻烦你报一首《白鸽征婚》。
0: 白鸽征婚，好，再来做安排。谢谢，拜拜。来，你好。
6: 你好。
0: 嘿，
6: 我要听任贤齐，任贤齐唱的《依靠国语》的。
0: 好，依靠好，再来做安排哦，哈。好，谢谢，拜拜。来，最后一首歌你好。
7: 哎，你好，我要点彭世吴的《旧情》。
0: 旧情哈，好，安尼再来做安排哈，谢谢你，好，再见。来，你好。哦，电话拢挂断去啊！哈，拄只听到我讲最后一首歌掉，咱已经点满哈。所以讲听众朋友不要紧哦，无点到好朋友稍等一下哈。咱三点过来开放啊，三点的时阵，咱就会当搁再卡电话来点嘛哈。谢谢咱所有前来用亲的朋友啊，那是要来顾健康呢，吼，电话继续卡哈，把握最后的机会啊！把握最后的机会啊！来，乡亲好朋友，这真正最后的机会，所以讲哦吼，一年才一摆，八八节才有。所以讲你若真的吼，今仔日无把握，真正的有够无彩啊！所以讲哦，咱一定要把握最后的机会。谢谢大家，卡电话去拜好我，现场的电话啊，2205-2233，2205-2233，我关切朋友头前爱加空。数哈，爱加控数。你看的手机也是0987617335哈。来，乡亲朋友，那是要来把握最后机会买买产品的呢，吼，你就是直接卡我手机较紧哈。你看的手机号码是0987617335。来，我搁再报告一摆甲班呢。啊，咱的阿伯阿姆，吼，你甲抄起来抄好着。0987617335，0987617335，赶紧卡好通把握最后机会，谢谢咱所有前来乡亲的朋友，所以期待报一首歌，黄以琳所带来《甘有素皮》，这回欣赏。

来，这首歌《甘姆素会》，这是黄以玲甲着迪克牛仔呢，合作到来，非常高水的这首歌，它的歌词真的很可爱哈。来，用亲爱的朋友呢，台中甲着彰化哈，这真正已经渐渐变成着一日生活圈呢。这个台中甲彰化民众非常期待的，这个、期待不离久的台中的大肚甲着彰化，而这个美花河桥梁的工程，将要伫10月31号来启用。啊，这个台中的大肚到甲的彰化，原本都要30分钟哦。这个桥启用了后，只要3分钟哦，这速度就10倍呢，吼、哦！所以讲真的是一日生活圈了。市议员呢，吼、哦，在这个市议会有来询问着大肚甲着美大桥，虽然讲已经伫7月6号来合龙，但是呢，啥物准备通车，台中市民嘛拢非常的关心啦，吼、哦！所以讲伊伫咧询问着这个建设局长，吼、哦，何时正式通车，并且建议那是通车，都要邀请着咱一挂长辈耆老做伙来接。行行的啦，吼！啊，这个呢，吼，陈大田伫咧表示，大都区，吼，这个大都区，甲着呢，咱这个彰化县的河滨镇地理位置拄啊伫隔壁尔，过去两地，吼，干来当透过着台17线，这个呢，中彰大桥甲着台1线大渡桥来跨过着乌溪往返，道路的容量长期不足，民众往来需要呢，吼，骑行超过10公里，啊，这呢，都要30分钟以上，吼、哦，啊，才会当呢，吼，安尼来到家，这个呢，吼、哦，算讲啊，彼此之间的连接，啊，那是台中市政府甲着彰化县政府呢，即卖呢，做伙推动着大渡和美桥新建的工程。总经费哇，嘛是不离啊济呢，33亿呢。完工了后，吼、哦，两个所在的车程呢，都会当有着30分钟哦，大大速度变成3分钟。这是无特价经营啦，啊，但是如果若有特价吼，诶，外久咱唔知影啦吼。不过那是无特价，3分钟就到啊！哇，真正是这个桥实在太厉害呀吼！和美大桥工程呢，北起着这个大渡区文昌路，南接着这个呢吼，彰化县和美镇台61乙线，砖桥长差不多1440公尺，桥宽22公尺，规划双向吼，有4个车道，诶，不离啊！跨真的很大，啊！而且各有两个机车会优先到，并且各有设置着人行道哦，这个人行甲着呢自行车共用的道路啊。所以讲真正是哦，这个呢哦非常的普及吧。不管你是开车啦，或者是讲哦，这个呢骑车啦，或者是行路，拢会当借由着这条桥来缩短着这个时间呢。本地30分钟才会到。今麦呢，只要3分钟啊！你说神奇不神奇哦？真正有够神奇的，但是这真正造福了吼、哦！这个呢，台中甲彰化民众，当然吼，伫台中上班的人嘛，唔免呢搬去台中住啦，留伫咱的家乡吼，留伫这个呢彰化。一日生活圈，对不对吼？啊，这那总共住伫台中的朋友呢，吼、哦，伫彰化上班呢，嘛是同款呐，吼、哦，唔免讲啊，都爱去啊彰化买厝啊，咱就是一日生活圈，大家拢从里边起来啊，吼、哦。啊，这呢交通那里边哦，这个发展哦，吼、哦，都非常的紧呐，吼、哦。到时阵呢，啊，这个彰化加着台中的啊，这种呢，算讲交通里边吼，都会当带来着一寡哦，这个进步吼，啊，搁再来就是好呢吼，这个钱啊吼，买当互通有无啊，彰化朋友来台中开钱啊，台中的朋友去彰化开钱啊，安尼话吼，这个钱哦，货币流通哦，会做发达呢，会很发达呢，吼！所以讲呢，吼，真的听起来很开心。我相信啦，吼，咱台中啦、彰化好朋友啦，真的是很期待，吼，唔免等介久啦，吼，10月31号的通车，吼，10月31号就通车了，恭喜恭喜！来，说的其他来听歌，哈，这首歌曲张惠妹呢，收到来，我可以抱你吗？这位欣赏。

0: 哎，这算功德。你讲你吃咱的牛肉用？所以阮阿嬷，来，我甲你问一下吼，你讲你吃牛肉用吃几偌久啊？吃年外，啊，你若无吃人艰苦。
1: 无吃哦，都行路都较艰苦啦。啊那啊那吃吃的哦，都较轻啦。
0: 行路个轻，嘿，
1: 啊都较舒服。
0: 哦，人都较舒服吼。
1: 嘿啊，你若无吃哦，啊，我拢哦，暗时啊，食一摆，一工食两摆安尼。
0: 安尼哦，啊，你即摆，你讲你几岁啊？
1: 92岁。
0: 哦，恭喜呢，阿嬷，安尼吼，你即摆呢，搁家己咧行路出去外口做运动哦。
1: 无，袂使行伤远啊啦，无
0: 法度。哦，即摆袂使行伤远，啊，本地是。
1: 行到外口安尼哦，晒到日日头安尼。
0: 吼，安尼就足好啊，吼。
1: 内面对对啊。
0: 吼，安尼骨碌用。
1: 嗯。我较济岁啊。嗯。啊，我去照 X 光哦。嗯。拢通拢坏了。
0: 哦。
1: 拢内底拢无嘛，你药啊，你食什么鲜料嘛不好。
0: 啊，得退步啦，退步退化去啦，
1: 啊，我无牙怪啊。
0: 安尼呢？你到十二岁，佫无牙怪啊？有够搞的呢。
1: 无牙怪，要袂使行远啦。
0: 啊，就是袂使行远就对啊，就安尼。
1: 啊，你人无骨头用哦，我就害啊。
0: 无骨头用你就害啊。
1: 骨头用啊，食落，食两粒仔落哦。
0: 嗯。
1: 小蛋就足舒服啊。
0: 哦，小蛋会足舒服，啊，就会行就对啊啦吼。
1: 会行嘿。
0: 会行吼，身体就足用个啊啦。
1: 哎，你后日来甲行嘞，
0: 好两罐，好两克啊吼，两盒吼，你都后日到哈。哦，这广告，咱王大哥讲要甲我做见证。王大哥你好。
2: 王大哥是几岁啊嘞？
0: 王大哥，安尼哦，听袂出来呢，嘿，声音足少年。
2: 这几下呢，诶，这过佚佗吼，坐游览车，游览车诶，我咧招游览车讲。你叫他表演给你看，过去安尼叫伊坐游览车，伊讲唔爱。
0: 嘿，公立、啊、公立吗？
2: 嘿，行路足顺的啊，有路用的咧。你叫伊讲苦的背开，苦的背开，做一二十个号你看。
0: 哦。
2: 我高山的人叫表演就表演。
0: 以前人也要招你去佚佗，你拢不爱出去啦。因为就是脚无力啦吼，较无方便。啊，自从食咱的牛肉用了后，即摆出去人拢讲，以前叫伊来坐游览车拢无啊，即摆出来那高山那同款，活动力足强的啦。
2: 对啊，行迄个四肢啊，苦的背开，啊，拢那人家讲，啊，你那未喘，我那唔知啊你，我食牛肉用。
0: 啊、王大哥，你骨头用食几罐了后，食几克啊了后，有这种的这个反应啊？
2: 六罐都反应啊！我本来食到三罐的时啊，想要放弃，到尾也是都继续食。哎呦，增加连增加拢本来拢能戒，你抗药拢能戒，结果是这种连增加都作病的啊！
0: 本来增
2: 加都。
0: 安尼吼，哦，安尼就是我跟你讲，迄就是钙质补了有够。咱的骨肉用内底就是骨肉加伊内底钙质足好吸收的。
2: 你就是讲我去叫鼎的时，我比讲第一药房叫鼎叫无啊人伊都起来吼，啊都起来花，啊了后我都比久哦，我拢总可能就总共四十罐有啊。
0: 哦，即卖来安尼食四十罐啊，但是你是食干的第五罐、第六罐，你都听个糖个家己行，啊，苦嘞爬起来都足有力的呀。哦，所以讲你即卖能够继续食。
2: 早早拢四点就开始行，五六点。
0: 啊，以前阿伯食进前无法度
2: 吼。无法度。
0: 哇，恭喜哈。
2: 那你讲，廿四卡以后过度咯，啊，看到够惊的。
0: 真正呢，会胆寒呢吼！啊，今麦呢，脚足有力的，连肩胛都足定啊！哇，恭喜你！
2: 我当初去病院的时，病院到当初三个月去一届，讲哎呦，啊你今麦来呢？啊，连医生我哪讲啊？啊，医生讲好啊，安尼好啊，
0: 安尼继续吃，
2: 你吃中药好啊，
0: 安尼好吼，
2: 系啊，
0: 真正有够赞的，你看你安尼炒够济，
2: 医生都阿饿了，
0: 对啊，连医生都甲你饿了啊，
2: 系啊，
0: 哦，炒够济，啊，这骨肉用，
2: 医生讲我食骨肉用的，
0: 对，啊，这本来就是足好的物件，
2: 系啊，
0: 新婚后医生看吼，较好医生拢嘛甲你讲，你继续吃， 真正谢谢你呢，吼、
2: 哦！我刷迄是卡紧都去用搞掉了。
0: 哎，
2: 我英总是伊管的，伊管的叫做啥？英总那个卖器材，所以打处理的了，迄卡紧搞掉，再小物件入去了。
0: 我算讲就是有做过手术的对啊啦，吼。
2: 有啦，嘿。
0: 哇，不怪安尼，你这本地拢无法度行，无法度久，无法度爬起来。啊，即卖呢？古老用食到第五关、第六关，都甲你反应甲足好，即卖已经食到第四十关啦吼。
2: 系啊，啊，但是我若继续做咧保养啊。
0: 哎，继续食，好咱愈食愈用啊。
2: 哦啊，迄个大家就小心问电话。啊，我讲，我拢在讲，你伊若唔知啊，是我讲未听。啊，你也讲我先生介绍安尼。
0: 哦，安尼，
2: 等我七八下头问电话喂。
0: 是吼，感谢你，感谢你。
2: 我到奉上喂，
0: 谢啊！今天吃好到小宝，就是在做功德啦吼。你就是上好的范本啊，系啊。来，非常感谢咱大哥呢，哦，这真正是上好的见证吼。本地袂惊，吃到第六阿伯时阵都会惊，即卖已经累积吃到第四十阿，你看，迄讲话之间吼，拢会当听出着伊的欢喜。今日去跟各一位姊妹伴伫咧讲讲，伊报一个朋友来吃我的骨肉用吼。伊讲呢，这位朋友呢，就是有这个小淋巴病，阿拢无法度行路，阿达刚拢摇头夹面，所以讲呢，伊就报伊来吃我的骨肉用。结果你唔知，吃起来了后，即卖拢笑眯眯啊？为什么笑眯眯？因为会惊。因为会惊，吼，伫咧讲讲咧，庆真啊，足感谢你诶！啊，我伫咧甲邀请讲吼，安尼起来甲咱做分享。伊讲，因为伊是报人家啦，林刚家，吼，邀请，吼，伊咧家迄位好朋友咧，打电话起来甲咱做分享。来，乡亲朋友，你若食咱咧庆所介绍诶产品，食了呢，吼，有即个功能发挥，食了好去，则拜托大家打电话起来甲咱分享。因为你讲一句，甲赢咱咧庆讲一百句，乡亲朋友拢知讲咱咧庆咧吼，认真做生意，但是含万广告。不离个，我是有专业的。李庆本身读中医，所以讲咱有专业的人加白夸张啦，讲话较实在啦。所以讲哦，相亲时段会记真吼，咱李庆还蛮广告，但是呢，你若食咱的产品食了好，起来甲咱做分享。啊，而且吼，我咧讲哈，我介绍产品你放心吼，达项都够好吼，这拢经过验算的啊。所以讲相亲不用哈，卡电话来甲咱定岗注文。啊，这把握最后的机会啊，已经最后的机会吼，咱的这个呢，骨碌用即卖目前哦，加鱼油哦，目前也阁有大增长哦，吼，也阁有大增长。但是这最后的机会啊，乡亲表你若无把握就无啊，吼，都爱阁等明年啊，足无彩。所以讲呢，吼，骨碌用加着鱼油，即卖呢，吼，买两罐送半罐，买四罐送一罐。所以讲乡亲表把握最后的机会，赶紧卡电话。啊，这呢，吼，如果听众朋友呢，伫到做不了，要找来肯来告白，拢会当卡我的手机啊，拢会当直接卡我的手机啊，吼。稍等一下呢，我咧报手机的时阵。你就把笔给抄起来，输入在你的手机当中。来，非常感谢以上广告哦。

来，谢谢，这首歌曲是龙千玉呢所带来声音加最低哈。龙千玉，今麦我要甲你报告，咱得听个手机啊号码哦。你今麦呢吼，别传了好，啊甲抄起来，或者是呢吼，这个咱直接手机提起来，输入伫你的手机啊当中。来，龙千玉，来听诶，这个手机啊号码是0987617335，搁再来甲听众朋友报告一摆，0987617335，0987617335。来，非常感谢咱所有前来乡亲好朋友，谢谢你。来，乡亲时代，咱来听要来讲到一个新闻。啊，这呢吼，全民的意见即卖介重要哦。是安怎讲？咱来讲到台中市这个无党籍的议员陈廷秀吼，伊伫议会当中的这个竞选环卫委员会业务质询的时阵，伫咧提起到检举达人制度的存在，甲着废除啊！啊，那是呼吁的交通秩序，甲着执法比例之间哦，一定爱寻求着平衡。这个检举啦、科技执法啦、甲着道路违规开发等等方式，绝对唔是改善交通安全甲着执法的利益初衷。如何改善防治，甲着依着劝导代替罚钱，和这个执法嘛会当更加有温度，以免引起着真侪民众的民怨甲沸腾。啊，那是这个陈议员呢吼，伊伫咧提起讲，交通违规检举，而这个呢机制登记以来啊，备受社会各界高度关心甲讨论。支持者认为讲，民众检举会当弥补着警力的不足，有效来阻止着违规的行为，保障着用路人的安全。反对者呢，反对讲呢过度检举，恐惊引发着呢邻里对立吼，这个加重着基层关键。合销的这个负担，甚至呢，伫咧一个部分呐，吼，这个违罪检举欠缺着弹性，无符合着比例的原则。啊，那是台中市警察局局长呢，甲着交通大队队长呢，吼，伫咧回答，讲为着要来解决着争议，中央最近这几冬来已经透过着修正，吼，这个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将民众会当检举的项目呢，限缴吼，到达69项，69项嘛，真多呢。这包括着64项动态违规，甲着5项吼，这个静态违规，借由着制度调整来排除着部分争议较大的这个轻微违规，以来期待讲伫这个交通安全甲社会和谐之间取得着平衡吼。啊，那是陈廷秀呢提醒着警察局的这个呢所长啊，伊伫咧讲对着警察机关的内部的这个执法呢吼，的默契甲着标准传达。也袂当来忽视，撇免因为新进当然交接无清楚，或者是呢，吼，这个人地会落差造成着裁量不一。各分局呢，甲着派出所呢，必须爱将执法的原则，确实来传达到第一线的当然建立着吼一致，而且明确的这个处置标准。啊，那是单机关伫咧强调，检举达人制度伊的这个存废的核心，并唔是单纯的二分法，你是如何地维持道路安全？减轻着警力负担，甲着呢，和这个兼顾乡里执法之间取得着共识哈。所以讲呢，吼，伊伫咧讨论的这个问题，就是检举达人是不是应该爱来存在，或者是讲爱加废除哈？啊，我是感觉讲呢，检举达人吼，这个为人已经变成检举魔人了啦。你若讲达人是为着咱的交通，为着咱的国家，吼，是一挂爱国的行为，吼，啊，这个希望交通好，那么呢，这就是检举达人，这个呢应该存在嘛，吼。但是我感觉讲未使安怎，未使呢有奖金，有奖金吼，就会输掉一挂人安怎？无要做工课啦，干那逐工乱乱说，想要检举别人尔啦。你唔知影有检举魔人哦，无咧食头路，干那底下讲翕相尔呢？吼、哦，尤其是啥高速公路吼，落、哦、来诶，即个呢下交流道的地方吼、哦，我咧讲，
有的交流道的地方哦，有一挂所在会当翕相诶，会当呢吼，伫即个关关的所在讲翕相诶，啊，伊得买一个测速器，吼、哦，可能伊买的是合拍的测速器，啊，得甲你测速，你若是超过，伊得甲你翕起来，啊，得甲你检举，啊，因为伫交流道、落交流道的所在吼，有足侪车吼，拢咧安怎，挡啊打无好啦，吼吼吼，结果呢吼，拢超。超过呢时速很容易超过吼，爱、哦啊、超过诶时速吼，伊、哦、是看你超过偌济，啊，甲你罚钱诶。我咧讲哦，高速公路也是同款，落交流道也是同款吼，迄、哦、罚起来拢万二块起跳，吼、哦，12000块起跳，而且吼，佮、哦、要甲你安怎，甲你呢靠你的车，就是你的牌照吼、哦，你的汽车牌照呢，都爱靠半档，这半档你拢袂当开迄台车，囥甲生高，真正囥甲生高。啊，这种个你也看哦，伊若减记一个啊，吼啊一个到一个呢12000块，啊话佫有24000，啊佫有36000个呢，看你的速度来甲你定，你这个计数。啊，你也看伊减记一个，吼24000好啊，伊会当抽偌济，吼、哦、如果若抽10%，吼安尼伊就当赚偌济啊，可能是无法度抽个10%啦，1%还是几%，但是如果若伊一工啊，安尼翕5个，伊就赚偌济啊。所以讲为人因此呢，吼伊就专业做检举魔人呢，唔是讲为着啥，唔是讲为着交通。吼、哦，较好诶，为着国家来做考量，伊就是要安怎以这做着业绩业来赚钱，所以这种叫检举魔人，安尼敢好？这种人对社会较有贡献，我嘛唔知影，我嘛袂当讲。当然啦，有可能啦，有贡献啦，因为吼，伊若讲检举啦，啊人啊总讲咧吼，都有一届去有检举着罚办的，还是罚36000，那么呢，下次可能就不敢了啦，吼。所以讲也是多少有贡献啦，但是呢，吼、哦，伊安尼无要去食正当的头路，干那底下做检举魔人，这个有存在的必要吼，为人感觉有存在必要，为人感觉无啦吼，所以讲咧，这个答案咧吼是每一个人无同款啦，啊没有谁对谁错啦。所以讲用千表，你感觉检举达人够存在必要，可能可以存在，但是我感觉讲不要有奖金。既然检举吼，这一关咧，这个交通的违规是为着要让咱台湾的交通更加好，是为着要让咱的国家更加进步。那么呢，就卖提钱啊，就不要有奖金啊。安尼话呢吼，无奖金检举呢吼，安尼就会当减。少真侪人吼，无要食头路，干那用这来赚钱啊！吼，你讲是不是？所以讲咧吼，检举达人可以存在啊，但是呢，不要给奖金呐！吼，这个有奖金吼，我感觉讲得失去了这个意义啦！吼，所以讲咧，乡亲好朋友，哪里无奖金，你敢要讲检举？为人吼，心比上他就是。看不过去，他就是想要检举啊！有的人是真正认为讲啊，咱台湾的交通会当更加好，伊就要讲检举啊！有的人是。心内吼有问题，咱要讲也有问题的，我嘛唔敢讲啦吼，可能是不平衡啦吼，即、這个对着社会可能有一挂不平衡，所以讲伊就讲我一定要甲你检举吼安尼啦吼，所以讲咧吼，即、這个检举达人是不是有必要存在吼？当然每一个人的答案都不一样啊，我这里没有答案哦，我无答案哦吼，啊，即、這个检举魔人我就觉得不需要吼，如果是心理上有问题啊，刁工甲检举的这种就是做魔人，或者是伊跟他为着要赚钱一直讲检举的，这种嘛是合做魔人。人哈，所以讲，我觉得检举魔人绝对爱有消息，检举达人这个就是必须要经过的专门哈，而且的共识嘛哈，全民的共识。但是乡亲呐，咱的政府因为哈，这个交通违规哈，真正赚不少钱呢哈，真的，你给他看哦，这个呢每一个月违规呢哈，收入真正是有够多啦哈。啊，咱的乡亲和朋友呢，钱真正做歹赚啊，所以讲哈，你就是尽量卖违规啦。咱开车就是心平气和啊，遵守交通规矩，卖违规咱。特别去用罚钱啦！现在科技执法，佮哦，即个导入 AI 呢，怎么逃都逃不过、啊。所以讲，咱也肯定咧讲吼，来第一就是咱的钱吼，唔通讲因为违规飞走去，啊，佮再来就是上个重要就是安全的顾虑啦，吼，安全的问题啦，开车遵守着交通的规则哦，啊，而且啊，即个呢，不要超速吼，这介重要呢，吼。如果咱来开车稳稳当当吼，就算讲咧有发生什么意外，嘛别讲咧吼，安尼呢一个碰撞。就是死伤啦，对不对？所以讲咧吼，这个交通安全，大家拢有这个遵守的必要啦。
啦齁，但是检举达人是不是需要存在呢齁，这呢必须要经过着齁，这个加这单位啦齁，搁再继续去上课齁，啊这个议员的意思就是讲爱尊重民众的意愿，但是齁尊重民众的意愿，就算讲有一挂代志公投之后，也不一定会照公投的方式来进行嘛。所以呢，吼，这个相关单位安怎决定啦，吼，这较重要。来，咱来听歌，男人的心声，做伙欣赏。

来，谢谢乡亲和朋友刚相服务哦，来把握最后的机会哦。咱的鱼油甲着骨肉用来精神活动，特别是煮啊。所以讲乡亲要把握最后的机会，打电话来甲咱的肯定讲，买两罐送半罐，买四罐送一罐哈、哦。今年无买着，明年哈得爱个等个明年啊。赶紧打电话哈，赶紧打电话，0987617335，0987617335，把握最后的机会，打电话来订购助文，谢谢大家，以上功德哦。

0: 有太阳的地方就有故事。太阳联播网，苗栗正义电台 FM88.9。
1: 中秋送礼不踩雷，老的老鸡翁来收。严选关庙土凤梨，每一口都有丰富的果肉纤维，省甜啊省甜，黄金外皮，奶味酥香，口感扎实。老的老鸡翁来收，好你翁翁翁。
2: 那毛准备，红烧肉味加盐钱，顺秋干的土豆汤，金桔啦，咸鸭两人，夹心方块酥，猪肉条，鸡肉松起司卷，老的老鸡看手等哦，到我1800元，送低卡一包，空八空空空六八七七七，
1: 0800-068-777。
3: 唉，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阿拉嘛无精神。
4: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5: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4: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5: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6: 那一年，6岁的飞鱼哭着说：“我好害怕阿婆不要我。”陪读班陪着他一步步找回笑容。真正的守护是一份不离不弃的陪伴，守护这些孩子走出困境。
7: 我是陪读班的彩依老师，请支持1919陪读计划，让孩子们到陪读班能接受客服、品格教育、多元才艺及家庭关怀，让每个放学后的孩子都能有人等他回来。午安，守护1919，要救要救。
8: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9: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清冻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8: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清冻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9: 陪你购物网，金石胶原蛋白清冻，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10: 咱即马介绍台中市一级标的关市经销药房，大甲区是信昌药局，伫蒋公夜市7-11的边啊。丰源区东泰药局伫市政街甲府政街的交叉路口。另外，圣林药局伫三民路丰源客运对面。东势区林兴药局伫丰势路彰化银行带对面。另外，吉星药局是伫丰势路市场边啊。潭子区爱心药局伫中山路两段靠近潭子加工区。苗栗县万里信和药局伫彰化银行正对面。竹南是光复药局伫光复路新竹三信正对面。苗栗市发源药局伫新竹客运南苗总部对面。
11: 正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太阳也把 FM

0: 问阮，
1: 问你，
0: 无啊？你卡去迄支电话，你卡去电话，伊就甲你处理啊，嘿。
1: 对啦，啊，今仔伊就拄只开会，电话是讲

0: 来，谢谢，这首歌其实思念你的心肝，你敢知这是真心美所带来，因为都将咱在线卡处理的听众朋友呢，吼订产品的这个电话，所以讲呢，吼为听众朋友搁再呢，吼来播一首歌。啊，用这时段即卖开始，吼、哦、这个第二阶段点歌，咱来开放，会当点三首歌。第二阶段有三首歌，和听众朋友来点播，无分男女老幼拢会当卡来呀，哦吼，来赶紧买点歌的好朋友，即卖电话卡起来，2225-2233，吼，只有三首歌了，赶紧卡哦，吼，2225-2233，我关切表头前爱加控诉，你好，
1: 喂，你好，你好，
0: 嘿，你好，
1: 好一行诶，爱国神经病，
0: 爱国神经病哦，
1: 啊，
0: 好，爱国神经病，好一行诶哦，好好啊，我再来安排，谢谢你哦，
1: 好，
0: 好，来，你好。
2: 李兄你好，
0: 嘿你好，
2: 我点一首《心爱可比天顶星》。
0: 心爱可比天顶星，吼，好，再来安排，谢谢，来，
2: 谢谢，
0: 好，最后一首歌你好。
3: 你好，麻烦你播一首《远山含笑》。
0: 远山含笑哦，好，安尼再来安排哦，哈，好，谢谢你，再见。来，非常感谢咱乡亲和朋友，谢谢大家，所以期待来听歌。这首歌曲是《白鸽惊魂》，做回音响。

来，今天我们请来讲到的这个检举达人是不是有存在必要，或者是要给他废除，这就是我们国家有在怎样，有在呢、哦、这个讨论啦，别说反省啦，因为其实我们国家相关单位都是希望我们的交通可以进步、啊、现在呢、哦、有一个交通的这个新、哦、的这种活动要开始啊！我认为讲这真正有够好，这真正是进步，不是用处罚的，是用奖励，哈、哦！啊，这是安怎奖励呢？来，从这边九月份开始哦，交通安全月开始啊，开始啊，哈、哦！这个交通部、哦、公路局推出着机车商用奖的交通零违规抽奖活动，意思讲你那当中没有违规哦，你得当参加抽奖。邀请到咱的机车主呢，有着日常骑车吼，安尼咧养成好习惯来做起，养成着遵守交通规则、甲着安全用路的习惯。这一摆的抽奖上届大奖呢，吼是市价27.8万呢，吼、哦、这个大型的重型机车呢，吼、哦、重机啦，吼、哦、另外个有 iPhone 啊，吼、哦、啊个有智慧手表啦，个有安全帽，个有百货礼券。丁丁的这个奖项，活动报名时间呢？吼，这个到算讲9月30号为止，吼，到9月30号为止，参加的人得爱有中华民国的国籍，而且持有着合法而且有效的机车驾驶的执照，名下并且登记有效的这个牌照机车，而且需要依着活动的这个网站指示完成报名。如果你若袂晓，叫厝内底少年的帮你去吼，啊，这个报名。因为真侪人真正的啦，吼，拢无咧违规的啦，这真正有够好。所以讲咧，上个大关键就是零违规，拢无违规。那么无违规的人，你得当参加吼。伫这个指定资格认定期间内底，吼，这个呢，算讲抽奖，吼，抽奖。啊，这个驾照、汽车、家的机车拢袂当有交通违规的记录哦，吼。你若有这个驾照，那么你拢袂使有这个汽车违规、家的机车违规的这个记录，嘛袂使有道路交通事故肇事的记录哦。所以讲，这个资格呢，并不是报名的时阵就立刻来确认，你是有着公路局。内事后进行着资料比对，符合着资格才当列为着呢吼，这个抽奖的名册啦吼，啊，这个早鸟报名也可以当加一摆的抽奖机会吼，所以讲你得较早去报名吼，就会当呢吼，这个加一摆抽奖的机会吼，伫这个9月15号进行报名吼，9月15号进行报名，拢是早鸟报名，所以讲即摆也个吼啊，这个算早鸟啦吼，经过资格的比对合格了后，会当参加第一波。甲第二波会抽奖，而且拢总有两摆机会，吼、哦！9月16号到9月30号完成一般报名者，符合资格就会当参加第二波会抽奖，拢总一届机会，吼、哦！所以讲你即卖得挺好去报名，吼、哦！啊，这个奖项方面，第二波上届大奖的是大型重型机车一台，市价呢是27.8万，吼、哦！另外呢，吼、哦，也个有这个算讲舒舒气啦，吼、哦！250的这個、哦，出侪啦，你甲看。伊的奖项真的很多啦哈，机车真侪，阿个有的是 iPhone 手机，阿个有智慧手表、安全帽，加着远东百货的礼券、星巴克的礼物卡，加着超商咖啡丁丁的奖项，所以讲伊的奖项非常的侪哈。所以讲乡亲和朋友呢，会记住第一波会抽奖，将会伫10月30号来办理，得奖名单是11月6号公告；第二波抽奖是11月30号办理，得奖名单12月7号公告。抽奖呢是由着公路局呢哈。有着合格名册当中，伊着电脑随机方式抽出来，吼，电脑甲你抽诶，并且有着律师甲着公路局内政风单位共同来见证，所以讲呢，吼，咱即用奖励的方式奖励大家，卖呢，吼，即个违规，那卖违规，你得当来抽奖，无定着呢，吼，大奖就是你得到了哦，无定你真正得着即台呢重机，吼，27.8万，啊，你若无咧骑重机啊，你卖当家卖出去啊，吼，安尼你着赚，哦，可能27万啊，减8000加卖出去啊，吼，新车嘛，对唔吼，啊无咧25万加卖出去，你嘛是赚25万啊，所以讲咧吼，我感觉讲，咱的政府愈来愈进步啊，吼，一下啊，就是讲运动，佮会当领奖，领这个奖金，吼，即卖呢，交通呢，若卖违规，吼，即个呢，遵守着交通，诶，即个。
规则哈，那么你可以当抽大奖，所以讲奖励哈，真的我觉得比处罚还要好。奖励哈，利益很良善，很良善哈，大家拢会当参加。啊，那是检举这种的哈，啊，我感觉讲呢，和大家破费的哈，袂当啊，这个呢，啊，算讲钱拢差些咧背起的这個，我感觉讲都会和大家哈，感觉讲真艰苦。啊，这种的一旦赚到钱，也可以当赚到奖品呢。我看这种的比较较好哦，哈，所以讲我们的政府呢，啊，不断的在进步当中，真的很棒哈，继续。加油哈！来，你好，喂，电话通啊，来，你好，这位听众朋友来，阿伯026的呢，啊，无讲话哈，安尼咱都要将电话挂断去啊哈，026这位听众朋友来，你的电话通啊哈，拍摄哈，你若总讲无想要上山嘞，你到我咧报挂的时卡电话来，谢谢大家，所以给咱来听歌，这首歌曲是依靠任贤齐所带来哦。

来，乡亲好朋友，进一段广告。真正的咱的诺诺深海鱼油，互你挖去。这是咱身体当中上需要的营养补给品。为什么讲上需要？来，乡亲好朋友，病从口入，我相信大家拢听过，大家嘛拢知影。但是呢，食落去了后，你唔知讲伊会伫咱身体当中吼发生什么代志啦？你甲看，迄种油会生啥？对不对？吼、哦，迄种呢吼，垃圾油吼、哦，啊，这呢内底含有什么苯偏芘，什么一大堆的，迄食咧到底生啥？你真正无法度按算。搁再来吼、哦，你甲看迄个蔬菜吼，内底有啥物绿个、素个一大堆的啦。所以讲，乡亲的朋友，亲像以前阮的教授拢讲，病从口入吼，食愈少愈袂破病。但是呢，咱人食五谷杂粮的，咱敢有可能讲，大概拢食五分饱、六分饱呢？迄真正也过会枵啊！就算讲你食五分饱、六分饱，你所食的物件，你嘛有当时也无法度家己安怎做着足好的筛检吗？所以你得爱安怎清毒。咱无法度呢去筛检着咱食落的物件，但是咱会当清毒着垃圾。乡亲时代，所以讲清毒这个动作，吼、哦，比咱伫咧选择食啥物，也搁较好做。吼、哦，也搁较简单。啊，若是要来清除着身体当中加一寡垃圾，加着致病的吼物件，那么你就是爱请着人体当中的清道夫。人体当中的清道夫，诺贝尔奖都已经甲咱印证啊，就是欧米伽三脂肪酸，就是鱼油。所以讲呢，一旦得到这个呢，吼，算讲诺贝尔奖的食品实在是无介济，这个营养补给品更加少。所以讲，乡亲好朋友啊。欧米伽三脂肪酸鱼油这个物件，伊就是得到诺贝尔奖，全世界拢肯定的物件。鱼油就是你自做囡仔到即卖，拢完全无退流行的物件，而且愈侪人伫咧食，少年人嘛最爱食鱼油的啊，吼、哦。所以讲哦，鱼油这个物件就是呢，无分男女拢油拢伫咧食。外国人呢，吼，因伫咧食鱼油拢是买一大罐。做大罐，做大罐，可能出来底规家伙拢伫咧食，逐工起床都是食，吼，逐工都是伫咧食，食饭饱都是伫咧食，因为要清除掉身体当中的垃圾，互咱甲袂破病。所以讲，防止未来病症是即卖人应该爱做的一件代志。吼、哦，像即摆你看咱的即个呢国家，互咱的去运动，吼、哦，啊，互咱即个呢，吼、哦，啊，奖金，吼、哦，啊，这敢是唔伫，敢唔是伫咧防止咱未来病症吗？所以讲，即卖人有智慧，防止未来病症是上界重要一件代志，就是卖破病啦。啊，一旦破病，你就是艰苦啊，吼、哦，你就是吃亏啦，你就是艰苦啊。唔但身体爱受苦呢，吼、哦，钱嘛爱安怎提去开啊，提去分医生开啊。啊，所以讲，咱来一旦破病了后，迄、那个开的钱哦，你袂当按算的。开有够多，尤其是咱若退休了后，甲你破病，甲你开大条钱，咱的吼，诶梦想拢无去。所以讲，乡亲们，即卖就来食，食咱来听甲你介绍鱼油、清油通路，身体当中不应该存在垃圾油，拢总甲你油化排出去，吼、哦。身体当中大条细条的，即个通路拢总甲你泡好通，互你袂去脱掉的。所以讲，你拢免烦恼，你临工会坐轮椅，唔免烦恼讲你会倒伫门床顶，互人车把柄，更加唔免烦恼讲你会熊熊趴落去。来，乡亲和朋友哈、啊，伫遮呢吼，咱会肯甲你提醒，哎，有一个诊所医生足红的啊，吼，47岁都雄雄拍落去啊，结果你敢知影吼？迄拍落去了后，病患呐，吼，啊，员工呐，吼，哎，要来安怎？要来吼？尤其是员工呐，要来解脱，薪水人诶，吼，这个呢，算讲后事都阿被办完，办完的乡，这个呢，员工都足惊讲薪水无底呢，说讲人拢是足自私的啦，吼，你卖讲你一早对人偌好，一旦你来破病啦，或者是一旦你来失去啊啦。哈、哦，真正的啦，哈、哦，无人伫咧安怎，哈、哦，甲你同情啦，哈、哦，啊，这呢，乡亲时代，不管你的地位外悬呐，哈、哦，不管你的这个呢，吼，社经地位外悬呐，你只要破病坐伫轮椅顶，真正是都会慢慢无朋友，慢慢无亲情，甚至呢，咱兜会厝内底人吼，嘛安怎慢慢习惯，无啥要甲咱照顾啊。所以讲，乡亲要唔通加加咧抗战，你别通怨叹别人咧。坐伫轮椅顶，倒伫门床顶，咱要哪去怨叹别人啊？因为迄就是合作别人，就算讲你的亲生囝嘛是合作别人吼、哦。所以今麦的社会是安尼呢。饲囝是义务呢，吼，要叫囝吼，当个你友好是爱看因缘，伊也无愿意呢。所以讲，亲爱乡亲朋友，你家己得爱身体够用，鱼油一定爱食，唔通坐轮椅，绝对唔通坐轮椅，靠别人甲你塞。
绝对唔通吼。更加严重的就是倒伫蚊床顶，互人吃把柄，所以讲鱼油爱食，甲咱清油，甲咱通路，互咱的吼安尼身体吼足健康，袂记要脱掉的，佮再来配合着呢，骨头用来食。这个鱼油甲咱清油通路，规身躯拢足通透，伊就我吼，咱食骨头用补钙。吼、哦，食骨了用补钙，这是动物性的钙，甲你补甲足胶原保护作用，搁再来，互你双脚有力，迄脚呐有力，有在条行，人生就是你的，吼、哦，别人哦，真正哦，这个呢吼，甲你尊重噶，所以讲会行，真正比较较受人尊重，这个社会是现实的，吼、哦，所以讲唔通不加在轮椅，所以吼，饭前吼，这个呢早晚饭前吼，食骨了用，互咱的双脚有力。钙质补充了有够，啊，那是饭后食饭饱，随食鱼油，清油通路，和咱身体当中所有垃圾拢排出去，那么循环好。乡亲时代，这两项你若食了有胶原，你会足健康，你会足健康。啊，这呢吼，最后啊，那乡亲朋友最后正常的活动，爸爸节最后正常的活动啊，你若无把握就无机会，就搁等明年，健康袂等你，赶紧来食。食咱内肯甲你推荐介绍的，咱内呢吼 ，no no 深海鱼油，哈，那些个客啊，顶管有三尾鱼啊，一定爱讲内肯介。介绍诶，一个再来就是啥，一个再来就是咱的骨肉，用骨板的骨六角的六，吼，和你用肯肯的用，和你骨来背起来，三十下、五十下拢来照顾，吼，骨头有力，骨头用，吼，这个呢，脚有力，就是咱人生上界重要一件代志。再讲用钱标下，最后精神的活动，最后啊，一定爱把握机会啊，最后啊，所以讲呢，吼，你若总共留在屋里后壁打电话，和咱来听顶岗主文，你就直接卡我诶手机啊，吼，我拢会接听，吼。啊，如果讲你到来听九月二十哈，九月二十还是九月三十，再甲我寄拢会使。你卡电话来甲我讲，我这呢吼，甲你写起来，甲你订起来，吼，有准算哈，我有写得起，拢有准算哈。所以讲用钱标赶紧哈。诺诺深海鱼油，家己骨碌用，吼、哦，这个呢买两罐送半罐，买四罐送一罐的活动特别在即啊！你呢，今日去赶紧卡，我再给你登记起来，吼、哦，赶紧，唔通错过。啊，那无得个等明年，我都常常讲过一句话：健康袂等你，哈、哦。再个用起时代，卡电话，哈、哦，足紧张呢，吼、哦，足紧张。我你啊看我讲话拢紧张起来啊呢，因为最后的机会啊呢，你无买到，实在是足吃亏的啦，真正一年才一摆，这么俗啊，这么俗啦，哈、哦。来，乡亲们，赶紧啊，定义上我举一个例，给你听，哈、哦。这呢，鱼油你若买五罐，是不是一万？对不对？鱼油你若买五罐一万啊？啊，你即卖呢？吼，提五罐八千尔，吼、哦，你看差两千块，安尼是咪差足济？你是咪加赚足济？所以讲，赶紧打电话来订港主文，一单文联络甲看起来你赚愈济。以上广告。

0: 来回到节目当中，乡亲和朋友所收听的节目是咱的欢喜滴滴村呢。会记得节目当中的电话，请你记住沟通。来，咱的现场的电话是2265-2233，抄起来哈、哦。我报告办的，啊，咱听众朋友抄起来。现场的电话是2265-2233，我关切的朋友呢，头前加控诉哈，阿里听诶，手机号码是0987-617-335，0987-617-335，0987-617-335。乡亲和朋友，那想要把握最后的机会哦，哈！这个呢，哈，爸爸节的活动，想要把握最后的机会，赶紧卡电话，卡我落这不了，赶紧卡我的手机啊，现场卡现场的拢会使。啊，那是要直接卡我的手机啊，拢会使哈，赶紧哈！你听个手机啊，号码搁再报告一摆，我公告办的哈。阿伯唔抄我掉哦，唔通卡唔掉去。0987-617-335，0987-617-335，谢谢你，喂，你好。
1: 哎，
0: 嘿，高大哥你好。
1: 我刚刚是我加一罐来。
0: 哦，汽油。
1: 加一罐哈。
0: 一罐就好吗？你等一下，我来讲两罐有送哦。你等一下，我刷卡来，等一下哈。

0: 定会。
1: 你神经病呢？你是谁啊？
2: 妈呀，拜呀，我的名跟他同款呢。
3: 真的有人的名同款的呢，哈。来杨青比我这说实在话，选举特别高啊，哈。现在咱台湾选举跟不亲像以前呢，以前的选举哦，哇，真的呢，选举来什么撇步都出来哈。啊，这呢，真的哈，选举啊，会搞得呢，哈，有点复杂。啊，现在跟别啊，现在呢，哈，这个选举就是重视政见哈，重视政见呐，哈。来杨青朋友呢，选举的时阵可能就是渐渐进入到寒冷啊，冬天。诶，今年冬天会寒的呗。来，气象署今年伫咧表示吼，统计着今年七月份甲八月份拢总生成14个风台，并且伫为着日数降低上盖济吼，真的吼吼，今年风台有够济，但是好咧加在没有造成很大的伤害啦吼。啊，这呢至少和咱的水库拢有水啊吼。来啊，当然啦、啊，有足济所在拢淹水，也是很伤脑筋吼，也是很辛苦吼。不离个呢，吼，预计今年秋天，吼，这个秋季气温正常，甚至偏高。冬天哦，容易变成暖冬，就是讲今年冬天可能就较无遐寒，吼。这个明年春雨会比较较侪，有遮个趋势，啊，这拢是预计啦，吼，拢是安怎啊？经过着遮一挂历史诶，这种算讲考证了后，所以呢，吼，安尼显示出来，但是嘛。无一定有当下呢吼，会变化吼。这个中央气象署呢吼，举办着秋季的展望吼记者会，统计七月份甲八月份西北太平洋拢总有14个这个风台生成啊，比例气候平均9.3个明显较侪吼。甲着1967年，啊个有1994年、1996年，甲着2018年，并列变成历史降低风台上盖侪，而今年年个吼。啊，那是统计呢，今年一月份到八月份，西北太平洋风台生成的数目达到22个吼。啊，今年呢气候只是13.5个，所以讲多出了很多吼。这是1958年有记录以来上盖吼，这个第三侪啦，就是第三名的啦吼。气象署呢预计，哈、哦，这个呢，算讲指出，七月份、八月份顶旬主要陆续受到风台八威、红霞、加着白海豚外围环流的影响，八月中旬到加下旬受到低气压的热带性低气压、加着西南气流啊，个风台沙德尔的影响，造成着南部的雨时间足长，雨量明显偏侪。这一届南部真正呢，吼下雨下的。太多天了，而且呢，累积的雨量真的很多，淹水淹家呢，哈，所以讲呢，哈，这个有专家伫咧呢，哈，报告讲，根据过去统计的资料，西北太平洋9月份到11月份，差不多呢有10到12个风台生成啦，预计今年秋季的这个呢，西北太平洋风台生成数。是正常的，附近台湾的风台个数呢，这是比较正常，也会偏少，秋季的时候，今年七月份到八月份，平均气温的摄氏28.9度，平均起来那像就那个温度不错，28.9度，没盖热，但是熟悉，其实热还是有够热啦，热的时候真的很热，那是这个平均真的比过去气候观出0.1度，并不盖这，这呢要个算是正常范围之内，正常范围之内，不离个雨盖济哦。高雄真正呢，吼，这真的雨水太多了，造成着高雄地区有真济即个算讲路边吼，安尼呈现窟窿了，吼，因为雨伤济啊，这呢路边干水啊，吼，来啊，所以讲如果那是个工程方面啊，做了无遐尼啊，吼，即个温达达的话，真的窟窿都会产生呢。亲像当时要开车到高速公路吼，没有窟窿啦，但是迄路边吼。也是有一些坑坑洞洞啦，哈，哎，开车开过，高速公路开较紧嘛，开车开空，吼，行一条安尼，哈，安尼是今年秋季的天气呢，哈，这个专家伫咧预测未来秋季西北太平洋风台生成的这个数量差不多是正常，不会偏多，哈，不会偏多。安尼是因为讲顺应现象的影响，今年秋季台湾气温呢拢是正常，甚至偏高，哈，温度较高，雨量依着正常偏少的机会比较较侪，那安那冬天哦，今年。冬天会较寒较暖呢，来，杨小表啊，依着专家诶，这个评估呢，今年的冬天可能会呈现暖冬哈、哦，暖冬哈、哦，每年都有这个春雨增多的现象哈、哦，每年春天的时候雨都会较高哈、哦，啊，再呢，今年冬天的时阵都袂遐寒哈，这个寒流可能来的数量也有限， 再说今年的冬天可能是暖冬，不离个哈，我是安尼讲啦，不一定啦哈，嘛不一定啦哈，这个天气的变化是瞬息万变。来，说来去，咱来听歌，是买科比天顶星，这位形象啊。

0: 好食好去啊吼，啊但是即摆，
1: 耐心来食。
0: 吼、哦，来啊，这算广告安尼。你讲你食咱的大北水澎公园呐，吼，食好去啊，
1: 吼。你是发炎，
0: 吼、哦、发炎就对了啦，吼。
1: 我食四罐还好去啊。
0: 吼、哦，啊，食四罐差不多都拢好去啊。即摆无搁再复发啦啦。
1: 啊，这样，迄个是好去啊，我就无食啊。
0: 好好去，拢无食。嗯。
1: 卡骨就是吃过水啊，啊，搁食
0: 嗯，
1: 这骨肉用。
0: 好、哦、啊，这大北水甲骨肉用，等一下哈，你等一下，等一下啊。来，以上大北水的广告，谢谢啊！嘿，秋妹姐，你好，你好，这算广告。嘿，你讲你食，你收到大北水澎公园啊？吼？哈？
2: 放下膝盖，食了放药吼，较袂遐红啊。我本来还袂食时阵放药足红的，即摆足青啊。
0: 哦，食拢总食。吃四拜年啦吼！
2: 吃了啦好，后拜拢搁吃，去继续甲你交关啦。
0: 吼，吃了啦好，后拜就是吃这个对。谢谢你哈，谢谢你哈，秋妹姐哈，好，好，好，好。哦，这算广告来，大姐来广告。你讲吼，这个即卖食我的大北水澎公园吼，即卖好足济啊吼。你本地是安怎？
3: 放油烧烧，啊，放油烧烧袂禁的。
0: 放油烧烧，搁油搁禁袂掉吼。
3: 禁袂掉。
0: 哦、一点真久，嗯，一点无一点真久来放一盖，啊，未一点真久就去放一盖，啊，搁放了会烧会烤安尼吼，嘿安尼真无好，啊，你即摆咧食大北水吼，食偌久？即摆有差？
3: 顶礼拜叫我，我们连个去啊，我都食了，我是食了大北水啊。
0: 吼吼吼，啊，食你都食差不多，啊，未一个月啦吼。
3: 啊，
0: 都有差吼。安尼有够好呢，大姐，即摆咧继续轻松吼。哦，恭喜你，恭喜你，干咩玩乐啊？
3: 嗯，咩穷东穷西啦，哦，
0: 哦，阿婆足欢乐吼，足压榨吼，嗯，对啊，人个艰苦，吼，好，阿你恭喜你，甲我斗小宝哈，
3: 好，好，
0: 谢谢你哈，好，再见，再见。来，非常感谢乡亲好朋友，大家拢食好去哈。大北水澎公园，尤其对着水井真正足有效。你若水井你袂使吼，等闲视之，无咧该注意。有水井代表讲咧，尤其甲澎公拢出足严重的问题。所以讲哦吼，一定爱赶紧食吼。啊，亲像这吼，会安尼呢吼，这个不舒服的这来食吼吼，甲袂讲咧反反复复啦。底下呢吼安尼啊，这个病情吼非常的低迷啊，拢袂好啊。你有伫咧食大北水澎公园，互咱放尿吼安尼。放了会清气冲冲出来，遐困吼可能就冲不起啊。所以讲用亲好朋友呢，大北水澎公园真正有够好，一支产品阁俗，一支千五块，阁会当顾咱的腰子，阁当顾咱的膀胱，赶紧来购买哈！敲电话，谢谢大家，以上广告。

0: 听众朋友，时间伫咧快速进点，咪来到咱这部尾声。两点钟的这部全部是大八水澎公园1081000000里，加着咱的诺诺深海鱼油，和你旧的背起来咕噜用。我用节能快锅得力养生好汤头，所来赞助提供。感谢你的收听，下期记得这部的后，别来跟咱的听各位产品直接。卡在我的手机啊，把握最后机会。你听的手机号码是0987617335，0987617335，0987617335。谢谢大家，再会哦。
1: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健康有得力。人生更亮丽，得力生医关心您。

0: 陪伴暖心自在乐活，太阳联播网 FM88.9 苗栗正义电台。
1: 老的老鸡昂泽恩城，太犯规了！
2: 特选猪后腿肉，杀荤补益，气荤加黄金比例。
1: 犯规！
2: 肉质 Q 弹有劲，鲜嫩多汁。
1: 犯规！
2: 咸甜酸脆的锅渣味，搁前头恰恰恰。
1: 太犯规了！这样我要怎么减肥啦？红来酥、葡萄糖啊、金桔啊，老的老鸡脆咸咪啊，豆麻青贝壳，搁上你 Q 弹的低卡一包哦。哇哦！
2: 欢乐中秋烤肉节，减肥的事明天再说吧。
1: 工匠娘子，你要别卡来订，
2: 就是你犯规喽。
1: 0800-068-777
2: 0800-068-777
3: 得力生医，走过五十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4: 这个九月，让你花的更少，买的更好。陪你购物网初秋换季养生购，即日起到9月30号，全馆满1800现折180，买越多折越多。补钙首选金石力钙，三瓶只要1800，金石100高纤包6盒1900，超划算。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5: 阿嬷，今仔日我买只鱼啊！哦，
6: 阿嬷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5: 耶、阿嬷100分，
6: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啊。
7: 来自日林污染海域挪威薄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8: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薄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7: 挪威薄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9: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2: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9: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10: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11: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10: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3: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10: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0: 无论你在哪里，阳光跟着你。太阳联播网 FM88.9 苗栗正义电台。

阴历九月初二，古历的七月的阴吼，七月吼，各剩差不多一礼拜，加一两天吼，特别去扫个外景啦。讲哦，七月时啊吼，各安尼买一个月安尼吼，真紧吼，今仔拜山，同款拜天哇，那听到了吼，一个南部的朋友吼，大家家就袂冷啦吼，保重，可能会过，听讲明仔载啦。明仔拜四开始吼，这个方面就真正过了差不多了吼，就较无安尼落个意思吼吼吼。好，大家保重，我是丁莹，感谢您收听。有要跟您欢呼，现场一个电话：0800-868-999，0800-868-999，请多多使用。

三更经啦，应该三更经吼，得礼拜三堂嘛，八月三堂吼，南道观相关信仰，这个观出名相关吼，为了要救犯错，大家大把，底下生求人准犯错吼，我为个都大罪恶的病吼，准三个掉地内面病嘛吼，这个准毒死嘛，这个相关吼，当然各界拢个慰问啦吼。这些报道啦，伊个囡仔啦，有诶无诶吼，拢应该政府这些单位吼，拢负责个搞这个抚恤啊，就是安尼。但是经过了解，这个家属，到这个相关的妈妈啦，一个准妈妈吼，准妈妈吼，对生存啊，到犯错的人吼，相当袂谅解啦。事实，即几工大家拢咧听，得当得。甲了解出来吼，即个天气，你为什么该买好天？正礼拜、正个月吼，日头晒，雨个咧落吼，你是日头嘛晒起来吼，咱大家嘛知影即个道理啊吼。你该即个心去生犯错吼，所以讲即个家属对犯错人个相当不谅解吼。希望讲啊，如果全部救出来，全部救出来啦，那到咱即个直升机吊两个嘛。直升机吼，用调调两个吼，都上尾剩两个嘛，调出来吼，安尼五个全部出来啦，这五个犯错的吼，因希望讲红桥这五个吼，会当来搞迄个来个念香啦，念香啦吼，安尼扛鬼一下吼，希望讲你也知影，因为你这种道德上的错误啦，这不是法律。事实讲是安尼，吼、哦，唔是法律，但是道德中的这个生活吼，有人替你牺牲啦。当然啦，如果家属委员吼，伊会当合作安排，因为吼、哦，你边啊买人顾咧啦，人的情绪吼做歹讲，我的后生为着求你死，结果你来搞我念香的时吼，迄人个就用脾气也给我发起。我是要把，所以在场这个老师方就是内政部长嘛，嘛讲哦，伊来安排啦。如果家属，所以家属就是讲受害家，不是受害啦，就是这个罹难的家属，就这个关注民相对家属吼啊，包括同间犯错五个人嘛，五个人吼，安尼伊来安排啊，当然边啊可能有人啦吼，这个妈妈可怜伊关注民啦，因吼。住伫中心新村，大家知南投中心新村吼，伊讲伊家即个后生啦吼，啊个有囡仔吼，即个到即个后生孙仔啦，孙孙啦吼。那么后生孙仔部分，当然即有真侪基金会啦，什么到大学即边用答应啊，绝对无问题。就是即个伤员生哦，即个伤员吼，伊囡仔部分吼，教育到大学绝对拢无免钱啦，绝对无问题吼。但是伊个生活吼，可能。有淡薄啊，问题吼，因为年岁无够遐，伊年岁吼，差不多啦吼。你讲要正经即个补助到低收入户什么个吼，这吼实在真歹申请，因为有厝嘛，有即间厝啦吼。希望讲吼，有关单位大家到上讲起来吼。当然，这要看政府啦，这有当时啊，有诶代志咱唔敢讲好。我想要先讲即件。来台湾住已经一段时间吼，这个美国的人士，伊算欧人啊，看起个情形吼，这个美国网红啦，伊嘛足济拢伫咧FB 嘛吼 ，YouTube 啦，哇，拢安尼咧讲伊意见，因为家己本身对这方面相当内行，都、就是礼拜三个人落水鸡并存，其实五个人，但是两个人较好运，伫这边蹲水收起来嘛，这边就套路啊。就收起来吼，就等等。但是另外这三个人就地来变变啦，啊，就比较强嘛，总归成不行哦。当然，这人咧讲话就是做客气啦，吼、哦。伊希望所有人做不安全啦，吼、哦。你也发生这个问题，讨救兵是人的心理，我人可能会发生生命危险啦，对啦对啦，变准啦吼。而且我伫来变变这边唔敢过啦吼，都希望别人敢救嘛吼，这是人的心理，我们对。但是，伊在讲吼，咱台湾对这种特殊的训练吼，完全无，不是足欠，而是完全无啦。这两个李小飞啊，
的伊家和台湾名，叫做李小飞吼，的美国人，一个黑人吼，伊咧讲，伊讲伊进前吼，捌甲南投消防局提出讲吼，伊会当伊有办法，伊会当去申请美国迄边，就是属于国际上吼，像这种的，当着大水流啦吼，这毋是普通水啊，大家知啊。山顶水啦，什么迄、个溪水啦吼，即要救人要哪救？伊讲要救人，第一个在自救啦，就像这样。伊就要问过啊，伊讲你要救人，消防队嘛。伊讲一句话解过嘴，伊讲吼，伊在台湾待一段时间，伊家看台湾的消防员吼，蛮灵的啦，大行都会当叫消防员。阮都要掠了去，然后搞炸吼，掠网掠啥？我这个，伊讲台湾的消防员是被要求逐项都爱会啦，就是万能的对吼。伊讲伫美国吼，伊讲卖讲别个国家，其实日本嘛有，较进步的国家其实足侪拢有，日本嘛有，美国嘛有。碰到这种的，伫溪啊大水啊这种正级的水吼，伊绝对袂当派一般的消防员，伊绝对是派啥呢？特别训练的吼，就激流啦，激流就是像这种水安尼，正哩啊，这种特别训练过，这种消防队员，也是甲民间配合，民间某种人士啊，民间伊我无爱做消防员，但是我叫做救援人员，但是我家己本身有咧功夫会当配合吼，像这种这些特别的，唔是讲凊彩讲都非得变来救人个，都叫消防员都无唔对啊，消防员蛮有功夫啊，消防员是人啊，伊。训练是一般训练，消防炮的啦，有诶无吼好。但是当着这坐救生船吼，伫这激流啊，这足强的水啦吼，要救人个有诶无吼，伊就不甲问一句话啦，就是南投县消防局这个所在吼，伊讲如果啦，你要救人嘛，如果你要救人的同时，你的船嘛会变啊，有可能，绝对有可能啊，该无可能，因为去共一条溪啊，共一个气流，共一个迄种吼。你当时第一时间要救人，伊船啊都变啊，你要救你的心，你船啊嘛有可能变啊，你船啊变，恁敢有在度救家己啦？无人敢讲话，就是当时的南投县的这个消防局搜救小组，完全无人敢讲话。事实有影，我唔敢讲，咱要救人无唔对，咱一心想要救人，但是咱的家己的船嘛会变啊，伊第一个时间就降这条溪嘛，降这个水流吼。家己船变，伊就问讲啊，恁敢有才调？那船变先，恁免来救家己，才有才救别人嘛吼。无人敢讲的，就是安尼讲。因当时吼，捌来讲过，但是无消息啦。就是讲，是毋是我你有一笔经费啦？我一笔经费出来吼，啊，伊会当等于美国啊，甲美国这边来去叫教练来台湾这个所在吼，就教讲像这个时阵啦，这毋是普通水啊。这不是讲伫游泳池啦吼，伫迄个普通水安尼，平平吼救人吼，唔是，伊这是激流嘛，激流的哦，顶管水咧冲来啦，落大雨啦吼，山顶水啊，你无救袂使，你第一时间呐、啊，你第一时间无救袂使，你有哪得用吼？难免啊，顾家己去救别人啦吼，就是安尼啦，唉，所以吼，这样啦，免啊讲，当然我咧讲啊，大家嘛拢看啊。电影啦吼，电视啦吼，包括一挂广告啦，大家都播啦吼。台湾真好，咱讲事实，我绝对承认，因我有哪捌去外国生活过的人，我知影台湾真好啦。但是台湾需要进步的所在还阁足侪啦。咱讲事实吼，咱唔忙大项代志吼，咱讲咱上高吼，咱有真侪所在需要学别人啦吼啊，这个有真侪需要进步的空间啦，事实吼，就这件啦，就是三工前嘛，礼拜我想伫迄、那个这条溪落水溪啦。我讲啊，台湾几条落水溪这条尔啦，落水溪足长啊，落水溪都围啊，一直流落，流到这边南投吼，我那算真长落水溪吼，结果船死者。所求的消防员吼，哇，有哪可能吼？现场电话空白空格，8689999。

0: 食茶啊，每一礼拜啊有差呢。
1: 哦，有差吼、
0: 哦。哎，心脏较未行路，较未呛。
1: 哦，不你较早行路足忝吼。
0: 会呛。
1: 啊，佮喘呢，对不对？
0: 哦，足喘吼。
1: 我食一礼拜。
0: 哎呀。
1: 救援米哈。
0: 哎，食啊袂，啊上啊我今年有闹在食。
1: 啊上好呢，上好。
0: 啊，我有分开食。
1: 分开食哈。
0: 哎，我先食啊食救援米吼。
1: 好好。
0: 啊了天困下较食今年。
1: 安尼吼，啊即马继续袂喘啦吼。
0: 较袂喘啦，啊是迄今年在食吼。
1: 嗯嗯。
0: 我迄脚吼，脚拢还过会安尼，顶头啊拢会抽会疼安尼。
1: 哦，迄好抽一下，阿三好抽，嘿，迄就是你家己整啦。
0: 啊，我咪想哦，疼痛来关的啦。
1: 你就是有疼痛噶安尼。
0: 哦，脚会遐，
1: 脚
0: 会安尼哦。
1: 伊即马在咧关遐阿杂会啊。
0: 啊，想要抽会咪安尼食吼。
1: 嘿。
0: 咁有糖尿病，够要紧。
1: 不要紧，不要紧，不要。
0: 啊，腰子也不要紧。
1: 腰子特别好呢，会搁较好呢。
0: 安尼哦，
1: 嘿，咱救援米顾会着呢，
0: 哈。安尼哦，啊，我咧现做，我想我打食几日，唔敢讲，假讲有效嘛。
1: 好安尼哈。
0: 要不啊，我今仔日也顾伊讲，伊就要教我问我看看食了有效无？
1: 安尼，
0: 啊，我讲，我要来讲，你莫讲，那唔简单呢，打食安尼就没有差。
1: 其实小可都感觉
0: 啊，一礼拜。啊，打工啊有差哦，啊，了下过来买。
1: 安尼吼。
0: 对啊，讲安尼。
1: 哦，食了就好。
0: 啊，我是讲。我呢吼，上糖分咯，啊有迄个药剂吼，药剂也足歹安尼。
1: 迄种帮助。
0: 啊，我是心脏咧较差。
1: 安尼吼，迄种帮助，阿桑，迄继续加食迄种帮助
0: 哈。
1: 对对对。
0: 啊，我了下过来。
1: 好好。
2: 美国警告佮你讲，你明日八八十战吼，无经过人，伊唔知讲哦，真正艰苦呢吼，唔茫家做成安尼。你若咧食救援米吼，就较无这个代志发生。意思是安尼，唔则叫大家吃啊，迄个在保养啊。啊，那乎你已经经过这吼、個，就爱看医生啊啦。哦，赶紧紧去，若要未穿贵，还得看医生啊。吼、哦，迄阵啊，食药都无啥物效果啊，赶紧看要手术，啥物创啥吼。我讲这大家猜吧，紧急甲平常时啊保养无同款吼。咱咧美国进口健美，你着靠边安尼，杂杂八八啊，行几步啊，穿平平，穿平平，哇，愈穿愈大。在咱的美国进口健美，特别做诶，剩上尾剩九天个八天吼，不要紧，非得我讲时间，到后礼拜四，特别甲大家演一个十天吼、哦，就是到后礼拜四吼，九月七十特别全部结束吼，一定爱把握嘛，阿爸阿姆，搁有搁有，本来到这礼拜一嘛，本来到这礼拜一，咱就要结束啊吼，但是特别搁在演到后礼拜四吼，九月七十吼，阿搁有咧上山，你绝对。会加欠一两组啦，伊若无个阿妈讲，大概若结束了，我拢想讲，哎，我安尼吼，哪再得个加灌一两组啊吼，安尼会去做许，熟悉得就是安尼，唔则讲会甲大家加因十天的时间吼，到九月七十吼，后礼拜四吼，就是希望讲。那真正不强吼，咱补会加补一两组啦，特别做诶，咱特别做诶四期产品，美国进口 QMB， 加拿大活力民宿。甲咱个得力凝固精、得力雪地棒拢有特别做诶吼，咱特别甲大家引到后礼拜四，到九月七十唔通无在，但是到时阵结束就结束啊哦，引到来引一遍呀，绝对无可能去引吼，八嘛吼，那无上侪卡来问，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正多多使用，好，谢谢以上广告。

咱等下现场来，不要紧，电话接不完哦。咱稍等，报关时间这个卡啊，报关听来算，有一款要电工作文哦。操作机大有点较慢啦吼，啊，不要紧，咱稍等报关看看吼。好嘞，等下现场来，咱过来讲这件发生在尼泊尔中国交界吼，哇，冰山去有崩落吼，你看我即马已经几天。当时我先大概就是八月二日啦，就顶礼拜啦，顶礼拜八月二日吼，我先吼尼泊尔中国交界，哇，这个咱讲是世界啦，世界大灾难吼，目前那找到的尸体，听讲差不多超过几千人，这一定是安尼啊。咱东港不是干那我啦，大家都知啦，大家吼都看得出来，这绝对不止什么三百五百人，绝对不止啦，你个看的。你倒来吼，好，那到目前所求吼，找有尸体的人吼，差不多超过几千人，但是失踪就是找无人的，联络无着，就表示讲这个人绝对无去啦，是找无着尔啦吼，就是外国人数嘛足多啊，就是外国观光嘛足多，两个国家的尼泊尔甲中国加起来差不多要五千人啦。这个五千人，所以讲，那这五千人哦，那真正是失踪，就是完全找无人，就是去有这大水土啦吼，全部淹在土干吼，就等于死嘛，是找无人了吼。那加过来吼，有人讲绝对超过六千几人啦，惊到人嘞。这个顶悬的冰山崩落吼，呢大水那种吼，惊到人吼。那尼泊尔吼，这两个交界嘛，但是听讲无解好啦。对中国来讲，交界国家拢无解好，足奇怪。其实石头小家唔敢归正啦，唔敢。中国甲交界国家，那特别印度，你看进前印度有那两个小交界，迄、那个所在无好，其实石头小家吼嘛无迄个归正了好。那么尼泊尔甲中国的交界伫这所在，这好。那么这个所在发生安尼吼，人。尼泊尔吼，这个尼泊尔拢足实在，对，这个所在应该有几个人，为什么这几个人联络无着，安尼算失踪，就是叫水加暗里多加嘛吼，失踪吼好。那么尼泊尔即马确定吼，找有尸体差不多一千零三人啦，干那尼泊尔哦，干尼泊尔这边吼，讲得一千零三人，有人讲啊，中国的人敢比较少出对白啦，中国直接设一个电厂啊。伊就是为着要利用这条溪啊，一个电厂吼，用一个电厂伫遮吼。好，中国到目前为止向外公布中国死亡的人数十六个啦。我讲你看到迄、那、哦、個，没啦讲，所以讲有当时啊，这个消息咧回传吼，有人讲中国真正是刁工暗干，还是唔敢红灾？这靠什么唔敢红灾咧？这是天灾地变啦、啊。这个这边咱唔敢妄猜，对不对？尼泊尔这个国家目前最有尸体，到即马涨嘛，到会找所统计，安尼差不多五天嘛，五天大概所求最吼，确定最有尸体是一千零三个人吼、哦，过来失踪的三千几人，要个四千人啦。刚才尼泊尔，尼泊尔这边发布的吼，都要个四千人失踪吼，包括观光客。差不多六百个，因所知影就是欧美国家，欧美国家人足济足爱到这所在尼泊尔，即个足水嘛，相当甲别人无同款的一个所在吼，尼泊尔吼好，所以尼泊尔人确实吼，那外国欧美国家直接去到外国人数差不多要甲六百个直接失踪啦吼，直接失踪里面吼，那么中国到涨同款，人家问讲。这个发生安尼吼，尼泊尔讲千外个吼，中国，阮中国干那四十六个尔啦，讲伊中国多四十六个，我讲我真搞真搞吼，边来讲吼，这人数相差相多啦吼，但是尼泊尔讲话是无甲伊批评啦，尼泊尔政府吼是无甲批评中国，是因为讲啊，对你算你算啊，非得咱这也毋是讲数据暴露在啥？我是照实在报吼，才讲这个奇怪。那么联合国，我觉得人权组织就是人性命在照顾人吼，对吼。伊在讲吼奇怪咧，中国你
减报人数减报也多，死亡人数刚才46个哈，是不是人的引起的那个？跟你下面人讲，你袂当多动，你得外国人赶紧入去，就是外国人赶紧入去，人家会知影事实。今麦全部封锁呢，就是我唔免哦，我中国这边无需要外国甲我斗相共。我家己有在条人处理这些困难就对了吼，所以讲目前因啊个是无希望讲外国的数据，外国数据能力讲好听是要斗相共，其实是要顾因家己的人啦。我美国人啊，底下英国人底下嘛，足侪观光客，不，我入去了，我直接啊，当然我唔是讲干啦，针对我国家的人咧救啦吼，我来入去救就对拯救嘛。一、那个搜救人员吼，也是有什么问题吼，但是有一个摆住，就是我的国家，那我做这个代志，我若答应东西开放，外国人士拢会当入来搜救，我就别坑啊，对别坑。所以唔只讲，你不要讲，咱是别当批评啦吼。每一个国家家己本身有家己的能力，一、那个算数嘛吼。好，那么你不要说公布，人家看起来，这确实差不多，真正像安尼，就是伫尼泊尔内面。失踪包括死亡人数差不多比较5000人啦，就失踪4000人嘛，死亡最后死体差不多1000人哦，差不多4000人哦。好，那么讲中国你这边，你我这边都46个呢，我讲有够够吼，啊，变哪讲啊？这当然继续我来讲吼，唔在几个钟头啦。讲差不多4-5个啦，4-5个砖头啦，吼，对啦，有诶无诶吼，啊，偌济大楼啦、设备啦，有诶无诶吼，毋是干中国这边，尼泊尔办共款吼，后壁诶边要重建吼，是一个相当大诶困难啦，毋是人命问题，人命问题上严重啦，差不多要较，那照你讲起来，照实在报，要较几万人啊啦，是干那尼泊尔都报6000啊咧，啊，你这边干那40几个，你绝对无可能。这个代志吼，那实际上要甲算起，差不多几万人啦吼，人命上重要吼，几万人死亡无大紧，上无嘛6-7000啦，那无几万人嘛6-7000吼，后壁并尾搁在建设啊，发电厂啦，什么哇，几钟头，差不多10个钟头啦，10个钟头吼，全部动变啦，你看像较早人讲迄个庞贝镇好无，伫个澳洲迄边一个庞贝镇吼，规个地当中规个城都。沉在海底，大家拢讲，迄种话白讲，真正人去吹掉呢。迄真正规个城吼，迄地壳震动、地震，规个城、规个东，沉落海底吼，就像安尼，即个像个钟头，就像安尼啦。即规大水，差不多10个钟头全部冻灭啦，哇，惊到人吼。所以天灾地变，有人讲台湾算真好运，真正有影，茫风灾啦，啥物话吼，就讲我个风灾好落袂停，我讲来甲别位比较，咱算。实在就好运啊啦，属性哦。现场电话讲白讲讲，8689999。

0: 变米真正做好，
1: 做好哈，
0: 穿开足轻。
1: 安尼哈，无你是
0: 安尼。较早我拢穿大开呢。
1: 安尼哦。
0: 嗯。
1: 哦，啊，较早穿大
0: 开。啊，我少年对，安尼我有食，安尼食一个有好。啊好，最近嘛拢都安尼啦。
1: 安尼哦，哦。
0: 哟。
1: 啊，真正。你讲迄穿大开，穿大开是安那穿？安尼，人家像白白安尼笑。
0: 嘿，白白啊，穿红啊，就爱安尼穿起来。大开，哦，安尼就轻松。
1: 哦，安尼哈，哦。
0: 你
1: 讲食那个叫米姐姐嘞，姐姐安那。
0: 姐姐的轻松，开足轻。
1: 足轻啦，哈，对啦，迄就是人咧穿开较轻松吼，就这方面就较好啦，咱的心脏啊，种种就拢较好啦。
0: 啊，迄含在边吼，每天两边，分一边，嘛有感觉有差呢。
1: 有差较顺啦，哈。
0: 哦，迄感觉还拢有关在嘞。
1: 当然咯，规身躯的。
2: 美国警告，记得去验米吼，特别咧白白杂杂啊，石头底底，你无这个感觉上好上容易，但是千万莫有这个感觉吼，人老回来吼，你若要甲搞到底啦，迄个退化吼，莫会变做安尼。但是若有这个感觉，人你甲问讲。诶、欸，迄个咪艰苦，伊讲吼，你也感觉你就知影艰苦事哦，吼、哦，迄人还想要石头白板吼，迄、要穿一个竖大裙呢，哦，若要竖一个大裙吼，若要穿无贵，啊，若凊彩行一个路，安尼楼梯头变成层咯，穿便便吼，到美国进口 QMV， 美国进口 QMV， 阿爸阿妈阿公阿妈一定爱吃啦，听咱话吼，蛮讲西口里搞西口里搞，当下白户都有啦，我咧讲这台上台心肺更多上台，袂当甲伊拼吼。袂当予伊死到日到吼，咱个 QMB 吼，甲要特别做个啦，食登记，食登记愈食，这个所在的愈用吼，一个吼啊，袂安尼紧啦、班啦、大细啦，然后穿袂变啦吼啊，这个石头底底吼，安尼闷吼，到咱个这个碰布啊吼，美国进口个 QMB 吼，特别做个，咱甲你烟草钢卡后咧拍死啦，本来吼。应该结束了吼，但是为着露天啦吼，大家都还未拄吼，而且特别热天吼，所以真正利用机会呢，这是公司人家要求，安尼一直甲人来讲吼，因一个那无拄啊，等着露天落架呢吼，大家派出任吼，到后日派是，今麦可有咧送咧，咱来特别做吼，尽量甲要特别做，加加补一两组啦，加少个人吼，咱特别做吼，等两罐钱啦。咱的 QMV 两罐钱5600，得加上一个清洗锅在内面特别做。咱的活力民宿我同款特别做吼，咱两块钱我同款5600，有加上一个清洗锅在内面吼。得力凝固精、得力雪莉旺特别做，有加上一个1000高温在内面。对咱一年基本的特别做，买三瓶、三三瓶吼，特别应该后日派是九月30，但是贵绝对不过人。一定结束，大家一定要把握下。那不详细讲，你们讲白讲讲8688999，讲白讲讲8688999，问我对，没有对，给上我对，好不好？好，谢谢，以上广告。

都用红线在早起八点外哇回收一个看地主诶家主啊吼，内面带三个啦，哦烧甲硬蓬蓬。有人讲，下早八点外，当日落雨掉啊，外口落雨内面回收啊，足侪安尼呢。下外口当日掉，今仔早时啊吼，屏东、高雄、台南三个所在拢落架啦。下早时啊吼，哦落架咧变变去吼，外口落雨啦，内面回收，一个月三个人先过啦，哦一个回收才打工关照出来吼，已经烧硬蓬蓬啦。人上叫靠位，赶紧拍火。有诶讲啊，着落雨咧拍火，啊内面平火也落袂着，着爱用水落去传咧吼。才发现讲，又个是电动脚踏车，着斗电池个啊。电动我都买电动脚踏车吼，伫咧充电机会，你看最近偌济件？你看最近种电池偌济偌济充电的电池，所以伊会知哇，有诶嘛拢烧死人咧，爱注意咧。佮甲恁讲，即边咧充电的电池吼，毋茫人吼放伫遐滚吼，啊阵充到天光点毋通啦哈，倒来人清醒，较充电得好吼。今日早起八点外，平常报案，你讲伫洪山林海路一间看地主你家主啊吼，哇，已经咧烧啊啦吼，好出动十台啦，三十个消防到现场，一个月三个人火烧东西，好个才走出来啦，都家主啊咧。都走出来吼，现场吼是一个看地主的家厝啊吼。平常时啊，听讲是咧做生果，但是有淡薄休困的所在，就是做房间咧。虽然做生果吼，我若做房间唔敢讲，像这你看地主的吼，会用铁架的吼，这吼绝对袂当做房间咧。你若台面做生果，那个挂做房间就唔对啊吼。啊，都有咧休困，伊讲无啦，伫咧休困，然后房间其实就伫啊，咧出咧去困诶款啦，吼好。火一个小不可收拾，内面拢在放衫裤啦。原来伊咧说啥，人迄个行医啊，吼、哦、行医患病，吼、哦、一种成果吼，哦烧甲硬蹦蹦啦。差不多八点半啊，消防队甲火控制吼，都无代志。人家讲内面有人咧，这毋是袂当拖人啊，都内面有人啊，吼。甲看吼，内面三个咧，毋是过一个尔吼。甲看，毋是干那有人，啊个奥托拜啦，原来是电动奥托拜，迄种电动式个脚踏车个奥托拜吼，伫遐咧充电池啦。上个严重的电池，周围小卡头尾乌，就是上严重的气味点啦。尤其是充电啦，迄种电动个脚踏车奥托拜充电，哇，真正注意吼，红山啦，红山。现场电话空白空空。8689999，0800-8689999，产品药房内部详细请多多使用。

特别做产品上咱面前上吼，买二送半嘛。但咱的美国进口 QMV， 咱的国立民宿、德利天国境、雪莉旺吼，咱吼佮加延十天，直到后礼拜四，即马佮有咧送咧。阿爸阿姆赶到宣传一下吼，那补充无够，咱甲加补几组吼。咱的特别做吼，到后礼拜四，到个车站吼，特别因为落雨天，大家派出去吼，啊延一个时间吼，唔通无在，干来因这边俩。到后礼拜四，各位七十过，绝对结束吼，安、哦、尼特别做下，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那任何问题多多使用，阿、啊、咱稍等，再个继续。

0: 阳的音符，24小时陪伴，生活更精彩。太阳联播网，苗栗正义电台 FM88.9。
1: 中秋送礼不踩雷，老的老鸡翁来收。严选关庙土凤梨，每一口都有丰富的果肉纤维，省甜啊省甜，黄金外皮，奶味酥香，口感扎实。老的老鸡翁来收，好哩翁翁翁。
2: 那毛准备，红烧肉皮加烟肠，顺手工的土豆汤，金桔啊，咸鸭两斤，夹心方块酥，猪肉条，鸡肉松七十卷，老的老鸡看手等哦，等哦1800元，送低卡一包，0800-0068-777，
1: 0800-0068-777。
3: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4: 格力环保卫生纸。
5: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6: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1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7: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8: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7: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8: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7: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9: 哎，明啊，我看你哈、哦、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10: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11: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2: 妈，我借一下机车买东西哦。
13: 赵子东，我就该阻止他。
14: 未成年无照驾驶，一旦发生事故，不仅危害性命，如果造成伤亡或损失，家长也要负连带损害赔偿责任。即使只被开罚单，借出车辆的监护人也会面临罚锾、吊扣牌照等处罚。爱孩子就请拒绝无照驾驶。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15: 台中宝德旺服务处，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白色建筑物，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04-2481-0939。
0: 典藏每一刻，分享好声音。太阳联播网苗栗地区正义广播电台 FM88.9。

好嘞，嗯，等下现场，现场电话0800-8688-999，会记加抄起，那有需要对咱卡哦，0800-8688-999。我来讲，咱电视有一条，其实无介大件，但是台湾那一段时间都有啦。什么问题呢？的牛威啊，我讲这个代志较早免讲呢。牛威就是少年家坐伫公车、火车、什么车不管哦，只要是公共的这个交通工具哦，那看到这位人哦，是绝对牛威嘛哦，一定是安尼哦好，怎哦又个发生啦？不过发生了吼，就是迄个较侪岁，差不多六十几岁，要到七十，可能翁阿婆两个人嘛吼，因人身体无介好啦，因人较侪岁吼，这个大姐其实无介侪岁，那照理讲差不多六十二岁啦，六十二岁还好啦吼，像个大姐咁吼，但是因人差不多七十外嘛吼，因人较侪岁，我那身体未介多，长咧坐啥坐公车，唔是坐火车，是台中客运吼。就坐公车啦吼，好，啊，就人阿婆给你的阿伯啊，教这个大车啊吼，好，给你了吼，就有一个查某学生加挂个吼，差不多高中生还是高中生唔知啦吼，那无高中无可能喺高中啊吼，加挂个班吼，我讲反正嘛，甲大家有可能啦，因为这囡仔都歹看，有当只高中大下迄个时阵歹看吼，好，到迄个做囡仔吼。在在在，坐伫遐，伊就看这个大姐啊，小寡差银人，到这个银人较侪岁嘛吼，啊就啊公车你知影，公车都摇海啊吼，到底骑无啥会条，啊人较侪岁啊，七十外吼，总徛伫面头前啦，人足侪，一规台公车人叉叉叉，我那不加侪吼，已经无位啊嘛吼，啊徛吼好，啊徛一个时间啊啦。就差不多每个几秒钟吼，这个做囡仔不动如山呐，就是做囡仔感官坐伫位顶管，那即嘛，这个位叫做优先席，唔是较早叫做不爱坐嘛？我来讲这大家知吧？较早咱本来用足久的时间叫做不爱坐，不爱坐就是讲老头人会当坐，少年家你唔当坐啊吼，就是因为回来我以为哦，回到一大堆了，甲讲阿婆即嘛。一个名称吼，佮改做优先席。优先席的意思，什么意思？就是讲有需要人就当坐啦，无一定得老留迄个老背脊吼，都有需要优先的。我人身体无爽快，我读册读较真忝吼，啊，无得恁做嘛袂爽啦，我就袂瘾徛啦，迄个都拢袂爽，我得当优先坐吼、哦。好，这个大姐吼出水这个命啦，都袂掉。我徛伫遮三秒五秒啊吼！你一个少年家做囡仔，读册囡仔高中生，啊那无大学生啦吼！你开无让位，互我，就是伊要去互因人坐，因人看起都较侪岁嘛，七十几岁啊，都下底摇摇摆摆，公车咧驶，佮徛无啥下条吼，实在挡袂了这个命啦！这个命吼，其实唔是讲真正大声甲命干嘛吼，但是细念当当听有对啊！你真正无教是。厝内面可能无爸母，你是恁爸母是死呀？啊，那无可能，无人改嫁吼。哇，这有人就报警察了吼。这已经多一个时间，当然我那边没一个时间了吼。就等到买落车牌也到吼，买落车，人客就报警察，伊就讲看袂过什么人呢？这个人客看袂过这个大姐啊。骂较真歹听啦，拢骂迄个噪音啦，迄个高中生迄个噪音啦吼。当然我甲伊相骂啦，不行吗？我坐这里怎么样？我即摆囡仔是安尼啊，即摆囡仔吼，你甲伊讲啊，你这个是不爱，这个是怎么做？老大人在你前面啊，看他这样你拢骂牛的意思安尼，我大家听吧。啊，一做即摆囡仔做干呢？即摆囡仔是甲你相应呢？啊，怎么样？不行吗？我读书很累啦，啊，我很冷，我也不舒服啦，吼，然后啊，就哦，安尼，啊，就人客就看袂过，就甲翕起来，用手机啊，录影吼，啊，这里，就铺嘛，啊，铺大家看吼，好，啊，就买落车人客，啊，就铺出来了吼，我那报警察啦，啊，报警察吼，警察我那到位嘛。一定要处理啊！既然那有报啊，我警察来处理吼、哦。好啊，警察了解情形吼、哦，就先请一对阿婆，就即刻坐下，阿婆相当于派出所坐一下，啊，做些小可一个笔录，人家你过嘛，因为你讲咩啊，
没歹听话啦，话无啦吼，就是安尼吼，即名大姐吼，六十几岁即个太太啦，就沿路一直念啦，即、這个公车开始开啊嘛，爱都无让位啊，啊就开始念啊吼，无家教啦吼，无爸无母老母，老爸老母个像死共款吼，也不要教囡仔吼，安尼安那样吼，话无一大堆啦吼，哇、哦、这、啊欸、哇当然就即、這个主任较硬啦，我嘛知影在讲话。啊，这昨天的盖因吼，啊不行吗？啊怎么样啦？哦，我无就听吼啊，人客当然，人若讲歹听话，一般人拢同情弱者啦。啊，你昨天啊吼，叫美甲，虽然有较硬，但是问题是有呐，较点啦。啊，囡仔就是安尼吼，所以讲人同情弱者吼，准继续个美啊，买到车进前，独得个人客，虽然较容易，我来个报啦，个报迄个警察，警察来处理，警察嘛了解，这个有什么代志啦？啊，本来无什么代志啊，就是为着一个为要小妞娘嘛，吼、哦。本来是对方先坐无对，但就问题是你少年家啊，吼，啊，看老大人起来，是不是？应该在让位，什么会误会？吼、哦，好，伊即马一个爆料，就是因为大姐勒了伤过忝啦。大姐啊，你无勒到安尼啦，你讲勒到伤过忝，我来讲代志，反正你对啦。那所有道德观念，我来讲道德观念，无一定得法律啦，吼、哦。足侪人唔免得加加法律，到道德这个观念的时候，原则你对，但是你来讲累累安尼吼，就变做你唔对吼。因这大体啊，自头到尾就开始累嘛。哦，我无加教啦，你是老爸老母死啊，因这足歹听嘛。你该讲讲你是老爸老母死啊吼，是无人甲你教，因啊无看到老大人袂晓让位啦吼，啊人差你遮侪岁啦吼，有无去做对啦？我讲讲吼，啊这做囡仔我若无啥会爽吼，准该应嘛，该应吼，唔知够咧读册，一开始听讲够咧读册，这做囡仔若无高中就大学吼，我若大汉大啦啦吼好，啊就代志解决了吼，啥物人需要通知就因老爸啦，就这个做囡仔老爸甲通知。出来吼，伊讲爸爸以你为荣啦，吼、哦，这个爸爸就讲安尼，就这个仔囝去用骂嘛，坐伫迄个老人坐，本来较早讲过老人坐一定管吼，就去用骂吼，安尼有啦，替因仔囝就不落有无啦吼、哦，好，我即马讲到遮，大家知发生什么代志啊？就是少年家做囡啊，读册啊，规工这个坐伫迄个老人坐，这个较早叫做。这个敬老座啊，怎么个刘先生吼、哦、好？那么两个老大人起来吼，一个太太个少年，差不多六十几岁吼，但是因人较侪岁啊，七十几岁，个身体也徛无啥会在嘛吼。啊，公车你就知，公车你驶就是安尼吼。啊，伊也无让位啦，伊连让都无意思，要让位就赶快坐伫遐看手机啊啦吼。现在唔正去到这个太太，哇、哦、呢，硬呢，话呢，呢吼好啊。所有这个代志吼，拢一面倒啦。就是这个太太，这个大姐啊，骂了伤过严重啦。吼、哦，你是死爸死母啊，伊无老爸老母啊，伊拢无人甲你教是，无人甲你干嘛？啊，当然得歹听啊。这好，咱排除这点来讲啦，吼、哦。那我这个人的观念，无管公司，无管电台，无什么什么，今晚不是拢讲安尼吗？拢是个人的观念啦，吼、哦。那我吼、哦、是认为讲，你卖讲甲遮歹听，但是自细汉。可能这个囡仔，反正真正惜命命啦。囡仔着伤惜，伤过疼，伤过疼惜。你连个教，连个免那个教育的机会，你都无啥教，你唔知影吗？今物真侪做爸母的，为着要囡仔欢喜就好。囡仔吼，袂甲我翘嘴啦，袂甲我硬长啦，袂甲我安怎样吼？都囡仔来欢喜就好。任何代志，伊都唔敢个教，像这真正的教呢？你要讲啊，你着人来好好去少年家囡仔吼，不管哪讲好，我比一下了，大家听。你讲你身体足忝嘛？逐个讲，这个阿伯啊，身体有哪无啥？该拄好到七十几岁，坐伫公车顶管汉来去嘛吼。恁两个平平身体拢不舒服啦，都拢正点吼。你讲什么人应该坐？当这阿伯爱坐啊？我是讲两个人平平身体好，拢无代志嘛，阿伯爱坐。你两个平平身体拢无好，阿伯身体也无解，你也身体无解好。到底什么人需要坐车？嘛是阿伯啊呢？你少年家坐车开始空空起来，你茫讲我少年家身体嘛未爽啊，我天天嘛我特别读几工，我太可怜你阿伯坐。你两个身体拢无好，好两个平平身体无好，
应该坐嘛，阿伯爱坐啊。唔是你少年家，你少年家身体无嘛，咱下顿徛一下吼。咱两个平平身体无，那恁两个身体平平好，你嘛得爱让人得阿伯坐好。我吼看过足侪遍，其实这是个人的观念啦，个人的教育啦，哦，属实。所以讲，这个爸爸人无加讲无大劲，这个做囡仔爸爸啦，人无加讲无大劲哦。伊个出来哦，讲个，因为当时囡仔头一个出来，拢是翕单面嘛，大家就一面倒啊。大部分人上到安怎样呢？就同行弱者啦，而且做囡仔较细汉、较少年，所以讲叫。较侪会大只啊吼，这个太太六十几岁啊，每个哦，有那无为人应啦吼，啊，大家一定同情较弱小嘛，对不对？其实你要看迄个代志源头，传播啦吼。啊，这个爸爸人就来甲讲，伊讲，阮仔囝点点坐伫后面吼，跟人家应规嘴安尼吼，我阿哥一直骂吼，我以我女儿为荣啦吼，阮仔囝呢也无改，迄个改羞怕啦，无甚物啦吼，我一定会替阮仔囝讨一个公道吼。这个爸爸佫甲讲安尼呢，爸爸啊，恁仔囝你也教呢，迄唔免人讲呢。这是我个人意思，我讲一遍咯吼，这无关电台，无关节目，无关。我做个假的，你若要讲个人意思的，我啦，我讲下家己意思吼。但我吼，等下我就拍死。对啊，台湾我有一句话吼，是唔是先讲家己啦？你也了解真相，查囝你真正有人无爽快，无啦，我无。你若有人无爽快，你无看医生，你也无甲爸爸讲，你到底对无爽快啊？无看医生，我也无看你食药吼。你是读着读几工，可能天天的看吼。啊，你为什么？看到你面头前一个七十几岁阿伯阿公啊啦，但对你来讲是阿公啊嘛，徛在你面头前，公车咧开，害来害去啊！你阁唔让人，你唔知教你教恁查囝，你阁讲我以我女儿为荣啦！我即马就咧讲安尼啦吼，因为这件代志我即马错怪，大家一面都拢咧骂这个老大人嘛，意思讲吼，这种伊啊以为唔是老大人专利啦，对啦。大家讲安尼，你若要讲安尼，我袂要紧啦。这是为着遐个歹规矩人咧讲的借口啦。本来敬老座，即马个改做优先席，其实拢同款意思。迄就是要老大人伫公车较袂堪一人咧坐啦。少年家，迄是你为着恁家己的借口，伫遐咧改名数吼。你茫讲什么的，什么优先席吼，应该数，什么人个咧应该需要，当然是老大人较需要啊。病身体嘛，老大人绝对比你较歹啊。少年家甲老大人对者身体较好较歹，你当然得再去烧钱咧，对不对哈？我甲你讲，真正身体歹甲袂当坐公车，你就去叫计程车，你就叫救护车啦，你无可能坐公车啦。你会爬去坐公车，身体绝对会康起来。大家听有意思无？你会去坐这个公车客运，大家身体一定有一个康状会康起。绝对袂讲完全袂感觉，你若家己身体已经完全袂感觉，你就家己叫计程车，家己叫救护车啦，无可能坐公车。你爬去坐公车，就是有一个程度的，这个阿哥会使嘛吼？平平年岁坐公车，你讲会当坐这为什么？当然是老大人啊，一定是老大人啊。后壁变个改这改当改西，有诶无诶一路推吼，大家想讲啊好啦，既然都大家讲讲咧吼，无就改改做虾米咧，即唔爱改改做虾米进啦进不爱做啦，虾米做吼，你若不爱做进老做，大家想讲啊，得老大人当时啊，熟悉就是老大人在这，后壁变个改做虾米咧优先席啦吼，虾米大人囡仔都会当坐啦吼，虾米会啦有诶无吼，啊那老辈只起来吼，甲看讲少年家无要让大人，佮甲你骂这你当个过啦，过老大人就对啦，讲吼伊。我白讲，骂啦吼！啊，我囡仔姐姐，咁未使吗？会使吗？少年家，迄是恁家己咧找借口，你们自己在找借口，都无爱用管啦，哦，安怎样啦？本来这个代志唔免人讲呢，这根本连讲咪免人讲，你就家己主动起来讲啊，阿伯你坐，哦，你坐这里吼，阿妈你你这边，你佫离你三步，唔免徛伫你头前。无徛伫你个椅仔位头前，佮三步，恁咱嘛伊甲搭一个肩架，讲阿妈你会遮一个位你坐，咱让去坐嘛。即得个人讲，人甲你讲啊，你佮唔听，啊佮应甲一大堆，即摆囡仔是安尼。所以大家拢咧讲，讲为甚物即摆囡仔，大家食毒欺骗，有诶袂诈骗，有诶一大堆。我甲你讲，唔茫怪别人，怪家己。父母吼是天性囡仔，天性到。这个程度啦，伊都唔敢教囡仔啊！
你唔敢嫁，就变做安尼。你们讲诶，他也不是坏孩子，上面人讲伊坏孩子无啦。这个不是坏孩子，这个道德，这个道德观念。我唔是讲伊是做差做歹，杀人放火，唔是。他不是坏孩子，但是问题是伊都无嫁。做老爸人甲伊讲，你嘛少我检讨者讲，哦啊，较安尼。你嘛少我了解者，一个老大人七十几岁，徛伫恁仔仔十外岁头前。恁仔仔嘛好，伊嘛好，但是伊老大人七十几岁，公车咧塞，你嘛主动，人咧甲伊讲也唔听，等下人甲伊讲，恁仔仔无娘为娘，倒去用骂伊讲，安尼哦，安尼我以我女儿为荣。我是讲安尼啦吼，唔知大家意见安怎样啦，不管啦吼，虽然有虽然嘅见解啦，对待一个看法吼，啊，因为这件代志出来，哦，一面倒嘛，全部拢骂两个。就是因为迄个大姐啊，吼，伊六十几岁太太骂人骂啊，伤过严重啦。老爸老母死啊，伊是无教养，伊是当然，伊是心内是想安尼啦。伊主要是要甲讲后边迄句啦，吼、哦，啊，当然人生气都，人讲生气消灭的因无因无话嘛，就是安尼吼。啊，所以讲一面倒，全部拢大家都咧批评，迄对老公婆啊，吼，啊，为诺不尊啦，什么话什么话啦，吼、哦，吼、哦。哦哎，免啦讲，所以这个社会哈，来变做你感觉讲奇怪咧，唔是安尼咧，电脑病咧，为什么今嘛啊唔去做工过咧？啊，正经头脑唔吹咧，大家诈骗哦，那讲一个讲要诈骗哦，对规堆，大家要食毒，大家要卖毒，无要老官，大家规堆，啊，若要叫伊正经做工过吼，老官老弟啦吼，一种实在工过，一种无人买伊，那个电脑病。唔茫怪别人，怪你家己，就是你唔敢教囡仔，你为着要挺成囡仔，你唔敢甲教，你惊伊甲你批评，你连教都唔敢甲教，就后盖变成安尼啦，就是。有也无，我是唔知，我是唔知啦，但是我家己的见解是安尼啦吼，好啦。

0: 红林红丽饼树啊，
1: 哎，红丽饼树对，哎，
0: 我上个月21号开始吃的，因为我有打电话给你，
1: 嘿。
0: 哦、我问你讲，迄对胃对迄个有迄个无？有帮助无？你甲我讲有，我是迄个。啊，我即马要请请教你一个，就是讲，我即下时阵头几生都无虾米了，高级关爱时阵刷迄个巴肚遐无哈？那会看讲那存咧拍过几个骨骨安尼哦？
1: 哦，啊，就是伊益生菌底下咧加迄个排骨底下咧消肿啦。
0: 哦，安尼哦。
1: 有啦，吼、
0: 哦。哎两天我咧惊死，我是我比较要紧无，
1: 迄袂来，无惊，迄就是
0: 啊，一直放屁啊，不过即几工啊，就干那较迄个啊，
1: 就较消透啊，哦，较消透
0: 啊，啊，我是拢固定，你说要固定时间嘛，哈。
1: 哎，对对对，你若一讲，
0: 我拢固定要九点的时阵，要困的时阵。
1: 安尼好啊，安尼好啊。
0: 我拢食暗时啊，我拢一天一包。
1: 安尼好啊，安尼好。
0: 哦，啊，我即马就是讲要甲大家讲，冇听到2000八讲好贵哦。我头起先就是闻啊，这种思想。
1: 安尼哈。
0: 不过嘿，你啊想一公一包，都要等于2800，一个月才1400。
1: 好，你好，对啊。
0: 只要对自己的身体吧。
1: 嗯。
0: 哎，有帮助。
1: 啊，你今嘛有较消透啊未？
0: 有，我今就较无存安尼叽叽咕咕啊。
1: 安尼好。
0: 啊，我今拢一定早上嘛。
1: 对。
0: 嘿，两次。
1: 哦，两次这样子哈，
0: 换排便。
1: 你说排便啦哈，
0: 哎，两次以前拢干那存咧咩啊，安尼用咩啊
1: 塞。哦，啊，即马较水吼，较水吼，
0: 较水啊。
1: 哦，好个
0: 在。所以我要甲人讲讲，唔好惊惊。
1: 这个益生菌哈，那你活力民宿，活力民宿哈哈。
0: 因为我捌食八组诶，
1: 安尼哈，
0: 捌食过，
1: 安尼吼，
0: 结果就是不好，我总啊失去信心。
1: 好，安尼哈。
0: 后来你咧讲，我现在拢听你诶。迄条新闻机，我拢默默在听啦，很少再打给你。
1: 好好好，
0: 啊，就是因为这回你在讲，我就是
1: 活力民宿，
0: 哎，有这种困难。啊，我就想讲，我食你的新鲜都拢无什么反应。
1: 好安尼，好好。
0: 为什么吃这个有这种那个？
1: 它这个好菌跟坏菌在这边跟它嘿，啊，起码就是你起码你身骨的好菌越来越多了啦，啊，对吧？
0: 好，谢谢你。
1: 啊，排便给做顺了呀，哈。
0: 嘿，起码较顺啦。
1: 哦，好加载，好加载。
0: 一定早上。一天两次，
1: 好加载，好加载，哦，真好
0: 听。
1: 叫做活力民宿，先外话，我来了，贵宾那边介绍一下，绝对袂骗唔到啦哈。叫做活力民宿益生菌啦哈，咱来等啊，好人愈多，叫做好菌啊，活力民宿的好菌，好人愈多吼，人就袂遐快乐。这是最近人的美国迄个大学已经经过近20年的追踪啦哈，人吼快乐的意思就人吼。足够退化，人若较慢较早退化，就加足有保障，退休啦、健康什么会较有保障，人就较比较快，然后就长啊多。这个所在爱保持很好的好菌吼，你无那个更好菌，歹菌就生大啦。搁在火里面出歹排便啦，三更五更用电啦，电解变成公共，就一个排便困难嘞吼。那无就食物件，特别装便做装杂无做啦吼。那无就食物件就益生啦、肚肚啦吼。那你火里面出。就好用吼，各有一种的电源的，唱，大家来唱，要一包卫生纸的吼。咱的活力民宿一定爱吃，愈减少吼。搁这活力民宿，活力民宿吼，咱活力民宿嘛有特别组呢，特别组两块钱吼，会给到两块半，加上一个清洗锅，半块在内面吼。特别甲你延到后礼拜四吼，即马搁有嘞，本来到拜特别结束啊吼，但是到特别延一个。时间吼，因做工的时间到后礼拜四，九月七十后礼拜四吼，即马即个时间够咧精神，特别做买二送半啦吼，唔通无彩加加款一两组吼，若无够款吼，加加款一两组，加款两组吼，若无彩咱因即个做工吼，为大家拍算啦吼，到后礼拜四，九月七十就全部结束，绝对无个人吼，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空白空空。8689999，无详细无了解，请多多使用。好，谢谢，以上。

台中一个姓谢姓李人吼，哎、欸，不是姓谢吼，这吼、個、是歹道啦，歹道吼，招姓吴两个男子入去搞姓廖啦，这个姓李人好家人吼，是姓廖啦吼，伫台中。哦，台中那边做好个人哩，拢在迄个白庄啦吼，对吼好。溪岛港昆北伫厝内面，敢若伫厝内面咯，都超差不多要甲360万来行岛人。你看咧有钱人吼，连伫厝内面咧钱现金吼，啊，凊彩超都差不多要400万吼。佮溪岛提款卡，溪岛甲压条咧，袂买偌济，你无讲甲会使。我溪岛甲你开暗棍吼，安尼手甲你拔起来，甲你问袂买。去银行共偷了250几万吼好，那两个人烦恼讲，那真正到白家办，就只个白讲吼，准鬼死又死啦，决定未到，但是唔敢往倒台，准加小火团，随迄、那个小瓜，迄、那个北里吼，对小火团吼，好加在这个生意人命太硬咧，迄小火团烧到一半，叫降温去，唔知起什么物件好食。爱困了后，准醒起，醒起无死，准家己用白白出来嘛。这报去才救着啦。开始抓抓着，两个人抓着，细声细哦吼好。这两件伫顶礼拜，台中电话第一心啦，加加当，我讲加当。啊，着人无死啊，所以我咧讲吼，人若无死，拢半袂当啦吼。外国要爱人死，唔是安尼讲啦。但是问题你，你唔得个判个重呢？诶，这死人呢，已经准备要甲白考里啊当作杀人罪咧。伊准备甲饲药啊，甲降火你嘛，甲个小火团，就是要死啊嘛，要白考吼。迄个准备杀人啊，你袂当讲啊，人都杀无死，那人杀无死，判个重咧啦。啊，人都无死，人无死是好加在，伊甲判9年10个月啦，这安尼叫做加重啦。加重强盗罪啦吼，当然到尾人有甲讲安尼伤紧吼，甲加一个3年啦，12年啦各位吼。好，那么这个案件今仔看来讲，到这两个歹徒，咱讲先聊男主主内面有一挂这个现金，安怎知？我会讲奇怪咧，阮到厝内面吼，哪有钱啦、现金啦，有诶无诶，就伫内家。塞金库、塞金嘛，啥物话吼？较有人知吼，都、就是去食饭啦。伊去食饭的时间吼，都、就是有人伫遐咧讲咧，咧讲当大档诶，所以我咧讲人有当时伫外口边讲话较细声咧，关一个后尾门，忙定伫外口食饭啦吼。即马一个知影了吼，大家对开始对对，差不多过来讲诶时间，大家讲即个大头家住啥物所在？台中西屯。这所在半暝3点过，探空出来，大门关门吼，准撞入去啦。撞入了，摕一支刀啊吼，就入去房间内，开始讲白，而且厝内面都剩伊一个人俩，无其他人吧。这个厝内面当时做大头家都剩伊一个人吼，伫内面，新台币啦吼，美金啦有诶无诶，加加咧差不多要到300几万吼，啊个手表啊啦、破人啦吼，无大件阁无够贵，摕刀甲过暗棍。甲问讲提款卡袂买，又无讲也袂使，准客咧伫提款卡这个所在吼，安尼领200几万吼，结果钱又客掉啊，下底到底有几百万啊，惊死人咧！两个参详，就是为半暝啊来嘛，半暝啊来3点外好开始一直客一直敲，无大件，隔顿工规工个光头白去，就甲。客到啊啊家，迄个门面买吼，啊你午到暗东暗的8点外呢，两个人想讲钱客着啊吼，好，姓廖的想讲，啊钱都拢甲你讲啊吼，伊嘛赶快要死啦，准甲关伫细房间，这个所在甲小火团用药后只甲讲好分吼，好加再讲家己请起这個大头家啦，请起用白出去，才管报报案迄个家救嘛吼，唔则无死呢，所以你甲看。这个案件你甲看，伫顶礼拜判决讲，哦，每个真歹听，你两个唔是人啦吼，啊，知影人别人有钱吼，想歹无，家己咪拍拼啦吼，啊，硬要用迄个抢劫无大钱，佮要讲啊杀人灭口吼，迄叫做迄个人骑着钱，那佮表示嘛吼，袂歹听，安尼12年6个月啦，12年6个月吼，有人讲吼，你甲看，这叫做加重啦。
啊，没好个，但我无死。啊，我们来死，你看，你甲判会当？伊是要我死呢？是好运，是我好运，不是好运呢？伊是歹心肝，甲伊要下药啊，甲我讲我昏迷无大劲，佮小伟，但是要我死啊呢？你嘛告位法官咧判这讲哦，法官，啊，都无死，就是这无死啦，好，无死是我家己好运，不是好运。伊是要我死的人，所以讲你袂当用这個。讲啊，都既然无死，就判较轻的啦，哈哈，正咯吼！台中哇，上代重点我就要甲大家讲，人吼身躯边有一挂钱，也是安怎厝内讲什么物件，千万唔好大细声啦。你啊在讲厝边隔壁对吼，甲你坐隔壁到底食物件吼，咱耳仔吼，一来，你想讲大拢好人，我就半个歹人啦。伊就是去听到这细料的，就是伫进前唔在对，听来讲哟，听讲这是大头家嘞，那无伊开人讲，伊厝内面凊彩吼，那要去吼三五百万无问题吼，大家记起来啦。唔只甲对啊，甲对甲知影住什么所在，你要甲抢啊，才点啊钱了阁无大件，人就死啦，大中啦，哇，真正注意吼。现场电话空白讲，八六八九九九。

0: 我严重，我必须注射，所以呢够紧嘞。
1: 哦，安尼啊，有较顺啊袂？
0: 近一天两次都会紧了。
1: 安尼都有够顺嘞，有够好运输嘞。啊，你今嘛排便真顺啊，哦，哇，真好真好。
0: 排便性还不错。
1: 安尼人就很舒服了呢，哈，继续舒服哈。
0: 啊，今嘛就是爱针对这个帕卡青。
1: 当然，当然，嘿。
0: 我爱得倒倒来，我这回又搁买几组啊？
1: 哎，来，一个产生，嗯，一个产生好菌出来了，你放心
0: 好。对啊，我就是一直要去跟他培养起来。
1: 对，是啦。
0: 我下面那个，能啊呢？
1: 安尼恭喜嘞，
0: 要有耐心呐。
1: 好，搿个活力民宿派排便，赶紧过来，一定爱吃啦，绝对有效哈。时间长短的个人体质稍微有差吼，但是一直加吃，咱的肠啊吼，那较侪好困好人，底下吼人就较袂啊快老，袂快老的意思就人吼较袂啊早退化啦吼。阿伯啊，大家想安尼，我嘛安尼啊吼，大家嘛想安尼吼，人吼慢快老吼，慢较慢淡薄吼，就是你肠的所在有好菌。好人，第二在解派人挂船吼，袂安尼派排便吼，定啦定个咧，面人讲讲吼，啊三工五工，有诶一礼拜，你甲看，啊有诶毋要拖下久吼，啊派洗水先毋知变哪办啦吼，食咱诶活力民宿，若无着食物件着，两要装面做诶，若无着逐工着唱要几包卫生纸，伫咱诶活力民宿，生活诶话，活力诶力。贵面的面，假数的数，活力民宿哈，有特别做的，尽量买特别做的啦哈。两块钱哈，咱摕着两块半，加上一个清洗膏，半个，互你特别延十天到后礼拜四，到月初十，即特别延的十天，即马过日上哈，那无哈，这个都要结束了啦，8月30日哈，啊，咱是为了大家客户搞啦，吼，露天派出去嘛，唔只特别搁在延十天哈，所以到后礼拜四绝对无去延，所有。特别作为奖赏，咱的活力民宿，咱的美国进口的 QMB 德利年糕精、德利雪梨旺哈，所有特别作奖赏全部送到后礼拜四，到月初十过都无啊哈！大家把那无上台看的问一下，0800-868-999，0800-868-999，问我对不对哈？唔当开冤枉钱，0800-868-999哈，加多多使用，好，谢谢以上广告。

好嘞，我本来想讲，即条看唱片在要刷吼，但是唔大讲，哎呦，这时间够较济吼。安尼我第一凊彩讲一个呢，阿伯阿姆，嘿，有当时啊吼，那听我咧讲这连宵话，我即马咧连宵话，即马下边连宵话，因为我下边要讲是寡政治问题啦吼。咧连宵话，你怎么当作真咧吼？咱国民党吼，全台湾第一名，迄、那个上个人话咧，叫做。姓布啦，我卖讲伊名吼，应该有人唔知伊名吼。在国民党迄个总召吼，姓布迄个吼，啊，带贵下里边吼，迄个鞠躬道歉，讲一港三预算嘛，大家猜吧吼。就是伊总召就是算带头嘛，就是甲总统府今年的预算吼都有钱啦，钱吼买什么物件，做什么代志，全部总删嘛，删掉吼。好，那么咱回事咧，话讲。会失礼就是知影唔对对啊！你带人出来会失礼就是知你唔对，你再回去无你会失礼要创啥？对唔对？你是假先哦，你要当作台湾人头壳在内面咧底啥？你会带人出来会失礼，迄个姓布啊，姓布迄个国民党迄个总召吼啊！你既然会失礼，你就会失礼就好，你会失礼就是知你唔对，唔再会失礼。伊讲总统府放杀的。去有总统府放杀的，因国民党全部装修就对了。你甲我咧讲这个话，真嗨，无大劲。伊讲明年，明年嘛够有医生啊，无唔对啊。明年伊绝对够做立委，因为吼伊个在业，明年就要做到后年啦。因为立委在做到后年，2028年靠定选嘛。哦，立委吼，立委委员吼，伊讲明年的医生吼，伊会叫总统加三倍，伊明年医生可能比较三，一定是比较三，唔知。安尼，我明年预算予你，但是我明年伊会叫总统用三倍的量去加迄，都即马大家遐可能囡仔伫咧做迄个什么庇护工，正咧做什么中秋月饼吼，啊，伊讲善预算，大家无当，我咧讲这大家应该拢知啦吼，讲伊要叫总统明年买三倍量就对啦吼，伊要叫总统啦，我来讲啊，你是做啥呢？伊是总统的款啦，加两个总的款吼。伊讲伊明年要叫总统买三倍量就对啦，伊要叫总统做安尼啦吼。哇，即马全台湾都伊上大啦。伊偌济票算出来，你敢知？伊是20000几票，全台湾2300几万，伊是20000几票的人算出来的立委。伊有才调去污染你全世界，不是全世界，全台湾2300万人，所以讲有人讲目睭白有金啦，啊，真正有影吼。当作我咧，今日头壳歹歹咧，去连宵话唔忙，当作真诶啊。后来咱学不到遮，老尾欢呼电话继续卡，空白空空，8689999，空白空空，8689999，明天见。

0: 品味经典，原音重现，太阳联播网，苗栗正义电台 FM88.9。
1: 老的老鸡昂泽恩城，嗯，太犯规了。
2: 特选猪后腿肉，三分肥七分加，黄金比例。
1: 犯规。
2: 肉质 Q 弹有劲，鲜嫩多汁。
1: 犯规。
2: 咸甜酸脆的锅渣味，搁前头恰恰恰。
1: 太犯规了，这样我要怎么减肥啦？红来酥、葡萄糖啊、金桔啊，老的老鸡脆甜蜜啊，豆麻青贝壳，都送你 Q 弟弟低卡一包哦。哇哦！
2: 欢乐中秋烤肉节，减肥的事明天再说吧。
1: 工匠娘子，你要被卡来订，
2: 就是你犯规喽。
1: 空八空空空六八七七七
2: 零八零零零六八七七七。
3: 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4: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3: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4: 购票请洽立慈义博物馆0734875666。
5: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2: 这个九月，让你花得更少，买得更好。陪你购物网初秋换季养生购，即日起到9月30号，全馆满1800现折180，买越多折越多。补钙首选金石力钙，3瓶只要1800，金石100高纤包6盒1900，超划算。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6: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7: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6: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7: 还添加山桑子、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6: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8: 好好吃哦，我还要
9: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鳗，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10: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鳗，或拨0800226633。
8: 晴天雨天，陪伴你每一天。太阳联播网 FM88.9，苗栗正义电台。

咱所有亲爱的听众好朋友，大家安安平安、健康快乐，欢迎收听咱的咪咪阿秋广播网太阳连线快乐咪咪阿秋，我是安吉，谢谢你。咱的节目由得力炼骨精、得力雪力旺、肝药、维他干、维不要广之地1080-7008，得力金星11003003，咱的八兆元 QMB。活力民宿六大挑联合为咱赞助提供的哦。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得益人生，健康美丽，得力生医守护您的健康每一天。

快乐天堂吼，有啦，大龙平安上佳好吼，平安两字达千金。大家阿们大家好，我是安琪，现场服务，现场电话是咱的0800-33-55-99吼。啊，因为咱即马开始老到老机吼，啊，咱已经咧办活动啊，所以这时阵呢吼，和安琪先来加油，进一个广告诶。

好来，我来进行广告哈。啊，咱即马个捡一个富贵组的，富贵组，咱即组起来哈，都要摕九包。哦，挂上你哈，这个红枣底下都要九包。哦，啊，咱即摆老的老机，咱办的活动是捡起来满清白，咱就唔免运费，搁送 Q 底底底卡。哦，啊，若冷冻起来满千五，咱就唔免运费啊。安尼，哦，比如咱的红枣烟钱一斤是400，哦，啊，你若个捡四包起来都要1600。啊，咱优待1500，就免运费。吼，你若摕5包，吼，都要着2000，免运费，搁上 Q 底底底卡安尼。吼，啊，那咱土王来说，这一克吼430块，内底有10袋做下盒的安那，咱不比外口卖800-900块，拢是安尼纯王来、正王来、100%王来，这无咧坑哦，当归糖、当归膏的哈，坑的就无价值啦吼。啊，咱留到老基做过一个盘手咧。土王来说，这一年甲卖一届，这种生生生的生王来哦，啊个蜜瓜藤咧空咧鼓起来，而且芳开张起来，生甘甜啊，生甘芳哦，啊咱个加这外啊哦，这奶酥啊个土鸡啊卵啊落去啊搅搅咧做只外皮，做那个烘起来，你甲想好食无？等甘蜜你会芳开啦哦，这鸡卵酥会芳啦哦，咱的这个土王来说做盘手类上盖赞啦哦，啊咱的土盘手类吼，一个在的硬壳啊。啊，佮挂盘手袋啊，安尼一组430块，内底有10袋吼，土王来收吼。来，啊，咱若即马若如果咱若个捡贵组的起来咧，哦，贵组啊捡起来吼，即、這个富贵组的吼，咱的中秋富贵组的，咱内底组合起来都1840上底卡吼。然后即太甘的盐鸡腿，红枣的鸭翅，红枣的鸡翅，吼，咱的红枣烟肠，然后土王来收。还有我们的深海鱿鱼条，还有金鸡啦，哦，生甘蜜甜都在里面啦，哦，很澎湃啦，这款很澎湃，哦，这样1840块，哦，我们就给送你一包，哦，我们的好吃的球底底，我们的红枣底卡，都总起来拿九包哦，都总拿九包哦，1840，这样大碗减完期了，哦，祝大家，哦，这个咱中秋佳节，哦，中秋月圆人团圆啊，哦。哟，佮包括咱内底足侪物件，好食的物件，你拢在你夹在你兜。土豆藤是200块，吼，啊，金桔啊200块。咱的咸啊，两个夹心方块酥，这是180块。吼，咱的猪肉条嘞，180块。吼，啊，咱的鸡胸酥的70卷嘞，180块。阿根廷的鱿鱼条嘞，嘛是180块。吼，啊，咱的胳膊酥嘞，105块。红枣烟肠400，4斤优待1500块，吼。啊，那5斤2000，咱个送咱一包吼，好食 Q 弟弟，咱的这低卡吼，啊，过来，喏，咱的这土王来说，一克430，一克内底有10袋，安尼吼，咱的太甘盐鸡腿嘞250，吼，啊，咱的这个低卡嘞，吼，那边食低卡是160块，吼，啊，咱红枣鸭，咱的红枣鸭翅嘞180，红枣鸡鸡翅啦200块，加加加。拢甲买当来食，再次谢谢大家哈！以上广告，我阿南在要对买，咱敲电话好，电话甲多巴多利用方便跟利便，咱的0800-335599吼，0800-335599。嗯，好，谢谢。啊，就是这个年节时啊吼，这个中秋节，咱啊今仔嘛今仔日定岗的吼。你若像那通来说，一个红枣烟肠，你要较早早收嘞也可以哦。啊，你若讲，我拄仔讲的，只你讲啊，要较晚收嘞，9月15收，9月15，啊，若9月25，差10天哦，就中秋节啊。所以你若要做盘手嘞，提早收，你即马定讲15收哦。你这15这个后礼拜，你当提做盘手嘞，去送互人啊。哦，安尼好不好？好啦，啊，都有订到他食啦，啊，若有食台吼。朋友人来客气哦，有咧做惊大，总是有较好啦。吼、哦，朋友若有人来客气哦，后咧惊大，你才惊惊，才惊惊，总是卖空手好回去。哦，提只盘手咧，目口看，对不对吼？吼、哦，现场电话，咱的0800-335599，0800-335599，神秘的恋情。

咱那如果你是土黄来说吼，迄一克是430，啊，你啊买三克吼，1290，安尼就完免运费，吼免运费，因为那是冷冻车爱1500，吼啊，所以你那就红枣腌成吼，一斤，剩咱一包啦吼，一包400，吼啊，你啊买4包都1600，啊1600咱邮袋你变1500，吼啊，就免运费了。因为冷冻车即马起价即马300呢，今年几啊个即马300吼，你啊看。安尼，你1600，啊，优惠1500，好了，啊，个300运费都唔免搭啊，我今天提1500，安尼啊买5包吼，2000，唔免运费，啊，个送哦，求得地卡安尼，好多人啊，这就加求怪，咱啊食地卡只做个食吼，好，啊，你若是讲土王来说，今摆俾你订个像大大小姐吼，吼，敢订讲个，你啊三个就是1290，1290，啊，都一克430。哦，哎，走一班车，咱就当送过你遐安尼。迄种挂挂手袋啊，吼，当做一过。所以你若要送清平好用吼，你挂手袋拢凹甲好势好势。啊，你啊天路开道啊，硬起来哦。含即、這个咱这起来是硬起啊，啊挂手袋嘛是硬起啊。哦，哎，做大班做大方，你要送人做好看，主要是做好食好食。咱咧无即个冬瓜果嘛，无冬瓜糖，即100%顺往来，生的顺往来。哦，啊蜜瓜糖了都做好食。咱袂伤酸啦，袂伤甜，都通人讲食过就是样。啊，甲人讲者啊，人迄个咧卖土黄来收啊吼，咱老豆老弟个咧卖土黄来收啊。食你较知影，真正是做食，无食过你唔知影吼。来，你刚刚看迄个印尼的咧拍阿嬷喎，其实嘛真正有好的康复啦吼，系真诶，无拄着你唔知影。迄陈松勇伊啊，雇佣一当尔吼，哦啊，伊不是也是甲400万互伊迄康复，迄讲甲当作查某囝迄个喎。啊，迄康复即摆搁等台湾做康复咧。因为伊400万吼，等于遐落南山开啊，买厝啦，买啥啦吼，啊投资啊，叫无现金啊，下摆搁倒来趁台南嘞，啊，搁倒来台湾趁做看护啊，你看，哦，就是安尼，啊，你看佮真正这威力财要甲7亿嘞，无人去领嘞，啊，要买穷嘞，爱买尔，买含对奖，对不对哦？啊，今仔佮另外一张威力财第一小工啊，遐800万嘞，无人去领嘛，成功啊，吓啊，迄6.7亿的威力财头奖无人去领嘞。所以台彩就讲今年有5笔啦，有5笔已经过期起来，无人安尼啊吼，7.04亿全部充公，你们爱买呢，对不对？你想啊，我无卡有，我未赚，未着，你买，你明白？一掉头奖啊，全部去领，哦，恐惊这把这巨额的奖金啊擦身而过。这台湾的彩券公司统计，115年已经5笔哦，电脑型的彩券哦，头奖。超过兑换的期限啊，用电脑选号的啦，嘿呀、啊！啊，总金额7.04亿啊，因为时间到拢无人来领，所以将机尾全部拍入公啦，嘿，拢拍入公安尼啊。其中金额上界悬的是今年2月12号伫新德开出来吼，6.7亿，哈、啊，这无人去领。哦，你唔领你袂卖签嘛，别人签你，对不对？你唔领卖签，啊，签签点紧呢？6.7亿哦，诶，威力彩头奖，啊，这张6.7亿的威力彩头奖哦，兑换期间都限制在5月12日嘛，下晡5点嘛吼，自头到尾拢无人去领嘛，无定伊要叫人报洗衫，去胖胖去嘛，不会停啊，对不对啊？这变成台湾公益彩券有史以来相当让人做万喜哦，而且被过期头奖啊，因为超过法定的期限啊，而且这大条哦，6.7亿哦，啊，只好拍工啦吼，拍入公库安尼啦，嘛威力彩呢，迄今年的精彩539赶快出现着足侪笔的吼，迄条头奖拢无紧呢，这个台彩就讲哦，拢总有4笔，今年若到期的这。精彩539吼，诶，头奖无人去领，包括去年10月11日伫南投开出来800万呢，哦，啊，去年12月7日伫高雄开出来800万呢，甲今年2月27日，诶，恁这人爱买尔呢吼，恁这买台彩精彩539爱买尔呢吼，啊，拢着800、800、800，啊，唔去领呢吼，啊，搁今年2月27日伫桃园开出1000万呢，嘛无去领呢，甲今年6月7日高雄开出来800万呢。嘛无去领呢，拢总3400万的奖金吼，拢过期起来，拍入公啊！你甲看这爱买呢，你即马讲听到啊，我今来超恶出的卖付啊，拍入公啊卖付啊吼！迄统计就即个公益彩券第三届吼，民国97年
吼、哦、发行以来上亿以上的头奖吼，因为这中头奖的人，拢伫个期限无来领吼，成功的拢做偌济，你知影？14亿哇！14亿吼，14.29亿，你甲看，哦，爱签尔，14亿过3000万啦吼，对不对？14亿过3000万，啊嘛爱签尔吼，所以台彩吼提醒吼。这个、电脑型的彩券的兑奖期限哦，就是开奖哦，一第二天算在三个月内底。啊，平常你去买吼、哦，这个、彩券你要爱妥当啊，保管哦好势，爱养成主动吼、哦、来核对吼，哦、这习惯。一旦啊发现中奖吼、哦，一定爱马上吼、哦、去兑奖吼，相关的这个规定安尼，伫个期限内底，啊，你买唔去签，唔买唔去，都嘛是咧奇怪吼、哦。嗯，来咱来甲讲一个。这个印尼真正袂歹吼，有当印尼都面拢歹人。迄天印尼咧拍迄个93岁，你眼看吼，因迄影片叫迄影片是孙阿用的，不要叫孙阿发现着，因阿妈是互安尼糟蹋的，吼，伊拍卡咧惊死人。啊，这火烧厝，哎，97岁阿公啊，吼，安尼紧走，这嘛是印尼的。印尼这个看护哦，啊，住伫个三合院的，啊，三合院小人歹呀，吼，今日紧要找一楼吼，会租厝安尼啦。我迄厝真啊足旧个吼，规个小个吼。台中后里啦，后里公馆里一间即三合院个吼，顶礼拜发生火烧，38岁印尼个看护吼，啊食做尼娜吼，伊上届先发现着火势，吼爱着足英勇哦吼，甲即97岁阿公啊吼，啊甲按起来，紧休厝边隔壁，啊即阿公啊因61岁即小儿麻痹个查某囝吼，目紧个紧爬出来吼，安尼。哦，啊，就受伤，紧就送病院。两个人正搁咧住院，但是三合院全部拢烧害去啊。三个人即马无厝通去住。即、这个公馆的里长啊吼，伊伫咧今仔日就咧讲，目前即个楼价吼还袂找到租厝的所在。如果若住咱吼即个后里吼地区有一楼的吼，还是平厝要出租的人吼，甲即个里长联络下，甲即个公馆里的里长吼。即、这个彭永准哦吼，吼甲伊联络个嘿，吼即彭里长哦，彭啊吼彭里长哦，甲伊迄个啊冯啊吼，二马冯对嘛吼，冯哦二马冯吼冯啊对，吼即冯里长吼，甲伊联络一下哈。咱啊即卖咧听收音机，拄啊带伫即个台中后里吼，后里即所在，我会当甲即公馆里诶里长甲联络一下嘿，吼你若厝要租人诶话哈。因为在顶个月8月30号半暝，后日哦新店庄哦有一间这庄啊起的吼，这个三合院火烧，好咧家在三人拢家己走出来吼，无人因咧安出来，啊走叫人爬出来咧，啊这老家爬啊叫轻伤啦吼，生病，啊查某囝因为一直爬吼，使食零啊爬吼，这个脚有受伤着，但伊是就做清楚的安尼吼，嘿、嗯、啊那这个啊。即、这个90几岁，即个逆伤哦，脚手也无力，嘞啊，意识足清楚的，哦啊，互即个救护处哦，会当即个啊吼，消防者吼，啊，安尼有咧病啊，无要紧，吼咧病也无要紧，啊，即个后里镇吼，即个公馆里，哦，即个冯里长，伊讲若有人要介伊吼，有人好朋友，你若有人要介伊迄落联络的话吼，吼，互伊知影一下话吼，互伊即有厝通住，吼，即袂歹。即发生代志了，甲阿公哀呢哦，哦，紧走，嘛是有好人啊，对不对哦？嗯，好来听歌，暖暖家人山。

0: 谢谢，吼，咱的客户伫我边啊，讲啊，卡电来讲收到啊，吼吼，明海大哥一款吼，好，明海同海，明海同海，明海大哥吼，收到啊，谢谢哦，你哦嘿，好，谢谢大家哈，来，我吼短短给进一个广告哦。好，嘿，我摘草莓啦，哦，你草莓就，啊，你收到，啊，你啊，敢有甲整起食？
1: 我就是好食，只来
0: 食。迄正推口好食无啦？
1: 迄红曲口味就好食。
0: 啊，而且一包咧卫生无啦？
1: 有啊，啊，阮只唔捌咧迄啰，无人即猪肉店无人咧做红曲口味。
0: 好，阮这只口感无同款的啦。
1: 好，我今仔我今仔煮着我随个蒸落
0: 来。学了干恁你也看吼。
1: 好
0: 食，
1: 再过半年啊，遐看阁有
0: 好啦，好。
1: 透
0: 食
1: 再
0: 过
1: 来买。
0: 好啦，好啦，学了啦哈。好，谢谢草莓啊！好，
1: 拜拜，
0: 谢谢，好，拜拜。我刚才在，你要食位金桔啊？无啦，
2: 妈妈，
0: 快一斤，
2: 今仔日要十几包。
0: 好，啊，安那好食？你讲，甲我讲同款无啦
2: ？Q Q， 阁好食，阁咱妈妈食肉粽，安甲干两粒啦。我一届食一包，爱食。
0: 伊也未，唔是死咸，也未咸，也未咸的，也未死甜的啦。
2: 哈啦，
0: 迄足天然诶，
2: 也
0: 无防腐剂，也无色素。
2: 哈啦，好跳墙纱，拢嘛买，肉粽拢嘛买。
0: 哦，迄个话，迄啦买。
2: 洗面诶，拢嘛买。
0: 哎呦，谢谢。
2: 做拢嘛买，
0: 系啊。咱用关系拢做诶物件吼。
3: 那我昨暗甲煮下烟千饭，真正好食。
0: 第一摆煮烟千饭诶吼。
3: 嘿。
0: 啊，迄饭有影加食足，加足芳诶无？
3: 哦，芳。
0: 哦，唔捌食过讲烟千饭怎食？
3: 迄烟千搁足酒食。
0: 哦，你安讲酒是，就我讲，哎，只啊不知不知甘汤食袂到无？
3: 系啊。
0: 那我讲拢有影啦，吼、哦，迄有食过落去要，啊，你用冰箱冰咧要食都有，看偌方便。
3: 系啊，我甲放喺冷冻，啊，要煮饭，要煮饭吼，看你要煮几条，甲冻啊，甲落落
0: 啊。系安无就好啊。系
3: 啊。
0: 好对唔对哦？
3: 有够简单。
0: 足方便的，啊，够好食。
3: 叫懒人饭。
0: 好对，懒人饭。啊，但是这懒人饭简单，够好处。
3: 对啊。我内底有主子啦，
0: 哦，有主子啊！我下来啊，我该啊，你有敢订过啊呢？
2: 有啦，都啊，两都食啊，剩两斤。
0: 啊，好食无？
2: 袂歹啦。
0: 啊，你保养无？哎
2: 啦，我有喙齿诶。哦，
0: 好有喙齿。啊，你保啊，你用安怎食？
2: 我拢饼啊，肥肥的尔。
0: 肥肥啊！
2: 阮饼爱食安尼啦。
0: 哦，啊，肥是爱淋油无？敢卖？
2: 免啦。
0: 就安尼当空饼安尼哦。
2: 温温啊，慢慢啊肥，慢慢啊肥安
0: 尼。哦，安尼练足久诶呢。
2: 无要紧。
0: 足高工诶呢。安尼足芳诶呢。
2: 那较实料啦，
0: 讲真材实料吼。妈妈祝你佳节愉快哈。
2: 好，
0: 谢谢你，谢谢吼。迄食鬼拢在好食。好来，你好，你好。
4: 我今天才拿到货而已，那都无啊。
0: 你今日才收到呢。
4: 我今日才收到，都好食，想要搁买十阿公，阿拢无啊。
0: 想要买十，你拢无啊？我今日讲回事咧，讲一讲回事咧，讲无回啊，无回啊呢。你收到像我讲，才好食无啦？
4: 哦，非常好吃，因为哈，我嘛最不喜欢吃饼干的哦啊，我吃两块，好吃，超好吃
0: 啊！我跟你讲，食我的物件会趣事，你别相信啦哈！
4: 不要啦，不要啦，真的好吃啦，好吃啦！
0: 啊，无安排
4: 你，叫你吃干的呀，
0: 哎呀，
4: 叫你吃干，无你买哪边？
0: 好，加在你今年有加吃，你怎讲真正像我讲，
4: 香啊，都无哈，我都无啊，搁买买都无啊！
0: 啊，是咪做享受的？吃咱的往来做是做享受的，对不对？
4: 啊！你即摆无啊？遐拢无啊？
0: 哦，即摆拢无啊，拢人敲电话回失的啊啦。
4: 哇！
0: 嘿，美女，过来。
4: 啊，当然美女啊。
0: 拢没，拢无啊。我若要上关，敢都讲卖卖去啊。
4: 哇！拢无啊。
0: 拢无，拢无，安尼哈。
4: 好食，真个都好食的啦。哎呦！
0: 有食到王爱爸无啦？
4: 有啦。
0: 哦，真欢喜哦。
4: 生冰啊，生冰超食。
0: 真正，哎，你外阿做酥的。
4: 哦，做酥的，我要听个赞。
0: 人家赞，谢谢你。
4: 我嘛按他两个赞，真的是很赞。
0: 啊，祝福你啊，给妈妈问候啊。
4: 好了，谢谢，
0: 谢谢，谢谢大家啦。今天就赞赞哦，现在同仁俄罗赞，来了，进来个吃，来个顶。过年过节卖欠几笔哦，啊，你那休困休四天，那个穿落起来，穿落嚼哦，要吃土王来酥，一克430，内底有十袋哈。要吃咱的红烧烟前，不知不知的将温体猪肉对后腿肉所做起来，一只低灯啊关起来，卫生可靠吼。来，啊这一包一斤400，买四斤1600，邮袋1500，买5斤2000，送口袋的红烧猪脚吼，安尼好不好？啊，咱今麦只包就做个传遍遍叫富贵粥的，哦，咱这富贵粥的吼，都我挂送你的猪脚都找高包。1840，内底吼，我咱的红烧烟肠，吼，啊，咱的红烧鸡腿，红烧鸡翅，红烧鸭翅，搁咱土王来酥，搁咱深海鱿鱼条，吼，搁咱金桔啊，安尼来，多满1840，搁加上一包猪脚，多摕9包转去吼， 这个吼、哦、中秋庆团圆的，咱的富贵组的吼、哦、富贵组一下，富贵组1840元，吃啦！啊，囡仔呐，回来就买回来吃。啊，同人去吃个这尔啊欢喜，啊，听讲吃个这尔啊快乐，安尼就好嘛。吃的物件就是安尼，哦，等下咱会当吃，啊，咱就来吃。哦，你看咱妈妈讲哇，啊，要搁订了订无哦，吼，含咱的啊。金銮来讲啊，眼前真正有好食啦吼！这老中埔西搁来啊啦，你敢讲啦？咱啊眼前好食无？眼前爱和你讲哦，你这内行啊，你讲头影啦。
5: 好食啦！
0: 安那好食啦，
5: 又拢无筋啦，
0: 拢无筋啦，
5: 也瘦啦。
0: 真正安那讲，真是腿骨对不对？哎，那腿骨悬的肉质无同款啦，
5: 无同啦。
0: 哎呀，好食
5: 跟。哎，那个红曲的嘛无同。
0: 红曲就芳桂吼。哎，迄正老落落个就旁边，阮这老中埔西的鹅你甲你看吼。
5: 啊，搁订一组啦。
0: 哦，搁订一组好啦，甲写个，啊好啦好，啊写个。
5: 我要订迄王来组。
0: 好喏，啊要甲摕几克？
5: 5克。
0: 哦，要摕5克，咱朋友才坐的哦。
5: 哎。
0: 啊，我甲写5克。
5: 嘿。
0: 啊，送来代理好不好？我知你彩云姐啊啦。
5: 哎呦，你还真知哦。
0: 电脑甲我讲的，讲代理的彩云姐啊来啊啦。
5: 啊，我买别行的啦。
0: 嘿啦嘿啦。拢
5: 是弟弟啊啦。
0: 安尼有影就对，啊彩云姐等我写起。
5: 敢那袂歹食款啦，
0: 嘿。做食。
5: 送人嘿啊。
0: 哎，送人做好看哦哈。
5: 嘿啊。
0: 好啊，祝我你了中秋佳节快乐哈。
5: 好好，谢谢。
0: 啊，谢谢你，谢谢。
6: 安琪
0: 吼。嘿，5个月呢。
6: 嘿，
0: 我来接等。
6: 哎、欸，我问你吼、
0: 喔，你问来，
6: 你那是二是几地？
0: 十地呢？十地，
6: 我这
0: 十
6: 地哦。嘿，
0: 啊，要搞一包迄落2包的土豆糖啊，2包金桔，拢装起拢用来爽。
6: 啊，对哦。啊，好啊，
0: 哦，好啊，祝你佳节愉快哦、喔，嘿。
6: 多好。
0: 嘿啊，啊你好你好，来这头。
6: 你好，啊我迄个用来爽一克啦，
0: 啊好啦，
6: 金桔啊8包啦。
0: 啊对搞，哦啊你捌。你捌食，
6: 拢嘛食恁个。
0: 啊，你捌食过金桔啊无啦？
6: 妈妈，
0: 快一斤。
6: 金桔要10几包。
0: 吼、哦，啊，安那好食？你讲，甲我讲讲。你去年第一摆食西安吉，就是食咱的凤梨酥的哦。无，
7: 啊，我甲恁订2盖鸡啊。
0: 哦啊，啊，就是有信任嘛啦。
7: 系啊系，要订3盒安尼
0: 会使袂？哦对对对，啊，你要订3盒无？
7: 系对。哦，
0: 迄个去年食了，欢开心呐、
7: 啊。嘿啊，袂歹食，真好食。哎，我送
0: 一盒无，阮
7: 就
0: 做啊。我啊，咱那客啊，包啊做好势吼。
7: 嘿啊，
0: 迄个硬硬客啊，
7: 啊个食啊袂老，互囡仔食。哦，啊，食火啊，食老一盒。
0: 啊，做食，食个欢喜干，你甲看你吼。
7: 嘿啊，啊，恁那鸡啊嘛做好食，我
0: 见到。嗯，阮食物件，底下那通人敢学落去啦哈。好来，谢谢吼。啊，你看要当时收吼，要9月15、9月16，拢都可以哦。谢谢以上广告。来过年过节吼，食物件款落起来，因为中秋节哦连续休4天吼。啊，若要订工电话，卡咱即款0800-33-55-99，0800-33-55-99，0800-33-55-99，无咧收运费，你若满1800无运费，佫送你食猪脚哦。来，咱听歌，听下这首歌，南方的凤凰桥。

哎，今日新闻无，台中台里无一间新的皮肤科医生，伊27号点，伊诊所吼，啊怎跋嘞，上嘞猝死，今日讲到死啊，你来看吼，嘿呀，这个有个人拢以为吼，胃食道逆流无，我硬食胃药啊，一吞胃药啊，结果急诊吼，遭中急诊，竟然是心肌梗塞。是啊，啊！我心肌做的那胃那会疼，因为心脏的疼叫做放射性的生痰，干哈啦？所以咱古早讲，目睭疼打目白无，下海疼打肚打喙齿疼打下海，啊，腹肚疼打肚脐哦，啊，目睭疼贴打目白无，迄就是放射性干哈啦。尤其这心脏做啊干哈啦，干咧倒手筋，因为心脏一条筋通倒手筋，所以心脏无艰苦的时阵，你这支倒手会无力，啊，个你高亢会疼。你下海会疼，你喙齿会疼，哦，这种拢甲你心脏有关的，啊，拢卖家己乌白药，你找专科心脏科医生等。咱即马吼，每一科拢足明显嘛，哦，脑科看脑科，眼科看眼科，骨头看骨科，心脏科看心脏科，你爱找着科，安尼对不对？好、哦、来，这个啊，胸卡莫定闷闷的，无一定就是胃食道逆流。哦，这个科伯特诊所的院长啊，吼，这个刘伯仁。伊就今日分享一个原本哦，伊就胃食道逆流的患者，吼啊，以往也无爽快，就是惯性食胃药啊，啊食胃灵，啊就会改善哦，有较差哦，低落哦。想袂到有一天哦，胸坎搁再次足痛，无爽快，伊连续食三粒胃药啊，吼唔倒卖，甲结较重嘞吼，连续食三粒胃药啊，拢无较好，吼、哦、心肝总感觉足艰苦的，厝里人看了吼，无办事。今日甲送去急诊嘞，经过检查甲发现，即摆吼并唔是胃食道逆流，即摆是心肌阻塞所引起的。所以提醒哦，高血压的、糖尿病、胆固醇等等哦，诶七种的族群的人，你若感觉无爽快，人无爽快时阵，无甲应该无同款，应该就头晕者啊，即个规波规都伫遐晕，啊，就头壳袂肯定，袂确定，啊，若痛啊，敢若无原因会痛，即注意要中风哦。尤其这种无原因的痛，头壳在痛啊，要憋气，头壳在痛足艰苦的，建议找医生。啊，这种可能中风的，吼、哦，就像安尼。所以讲，伊哦，这并非胃食道逆流，这是心肌阻塞。昨一个啊，台中代理迄个医生今日新闻啦吼，伊是27号吼，啊，伊诊所才开一档尔呢，嘿，伊个皮肤科才开一档尔，啊，伫诊所诊间怎上落安尼？唔知人伊，上一病哦，无效伊啊。上一病哦，无隔两工，因就脱广告停诊啊，因就无开啊。你也看吼，嘿，就是安尼。所以讲，就是你也看吼。所以爱提出那咱有三高的人，你若感觉你的竞争比应该较无同款，应该都弄啊弄弄弄弄了一点咪，即摆咪弄啊足艰苦艰苦，即心中足痛足痛，像咧针哦咧插咧都足痛呢。即种对不对？即种都要叫医生紧甲看哦。你种哪咧痛，你莫家开车，你紧叫救护车。你一定爱提高警觉，可能唔是胃食道逆流，是心脏出问题，而且心脏袂当开玩笑钱。一旦无常，万事休啊吼。所以即个刘伯仁院长哦，伊就咧讲，即个查甫人，即个患者一过去哦，只要若胸坎闷闷，啊有即灼热、火烧心、无爽快，伊就马上食胃药啊。通常啦，一阵啊过了，伊会好起，所以年久月深了，伊自然认为这胸坎闷闷，这就是胃食道逆流。结果唔是，迄是心脏的艰苦，心脏牵卡拉拖的。有人较早变高门歹听，这是心脏吼。所以一直到有一天哦，胸坎又搁开始无爽快啊，连续食三粒胃药啊，这个胸坎嘛吼。不但这闷这个痛无消失去，这等到愈来愈艰苦，愈来愈无对等。厝人发现安尼唔对呢，莫阁等啊啦，莫阁等啊啦，紧急送去急诊呢，去做这心电图，呀，心脏电，所以做心电图，家抽个检查，才发现这摆唔是胃出问题，这摆是心肌阻塞啦，哦，惊死！好加在厝人啊，足巧紧啊送去病吼。所以说，这个医生就讲哦，胸坎来闷闷哦，无啥感觉，甲应该像无啥感觉，唔通担住家己腰啊，唔通家己腰家己想啊，安尼袂使吼。
嘿，做一部分，大部分先看无爽快，做也无一定就是心肌阻塞，吼，嘛、哦、无一定就是胃食道逆流，吼、哦，啊无就这胸痹啊，先看无这肌脉痛疼，还是焦虑、气泡问题，拢、有可能造成类似的型，但是真正要拼命就是安那，这危险的心脏的问题，你嘛当作是老毛病。吼、哦，尤其是胸坎疼、胸坎闷的所出现的，和甲平常时啊无同款的时阵，哦，今日甲闷，今日继续疼，这都袂使啊。紧叫医生看下感冒好不好？祝大家健康大勇健，因为身体家己的，啊，绝对是保重靠自己。吼、哦，啊，唔当家己乌白想家己丢，安尼好嘿。好、哦、来，听歌，听午夜的灯塔。

0: 叫我去人家呢，打拢讲袂歹。
1: 不要。
0: 哦。哎，这人大条真正好啊。
2: 啊，真正赞拢接咪接袂到啦。
0: 哎、
2: 欸，明海大哥啦哦。
0: 哎、欸，你安吉哦？
2: 哎、欸，我安吉呢？
0: 哦
2: 哦，这拢袂到安尼哩啊！
0: 哦，我讲，我这智商哦，食这六大条哦，食了多了，也是足蛮好诶。
2: 有够赞的啦！啊，我你也买啦，你也买玩狗啊？
0: 拢大家拢要想拢有食。
2: 有影吼、
0: 哦。哎、欸、呀，
2: 啊，心中啊，
0: 都啊无欠无用啊，我有迄、那个，我即马是希望食较少，希望。希望自己拢固定食一杯尔。
2: 好、哦，安尼就好啊啦。安尼你搁比，你搁食比我等我人浪讲一杯，浪讲一杯咧。
0: 哦，这六大条，我若卖食这六大条哦，我看无得咧啊。
2: 无得咧安尼哦。哎、
0: 欸，
2: 对啦，该
0: 讲。我食一大锅啊！你再菜味老，你食啥物瓦锅？
2: 嘿，得点。
0: 我食保养品啦。
2: 你甲看你，咪讲迄个啥物？迄个人来要查破。
0: 哎、欸、啦，好，
2: 那边泡茶茶泡咧吼，
0: 大招真正好，
2: 人家赞哦，
0: 贵贵有价值啦，
2: 好有价
0: 值啦，
2: 啊，都爱国才勇敢啦，
0: 哎、欸、啦，
2: 啊，都奇怪，
0: 爱国啦，啊、我八十外，你讲我活你八十外，啊身体啊遐好，我拢无得老，我唔要老啊哟，
2: 啊，都想讲叫恁老这个观念安尼要食啦。
0: 欸、
2: 我买好诶，你
0: 啦，我买食无咯，我买你，
2: 嘿，啊，你是时阵老这个观念
0: 吼。
2: 欸哦，安尼用
0: 来佚佗啦。
2: 好啦，好啦，啊，祝贺你咧。
0: 我到底，你也到死我啊，娘哩。
2: 好，安尼啦吼。
0: 哎啦，我到底迄个迄个五凤人人地卡路啊，爹娘哩。
2: 哦，迄个五凤遐
0: 哦。哎呀。
2: 啊，五凤咪拆掉啊吗？
0: 哎啦。
2: 要拆掉啊吼。
0: 有啦。
2: 哦，你啊，要去阿里山弄对阿贵。
0: 你啦，要去阿里山，
2: 嘿，弄对阿贵。
0: 你啦，对阿都。阿里山公路行是经过四路啊，你啊，
2: 对啦，
0: 哎啦，
2: 吼，好咯，啊，祝贺你，啊，继续勇敢嘿，
0: 好，好，谢谢
2: 你啦，谢谢你哈，
0: 好，
2: 谢，嘿，人，甲咱食产品够勇敢嘛，欢迎我播予你听，伊足心细哦，伊八十几岁啊呢，啊，迄个来查破人讲哦，你叫恁爸来，伊讲唔，阮爸，你来听伊讲，伊足心细，这是咱大多这明海大哥吼哈。拜拜三万，我甲款起来安尼哦。哎呀、
0: 啊！
2: 哦，你拢话拢款我变起来呢。
0: 啊，我你食足香啊，我是六条拢有食。
2: 有影吼、
0: 哦。哎呀、
2: 啊！啊，你即马大便足顺条，免恶啊吼。
0: 唔免啊啦，我即马过了足好个啦。
2: 啊，心脏泡泡菜咧。
0: 即马未喘啊啦，迄阵啊是去切肠条啊，等下只边个款啊迄落哩。
2: 好，心脏干咧啦。
0: 啊，我准备随便来食。啊，我就煮。我冇往生的时候，我就开始苦啊！你
2: 哦，了解了解。
0: 我食四顿我啊！你
2: 哎呦，食四顿我呢？
0: 哎
2: 呀、
0: 啊！
2: 不过我勇敢，听你讲话声足大声呢，够赞的呢。
0: 我身体真好啦，迄日一个工作来这边问，这边吹风，啊！你叫恁老爸来啊！我靠高呀！我老爸都带你不差，要老爸。
2: 我看你老少年。
0: 我讲啊，我要找伊本人，我就是伊本。你要找陈明海都我，你干啦？伊讲他有可能。
2: 安尼哦。
0: 我搁提醒一路嘛，讲阿兄去结婚了嘞。
2: 安尼哦，安尼放看下穿五六十岁人了。
0: 伊敢讲我差不多只退休了，我八十几岁，我你看我穿唔穿？我三十四年出来哩。
2: 搞搞。
0: 食你的产品唔要食赞啦，因为六大条我拢食足安尼。
2: 唔呀，安尼顾起来，用件身体，用件心情对你好啦。
0: 系啦。
2: 好。
0: 哦，因贵啦，贵做包出头啦。
2: 好啦，好啦，啊，祝贺你呢哈。
0: 好，
2: 谢谢烟斗送，谢谢啦。即个明海大哥真是烟斗送啊，都对吼。哎呀，你看伊心情的起伏，真啊大目足欢喜。因后生做友好，因后生吼，佫专门对北部当来出来佚佗。伊就太太四当前过用去吼，啊，因后生拜出来基丁佚佗。啊，主要伊是要来咱丽池博物馆，讲啊，我唔知甲下晡五点尔，甲阮囝大个搁伫基丁咧佚佗，呾咧趁时间想讲，嗯，结果来讲，讲啊五点尔啦，吼，五点尔，咱咧丽池博物馆到六点，因甲五点因后生用惊老爸无伴，啊，等下找老爸，你啊看，啊就爱勇敢，咱咧囡仔是实等下甲咱看吼，咱咧勇勇敢敢，要食来甲食。哦，讲对哦，是排队名店哦，咧偌好食，食少食，恁咱来甲食有无？啊，讲要佚佗来甲行，咱即马甲过，即中秋节了了就交完呢，足紧的呢。中秋节了了就要交完吼，今日初二啊嘛，对不对？25号就中秋节啊，搁23天就中秋节，讲你看偌紧， 人家十九啦，年家中秋啦，中秋那画一个西糕，又个要过年吼，过年好啊，你红包来买，对不对？过年好啊，你差不多加几岁，加十岁，无要紧。你的心态勇敢得，你像爱八十几岁啊，人个查破来啊，讲你叫你老爸来，叫你老爸来，对不？哎呀，哎，这你看到人啊，啊，那这少年，哎，这少年真退休，真退休都嘛五十几岁，六十通岁尔，差不多像安尼人尔吼，好啦，哎呦，谢谢大家。台湾服务吼，啊，拢变健康，安尼变勇敢，你看偌好。你像这北港吼，天府银楼这啊，这蛮欢喜个咧，这嘛祝大家勇敢咧，你来看。
3: 就是吼，买几啊十几啊间，啊，食到阮先生伫台糖，伊是台糖的员工哦。啊，结果伊只食几啊哦，拢无效啦，无效我骂，我来甲你找，好，我等下听安琪咧讲啊，这益生菌佮讲到几啊八，我想着足苦恼，我想可能也是吼，哈啊我。哎，买头只，食只个，较无安尼老哦。啊，即马一日是两摆啦，两摆哈，啊，无正常吼，要放唔是唔放，佮叽叽叽，啊，你都唔敢出门啊。哦，迄老大你就知影老个，吼，无啊多迄个，工作就已经闲落去咯。哎
2: 呀，即马你有咧食益生菌咧调吼，爱食活菌才有效啦。做好咧，你顾妈妈，你把做好。
3: 天福引路啦，祝安琪天天有福报啦。
2: 好 ，OK 啊，好，拜拜。好，你看偌欢喜，你看，大家食个粿往行间咧。恁连讲，若去北港哦，朝天宫都正中一条路。啊，若北港哦，朝天宫甲看路啊，就因都伫正手边吼。天府引路吼，迄两部仔囡仔看穿这粿往行间咧，家己囝婿伫迄落内台糖咧做。啊，台糖无一种酵素无吼，规条迄吼吼，迄爱活的酵素，恁安活真无共款吼。好啦，谢谢大家，拢谢谢恁，祝福恁愈来愈勇敢吼。来这时阵哦，要到电台进广告哦。
4: 轻松好声音，一路持续听。太阳联播网苗栗地区正义广播电台 FM88.9。
5: 中秋送礼不踩雷，老的老鸡翁来收。严选关庙土凤梨，每一口都有丰富的果肉纤维，酸甜啊酸甜，黄金外皮，奶味酥香，口感扎实。老的老鸡翁来收，好哩翁翁翁。
2: 咱冇准备，红烧肉味加烟尘，顺手工的土豆汤，金桔啦，咸鸭两人，夹心方块酥，猪肉条，鸡肉松起司卷，老的老鸡看手蛋哦，蛋哦1800元，送低卡一包，0800068777，
5: 0800068777。
6: 德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德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德力生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7: 唉，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都没有精神。
6: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8: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6: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8: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6: 唉，熬夜伤肝，人易老，
9: 拼了事业，丢了健康。
10: 你需要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50种以上营养素，100%枸杞鲜果原汁，酸甜顺口，养颜美容，延缓衰老，促进代谢，爸爸增强体力，妈妈青春美丽，小孩营养补给，每天一包，照顾全家真轻松。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或拨0800226633。
11: 唉，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5: 随时来一包金石一百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11: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向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5: 金石一百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2: 老师让我变得更有自信，
13: 老师教我学会解决冲突，
14: 老师陪我看见未来梦想。
15: 每个人都有独一无二的模样，老师总能看到孩子的不同，引导他们成为100分的自己。教育部近视微电影《100分的形状》9月14号在教育部 YouTube 频道温暖上映。谢谢老师陪伴我们成为心中的100分。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16: 舒服好声音，一路持续听，太阳联播网苗栗正义电台 FM 88.9。

咱今日分享这篇是虚云老和尚，在120岁的时阵啊，观世音菩萨现身来为伊受记，而且佮甲这个虚云老和尚吼，佮预言未来三件大代志吼。在一个云居的山上吼，一座这破石的禅院。哦，伊建立于哦1959年呐、啊，农历2月7日。哦，这个佛界哈、哦，佛界哈、哦，佛教界哈、哦，记忆犹新的日子，一个经过沧桑的老僧，哦，伊都伫个茅棚内底哈，闭关禅修，哦，闭关咧禅修的时阵，伊就是虚云老和尚，即位已经活到整整哈，整整。120年，而这个禅宗的态度，当天的暗时，虚云老和尚伊甲伊以往同款，坐伫哦这个坐垫吼的顶管家，忽然间禅房内底吼，吼、哦、那光明大放异彩，变五花十色，变彩色的，水气千条啊吼，金光闪闪的水气千条，金色的哦，金色的光芒哦。就哪像一条迄落，即像迄些瀑布，啊，怎映入来？映入来禅房内底，而且在空气当中哦，哇，足奇异的，而且檀香的香。我捌两届哦，咧困的时阵闻到檀香，佮包括前日仔嘛，我坐伫咧我座位哦，我位置咧坐，向那一阵足香的檀香味，我把这一背景看无物件，足香的檀，啊，敢我一人伫遐尔，哦，檀香啊。这个时阵，老和尚哦，哎，怎把手怎小小金金个？因为本来在坐禅，对不对哦？伊就看了眼前祥云凝聚啊，彩色的云啊，伫个禅房内底啦，搁一阵像迄个瀑布咁样映入来吼，金色的光芒啊。这时阵，一位做端庄慈祥的圣者，缓缓怎显现起来？观世音菩萨。伊个手哦，摕杨柳的净瓶，一手摕净瓶，哦，啊，伊四周围个吼，散发着柔和，而且光芒啦、啊，柔和的光芒，伊身躯个光芒啦、啊，伊个面哦，都轻轻甩在老和尚的面头前，善哉善哉，用菩萨吼金口轻启，哦，伊就讲哦，老比丘，你个宿舍原理吼，足清淡个。今仔日已经120载，吼、哦，20载，你历尽哦世间的苦难，而且唔甘众生啦，我今特别来为你受记，而且要甲你讲未来三件大代志，关系到这众生的苦难，关系到这法脉的流传，哦，这个虚云老和尚哦，这阵双手合十，哦，神情做肃穆的。菩萨哦，就出的手哦，就比这莲花指啊，这莲花指比起吼，转你老花想这眉心呐、啊，哦，两个目白中间啊，甲点嘞，刹那间，无数哦，无数的画面当中啊，像迄流水哦，转映哦，映入这老花想心田呐、啊，迄是关系到未来世界哦，会使这个三个惊人的预言呐、啊。这个曾经三步一拜，调列五台山啊，在中南山洞内底入定49天的高僧，为什么在120岁高龄的时阵呢，才得到菩萨亲临来个受记？这三件足以哦震撼人心的大代志哦，而且预言又这隐藏着哦，怎么样足以哦警示？世人的天机啦，这背后阁是安怎样的因缘际会呢？要理解观世音菩萨为何对虚云老和尚的受记，咱必须要先来了解这个近代吼，而且中禅宗的巨匠不凡的一生。虚云老和尚。

也署名一姓萧，哦，萧谷岩，1840年诞生的福建厦门，以原籍的1959年哦，跨越了3个世纪呀、啊，已经过了清朝，哦，跟民国，哦，一个见证了哦，这个社会哦，而且巨变，跟这腐化哦，还有这个沉浮啦、啊。西魂老和尚一做细汉的时阵，老母就过往去啊。19岁时阵，为着要撇对嘛，要撇开因老爸为伊安排的婚书啊，伊怎出家？发好嘞，演策号虚云呐、啊。伊的些修行之路充满着世人呐、啊、吼，世间人难以想象的艰辛够坚韧呐。39岁迄一年。伊发愿要来调咧五台山的文殊菩萨道场，对这普陀山出发，一路三步一拜，经过3年过3个月，这个脚头磨甲破，结然破，结然老血破，结然已经唔知几拜过啊！终其尾，伊到达了目的地。伊曾经伫终南山哦，面壁高尼呢、啊。伊曾经伫云南的这鸡足山啊闭关3年啦、啊，53岁时阵，伊前往印度去调咧这个佛陀的这个圣迹的时阵，这个路途当中，伊饱受吼饥渴之苦呢，枵啦、寒啦、热啦、无水通好啉啦，甚至被误认为是间谍 spy 呢，甲伊遭受着拷打，吼。九死一生啊，一回来国家了后，一先后咧，伊就住持吼、哦、云门、南华、仰光、高山等等多名，这里就做几座名刹，伊重振重林啊吼，使这个衰败的禅门和这衰败的禅门焕新哦，焕发新生啊。伊食老的时阵，西魂老和尚吼，伊住西云居山呐、啊，一真主子啊。迄个时阵已经是在禅门的态度啊，一代宗师，伊的开始足简单呢，简朴而深刻，但是呢，伊有着直指人心的力量哦。不管是达官贵人，也是平民的百姓，伫个面头前拢会当找到心灵的归宿啦。伊定讲哦，念佛是啥物人？哦、他常说念佛是谁啊，这四个字看起来那种简单，但是包含了间隔禅宗的精髓哦。虚云老和尚的修行成就啊，不只说表现在他的开示当中，更加体现在他、哦、日常生活里面。那个佛就是在说生活当中要融入佛，不是只去读他的这个表面上这些字啊，你要融入你的生活，就虚云老和尚更体现在日常生活当中来的，即使已经年过吼百岁啊，伊赶快哦，日日当中啊吼，依然日中哦一时加一顿，哦四大威仪从不懈怠。每一摆呐有人问起你中修，而且闭关嘞，伊总是笑笑讲哦，心如止水啊，万缘放下。在1959年，是虚云老和尚120岁高龄。按照来讲，这年高龄的老大人，早就已经在准备哦，顺其自然来离开人世间啊。但是呢，当在这个120岁这当呢，在佛陀圣诞的这天啊，云居山上发生这件让人难以置信的一幕啦。那就是观世音菩萨伊来亲临啦。观世音菩萨怎来个现场啊？嘿，亲临受记呢？那么这背后究竟哦有怎安怎不平凡非凡的因缘？这是一个足正义的暗示啊！月亮足水水，透过了这个窗帘哦，所夜蝶哦，这个虚云老和尚上房内底，这个、老和尚带着像异样感官。坐在这坐垫啊顶端，哦，双眼微闭，呼吸细弱如丝啊。
经过数十年如一日的修行哦，伊的身心已经达到哦，常人难以企及的这境界呀。因为气息哦，也很蛮足等的，伊的心呢，那一个明镜哦，不起这纤毫的波澜。就在这深夜的禅定 之中啊，这个意象啊突然显现，哦，修身就是一个光线，金色的光芒啊，就那像流水同款哦，对这虚空当中全流入来，流入来这神房内底，所来一阵一阵哦，足清香的檀香的香味啊弥漫开来。不是世间任何芳料所以当做出来的味啦，这是一种超越尘世的这清净的芳。那份老和尚虽然跟我在禅定之中啊，但是他的心已经了解了，心啊却已了然啊，有信者，有圣者来临吧，哦，信者来临，这上房里面这金光啊，渐渐渐渐凝聚，变成一朵足大朵的莲花。莲花顶端的观世音菩萨形影，渐渐渐渐显现。这个菩萨又现如像，伊的头壳顶啊有挂着有戴一顶啊宝冠，伊的身躯穿白色的衫裤，伊的左手诶提着流机，伊的正手诶提金瓶呐，面容足慈祥诶。做上好的，这个目光啊，就那种最赶快清澈。这时阵，虚云老和尚伊在坐禅当中，目睭渐渐闭开，伊才圣者来个现场，伊才双手合十呢，恭敬吼向菩萨顶礼。阿弥陀佛，老僧哦靠近吼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这个虚云老和尚的声音虽然有老啊，120岁，但是异常的坚定。伊也无讲我看到菩萨众位拢无，哦，伊的态度足坚定的，哦，啊，这菩萨就足慈祥的笑笑，现在现在，老比丘啊，你唔通行这样坐咧，你一生苦行，你乞丐哦，精研三业的清净。为这个末法的众生啊，树立榜样。今仔日我特别来为你受记，而且我要甲你，让你知影讲吼，未来有三件大代志。虚云老和尚恭敬安尼认真的甲听，唔敢有丝毫的这个懈怠。这时阵菩萨啊吼，手着比莲花指，这莲花指轻轻提起来。点在老和尚的这眉心呐、啊，嘿，两个目白中这眉心呐、啊，你精神乃是东土的大智者，你的愿力深重，发心吼、哦，在末法时代吼、哦，你要度化众生，古今生历经历过古今生历经哦，120载的春秋啊，清净啊吼，那清净。清净无法哈、哦、无声的法忍，清净哦清净的无声法忍。啊，你同意哦？你当于哦来日哦世集哦，这个尘愿再来，就讲你那吼你过用去了啊，圆寂了啊，你的心愿过来哦，不舍众生，这便是观世音菩萨对虚云老和尚的授记，确认伊的精神身份。肯定伊今生的成就，佮讲伫个来世归宿，对一个修行人来讲，无啥物比吼，即、這个佛祖啊吼，佛菩萨受记更加殊胜的代志啊。受记了后，即、這个菩萨的神情转为庄严，开始啦来讲吼，讲未来三件大事啊。伊第一件大事啊，吼，这末法越深啊，邪师的说法得如恒河的沙数啊，正法难辨啊。然后正神啊，加当机一大堆啊，会引起做者戆地主啊，就是邪师的说法啊，都像恒河的沙，这尼啊济啦，所以正法难辨啊，
是真是假不知影啦。白衣望尘穿白衫，你就讲你上司，你不持正戒，却广收信徒啊！不修实证啊，却贪名逐利啊！不明经义，却广布邪说啊！众现业中轻当啊，分别执着啊，贪求神通感应啊，追逐表象的佛法，舍本逐末啊！就是安尼啊。会讲即卖人哦，贪求要神通的感应啊！你讲我即世是安那啊？我即世就爱安那报死，我即世就爱安怎？伊就讲啊，你即世就爱安那安怎？你就等，你就升天啊，你就去坐莲花啊啦，有无？所以你拢去追逐表象的佛法，舍本逐末啊！所以无数人啊，执着吼越深，色身报死啊！广建寺庙，庙一直去，一直去，是正神假神插杂你啊，有神就拜啊。大住佛像啊，却不观自心，不修戒定慧，这徒有其表啦。菩萨声音虽然柔和，但是蕴含无上的威严呐、啊。每一句，每一句，直指人心，这拢是有末法时代劫难呐，也是众生的考验。这众生当依嫩哦，嫩言经哦，先静其心呐、啊，后修其行啊，不为表象所惑，不为名利所动，持守清净的戒律，明辨邪正啊，方能入佛之见的。啊，都假神假神，咱唔知啊，都神都拜啊，啊，伊就讲佛来讲。佛家讲，甲囝讲个死个，讲哎呀，恁家啊，无得来双修啊，来甲双修。佛祖去招你双修，要用对墙甲你修啊。你哪要相信这啊？这个是邪教嘛？庙宇起起足大经嘛？啊，结果敢有真正安尼样？无啊，安尼变怎样？安尼你嘛是信啊？对不对？对啊。爱、啊、就是烦恼，安尼乱咧讲嘛，嘿呀、啊。所以希望老和尚听完了，伊就点头。用他一心弘法，最爱疼心的就是世俗人、哦、这个着相修行舍本逐末、啊、末法时代、啊、这种的现象、啊、只是更加严重、啊、人说起心吃佛一世人孤苦，现在人没在怕这个，人说现世报他也没在听，人说前世因这世还有未来世他也没在听这个，没在信这个，我就该怪有钱就好，我差不多后世怎样，我就该怪你钱来该来寄付我倒啊！我插在你咧后世人要安怎样，对不对？后世人做牛做猪做狗，上怎样？我你甲看，因为因无信啊，所以敢做歹代志啊，敢用假的心胸底下叫你来拜，叫你贡献，叫你捐献啊，是不是？对啊。希闻老和尚讲，一生弘法上爱疼心的，就是世俗人哦。这个吼、哦，就是世俗人啊吼，着相修吼、哦，这个就是啊。这个舍本逐末，所以末法的时代哦，这种的现象只是更加严重。修行的人，你若无正知正见啊，你足容易吼去有种种的表象迷惑，落入歧途啊！菩萨阁继续讲哦，第二件大代志。第二件大代志吼，就是刀兵劫。个义劫，哦，这机警劫刷来的很细，哦，很细。这众生穷业所感呐，吼、哦，这个苦难深重，非天降灾祸啦。那的苦难这侪，不是天降灾祸啦，那实在是众生哦杀盗淫妄之业所招啦。世俗人逐利妄义哦，杀生害命啊，毁林开荒啊，污染哦江河的湖海啊。好，这万物失去掉吼，这个正常啊吼，令万物失其常性，风调不顺啦、啊，四大不和啦、啊，风雨不调啦、啊。菩萨的眼神流露出哦无限的悲怜呐、啊，哦悲悯吼、哦、悲悯，咱人跟万物哦本为一体，损彼即损己，你哪去害伤害到这天地物件，你把咱就伤了咱家己啊。
作为众生单名因果，广修慈悲，放下屠刀，戒杀护身，敬畏自然，跟这万物和谐共处，就当消除这个 灾劫啦。希闻老和尚心头一震，伊做一个过来人，伊经历了太济战乱，哦，饥妖，即见证无数的生灵涂炭。然而，伊深深知影，这一切并非偶然呐、啊，而是众生共业的显现。每一个人的一个一念的执恶，吼、哦，而且累积起来，变成整个世界的命运呐、啊。一个人的一念呐、啊，吼、哦，吼、哦，一念恶，一念善。累积起来，变成整个世界的命运啊！所以菩萨声音更加吼柔和啦。吼啊，搁有这第三件哦，我看今嘛来吼、哦，那第三件吼、哦，来伊第三件哦，就是马仔甲讲啊嘿，吼马仔甲讲，因为第三件呢上长啊哈。嗯，咱先来听歌，听江辉唱歌唱《无言花》。

0: 好来，谢谢，我要来给进一个广告哦。
1: 哎、欸，我两个阿妹等下收暖，阿个国宝疼。
0: 哎，那多好收啊，水水理理理呢。哎，
1: 收暖老规日嘞啊，老收呢。
0: 啊，我这专地咧收暖的啦。
1: 现
0: 在恁若食一遍，恁学了个。
1: 我跟你讲，我对恁的物件都有信心。
0: 是，对对对。
1: 我办过二十年啊。
0: 哎呦，
1: 这个办足济活动，我拢参加过啦。
0: 哎呦，谢谢你啦，努力你啦。
1: 好，拜拜。
0: 中秋佳节有
2: 个，想要个买啊，是哦。
0: 嘿，你多收着敢有食？
2: 我是送礼啦，啊，又想要家己个食，啊，想要订两盒，一个家食，一个要个另个送啦。
0: 你着像我讲，拢订着，啊，唔敢食，咱要。哦，啊，即马要订，要家己食呢。
2: 一个要家食，一个要送啦。啊，我要订两颗啊，往来烧，啊，我订一桶的土豆汤啊。
0: 好，安尼个，啊，着你。
3: 哎。
0: 哎，李先生哦。
3: 往来烧五啊。
0: 哦，五啊，佮写起来。
3: 金鸡来五包，
0: 定金鸡来甲摕五包，甲写起来，
3: 吼，写起来，啊，
0: 台北市的人讲，你先生啊，吼，
3: 对，
0: 啊，李先生先祝你了中秋佳节愉快哦，嘿，
3: 大家愉快哈，
0: 啊，祝福你，谢谢，
4: 安吉啊，
0: 嘿，那安吉家呢？
4: 啊，我要爱往来收啦，
0: 往来收，要甲摕几克咧？
4: 啊，就那三克好
0: 啊，三克好啦，安尼做伴手咧，家食偌享受呢，好不？该在咧台中迄个北区啊，
4: 放啊伫楼梯暖，
0: 啊，楼梯暖算正常的啦，
4: 哎呦，
0: 嘿，那听着，哎，楼梯暖正常，啊，那收了食就好哩哩啊啦，嘿嘿嘿嘿嘿，吼。哦，阿姐姐愉快哈！
4: 是是
0: 好，谢谢，拜拜。阿妈无个，阿妈当听，一直在偷瞧阿妈食。阿妈咧，擘者，食到欢喜干咧。恁爱对食团较好咧，哪怕伊是无个，哪怕伊是当听，你嘛爱会食好食的物件，啊对不对吼？嘿啦嘿啦，你好你好，帅哥，你要食啥物？
3: 哇，大红来酥。
0: 好啊。
3: 食两盒。
0: 有两盒好。
3: 啊啊，你食。
2: 我阿要订迄红来酥。
0: 好喏，阿要甲摕几克？
2: 五
0: 克，哦，要摕五克，那朋友才坐的哦。
2: 哎，
0: 啊，我来写五克，
2: 嘿，
0: 啊，送来代理好不好？我知你彩粉姐啊啦。
2: 哎呦，你还真知哦。
0: 电脑跟我讲的，讲代理的彩粉姐啊来啊啦。
2: 啊，我买白糖的啦。
0: 嘿啦嘿啦。
2: 拢是甜的啦。
0: 安尼有影对，啊，彩粉姐等我写起来。
2: 那袂歹食的款啦，
0: 嘿。
2: 要送人嘿啊。
0: 哎，送人足好看哦哈。
2: 嘿啊。
0: 好，啊，祝我你了中秋佳节快乐哈。
2: 好好，谢谢。
0: 啊，谢谢你，谢谢。
5: 安琪
0: 吼。嘿，五个的呢。
5: 嘿，
0: 我来接糖。
5: 哎，我问你吼，
0: 你问来，
5: 你那一盒是几袋？
0: 十袋呢，十袋。
5: 哦，这多袋哦。嘿，
0: 啊，要搞一包迄落两包土豆糖啊，两包金桔，拢装起拢用来爽。
5: 啊，对。
0: 啊，
5: 好啊，哦，
0: 好啊，祝你佳节愉快哦，嘿。
5: 多好。
0: 嘿啊，啊，你好，你好，来这得。
5: 你好。啊，我迄个用来爽一克啦。
0: 好啦。
5: 金桔啊，三包啦。
0: 啊，对个，哦，啊，你捌。你捌食，
5: 拢嘛食恁
0: 个。你捌食过金桔啊无啦？
5: 捌啦。
0: 开一
5: 罐。金桔啊，买十几包。
0: 吼，啊，安那好食？你讲，甲我讲同款无啦
5: ？Q Q， 够好食，够，那咱若食肉粽，安甲干两粒啊。
0: 嘿。
5: 我一过食一包。
0: 哈
5: 哈哈！爱食。
0: 哈啦，迄足天然的，啊无，
5: 也拢好食啦，
0: 啊无防腐剂，也无色素。
5: 哈啦，佛跳墙衫拢嘛买，肉粽拢嘛买。
0: 哦，迄个话，迄个买。
5: 洗洗面的拢嘛买。
0: 哎呦，谢谢。
5: 包拢嘛买，
0: 系哇。咱用关系拢做伙物件吼，好啊，中秋佳节愉快哈。钱有达当敢食无？
6: 我拢伊卖啥，我就买啥啦。
0: 那食好啦，食了好信任的啦。
6: 袂歹啦，
0: 好食吼，
6: 赞的啦，
0: 赞的。啊，咱包装做卫生，真空包装做卫生的啦。
6: 嘿啦，嘿啦。
0: 啊，你烟尘好食无？
7: 哦，都好食咧，含饭菜含咩饭嘛，都好食。我要做一摆，昨昏都安尼含饭煮，迄囡仔嘛真爱食。
0: 我做螃蟹的啦。
7: 嘿啦，
0: 好。我稍等下，我再谢谢大家，好你讲，然后再有，谢谢大家嘿。恁今嘛吼，就咱讲这个中秋佳节吼，中秋哦，月圆庆团圆哦，啊，咱这个红枣的料理。满千八块哦，唔免运费啊！走恁哪走恁同位哦，阿别去送一包球袋袋吼，而且底卡吼底卡落啊，做一杯做好食，你听开就听我食吼。啊那咱的即嘛，咱的红枣烟钱一斤是400，迄只腿裤卷起，底后腿肉所卷起底底肉吼，啊再用咱只底等下卷起吼，专程低温设备所卷起烟钱，安心兼放心，一斤400，你若敢定讲四斤1600。哦，咱个优待你变1500，我唔免运费哦。啊，你啊买五包，多2000，2000哦，咱个加上一包球底底底卡，哦啊，赶快唔免运费哦嘿。啊，那土王来说，这个盘手咧就一定爱，啊，这蛋咯足好食。咱个土王来说是生王来，你蜜过糖的，你空起来去咬起来吼、哦，真正口感无同款，真材实料啦，食花了没啦？ 你若朋友这气病，哎呦，真正咧奶酥瓜加肉加这个鸡卵会崩溃，哦，崩公公啊，公公崩那这尼啊酥，外皮是无甜啦吼，内啊是酸甜甜啦，有够好食，一克内底有十袋，哦，啊430块，我、哦、挂硬腔做一鬼吼吼，好来，啊那那即马赶紧捡贵州捡我起来吼，咱的这个富贵州诶，富贵州吼，抓挂好你的这底卡，抓提高包1840。哦，你当然人到你家己爱食吼，啊，那这到会富贵做的咱的红泽泰感盐鸡腿吼一斤，哦，啊，咱的红泽烟尘一包，啊，土王来说吧是一包，红泽鸭翅、红泽鸡翅吼，啊，咱的深海鱿鱼条，啊，个咱金鸡啦，安尼起来多八行，哦，八包多1840，搁送一包猪卡，多挂挂起来多九包，哦，九包哈。那要订购的，加咱德巴德良，即马那订购要较晚收的也可以哦嘿，谢谢以上广告。好来，谢谢大家，现场电话是咱的0800-33-55-99，0800-33-55-99，听歌听内容有答。

0: 咱那是要做盘手嘞，因为这年这些就是安尼，嘿，啊那送来通来往来说，你做有面子，你把你的你送伊，伊明伊想要去食，哦，因为即卖人吼食卡啦，买个食足甜的物件，你应该月饼足大袋哦，啊甜不不食袋还食袂完，坦白讲，你即卖叫我食蛋黄酥，我食袂完啊，啊妈足甜的啊，吼，啊足甜啊，我就食袂完啊，哦啊，但咱即袋你一定爱食。哦，迄个感觉会好食吼，香脆，足香诶！你的奶酥吼，啊加这土鸡啊卵，落个搅搅做外啊，啊这是咱关庙这另外要做吼，规大区就是要做这土啦，所以往来有够酸，真崩酸。你市面上你买无酸往来，我都买无酸往来啊！啊，你有酸往来，甲蜜瓜糖你空诶，迄空啊足香诶呢，空啊糖诶香出来，空啊往来诶香出来，所以酸甘甜啊，酸甘甜香脆有赞无赞？咱无咧放冬瓜糕诶哈，无咧放冬瓜糖诶，即100%全部拢是咱诶往来，拢是往来，往来蜜糖安尼俩，足简单，但是足好食。哦，你若是较功夫诶，像我可能用气炸锅吼，我搁烘一时啊，因为你家烘一时啊吼，你家咧食，迄个口感就咱像人食出炉同款，吼、哦、有够芳，有够好食。诶，啊你若要送好朋友，你就提早订。哦，你阿要我无9月15号、9月16号、9月17号、9月18号拢可以。哦，9月18、9月15、16、17、18印你。哦，包括16都印你。哦，19都印你。但你搁来这21、22、23、24、25中秋节啊，迄做歹印的迄大塔车。哦，恁就是你逐摆甲叫咱的物件。那中秋节、肉粽节、搁挂过年，这三个大节拢大塞车，所以咱希望你提早收，对不对吼？所以要较晚收的要紧，你要17、18、19，吼、哦，17、18、19，通通都可以，因为二五就咱正中秋节休息天，迄大塞车、大塞车吼。啊，所以若要订干要赶紧接电话都，把你若要卡号要送你好朋友哟，你就提早送。哦，你人人火啊，爱插进前，提早送，唔通死到二九甲咧酷酷撞安尼嘿，嘿，唔啊，唔通死到二九甲酷酷撞个对毛，哎，食，啊，拢个要等下食，啊，大家食欢喜，啊，就是过年过节嘛，这算中秋是算大节啦，人拢会等来，囡仔是侪拢会等来，啊，咱个六大条你来做使用，你胃肠来过了有好势，困个正有落去啊，你只要做食少、食冷、食甜、食咸，拢无问题。你看偌好，做人就是安那，人生在世，食穿两字也搁怪忧伤万岁，安尼就做啊吼。啊，这个沙德尔走一堆啦，上界紧的阴暗都减弱，变成这热带低压尔。马仔哦，台北哦，北台湾换你要落啊吼，各用63、4天，搁冬季间，伊讲再撑几天，拜五开始，全台湾的雨势会渐渐啊较停啊，嘿，较冷雨棚啊哈。这个中央气象署就在讲，这个沙德尔风台强度已经减弱啊！哦，预估阴暗，甲明仔载清晨可能就会减弱，变成热带性的低气压。哦，这个沙德尔寿命足长的呢，真轮命呢，倒反苦呢，吼、哦！哎呦，要收啊！吼！啊，但是伊外圈的诶，这环流吼，所带来水气，所以高雄即马咧受这水气吼，安尼各地天气无稳定啦。啊！那桃园以北嘞，宜兰的好朋友爱注意哦，大雨、豪雨，拜五开始雨势较冷啊！哦，啊！那这个拜后礼拜日哦，渐渐哦，就变典型的夏季的天气，不是秋天啊嘛，搁夏季哦，搁要落个靠北边站了，吼！安尼是落好啊，落雨较好，落好啊，落较好啊！哈哈哈！干嘛没有落？
1: 我要
0: 西瓜，我要西瓜。哎、欸，真要生菇足艰苦的呢，安怎我拢臭呀呢？哦，我内衬哦，生菇我甲拆起来，过去要终于要再买一个新的。哦，真啊生菇，敢那迄时候我嘛拢生菇，臭扑鼻干呢啊！啊，三年也袂打啦。哇，哎，北部不是就安尼哦，家人啊吼，家人不是就安尼吼，辛苦。这哪个高阳吼，也是适合热天啦。迄只安尼只雨落个真正。牙齿也无打碎呢，足碎呢，哎呀，牙齿也无打碎，啊，菜车也无打碎，吼、哦，安尼收收收，要开车吼、哦，车坐啦，逐逐要开车，啊，要骑倒摆嘞，南湖安尼啦，足无方便嘞，日头若热，上无日头晒晒，搁呾吹冷气，对不对？吼、哦，啊，最好纳凉，对不对？吼、哦，嘿啊，安尼落雨，啊，若寒人落雨，搁兼吼寒上艰苦， 我要寒死啊！手啊冷叽叽啊，搁咧落雨，你看偌寒哦，可怜。咱人真正论命哦，咱人真个，咱人我论命哦。搁冻几工啊吼！啊，咱桃园一百吼，甲宜兰的好朋友吼，即、這个大雨甲豪雨哦，啊那拜五开始吼。这个雨势渐渐哦，渐渐会变较冷安尼。后礼拜日了后，后尾下周日后吼，后礼拜日了后，渐渐就转这典型热天啊啦。这个气象署预报员在咧讲哦，沙德尔的风台哦，伊咧刷叮当足慢的足慢的，所以气象向这个偏东北啦，哦，偏这个东北哦咧刷叮当，所以伊强度哦减弱，吼减弱足济。所以预估今年甲马仔吼清晨可能会减弱变成热带性的低气压尔，啊，那么这个科罗旺吼，哎，搁一个叫科罗旺，嘿，搁一个叫科罗旺哈，这个科罗旺的风台发展了有限呐，所以未来可能是琉球的群岛海域哦，迄持续在打转，哦，啊，伊就往北靠啦，卖往西啦，往西来咱家往北走日本去，哎啦，哦，今年风台吼，夏季风台出世啦吼。啊！那这个次数过了啊，吼，开始风台真的大济啦，咧大出。今仔日是，马仔军人节呢，九三军人节呢，吼，哦，马仔九三军人节，后礼拜就白露啊啦，白露我都看你过热，白露过来就春秋分啊啦吼，天气渐慢咧变形啊安尼，所以后礼拜日天气就变较稳定啊。后礼拜日北台湾吼都有这个局部的这短暂落雨，那么其他地区呢侪云啦，啊中昼过雷阵雨。后礼拜一、拜二、拜三，迎风面的北海岸依然吼有无定时落雨，啊嘛是要搁落，哇，这个是足够落，往往天哪无雨，人无雨啦，对不对？我就是拢无该落，你嘛袂堪面啦。哎、啊，那伊甲你落嘞，唔停嘞，你嘛无有法度啊，你哪有法度？伊就天公伯甲搞你，我都一定对哦。

0: 就艰苦吼。这首歌是林珊唱的《写相思》啦，吼，爱你是苦也是甜啦吼，对啦。啊，要找你无找无住址啦，吼，食要死食要死，食了无留住址，拄着白蟑螂你也无同意。好啦，我要改哦，进一个广告哦嘿。
1: 我要订迄王来说。
0: 好喏，啊，要甲提几克？
1: 五
0: 克。哦，要提五克，朋友才坐的哦。啊，我要写五克。啊，送个代理好不好？我知你了，你彩粉姐啊啦。
1: 哎呦，你还不知哦？
0: 电脑甲我讲的，讲代理的彩云姐也来啊啦。
1: 我有买别汤的啦。
0: 嘿啦嘿啦。
1: 拢叫弟弟啊啦。
0: 安尼有影着着，啊彩云姐，咱我写起来。
1: 那袂歹食的款啦，
0: 嘿。
1: 多食。送人
0: 嘿。哎，送人足好看哟哈。
1: 嘿啊。
0: 好啊，祝我你了中秋。
2: 哎，送人足好看，吼，礼轻情意重。啊，若食着了，爱个足着，因为今麦人是食卡，不咧食饱。啊，今麦人食物件足顶真诶。啊，今麦人食物件吼足卫生诶。啊，无像应该哦，人若送啥就食啥，所以即摆做者流浪吼，而即个礼盒就是安尼，你即手摕我哈，日头暗哦，送过，迄我无摕去送别人个无，哈，如果即条安尼中秋月饼，还佫送别人，所以变流浪的即个饼盒啊，无人要爱啊，无人要食迄啊，但若去收到咱的土公来做，大家欢喜干呢，足期待明年你佫来，啊你无来，勿紧，你甲讲要做买，我来买，足侪人是安尼，呵呵，因为咱这硬客啊。硬起来，这个包装啊，足好势吼，足大板、足体面的啦。咱个挂手袋也是硬起啊啦，挂手袋啊，甲这个内底硬起拢是同一个系列啦，同一样系列，拢是往来颜色啦。哦，安尼青色的吼，浅青色，哦，啊个这黄暗色的安尼，都一只往来一些色，最拢伫这个挂手袋啊内底。哦，啊只啊只只，你若是头家要送员工的，这足会赞，足赞的赞。哦，安尼也要留咧家己食，我更加好。家己食较好咧啊，对不对？哦，上类啦，主用啦，两相宜啦。大家快乐哈！
1: 好好，谢谢。
0: 啊，谢谢你，谢谢。
1: 安琪吼，
0: 系五个月呢。
1: 嘿，
0: 哦，来这堂。
1: 哎，我问你吼。
0: 哦，你问来。
1: 你一号是几地？
0: 十地呢？十地。
1: 哦，这多地哦。嘿。
0: 啊，要搞一包迄落两包的土豆糖啊，两包金桔，拢装起拢往来送。
1: 啊，对。啊，好啊。
0: 哦。好啊，祝你佳节愉快哦，嘿。
1: 多好。
0: 嘿啊，啊，你好，你好，来这堂。
3: 你好。啊，我迄个。往来所一曲啦，
0: 啊好啦，
3: 金桔啊三包啦，
0: 啊对搞，哦啊你捌，你捌食，
3: 拢嘛食恁个，
0: 啊你捌食过金桔啊无啦，
3: 捌啦，
0: 开一罐，
3: 金桔啊要十几包，
0: 吼啊啊那好食，你讲甲我讲同款无啦
3: ，Q Q 佫好食，佫那咱若食肉粽，安尼咸两粒啦，我一过食一包，
0: 哎前有达当敢食无？
3: 我拢无，伊卖啥我就买啥啦，
0: 那食好啦，食了有信心的啦，
3: 袂歹啦，
0: 好食吼，
3: 赞的啦，
0: 赞的，啊咱包装做卫生，真空包装做卫生的啦，
3: 嘿啦嘿啦，
0: 啊你烟尘好食无？
4: 好食嘞，含饭菜含要饭嘛，最好食。我要煮一摆，拄仔都安尼含饭煮，迄囡仔嘛真爱食。
0: 我做番薯的啦，
4: 系啦，
0: 好。我稍等下，我再谢谢大家，好你行个啦，做好食。我呢红枣烟尘哦，拢食苦杯啦，食花莲，食少莲的。旧年顶有送人爱甘好，
5: 好食啦，
0: 好食吼。
5: 嗯，
0: 迄个番薯啊，搁迄个往来只土往来酸味酸味吼。
5: 系啊，今节啊，我旧年嘛有订啦。
0: 安尼哦，
5: 哎啊，今年土豆啊，一包土豆安尼。
0: 吼，
5: 好啊，好啊，好。
0: 好啊，先祝你。佳节愉快哦！
6: 诶，烟枪哦，我唔知讲诶，买煮饭甲放落去，放辣椒吼，甲放落去吼，吹起安尼煮起来吼，哇，软软软呢！
0: 诶 ，QQQ，
6: 做只 QQ 吼，哎呦，袂有筋，
0: 嘿，对，
6: 哇，软做只，哦，做会，
0: 嗯，哎呦，谢谢，
6: 哦，安 QQQ 哦，啊赞啦，我
0: 赞啦，谢谢啦吼，来个顶杠。哦，啊！这过年过节做盘手嘞，吼、哦，卖老贵，卖老贵，来食，真正好食，无食过是你无菜，吼、哦，食一盖你就爱哦，吼，谢谢老爷，啊，咱时间到尾声哦。好来，谢谢，咱的节目有得力，灵果精、得力、雪利旺、关佑、维他干、微不要、广之定、1080-7008、得力金兴。1100-3003，咱的八兆元 Q&B 活力敏速六大挑联合为咱赞助提供的哦。那是乐山卡需要公司再次为咱做服务，请咱继续卡通这款24小时，一定有专人为咱做服务的电话：0800-3355-99，0800-3355-99，时间尾声，祝你平安，祝你健康。明仔咱同款，咱同款伫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空中再相会。
7: 天天梦里我们俩。
8: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健康有得力，人生更亮丽，得力生医关心您。

0: 播网 FM 88.9，苗栗正义电台，让你听很久哦。
1: 老的老鸡，红着烟尘，嗯，太犯规了。
2: 特选猪后腿肉，三分肥，七分加，黄金比例。
1: 犯规，
2: 肉质 Q 弹有劲，鲜嫩多汁。
1: 犯规，
2: 咸甜酸脆的锅渣味，搁前头恰恰恰。
1: 太犯规了，这样我要怎么减肥啦？红来酥、土豆汤啊、金桔啊、老的老鸡脆夹面啊，豆麻千百块，都送你 Q 弹的低卡一包哦。哇哦！
2: 欢乐中秋烤肉节，减肥的事明天再说吧。
1: 讲这么多，你还没卡来订，就是你犯规喽。空吧空空空六八七七七
2: 零八零零零六八七七七，
3: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4: 格力环保卫生纸，
5: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6: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7: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6: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8: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6: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8: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9: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2: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9: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10: 阿嬷，今仔日我买只鱼啊！哦，
11: 阿嬷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10: 耶、yeah, ，阿嬷100分，
11: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啊。
12: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13: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12: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14: 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苗栗正义电台 FM 88.9。

0: 沙拉，库玛哇，大家好，我叫做秀爽，
1: 我是大富，
0: 东东为咱服务咱呢，
1: 大准备讲，
0: 欢迎收听指教。那么咱这节目的美国进口的三险金保，叫做阿亚德纳，加拿大进口咱的钙冠，就跟台湾制作咱的暖暖平安提供哦，欢迎收听指教，谢谢。身边有无者来讲重点？讲重点，
2: 系啦。重点哦，目睭哦，去贵哦啊，仲爱抽水，即卖都唔免叫人目睭人去贵啦，无哦，担心担保金食。
0: 哦，唔免抽水。
2: 好，啊个啊，你食较袂搞了啊。
0: 好。
2: 较早加在查，暗查在四百，即卖查两盖尔。
0: 哎呦。
2: 暗查放只安尼，安尼啊。
0: 哦，真好。
2: 加食三片担保就好。
0: 好，安尼继续个看嘞，安尼犹太够七十哦。好，阿上来见哈。好，感谢你，谢谢。来生病，有一个请讲重点的，来请讲，谢谢。
3: 我这三线的肩膀、目睭乌影无去啊！
0: 哎呦，哇、哦啊，好棒！嗯，
3: 啊，个脚底擦擦蛮好去啊！
0: 哎呦，好哦，好好好，哦，你稍等一下。好啊，来感谢你哦，阿桑诶，感谢你哦，甲咱甲咱鼓励，谢谢。个咱的爸爸节感恩大油台，咱的好朋友两当半，这一拜咱的感恩大油台来咯。你有过关无？有关无？咱买任何商品的两罐，那么咱就送一罐细罐的，这细罐的就是六十粒，装个半罐加就对啊哈。所以你若买两组，一组是两罐。两组就是四罐，四罐就是上两罐小罐药，所以等于一罐大罐药呢。咱即马就是等于四罐就上一罐了呢。啊，咱过去是当个点数是有十点上一罐，所以咱的好朋友咱两当半哦，要甲三当咱叫犹太一拜哦。所以咱的好朋友你若有咧叫有咧用的人，啊，咱的两张注文哦。那么呢，咱为着要哦，咱的好朋友方便呢，咱个另外哦，甲公司拜托，和咱延长到高尾车站，和咱延长哦。那而且呢，有一个第二个好处，什么好处？一旦个人登记，啊，登记到什么时阵呢？不要紧，啊，咱到九月三十号，那九月三十号啊，是九月二十五号、二十号都不要紧，反正到九月底啊，拢总会当和你上高位都不要紧哦。所以咱的好朋友，安尼有好无？咱的好朋友，咱的大概较袂安尼钱个哈尼啊，袂不方便啊，哈咪手头较袂哈尼硬安尼啦，和咱方便大放松啊。所以咱的感恩犹太延长到高位车站哦。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分就咱的大准你讲，你要去登记买单哦。来，谢谢。来，你好，喂喂喂，
4: 就是啊，
0: 哟。
4: 谢谢，我对我非常关心的解决。
0: 哎，再见先咯，谢谢。所以呢，你好朋友当经过的房登记，你那是九月七十以前啦，登记拢有，拢总会当延长吼，和咱的好朋友方便的，看要二十号上还是二十五号上，还是三十号上哦。所以咱们登记的，咱的好朋友两早起来登记哦吼，还是咱们加码，咱的好朋友要加码的人，要登记的人，拢当卡里边哦，咱的现场的客服电话呢，空白空空。四六九啊，四六九，来谢谢。
4: 嘿，
0: 来，黄大姐，请过来，三片我不接嘿，公调点么嘿。
4: 今今礼拜我就去挂五组啊，啊我三分搁挂两组。
0: 谢谢阿文阿姨，谢谢。好

0: 无上的点数啊哈，所以唔要误会哦哈，你唔要讲，甲讲药房甲你怪哦，不会的哦哈，是照规矩来哦哈，所以不了解咱个卡里拜哦，谢谢。你讲你挂十罐啊，药房无教会呢？
1: 阿诺，
0: 哎呦喂啊，真正是爱叫你加加吹，加加吹，加加吹。哎，即摆有介者，咱咧好朋友卡来甲咱讲哦，讲个药房介者药房，你若过关啦，无血管的，咱咧好朋友呢，那么你啊叫请药房甲阮公司催回哦，因为我知影敢若有即个过来间无血管的吼，所以咱咧好朋友你呐紧催提，咱咧九月七十以前紧甲药房讲，请药房甲阮公司叫回哈。啊，咱咧好朋友你若是要登记，要先登记麦当啊，过药房个登记，还是要看个商店甲咱登记拢会使哦。来，即摆开始要点歌，人个等卡你拜哦，来谢谢，你好。好，
2: 哎，家人你好，
0: 哎，是你好，
2: 我你讲啊，
0: 嘿，
2: 三片先不给他加两罐，
0: 三片我进来，要去做的对了哈，来接表一线哦，哎，谢谢。来哟，那你现场困电话那边点过人，即马开始当卡里白哦，那你现场困电话呢，空八空空四六九啊，四六九，我今来甲咱讲了，即个大概烦恼，即个沙德，唔知是回头沙呗，回头的对啦吼，啊，你走就走人，还要回头，真的是有够无聊的吼。可是哦，好家仔，即个沙德并无哦，一波一百，伊伫外环而已哦吼。来，小丹，你要听什么歌？嘿，你好，
2: 啊，你好，小丹大伟你好，我曹准大先生，
0: 你要听什么歌？嘿。
2: 无啊，我去加码，我去办主场过来加码，买姜梅贝州啊。
0: 贝州哦，大哥你刚好起了税关啊？
2: 有啊，
0: 税关的有呢。哦，好啊，好，啊，你要请你过。
2: 南邦的故乡。
0: 南邦的故乡哦。我等下找看麦啊哈。
2: 好，谢谢。
0: 好，谢谢你好，拜拜。来，你好，你好。
3: 你先生小姐。
0: 嘿，来，你
3: 好。我马上赶紧挂电话。
0: 嘿，
3: 先生，该过时的。
0: 哦，谢谢，啊，你挂贵州。
3: 我关两座，去顺安啦。
0: 哎，不要紧，咱上紧关啦。啊，咱有开的血管，有血管的无？
3: 有啊，有啊。
0: 有啦吼，咱有开掉啦吼。
3: 谢谢你，
0: 来，咱贵姓？好，咱贵姓？
3: 无，
0: 咱贵姓？
3: 我好哩酷。
0: 无啦，
3: 我好哩酷。
0: 咱贵姓？请问咱贵姓啊？
3: 林太太。
0: 多少岁？林太太。
3: 南投啦，
0: 南投
3: 大学啦。
0: 好 ，OK， 好。
3: 嗯。
0: 好，等你个两百。
3: 好我好你哭的哦。
0: 好，不过这首歌哦，到今天去没来，我就没到，我请歌星哈。
3: 好啦，
0: 好 ，OK， 好，好，拜拜。
3: 谢谢，
0: 好，谢谢。来，你好，你好。
4: 喂，你好，
0: 你好，
4: 秀芳哈。
0: 哎，你要听歌呢？
4: 哎，我点歌点那个
0: 这个。咱得几位？
4: 咱得几位？休息点。
0: 咱得几位？咱得几位？
4: 单太太。
0: 到底对单太太？
4: 清水单太太。
0: 清水的单太太哦。
4: 嘿，要点那个休息点。
0: 好，等你吹哈。
4: 好，谢谢。好，
0: 再见，拜拜。你好，你好。
5: 是啊，你好，
0: 姚先生哦。
5: 我姚先生。
0: 啊，你去广贵州？
5: 我点着歌。
0: 我是讲你去广贵州啦。
5: 当然我看了。
0: 我是讲你去广贵州。
5: 哈。
0: 你去广贵州啦，我你拿去。
5: 我管三万外块。
0: 啊，你有个管的，有细管的无？我你拿去耳机啊。
5: 哦。
0: 你拿去耳机啊，姚先生。啊，有拿去耳机啊，你好，好，谢谢你，谢谢你，好，来，你好，我秀爽，你好，你好。
6: 秀爽，你好。
0: 你好。
6: 我保险黄太太。
0: 啊，那是真的是老听友啊。
6: 啊，我给你点歌。
0: 好，我知道你有去歌，我知影。
6: 我应该过一点做，啊，隆重搞做。
0: 哎呦喂，
6: 啊，我唔知。
0: 啊，你有血管的无？有血管的无？
6: 有啊。
0: 有你吼，好。啊，你要听什么？
6: 咩？借问爱情？
0: 借问爱情？好，我等你吹。
6: 好，谢谢。啊，你还要听好你唱？
0: 啊，我袂响啦，我较搞。我做一歌嘛，袂响唱咧。
6: 我拢听你唱的歌。
0: 好，等你安排。好，拜拜。好，谢谢。来，要点过来，当几位进两位哦。咱即摆当卡里白哦，来谢谢。可见咱即摆药房哦，有啦，拢是有血管的啦。啊，那是无可能一半间啊，那是咱那个边个贵药房去啦，无血管的吼。啊，就请药房甲咱公司叫回就好啊。所以在我有接到两个拢是无血管的吼，不要紧，请药房叫哈。啊，佮有咱的这个树篮的血管药房哦。人过关四十关，应该是。有我叫回啦吼，因为我你跟我叫回都唔对啊，是甲公司叫回唔只对，那搞我叫回，我也无回啊。所以呢，这个咱的药房应该拢知啦吼，唔是甲秀爽叫回啦吼。啊来，你好，你好，嘿。
5: 嗨， 我点啥个拢看
0: 啦？有啦，我下起来啦。
5: 你有接到无啊？
0: 有啦，我有下起来啦，有啦。哦

0: 好，
1: 那我谢谢你，好，拜拜，谢谢。来，丁和你好，喂喂喂，
2: 是庄家哦。
1: 哎，是你好，阿桑你好。我看，好，你好，什么贵数？
2: 啊，我买来隔壁两罐。
1: 你赶紧买几桶你来，谢谢一下哦。哎，谢谢。来，我们继续开，继续开哦。我讲过，咱即卖沿东咱的犹太，感恩对犹太沿东甲九月车站。第一点，要让大家好朋友方便的当贵的房客。第二点有啥物好处？第二点的好处就是会当我哩登记，然后看你要登记到当时收费，比如讲二十号收费，二十五、三十拢不要紧啊，欢迎方便大放送。希望好朋友你会当利用，多多利用这摆机会。那我咧家人加叫我，因为为什么呢？因为拢两单半才上一摆吼，两单半才犹太一摆呢，所以当然啦、啊，你得加叫我，无你犹太袂掉啊。你若叫一组两组吼，当然咱就较犹太较少啦。啊，我希望你犹太较侪吼，因为咱嘛在看钱啊，手上啊嘛看钱行啊，不要紧，方便则好，则买啦吼。来，谢谢你好，你好，喂，你好，你好，
3: 哎，走，
1: 哈，
3: 哎。秀山哦，
1: 哎、hey, ，你好，
3: 你好，哎、嗯，哎、欸，我想要聚会，我，好、哦，我想要弄弄一样。
1: 来，等一下来，上线接不接？我叫人来听，邓姐，等一下来，谢谢，好，谢谢你哦，好，来，那么咱继续卡，继续卡，要加恁呗，啊，是咱的好朋友，你要起来跟恁登记哦，我有讲过哦，九月七十以前来登记的人呢，会当登记到二十五号、三十号、三十号以前的教会拢没有关系哦，哈，所以咱的好朋友利用这摆机会，啊，咱的加关关、加买关哈，来，谢谢，感谢你个多，哎，大姐，你关几关？
4: 我三重店报十二罐啊，
1: 再
4: 过是十二罐。
1: 哎呦，哎呦，好棒，好棒啊！你哇，你就是顶的、就是
4: 十二罐起来啦。
1: 啊，对对对对，安尼你跳，我、你有跳得掉，安尼掉啦。哎呀，谢谢谢谢，安尼继续个，看嘞看嘞。好，感谢大姐哈，谢谢你哦。我来个找我一个哈，来，咱的现场看电话呢，空八空空。四六九啊，四六九，这个我和你去哈，咱那这首歌呢，应该是彭顺哦，加到什么人呢？应该是加我黄西田老师合唱的哈。来，谢谢，感谢你个多。你好，
5: 哎，谢谢你好，
1: 没事你好。
5: 我是在红山区。
1: 好、哦，什么贵叔？
5: 我在这里边。
1: 在干咩啊？来，先接接哦。啊，我那个曝光啊，谢谢。

0: 来，谢谢我好立刻。那么这是黄色电脑师课的本心哦，说起来哦，我带林太太说电话来，谢谢。来，你好，
1: 你好，
0: 来，请讲嘿，讲重点嘿。
1: 我个心情真好哈，嗯，耳仔倒流啊，好去啦，
0: 皮最倒流，
1: 嗯，目睭有乌影也无去啦。
0: 哦，好，安尼好。
1: 啊，跟那个皮人哦，嘿，我诶，五倍线就有效诶。
0: 哦，半身啦哈，稍等两个先来，感谢大姐，阿丽姐哦，咱的犹太讲讲话七十，嘿，好好，爱记过关过过登记哦哈，好来感谢你，谢谢贵有帮关哈，谢谢。来，你好，你好，
2: 喂，哎喂，
1: 大家，
0: 嘿，来敲工来，
1: 嘿，
0: 你好，嘿，
1: 那讲了水晶豆哦，嗯，啊，水晶豆啊，麦豆老帅。他的肚疼，他的胃疼，吃吃都好的。
0: 哎呦，
1: 啊，我这个大姐，哦，大姐都好耶呢。
0: 好，安尼继续看呢。好，大嫂一记吼，咱犹太教教的车站哈。好，感谢你好，谢谢。来，你好，你好，
3: 介绍呀。
0: 哎，请讲起来。
3: 我吼，
0: 嘿，
3: 要甲你做见证。
0: 请讲起来是。
3: 我吼胃疼，食你的三心心补，食了胃全好。
0: 哎呦，胃不疼啊？
3: 老拜了安尼，食迄消炎药，食到胃拢疼。
0: 哎呦！
3: 啊，我都不时打电话问恁的，迄帅哥甲爸讲，我讲胃疼甘好食，伊讲无要紧无要紧。啊，我真正一日个食，一日个食。啊，食了怎胃怎袂疼？
0: 哎呦，安尼阿妈好，谢谢，好，安尼谢谢哦，感谢，继续看你哦，好，谢谢。所以呢，我听讲过，咱规身骨拢甲你顾透透，大家拢是食咱这款三神经宝，这款你要挂灯来食，上济人食，上济人娱乐的是咱这款三神经宝。啊，那骨头关节经络甲咱照顾的，食咱这款钙固质。当然咯，咱这两罐呢叫做黄金派糖。啊，咱今麦的犹太的是这两罐，你上无计较这两罐，一定爱挂灯来食。啊，你也当会上了一罐半罐的血管的上钙固质安尼啦。啊，那困眠无好，你也当阿雅得那个钙。三险金宝，所以呢，咱今麦不讲犹太哦，但是咱延长到九月七十吧，咱的好朋友呢，你当利用这摆机会，延长的机会呢，甲登记，来甲登记哦，当你登记到咱的到月底以前上回拢不要紧哦，所以这就是要大放送啦，表示要咱方便啊，那为人想讲啊，我的七十叫你啊钱，为人二十号叫你啊钱，不要紧，啊，咱今麦方便好朋友呢，到三十号以前拢不要紧哈，所以你来用早登记哦，啊，那你那六月七十以前无登记就不可以了。啊、不管是药房拢，咱家拢同款哈。来，一记哈，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分电话呢，大准的讲，谢谢。你好，你好，
4: 你秀爽呀呀。
0: 哎，是你好，
4: 你秀爽呀。
0: 嘿，
4: 你好，你好。
0: 啊，你好，什么贵属？
4: 哎，我要买物件。
0: 哎，等姐来先哦，好，谢谢。来，我拄则讲咪讲到这个气象哦，咱的好朋友呢，一摆吼沙德本来是咪回头对不对啊？阿妹啊呢，哎，一转，一个转啊。哎，又转向了，转向哪里？转向一个中国，好个仔，好个仔啊！伊那一摆呢，真正都掉啦，掉南部啊！有这摆南部，迄落雨落个真正生菇啊，啊，臭埔啊，涂骹拢澹澹啊，那样。那么呢，咱的中央气象局讲，今年啊，哎呀，真正是风台有够侪，已经累计几个，你毋知22个啊，贵创下呢？这个有。1958年那阵是三个多而已吼，咱那阵较少啊。1958年啊，那么咱即摆今年今年只有22个呢，真的很可怕的。所以呢，希望好朋友来讲哦，这个要小心哦吼。咱呢啊，一个是咱那个朋友拄着一种较土石流的所在呢，尽量哦不要去爬山哈，甲咱建议哦。来哟，咱总统哦要发钱哦，要发什么钱呢？确定了，确定了。比如是10000块以外，10000块也未确定日期，但是这么确定的是，每年都行政的津贴、成长津贴，每年要发放0岁到18岁，我这每一个人每一个月当领5000块，哎呦，这么好呢，哎呦，会当减轻咱每一个干，每一个月哦，每个月哦，不是一年一拜鸟是。每一个月拢5000块，一年或者60000块，安尼对咱的家庭有帮助无？有啦，大大的帮助。恁咧当咧饲囡仔辛苦啊，对不对？所以伊个这个名称叫做啥？0到18岁的成长津贴， 那你总统已经哦宣布了，确定怎样？确定要花钱了，把钱给开下去，欢喜就好。哎呦呀，这真的是哦，哎，国家有钱啊，啊，你国家若无钱变哪，对不对？因为咱的经济成长，我这点在11呀、啊，才一呢。你敢知影？我去跟我看了，我们哪一个国家是7点多就很开心了？咱今年11呢，所以咱们只讲要加发10万块，每年都要发10万块，就是这嘛是总统讲的啊。所以咱每年都哇，好朋友，恁有钱哦，每年都有10万呢。阿哥，0到18岁，恁的阿孙呢？这个当达过领5000呢，那恁会当减轻恁的负担，嘿嘿，安尼你会当顾身体啊呢，对不对啊？那现在咱卡里嘛，要跟咱订的人，咱的好朋友，咱要跟咱加，要预订的，咱的好朋友呢，现在拢会当卡里呗吼，要预订也好，啊，咱的好朋友拢会当卡哈。啊，现在呢，讲哦，咱的哇，这个卫福，不，这个是哪里？咱的这个劳动部哈，劳动部呢，现在刚要推展一个叫共生之家，卫福部啦，不是劳动部，卫福部哈，什么叫共生之家？这个气。七班的计划拢总要2档，我感觉这个有必要。为什么讲有必要？你敢知？因为咱即马是咱台湾是进入到隔离两站，那么有的人哦，厝内底无人会当照顾。哎，即马要讲吼，比如讲有种四级以上的中度的年岁大人咧，这个可以做为大。啊，做为大呢，当然一定有一个照，一定有照顾的人嘛，对不对吼？我们四个人到六个人共同居住。啊，每一个人都有家己的房间，啊，佮有客厅，佮有厨房，佮有公共空间呢。那么，这种的邀请，伊拢会到时会有甚物呢？迄种长照的啦，拢会去啊，甲恁照顾。哦，所以呢，哇，够好啦！这个每年都哦，佮咩预定哦。如果伊真的是有进行的，我感觉对咱台湾的年长者，你会多爱老，尤其是需要人照顾的人，真的哇，这个有加分呢，真的有帮助很大。叫做健康长者为主的养生村呐、啊、哈。那么呢，这是一个大型的住宿的长照机构。那么是咱这个讲的徛伫厝的居家跟机构合并的对吧？所以是一种啥福利。咱台湾人的福利哦，吼，所以希望这个活动、这个计划还可以成功。来，谢谢。
2: 你是什么？
0: 哎，
2: 我要给你买啦。
0: 没关系哦，来接一线哦。哎，谢谢。来哦，快进来，快进来！咱的优待哦，到高尾车站爱当先登记。啊，你若是讲要延长到咱的这个月啊，看20号、25号，这30号才可以上高尾。咱的好朋友呢，你也当起来登记哦。起来山顶登记哈。啊，你若无登记，当然就不可以。哎、啊，买单贵有房登记都可以的哈。来，我先来干拜的关键哦，这首歌是三用的卡呢，咱的姚先生说点的啊，我来唱哈。啊，咱继续卡。那么给咱登记的人，即摆当卡礼拜哦，来听我唱歌。沙用喏，看你来，谢谢。

0: 谢谢沙用诺康尼，那么继续关系的姚先生电名来，谢谢。
1: 哎，是啥呀？
0: 没事嘿。
1: 我要订三星点播。
0: 我要感谢你来等一下接接。嘿，小等一下，我叫人听哈。等一下，谢谢。来哟，咱的好朋友，你有加码无？你有登记无？因为咱这个犹太哦，佮特别延到九月车站，所以当然啦、啊，咱来利用这个机会啊。啊，我要等两单半呢，咱不是一单犹太三拜，人你挂两三组不要紧，啊，你啊两单半变闹搞，对不对？哦，当然啦、啊，我那就是爱看咱的钱哦 ，money 有方便无安尼啦？啊，成绩阿三讲要甲钱参详看麦啊，伊讲我来甲钱参详看麦啊吼。看要我要买几组安尼啦吼，啊，搁一个阿三哥如何？哎，等吼，伊哦，因囝卡来给我点歌啦。我讲，哎，好像没有听过你的声音呢。伊讲哦，弄我妈妈咧点啦，啊，我妈妈讲要买商品啦，啊，我就顺续给你点歌。好来，另外你好，嗨，喂喂，
2: 你好，都去福伦叫一组，叫伊麻烦你讲，十月二到十六上爱讲好，
0: 十月袂使啦。
2: 啊！
0: 看我十月到月了、
2: 哦，无我到月已经有定啊！啊我这么多
0: 哦，来稍等个听者来，一线接者来，哎，对不起哦哈，来谢谢，感谢，哎，谢谢你。没有，那你好朋友，咱的那咱贵有房哦，你要改定个当时你改有房参详。啊，那阮公司规定是到九月三十号以前啊，会当。一旦订到九月三十号以前吼，啊，当然咯，你订在九月七十以前去咧登记呀，啊，你无登记，当然我就无法度啊吼，所以呢，啊，好便利的当方便啊，是去有帮忙没有关系哈。但是我要来跟你讲了什么呢？咱的骨头的问题真的很重要。咱的关节痛叫做急性的，啊，那是咱的骨质疏松叫做慢性的。没有，我有讲过，慢性病一定会对咱一世人袂长筋。包括高血压，包括糖尿病，包括腰酸管，包括的腰肌无好人，但是佫包括一个骨质疏松。且且问骨质疏松佮关节疼到讲无相容不一样啊？手术还不是拢骨头吗？无啦，你的关节，咱人的关节是150个呢，啊，咱的骨质疏松是啥？咱的骨头内底钙质的密度无够，叫做骨质疏松。所以骨质疏松是一个慢性病，是慢性的。那么咱的关节会疼是啥？急性的、急性的。那么咱慢性病骨质疏松，伊毋是成高血压，以后你感觉头壳晕呢？啊，你血糖压悬吼，会感觉人晕晕呢？啊，嘛毋是成感冒，你虽知影有感冒呢，伊袂啦，拢无声无息，成咱的肝同款的完全无疼神经。那么你买当照常工作啊？照常，你会感觉你健康啊，你会感觉你人无问题啊。啊，你骨质疏松，你若无去尿，你哪知影？但是等到有一天，我去跋倒，骨断去啊，还是歪腰啊，压落去啥？压落去莫动的物件，我擦嘛！两骨含烧去跌掉，脊椎去跌掉，压迫性的骨折，你才会发觉感觉啊擦嘛！原来我的骨头内底拢是空空怕怕，所以呢，骨质疏松的医学上的名称叫啥？沉默的疾病。点点吃三碗公半，所以呢，咱捌讲过无？有一个有钱的先生啊，企业家，伊就是安尼啊，伊拢有投资真济，这个投资赚钱、赚钱，股票也好，不动产也好 ，AI 也好，拢赚钱。伊干那无投资的啥呢？保养就是骨头，结果伊跌倒，哇，髋关节骨折，这个故事咱定讲对不对？严重甲变成啥？伊爱头啊坐轮椅啊，无得徛。卖讲起暗爬都爬袂起来啦，所以咱的好朋友呢，咱人一定要注意啥？啊，咱平常时呢，爱家己讲啊，要求咱家己呢，四十岁开始，我拢定讲过，因为咱人四十岁开始啊，对新陈代谢的无好啊，表示啥？新的吸袂入来，啊，旧的泄袂出去，那袂输咱的骨头哦，内底面的钙质，咱逐天的骨头内底钙质要补偌济？1200米粒骨拉姆到1500，啊，你拢无敢保养哦，唔是干那骨头需要呢？咱最近特别讲了啥？腱肌吧，啊，腱肌吧需要的什么？蛋白质、优质的蛋白质、钙质，过来 D3，啊，过来一个钙重的是特贵运动，伊才能形成腱肌吧。那你腱肌吧，你若无改补充有够，你阁无运动呢，后摆无力啦，何止啥好？你连爬楼梯也爬袂起， 啊，更加路更跋倒，跟他讲关节小块动的无法多啊，爬不起来，苦了个肩爬不起来。有这种现象，人走路定定跋倒，走路速度变慢，苦了无都是爬起来，坐伫椅啊呢，无都是徛起来，无都挂动的物件，安尼你得爱注意啊。甚至你去感觉人吼，食物件做砸掉，啊个甚至呢，真个疲劳，安尼你得爱注意啥？有可能你的腱子吧，一直慢慢的流失当中。就是真单纯的啥老化，老啊啦，啊老的，咱的不要紧啊，老的买老，咱拢会老，对不对？无老就是妖怪啊，要唔过的啥？要保养就是爱保养啦、啊，简单一句话就是爱保养啊。无你的身体检查你的骨质的密度吼，看到底是欠偌济啊，对不对啊？虽然平时的保养四十岁开始，对不对？答对了。啊、你知无？啊，你若不保养呢？迄当然咯、哦。人讲无钱袂骗钱，啊，若无啦，真正嘛是袂骗钱安尼吼。啊，我拢定甲恁建议好朋友咧，忙吼讲中风啦，是卡袂惊咯。即拢爱客人照顾呢，尤其是咱台湾哦，已经进入高年龄层，跌倒引起的骨折死亡的，曾经的新闻阁报一个阿嬷，伊哦，干那扁扁哦，伫眠床扁扁哦，哇，无细力去摔落来，惨嘛，伊骨骨骨啊，骨骨头呢，结果脆去啊。安东阿伟阿妈伟，所以咱的好朋友要注意不？要哦，一定要注意哦。
3: 哎，你好。
0: 哎，王先生你好。
3: 哎，先生小姐你好。
0: 你好。
3: 我没改你名。
0: 哎呦，哎呀，这股我想要听来接接一线喽。嗨，谢谢。大你好，你好。
4: 喂。
0: 嗨。
4: 哎呀，先生哎。
0: 哎，是王先生你好嘿。
4: 哎。
0: 哈。
4: 哎，问你讲哎，困未起？
0: 生病了。哎呀，困不起哦！来，等姐，我叫人听来，谢谢，等一下来，谢谢。我开接接哦，嗨，谢谢。

0: 梦的故乡啊。那么下面两出请来是詹雅文说请来哦，喜兰这位是个周先生电美来，谢谢你。老弟你好。
1: 哎，旭爽你好哈！
0: 你来请讲重点。
1: 我新别墅啊，我家里的盖过去，本来脚未爬，倒脚未爬楼梯，吃两罐类，总共吃二十几罐啊！啊，你都讲爱砍一个，砍一个，
0: 砍一个，砍一个，对。
1: 哎呀，我即摆嘛是继续吃啊，即摆足早落去爬楼梯，吃两罐类都好些好些啊哩。
0: 好，阿妹，那继续看你哦。哎、欸，阿玲又谈我告一个，哎，十号呢？哎，对对对对，啊，继续看你哈，好，谢谢你。
2: 喂，秀爽哈，
0: 没事，请过来来嘿。
2: 我想你的盖过节哈，啊，三人三情相报哈，哦，盖过节差真多。
0: 啊，差哪？
2: 三个你爬楼梯做好爬，基本上直接就爬去啊。
0: 哦，一旦爬楼梯，哦，一旦爬楼梯啦
2: 吼，哦好。脚拢是真迄个，
0: 哦，脚嘛，脚袂疼。
2: 啊，走路嘛真好。
0: 好好，你说，安尼等啥哦？会记得看你看你哦。啊，咱又等到跟我先生哈。安老师啊，这个天气哈，好谢谢。老弟你好，
3: 哎，是啥的哈？
0: 来了，来请讲起来。
3: 我跟你讲好话，
0: 请讲起来。
3: 哎，我本来拢袂久吼，
0: 久袂落。
3: 哎，啊，食钙固醇吼，我拢伫好台买。
0: 嗯，啊，食了呐？
3: 食了真了啊，会久会吃开啊。
0: 哎呦，哦，安尼你继续吃哦哈。
3: 有啊。
0: 好，看嘞看嘞，啊，咱有台够跟我切杂毛阿妹。好，爱接贵房天气哈。好，谢谢。好，来，你好，你好。
4: 谢谢。
5: 喂。
0: 那就会记先关，那就。你那就先关。
5: 好。
0: 啊，不，我多跟你讲话嘿。好。来，请讲，嘿来。嗨。
5: 我来改四川啊。
0: 好，请讲。好来，三品老伯姐，请讲重点，嘿来嘿。
5: 哦，我以前哦，阿伯食三星煎包哦。
0: 嗯。
5: 哦，一个月刷到三盖。
0: 啊？是盖过去吧？你是食三明煎包干啥？
5: 食盖过子，
0: 啊
5: 个抹糯糯皮羊。
0: 你是食盖过子干抹糯糯皮羊哦？
5: 啊个三明煎包。
0: 哦，个三明煎包吼，啊，今麦好无？今麦食了好无？
5: 有。今麦个大无跋倒啊？
0: 吼，袂惊到跋倒啊呢？阿妹，要跋倒呢？跋倒危险呢？吼，啊保重哦，啊盖起来补充啊。好，谢谢。来个听者哦，嗨，等一下我讲来听你等一下，等下卖关哈，多谢谢。来，你好，你好。
6: 喂，秀爽。
0: 嘿，来讲重点嘿。
6: 我迄个食钙固子，脚头我未爬楼梯，即摆拢有爬啊。
0: 哦。
6: 我用个钙固子啦。
0: 钙固子爱继续吃哈。啊，再给阮倒些包，好，谢谢。那如果那是咱那边，你得惊着咯，软卡软卡，电来跋倒啊！哎呦，你拢袂烦恼呢？到时你若真正跋倒出问题，真正爬袂起来，你是不是爱个变成客人给你照顾？所以咱平时一定爱补充钙质啊！补充钙质，咱就是爱食咱这款卡拉达进口咱的钙固醇咯，食咱这款，因为咱这款内底有骨头需要钙质，加咱关节软骨啦需要胶原蛋白，就是咱的顶骨跟软骨拢伫咱这款内底啦，所以你免食个两项，免食个两种。那么咱这个时候内底个可能吸收钙。就喝 D 三，各位人根据吧，吸收喝镁。你吃那个是最影响的哦，所以当然补充钙质，加上这款钙固醇。那么咱今麦个咧犹太呢，咱有咧犹太呢，就是咱两当半只犹太一摆，就是咱买任何商品的两罐，咱就送半罐。啊，你送去半罐，咱送钙固醇啦。当然啦、啊，大家嘛要送钙固醇，对不对啊？呵呵开盒啊！啊，你那时代那个变啊，是因为咱要登记的关系哦，咱会当然今麦延长，特别延长到九月车站。第一点，要咱方便；第二点，要大家大方，要给恁大方送。希望好朋友你若有需要的人，会当登记到20、25号、30号拢会使。会当登记到9月30号以前，再给你送回拢无要紧。所以恁经过有帮登记，是卡你要锁定哦。啊，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分就咱的大准的讲，谢谢。来，你好，你好。
7: 哎，请问你是秀啥吗？
0: 哎，我是你好。
7: 哎，我是周妈妈，我是杨梅周妈妈。
0: 哦，你好，你好。哎、嗯，怎样？什么事？
7: 就是说，那个过骨轮是不是？
0: 过骨轮哦，我来接接哦，一线哦。哎，邓姐，谢谢。哎，你好。
7: 我是说哈。
0: 还是嘿。
7: 嘿，我被改变。哎，改过几日？
0: 三遍了解。来接接一线哦。哎，谢谢。来哟，这把摸索摸索，那么咱电话呢？卡袂起吧？咱呢会平地等个卡咱另外，故乡的电话是0726888888。所以咱好朋友可以咱卡一个电话哦，来谢谢。 延期呢，延到九月七十吧。咱的好朋友听到无？啊，那有个人经过要帮登记，还是开个商店给咱登记呢？通通可以的哈。为着要大家方便，然后啊，所以咱特别清楚哦，可能一旦方便价呢，上到诶月底以前该上到位拢不要紧哈。来，谢谢。啊，我要来个唱这首歌。这首歌就是我的个性，我的个性。我若有骨气，我的压力哦。这首歌叫做压力哦。那么咱听我唱歌，咱继续个卡。空八空空四六九四六九，要跟咱加加码，要跟咱登记，拢继续卡来，谢谢，谢谢你。

0: 拍拼，我就赢你哦。小白无落票，故赢无情的故。输人唔输阵啊，输阵就歹看面啊咧。我若过了，我就赢你安尼啦。其实我自较早我就这想法，我拢感觉讲哦，没一个输的理由，为什么？因为表示咱无够努力嘛，好对不对？啊，咱拍拼无够嘛，啊，咱是努力，哎，认真拍拼，当然咱都袂输人嘛。啊，咱来找出的原因，为什么咱输人？问题出伫对，出伫家己吗？啊，来，我秀爽你好，你好，嗨，
1: 哎，秀爽呀，
0: 哟，
1: 我要来一点，
0: 要搞咩吼？
1: 哎，对，
0: 好，谢谢，一线这边，嗨，谢谢，感谢大姐，谢谢。哎呦，这句我上爱听呢。贝利好，你好，
2: 好，
0: 嗯，无事啊，贝利好。
2: 我要再甲你买，
0: 阿伯谢谢，阿伯感恩哦，来，这个干杯，来二线接接，来谢谢。来，你好，你好。
3: 哎，你好，秀长，我家里我小小英，我
0: 家里，
3: 哎，我食三千斤都食几十担的啊，我感觉我较早有种老毛病哦，拢改善了
0: 啊。啊，那什么老毛病？
3: 哎，个拢有些拢会变青瓜安尼，
0: 变青瓜，
3: 还有些哎，刚才是。哎，干哪，用久啊，加一届会吐啊，搁会食肚安尼。
0: 哈，会吐哦。嘿，
3: 哦、我感觉唔知那早买一种做解掉，我感觉干哪食这三成全部食了
0: 解掉你。今麦未啊你？
3: 还今麦都未啊，系啊，不然当拢无啊，系啊。
0: 好，等一下来。好，安尼好，安尼继续看嘞看嘞，安尼又提高高位车走无？哎呦，贵有旁边去哈。好，谢谢。哎，我是帅，你好。
4: 秀爽你好，
0: 请讲重点来，三片有几个来嘿？
4: 我们吃那个三星哈，
0: 嗯，吃
4: 的非常好。
0: 怎么好？
4: 我先生哦，嗯、他动手术哦，啊没有力气啊，现在都很健康，很有，已经吃四罐啦。
0: 肾功靠亏大的丢了。
4: 对，啊，拢伊只头啊吼，拢走路会安尼偏的偏，基本拢都要用。
0: 哦，走路会偏。
4: 嘿，阮两个阿公阿婆拢在吃。
0: 好，安尼祝你两个健康。好，爱保重哦，两个拢爱保重哈。好，大姐谢谢。来，你好，你好。
5: 耶，谢谢了
0: 哦。来，请讲下来嘿。
5: 我陈春山。
0: 请讲重点。
5: 我吃迄种迄三星金宝哈。
0: 嗯。
5: 对迄种放疗效果足好，
0: 安那好嘿。
5: 我本来一暝吼，拢爱放六摆。
0: 哦，啊里面困啊？
5: 系啊，拢免困啊。
0: 啊，今麦
5: 食仅仅剩三摆尔。
0: 哦，进步，好好。
5: 系啊，食迄个钙固醇吼。
0: 嗯。
5: 我三星金宝食七八罐啊咧。
0: 我见他钙固醇嘞嘿。
5: 啊，钙固醇食这脚吼，脚头有较咧走路加足轻嘞。
0: 靠力。
5: 靠力啦。
0: 好好，来小邓，好，安尼感谢谢谢。真正是上一人家上一人鹅肉，大家拢是食咱这罐三千金宝，大家拢是食同款这罐呢。啊，所以等恁这罐你也关灯个食，趁即马咧犹太你也关灯个食啊。你要敢那听尔呢？身体是爱靠咱家己照顾，医生只是敢那开药甲你滴尔。啊，咱要保养身体就是爱靠天然的，所以食咱这罐三千金宝，咱规身躯甲你照顾着。食一罐滴咧五罐，要食来食这较好，看恁食个瓶瓶罐罐呐。所以咱定讲过，咱的好朋友这罐你。爱挂灯的食，不管大人囡仔有毛病无毛病，拢会当食。像阮这种健康的人，拢会当食啦。所以咱的好朋友呢，咱的三千金宝来当个教咱的钙固醇，哇，这叫做黄金拍档。啊，睡眠无好，甲教咱的阿雅德那样吼。啊，趁着咱今毛咧犹太，咱的鸡冠瓜，每年的产品的两罐，咱就送半罐。那么咱这个活动特别延到九月车站，而且个第二点，互咱方便什么，会当我哩登记到九月底。安尼真正是哦，大方送哦！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很丢蛋呢。大准的讲，谢谢。来，你好，你好。
6: 是说哦，我没个叫三品了。
0: 来，谢谢。没有啊，困眠啊，讲到困啊，真的是苦恼啊，苦恼啊，有个这样，真的困眠不好啊。难免啦，有了烦恼的是，真的是困眠啊，该影响该大呢。啊，唔，个人这困眠啊，困无好呢，真正影响得对脑啊、阿胆啊、啊，过来，咱的五脏六腑、咱的三焦五都会拢影响到哦。来，请进门。困眠较好的人开大哭，还是困眠无好的人开大哭？甲恁报告，困眠无好的人的大哭。哈啊，为什么？这有原因嘛？就是因为呢，而且哦，今仔个一个新的医学报道是虾米？我之前是不是拢甲咱那个兵讲哦？恁尽量呐要困的时阵，唔要开电话，无咱这脑会叫骗你啦。那恁脑当作是你时阵无爱困安尼啦。你看咱人做一个研究报告呢，迄个检查用七三十岁到七十四岁人平均追踪几档互恁有？ 5.7五点七档的结果啊，对中这困眠无好人啊，竟然五档内底体重增加偌济五公斤的人有17%哇！哈，安尼哦，所以体内增加这么高，而且个也 BMI 呢吼，个增加啥10%，13%，所以可见咱困眠也无好，讲哦，甲电费开电费嘛有关系。所以呢，当然咱的好朋友呢，阿哥来哦，困眠也无好，来愈困袂起啊。那么咱的好朋友，你若这个开电费呢，当然你若讲半暝要去便所一下吼，爱开电费，这是一定爱哦吼。你唔好用摸黑的，用摸的去呢危险。但是咱若是要困的时阵，爱甲关电费。其实咱困眠无好，影响唔是干那头壳，因为咱人咧困啊，会当帮助咱消毒脑。20%氧气会当帮助伊呢，会当消毒疲劳。但是如果是呢，咱若困眠无好，毋是干那闹，佮包括咱捌定讲过，包括牙坏去啊，恁敢有感觉？还困眠也无得牙坏去啊呢？会啦，喙齿话得葡萄腺，来牙的胃坏，啊来牙的肝坏，目睭涩，你敢有感觉困眠无好，目睭得涩？恁脑呢头壳得疼，尤其是疼你头壳中心哦。啊，困眠也无牙坏去，佮牙的啥？心功坏得心跳加速。血压会欠悬，啊，血糖嘛会降较袂落来。这拢是因为跟啥物有关呢？啊，困呐，啊困哦，啊都困袂起啦。啊，我去冲啊，做小高鸟啊。啊，因为困袂起，做小高鸟啊，暗时落落雪吼。啊，恁兜哦，一冻半暝去边，我都困来去灶卡，恁兜当作有人有贼来。所以呢，困眠对咱更重要，因为咱困眠也无，咱对照讲过，咱无法度修补一间疲劳细胞呢，卖造成了什么呢？引起的自律神经失调，管理咱人的五脏六腑，就是这自律神经。那么，到时你用得到精神方面呢，比如讲脑发炎，叫做忧郁症。阿妈干啥？焦虑症拢有连带关系哦，吼！虽然一定要困眠，甲困到饱哈。来，那么时间的关系，小段姐，咱进入第二阶段，线卡等你哦。
7: 无论你在哪里，阳光跟着你。太阳联播网，苗栗战役电台 FM88.9。
8: 中秋送礼不踩雷，老的老鸡 on 来收。严选关庙土凤梨，每一口都有丰富的果肉纤维，省甜啊省甜，黄金外皮，奶味酥香，口感扎实。老的老鸡 on 来收，好哩 on on on。
9: 咱冇准备，红烧肉味加烟肠，顺手工的土豆汤，金桔啊，咸鸭两人，夹心方块酥，猪肉条，鸡肉松起司卷，老的老鸡看手等咯，等我1800元，送低卡一包，0800-0068-777，
8: 0800-0068-777。
10: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8: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10: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上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8: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33。
11: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33。
12: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13: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12: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14: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12: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33。
15: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 得力分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16: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15: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16: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分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7: 耶、yeah, ，不用煮，
14: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8: 开车不低头，平安跟着走。太阳联播网 FM88.9，苗栗正义电台。

0: 血压也比较正常。
1: 三圣金宝。
0: 哦、对对，
1: 好，你等一下来。
2: 好，安尼继续看嘞看嘞，嗨，谢谢你，感恩你哦，阿妹哦，保重哦，谢谢。
1: 听到不姐，你讲吃我的阿爷得哪哪好？
3: 真好啊，真好困嘞，今晚未想啊，刚刚你冰鱼啊，蒸鱼啊，冰来冰去啊，
1: 冰来冰去呢。哎，吃阿爷得哪你啦？
3: 是是，吃阿爷得哪？
1: 好，
3: 阿你别急。我伫阮遐湾里信号关。
2: 好，阿拉咱这边有台够高的车站哦。哎，大哥也去过房顶去哈。好，谢谢，来感谢你个多。咱的阿雅德纳来这边有天然的胡萝卜以外，咱个有上盖好，对咱的睡眠有帮助，叫做松果腺粉末，而且咱个有回魂，啊个有蛋氨酸跟卵磷脂，啊个有啥西洋参粉末，所以帮助咱好困的是食阿雅德纳。上个时来当呢，当然咱的那边个加啥三神金宝，所以我咧讲哦，咱即马就是哦，有咧犹太。哎，买三千钱不加加阿雅德纳一组，阿你也当个上阿雅德纳哈，利用这个机会，较紧的会经过有帮官哈。啊，而且那个延长呢，咱特别延到高尾车站9月10号哦。所以咱延长的原因就是希望好朋友呢，落雨期间无方便，咱的延长哦，咱的好朋友去挂产品咯哈。第二点，希望大放送，和咱的好朋友登记，你也当登记呢，等个高尾30号之后，你再给你送回不要紧，看你要你。20好25好让你方便，你要钱的时间再给上高位就可以了，所以可以延长到高位30号哦。妈妈记哦，那你好朋友呢，咱是有主文的人，当然你也可以加嘛，因为咱两担半才犹太一拜，两担半呢才犹太一拜而已呢，所以咱的好朋友要记得经过有帮官是看见山顶给咱登记哦，山顶给咱加嘛哈。以上广告等到这部分中，咱大准的讲，谢谢。好来，我先生，你好，你好。
4: 啊，你好。
1: 啊，你好。
4: 这下子没关系呗。
1: 哎呦，接不接一线哦？哎，谢谢。来，我先生，你好，你好。
5: 啊，你好。
1: 是。
5: 对了，我小妹妹三米。
1: 来接不接一线哦？哎，谢谢。哎呦，我听到无，咱的新朋友，我其实我拢希望我新朋友吼。你若信任咱秀山甲大户呢，那么你曾经有食过咱的这个橄榄油拢钙好啊？有钙质，咱的好朋友食橄榄油食了吼，对咱信任钙好呢，所以咱的产品伊嘛相信，起码大家拢食了钙好。阿妈有人是用这个其他啊，抹嘛抹了钙好，然后所以咱的产品绝对是讲究了啥，一定讲究了信用的问题。物件一定要实在，而且呢，真真正正来对成分一定要像我讲的，有影成分我才会当讲，不可以说乱讲啊，啊，不然伊的成分啊乱讲啊，那不可以的哈。所以咱的好朋友，你食咱的产品会当安心哦。你像我的产品够，保着，这个产物险保我在5000万呢。啊，你敢知我那边广告，咱每一个电台我拢爱申请了啥广告礼盒。所以你当安心，卫生局嘛在监听 ，NCC 嘛在监听。我最伤脑筋的就是哦，人家跟我视同主持人讲的这句，我是最伤脑筋的哈。所以，但是他嘛是爱守规矩啦哈。希望好朋友的信任呢，安尼用心啊，个价拢无问题。那你产品你当用心价，你唔要跟我讲一大堆哦，偏远啦，那当然是不好哈。可能建议好朋友，虽然今麦要登记的人，没今麦登记啊，连老高伟的已经在给你上告。都弄个蛋卡里吧，啊！是咱要给咱加码的人，弄卡金卡里吧哈。空八空空，469，469。那么如果是恁们收听这波咱个电话，下波是3点到5点，啊，咱的台南市搞的观音拢听哦。目前收听台广和便利当转下波4点到5点收听，欢迎收听市搞，谢谢。来，你好，你好。
6: 喂，
1: 还是我秀爽你好呢？
6: 哎，秀爽你好，赶紧背哈。
1: 哎呀，再见。谢谢，我要来个讲了一个什么呢？刚小外和别人传给我的，我是觉得这个蛮好笑的，而且但是呢很有学问，好笑，但是讲了有够文雅。讲这个话呢，这个会回答这个话，真的是有智慧的人在回答的哈。讲有一个是这样子，然后有一个在巴基斯坦一个著名电影坛，就是电影里面的老将叫做雷利呀，这个人呢。受到这个朱奇林的个访问啊，哦，个一个人咧看呢，个一个人咧看嘛吼，然后伊也着乖啊呢，啊慢慢啊行去台下顶咧坐，甲坐咧了呢，迄朱奇林着开一间门啊，讲哦 ，Ready 啊，请问你是不是定来去看医生啊？ 阿姨就甲回答讲：“是的，是啦，我常常去安尼啦。啊，为什么呢？这主持人甲问讲为什么？啊，因为病人啊，我是病人，我必须要常去看医生啊。啊，无医生是伊唔才当活落去啊。为什么？医生嘛是生理人啊，伊若无收入，变啊活落去，对不对啊？哇！”大家看哦，一大堆人，哦，因为这句话听了有哈呢，大家就拍手吼，感觉这个老人吼真乐观呐，而且个头壳盖个回答的非常的好，大家替他喝彩，甲拍破安尼啦吼。而且主持人个问啊讲，请问你吼，你敢有甲请教病院药剂师有关系的药啊，迄个安那吃的方法无啊？伊讲当然有啊。啊，我常常大概来启动个药剂师哦，搞请教讲有关于药物的吃药啊吃法啦。因为药剂师伊嘛是爱赚钱呀，伊嘛是赶快爱挖落去，嘛是挖落去哦。因为这句话哦，又是掌声的，为什么？都是为了活下去哈。那么伊的主持人哥哥问讲，啊，你有常常吃药无？伊讲无呢，我无吃药啊呢，哈。阿伯嘞，我拢甲药啊淡掉了啊，因为我也要活下去啊。伊惊食药啊出问题啊，啊那我看到叫我们爱笑啊呢哦，啊结果大咖的人大家笑个怕破啊吼，啊这主持人最后个讲哦，啊谢谢你接受我的采访，这个 Ready 的讲哦，别客气，不用客气，啊我知道你也要活下去啊。伊讲我知影你嘛是爱活落去啊吼，为什么？因为工作是主持人啊，啊无饭堂这边活落去啊，这大咖哦，大家笑噶，吼拍婆啊啦，欢呼啦，吼拍婆有够久的，规个变那个摄影棚的，真的是哦，非常的热闹。伊个敢问啊，记得最后这个主持人的敢问讲，你敢有常常伫恁的群组来对聊天嘛吼？啊，这个 Ready 的敢讲，是的。嗯，我常常在我的群组里面挖下去活下去啊，我爱在我的群组挖下去，所以我如果露面了，不出名啦，如果不开讲啊，大家会以为我走了，所以我的群组会把我踢出去，所以我要活下去。啊，那这个笑话有没有好笑？好笑哈，他最主要就是大家都是要怎么样？三个字，活下去。就是这句话啦吼，可是伊回答了非常的有机智，阿妈员工是很有那个艺术的对吧吼，所以大家拢爱健康，大家爱快乐，爱点点吼，伫朋友头前咧，偶尔咧露个面，表示你个活下去吼，亲戚朋友啊联络，安尼才知讲你还要活着，然后当然是安尼啦吼，其实呢。那愈来愈侪回吼，为朋友的愈少啊，所以呢，咱少年阿公阿妈哦，恁少年的时阵，唔知有交几个较知己的朋友无？真正介重要呢，这个老当然老伴是上重要啦吼。要么那有朋友会当开讲一下，讲话一下啦，聊天一下的朋友呢，会当交一两个呀吼，安尼对你的人生呢，也感觉真精彩。那么这个朋友哪个会当增加和家里的交往当中呢？会当增加你生活的底线，甚至会当和你增加你本身的是一件脑的开朗呢？哇，更加乐观呢，安尼个更加如何？所以交朋友嘛，介重要呢。你莫当作不要紧呢，因为当然重要啦吼。所以，咱的好朋友，你有交几个朋友啊？你起码假到几回？你有几个好朋友家里的聊天？你的群组里面有几个好朋友，你有没有要好好的把它活下去，忘了去吗？要活下去哦哈。来呀，我把那个唱歌啊，那个唱这个 Dokino 的诗意有苦妈妈你来听我唱歌，这首歌不知道跟我带一歌哈。来哟，咱的好朋友，我的公公，咱的感恩的大犹太，咱有恩登到高位，车站有听到无？咱的心动不如行动，唔要跟他听呢啊，爱紧动手来卡起来。咱的好朋友，你若要登记人，我拢和你登记，咱登记到高位30号拢无问题哈。这样你好，当然是对你们有帮助了哈。希望好朋友呢，大家身体拢够好，都要把它活下去。弄一个，忘了去。 啊，我来个唱歌哈，你继续卡，空八空空四六九啊，四六九，多听哦，四六九，慢慢你来做点关系。

0: 来週生感謝ありがとう。来週週間時の過ぎゆくままに、这个台语讲不叫什么过不记啊，忘记了哈。来哟，算了，给你好不能个卡里吧哟。啊，恁的贵有帮管产品无？啊，有帮我欠着血管的无？虽然你和别人来贵有帮管啊，欠不着血管的，请有帮的搞完公司摧毁哦哈。啊，那贵有帮管产品的人，再卡里吧，跟咱讲一下哦。啊，咱你和别人来要登记的人，咱的恩等，咱的感恩的活动。延长到九月十号，方便好朋友呢，会当去上金玉坊客会以外，那么咱可以当登记到九月三十号哦。来，谢谢。我是传递好，你好。嗨，喂，你好。嗨嗨嗨，你好。
1: 嗨，是谢小姐吗？
0: 哟，我是你好。
1: 你好。
0: 嗨。
1: 哦，好荣幸哦，让你接到电话，唱歌好好听哦，快快走。
0: 谢谢你的鼓励，谢谢谢谢。
1: 台湾的人就上水啊，
0: 哎呦，台湾上水的，
1: 台湾人的秀贱嘛，盖水哦。
0: 这台湾好所在，我喜欢台湾。
1: 对啊，我也喜欢台湾，
0: 我爱台湾。好
1: 好，
0: 谢谢你哦，
1: 感谢
0: 保重。
1: 我们呢，没有，还不够保重。
0: 你讲
1: 我们呢拖，我们呢拖我买点物件。
0: 哦，妹妹物件呢，好来，等起来，来先来接接，嗨，谢谢，嘉玲妹，谢谢，来，你好，你好，
2: 你好，对不起，我要订药，
0: 哦，你也要，你来接接哦，二线哦，嗨，谢谢，来啦，咱的好朋友就是安尼啦，身体够好啦，迄钱哦。唔是讲个赚的有，唔是安尼，是咱钱吼，会当省的时阵，咱就爱甲省。像咱来即马咧犹太啊，你即马咧上省啊，你若干来买一组产品两罐，你就当省1250块呢。啊，咱平时敢有无啦？在犹太才有啦吼。那么呢，咱要甲咱那边建议哦，你敢知影哦？有人吼，平常时食物件拢足重口味，比如讲哦，一早时啊食迄个啥，这个食物件啦，迄、那个。去食迄个米粉羹吼，啊，得个用醋啦，用导游用辣椒啦，啊，那是食干面也是一样，都是辣椒啦、酱油啦、醋啦，这物件拢总是啥？迄个佐料啦，拢总是咸的物件。虽然台湾人为虾米这样子用西游记，拢是这个温料的问题。啊，不只是安尼哦，咱台湾为虾米这六百几？为虾米咱台湾六百几万人高血压？因为咱食食料拢食较重口味，恁敢有感觉？咱台湾哦，较重视迄个啥，迄种快炒啦，还是讲迄个路边摊，咱种一般的小食店迄种遐啊，迄种的华人吼，你若因若无戒咸，华人个啥习惯个问一大堆呢？我捌曾经去食阳春面，看过一个小姐哦，哦，俺懂啊，伊甲桌顶所有有辣椒啦，有啥物物件，全部拢淋嘞，个胡椒啊，淋嘞酸嘞，迄醋也加了呢，哈。啊，现在加一项啊，那个客人安那个食落一款啊，所以呢，这种是一个习惯的问题，但是对咱人油脂无好，过来对咱的血也无好。为什么呢？咱食伤咸，咱的血就会落啊。啊，咱的血糖落，你的高血压，你的中风啊。啊，来过来，咱食伤油、伤甜，咱的三酸甘油的关啊。那你刚有讲过嘛？咱台湾已经有偌济人高血脂。三酸甘油管过管的超过100万，拢总偌济500几万人呢？安懂啊？喂，这么济人哦！啊，这三酸甘油管有啥物坏处？坏处真济啊！你若是到暗时咱咧困的时阵，咱的肝会甲咱制造啥？坏胆固醇，会制造胆固醇。到时你胆固醇的啥？会偏高就会管了吼。所以有人讲奇怪啊，我咧食素，那安尼胆固醇啊管啊，三酸甘油啊管，因咱真济人食素吼，迄、那个素料吼。拢是啥物点在加工制品呐、啊？啊，过来口味拢介重啊，较重口味较咸的对啊。啊，当然呢，一定啥较油嘛。所以咱咧喝冰滴杂工程呢，人即美国心脏协会伊就讲啊，伊讲即马介侪人啥呢？少年人的三酸甘油甲胆固醇高，拢是甲食有关系，唔是台湾了，美国也是。嘿，美国人爱食啥？汉堡、哈根达、还有 dog、hot dog、热狗。哈德多克哦，对，不是哈根达克啦，哈根达克是迄个冰淇淋啦吼。所以当然呢，各食啥汉堡。那咱台湾即马热食食物上侪是啥？大刚的广告一大堆是麦当劳。所以咱的好朋友呢，那偶尔我拢讲过，唔是讲叫你卖食，那偶尔食不要紧，尽量是啥，卖去中风，因为为虾米中风？ 啊，当然就是你的会乐会客，就是你有高血压啊，啊是你有你本身有这个慢性病，比如讲糖尿病啦、啊、尿酸管呐、啊，啊你个有什么其他的慢性病，长期食药啊，这药的物件买造成咱人的会一乐。啊，过来呢，除了是食对的会乐会客会啊管有关的，过来是更重要的啥？你的情绪。咱的情绪，为人的个性就是偏改。哎呦，你要叫我改个性真难呐，就是安尼啊。哦，因为呢，咱的个性够急、够狂、够紧张、够生气的人，大部分呢心跳拢会紧。你有感觉无？心狂会倒啊，会是啥？心脏啊。啊，人气旺不如命，气虚的得性命。气旺哦，你就是精心脏呐强，咱的灯会修啊。你心脏呐虚呢，咱的灯会修安尼啊。所以当然，咱的个性歹改，所以咱的个性啦，基本人呢，心跳加速啦，血压会欠管呐，相对呢，咱的血嘛开始较弱，所以呢，个人建议好，比如咱食食来注意哦，而且跟血弱有关的，一个是啥，水果的甜呀，三酸甘油关，不是跟咱拢食肉呢，跟水果甜有真大的关系，因为咱台湾的水果，真正咱的台湾的农民哦，有够够种水果，阮倒无下什么物件，跟他放肥料安尼，尔嘛甜不不啦，所以这就是啥。三酸甘油关，所以我上该烦的，我每一年啊，到五月份哦，阮到往来，阮到来去呢，拢是害我三酸甘油哦，有点偏高，但是无超过啦吼，但是我拢食伤济，啊，所以呢，暗时可能建议我捌讲过啦，暗时尽量卖去食啥，食伤甜的水果，啊，无你暗时啊三酸甘油关打过存卖关哦，所以咱一定爱牛血啊，牛三酸甘油，我都讲过啊，尽量卖去拄着啥中风。因为拄着中风呢，真正介麻烦，咱规身躯出问题，行动无法度家己来。因为咱即马目前伫咱台湾有中风的人，平均十个内底有五个至六个人必须要靠人照顾。哇，啊，毋是安尼呢？你家己无方便呢？你若无法度家己行，无法度家己行动呢，这才是麻烦吼。所以尽量保持咱的血压伫六十到八十以内，三酸甘油伫百五以内，胆固醇爱伫200以内哦。来，谢谢。来，你好，你好。
3: 嗯，秀芳小姐哟、
0: 哦。喂，你好。
3: 你好，我请教你一下。
0: 嗯，不敢当嘿。
3: 我迄脚底吼，啊，甲脚板顶内拢会安尼冷冷爱流汗。
0: 冷冷流汗、哦，你心脏敢好吗？
3: 不好啦，二尖瓣、三尖瓣脱垂。
0: 二尖瓣脱垂哦，啊，佮三尖瓣哦，哇、哦，那假啦，来，等一下我讲听。来，先接听哦。嗨，谢谢。

0: 来，谢谢休息厅。这是谁？听说请问是咱这陈太太说店没有来？谢谢，姐弟妹你好。
1: 喂，是啥呀？
0: 来，请讲起来。
1: 是我，刚要跟你分享啦。
0: 来，讲重点。
1: 我食迄个三星清补，食个心脏拢喘，即马拢好，拢未喘啦。
0: 好，安尼好啊。
1: 爬楼梯拢爬到三楼，拢未喘啊！迄个盖过一，我只脚我拢未屈，屈盆锁屈未落，即马食了拢足正常诶。
0: 好，哎呦，大嫂安尼好诶，安尼继续看咧看咧。啊，咱犹太到九月七十哦，经过帮登记哈。好，谢谢。你好，你好。
2: 喂，你
0: 好。来，请讲重点哦。
2: 我食迄个，
0: 请讲重点嘿。
2: 食少报，即马血压加糖分拢不敢做稳定诶。
0: 有去检查吗？
2: 有啊。
0: 即马血压偌济？
2: 血压120。
0: 120哦。
2: 哎，
0: 我那个标准啊，血糖呢？
2: 啊，血糖94。
0: 嗯，平常的吗？
2: 对，
0: 我安尼，你标准嘞，谢谢大嫂保重我哈。好，那您个跟我去站哦。好，经过登记哈，谢谢。好来，你好。
3: 我要来找秀川。
0: 请讲起来，我秀川你好。
3: 啊，我下昼吼，我有食恁个三全新补啦吼。啊，再过一，
0: 食了
3: 我下。食了都手麻好呀，
0: 手麻好哟。
3: 嘿，
0: 阿哥有啥物？
3: 阿哥精神也介好。
0: 吼，阿哥有啥物无？
3: 阿他个戆也好呀。
0: 头壳戆也好去哦。嘿，
3: 有汉字也较袂遐搞笑，我有糖分啦吼。
0: 好。
3: 我会倒去。
0: 阿三伯，今日今日房个关得好啊啦。嘿，好。阿恁犹太哥跟我去接无？好，谢谢你。请讲重点来。
3: 三件清补啊！
0: 嘿，
3: 啊，食了都好个啦。
0: 啊，好啊，那请。
3: 我今下我未喘啦，无本来今下我会喘啦。
0: 哦。
3: 会少啊，食了也拢好个。
0: 会喘较少呢。
3: 会喘个少拢好
0: 个。好。
3: 啊，食过解释啦。
0: 好。好，安尼继续看咧看咧。好，大嫂，感谢你啊。好，感恩哦，好，谢谢。三平小姐来，你讲咧。
4: 我食你个三件清补哈。
0: 嗯。
4: 心脏会呛哈，即卖食几下罐啊，会改靠改善，
0: 啊个
4: 频尿嘿，频尿啊足高了吼，暗时啊即卖较袂。
0: 哎，好，安尼嘛是食了改好呢，咱云登到高位，犹太到高位车站哦，好，谢谢，你好，你好，嗨，
5: 哎，先生，
0: 啊，你车过来，
5: 哎，你好，我食迄个，
0: 三千钱包呢？好，安那好。
5: 我倒手哦，先治疗了脂肪瘤哦，有较少点病呢。
0: 哎呦，有消气哦。
5: 嘿，有较消啊嘞。
0: 哎呦，好哦，安尼好，阁继续吃哈。好，咱犹太到高位去接无？经过房登记哈。好，谢谢。虽然我听讲过，咱规身躯拢甲你顾透透，大家拢是食咱这罐三全金宝，这罐你要挂灯来食，上侪人食，上侪人娱乐就是咱这罐三全金宝。啊，那骨头关节筋络甲咱照顾的，食咱这罐钙固质。当然咯，咱这两罐呢叫做黄金拍档。啊，咱今麦的犹太就是这两罐，你上无计较，这两罐一定爱挂灯来食。啊，你也当会上了一罐半罐的细罐的上钙固质安尼啦。啊，那困眠无好，你也当阿雅得那个钙。三千金宝，咱那是两一组的鞋当，你省了1250块，咱来买两组细管的当省了啥2500块，你当个细管那个起啥盖过去啦呢啦，所以咱那是赶一年份的人，咱来当省了15000块呢，这钱偌好用的，你敢知？啊，那省那是赶两档的人呢，当省了30000块，所以咱的好朋友咱要省钱来趁这阵啊，咱个有好朋友方便哦，咱特别当咱登记。九月七十以前来，起来给咱登记呢，会当我哩九月底以前上九位拢不要紧，你个贵有帮登记嘛，拢不要紧哦哈。以上广告，等下节目很牛的呢，大准的讲，谢谢。来，你好，你好。
6: 喂，秀川。秀川你好嘿。
0: 你好。
6: 我请教您哦。
0: 没有。
6: 那个高血压哦，嘿，高血压的人，血压到底哪？吃恁的产品敢袂降哦？
0: 这句爱说开嘞，等一下来一线哦。好，谢谢。那你好，你好。
7: 喂，秀长，我请问你哈。
0: 没嘿。
7: 我即卖血压高哈，我来接你。
0: 血压高哦，来注意哦。来，我先接掉。嗨，谢谢。
8: 来，你好，你好。
9: 喂，你好。
8: 哎，你好。
9: 嘿，
8: 嗨，
9: 你秀爽呀？
8: 哎，我秀爽呢。嘿，你好。
9: 你好，
8: 你好。
9: 我要一罐。
8: 没关没。好，来接掉哦，嗨，生鲜哦。来哟，卡紧卡起来呀！咱的好朋友，咱要给咱秀爽加码。要甲咱登记拢会当卡入来吼，咱因为咱延登到九月车站呢，会当我恁登记哦吼。咱的现场的控制电话呢，0800469469。啊，我要来个唱，这个是来，我请恁食二油，我做食柠檬二油的，来食二油会当消暑哦吼。啊，恁敢知这二油全世界只有台湾有，全世界无。我一个国家吼，有这二油的糖，一种糖叫做什么糖？我袂记啊。它就很特殊，有一种虫吼，只有台湾的环境才有。所以咱台湾的二油呢，日本人感觉真神奇，因竟然摕咱的蒸汽去，因遐种呢，种袂活，因为无一个糖，无一种二油的糖吼，所以无法度分泌啥这个产生这个二油出来。所以很特殊呢，啊！伊拢讲这个口感，我要请我公司日本人食。伊拢讲这個口感哦，很好吃，比空呀苦个较好食，比啥比鸡肉个较好食。哎，来，请你食雷锋二油啦！

0: 谢谢你帮我摇，你有闻到，你有吃到无？我感觉啊，甜甜也胖胖也酸酸。你敢知道我爱吃你帮我摇，爱吃到什么程度呢？我有种一个香水柠檬。那么我常常去甲吃迄个阿慧姐吼，伊个鹅油拢家己洗足好食。啊，我那大概呢，我种个香水柠檬呢，是只要呢有生呢，啊，我拢个加加的，全部拢送互伊。啊，伊拢无爱甲我收钱哦，我鹅油伊拢唔甲我收，我不要，不行，买剩分，伊个买剩分哦，啊，朋友减还朋友减，不可以的。你咧做生意，你辛苦不可以，所以呢，我拢。一件伊来底咧卖，一种雷蒙二油的雷蒙东西，大部分都是我提供的。啊，我够见给啦，我唔见啦马虎伊啊！我爱食二油，爱食到这程度呢吼。来，继续我主持人是虾米人？江慧哦，来谢谢。像你讲的这个二油啊，是夏天消暑的好食物件，但是咱那边不要忘记了，还是要喝白开水。饮茶对咱有重要无？介重要啦，真正介重要。男性的体重内底有60%是水，那么女性的体重内底有啥？有这个女性是70%是水。啊，你个想讲，咱水呐补充不够嘞？啊，到时嘞，哦好，到时哦，怎么变成了引起了什么呢？恒温机溶解。曾经那新闻的报了一个先生呐、啊，伊长期拢是伫啥剔除铁皮屋内底面的工作啊。啊，当然啦、啊，一种工作啊，长期落来咧，天气阁热呢，伫铁厝下底面上班工作，啊，过来哦，当然老倌老济无，老介济呢。但是这个先生就是水分补充无够，伊突然间感冒，手奈无力，啊，压袂起来，然后哦去看医生啊，啊，可能无较好，啊，经过着6天了呢，恶化，含不只是手无力，含伊个脚嘛拢无力。含卡的无法度，安懂啊话，一个去医生要检查，才找出的原因是啥物原因呢？伊水啉无够，引起的伊钾元素伤少，咱的钾元素过高袂使，伤过低嘛袂使，引起的恒温机溶解。什么叫恒温机溶解？就是回来的脱水啦，伊就是安尼啦，啊，过来钾离子吼无够的关系啦，真较紧嘞，赶紧治疗呢。无，这个人有生命危险无？有，会引起的啥急性的肾脏衰竭，严重人会无救呢。因为呢，伊的这个人的肌酸激酶呢，已经高达偌济呢？22,700 UL 哦。啊，咱正常是偌济啊？300 UL 呢？伊20,000+呢？所以伊根基无受伤无？有，所以就变成了伊身躯的一大乌青安尼啦。所以咱食物件爱注意当然啦，我听讲过，咱的肾丝球过滤率无达到60%的人，那么你莫乱食，偏你莫乱食药啊，莫听信着别人讲。有一个60岁太太啊，那么伊是慢性腰椎病第4期哦，伊听人讲哦，食白饭加配青菜就好，安尼你腰椎就恢复啊。哇，真正是安，伊真正是照安尼食哦，结果3顿拢食安尼哦，啊腰椎刚好较好无，结果伊安尼呢，总造成了啥物呢？伊啊，半当哦，35公斤，也间接吧严重的流失，而且佫出现了啥贫血。所以呢，伊有只无好搞，增加起来点都无好，所以伊朋友佮介绍安尼讲对唔对？因为拢食啥青色的大碗所盖管了一下，要钾元素的青菜，所以咱那边唔要听信的评论啦，唔要听乱讲啊。伊讲讲，伊敢要佮你负责？伊哪有能力佮你负责啊？所以啊，受苦的人是虾米人？你家己啊。那么咱一般来讲的是尿蛋白人哦，咱就是尽量卖食豆啊、类干的啥红吧。啊，咱咧讲的优质的、优质的蛋白质是啥物？点在豆腐、蛋啊，过来鸡吧，过来鱼啊，啊，过来牛奶，这物件你会当食。但是咱要形成的健肌吧，一定要透过有低三个运动，够钙质。所以当然，跟伊的肌肉干啥有关系？跟油脂有关系啦。当然有关系啊，所以咱那边尤其那无好人，要乱食药啊吼。啊，咱嘛定甲咱那边讲过，咱一般哦，咱那是平常时呢，咱要啉茶，咱拢定甲咱讲爱啉有够啊。啊，啉茶就是爱改变的啥，慢慢啊啉哦。那我先生你好，喂，你好喂。
1: 哎，
0: 是你好。
1: 哦，啊，这个左人搞着。
0: 左人搞着，来先个接招。 等一下。

0: 来试试旧梦爱情。那么这里是安收情哟，喜人界黄太太说点名哟，来谢谢。
1: 我吃的三明天宝哦，最好诶。
0: 安那好，讲重点。哦，
1: 到了一天到天光，
0: 一困到天光还一醒，
1: 都免爬起来，
0: 算免起来放油呢
1: 啦。没。
0: 算吃三明天宝别搞油呢啦。
1: 没哦。
0: 安那好啦，阿桑诶，安那说无好，安那好呢。当然好啦，嘿嘿，好，这样好保重啊，好，谢谢你，谢谢。来，你好，你好。
2: 喂，
0: 还是你好。
2: 我讲好话啊。
0: 哦。
2: 我吃三常情报吃了吼，较袂较搞油安尼。
0: 哦，暗时啊，先啊。
2: 哈。
0: 暗时吗？
2: 嘿嘿。
0: 暗时较袂搞油呢。
2: 对对，啊，吃这有差，拢本来爱两三遍，即马一遍就好啊。
0: 哦，安尼大嫂好，啊，咱即摆犹太到火车走诶，好好，啊，你经过也方便去哈，好，谢谢。重点来，三片好不接来，七公嘿。
3: 我们这种留声哦，本来七点几哦，食即摆是六点几。
0: 你本来有留声，啊，食阮诶三片节目本来七点几，即摆剩六点几哦。
3: 哎，
0: 6.1哦，哇，那好棒啊！大姐安尼好呢，啊，继续看咧看咧，啊，咱犹太到会切走哦，哦，经过有旁观哈，好，谢谢。那你好，你好，
4: 哎，秀川你好，
0: 哎，请讲起来。
4: 我不讲你的三星情报哈，控制珍珠桥过日子稳定底下，我存37年啊，稳定底下。
0: 哦，啊，你开早是会讲了呢？
4: 开较早拢。拢一直嘿，拢一直讲，一直讲。
0: 啊，你冇乱接，冇乱接伊话呢哈。
4: 我知。
0: 哦，好，阿伯中呢，偏你冇乱接哦哈。好，大姐好，谢谢。你好，你好。
5: 就耍你好。
0: 来，请讲下来嘿。
5: 我食你三瓶金宝，食30几罐
0: 啊。啊，食了那好嘿。
5: 食了哦。
0: 嗯。
5: 哦，拢未尿，未安尼吃你那地尿啊。
0: 较袂搞腰，吼、
5: 哦，对啊，
0: 暗时啊吗？较袂搞腰吗？
5: 暗时啊，你是拢同款。
0: 好，安尼大嫂，来继续看你哦。啊，咱即马犹太到的车站哦，会当和咱那边贵诶贵有帮登记哈。好，感谢经过帮登记哦，谢谢你。哪有咱贵县古拢跟你过头头的，我拢讲过的是，咱即款三线肩膀呢，即款你爱挂灯来食，因为咱即款真的是有贵县古跟你照顾着。加一罐第二个罐，你看免食个瓶瓶罐罐，看免食个加一罐遐一罐面哦。那么但是咱骨头关节筋络跟咱照顾，加咱即款钙固质。那呢钙固质呢，当然咱这是最影响的。啊，咱呢吸收多个好，当然咱呢好比你来当三线肩膀加钙。盖过去做一只智能管，叫做黄金配档，基本的保养，基本的投资的管档个只，啊，那困眠无欠少，喉咙个加阿雅德纳。那么咱即马八八节，刚尾的犹太人特别沿到高位车站呢，和咱的河边方便咯吼。第二个好处是虾米？一旦和咱的河边登记，然后呢登记到高位30号上高位拢不要紧，啊，所以你要经过有帮登记，啊，无是看来商店个咱登记拢感官都可以哦吼。啊，以上广告。刚刚这部很简单的大准的讲，谢谢。来，你好，你好。
6: 喂。
0: 哎，我秀帅，你好。
6: 我秀帅哈。
0: 还是什么贵叔，你好。
6: 我新听友。
0: 哦，你好，什么贵叔嘿？
6: 我棒油婆婆要吃虾。
0: 哎，蛋姐哦，一线哦。大哥，等一下，谢谢。来，你好，你好。
7: 你好。
0: 还是你好。
7: 你好，你也敢是秀帅呀？
0: 我秀帅呢，你好嘿。
7: 哎，我是要请问讲。一人哈、
0: 哦，
7: 棒球的时阵拢有配啦。
0: 哦，阿伯等你两个先去接接，我叫人听。好，小邓姐，谢谢。没那么多时间的关系，所以咱就接不了，继续个看咱的客服电话呢。咱24点钟有人跟咱接电话是0800469469。啊，那要跟咱买产品，你买单看咱另外高雄的电话是0700688888，啊，那要找我去耍个，卡咱另外高雄的电话是0755541163。要唔该，咱这个电话拜托吗？也就是9点到中到这个点才卡，谢谢你哦。非常感谢咱所亲爱、跟咱所敬爱的好朋友，真感谢咱收听。 现在我秀山站起来给我们敬礼，想起来给我们感恩，谢谢好朋友。啊嘛，感谢公司呢，特别和咱的好朋友当犹太教高伟车站啊，有人都在里刷卡讲哦，搞我助理讲哦，谢谢。安尼也当天气到25号哦，因为伊20号才有领钱，所以这就是讲哦，咱马克路就讲，大概拢是假头路人啊，因为咱趁钱呢，拢爱有领钱才有钱啊。陈光嘛是耶，我有领薪水才有钱啊。所以当然我们就是要互相体谅，有感受到大家需要，所以我会尽量，我会尽量把公司争取，也也感谢公司呢可以替我们想，谢谢。所以呢，我都说过，我们人一定要换下去，像我刚才在说的那个什么雷利啊，那个巴基斯坦那个影坛的老将啊，他回答的真的非常的棒，很有艺术。所以呢，我们人什么都要换下去，所以我们为了赚钱是什么，希望换下去啊，咱咧食的营养品就是要身体够好，希望咱活落去。咱咧逐工食饭嘛，是希望活落去，哎，活下去很重要。啊，继续活落去啊！啊，无你无要活，哎啦，要活下去。既然甲要活落去，就是一定爱健康。啊，那健康就是爱投资，爱保养的啥身体。要过来，咱该食爱食的物件，但是咱无乱食，真的不要乱听信的偏方哦，吼。啊，咱咧喝冰的嘛，无甲别人报偏方，因为呢。你敢敢敢负责？卖讲啥？你敢有能力敢负责吗？无啦！你免来敢负责人的性命，唔要敢报偏方哈！来祝大家健康快乐，刷卡等你，谢谢你。
8: 品味经典，原音重现，太阳联播网苗栗正义电台 FM88.9。
9: 老的老鸡昂泽恩泉，太犯规了！
10: 特选猪后腿肉，三分肥七分加，黄金比例。
9: 犯规！
10: 肉质 Q 弹有劲，鲜嫩多汁。
9: 犯规！
10: 咸甜酸脆的锅渣味，搁前后恰恰恰。
9: 太犯规了！这样我要怎么减肥啦？红来酥、头大疼啊、金桔啊，老的老鸡脆夹面啊，豆麻青贝锅，都送你 Q 弹的低卡一包哦！哇哦！
10: 欢乐中秋烤肉节。减肥的事，明天再说吧。
9: 公家娘子，你要被卡来盯，
10: 就是你犯规喽。
9: 空吧空空空六八七七七
10: 零八零零零六八七七七。
11: 德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德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德力生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现代人三 C 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12: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11: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12: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11: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3: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14: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13: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14: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15: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16: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集团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15: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16: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15: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17: 唉，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都没精神。
18: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19: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18: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19: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20: 典藏每一刻，分享好声音。太阳联播网苗栗地区正义广播电台 FM88.9。

我是阿君，欢迎收听咱拜一到拜六，在咱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的节目，大家来约会。

0: 好，来，这么琢磨遇到咱得力的林国金，得力的雪莉旺率的翁，官药维他干，卫福部公告药剂盒1080700。进行卫福部公告药剂盒1100300 QMB 活力敏速活力敏速，老的老健喝讲者了，你都比联合赞助提供的哦。
1: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健康有得力，人生更亮丽。得力生医，关心您。
0: 来，得力生医关心您。咱今天节目开始，要来讲的这健康话题，吼，是看老人脾气坏。是啊，咱老人脾气坏的这个原因啦，吼。其实老人。常常啦，迄皮变到真正足薄色的时阵吼，恁人讲食老的变相，有可能是身体出问题，偷偷在求救。出了什么问题？也就是老年的忧郁症。有阵毋是干那咱少年那有，啊，食老啊，那阿个有啥物代志，还个伫遐咧郁住的啦，对不对？嘿，我讲老人想的比咱少年的想的搁较济啦，啊。啊，因为你们当讲，这个少年的吼，可能就是因为咱这个荷尔蒙在运作当中，产生一个化学变化，可能也会导致到一个什么生理上，你心理哦，生理上的忧郁症。但是老人因为退化了后，伊的身体机能嘛拢对咧退化，无定所产生化学变化。哦，是咱未去甲注意的一块，安尼就对啊。因为食老较无人关心啦。你说生理上会有一些，咱讲可能荷尔蒙调节了无好势，吼，所产生的生理上的一些变化。老人也有郁症，大概较属于心理方面的心啦，心理方面呢，因为食老会感觉家己无路用啦，哦，啊无生产啦，啊无人关心嘛，啊孤苦啦孤单，食老就是臭老闲，那这就是会比较往不好的地方想，所以产生一寡心理上诶表现，就是咱来讲讲忧郁症，它有分心理跟生理这两方面，可能表现较偏颇的，偏向的一些心理上的心理上哈。而且老人的忧郁症比较不容易被发现哦，这是因为我有访问过一个医生里所讲的，讲老人忧郁症比较不容易被发现，因为长辈他也不会直接跟你讲啊，我就有做的，反而比较可能较容易出现的是。搞紧，阿无就是对什么代志拢无什么兴趣，失眠，无胃口，规工都发冷，足忝足忝。阿无咧做工课，伊规日个人发足忝。阿无就感觉讲人生无意思等等这方面的状况就对了哈。地疏到安怎呢？地疏到这大脑神经的传导压力荷尔蒙的变化。哦，所以你袂使讲老人伫荷尔蒙都不是荷尔蒙拢退化，各种变化还是会有哈。以及在即个退休失去着伴侣哦，查，迄个辛苦诶哦，查某老好查。

0: 安尼啦，有一种情形，那有一种情形，你得是爱较注意，这是不是有老人忧郁症的情形？所以来四个隐藏的那个警讯，你们就是可以注意一下哈。就是第一个现象，就是脾气变作歹啊，变作迄个暴躁啦。好啊，第二种就是无得点住住都唔讲话啦，我不想讲话啦。啊，第三种就睏无好啦，睡到嘛无好啦。像讲失眠啦，啊，足早醒起来，你们弄在讲，这个早睡早起身体好呢。老人如果若想早醒，啊，你当时也拢无精神，啊，胃口阁变作歹，第一只方面明显就是变少了，这原来是一个讯号哦。因为精神的状态会影响到自律神经、甲生理节奏、甲生理的节奏，所以讲忧郁唔但影响心情，伊嘛直接反映伫睏眠甲饮食上。好、哦，这也这点要注意到了哈。第四点就是，第四点原因就是对主本伊介嘅代志，伊失去了兴趣。比如讲，伊较早的就爱行街，就爱散步，就爱种花，就爱找朋友开讲诶，对不对哈？即卖就啥物活动总无爱做，拢无想要做。主本呢，欢欢喜喜啊，也做伊做这个做这个代志时，也拢是足开心的，欢欢喜喜。即卖你来甲讲，啊无你要创啥物？你爱行街行街啊，去庙口洗衫，即讲我行街啊，无爱啦，介无聊。诶、欸，他较早是兴趣起，啊即卖甲你讲无聊。计件情况是一件无聊的代志，你也听过吼、哦。所以这嘛是代表着咱这大脑对于这个愉悦感呐、啊、欢喜的感觉啊吼、哦。代表咱大脑对这愉悦感的反应是下降的，所以做任何代志拢难以感受到这个乐趣的对啦吼、哦。这就是忧郁真重要的一个核心特征哦。四个原因，予恁去注意。家中的是大人，如果那是安尼，你唔通阿爹咧，无你就是甲是大讲说啊，你就是想伤济，伊咧甲你斗啥货，咧讲啥货，吼啊，你就讲啊，你想伤济啦，啊无就讲，吼、哦、啊，你食老真正做歹事吼，愈老愈歹事吼咧，哈啊，食老拢病想，也不要去跟他说这种他听了很难受的事情。多加些细点，你若得甲注意，你得怎讲？这老人有可能是出现忧郁症的一个情形的，对啊。好、哦，所以如果这种情形持续两周以上，好、哦，两礼拜以上，甚至影响到伊的生活功能，亲像无愿意出门啦，规日无精神啦，啊，怎个消散落吧啦？啊，伊伫拢讲家己无路用啦，啊，活嘞无意思啦，建议得赶紧去寻求的精神科，唔是阿大的人咧看。安怎样不？哦，所以来建议会当去，你讲啊，这来要揣看先是要看什么科哈、哦？来，身心科、精神科，或者是揣这个心理专业心。你去到病院的时阵哈，如果那是需要看心理医师，来我来给你转诊呐。哦，安怎样不哈？所以老人的忧郁症是可以被理解，是可以被治疗的，是可以慢慢改善的。所以唔通啊，动作伊是老化一部分，伊会好个啦，慢慢啊伊会改善的哈。所以一句理解一摆陪伴，对长辈来讲，可能拢是陪伊走出的这个黑暗最重要的开始。所以食老实在良心讲，有人陪，因为哈，因为咱即马迄个阿未到老的这个阶段，我有哪想想讲吼，咱真直接半老老啊，哈，啊那真咪半老老。啊对啊，无介老啊，但嘛无介少年啊，咱这去半老老的点嘛，就讲咱这半老老年纪，实在良心讲，咱无法度真正体会到差不多八十岁哦，大概人讲大概一个，因为即卖人寿命拢较长啦吼、哦，大概活个七八十岁应该是没什么问题的哈、哦。咱刚才有一个统计，就是查甫人，台湾的查甫人平均寿命好像在78多啦，哈、啊，女性会当到80，所以咱以这80来讲啦，哈，咱就是还袂行到这个年纪的，好像我种半老老的年纪，还袂到因这个年纪。比如讲，你身躯边已经老伴已经走了之后，你真的是剩自己一个人，啊，这时阵哪个甲你当作空气，无药无医哦。你即摆个想象，那个孤独感一袭来，真的会觉得啊，食老是要创啥，对不对？啊，食遮济会是要创啥？会这样子呢？所以，迄个影响到伊心理的 生理的层次，伊心理就会无相像啊。啊，无相像，当然伊反映出来，伊情绪表现就是搞紧，那无点救助，拢看你讲到半句的啊。但是安尼，哦，所以这个都有一点像，这种有可能牵涉到这个老人有无情的这个部分哈、哦。如果你那是讲，哎呦，我都也唔知影啊，也不是讲咱都跳过伊的，对不对吼？啊，唔知讲老人爱安尼啦吼，哟。啊，唔知就讲唔知，啊那知就压罪啦，知也无哈。多注意一下身边啊，就是咱厝内这老人哈，多注意一下咱厝内老人，尤其查甫老的那气，也是讲查甫老的倒一个生气，吼、哦，咱这家里事实一定爱去了，一定爱去，甚讲爱去注意到一些心理方面的一个化学反应啦，好不好哈、哦？好，看咱乡亲那边台。做分享，谢谢感谢。所收听的节目是咪咪切广播网太阳连线，大家来约会，我是阿君的哦。好嘞，来，咱们来听倒一首歌。来，这是迄个桂金花所演唱的歌曲《为伊走千里》。
1: 朱先生，阴暗真寒，风也真透，大家会当来酒场饮酒，实在真幸福。现在我为恁唱一段《为伊走千里》，希望会提高大家的兴趣。请多多捧场，多多指教。

阴暗，我来酒店走唱，实在不是为了生活，我是要来找一个名叫秀莲的查某囡仔。两年前，我离开故乡，驾船去南美洲，真久无回来。秀兰的爸母常常叫伊嫁予别人，伊忍受袂住爸母的压迫，唰来逃走，一去无消息。而后，我回去故乡，有接到一张无地址的批，伊讲流落烟花，做着酒女，无面通见我，叫我当作伊是死去啊。但是我知影。我知影伊完全是为了我，我绝对无气焰伊，手抱这个吉他，一年过一年，一次过一次，为伊走千里，无论如何，也要来找到伊。

哎，谢谢，感谢，好，来继续入来节目现场所进行的是 B B S 广播网，看有连线，大家来约会我下君的哦。来，阿君要来给伊进广告。哎呦，赶紧的哦，咱的乡亲的朋友啊！都啊，即回好好乖嘞吼，无啦，好即个好势白条诶，那无咱的即个爸爸节霸气十足诶，即个活动，咱是早就结束啊，就是在八月底啦，八月三十一号咱就结束啊，对不对哈？好啦，所以讲到底是要怨叹即场雨，还是要感谢即场雨？看你安怎想啦哈。咱的这个霸气十足哈，这回上了是足轰动的，所以伊个药房意思是讲延续迄个热度啦，吼，唔卖好，因为即场雨总啊许冷去就对，因为你有当下即场雨关咧，吼，咱的乡亲都比无多出去买，包括你讲啊，无叫药房给我送。一样啦，你遐啦，甲既然啦，讲真正去学最乖嘞吼，你讲饮水也好，接水也好，你都无法倒出来，药房嘛无法倒入去啦，都是一样的意思啦。咁是安尼讲，吼、哦、嘿，啊，佮加上着咱即个药房叫会，乌鸟啊配送，嘛是拢一定会去延长着伫内底啦。所以整个拢即、這个啥球吼，人讲迄夹拢。拍规球拢拄啊，伫即个咱拄啊要结束啊，考过落遐那大个情形之下，所以药房讲啊送啊遮好吼，这热度爱影响呢。参详讲看会当延袂啦吼。啊，当然咱是代理商啊，咱也毋是厂商啦。吼，即个咱乡亲的朋友爱知影啊，阮是代理商，你别笑。咱得力公司是代理商，咱毋是厂商，所以变成十天。如果若讲药房讲是希望咱去延十天，看厂商遐是较好参详，较好巧。较好巧，你若讲要过延一个月是无可能的代志 ，impossible 的代志哈。所以讲十天好巧啦，所以来，好大家方便，好大家都方便，你方便啊，我也方便好了啊，药房也很方便啊，那啦哈。那这样子的话，咱就是到九月初十结束，九月初十结束。但是我一定要跟咱强调，就是到九月十号，十号到我们就是截止了，好，绝对无搁再延。百分之百未过再用，所以这十天阿所谓咱相信的，比如恁那是客无够的，阿是讲因为迄、那个最关掉的无法多出来，阿是也嘛无多入去，甚至就是讲拢入去来啊，个你敢知我进底只穿甲歪腰啊，那有迄个心情，阿是够有迄个头迄个用钢行去药房，有的是这样，那你最入去啊，你无千万袂使哩，对不对？还忙得很呢，是不是？好啦，所以讲咱这回的决定。大家都方便啦哈，咱到九月七十结束，所以你若是会使去碰啊用啊，趁这个机会，赶紧来去甲看看的哈。霸气十足，咱的零果精，一箱就是五罐四千块尔，吼啊雪梨旺的一箱五罐，原来四千块尔。啊，咱的这个活力米数是一盒百五包，五千六，就是你趁三十包底下啦，吼三十包千四块底下啦。啊，咱的 QMB 呢是两罐半。两罐半五千六，所以半罐是九十粒的哦，好，九十粒是千四块，千四块的哈、哦。啊，所以讲你哪讲啊，我到头啊，迄阵啊，讲你拄啊开始咧走的时阵，我到原来去摸啊，阿摸无够呢，想想再来摸几组啊，吼、哦，较稳当啦。因为咱一年才做一摆尔嘛，所以讲你一年做一摆，三百六十五天都当着你要买迄一两组的、两三组的。啊，迄真正是无得无十年敢知啊！迄边那都冻甲一冬，安尼食冻甲一冬，还阁寒，还阁外油费啊，是不是啊？所以人话啦，到这个霸气十足吼，咱爸爸节咧有活动，真正你看因咧碰拢是十桌啦，啊无得五桌啦，你着除非讲只手头就安尼啦，那无啊捏袂上无拢啊去碰五桌起哩啦，啊无拢碰一二十桌个啦，来啦，迄陈大哥。干那这回都，干那莫超过十几万去啊！伊讲，陈陈大哥，我根本已经按家你的人工精血量，共款十几万倒转来呢。啊，这若无讲长期食了对身体就好，钱敢入袂出来无可能，世间无戆人啦哈。哦，所以讲你看，老婆先食了好，再去叫伊食，即卖伊食了也好，即卖来一年当拢快要食十万。我看要吃十万，啊！你也想看卖样啦吼？一年当看要吃十万，也不是家己，迄只是老公婆啊，在吃。即马连因囝嘛，要叫落去吃嘞，你唔知？
啊，规家好啊啦，身体只要勇勇，一年当行无十万行趟，吼、哦，对不对？我讲咁对，你若身体拢只要勇勇，一年当行无十万行趟呢啦，较假都有哦，变贵都有哦，是不是呀、啊？啊，所以尤其这是看天吃饭，你如果若身体顾无好，你就下人是就袂倒啦。你咧靠这个体力咧食饭诶，好啊！那我讲你身体顾好，那拄啊一水啊，咱丰收。那我唔知影诶啦，我一个朋友本身咧在做念务诶啦，迄一当真正贪了几百万诶啦，真诶啦！因讲逐一摆真正安尼丰收啊吼，介绍阁好，拢走袂去啦。个大十万，对不对？所以人因啊，那款产品拢足甘款，因为足甘款哦，足甘食，就是因为因知影讲，如果身体若顾无好，这做事是该粗重的呢。嘿，靠风晒日的工课呢，是哦。你要安怎有在地方赚钱啊？啊，就是安尼啦，所以想较远的。啊，无你若讲我倒欠欠，我就讲讲一观念嘛，托身体健康。你倒欠欠，敢那请费用来甲你付起付倒，你一年敢免开了几来十万，是毋是啊？啊，嘿，无开会使呢？哦，啊，若好话就是真歹话，就用来，若果定着迄落夭寿骨来解点，来点解边个迄个，来解头鬃啊肉迄个，迄吃着迄个，真正你着真，人讲迄落水杯下白龟白叫啥？叫拖西人啊啦，那伊真正拖西人啊，叫天天不灵，叫地地不灵啊，可怜啊啦，吼、哦，知影吼、哦，所以拢。要食这产品，其实拢心讲拢是一个观念在甲你讲尔。啊，像我嘛是拢安尼想啊。我身体若顾无好，啊，我有倒一天，我若是安尼身体崩盘，是我头壳啊哒哒安尼时阵尔。看我要讲什么话，我要对恁讲什么话，一句话都未晓讲去啊，是要做主持人对不对？哦，啊，就是安尼。所以拢想较贵个钱吼，鼓鼓荡荡，身体够用，赚足久个。好来，所以来咱迄个，再甲恁重复一下哈，到9月10号就结束啊。林国正率领 OnQMB 活力民宿家庭号特别组赶紧过伊个房间摸黑，啊若无清楚、无详细、无了解，需要甲你服务到，互相即拢免客气，讲电话专车专人做服务，全国免付费专线，看嘛看看，2799 0800-279-279，嘿，二七九个卡两边哈，看嘛看看，2799。以上广告，谢谢，感谢什么呢？安子说。

0: 好，来，阿君再来个进阶功课哦。
1: 去做抗体检查啊。
0: 嘿嘿。
1: 还要等下伊药啊吼，这个嘛是无效。好加载啊，好加载，阿君阿你甲我叫，即马你五大条食四大条。
0: 你
1: 食了有够好诶。
0: 食些药无差，讲等下食我有 Q 文咩呐？
1: 嘿，对，食一个有够好诶。
0: 啊，食些咩够 Q 到等下哦。
1: 你逐工都陪我爬山，
0: 好啊咧。
1: 爬平山。
0: 我甲你讲重，
2: 喂，有事没？
0: 做咩事啊？
2: 我真有 Q， 我着
0: 坐啦。啊，你 Q 食了安怎
2: ？Q 食了袂歹啊。
0: 安怎好？你着讲者。
2: 我较早吼，若咧做工课，啊，徛伫个树头遐吼，会昏呢。
0: 啊，娘喂！
2: 我去检查，啊，我搁有排心电图。啊，毋过若咧做去做工课，日常着是莫伫个点木头着昏呢。
0: 够要你搁排心电图诶，竟然搁检查袂出来哦？
2: 啊，都无啊，都无啊。
0: 啊，安尼只好 Q 完咪得个。
2: 都无，我本来是食香菇精、水里丸。啊，即卖迄个头家计甲我讲，无你食即个 Q 好无
0: ？Q 啦 ，Q 啦嘿。
2: 啊，我都你煮都哦，食有够甜，食我会记得我都食二三。
0: 诶，头家足牛呢，伊会晓叫你人工精、水里丸配 Q 呢。
2: 诶，我食足久啊，我去摸两万块啊，到尾来摸的呢。
0: 我 Q 的米是要爸爸节才有优惠予你哦，因为咱足济咱遮乡亲，无论你是阿爸阿母啊、老人家吼、老人家的啊吼，啊是拄啊阮这中班的半老老啊遮啦，包括即卖若嘛有迄个少年的开始伫咧食吼，哎啊食了就足好个哦，啊这 Q 的米吼，迄落啥物时阵有送啊？啊，阮都咧食 Q 的米，当然送 Q 的米上是用啦。我一听上是一定，我得食产品，送产品上是用啦。我得减开啊嘛，对不对哈？嘿呀、啊，我歹势呢，我一年当较做一摆尔嘞。所以你若多做这一摆，你若款无少，你就是搁端一档嘞。你若款无够，你就是搁端一档嘞。固定的八八节啦，唔免问啦。啊，你款无够，你就讲啊，款无够啊，来得爱去算关啊，算关来呗。啊，你甲想看卖？你买一组啊，较五千六，等于是两罐，我送你半罐啊。你平常时安尼无搭无啥去个药房，你个药房买 Q 的米化纤嘛，拢两罐，对不对？上无嘛，拢要个两罐，无一撮咯，对不对哈？买两罐，够送你半罐无呢？平时也是无呢，啊，你都拢揢咧两罐啦。佮讲安尼一年长了了，你既然讲甲我揢一罐，揢一组的两罐送半罐的，到十了你就甘愿啦。啊，你得过瘾啊！哦，一群拢揢咧五组、十组的啦。你真正问阮这听众，要食好，我一个 Q 的米食了足好的啦。啊，因为这一定碰不到有咱较会做啊，会做较会赚呐。噶毋是安尼讲，啊未做就未赚呐。啊，你得食紧就长啊，是毋是？嘿啊，上个恐怖是来不及说再见嘞，定去就温暖喘气，你毋知伊啊。你碰碰啊，若较早都有问题过，你得爱紧食、紧充电。啊，开刀过，迄个受伤的心，迄个碰碰哦，你家己来干用十档，你得算迄、那个，做成了有保庇的呢。真的呢，只要咱碰碰动过刀，你来碰碰会当用偌久？差不多上耐动的，我那差不多十档啦，要动你十档较恶啦。真的啊，啊，所以你若有咧食咱的这个碰碰咧胖。伊个即个伤害，卖过好遐食咖，下无着你就是迄天选之人呐、啊，一个碰波受伤啊，个当用个二十档，啊你着唔食？啊那碰波个二十四点钟都拢咧胖个，啊无休困个，啊你个碰波个有问题啦？啊你敢见笑呢？真个呢？你个敢叫哄哄呢？哦，你有够好打理啊！真正，所以来，无论有问题无问题，还是最近着安尼皮肤菜哦，甚至着是白。白白平平，
3: 对
0: 啊。啊，咱讲话着安尼穿，安尼我白我无穿，我互牛打着。啊，无讲八关八街，啊是讲吼，讲咱着行远，啊是讲了有咧行路啥，啊无，吼。啊，可是安尼最近含人讲一个话会喘呢，迄着拢爱秃头啊！你个碰波欠电哦，爱电啊哦，无啦，我意思讲充电啦，欠电着甲充电尔。都干那一个动作，欠电就甲充电。啊，你着 QMB， 就是你甲咱碰波充电一个足好足好的产品就对啊。伊成分足油足油，所以随保健品食袂慢慢。你着赶紧去甲摸转来，规家口拢会当食。小朋友袂使尔哈，嘿，啊那无食，大人拢总会当食。阿爸阿母爱去食较济粒的，吼、哦，知影无？好，啊，你这 QMB 哈，两罐半， 五千六尔，你赚着九十粒半罐，千四块底下，客户做啊。哦，其他咱个用活力民宿来个客户做啊。对啊，我迄个咱的迄个人工精算的王啊，客两三箱，安尼来个搭配，好唔好哈？好，来，咱最后哦，九月初十要结束啊哈，九月十号就结束了，九月初十就结束啊。人工精雪利万家庭和 QMB 活力民宿特别做，赶紧最后剩十天。哎、欸，最后剩九天啦，今天已经九月二号，最后剩九天，剩九天尔，咱到七十哦，到七十结束哦，九月十号九月七十，咱的霸气十足的活动，咱的正式结束啊，好唔好？来啊，赶紧你老师讲啊，我要去个某啊，某我贵州个对贵州阿君，你甲我载来，咁好 OK 啦，只要需要点咱的服务，你做你甲卡电话，啊无讲啊，我到要去做一做，可能我载袂去，你卡电话要帮头家买，甲你载，好唔好？来，空八空空二七九二七九零八零零二七九二七九空八空空二七九二七九以上广告，今日我记得哦，真正最后剩十天啊哦。这哪不是说真的花落太大的，在这配上方面真的那里面真是不够严的呢、哦、来赶紧的乡亲比如最后、哦、我们要买我们买的就对了，赶紧的去那摸摸看看的哈，来看看看二七九二七九以上广告，谢谢感谢什么你安子说

啊，来，我来讲一个故事，恁听。伊良心讲吼，那当到一个心思也是非常细腻的媳妇哈，咱做大家的人，手路爱较油的啦，啊嘛袂得一直拢讲我大家呢，我着去看你面相呢。欸，你若讲强势的大家，当然是安尼讲啦。啊，那你毋是讲够强势的婆婆的话，啊，可以当到一个。卖讲伊心机啦吼，算讲心思比较细腻啦吼，就是伊迄做代志啊是较侪较幼路的，啊是真的就是会想较侪迄种媳妇吼。你咧含算讲大家媳妇咧相处迄个关系上，你可能每个还是看无一个，嘿。就像阮老爸迄阵咧做陶醉，讲抹刀吼，抹壁爱镶面巾。哈哈哈哈哈！哎，就是爱安尼，就是安尼。

来讲着哈，这是迄、那个阿卡哈，行说出事第三礼拜，伊讲因大家吼每一礼拜拢是对迄、那个第三个月每三礼拜，阿卡因行说讲出事了后第三个月第三个月因大家呢。就是每一礼拜拢会对家己坐车来因家，每个礼拜来一次，来时间正固定，通常拢是下早到啊，即、這个所上就是拢管，就是拿了，就是安那，可能去菜市看菜看的吼，啊，管一袋安尼，海来新埔家就对啊，坐车海来新埔家啦，啊，毋是拿了一袋菜吼，啊，不然就是安那讲啊，就是保温袋装着汤啊。啊！来入门的时阵哦，因大家讲先去洗手，啊，然后会甲看伊这个晒衣篮，就是伊咧，咱咧洗衫，迄晒衣篮内底佫有衫也无啦，吼。入去这个厨房，哦，啊，甲物件吼，拢囥囥哦，好安尼就对啊。伊讲足奇怪，来唔是讲像人来讲，哎呦，阮孙嘞，就因这大家佫怪怪，佫唔是安尼嘞，吼。伊讲奇怪的是，阮大家吼，足少主动抱因啊。亲戚吼，有当来过来拜，看到囡仔好，啊，看到阮大家伫厨房咧洗牛轮干啦。应该你做大家伫厨房咧洗牛轮干啦，囡仔咧好啊，你一定会手海手秀秀的，对不对吼？先抱孙，结果唔是呢，这伊互囡仔遐好呢，伊说伊牛轮干啦，干啦无听到安尼啦吼。啊，即嘛唔知即个阿康这边的亲戚讲，恁大家是唔是袂晓带囡仔？啊，无看迄孙口干安尼啊吼，啊无讲要甲抱一下。阿某人开玩笑讲，阿蛮奇怪，爱逐礼拜吼，对家己来，结果就是拢伫遮咧做家事，唔知影当作是你请迄个费用咧，嘿嘿。反正阿卡讲，我嘛感觉啊，一开始即个大家确实真正是跟别人不一样。这个大家为什么跟别人不一样？因为你这个媳妇也是跟别人不一样，但是这大家就是。人讲这样比你这样比较侪啦，他早就看出你是怎么样一个个性的一个女生啦，应该是会当安尼讲啦吼。我继续讲了，你就知影。你若出事进前吼，你阿卡讲我其实我足惊变成一种，我足惊，我足，伊讲我其实足惊会变成迄种，一看到孙啥物货都拢唔管的会长辈，我咧看到孙啥拢无咧管你三七二十一的，迄就对啦，我上大啦。我大家呢，我大官呢，哦，安尼就对了。伊讲怀孕的后期吼，阮这大家定问讲啊，预产期什么时阵啊？问医生吼，这是安怎？哦，就甲囡仔买衫安尼尔。我有当时会甲阮老公讲吼，恁母啊，敢会以后逐天拢会要来想要抱囡仔安尼就对了哈。结果拄啊好相反呐，伊讲囡仔出事了后吼，伊第一摆来阮家，入门甚至就是。唔是讲先走去婴儿床看囡仔，伊敢那甲我看一下，问我讲：啊，你今仔有困无？那你怎有困无？好，啊，迄、那个，我讲我半暝起来饲两摆奶啦，差不多三四点钟啊饲一摆啦吼。啊，伊从目头夹夹也无啥，直接就去厨房加即个汤吼，先微火烧一下。后来每一摆来拢是差不多是安尼，伊拢安尼尔尔。啊，就无动作，唔是讲哦，赶紧你抱囡仔看见，唔是。伊讲后来每一排拢是差不多，别人的阿公阿妈来拢是看孙。伊第一句通常，无就是第一句通常讲阿囡仔伫对，对吧？哈，是。伊讲阮大家唔是哦，阮大家来第一句话常常拢讲阿你食饱未？哦，是安尼啦。无就甲伊问讲阿昨暗你几点困？伊讲有一排我头毛吼两间无洗啦，穿困衫伫即个客厅咧饲奶啦。伊一进门看到我，就甲我讲。啊！你今天无洗面哦？我讲就迄落冷气切开来洗啦。啊！伊就从阿阿英讲，好啦，安尼你先食啦。等一下吼，去洗，等一下洗身躯，我甲你顾一下好啦。嘿啦，这时阵哦，伊就甲咱讲安尼了。我大家甲讲，你先去食啦。等一下吼，去洗身躯啦，我甲你顾一下。伊讲奇怪呢，啊！伊嘴拢讲要顾。啊，真正轮到囡仔若醒的时阵的娘娘吼，伊袂讲囡仔若醒也好，伊就赶紧要甲抱起来，无呢？通常拢会徛伫我边啊，甲我问讲：
阿伯抱无，安尼啦。我若讲唔免，你真正就唔抱哦，徛伫遐。啊，做回来迄段时间，我其实上惊别人来我厝看囡仔，因为唔是我无欢迎啦，是每一摆有人一进门，甲囡仔抱伊吼，我坐伫边啊，就唔知要创啥货，啊，就想啥物时阵要甲囡仔抱倒转来你啊咧。啊，囡仔明明在底下转来转去，转来转去，开始要找领家。一寡时代来讲，啊，不要紧啦，给我一包抱一个啊，类似像安尼就对啦，吼。因为我迄阵拄生完的时阵，身体真正足疼，啊，毋是还阁困袂饱，脾气真正足歹。但是阁惊讲吼，当时啊安尼讲出来，阁人会讲我是小题大做安尼就对啦。所以每一班老有人甲抱足紧的时阵，那家己来抱足久的时阵，我就把酒一直盯金金甲上安尼就对。多少一摆，大家伫边仔看到吼，啊，阮迄个亲戚爱抱囡仔，吼，啊抱啊，看我刚刚刚要二十分钟呢，阮大家看到伫边仔讲，因为阮大家想讲，这大家就是足够，人讲讲察言观色啊，伊只就看到这个大家，这新妇吼，伫个碰伊安尼，这姿势一直换来个换去，换来个换去，因大家就知影讲，这新妇伫阿咧坐不住不耐烦啊，就总啊甲这个。亲戚官讲好啊好啊好啊，因老母要饲丁啊，行伊啦行伊啦。啊，等人走，等人走的时阵哦，伊即大伊讲，阮大家嘛无问我讲是毋是要甲伊男抱，只是足素常的，就讲很平常的，就是就正常的。阿母讲，啊，你囡仔即摆做念老母啦，啊，你家己想要抱就家己抱啦，啊，你就讲直接讲得，你免客气啦，会做安尼。我迄时阵嘛无特别囥在心肝内咧，是一直到后来有人当我的面讲，阮大家无疼孙啦。比如讲，有一摆吼家庭聚会啦，啊，亲戚看到阮大家伫咧咧收碗，就是食饭食食咧桌顶碗咧伫咧收碗的时阵，啊，伊就我拄啊甲阮囝安尼抱咧迄个抱咧抱在怀里的时阵吼，甲阮囝抱的时阵，啊，我就甲笑啦。就袂讲，就亲戚甲亲戚笑因笑因，即个大家讲，你即个阿嬷嘛真奇怪呢，啊，算伫边啊啦，也无像讲要抱安尼啦。啊，大家跟他笑笑讲，讲啊，等老母抱就好啊。哎呦，那你即个阿嬷生安尼啦？啊，伊阿卡讲，我嘛唔知为虾米听着即句话，胸胸有点不舒服，所以我就甲即个亲戚讲，唔是阮婆婆无爱抱啦，是伊咧等我互伊抱啦。我大点点的。好，一开始就讲啊，伊就开始讲，伊讲，阮大家逐摆吼，若来阮兜拢会先问看我有食饭无，啊衫洗也无，啊汤有啉无，啊暗时睏几点钟，啊囡仔哭伊毋是无听，伊是惊伊讲我本来就家己想要抱，伊会先走去抱，我无啥欢喜就对啦。所以一讲等于了，阮老公就甲我问讲，啊你看熊熊今仔日替阿母讲遮济话啊，阿甲讲其实我嘛毋知呢。大概是因为那几个月吼，我逐天拢学着怎么当妈妈，身躯边的人几乎拢敢来要问囡仔好唔好，拢无人要问看我好唔好啦哈，敢来问讲囡仔吼食偌济，要搁加偌济无哈，拢无人问我有困有饱无，这就是吼，其实说到这边补充一下啦吼，这就是产后忧郁症。其实就是早人啊生完了后，伊这个荷尔蒙整个拢变啦，拢变啦，所以伊这算个还好。有一种足严重，真正是忧郁症，会想袂开，想袂死，真的啊，真的真的真的，伊这个还好啦。算个我一个大家体贴着伊的心思啊，哈。好啦，伊讲只有大家来的时阵会问我有食无啦，你啦。啊，伊嘛袂，伊讲哦，阮大家。嘛，唔是一个真好讲话的人啦，甚至刚刚讲，跟人讲，就是讲嘴水也无解好啦吼。我若讲，我腰足疼，伊嘛会讲啊辛苦了，话大家就讲，哎呦，你讲真的辛苦了，他不会讲这种话，伊讲大家嘴水是无好的，伊袂晓讲这种场面话，伊敢那会当，伊敢那会迄个过灯光，知影讲我腰酸，伊就去摕一个抱枕，伊就咱靠枕啊，靠背迄个对啦哈，伊去摕一个靠枕。来给我，啊！我若甲讲，我最近胃口无好，伊下一礼拜对家己来，伊就是会炸一啊，较清，就是讲他会准备比较清淡的菜来给我，安尼就对。伊讲有一摆吼，伊安尼拍三拍拍的时候，啊，看到我坐伫个即个涂骹咧，含囡仔佚佗时阵哦，地垫呐，就是那款软垫咧，含囡仔佚佗时阵，伊雄雄讲哦，你吼，唔能大家囡仔若坐起来，你来陪伊啦。你嘛爱去倒一个，去退一个啦。哦，啊，讲个讲个，就去自杀。啊，那人即大家讲起来实在有够好个好吼。哟，伊即嘛吼，
就讲、是，月来人吼，都做月来玩是做月来做月来过，你得唔通个淡仔吼，坐伤久。月人月人足少爱做四十工的呢，敢无影？你问遮老的，咱讲讲做一个月，其实古早人吼较功夫的时阵写做较四十工的。啊，所以你这唔体嘞，唔倒嘞，你安尼定安尼吼，你食老，你若食老时阵，你一只骨你就夹袂起来啦。这就是过来人的，是不是啊？啊，所以甲念，你唔要大家囡仔请啊，你得陪啦，你得爱去倒一个啦。哦，啊，公公也得去甲煮啥？大家有够好嘞，拢逐礼拜来甲做家事嘞吼。所以讲，伊囡仔大概三个半外孙就讲吼，伊讲我真正忝甲袂使的啦。我大家伫客厅伫洗牛奶干啦，伫消毒即个牛奶干啦，香香嘞。我拄我想着讲要洗一个身躯，因为当然嘛是有洗身躯，但是有人讲骗囡仔得偷食偷困啦，连咧洗身躯你嘛还是战斗澡。我讲我无想要过用迄个五分钟吼，凊彩冲冲的俩。我从我囡仔抱的，今日我大家的身躯边。妈，你帮我抱一下，我要来洗身躯。因大家讲，去啊，去洗啊。伊讲，可怜大家表情讲，根本是因为我第一摆，因为你大家表情介好笑，讲根本第一摆，我先问伊，要甲囡仔互抱，还是讲可不？一般的都会讲啊，可不可以帮我带一下？啊，我这回是不是问他可不可？我是讲，你甲我，你甲我抱一下，我来洗身躯。啊！所以因大家讲，去洗一洗，你聊聊洗，我伫只阿讲，咱个伊互伊讲头第一摆辛苦洗洗干吼，有够舒服诶一摆啦，吼、哦，因为足久嘛好好的吼，对头到脚吼啊，头毛洗干咧吼，伊讲这次洗的真的足足二十分钟，洗二十分钟啊，可也是可以的哈，伊讲等一等。一个啥头毛吹吹的，用用的吼舒服啊！去迄个客厅时，看见大家还佫抱因囝咧困的时阵哦，即摆来因大家看到伊出来讲：“你看，你看，迄、那个人爷咧看，人爷看阿妈做伙足乖的。欸”嘿，人伊讲我大家最好笑就是，伊袂讲我话我带囡仔啥，你看手势我伊毋是安尼讲，你看你看，人伊看阿妈，你看阿妈乖乖在家呢。嘿，你看一句话，所以。伊讲吼，迄落足侪大是大人吼，拢会讲啊，恁含少年含慢娶啦。你看咱讲，我着娶着安怎拄安怎，人阮娶着买吼，那就是安尼啦吼。啊，所以伊在讲讲着个，问恁若拄好伊啊，讲啊，你有较舒服啊无？伊讲即摆囡仔吼，当然，伊讲大概就是感觉就是那种。就是一直关心他啦，吼，所以即摆囡仔大汉啦，大家当然我来抱啦，但是吼，安尼约啦，啊，唔紧来吃水果，伊啦，小明啦，哈，啊啦，甲叫一声阿妈，阮囝小明啦，甲叫一声阿妈，我痛甲两粒小哭，吼，真正呢，迄阵阿公阿妈听着孙咧叫吼，阿公阿妈，哦，有够开心的啦，真正，那牛奶个小蛋唔知个来袂，是吼，哼，哎呦，这着阿公阿妈才知孙咧叫吼。那些阿公阿妈给有我开心啦，真的啦哈。所以，但是我一直拢会记讲，伊出世最开始的那几个月，伊讲伊记念大家，唔是即摆咧叫孙食水果，啊，今日食饭哩，啊，食一个饭啊啦，吃啦，佚佗啦哈。唔是讲伊比较较怀念的是，伊拄啊开始做月啦，伊几个月大家啦吼，所以讲所有人拢惊家己抱不到新生儿，只有因大家就是一直把手空着，恁大家较巧。因为伊会讲哦，我以后会抱到歪腰咧，你惊无顺通抱，嘿，对，嘿，无啦啦，这是不吼，阿卡讲，等我哪一天真的需要才伸过手去接啦，一个人大概就是这种个性啦吼，唔是大概巧讲，惊无顺通抱，以后吼，伊落去到歪腰都有咧，嗯，有影。唔抱只嘛咧育啊啦，对不对？啊，囡仔咧大得足紧诶，你啊咧吼。哦，所以讲，虽然讲这是一篇，你感觉讲没有什么惊天动地的那种戏剧的张力啦，但是你也感觉讲，伊咧大家心不相处诶，迄之间的感觉吼，感觉，迄个细腻度啦，知影什么叫做界线，什么叫做尊重。所以会当维持真好诶婆媳关系的原因呐、啊，对不对哈？所以咱也听啊，为什么大家媳妇会当啊相处较遮好？啊，为大家媳妇哦，歹甲孤苦得着啊哈？嘿，未斗阵一啦，啊，唔是迄个要搬出去哈，啊，无就是恁
欸，拢常常是新妇话呀，新妇讲大家厉害，讲我要搬出来，啊，为大家来起膜拜，总用吼吼嘴，你赶出去，搬搬出去，哎呀，晚安嘞吼，是哦，哎呀，你拍到底在脑瓜困啦，含你这吼讲无话啦，啊，你对时代袂对，你落伍啊啦吼。观念拢未通，啊！做人拢做两公的，大家是不得到底做袂下，所以我讲吼，哼哼，俩个夹个啊，仅仅是小哑巴啦，啊是搬开去吼，安尼我感觉久久也是做较亲啦，那吼，大家做伙，迄真正嘴含嘴的小搭着啦。连得关系较歹啦，对不对哈？好，来谢谢感谢，来所收听节目是 BBS 广播网台连线，大家来约会哇，谢坤的哦。好，来时间的关系，咱第一点钟先进行到这，先到电台刚上好一个小等的，结果倒转来哦。

0: 分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苗栗正义电台 FM 88.9。
1: 中秋送礼不踩雷，老的老鸡 on 来收。严选关庙土凤梨，每一口都有丰富的果肉纤维，省地啊省地，黄金外皮，奶味酥香，口感扎实。老的老鸡 on 来收，火力 on on on。
2: 咱冇准备，红烧肉味加烟肠，顺手工的土豆汤，金疙瘩，咸鸭两人，夹心方块酥，猪肉条，鸡肉松起司卷，老的老鸡看手等哦，等哦1800元，送低卡一包，0800068777，
1: 0800068777。
3: 这个九月，让你花的更少，买的更好，陪你购物网初秋换季养生购。即日起到9月30号，全馆满1800现折180，买越多折越多。补钙首选金石力钙，3瓶只要1800，金石100高纤包6盒1900，超划算。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4: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8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咯，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5: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3: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5: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6: 你的笑声。
7: 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8: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鳗，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1: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鳗，或拨0800226633。
3: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笑笑？
9: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3: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9: 陪你购物网，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7: 太阳联播网 FM 88.9，苗栗正义电台，让你听很久哦。

0: 来，谢谢，感谢陈英杰收音曲的歌曲《雪地里的回忆》，感谢咱雄青的收听。继续以外，节目现场所进行的是比较成功，播放台湾连线，大家来约会我谢阿公的哦。来，阿公要来给伊进广告。
1: 恁的面前哦，要喜欢喝，
0: 哎呀，有喜欢喝吃。
1: 我用香的啊，哦，我打没了吃，哎，怎个摕出来吃？
0: 就吃三分肥尔嘞。
1: 哎呀，哎呀，你袂白多好吃。
2: 我家里面人钱呐，赚拢得要赚，买个帽子赚一包来住。阿公今仔日干着三五条鱼啊，
0: 真正有好食哦，
2: 这条真袂歹，
0: 真正有弹性的吼，
2: 没啊，
0: 真正有就是的吼，
2: 没啊。
1: 点迄香肠啊，啊，食啦好食，很好吃，
0: 很好吃，
1: 嘿，真的好吃，
0: 真正咧迷迷食到是安尼吼，真正剥出来就是安尼，对对，一种感觉
1: 吼。普通的香肠就是不一样，
0: 不一样对不对？對真正，啊，我甲你讲足顶真咧，伊个肉阁是用后腿肉来做的呢。
1: 对。
3: 面前啦吼，我从中午搞完孙啊，唔去行啦，我爱去上班，所以我较早去。我讲这方言是甲面前无同哦，啊，你那好事哦，行行啊，搞我捞几条啊，给我吃，啊，结果然后又搞我客气的来行聊聊啦，我恁的面前不好吃。啊，怕吃啊，怕吃啊，怕吃啊，怕吃啊，
0: 怕吃啊，怕吃啊，来哦来哦，咱的这个恩情哈，中秋节哈，中秋节咯，伫这个月二十五号哈，咱特别过来过这烤肉节啊哈，啊烤肉节哈必备的，唔是干那烤肉，一定爱行这恩情。阮兜就安尼啊，阮兜干那一个，阮兜恩情比烤肉更较有效啦。但你当个啊，阮兜啦，像咱的。德利公司那是咧优惠中秋节优惠宴请的时阵，吼，我那咧买五斤啊吼，你敢知影真正无够香的，因为阮人济个朋友来来，拢改指名要行宴请啦，啊，较济就香伊啦。咱的宴请吼，三分肥七分正，袂伤油，佮幼稚的爆浆，保证好食。咱袂遐济当啊哈，哎，但你当拢小手，啊，所以你若无款一组五斤吼，素材汤吼。你买白粉汤，一组五斤，一组就五斤就点，啊，五斤来烘就有影啦。啊，若无吼，你要买白粉汤，足奇怪，足爱烘烟尘搞吐司的啦。啊，无就是用迄种卫生筷无吼，对脚掌拢堵落去吼，啊烘烘的安尼，那配烟尘那配酒啦。啊，就是这样，啊，趣味嘛是伫遮啦，烤肉节吼，趣味也是伫遮。所以你看，咱迄、那个。有鱼有就菜价，对不对？你看。

0: 哎呀，无这严嘞！爱迪卡啦，做一个迪卡面线。啊，无讲伫遐咧看迄个八点钟的吼，即摆八点钟是做做厝啊，是毋知啦吼。啊，看八点钟的时喏，啊，咱咧退，咱退兵来食食嘛。啊，头开个个个个哦。哎，讲一出去看看，讲迄包迪卡讲已经食完啦啦。啊，你看伊话煞脆。哎，我咧老路过路过，我咧迪卡真正是足 Q 的，足好食的对吼。好，若要送迪卡的，吼、哦、要加菜的对啦吼、哦，要煮一个迪卡面线咧吼。加赞，安尼你得订五斤，五斤我得送你红枣底卡，红枣底卡是160块吼。我看敢那有起价呢？啊，160对，红枣底卡，咱送底卡是160。你也要送底卡，就是爱订五斤。啊，你若唔送底卡，你就是订四斤，1500，安尼就对了。安尼知道吼？其他你若讲啊，我去食咩，我嘛要来倒呢，倒啥吼？就是咱的金桔啊、土豆汤啊，这拢。你若要订清一色，拢有优惠。啊，土豆汤啊，要10桶，我会送你1桶，2000块十一桶啦，吼。金桔啊嘛同款，你买10包，我送1包，11包2000块尔。啊，嘉兴方块酥，吼、哦，咱一箱6包1000块，啊，一箱6包1000块。猪肉条、鸡肉松起司卷，你若是买5包，安尼倒开多1800，啊，1800我会阁送你1包。啊，看你要猪肉条，啊，要起司卷吼。鸡肉松起司卷，素在你点啦哈。啊，阿根廷的这个鱿鱼条一包是800，啊，看要阿几包？啊，是讲你自家要单点嘛，可以 QQ 到到。你那是订刚有满1800块，我那送你红枣底卡呢？系啊，啊，唔过你若要甲我清一些，我有送你，我得无送你红枣底卡，没有双重赠送，你听有啦吼。啊，你讲自家去食物啊，你逐项甲 QQ 的，一扑落索啊，你若到5800块，我嘛送你红枣底卡。啊，你听有无？吼、啊，听无吧？紧来等卡来问，听不清楚就打来问哈。来，咱的这个往来数一盒是430。我今麦拄仔咧来甲抄的吼，我那个像大伯啦。哦，恁外骨来走来甲抄单呢，谢谢哈。
1: 没
0: 啦，甲阿君在斗三讲。我那大伯吼，那是迄个国语台，华语台的哈。幸福啦哈，你估咧个咧封城唔是话
1: 有？
0: 对啊，
1: 幸福加封城。
0: 嗯，阮大伯来甲我斗吵呢。阿君这只足牛卖，定解往来所卖噶吼？我家己买拢买，伊卖付买啦。他本伊讲，哦，你听到咱咧往来所做只，啊，我买吼，结果吼买无到啦。伊讲共卖了了，害我连买都买无到。我的往来所是真正是足好食，迄是得金牌奖的。好、哦，所以讲，迄、那个酸甘甜啊，酸甘甜，像谈恋爱的滋味。所以我是有食到迄个往来的肉，迄、那个果肉，无哪行可以当食到往来的纤维，是一丝食得到的哦。啊，酸开啊酸开，啊但是有淡薄仔甜，好、哦、一定要有这种黄金比例，食起往来所食会迷人，对不对？烧甜无好食，烧酸嘛无好食，啊得酸甘甜。啊酸，甘甜，较酸一撮啦，啊但是袂使伤酸，啊有淡薄仔甜，啊有一种像恋爱的滋味，好好吃哦。咱一盒吼，足大盒的哦，咱这是乌鸡的哦，咱往来说是大块，毋是种细个块啊哦吼，大块。咱诶一盒是10块，一盒10块，430块尔。外面你买袂着即个介绍啊，哦你看，我要进啊去，甲你430块也无去啦，今年嘛是无去啊。啊你啊讲啊，我买送朋友的，啊是我特别来。这个行宴请行吧，饭后解腻都 OK 啦。来，赶紧的哈，那要订往来所一盒10块，430块呢。啊，要爱几盒，赶紧举手发声。这种料料都无哦，季节限定的哦。平常时要加买往来所无哦。你讲迄个宴请，平常时你要加买宴请嘛无哦。所以咱这回阁是走底做，到16号要结束。虽然咱的中秋节是伫个25号中秋节，但是我这回中秋节的优惠活动，我是干那做到16号呢，16号就结束啊。我这回我走底出来哦，要爱烟尘，爱往来说，爱咱这个嘴食物啊，赶紧举手发声，空八空空27990800279279，空八空空2799279，要279卡两遍哈，来空八空空2799279。金门乡亲，比如咱会当卡，金门无，咱这。咱最前面啊，拢是爱卡2799来订，有，啊来产品的吼，得个会当咱当然咱来报金门迄个方面。啊，那像咱最前面啊，这拢是卡入来限定的哦。哦，这无落药房，我、哦、来空八空空2799，若要订港主文电话紧卡空八空空2799，季节限定卖完就收单。 安尼听有哈？卖完为止，季节限定，数量有限，卖完截止。好，来空吧，空空，二七九，二七九，0800279279以上广告。

今年呢，咱的恩情是季节限定的。我这回中秋节的活动，我做到16号尔呢。今天初二呢，大概两个礼拜嘛，对不对哈？啊，咱的恩情做这，你来提早先喝，恁爱来占开先喝位，啊，无那卖完就卖完啊。哦，你是搞你搞，拢我要开来订，不一定有你的份的来，看嘛看看，2792799。

来，阿君今日要分享到一个故事啦。来讲这小凯，小凯，咱那个一个好朋友阿辉啊，伊讲因厝边有一个囡仔叫小凯。伊讲第一摆吼来因兜食饭的时阵，伊讲其实我并不喜欢他，伊讲伊不介意，因为不介意的原因不是伊无礼貌啦，是。伊拢伫咧食暗顿的时间出现啦，到那到即个六点吼，暗下六点的时阵，伊拄啊甲煮好的菜烹上桌顶，伊就来弄门啊。有时啊吼，来时讲要传左家即个橡皮擦啦，啊有时啊就讲啥物的课本袂记哩伫因兜啦，有时啊就啥物理由都拢无啦，就徛喺门牙口问一个。讲较足细，甲啥人问讲，阿姨，啊，今仔日恁兜食啥哈？啊，所以囡仔咧问，当然即个阿辉讲，啊，不不，你还没有吃哦，还没有，啊，你进来吃啦，你阿姨今日煮的，无你跟等下食。结果吼，伊讲，怎啊变习惯啦？逐天的食饭时间哦，暗顿啊，食饭时间到，伊就来弄门啊，就对啊。哎，怎啊就？从我变成迄个做习惯的坐伫饭桌顶吼，准备要食饭啊！啊，我讲吼，我一开始吼，都开始我是感觉无所谓啦。啊，不离个的，给一个囡仔嘛，啊，给一箱滴滴液嘛，吼。可是三个月过，逐工拢安尼，伊家己不对呢，唔对呢，哪有人安尼呢？所以总有一天挡袂掉啊！迄一天啊，拄啊等着伊工课做几日足忝啦。啊，回来吼，得个煮饭啦，啊，得个洗衫啦，啊，陪囡仔写功课，伊讲就讲忝到要死啊，逐工时间到六点吼，伊就准时伫门口口出现啦。伊讲迄工期末就歹啊，总啊甲迄个啥，伊来厝食饭迄块碗甲迄双碟总甲收起来啦。即嘛阿辉来讲话啊，你讲小凯，你袂当逐工拢来阮兜食饭哦。啊，总个阿姨呢，迄个囡仔总个徛伫遐呢。像伊放电钓安尼无，定定徛伫遐。即马花继续讲啊，伊讲你有家己的厝，啊你冇家己的妈妈，啊你袂当逐工拢来阮兜食饭啦。啊，即、這个囡仔头忝忝，拢唔敢讲话，落尾手吼，轻声细细，像要蠓仔声共款。甲花讲，对不起阿姨，就细声，对不起阿姨。啊，然后，就我先就离开啊嘛吼。伊讲，迄、那个囡仔离开的背影，我真正足不舒服的。但是我甲家己讲，我也无做唔对啊。一直到迄天的阴暗，到十点的时阵，我去阳台收衫，啊，看到隔壁窗门开暗飕飕，暗蒙蒙，啊，唔知为虾米哦，好奇心。好奇心，伊讲我嘛唔知那么的好奇心使然哦，啊，卡就惊，啊，惊去小凯唔到啦，啊，卡弄门哦，叮咚叮咚，啊，唔开门，啊，弄门弄足久啊，才来咧开门就对啊，然后伊讲，迄、那个门了了拍，落尾手来开，这是足慢，啊，所以门拍开了后，厝内也无电火。阿无电视，阿无大人，干那小凯一个人尔。所以讲哦，看到桌顶有放一条，算半条，咪一条。有都桌顶都有看到桌顶放半条的吐司啊，一种个阿姨。伊老问小凯，啊你妈妈嘞？上班呐、啊？啊什么时阵回来？哎，明天早上哦。哎，别那在。明仔透早顿来，所以阿辉总问一下，从我家己我那牙医，你知影无？伊面内底甲冰箱拍开，内底剩几粒鸡卵，啊，甲一罐，你要啉了啊，你要啉完啊，迄个水安尼尔尔，啊，无清饭啦，嘛无便当啦，啊，我们列一点讲，冰个冰箱的迄。清饭嘛好，你看讲啊，无冷，迄个冷饭也好嘛。清饭啊，无就是讲一点什么汤有诶无，都没有啦。我看到迄个三皮八的囡仔，伊明白啊啦。伊讲原来吼，伊毋是
贪吃啊，伊只是巴肚枵啦，从我姑来甲问，安尼小凯，你应该食啥？我就食水哦，我记起桌顶个吐司啊。哦，这阿辉讲，伊心肝头足酸个啦。啊，你进前开拢唔讲啊？因为我惊你感觉我是来要饭吃的啊。我一时间吼，伊阿辉啊，同目屎拢连落来，因为做妈妈的人看到囡仔连拢会唔甘呐，对唔对？伊讲，原来这个囡仔一直是有自尊的啦。所以伊拢会借口来讲啊，要找因祖囝啊，伊食饭袂，伊卖红感觉讲伊是从我袂受乞食来讲要饭的安尼的对哈，他不是来讨饭的。所以阿辉讲，对他不是来讨饭的，伊只是想要找一个有饭香、有灯光的所在，点一下安尼尔。所以讲，向阳受去加一细节啊，每一间来食饭的时阵，伊总是最后一个硬吧，等于讲以后煮一卡吧。哦，大概硬啊，但是一旦能硬完，你再去硬，再去硬啊。有当时啊，好讲啊，小凯你吃饱无？个阿姨应该带带你，个该带一碗好无？那要个带带你，我伊拢讲唔免。啊，有当啊，那拄啊，有拜拜的时阵，老去边拜拜水果啥，伊个水果吼，摕瓜种啊，好小凯扎登出。伊讲你摕着水果，用欢喜干嘞，袂像天上掉下来的礼物一样款嘞。伊讲，但是吼，迄阵我唔知呀，无法理解。今麦看到感情这一幕，我终于懂了。伊怎啊看呢？行，没去对，等下吃饭啊！啊，你唔是讲我就麻烦呢？阿辉阿公，唔是你麻烦啦，是的啦，是阿姨吼太晚看见了啦。所以伊刚好甲带汤去厝，要食暗顿的时阵吼，饭菜是已经冷的，也无唔对。但是阿辉也有去改汤一遍安尼啦。阿小凯坐伫个饭桌进前哦，看到迄个小喷喷的白饭，一种哭啊，伊唔是大哭，哪只哪流目屎，哪七目屎，伊讲就是啊，愈七目屎愈侪就对啦。伊目屎拢黏在饭内底咧。阿是嘛？阿辉怎么讲？阿你安怎？你怎么啦？伊总讲头痛痛讲，我已经足久无人等我食饭啊！足久无人等你食饭啊！是啊，所以讲阿辉讲伊听着这句话吼，像我白想，得啊插入伊个心肝头啊！因为我来互人上界艰苦的，唔是无饭当食，是无人等你回家。后来我才知影讲小凯爸爸真早就过身去啊！所以因妈妈嘛，唔是讲无顾伊，无爱伊，无疼伊，为着饭吧，无贪未使哩。所以妈妈嘛足可怜。你爱怎样无一个查甫人照顾，要搁饲一个，要搁饲一个囝。妈妈一天爱做两份工课呢，拢每一天透早就出门，啊三更半暝才有回来呢。所以他不是不爱孩子。伊只是生活该逼甲伊都无亏得啦，通去照顾这个囡仔，这个囡仔大汉啦，可能妈妈嘛想讲大汉啦，该当互伊食就食，伊就食物件多一包顿就食，求生也是种本能呐，哦，所以讲，自伊刚开始啊，吼，小凯每一工都拢会来阮家食饭，但是我再也无感觉讲迄是私事，因为伊原来甲家当作是伊家己的厝啊。所以伊拿来只食饭盖规矩，伊会甲我伫遐摆好，佫会主动帮我倒粪扫。啊，你因为这囡仔嘛是熬想啦，因为吼，你总不能白吃白喝吧？啊，所以伊得帮阿辉啊，吼，做一寡家来输得着，所以伊会帮伊摆我伫遐，会主动夹变粪扫。搁第一生日迄一天哦，用伊欠足久的零用钱买一个小蛋糕，顶面的贺卡写甲歪歌词错了，四姨谢谢阿姨，伊讲吼也哭噶吼，伊讲迄一当伊收到这个礼物吼，哭噶伊讲比任何昂贵的礼物还贵重啊，
真侪年了后，小凯考到大学，就要离开这个大个所在啊，所以要走进前，伊就来厝食最后一顿饭。我看你这小凯弟，阿辉你到那饭食久啊嘞吼，对啊。所以临走之前呢，一共来到家里面吃最后的一顿饭嘛，对不对？好、哦，阿、啊、食完了后呢，伊从我对伊迄个卡棒背包摕一箱滴出来，那是足普通的茶滴嘞，但是伊个滴吼用久来啊，用久来，哎、欸，个漆亮呢，会发亮的呢。伊从我甲阿些阿辉问讲，阿姨，你个记个袂？这是吼、哦，我第一摆去恁家食饭时阵用的滴呢，你送我的呢。阿辉总看一个伊讲。啊，原来你拢个老的哦，系啊，较早吼我拢当作家己只是来蹭饭的啦。落尾手段我才知影吼，我蹭到的不是饭，是一个鸡。所以阿辉阿公伊讲我足足感动的，啊，徛伫门口靠看伊离开的时阵哦，伊总想想起过来当前迄个落雨天啦。伊讲如果当初我若真正把迄箱地收走啊，无定。我只是减少一块碗啦，但是有一个囡仔可能一直记得，这个世界曾经有一扇门，在伊上界孤单的时阵关起来，嘛好你个，啊嘛好你个在，迄扇门后来又搁拍开啊，有这温暖，就是对一碗小饭开始的啦。

所以有当时你也看到吼，伫个生活底层的人啊，伊嘛毋是讲囡仔要等咧厝里，有诶无？啊无谈得袂使。啊，即摆咱有儿童保护法，你袂使甲囡仔一个人等咧厝内，迄个等着厝边无人甲你监视呢，无即我那丢掉，也丢掉。啊好，你较知啦，等着好心人啦。啊，伙仔拢会甲囡仔带返去厝食饭，安尼较顾诶顾诶。这算是要哪讲？小凯吼，算正式人，因祖先也有小好香啊，去当着好人啊。那无食吼，迄当着人迄搞禁忌诶，可能日子毋是遮好过啦吼。这也就是人生哦，另外一面哦。这是嘛是咱讲讲拄只阿辉啊讲讲，因为迄个那一扇门无甲关起来，多年以后。得你啊，但你感觉讲，这些温暖，就是有这温暖，就是对迄碗小饭开始，嘛是因为有这碗小饭，好几个囡啊，也会当平安大汉，也可以当去外地求学，真的是啊，可能讲讲坦白的吼，跟他坦白，何难无何薄啦，阿辉啊，你不错的好样的，好心会有好报哈，这个真的是能。就是社会多一份这样的温暖，是不是就少一份咱讲不行啦，或者是暴力啦，对不对？这个囡仔若不是有这种感恩的心，我定下佫无人咧顾，无人出来，这个囡仔长大了，或许就是伊、那、了、个，人讲烧杀掠夺，无定做歹囝歹骨，对不对？哎呀，就是有这种温暖，或这个囡仔从小就懂得感恩，好好的读书，以后若出社会，这国家的栋梁，那不很好嘛，对不对？哈，好啊，谢谢，感谢。来做收听的节目是《咪咪切广播网》，太阳连线，大家来约会。我是阿姑娘哦，来杨哲跟这个唐丽所演唱的歌曲《泪深深情深深》。

0: 哎，谢谢，感谢。好，来继续入来节目现场所进行是微表情广播网通连线，大家来一回我下过呢。来吼，迄天的情泪深深，情情绵绵啊，哦，情深深，泪深深呐，情也深深呐，啊，这是情歌对不对？哈，哦，所以有的些吼，诶，男女之间吼，唔能会有这情歌吼。即个爱个难分难舍偏去，如果若摆伫金姐面头前，什么种感情拢做脆弱的，马上就破碎了。来讲这个给你听，为什么我今天讲这个？好像台湾的法律也是这样搞的哦。来，上海哈，中国上海最近有一则遗产纠纷，你知道这个比八点档还要撒狗血，因为哈。判决结果吼，你敢知？迄真正渣锅个呀，真侪人真正足受气。咱来讲这个属主吼，主角故事的主角是一个姓王的独生女，独生女啦。啊，原本哦是含一个姓胡的老公，拄啊结婚一当，本来是过着平凡的日子。这个富哈，就是富钱的富啦。哦，姓胡的啦，啊，本来结婚一年呢是过着平凡的日子，人平凡就好啦。啊，人啊不平凡哦，尤其是钱多时阵哦，是非的多，嘿嘿，真的是这样子哈。所以呢，即马就是代志发生伫遮，一当多结婚一当后哈，二零二四年。一场无情的车祸，总啊，甲这个主因啊，因老爸老母弄死啊，所以变成老爸老母总啊死伫这场车祸啊。即卖是重点哦，阿公遐，含因老爸老母一代差不多拢死绝啦。即卖因老爸老母过世，这个姓王的女主。伊就变成家中唯一的血脉，血脉。阿内孙的娘啦，无人继承啊！阿公，甲遐个家族啊，甲因老爸老母，阿内向我死啊！伊算是唯一的继承人呐、啊。啊，阿公啊，阿妈遐收钱无咧？有啦，因的祖辈就好嫁呢。我都没这个亏，真的啦。所以讲，这个早起来就我变成，第一瞬间哦，变成就是帮大为善唯一的法定继承人呐。这不为善有外家人来，干那现金都4700万的代票啦。外加拢总有高特房产甲黄金地段的店面，算算诶。总资产大约应该有94.6亿的代票了。阿娘诶，94.6亿的代票哦，说这是用代票算哦，唔是用人民票算的哦。我娘诶，惊人诶，94.6亿的代票哦。诶，敢那南山那边遐用点的点的无，点的边遐生活人，咱得好过到要死啊，你们知？诶，都安尼。所以天公伯啊，等于吼，就是伫个即个姓王的女主上个悲伤的时阵，牵一座金山落来送伊啦。啊，所以普通人，你也想普通人啊，当着老婆家里发生这种代志的时候，第一时间，囝婿一定爱陪伫个吼，即个某诶身躯边吼，甲安慰啊，帮忙处理后事，对不对？啊，然后讲吼，你唔免惊啦，就。你有我咧啦，虽然我老爸老母跳拢无人啊，但是吼，你身躯边有我啦，一生一世一双人呐、啊，我一定会迄个妇女周全呐、啊，保护你一世人，看守一世人。你讲安尼话安慰，是不是做囡仔足迄个心肝头足温暖，对不对？歹势，这位老公姓胡的，这个老公西林伯安咯咧，安怎？你敢知影双叔都办完哦？这个姓王的女主目屎都还袂擦干。也搁伫个失去相亲的迄个重大打击当中，也搁咧悲伤的啦。 你知道那个枕边人，不是拿便宜的卫生纸给你七八塞，是直接拿一张法院的传票给他，法院的传票，对，这张传票，就是要爱情。因为要跟民某离婚，你看新婚短短一段的老公，既然伊感情无好，感情不和，要要求离婚，所以想嘛，早讲离婚只是一个幌子啦，一个借口尔啦。真正的目的就是王小姐伊在继承的那笔94.6亿的天价遗产啦。所以看到这里，会想讲靠呗。哎呀，还没见效啊！丈人丈母留落来的，关于这个带带入门的囝婿，什么屁事啊？我讲真的是这回屁事哦！哎、啊，就是这就是大陆的法咯，这就是中国那边的法咯。但是咱台湾敢那是完了安尼，这等下咱看过来理一理好了哈。这个政府的这法庭哦，就打出了非常精准的算盘。伊主张讲，这个丈人丈母在生之前，因就已经离婚了嘛，也嘛因伊就结婚啦，就是丈人丈母在生之前，哦，因就已经是离婚啦，因已经是结婚啦，他们已经结婚了。啊，因个熊家家这那突然，拢无立下遗嘱，就是这个没有立遗嘱，他才伊就是有在条嫩扛啊扛胖啊。因为王小姐是伫两个人婚姻关系搁存在这段时间继承落来的嘛，所以按照当地的法律规定，只要长辈若无特别交代遗产，只予祖囝一个人，这笔钱依法就是要主动变成翁仔某共同的财产呐。安尼哦，啊，唔就是安尼，这个查甫卡要扛这个查某离婚，要得人的财产，得人一半的财产哦。嗯，虽然要判到一半啦，但是我来惊人啦吼。伊就怎啊呢？因的法律就是，那无长辈无写遗嘱，还是指定遗产要给就什么人？那我来讲，像这翁仔某之间就会自动变成是夫妻的共同财产。也就是讲，这位老公连丈人丈母的房贷，伊拢完全吼拢无，伊就到处过一身五年。伊都摕到结婚证书，得当理直气壮去要求分一杯羹啊，是这样哦，脸皮也够厚啊！我跟你讲，人啊不要脸就天下无敌呗，对不对哈？所以更让人傻眼的讲，你讲的你讲，你提就你提就提呀、啊，法院又不一定会顺着你的要求啊。真歹势，即摆吼就是这件就是法院最后的判决结果出炉啊。法官认为男方主张是完全合法的，虽然讲遗产的数亿庞大，但经过法院计算加分割，所以直接就判准两个人离婚。那即马两个人离婚，伊就有资格含分裂财产啦。所以，并且这个社会的这唔正人吼，不费一兵一卒，成功摕走高达3.2亿的台币。虽然有94.6亿，对不对？摕走3亿，都有够好贵啦啦！3亿呢，代表3亿呢。你看，一般人不吃不喝，爱轮回几摆，淘汰几摆，才会当赚到安尼钱，对不对？哎呀、啊，我机器人不知啥物时阵开当赚到3亿。伊就去困啦，那意思梦里什么都有啦，对不对？忙较紧啦，阿无就下辈子投胎啦，不然就忙下辈子投胎啦。哦，对安尼，所以讲这个判决一个出来，哇，真正一炸锅，真侪人看到这个判决真正袂爽诶。人某出代志啊，你。不但不帮忙扛，你个趁机会捞走3.2亿，哦，这查甫人这个心机啊，然后城府之深啊，哦，还真不是一般人有办法做到的，哦，这阴也真的阴天高呢。 因为要加人不知听呢，你敢知影要修哦，所以。这年头普通人哦，你也想咱拼死拼活的，安尼上班甲要死的啊吼！有来再讲啊，三万二，我们现在基本工资是多少？三万二，
1: 差不多
0: 三万嘛哈、哦！你看连赚个三万二都赚不到了，然后安尼靠着一张结婚证书盖啊一丢车，直接就财富自由了。哎，这种投资报酬率哦，真正甲股神都比下去呢啊！对呀、啊，啊无多啊，啊想嫁人伊都。正是人可能人伊都有小好香嘛，娶到这个独生女，搁遐有钱的独生女嘛，哎呀，啊无你得有本事，我爱娶一个好野人啊，其实因中国拢没这种人吼，叫做现代版的吃绝户啦。你有来遮爱看一寡伊迄个中国的剧吼，都有听到这种的名词，什么叫吃绝户呢？就是较早吼，封建社会古早时阵，看到人厝无大人，家里没有大人呐，亲戚恶霸吼，就走来要扛孤儿寡母，把人的财产，比如分刮干净，就是安尼啊。啊，所以无想到讲2024年哦，阿妈有比强盗更加冷血的代志发生了，对吼。所以你看，竟然当透过的现代婚姻的制度，合法合规的伫法庭真实上演。分走到财产，所以很多人看到这个案例心过来也是在发毛啊，因为这结婚这哪里是结婚啊，这根本就买意外险好不好、啊、受益人还踩着别人的痛来领钱，讲这些也没有用啦，你对一些已经、哦、无耻到了极点、哦、的人你说这是没路用的，他也没在怕，他也没怕你的笑，他要怕你笑就不做这些事情、啊、就是他的面体皮够厚，他不怕你笑，反正老子有钱就好了，你要笑你笑吧，小笑你的啦，念念我的，送送我的啦，反正、喔、我从此吃香喝辣就没问题啦，要娶几个母吼，这钱要娶几个母也是没问题啦，对不对？是啊，所以吼、喔，现在没怎么说，反正吼、喔，人说如果这样，那个家里有的吼，这时代人我看两口遗嘱赶紧写起来哦，遗嘱赶紧写起来，啊，若不然真正倒一天嫁啦。北户行本的时阵，带这种少年入去吼。其实吼、哦，有的人是安尼想啦，啊那像咱应该唔免烦恼这啦，我们不会有那么多的遗产嘛，对不对？反正哦，咱两个看这個故事，咱就体会一句话：利益面前呐、啊，利益面头前啊，人性是经不起考验的。哪怕你是枕边人，你是红阿婆，对不对？哎，住伫个同一厝遐，佮滚蛋人民床的，对不对？佮迄落连囝都生落去啊！安尼伫金钱面头前，人性还是经不起考验。你唔相信？我说讲，有迄落有中无中，有失无失，钱摕出来，啥都知影啦。啊，有失中无吼，钱摕出来，啥都知影啦。兄弟姊妹就细汉，唔是我啦。一起长大的嘛，兄弟姊妹虽然不是拢作亲的嘛，啊不一起长大的嘛。但是若讲到分财产时分袂平，有也倒小台无？是啊，最近这两昨昏啊，这两天啊，惊死我们呢！伊敢那伫新北市吼，
1: 新竹，
0: 迄个阳明大学教授对无？是新竹啊，新竹哈，新竹啊，阳明大学教授，这个一个教授呢，啊你也倒啊去台西迄个大细恋的呢，敢那是妹婿的款，
1: 妹婿
0: 对啦。啊，是安那啦？这是靠求谁啦？台西没使啊啦，台西大细的啦。啊，嘛是因为财产啦，因为伊咧开迄个乐器行的啊。哦，你卖一挂乐器的，去乐器行。啊，听讲啊，教授因某，堪因姨啊，啊，本来两姊妹啊啦，啊，所以伊教授若称呼算因某的妹妹来得叫伊啊，因为因当时开这间乐器行的时阵是公家嘛。吼、哦，啊，到尾后来，敢那因为经营权，即摆媒体是安尼讲啦，我就照媒体讲，媒体不安尼讲啦吼，伊讲为着经营权，就我姊妹啊拆破面啦，啊，就无啥咧联络啊，啊，所以大细一阵咧更加免讲，要搁较无咧联络，啊，再死唔知即几工来取消，讲去个去行吼，含因迄讲可能是要讲要去理论的款啦吼，啊，讲无含迄个媒体啊吼，大细咧讲无几句尔，得个。南波道就揢出来赌啊，是安尼啦。听讲吼，迄赌甲顶身拢烂歪歪啊呢，从笑咧，使伫赌，你敢知影？赌甲烂歪歪，面目全非，你也想。
1: 啊，为着本钱。啊，我那时阵拄啊头啊，伊拄啊向报出来，也无讲是到底啥物原因害人诶。阮着阮含阮小弟咧想讲，敢是因为感情代志？嘿，啊无这一个教授为虾米要害死人？搁钱也嘛好讲，啊无是安那要害死人啊？哈，有没有一种可能是这样？我都乌白要，啊结果报出来是因为经营权，因为财产分袂平。开始大细练的啦，是安尼啦。啊，你看，一个教授，伫阳明大学要做教授，相当嘛是拢迄落伫外国食过洋墨水，有诶无？学问足悬诶，无变做变做教授啊，嘿啊。啊，为着不三三嘛是，小台开始人。对我来讲，迄落伫个利益面头前，人性是经不起考验的哈。好，谢谢，感谢来说收听节目是 B B 请广播网台连线，大家来约会我下过来。

好，来，今日节目就进行到这，全部由着得力的林高清、得力的雪莉、王淑玲、王光耀为他干得力进行。八兆元 QMB 活力民宿，我联名手老的老家好这样子的，你都比一点他赞助提供的。感谢咱乡亲的收听，祝咱乡亲的表达心贴近丰满，收入大赚钱。明仔讲这时间空中再约会，再见，拜拜。

0: 阳的音符，24小时陪伴，生活更精彩。太阳联播网，苗栗正义电台 FM88.9。
1: 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2: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1: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2: 购票请洽立慈义博物馆0734875666。
3: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4: 格力环保卫生纸，
5: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6: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1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7: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8: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7: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9: 哎，明啊，我看你好最近的精神跟体力都很好呢。
10: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11: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全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2: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煞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13: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12: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13: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12: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4: 有太阳的地方就有故事。太阳联播网 FM88.9，苗栗正义电台。

咱所有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咱的咪咪阿秋广播网太阳连线，咪秋来约会，我是安吉，谢谢你。咱的节目由得力林果精、得力雪莉旺、关佑、维他干、维不要广之地10807008，得力金星11003003，咱的八兆元 QNB 活力民宿。六大挑联合为咱赞助提供的哦。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健康有得力，人生更亮丽。得力生医，关心您。

虽然但是爱秀恩哈，大家好，我是安吉哦，现场服务，现场电话是咱的0800-333-5599哈，嗯，落雨啊哈，啊水灾，但是咱规家伙啊拢做伙拢平安安的做好啊，对不对哈？嘿，我阿昨吼看到一些影片吼，伊是足底，这个影片吼，足唔甘的，就是因为是情侣，好啊，但因就是这个做迄个日本糟糕，嘿嘿，日本糟糕哦。迄阵卖下就叫做日本糟糕嘛，有无？因男朋友吼，算讲伊就因这日本人拍伊来说服伊女朋友，吼啊，因为伊就但是因两个咧讲话对话吼，迄个日本糟糕吼，应该叫日本糟糕，即摆叫日本啊，应该日本糟糕。伫隔壁房吼，用电话咧监视咧控咧监控，啊，伊袂当讲话。哦，因为迄阵是无监视器哦，那监视器就看一清二楚啊吼。但因为伊就是两个吼，互你听到谢谢。伊就是因两个哦，伊即马坐两个坐相对面，但即个查甫先坐人甲伊比，比讲哦有即收音机吼，啊有人咧听伊监听，伊啊比即个耳机的即个型吼，有人咧监听安尼，嘿，伊甲伊比安尼，啊即个左眼用眼神来讲伊知影，啊就开始两人讲一寡言不由衷的代志哦，系啊，伊讲哦。伊要用即个查囡要用捏，伊要坐电椅呢，查某呢吼，哦，伊就是算，伊算伊就算伊

嘿啊，爱甲讲哦，伊甲讲我吼，甲你讲啦吼，你来归属和阮这个吼日本人啦吼，啊这查某讲我无爱，恁一顿哦臭汉奸，嘿，伊讲坏汉奸，臭汉奸吼，伊就咧骂，啊但是因两个讲话眼神是老目屎，因两个讲了言不由衷，有啥物日本人听？嘿啊，啊这查甫就是得当做这说客，日本人派这查甫吼。来把这查某当作说客，我要甲伊讲，讲哦，你哦来加入阮啦。啊，伊讲哦，我就是未改啊。讲啊，查甫，你就是这个死人性拢未改啦。叫你哦来投入阮，你无爱讲对啊。我就是这个死个性未改啊，安尼啊。伊讲哦，我永远都无想要未记你心内底迄个人。因两个咧讲的话，因两个拢家知影啦。哦，啊，但是因两个讲啊，假时哦，两个目睭拢对看，啊是目屎拢咧流的哦。啊！但是日本走到你边啊，认真咧听听哦，系啊！啊！这查甫讲，我是真心足想要救你呢。我在处吼，试图吼要说服你呢，放下你个人的温婉呐，因为两个感情嘛，吼，放下咱两个个人的温婉呐，来啦，来加入阮啦！啊！这查甫卖个讲废话啊啦，恁一顿臭汉奸呐，嘿！啊，因为这查甫要用处死刑啊，啊，因两个总是爱救一个嘛，对吧？吼！这个查甫甲讲，你阁讲，我阁问你一解，你来加入阮好无？迄查囡仔甲因好，但是我有一个条件。迄啥物？伊讲查甫啥物条件？就是你吼，你这个人吼，你莫阁出现伫我眼前啊！安尼啦，甲讲安尼啦吼。伊讲好，你若即摆答应我，我就答应你，我从此吼袂阁出现伫你眼前。啊！我会求吼，我咧顶死原谅你，甲你吼，甲你从轻量刑，安尼啦吼，安尼啦，甲你终身法律就对安尼。你看安尼好无？伊讲好啦。啊，所以咧讲讲，迄查甫吼，怎甲伊个伫胸坎吼，摕一个袋仔出来，迄、那个袋仔内底就是安那，迄、那个袋仔内底就是迄查囡仔当初两个咧谈恋爱时，伫这河边吼，迄、那个查囡仔又捡一个枫叶，啊，伊就甲迄枫叶送互迄查甫囡仔，迄查甫囡仔自头个拢炸掉的。啊，所以因两个讲先，这查甫甲迄个枫叶摕来，这辈是因两个最后一次的见面。啊，两个吼，迄只演戏足够演的，迄、那个眼神吼，两个相对看，啊，讲了言不由衷的话，因要讲我这糟糕听。啊，但因两个眼神交织才是真情，是真情，是真情。你看偌厉害哦，目睭小看的是因的感情，嘴讲的是口是心非。好，迄、那个你看，你俩看有人哦。你的心肝有要对伊讲，我来撕心裂肺。迄、那个查甫也一个转身讲哦，你只一声讲袂听。好，爱着活着要走，迄查某人坐定伊哦，安尼家看。啊，迄查甫个头咧甲看哦，因两个眼神是，迄查某个眼神是讲哦，即世人我做感恩，我有你，我有爱过你，咱有相爱过，安尼呢？拢无讲话哦，是眼神变是拍字幕呀。迄查甫话一心在哭，但是伊袂当哭，伊讲了伊要出来啊嘛。走到伫外口啊，日本走到伫外口啊，伊即个甲目屎擦擦的吼，想做镇定，佮行出去。伊就播这首歌吼，这首歌吼配了真正有够拄啊好呀。我记得你眼里的依恋呐、啊，

所以我感觉即阵啊，无像迄个安尼落安尼规山崩地裂啊，死千几个人安尼，是毋是哈？即、這個、死千外个人安尼，我所以做珍惜咱遮，咱当然是饮这個水尔吼。啊，你若要甲变安好，甲咱平平安安就好吼。水是会退，水有一工是会退，但人若倒去袂阁倒来啊，人若走袂阁倒来，对毋对吼？嘿啦，可能即个天气吼有点感伤啦。即个天气医生呼吁讲哦，不足症会大起啦。因为连续落十几天，后尾半个月安尼高阳啊，落尾落半个月好安尼，半个月较低啊。啊，医生讲这忧郁症会起来，要去头啊，要去头就是忧郁症上爱大伤会伤害啦。所以呐，忧郁症的人啊，那出去先出拍块去头，啊，对你好处加足济，好吧哈？嘿啦，吼，啊，这都足食啦，这做所以讲咧足珍惜吼，卖甲厝人冤家都济啦。哦，你都那有当时我都安想起啊，无爱甲伊讲话啊，啥物话咧？会当讲先爱加讲一寡，啊无咧讲一届减一届啊，对不对哦？哎呀，讲一届减一届啊，吼，食力。来，啊，我短短甲伊进一广告嘿。中秋月圆庆团圆，咱的老的老机红泽系列满1800元，咱要加上咱一包 Q 底的红泽底卡，然后款一组中秋富贵组，内底足澎湃的。咱的红泽烟尘摕两包，大鸡太监盐鸡腿加一包，咱的红泽鸡翅有一包，红泽鸭翅咱也有一包。深海鱿鱼条毛一包，那你金鸡那里提一包，啊啊重啊姜啊起来1810元，搁送一包 Q 弟弟的红泽猪脚，中秋富贵粥，祝大家平安富贵。

0: 哦，谢谢大家哈，因为咱即马吼，老多老几咧办的活动，咱即马办活动就是啊，老多老几的这系列吼，红枣系列，满1800元，吼，咱来送一包大包的吼 ，Q 弟弟，咱的红枣低卡，吼，你啊把我甲 Q 我起来，啊啦，咱即马咧，哦，上届即马最夯的嘛吼，咱的红枣烟钱，这一斤重是400元，摕五斤，大五包吼，五斤2000元。安尼满清白嘛吼，哟，这都唔免运费，搁加送一包吼，咱的这个红枣的底卡，啊，咱的土王来说，1克430，迄硬壳啊挂破手袋啊的吼，迄挂硬袋破手袋，你要做破手是上盖赞的吼，啊，一克内底有10袋，吼，430元，迄拢100%顺王来哦，顺王来，这无人卖个，无人这落啊，迄落冬瓜糖、冬瓜糕无人买，那买无价值啦，吼，咱的顺100%，拢是咱土王来。哦，甲咱个蜜糖蕊鹅蕊控起来，才好食，有够食。这真材实料，一克啊10袋，430元。哦，啊，所以各行个红枣料理在你夹在你斗，那我甲你斗我起来嘞，就是咱个这组中秋富贵粥个，多啊1810元。哦，佮送一包 Q 弟弟，咱个红枣底卡，总啊姜啊摕8包吼。啊，那这组要甲你定讲个，9月15收，9月15。9月15就咱的农历吼，8月15啊呢，目一个呢要过中秋啊，所以要做伴手礼啊，要送礼自用2箱以的吼，那要甲恁点讲诶，请电话到拨利用诶，再主动来谢谢大家哦。好来，谢谢啊！以上广告，好来继续收听咱的 BBS 球广播网太阳连线啊，电话给咱卡，卡单这款是咱的0800-33-55-99吼，0800-33-55-99。过年过节吼，就吃吃喝喝啦，啊，食爱食品牌，食卫生诶。前两天啊，昨无过一个鸡肉饭诶，有哦，群聚然后大家食，大家留有哦。就是安尼，所以食材包装足重要哦，食材包装足重要。咱就是要食好食、食口感的、食卫生、食品质的吼，食信用的吼，食，买等下食。谢谢大家，以上广告。好来继续收听哦，咱的 APP 就广播网太阳连线啊，电话给咱卡，现场电话是咱的0800-33-55-99吼，0800-33-55-99，包括全台湾宝德湾便利店，拢总会当为咱做服务。都拿这吃吃喝喝休息工嘛，哦，中秋节休息工，9月25号，啊，就中秋节，咱即马和咱收者9月15号和咱收。你包括要送咧插花插进前诶，哦，你要送烟尘去朋友食，哦，要送伴手咧通来做朋友食，啊是咱要咱的这中秋富贵粥要订起来，哦，拢总顶麦个订讲9月15收。9月25就中秋节啊吼，安尼算做礼物对不对吼？谢谢哈。啊那咱的这个吼，8月份的八八节雄霸天下吼，买三片送三片的，咱应该9月70，吼，应该9月70吼，再次谢谢。好来，咱过来个听歌哈，听咱这首歌《病惊歌》，病惊歌都想要食这啦吼，啊你要食什么？我要给你吃。等下下当食一两个食吼，现在是0800-33-55-99哦。来，你好，你好。
1: 喂，我边小恩晴，
0: 好，恩晴，你稍等了嘿，好，谢谢你，谢谢哈，哟，要加叫就加叫，啊，要加吃个要怎吃，方便里边，迄一斤400-500斤2000，哦，安尼哈，哦，安尼1500袂使，你若1500就是4斤恩晴哦，1600，啊，阮优待1500，唔免运费，这是无送底卡，搁免运费哦，1500就免运费，走恁动车哈，4斤恩晴1500，啊，若5斤恩晴2000送底卡嘿，谢谢，来听歌听白鲸歌，现场是0800-33-55-99哈，0800-33-55-99。

嗯，搁袂歹吼，你要食啥物，我买予你食。咱若会食就上好啦，袂食你爱烦恼啊，对不对吼？会食才会大，会爱食会活，就是爱会食吼。哎，那所以咱若会食啦，食食食食条吼，食食食晒食油，迄顿就慢呀吼。咱即马会食，咱国家古早讲人生在世，食啦，食排第一啦，穿第二啦吼，游山玩水排第三啦吼。哎呀，食穿两字。哦，我游山玩水，你看人生偌好，肯定爱做好嘢。做好嘢，人会烦恼，你也不一定唔知啊，你也不一定知啊，对唔？那一人烦恼一样，无人烦恼小亲像啊。所以，人会食上解赞，会快乐上解好，会食会快乐是上解欢喜代志，对唔？而且，昨晚在医生是咧，那我足少会拢带你走安尼吼。这皮肤科的名医啊，陈世伦啊，猝死啊，凶死的呢，凶死。这个诊所吼，那个台中大家。然后台中大家好朋友吼，这个台中大家吼，这知名的皮肤科的名医啊，陈世伦啊，伊伫七月廿八吼，凶凶死去呢。嘿，啊，伊在生哦，搁落重金哦，开设这间福来全方位的皮肤诊所，开幕一年外，如今因为伊过用去吼，啊，怎就停业啊？安尼，伊七月廿八死的嘛，吼。安尼过一个月过吼，这诊所的员工拢领无着薪水啊，啊嘛领无资遣费啊，也个病人提早吼支付医美疗程的款项吼，啊个现主席还未退费，还未退费吼，退费用互你安尼啊，退费吼，这个受害人超过30个人，台中卫生局吼在咧讲，已经函请了伊家属吼，爱妥善来处理。经过了解，家属吼会伫即个治伤事宜，那过一段落了后，会公告伊落尾阿达达安排安尼啦，迄个啦。因着到真到咧办丧事，那我着去办迄啊吼，啊着无医生啊护理师来遮上班，要上啥物货，对不对吼？总是爱有出人一个时间嘛吼。即、這个皮肤科的医生陈世伦，伊曾经伫大金病担任着皮肤科的主任，伫二零二五年，吼、哦、还算旧年尔呢，吼、哦。离开大病院，伫个大家吼、哦、开一间福来全方位的皮肤的诊所啊，因为伊伫这社群软体内底吼，甲民众的互动，啊亲和力真好，在伫个地方吼，嘛累积足好口碑啦。啊，想袂到诊所都开业只一档尔呢，哟！伫个七月廿八号，陈世伦伊就伫个诊所内底倒哩，上落，伫诊所内底呢。上落呢？28号上落，29号公告休困，是啊。你甲看，迄心机做来足恐怖呢吼，猝死。这互病人吼，病患嘛是足惋惜的安尼吼，系啊。啊，所以因有大公告出来嘛，代志发生啊，前主席一个月过啊吼，因为七月二八嘛，啊七月二九开始就无看嘛吼，啊那个这八月二九安尼多一个月吼。但是有传出这个诊所的员工吼，领无薪水，吼阿爸领无这个资遣费啦吼。这资遣费因为伊是死的，也唔该死头路啊，吼、哦。啊是安那阿仔，吼阿个有提早支付医美疗程这病患哦，但无着退款，阿无真受害人差不多30个。啊因来讲，因讲因为依山水的问题啦吼，经过甲因询问了才知道，因为依山水的问题，这陈世伦的名下资产哦遭冻结啦。好、哦，啊，用官方迟迟未给出明确时间呐、啊。好、哦，啊，这个民众烦恼讲提无钱安尼啦。伊这嘛唔知啥，伊个咧看诊的呢，伊伫病房，伊伫个诊所上了四天呢。好、哦，想拢想袂到。啊，那这今麦咧开记者会，哦，罗一军呐、啊，疾病管制署罗一军今麦咧开记者会吼、哦，因为啊，新北市这间诊所吼，讲哦，去注射啦。主要因伊着吸干哦，诶群聚啦，迄舌头是因手诶啥物件无清气，喂来喂过去，着像迄讲迄个伫安养院的迄个妈妈，伊着倒入门才着菜花啊。迄个是迄个咧甲着菜花患者清算迄护理师，伊诶手套无换啦，甲即个菜花换完了来种一股田，一股田搁种一股田，规个安养院拢着菜花。你来看安尼吼，嘿啊，啊这新北市这嘛是安尼啦。新北市邦桥这间诊所爆发吼急性的吼病毒性的C型肝炎群聚的这事件，卫生单位初步吼意调吼发现，那像诊所吼咧注射吼这针剂啊吼，的时阵
无做好吼感染控制的，怎地数点吼，怎规种群聚拢着死性感染？靠，这个这无知识的这诊所咧，看安尼咧。这个疾病管制署的署长罗义军哦，伊即马咧开，即马是两点三二分，伊两点开始开这记者会哦，伊要说明到底是安怎样安尼。哦，这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今日就表示，顶一届发生哦类似的群聚的事件是咧2017啦，高档啊啦，吼高档前，迄个时阵接到这个病院连续吼通报，有五个急性的病毒性的新型肝炎哦，确定的病例，经过卫生局哦疫调了发现，这五个个案拢是伫。桃园区杨梅区吼，杨梅的维廉呐吼，维廉诊所吼就医，啊，这间诊所吼缺失足侪啦吼，勒令吼限期改善吼，啊，过来依法吼裁除，安尼代志经过高档啊，吼重演诊所畸形吼，吸干群聚的事件，这疾病管制署今日召开这记者会通知，由这个署长罗义军吼来亲自来对我说明吼，这件代志安尼，哦。啊，这个根据这个疾病署的通报吼，这个会甲这个包括卫生福利部哦，诶，这个传染防治疫病诶，好安尼哦，啊，这因在得今日要讲看到底是确实是安怎样安尼啦，吼，嘿啊，所以注射到恐怖，这诊所嘛做恐怖，你安尼太过垃圾的嘛介济呢，是不是？哎，还安尼喂了喂过，诶，时间即马写好，但是你要治疗2-3-4个月啊，你爱一直食药，食3-4个月安尼啊，哦。好啦，平安两日达千金哦，你啊，啊，咱有你感觉继续平安哦，处理饮水啦，但是咱是健康养家，是不是吼？嘿呀吼，平安就好啦。拄我讲病惊，我即嘛是八哥山啦哈，八哥山集团。

在拖仔来你也去的四月七日，我去百果山挽果子，在椰子树下忽然间来熟悉你，才知影你姓杨名陀，杨陀就是你的名字。迄当时你穿一领橄榄色的短裙，甲柳丁色的上衣，两边嘴皮是敢若红漆，目睭阁敢若连镜子，樱桃嘴脸无边，予我一见钟情，每日都伫怀念你。自安尼，我献乎你的爱情，就带有苹果甲柠檬的酸甘味，也带有往来西瓜、梨啊、木瓜甲枇杷的综合果汁的气味。我爱你的真心，是可比山仔子甲草甘仔子，永远甜酷酷袂软落去。我也知影你真爱食果子，酸梅仔、枣仔一摆食金利，也若金蕉一摆拢食几皮。假使你若看我有介意，我绝对果子要来种种规厝边，无论是讲色香、甘仔味、枸杞、赤枝、葡萄、奶汁，保证予你食到欢欢喜喜为止。安尼你若听了有介意，就请你写批甲我通知。

平安两字哦，达千金。是不是？嘿，拢祝福大家。好来，谢谢你。啊，我要来给进一个广告哦。

0: 八八节，八八节，八八节，父亲节快乐！德力公司八八节感恩的回馈活动，买产品送产品，安琪代言德力的优良产品，德力凝固精送凝固精，德力凝固粉送凝固粉，德力的雪莉旺送雪莉旺哦。那的八兆元 QMV 送八兆元 QMV， 那的益生菌之父许廷元博士活力敏素送活力敏素。咱全台湾有300多间经销药房为咱做服务，啊，那咱的秘密笑公布办，阮家的店头叫做宝德旺便利店，隆重为咱做服务。厝边隔壁那敢讲嘞，买产品送产品，要祝咱所有爸爸节、父亲节快乐，大家快乐，365天，甲德力公司手啊牵嘞，咱愈拼愈勇敢。做见证哦，
1: 对啊，
0: 那这好的人啦，
1: 他早吼拢一个心中皮蓬菜，就弄过啊，哭哭哭哭哭安尼啊，
0: 几岁人就安尼？
1: 诶，迄阵啊，干那唔知40几岁快，
0: 这少年哦。
1: 诶，阿公行起来喘哦喘啊，睁开未止又开啊，
0: 足恐怖的哦。
1: 对啊，因为我是在做保姆嘛。
0: 哦，压档不怪。
1: 算讲我有一个朋友在听，啊，我无在听，爱报我吃嘛，我用。早两粒，一个进来也未喘，也未当过啊。
0: 你甲看无电的话，偌好用。
1: 到三楼尾拜拜，即卖拢未喘啊。
0: 有够好吼。
1: 系啊。
0: 未喘，咱咧行路脚继续快活呢。
1: 系啊系啊。啊，继续轻松咧。
0: 有够赞，你也免停免转，你甲看。啊，你也甲你的朋友甲咱咧斟一下哈。
1: 系啊，我嘛不敢下耶。
0: 系啊，真正是伊家要甲你报吼。
1: 系啊，啊，即卖我听调咧
0: 啊。啊，真的啊。
1: 我甲金香做伙食咧。
0: 关药
1: 啊，
0: 你啊，关药你食，关咱关药关键的健康勇敢认真拍拼
1: 啊！系啊，我即卖在想讲咩咧，特别早已经去买三组啊。
0: 哦，安尼，买第一项啊？
1: 买 Q 啊？
0: 哦 ，Q 该顾着的，爱食爱食吼。
1: 我加迄个香菇精，我咧想讲要过来买大组的。
0: 啊，谢谢你安尼找着方法顾身体啦哈。
1: 系啊系啊，我嘛真感谢恁咧。
0: 哈哈，谢谢。
2: 跟食半罐就好起来
0: 了，都心脏不落落掉啊吼！
2: 别人就无力嘞，安尼啦。
0: 心脏无力，
2: 去别人行，包别人，个人就无人无呢，还要行路吼，根本就无力嘞。啊，我就安去做者病人检查啦，
0: 心脏
2: 啊，拢讲我无安全啊，心电图嘛有照啦，啊，拢有看啊，拢未好啊。啊，我妹妹就讲诶，要叫我去刷人遐，好人肯定啊，我个讲无爱啊，我就专听恁的电台，我就要去。米来吃半罐就好起啊，
0: 最好用的吼。
2: 嘿，
0: 安尼有影是毋是无电呢啊？
2: 哎，无电，
0: 只要无电充电倒对不对？
2: 我今麦，阮头家讲嘛是互伊食一盖尔，一天食一盖。啊，但是要阿妈是我用迄雪梨旺头的凝固精互伊食，安尼一摆啦。
0: 哦，够好。
2: 哎呀，安尼一天食两摆安尼啦。
0: 哦，安你也看，安两阿伯咧顾，安尼勇敢做好吼。
2: 系啊。
1: 啊，心脏拢咧疼，
0: 心脏
1: QMB 阿蛮好起啊。
0: 够赞啊！好，阿好家姐，你要食呢？啊！你本来过来，规身躯吧，安那食真型安那好诶。
1: 我食真型就好个啊，啊，即马就是心脏咧疼吼，啊，去买起碗米来食，碗米食了真好啊。
0: 就好就啊，较袂爱喘。
1: 嘿啊，
0: 啊，较袂像即讲安尼会疼，疼了会惊咧，佫咸会惊。
1: 我疼是安尼，常常佮你疼起，常常佮你疼起
0: 呢。哎呦，唔敢咧，都恐怖啊！
1: 慢慢咧食保养咧，我昨暗时食一顿两粒呢。
0: 好安尼吼，啊，真型咧，真本来头壳戆啊，是安那会麻是安那。
1: 真型哦，真型头壳疼啦。
0: 哦，是头壳疼哦。
1: Yeah.
0: 他听带偌久啊？
1: 我食你的真心食了，我唔得40-50罐啊！
0: 哦，食到侪罐啊！啊，即摆拢未戆啊啦吼！
1: 系啊，
0: 啊未戆啊，未疼啊吼，未啊麻啦，啊未像讲应该遮严重啊啦！
1: 系啦！
0: 哎呦，谢谢你，谢谢
1: 啊！啊，好，
0: OK， 谢谢你啊，叫叫哈。好消息，好消息！因为大家心声，德力公司拢听到啊，雨水落干嘞，厝安嘞阴干嘞。街路安尼最阴干呢，是要安那出门啦？药房的心声，咱冇听到吼，无方便送回去啦。八八节感恩回馈这个活动再次延长咯，要到9月7日，9月7日，9月7日，咱就完完整整。要得你零五斤，送零五斤； 要得你人工粉送人工粉，要得你雪莉旺送雪莉旺，继续给他送哦。我们的八兆元 Q&B 送八兆元 Q&B， 我们的活力民宿送活力民宿，继续再继续健康健康继续健康嘿，咱每回爱进来，这个消息给大家报告一下，再次延长九月七十，咱就完满截止。天公伯，啊，那要对官卡电话，哦，那咱的安吉报电话，哦，俺家电话叫记录开哈。那咱的现场电话是0800335599，0800335599。啊，那金门有山瓜服务电话3320368。332368，厦门福建咱的电话6666023，6666023。嗯，好来，谢谢电话卡拢身体健康啦吼。咱的0800335599，看要身体健康够勇敢，还是这个中秋节要做伴手礼吼，拢欢迎卡这通电话0800335599。0800335599。哦，咱那是做盘手的，当这九月十五休，九月十五吼，啊，九月二五就中秋节啊嘿。

0: 戆人码头。有当时吼，咱啊食一回学一回吼，甲这时也咧记对不对？啊，咱若无甲这个回吼，你无得去想着，哎、欸，坐会人吼，因咧走路时，咱拢会跋跋的。因啥目睭会处处，哎、欸，这个神父熊伊就加讲啊，伊讲咱的顶身甲咱脚吼无配合啦，嘿啊，无配合啦，吼、哦，这力不从心啦、啊，嘿，啊，怎跋跋的？切甲规片老平会老袂停的呢？伊八十七岁，吼、哦，八十七岁，伊都跋跋的。啊！伊就咧讲吼，伊咧讲，这个八十七岁吼，这个沈富雄，意外跋倒嘛，面塞一个呢鲜血直流吼。啊！这张麦雄这部当中，伊公开吼受伤的画面，哦啊来介搞阮上这部这来宾吼，就看到伊个相，哎呦，那真严重，迄片头甲灰片空啊，好灰碎碎滴安尼吼。而且沈富雄伊家己感叹伊家己啊，伊八十七岁讲哦，真正老啊。真正老啊！而且伊哦亲自来还原当时吼，即惊险，而且经过，伊讲哦，伊家己即摆跋倒哦，是因为年纪大，啊，即个脚步哦，会动重心对袂着咱的重心，脚步的重心啊跟不上吼、哦、上半身呐、啊，所以这两个重心嘛就脱离，无共调啊，吼、哦。怎一个人哦，怎直接往前趴落，安尼，啊，就磕着平头啊。所以伊形容迄个时摔落去个哦，好有够恐怖。啊，所以因大家看到人讲，啊，我这安尼真正有够危险的危险哦。所以今麦个回想起来有无？哦，伊就咧讲，因为哦，家己曾经捌接受过腰椎移植啊，伊捌互关过腰椎过安尼啦，嘿啦。用即个跋倒去的反应哦，甲一般人无同款，因为伊解释。一般人啊，跋倒落去哦，即、这个下意识用双手，好、哦、去保护你的面，哇，保护面安尼，啊，反而可能造成手吼、哦、骨折。但是当当伊迄个时阵，为了要保护椅子的腰子，所以双手足本能的，抓去你腰子的位置。腰子位置不是后边吗？啊，没跋手放后边了，啊，抓几人抓拍落啊。然后讲，因此虽然规身躯拢无骨折啦。但是伊个面哦，怎遭受着重创？伊个两只手无摕咧啊，怎规个伤咧陷落啊？哦，怎陷落安尼啊？哦，即个伤势足恐怖，即起来规面血塞塞安尼。啊，所以至于平常是逐天运动啊，为虾米个会突然间跋倒去？好、哦，即、这个沈富雄八十七岁，沈富雄伊就讲哦，事发咧东港哦，发生大事东港哦，拍乱着伊平常时啊生活的作息，伊原本应该是先去运动的啦。哦，但是伊说甲这做完园丁的体力的，吼、哦，伊先甲这做园丁哦，剪花修草的活啦，做完了了后，吼、哦、了伊才去运动，哎、啊，都无体力了，佫再运动，伊是倒兵做啦，嘿啦，哦，可能是因为哦体力已经透支啊啦，即个地输了这场意外，脚无来怎跋咧安尼啦，啊，你好个好家在无，前这伤势已经好起啊，所以神父上伊把照处哦提醒家己。年纪侪岁啊，确实爱更加注意吼体力，搁有身体状况。我就讲，你若感觉你行路脚多人吼软软，你就唔通硬多强吼，要个出去运动，一定要有人陪伴。你按叫长照的，长照二点零，迄陪伴你讲行半点钟搁行两，迄也可以有人陪伴。啊，搁一种，你若脚多人无力啊，无啥会行，你咧行就会酸软啊，酸软吼，你唔通骑乌多摆啊。因为你骑到你一支脚重心哦，还是两支脚重，你要吐迄台乌豆麦吐你，都还吐袂掉，会跋跋倒呢。嘿，你要想啊，我拢惯性安尼骑，但是你体力已经下降，无惯性啊。这点的认知你爱有啊，像安尼认知你爱有哦。啊，无啥骑到就跋跋倒。哦，啊啥行跋跋倒，脚都硬软软，行都哪行哪酸软。哪行哪生了就跋跋倒，伊拄啊无椅啊，坐无人爱摕咧，你脚就软啊，一个脚软个稳落就摔落啊，啊为了跪落呢，怎跪个才较坐落呢？有诶行怎跪个软个怎跋落呢？啊，这名叫做意外，对不对？嘿啦吼，所以身体家己哦，咱一年一年坐会啦，然后啊一年老哪来哪烟斗吼，这都，但这你勇敢为前提嘛，对不对？爱勇敢为前提，安尼才对哦。啊，无你就袂惊袂走，你要过来学人会惊，走哪块多，是不是？嗯，我短短讲过吼，爱食啦，吼、哦，这种食怀念的话，世界好食呢。我讲一届，
1: 世界好食，我拢过年买，啊个中秋买吼，
0: 足、哦啊、
1: 好食。
0: 真正不
1: 只是汉堡
0: 哦，
1: 我为我的性格食。
0: 有影啦，啊都软丝好食。
1: 世界好食，你有含个红枣，做囡仔，我老母拢用红枣，所以我拢食红枣罐。红枣很好食，世界好食。
0: 世界好食，谢谢你。
1: 我菜市啊买食就拢袂合，我拢过年则过买啊。
0: 中秋，很有影、偌赞的啊！
1: 世界好食，
0: 世界好食，
1: 是我证明世界好食。
0: 啊，你播赢无？
1: 哎、
0: 欸、
1: 呦、
0: 哦，赞的啦！
1: 八十几个毛毛球，真好食，世界好食，有影。
0: 真能聊啦，
1: 没没
0: 问题，嘿。
1: 用红枣足好食，
0: 好食好食
1: 吼，真嫩的啦，
0: 真嫩的，啊，真系爆浆的吼。
1: 哎、
0: 好啊，谢谢你，
1: 蛋莲花
0: 哦，蛋莲花，
1: 世界上好食
0: 啊，有够赞，
1: 世界好食，
0: 谢谢你，谢谢啊，祝你佳节愉快哈，
1: 好，
0: 好，拜拜，好，拜拜，来，你好，你好，你讲周姐，好来，
2: 我不是第一次买，我是回购的呢，我第一次买两盒，我一盒是送给别人，
0: 哦，真的哦。啊，迄茄瓜，茄瓜要送人是唔足大方诶。
2: 哎呀、
0: 啊啊，
2: 我去年我就买过了，第二盒我只吃个五颗，因为我零散五颗给别人啊，我觉得吃的不过瘾啦、啊，所以我前两天又订购，就回购啊，今天收到了。
0: 谢谢谢，真的很香，
2: 真的很好，酸酸的，真的很好吃，
0: 真的，真的，哎，加点翁来，加点翁来哈，
2: 嗯，很好吃啊，那个金鸡啦嘛，今仔早喝起。
0: 我你刚刚做只金鸡啦，
2: 因为我就听你讲，你出国一定爱吃金鸡啦，
0: 一定爱食金鸡啦，哦，哎。嘿，真正人话咧咧偷偷个地啊，哎，去摸因为咱金价是一粒一粒包，对不对？
2: 嗯，哎，
0: 去摸着心情足欢喜的，足很开心的。
2: 嗯，谢谢你
0: 哈。啊，祝福你佳节愉快哦，嘿。
2: 啊，谢谢，
0: 谢谢，谢谢，谢谢。来，那个咱宝德旺便利店哦，嘿，好，咱买开，咱好食的物件，宝德旺便利店隆重为咱服务。咱来分享宝德旺，宜兰的宝德旺，在咱的宜兰市公园路495号边仔巷仔内底，紫色的宝德旺扛棒。宜兰运动公园蒸汽火车头的边啊，新德街宝德旺在新德市少年街23-1号棒球场的边啊，台中的宝德旺在台中市国公路二段248号国公路瓦近德宏路元大证券的厝对面，台南市的宝德旺台南市南门路99-6号自来水公司正对面邮局的边啊。高雄市有两间宝德旺，高雄市文怀3路29号，三德三路星光三月边啊，这条过一心路，咱就看到文怀3路29号，也个有高雄市新兴区德顺街11号，屏东的宝德旺在屏东市中正路395号，中正路广东路口绿色玻璃屋。以上接到咱的微妙笑广播牌店面宝德旺。宝德旺便利店为咱服务吼，卡电话都爱食啥物，去甲买啥物，看偌方便。哦，啊，若爱食啥物来只欢呼吼，9月15收，我下9月15收。好来，0800-33-55-99，咱要交互电台进广告吼，包括咱的爸爸节吼，感恩回馈活动，买啥物送啥物，咱应该9月70。哦，咱只搞咩来甲咱做定岗，有帮甲咱送过，无咧收运费吼。啊，个包括咱像迄好食去食物啊，乌鸟送过，乌鸟收钱。哦，我拢无咧收运费哟嘿。再次谢谢大家，到电台广告，广告了继续收听。咱的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进广告。
3: 开车不低头，平安跟着走。太阳联播网 FM88.9，苗栗正义电台。
4: 老的老鸡昂泽恩城，嗯，太犯规了！
5: 特选猪后腿肉，3分肥7分加，黄金比例。
4: 犯规！
5: 肉质 Q 弹有劲，鲜嫩多汁。
4: 犯规！
5: 咸甜酸脆的锅渣味，搁前后恰恰恰。
4: 太犯规了！这样我要怎么减肥啦？公来说，头大疼啊，紧急啦！老的老鸡脆甲咪啊，豆麻青贝锅，都送你 Q 弹的低卡一包哦！哇哦！
5: 欢乐中秋烤肉节，减肥的事明天再说吧。
4: 公家娘子，你也别卡来盯，
5: 都、就是你犯规喽！
4: 0800-068-777，
5: 0800-068-777。
6: 得力生医走过五十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7: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8: 得力环保卫生纸，
9: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10: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1: 唉，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12: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11: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12: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3: 妈，我借一下机车买东西哦。
14: 赵子东，我就该阻止他。
15: 未成年无照驾驶，一旦发生事故，不仅危害性命，如果造成伤亡或损失，家长也要负连带损害赔偿责任。即使只被开罚单，借出车辆的监护人也会面临罚款、吊扣牌照等处罚。爱孩子就请拒绝无照驾驶。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5: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16: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5: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16: 陪你购物网，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17: 典藏每一刻，分享好声音。太阳联播网苗栗地区正义广播电台 FM88.9。

这是我是李秀全老师所唱的张三的歌啊。后来感谢继续收听咱的 BBI 秀广播网太阳连线美秀来约会第二阶段，我讲我是安吉，谢谢你。咱的第二阶段总是一个小小故事来做分享的，但因为咱的正在办活动，和我先改吼进一个广告一条嘿。哦，谢谢大家哈，因为咱今嘛吼。老多老记咧办的活动，我咱即摆办活动就是老多老记的红枣系列，满1800块，吼，咱来送一包大包的哦 ，Q 弟弟，咱的红枣底卡，吼，你也把我甲扣我起来，啊啦，咱即摆咧，哦，上届即摆最夯的嘛吼，咱的红枣烟钱，这一斤重是400块，摕五斤多五包，吼，五斤2000块，安尼满1800嘛吼，哟，这都唔免运费，搁加送一包吼，咱的这个红枣的底卡。啊，咱的土王来说，一克430，迄硬克啊挂盘手袋啊嘞吼，迄挂硬袋盘手袋，你要做盘手是上盖赞的吼。啊，一克内底有10袋，吼、哦，430块，迄拢100%顺王来哦。顺王来，这无难卖个，无难即落啊，迄落冬瓜糖、冬瓜糕无难卖，难卖无价值啦，吼、哦。咱的顺100%，拢是咱土王来，哦，甲咱的蜜糖蕊、鹅蕊控起来，才好食，有够食，这真材实料。一克啊，10袋430块哦啊，所以各行的红枣料理在你夹在你斗，那我该斗起来嘞，就是咱的这组中秋富贵粥的，多啊1810块哦，搁送一包 Q 弟弟，咱的红枣底卡，总啊姜啊摕8包吼、哦，啊那这组要甲你定讲的，9月15收，9月15就咱的农历吼8月初5啊嘞，目一个年要过中秋啊。所以要做伴手礼啊，要送礼自用2箱以的吼，那要跟点讲的，啊电话都拨利用的，再主动来谢谢大家哦。好来，谢谢啊，以上广告，好来继续收听咱的 BBI 秀广播。公布网太阳连线哈，哎、哦、啊，电话给咱卡哈，咱、哦、的电话是0800-3355-99，0800-3355-99。

咱今日分享这篇是《西魂老和尚》。在120岁的时阵啊，观世音菩萨现身来为伊受记，而且佮甲这个虚云老和尚吼，佮预言未来三件大代志哦。在一个云居的山上吼，一座这破石的禅院哦，伊建立于哦1959年呐。农历2月7日，哦，这个佛界哈，佛界哈，佛教界哈，记忆犹新的日子，一个经过沧桑的老僧，哦，伊在伫个茅棚内底哈，闭关禅修，哦，闭关咧禅修的时阵，伊就是西魂老和尚，这位已经活到整整哈，整整120年，而这个禅宗的态度。当天的暗时，虚云老和尚伊甲伊以往同款，坐伫哦这个坐垫吼的顶管家，忽然间禅房内底吼，吼、哦、光明大放异彩，变五花杂色，变彩色的，水气千条啊吼，金光闪闪的水气千条，金色的哦，金色的光芒哦，都那像一条迄落这个像迄些瀑布啊，怎映入来，映入来禅房内底。而且在空气当中哦，哇，足奇，而且大香的

伊个手哦，摕杨柳的净瓶，一手摕净瓶，哦，啊，伊四周围个吼，散发着柔和，而且光光芒啦，柔和的光芒，伊身躯个光芒啦，伊个面哦，都轻轻甩在老和尚的面头前，善哉善哉，用菩萨吼金口轻气，哦，伊就讲哦，老比丘，你个宿舍个原理吼足清淡个。今仔日已经120载，吼、哦，20载，你历尽哦世间的苦难，而且唔甘众生啦，我今特别来为你受记，而且要跟你讲未来三件大代志，关系到这众生的苦难，关系到这法脉的流传，哦，这虚云老和尚哦，这阵双手合十，哦，神情做肃穆菩萨哦，就出的出的手哦，就比这莲花指啊，这莲花指比起来吼，转你老花想这眉心呐，哦，两个目眉中间哦，甲点嘞，刹那间，无数哦，无数无数的画面当中啊，像迄流水哦，转映映映哦，映入这老花想心田呐，迄是关系到未来世界哦，会使这个三个惊人的预言呐。这个曾经三步一拜，调列五台山啊，在中南山洞内底啊，入定49天的高僧，为什么在120岁高龄的时阵呢，才得到菩萨亲临那个受记？这三件足以哦震撼人心的大代志哦，而且预言又这隐藏着哦，怎么样足以哦警示世人的天机啦，这背后阁是安怎样的因缘际会呢？要理解观世音菩萨为何对虚云老和尚的受记，咱必须要先来了解这个近代吼，而且中禅宗的巨匠不凡的一生。虚云老和尚也俗名一圣萧，哦，萧古岩，1840年诞生的福建。厦门，以原籍的1959年哦，跨越了三个世纪呀、啊，已经过了清朝哦，跟民国哦，一个见证量哦，这个社会哦，而且巨变，跟这个腐化哦，还有这个沉浮啦、啊。虚云老和尚一做细汉的时候，老母就过往去啊。19岁时阵，为着要撇的嘛，要撇开因老爸为伊安排的婚书啊，伊怎出家？发好嘞，演策号虚云呐、啊。伊的些修行之路充满着世人呐、啊、吼，世间人难以想象的艰辛够坚韧呐。39岁迄一年，伊发愿要来调咧五台山的文殊菩萨道场。对这普陀山出发，一路三步一拜，经过3年过3个月，这个脚头磨到破，结然破，结然老血破，结然已经唔知几拜过啊！终其尾，伊到达了目的地。伊曾经伫终南山哦，面壁高尼呐、啊；伊曾经伫云南的这鸡足山呐、啊，闭关3年呐、啊。53岁时阵，伊前往印度去调咧，这个佛陀的这个圣迹的时阵，这个路途当中，伊饱受吼饥渴之苦呢，枵啦、寒啦、热啦，无水通好啉啦，甚至被误认为是间谍 spy 呢，甲伊遭受着拷打，吼，九死一生呐、啊。伊回来国家了后，伊先后咧。伊就住持吼云门、南华、仰光、高山等等多名，这里就做几座名刹。伊重振重领啊吼，使这个衰败的禅门和这衰败的禅门焕新哦，焕发新生啊。伊食老的时阵，虚云老和尚吼，伊住西云居山呐、啊，的真主子啊。迄个时阵已经是这禅门的态度啊。一代宗师，伊个开始足简单呢，简朴而深刻。但是呢，
伊有着直指人心的力量哦。不管是达官贵人，也是平民的百姓，在伊面头前拢会当找到心灵的归宿啦。伊定讲哦，念佛是啥物人？哦，他常说念佛是谁呀、啊？这四个字看起来那种简单，但是包含了经阁禅宗的精髓哦。虚云老和尚的修行成就啊，唔嘛讲表现伫伊的开示当中，更加体现伫伊哦日常生活内底。迄、那个佛就是咧讲生活当中爱融入佛，唔是干啦去读伊的这个表面上这字啊。你爱融入你的生活，到虚云老和尚更体现伫个日常生活当中内底。即使已经年过吼百岁啊，伊赶快哦，直接当中啊吼。依然日中一时加一顿、哦、四大威仪从不懈怠。每一次有人问起你中秋的这闭关，他总是笑笑说、哦、心如止水、啊、万缘放下。在1959年是虚云老和尚120岁高龄，按照来说这些高龄的老大人早就已经在准备哦，顺其自然来离开人世间啊！但是呢，刚在这个120岁这当呢，在佛陀圣诞的这天啊，云居山上发生这件让人难以置信的一幕啦。那就是观世音菩萨伊来亲临啦，观世音菩萨怎来个现场啊？嘿，亲临受记呢？那么这背后究竟有怎样不平凡非凡的姻缘，这是一个很正义的暗示。月娘很漂亮，透过了这个窗帘所以压在这个虚云老和尚的厢房里面。这个老和尚带着像一样同样坐在这个坐垫上面，双眼微闭，呼吸细若如丝啊。经过数十年如一日的修行哦，伊的身心已经达到哦，常人难以企及的这境界啊。因为气息哦，也很蛮足长的，伊的心呢，那一个明镜哦，不起这纤毫的波澜。到底这深夜的禅定之中啊，这个意象哦，突然显现哦，修身的一个光线，金色光芒啊。就那种流水同款哦，对这虚空当中全流入来，流入来这神房内底。所来一阵一阵哦，足清香的檀香的香味啊，弥漫开来。这不是世间任何香料所以当做出来的味啦，这是一种哦超越尘世，而且清净的香。虚云老和尚虽然感官在禅定之中啊。但是他的心已经了解了，心啊却已了然啊，有信者，有圣者来临吧，哦，信者来临，这厢房内底这金光啊，吼，渐渐凝聚，变成一缕足大缕的莲花。莲花顶端的观世音菩萨形影，渐渐显现。这个菩萨又现如常，伊的头壳顶啊。有挂只有戴一顶啊宝冠，伊个身躯穿白色个衫裤，伊个左手诶提只溜机，伊个正手诶提金瓶啊，面容足慈祥诶，足祥和诶，即、这个目光啊，都那种最感快清澈。这时阵，虚云老和尚伊在坐禅当中，目睭渐渐闭开，伊只性假来个现场。伊怎双手合十呢？恭敬吼向菩萨顶礼，阿弥陀佛。老僧哦靠近吼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这个虚云老和尚的声音虽然有老啊，120岁，但是异常的坚定。伊也无讲哇，看到菩萨中华也拢无。哦，伊的态度足坚定的。哦，啊，这菩萨就足慈祥的笑笑。现在老比丘啊，你唔通加这样坐咧，你一生苦行，你乞丐哦，精研三业的清净，为这个末法
的众生啊，树立榜样。今仔日我特别来为你受记，而且我要甲你，互你知影讲吼，未来有三件大代志。气氛老和尚恭敬安尼认真的甲听，唔敢有丝毫的这个懈怠。这时阵菩萨啊吼，手着比莲花指，这莲花指轻轻提起来，点伫老和尚的这眉心呐、啊，嘿，两个白白中这眉心呐、啊。你今世乃是东土的大智者，你的愿力深重，发心吼，伫个末法时代吼，你要度化众生。古今生历经历过，古今生历经哦，120载的春秋啊，清净啊吼，那清净，清净无法吼，无声的法忍，清净哦，清净的无声法忍。啊！你当欲吼，你当欲吼，来日哦，世集哦，这个尘愿再来，就讲你哪吼，你过用去了啊，圆寂了啊，你的心愿过来哦，不舍众生，这便是观世音菩萨对虚魂老和尚的授记，确认伊的精世成分，肯定伊今生的成就，搁讲伫个来世归宿，对一个修行人来讲。无啥物比吼，即、这个佛祖啊吼，佛菩萨受记更加殊胜的代志啊。受记了后，即、这个菩萨的神情转为庄严，开始啦来讲哦，讲未来三件大事啊。伊第一件大事啊吼，即、这个末法越深啊，邪师的说法得如恒河的沙数啊。正法难辨啊，然后正神啊，加单机一大堆啊，会引起足侪戆地主啊，都、就是邪术的说法啊，都像恒河的沙，这尼啊侪啦，所以正法难辨啊，是真是假唔知影啦。白衣妄称穿白纱，你得讲你上师，你不持正戒，却广收信徒啊。不修实证啊，却贪名逐利啊；不明经义，却广布邪说啊。众生业种深重啊，分别执着啊，贪求神通感应啊，追逐表象的佛法，舍本逐末啊。就是安尼啊。会讲即卖人哦，贪求要神通的感应啊！你讲我即世是安那啊？我即世得爱安那报身，我即世得爱安怎？伊就讲啊，你即世得爱安那安怎？你就等，你就升天啊，你就去坐莲花啊啦，有无？所以你拢去追逐表象的佛法，舍本逐末啊！所以无数人啊，执着吼越深，色身报身啊！广建寺庙，庙一直去，一直去，是正神、假神，插插你啊，有神就拜啊。大住佛像啊，却不观自心，不修戒定慧，这徒有其表啦。菩萨声音虽然柔和，但是蕴含无上的威严呐、啊。每一句、每一句，直指人心，这拢是有末法时代劫难呐，也是众生的考验。这众生当依楞哦，楞严经哦，先净其心呐、啊，后修其行啊，不为表象所惑，不为名利所动，持守清净的戒律，明辨邪正啊，方能入佛之见的。啊，都正神假神，咱唔知啊，都神都拜啊，后尾就讲佛来讲。佛家讲，甲囝讲个死个，讲哎呀，恁家啊无来相修啊，来甲相修。佛祖去招你相修，要用对墙甲你修啊。恁哪要相信这啊？这个是邪教嘛？庙宇起起足大经嘛？啊，结果敢有真正安尼样？无啊，安尼变怎样？安尼你嘛是信啊？对不对？对啊。爱、啊、就是烦恼，安尼来咧讲嘛，嘿呀、啊。所以希望老和尚伊听完了，伊就点头。用伊一心弘法，上个痛心的，就是世俗人吼，这个着相修行，舍本逐末啊。
末法时代啦，这种的现象啊，只是更加严重啦。人讲起身食佛，一世人高困，即卖人无咧惊这呢。人讲现世报，伊嘛无咧听呢。人讲前世因，即世个未来世，伊嘛无咧听这，无咧信这。我就该怪有钱得啊，我插你后世安怎样？我就该怪你钱来该来寄付我得啊，我插到你咧后世人要安怎样？对不对？后世人做牛做猪做狗，上怎样？我你甲看。因为因无信啊，所以敢做歹代志啊，敢用假的心胸在遐叫你来拜，叫你贡献，叫你捐献啊，是不是？对啊。希文老和尚讲，一生弘法上爱疼心的，就是世俗人。哦，这个吼，就是世俗人啊，吼，着相修吼，这个就是啊，这个舍本逐末啦。所以末法的时代吼，这种的现象只是更加严重。修行的人，你哪无正知正见啊？你足容易吼，去有种种的表象迷惑，落入歧途啊！菩萨阁继续讲哦，第二件大代志。第二件大代志吼，就是刀兵劫、个义劫哦，这机警劫刷来的很细哦，很细。这众生穷业所感啊，吼，这个苦难深重，非天降灾祸啦。咱的苦难遮济，唔是天降灾祸啦，迄实在是众生哦杀盗淫妄之业所遭啦。世俗人逐利妄义哦，杀生害命啊，毁林开荒啊，污染哦江河的湖海啊，或者万物失去掉哦，这个正常啊，吼。令万物失其常性，风调不顺啦、啊，四大不和啦、啊，风雨不调啦、啊。菩萨的眼神流露出、无限的悲怜呐、啊，悲悯吼、悲悯。那人跟万物本为一体，损彼即损己。你哪去害伤害到这天地物件？你把咱就伤了咱家己啊！所以众生单明因果。广修慈悲，放下屠刀，戒杀护身，敬畏自然，甲这万物和谐共处，就当消除这灾劫啦。希文老和尚心头一震吼，伊做一个过来人，伊经历了太济战乱哦，饥妖，即见证无数的生灵涂炭。然而，伊深深知影，这一切并非偶然呐、啊。而是众生穷业的显现，每一个人的这一念的执恶吼，而且累积起来，变成整个世界的命运啊！一个人的一念呐，吼，一念恶，一念善，累积起来，变成整个世界的命运啊！所以菩萨声音更加吼柔和啦，吼啊！还有这第三件哦，我看今嘛来，吼那。那第三件吼，来伊第三件哦，就是明仔再讲啊，嘿，好，明仔再讲，因为第三件咧上当啊哈。

好，咱来听歌，听这首歌叫做哦《感谢天》。这首歌好，我伫遮，伫遮，伫遮，我看一下，我们甲摕去对去啊，好来，伫遮，感谢天。

0: 嗯，好，好来，我要来进一个广告啊。中秋月圆，庆团圆，咱的老的老鸡，红枣系列满1800元，咱要加上咱一包 Q 弟弟红枣底卡，然后款一组中秋富贵组，内底足澎湃。咱的红枣烟钱摕两包，大鸡太监盐鸡腿加一包，咱的红枣鸡翅有一包，红枣鸭翅咱有一包。深海鱿鱼条毛一包，那你金鸡那里提一包，俺个粽啊姜啊起来1810元，搁上一包 Q 弟弟的红枣底卡，中秋富贵粥，祝大家平安富贵。我摘草莓啦！哦，你草莓就啊，你收掉，啊你啊，敢有甲整起食？
1: 我就是好食，只来
0: 食。迄只推口好食无啦？
1: 迄红曲口味就好食。
0: 啊，而且一包咧卫生无啦？
1: 有啊，啊，阮只唔捌咧迄啰，无人即猪肉店无人咧做红曲口味。
0: 好，阮这只口感无同款的啦。
1: 好，我只啊，我只煮着我随个蒸落
0: 啊。我学了干咧，你也看吼。
1: 好食，你再看看，你啊遐看阁有
0: 哦。好啦，好。
1: 好，到家再过来买。
0: 好啦，好啦，学了啦哈。好，谢谢。八十块金鸡啦，无啦，
2: 妈妈，
0: 快一
2: 斤，今仔日买十几包。
0: 吼、哦，啊，安那好食？你讲，甲我讲同款无啦
2: ？Q Q， 阁好食，阁咱妈妈食肉粽，安甲干两粒啦。嘿、哦，我一届食一包，爱食。
0: 伊也未，唔是死咸，也未咸，也未咸的，也未死甜的啦。
2: 哈啦，
0: 迄足天然的，啊无，
2: 也拢好食啦，
0: 啊无防腐剂，也无色素。
2: 哈啦，好跳墙衫，拢嘛买，肉粽拢嘛买。
0: 哦，迄个话，迄个买，
2: 洗面的拢嘛买，
0: 哎呦，谢谢，
2: 包拢嘛买。
0: 食了安全，啊，像我讲的，啊，做信用的啦。
3: 对、哦。
0: 啊，迄白包甲做卫生的啊。
3: 对、
0: 哦。哦，啊，你我食两三盖过啊呢。
3: 是
0: 啊。啊，你用安那食，用安那煮啊？
3: 迄个我嘛是用，我用迄个煎啦，啊，若无，阮新妇就用烘的啦，
0: 哦、
3: 用
0: 迄
3: 电煮炉烘。
0: 电煮炉烘着着，即嘛电煮炉做方便呢。
3: 是啦。好，啊，迄买个大台做好用。
0: 做好用的，烘的香滚滚的，规家伙做伙食，佫安心好食。
3: 对、哦。
0: 哈、哦。好，啊，我就要给订安啦。
3: 好，
0: 啊，佳姐愉快哈。
3: 好，
0: 谢谢你，拜拜，谢谢。嘿啦，哈，恁讲一句好看，我讲一百句，人真正拢突然间学嘞。吃吃吃，甲买倒来吃，卖吃输人。迄走冷冻车的啦，迄品质较薄，够有够赞的赞。迄无食着做无菜。哦，等于阿姐是用烘麦是安那？
4: 啊，我就知用酒、米酒啊来煮安尼
0: 尔。哦，去用米酒来煮的哦。是来烘来煮饭啊？
4: 无。咱用咱平底锅啊，用米酒倒落啊，小火安尼，
0: 浸
4: 较熟就做好食。
0: 哦，啊是原味，啊只就 Q 弹呢，哦，远远的盘贵啊，啊好吃，啊谢谢你，啊我该下起来嘿，我祝佳姐愉快。这往外做像我讲的安尼好食，无牛奶咸无啦。
4: 有啦，我朋友都讲好吃，
0: 真正好吃，因为外口就足酸的足芳的啦。
4: 系啊，
0: 啊咱咧真正食往内肉的啦。
4: 对啊。
0: 哦，啊控过糖只高功夫就无同款吼。
4: 啊，恁小档诶，用诶无迄落啦，
0: 无好诶，无咧颠簸诶啦，
4: 系啦，
0: 拢信任诶够诶啦。
4: 有那食足，食有那三四十档啊。
0: 哦，就对啦，我诶产品对不对吼？
4: 系啊，
0: 嘿，啊是爱祝你食一款，你小档咯嘿。拄啊食啥物啦？
5: 我拄啊咧食迄落土豆糖啊。
0: 哦，啊有足怕足怕。
5: 啊，腊肠嘛叫食，蛮好食。
0: 腊肠足好食诶啦。
5: 啊，搁王来苏嘛叫两盒，我想起码要叫三人。
0: 啊，你王来苏敢有食着啊？
5: 有啊。
0: 啊，有像我讲诶话，你讲啦。
5: 有啊，我好食哦。有好食，要怎啊要叫送阮查某囝？
0: 嘿，啊你食迄外皮有像我讲迄芳芳酥酥无？
5: 有哦有哦。
0: 嘿，伊口感只啊，
5: 那就算咱咧卖物件，我拢逐项都买啦。
0: 拢信任的啦。
5: 拢足信用的啦。
0: 足信用的啊，那足少往来酥，就像咱的往来糖才好食啦。
5: 我唔捌食过啦。
0: 唔捌食过安尼吼。
5: 我想讲今仔食，今年食，我们甲买食看卖。
0: 啊，你食了就会吓你安尼吼。
5: 我正系想讲要搁甲你叫吼，往来酥沙的迄个土豆糖。
0: 好啦，说说啊，食食啦，甲买单。来，你好，你好。
6: 我系啊，你上人诶。
0: 哦，要找要讲要用八 K 哦，
6: 嘿，
0: 八 K 凤梨酥安尼哦，
6: 啊对，今天还想要吃，
0: 哦，啊恁硬 K 啊，搁挂咱条手提袋盖方便吼，
6: 嘿，
0: 好，啊你稍等一下哈，哦，谢谢，安尼我订啊，订八 K 啊，
6: 啊都要买三盒啦，啊一只，反正迄条土豆糖啊，一点拢薄啦，
0: 食王来酥，旧年食好食无啊？
6: 别歹啦，好，谢谢，
0: 好，拜拜啊，
7: 喂，这边人哈，
0: 好，你问来，
7: 你那，你那用干哪买猪脚无？
0: 会啊，
7: 好，安尼用买十包 啊。
0: 你想要食猪脚，食到一包。
7: 啊，都爱猪脚。
0: 啊，好食无啦？
7: 好食啦，去年都买啊。
0: 好，有 Q 无啦？
7: 有啦，就是足 Q， 唔知我要买猪脚。
0: 猪脚就人我教阮甜丁的吼。嗯。我两妈孙啊，两个公的食一包呢。
7: 就是好好食，唔知是讲我甲买十包啊。
0: 哦，真正好食。
7: 嘿啦！
0: 哦，你真正太爱食猪脚啦！
7: 嘿啦！
0: 我甲乘以十二啦哈！
7: 嘿嘿！
0: 哦，你1920啦！
7: 好啦好啦！
0: 猪脚佫加送一包啊，摕13包啦哈！
7: 好啦好啦好啦！哦，
0: 感谢你的猪脚方便，退冰就当食对不对？
7: 嘿嘿啊嘿啊！
0: 好赞啊！好，你食猪脚过好运啊！
7: 好啦，谢谢！
0: 拜拜拜拜拜拜拜拜！以前捌甲阮食过无？
8: 捌啦！
0: 我捌食过啊！
8: 好食啦！
0: 啊，甲我讲的同款哦。
8: 诶，好食，
0: 唔知要搁买。好多店咩？好食个，要搁要着安尼内行诶。
8: 嘿嘿。
0: 四斤千五个啦吼。
8: 好啦好啦。
0: 啊，祝我你佳节愉快哈！我知你带鼻头诶啦。
8: 哦，谢谢。
0: 好，对 ，OK 啊。我讲咩？叫我来灌肠哦。
9: 今年食了第三届啊。哦，我食第三届啊，今年。
0: 哎呦，谢谢你，真正好食啦。
9: 很好食，
0: 真的是安那。
9: 我拢用个卡诶，我拢先解滚。滚水啊，再用落烘，安尼较袂硬啦。有时啊，就像你咧讲的切切的吼，啊，落煮一下饭。
0: 哦，煮饭诶。
9: 哦，足好食。
0: 真正足好食啊！咱咧食腿骨的肉仔，真正无同款。
9: 系啊。
0: 我食个欢喜。
9: 迄个味道啊，未食就足香诶。
0: 真诶，啊，佮做咱咧食猪肠啊，惯诶，无同款。
9: 系啊。
0: 一只猪肠啊，吼。
9: 系啊。真好食。
0: 真正真
9: 正。四斤。
0: 好，四斤安尼又来1500块啦，吼。
9: 啊好。
0: 好，啊先预祝你佳节愉快吼。本来谢谢咱咧红枣眼前一斤400。吼，安若买4斤1600，啊，咱优惠1500，走恁动车唔免运费。吼，安若买5斤吼，买5斤较会好，5斤2000，佮加送一包太感恩，咱即个红枣猪脚，吼，佮送一包红枣猪脚，吼。再次谢谢大家哦，食甲要当食，吼，以上广告，好来继续收听，咱的咪咪啊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啊电话互咱卡，吼，咱即款是0800-33-55-99，0800-33-55-99，啊，咱爸爸一个感恩回馈吼，买产品送产品，咱的活动还搁咧行去，到9月70，吼，到9月70买，啊，咱来报咱宝德万便利店，咱来分享宝德万，宜兰的宝德万，在咱的宜兰市公园路495号边仔巷啊内底，紫色的宝德万看板，宜兰运动公园蒸汽火车头的边仔。新竹市宝德旺在新竹市少年街23-1号棒球场一边啊。台中的宝德旺在台中市国光路2段248号国光路瓦井德宏路元大证券的厝对面。台南市的宝德旺台南市南门路99-6号自来水公司正对面邮局一边啊。高雄市有2间宝德旺，高雄市文怀3路29号。3德3路星光三月边啊，这条过一心路，咱就看到文怀3路29号，也个有高雄市新兴区德顺街11号，屏东的宝德旺伫屏东市中正路395号，中正路广东路口绿色玻璃屋。以上则到咱的咪咪笑广播台店面宝德旺。好，咱方便个利便吼，吼，咱的电话在咱0800-33-55-99，0800-33-55-99。前两日哦，有多听到迄、那个哦，这个角度，这个迄、那个蜡笔小新，蜡笔小新哦，啊，因阿爸今日去甲看，看伊上课吼，啊，今日生迄个家长会，爱、啊、老爸去看。啊，老爸去看伊，啊，人有诶囡仔吼，拢讲老爸哦，讲啊做伙吼，讲啊做好听啊，甲老爸讲啊做伙。啊，我想讲哦，那即块蜡笔小新无可能讲好听，嘿嘿，这真正哦。伊讲老爸啊，食酒蛋吼，叫阮老母吼，安尼五六克吼，老母拍了，今日吼，过去上班，阮老爸足厉害，迄种讲诶，更讲无话。蜡笔小新，哎、欸，结果伊播这首歌阁袂歹听咧吼，诶，这首歌叫做咧《北齐玉》吼，诶，布鲁斯。嘿，北齐玉的布鲁斯吼，蜡笔小新，嗯，我要看伊敢听下着，哦，有啦有咧，有，这足古的歌，嘿，北齐玉的布鲁斯，音质全部改好吼。

我看这条会较好未？我看这条会较好未？周胜的，伊在讲因爸爸，我感觉周胜，我看这条较好未？嗯，拢差不多，因这古歌，拢差不多。

北齐豫的布鲁斯哈，这首歌蜡笔小新做成的，你那日子应该你看，但是啊，会甲看蜡笔小新做成来。你知影陈松勇哦，应该知吧哈？陈松勇伊过用去了，伊留400万的遗产给迄个看护，因为伊甲迄个看护当作查某囝咧疼。爱四百万给伊了，爱死吼，400万给伊，这看护怎等伊？等伊越南。啊，往开胖店也是开山，结果今麦阁等来做看护啊！嘿，钱伤早开啦，钱若摕到手啊吼，大把大鱼配烧酒啦，大把开啦，甲开呢？哎呀，这个今年哦，就甲开陈松勇给伊400万的遗产，这个看护阁等来台湾做看护啊！当初是这个家属灵堂顶上一哭，那有啥物路用？哦，哎呀，这都嗯。钱家己开较快活，这金马影帝永伯啊，陈松勇，伊五年前过用去嘛，啊，安尼一过用去五年啊，伊先80岁尔吼，伊在世时因登基哦，这看护吼，嘿有哩，家做照顾，啊两个人那像伯阿囝，陈松勇更加吼，曾经公开表示，家当作查某囝咧疼。根据报道吼，陈松勇过用去了后，伊特别留落400万的遗产，吼吼，这看护有哩。啊！不过最近煞传出的，因为理财不慎啊，我讲袂晓做好嘢人，你钱摕到一开一开一开一开一开，袂晓投资啊！来投资来投资，唔是安尼，好嘢人唔是安尼好嘢。钱啊，摊啊像哦，都一家一家一家一开一开一开一开吼，无啊，这钱摊好开啦，是不是？哎呀、啊，所以即阵啊，佫传出着伊吼，即、這个理财不慎吼、啊，买厝了后，即条钱开了了，如今伊只好咧。中心等下台湾哦，做看护，安尼做做看护，敢伊敢做一下？我来讲，可能今做无啥下，因为来加上陈松勇会双倍给，会双倍的月薪，但伊要谈嘛袂使吼。陈松勇在新的在生前对这优良相当的大方，都要提供这优渥的薪资啊，每一个月薪资会当讲会双倍啦，大部分的薪水年终的佫会算金条啦。伊曾经笑着讲哦，伊拢叫我爸爸哦，啊，我阁给伊遮侪钱，剩的钱随在伊开。安尼讲呢，啊，陈松勇过用去了后，这些个别性哦，主要是由这幼儿吼，啊，甲因第三小弟啊，啊，甲这孙啊，哦，啊，甲客囝哦，共同协助来处理。这第二小弟吼，陈翁清呐吼，伊后来吼，伊就献身在礼堂。啊，有理咯，更加坦言，伊家己过去并唔知陈松勇也有这個小弟啊，嘿，啊想袂到吼，这兄弟之间嘛，因为吼爆出了这财产吼分配的争议啊，应该你若无搞无娶某吼，你的财产会当吼，哎，你小弟上嘛，即摆免闹，你等下咱的法律另通过啊，唔免闹，哎，你等看你要上要上，无一定爱落小弟小妹哦，嘿，啊这条通过啊吼，安尼。啊，所以讲，这个陈翁清呐、啊、吼，伊那时阵在灵堂吼，做难过、流目屎，而且向媒体表示家己吼无收到遗产分配的通知啊。那对这件代志，有理伊就讲吼，根本都无目屎啊，而且现场来，即马才来咧哭，有啥物路用吼？有理甲讲安尼，你赶快真了无来啊！而且透过这财产分配吼，而且遗嘱的内容，陈家兄弟拢唔捌看过。好，伊家己，伊表示家己确实知影讲遗嘱的内容，但是无方便透露这眉角，一切拢交律师去处理。啊，根据了解，陈松勇伊食了时，原本吼无拍算要特别找律师吼公证遗嘱啦。伊认为伊家己啊，也毋是好嘢人啊啦。后来伫个医护人员多处的建议之下，伊才决定透过律师吼正式哦写这遗嘱。而且伊曾经向尤里承诺吼，讲爸爸，我会保护你。你的那一份已经都在里面了，所以有你过去也曾经感动表示爸爸真的对我很好很好很好啦、啊、原本外界以为他拿到钱的遗产会等他们家就退休了，想不到如今传出的400万已经开了一档而已，开了甚至要在台湾继续做看护的工作、哦、让外界相当唏嘘啦、哦、那钱、哦、你如果有这个艰苦的，啊！你想变做好嘢有无吼？吼、哦，要有钱要开哦，南山开或北开，那么开两针钱也开无起，吼、哦，这种嘛足济，是不是？嘿啦吼、哦，好来听歌，哦，开钱真快乐，好好来，这首歌是洪一鸿所唱的，真快乐，开别人的爱杀。

好消息，好消息！因为大家心声，德力公司拢听到啊，雨水流干呢，厝安尼淹干呢，街路安尼水淹干呢，是要安那出门啦？有房的心声，咱冇听到吼，无方便送回去啦。八八节感恩回馈这个活动再次延长咯，要到九月七十，九月七十。九月七十，咱叫我们这杂志，要得你零果精上零果精，要得你零果粉上零果粉，要得你雪莉旺上雪莉旺，继续改上哦嘿。那八兆元 QMB 上八兆元 QMB， 那活力民宿上活力民宿，继续继续继续再继续，健康健康继续健康嘿。咱每回爱进来，这个消息给大家报告一下，再次延长。九月七十，咱叫完满杂志。天公伯啊，卖个落雨啊啦！好来，谢谢咱的节目有得力，林国金、得力、雪莉旺、关佑、维他干、维不要广之地10807008，得力金兴11003003，咱的八兆元 QMB。活力民宿六大挑联合为咱赞助提供的哦，那是乐山卡需要公司再次为咱做服务，请咱继续卡通这款24小时，一定有专人为咱做服务的电话：0800335599，0800335599。时间尾声，祝你平安，祝你健康。明仔咱同款，咱同款伫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空中再相会。

0: 晴天雨天陪伴你每一天。太阳联播网 FM88.9 苗栗正义电台。
1: 中秋送礼不踩雷，老的老鸡翁来收。严选官庙土凤梨，每一口都有丰富的果肉纤维，省甜啊省甜，黄金外皮，奶味酥香，口感扎实。老的老鸡翁来收，好哩翁翁翁。
2: 那毛准备，红烧肉味加盐前，顺秋干的土豆汤，金桔啦，咸鸭两斤，夹心方块酥，猪肉条，鸡肉松七十卷，老的老鸡看手单哦，到我1800元，送低卡一包，空八空空空六八七七七，
1: 0800-068-777。
3: 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日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4: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3: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日到9月30日，
4: 购票请洽立慈义博物馆0734875666。
5: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整合8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咯，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6: 讲求效率的时代，你需要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的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添加珍贵的汉方养生成分，是东方的红宝石，
7: 打造全家健康防护罩，用喝的营养成分更容易被人体吸收哦。
6: 100%枸杞鲜果原汁，一包帮你找回精气神，陪你购物网买得到，或拨打专线0800-22-6633。
4: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1: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8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4: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1: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3: 台中宝德旺服务处，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白色建筑物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04-2481-0939。
8: 公正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苗栗正义电台 FM 88.9。

0: 欢迎收听今天的美丽人生道理公司，该混该优，为了跟苏鹏阿哥互联是富二代，微博不广告照1080-7008为咱所提供哦。
1: 好来，家属国属天下属，
0: 来咱叔叔拢来关心。
1: 我是淑君，
0: 我是 Pocket。
2: 本节目由得力声音独家赞助播出，健康有得力，人生更亮丽。得力声音。

0: 来来来来来来来吼，这个该看这个啊，八月份的那个天气图哈。应该讲是下雨啦吼，落雨迄个图吼，即粒台湾吼，哦，一个台湾，你看，你看看，啊有红的，有粉红的，啊嘛有一挂青的，啊有紫色的吼，啊嘛有迄个已经乌青，直到发黑的吼，哇，红到紫，直到发黑，都变乌青啊！你看乌青部分拢伫迄个南台湾吼，乌青吼，都惊死人。真的吓死人了，看这个图你就知道八月份的累积雨量真的是一片乌青啦齁。
1: 就咱昨嘛讲过嘛，就是咱顶个月的高雄齁，就是下了十个增温水库的水量，啊屏东也不遑多让，九个多也快十个齁，所以啊台南这样比较少，但是顶个月台南高雄啊屏东齁，哇这三个所在齁真的是。
0: 咱常讲
1: 喝水喝到饱，
0: 咱常讲没有特别说提到山区哈。咱讲高雄八月份诶平均啊，而且这个总降雨量是1700多毫米嘛，
1: 1792
0: 对对，屏东是1600多嘛齁，台南又少一点齁。那其实上齁，这个屏东山区呢有足侪这个观测站齁，累积到的那个降雨量都突破山区齁，咱现在讲山区突破1800毫米，其中大汉山更加超过2500毫米齁。那平地冠军就是落在屏东万丹新庄国小平地的冠军，另外山区的冠军当然就大汉山了，2500毫米，平地的是屏东万丹新庄国小，那个地方降雨量来到1949毫米。那都会区都会区的冠军呢是高雄的左营来到1874毫米。那间隔高雄市区跟屏东的平地大多数都累积到1400毫米以上，这个南这个台南然后就是台南的南边啊，普遍也都有1200毫米以上哈，这样的大范围呢，哦，金价实在是哈相当罕见呢，少见哈，真的是吓到发霉。今天刚刚有出太阳哈，没有下雨，有出太阳，我底下吹哈，我在吹上面看到每个人都泼出那个哦，乌云到翕出去，窗外有阳光哦的那个照片，就这人拢底下分享讲哦，今天看到太阳，人工太阳公公。以后我不会再嫌弃你了，好多哦，就这人拢吼，这里po出自己家里拍出去的照片哦。袂歹，我看伊分享出来的照片，我发现高雄啊吼，还有贵来拢是高雄的翠友吼，这翠上面的翠友。哎，这我倒唔是注意外面的天空，我发现po出来分享诶，有足侪人因诶家里吼，看起来都还蛮美的吼。哦，那个沙发也都看起来都蛮赞的，阳台也是绿意盎然。哎，

0: 对，就南台湾哈，就尤其高雄下了快一个月的雨哈、嗯，这难得太阳公公露脸哈、嗯，我到了底这里茶水间，跟同事度掉他，哎呦，竟然哦，我们一语哈，就异口同声就说出啊，这个时候家里有厨师机该有多好，我是有厨师机啦、嗯，但是有些东叔因助理没厨师机、嗯、啊，包括朋友我讲哦，嗯，应该去来买个厨师机用用。哎，过去哈，厨师机这类物件对这类南部人、高雄人来讲是很陌生的东西。厨师机这是什么？嗯，而且它扎给没厨师机的时代，有那种厨师盒有没有？一盒一盒里面，当然它有那种药剂啊，你放在沙都啊来对，的主动 keep 住那种厨师盒。嗯，看到我去这北部读这进前哈，在南部生活较久，我拢唔知遐物件。最后我去台北念书的时候，北部念书的时候啊，我同学说，哎、欸。你要不要这个？你要不要那个衣柜里面放这个、嗯、这个东西？我说这三米干，他厨师的啊。我说有必要吗？你们会不会太凶搞刚啊？哥、嗯、哥，你看我坑的人，他不成功，我们坑的哦，没啦，故尤其刮天哦，就得北部的刮天哦，那阴雨绵绵，就像这个像这个高雄这个月的天气一样、嗯，一整个月哦，我靠，啪，一礼拜、两礼拜拢啪被打。那时候厨师机、烘干机就发挥效果了。我相信这段时。跟各种德国厨师机销量应该是不错，
1: 有有有，
0: 哎、欸，真的好用。
1: 那给他半小时去加是啥？我们
0: 空、那个是空气清净机
1: 哦，那是空气清净机哦，可能得来这也可以出师一下一款。啊，无主底拢修改你不要变更，今仔日那也提出来，好，刚才我提出来使用嘿。
0: 我是有厨师机啊，但是我的厨师机进正是讲啊，好像朋友在有在一起买，我说好，那跟着一起买好了。然后其实我家里其实不是，但是我的阿伯来啊，抽空买，我当下把。跟塑料卡搭的时候，我就会开厨师机。但是这边的厨师机哦，真的，我发现还有好多其他的功能。厨师机有所谓的烘衣的功能。我看在我未来都唔知嘛，不跟旧嘛，我叫智慧厨师，一键就厨师嘛。但是这一次哈，因为这类天气真正伤大嘛，我就搞我洗好衫哦，坑底哈，我无卡无咧用的这类浴室来对，空间比较小，啊挂咧，啊我搞我厨师机扛起来对一样哈，哎，搞这个烘衣感。吹热气，冷点精哇，杀的大嗖嗖好幸福哦！
1: 这么好的东西哦，
0: 平常用
1: 哎，过去歌用的天气唔捌存啊呢，
0: 不变啊，你头拍的冷钢的搭，我想到可不可以快进撩等用厨师机，但是这一次真的是太好了。
1: 不过这两天啊，真正哦，我今那个下早起要出门，我差一点想要把我的风衣提出来穿诶，就好像有那种有那个哈深秋的哈深秋。秋凉凉的感觉哦，而且哎呦，我刚刚在看那个伊朗的那个游牧民族因的拍片的那个网红拍片哦，今天看的时候就发现因好几个哈，这个伊朗的网红哦，好几个因拢感冒了，所以伊朗因讲因今嘛天气嘛的变冷啊，早晚然后早晚就哦温差很大哦，所以好几个都感冒得底啊冷害害，所以我突然之间我感觉讲哎，好像今天。这个天气高雄也是凉凉，好像可以穿风衣的感觉。最近这个天气哦，大家也要注意啦，真的天气有稍微在转变，不知道是因为南台湾热后的关，所以最近哦晚上。

0: 车祸哈，肇事车祸的对，这是伫日本的冲绳岛哈，南部甲中部的所在，伫迄个8月31号，迄天连续发生两宗重大的车祸，重大的车祸哈，两起哦哈，造成两个人重伤送医，其中伫迄个宇那园町迄个啊，那个车祸呢，造成是一个33岁，但台湾的哦，是台湾的一个男生驾驶的哈，租来的哈，这个车子哈啊，伫右转的时阵，甲对向直行车辆碰撞，造成对方驾驶70几岁诶老先生内脏呢。受伤、挡凶，日本警方还在调查整个详细的车祸哈，车祸的事故哈。等伊要右转的时阵，因为日本是右驾嘛，咱左驾，伊要右转的时阵，伊个对向的来车吼，修容一定是一下子是反应不太好，有些习惯性啊，所以讲大家要去日本哦，自驾还是要很。我感觉讲，
1: 我感觉咱台湾人开车习惯就歹，卖去，我们都台湾人就无视交通规则。
0: 他右转、哦，可能反应还没有反应过来，要右转嘛，伊也是被右转的时阵，好，就跟对象。
1: 其实开车也会有肌肉记忆啦，你台湾习惯
0: 一定的啊，
1: 习惯这样子开，你那红灯怕你的随正轨，我人是先弯轨，他怕红灯嘛。台湾人去开车真的是习惯很差，而且左右。变不一样整个思考逻辑要反过来想。
0: 对啊，真的啦，真的汹涌啊！你转弯的时阵可能所以哦，咱台湾呢现在很多人喜欢出国的时候自驾，尤其去日本哈，像我伫北海，不是北海道了，就冲绳哈。好，我发现在冲绳特别多台湾人去那边，好喜欢，
1: 因为冲绳它那个啊，
0: 交通比较不方便，
1: 南北比较远，交通比较不方便，所以就是台湾学生去冲绳自驾，冲绳车相对来讲嘛，不就
0: 济。好嘞，所以讲，但是三不五时还是传出咱台湾人伫日本自驾发生车祸如果你来是个造成这个人员的伤亡哦，在警驾起来是真的很不好了哈。好嘞，啊，底下嘛吼，又让你听众朋友，如果你要到日本自驾，要特别注意哈，日本的生活道路哦，好，鲜花道路的速限基本上已经砍半了只剩下这个西松呢，为60公里呢调到30公里哦，吼，速限速限，所以驾驶人如果你若无注意新规定，你用迄个时速60公里行驶，那可能你得超速30公里啊，好，那你就会面临吊扣驾照，还有最高10万日币的罚款处分呐，吼。那么另外就是包括当家哈，当家的警视厅嘛，同步加强取缔，好提醒驾驶人在日本开车的时候，自驾的时候，你一定要注意到这个。速限哈，原底是60公里，今嘛改存30公里呢。
1: 各位交通叫号是一定要遵守啦，尤其就在你不能说在哈，以这个小道路一不安全一点嘛，但是头高让我解一下，通马的哈，就是讲你爱停嘛，停车再开，你不能停车再开，嘿，亲呀，车爱。停嘞，就是时速是零，不是安尼按慢慢安尼蛇鬼外公，那个都不合格，我们慢慢要滑过去嘛。我们让台湾人在开这个没有那个红绿灯的巷口，我们怎么会这样减速慢慢滑过去？但是你不能掐一点爱停
0: 下来，
1: 一点爱停，你明明知道左右你余光看得到哦，也没有人，你还是要停。阿伯吼，你不能你那驾脚安尼红掉，嘿，足严重诶，就是台湾人都赶快偷偷的。滑过去，
0: 交通袂使，包括今嘛，像咱讲啊，咱伫要过这人行道的时阵哦，我们要礼让行人哦，交通你嘛袂使车过一里嘟一里嘟哦。比如讲啊，人行道有行人伫咧行的时阵，有的人照理讲是爱停下来哈，停下来啊，但是有的车拢会搁底下滑行哈，好这样
1: 不知道在急躁什么，这样是到底在急躁什么？
0: 哇，这里那是迄个行人呐哈，你会有压迫感。哦，你也干嘛一个驾车是搁咧叮当？其实说实在，虽然今嘛咱讲，
1: 就是逼车嘛，所以刚才那种逼车。
0: 对，虽然咱今嘛怎样讲，这就是过人行道的时候，汽车啊、机车要礼让行人。但是今天如果是我自己在过那个人行道的时候，其实我还是很紧张。你不知道哪一部车子汹涌，伊都被拍习惯，而且讲惯习也袂记得，他就 直接砰就转又给转弯处的所在啊齁。好啊各有的是讲有时候如果直行车它有到转弯路口有些齁比如要右转的那个转弯路口你的旁边诶机车有些有时候就是后面的车子或者是机车旁边的机车有时候会逼齁因为会逼车有的会逼车啊但是你的最前面的车子那一部车子因为它就是在等行人啊可能你的后面的车子或者是旁边的机车你看不到你看不到你就觉得说啊这一部车子怎么转弯那么慢还通动的呀、啊、所以后面有时候就是会有一点追撞的情形齁、哦、所以说前面的那一部车子一摩托嘛你就是在单行人嘛后面的车啊还是边的机车后面的机车都不知道一直逼去一直逼去齁、哦、啊所以大家反正只要到路口大家都要慢下来耐心一点

0: 来尼泊尔跟中国西藏边境地区的这个毁灭性、毁灭性的土石流已经一礼拜呀，哈。那么两国合计罹难人数呢，一直在咧突破，哈。这个罹难的人数呢，现在呢，根据尼泊尔官方的统计，其实哈，自从发生以来，我发现尼泊尔因的统计数字每天都在增加，好，包括失踪的，哈，包括受伤的，包括死亡的人数，几乎每天都在迄个数字拢伫咧更改，都在更改哈，而且是不断增加，不断增加。但是伫中国这边，中国西藏这边，从第二天的第三天讲偌济人，就是偌济人，到现在还是偌济人，死亡的几十个啊，失踪的这500多个啊，都转咧冻底呀哈。所以有足济人哈，然后就透过网络，今嘛哈资讯，网络资讯的时代，有足济人就讲尼泊尔这一边好像是统计的数字天天有变，天天在增加，不管是死亡啊，是讲失踪的人数拢在咧增加，这代表人这逐天是真正有咧统计，有真正是吧？这个数字是透明的，但是中国那边伊就甲你交代一个，随便抓个数字丢出去，就万年不变哈，都空挂这样哈。好来，所以讲咱来甲看卖哈，以尼泊尔这边的官方统计哈，到昨天9月1号，尼泊尔这一边死亡的人数已经来到987人。那中国呢？中国因的统计是16人死亡，西藏这边因统计16个人死亡哈。好来就这样子，所以呢，从两边合起来就差不多，伊就是讲以目前的数字1003人死亡。好，那阿哥有呢？哈，失踪的人数呢？哈，尼泊尔这一边公布的失踪的人数是4000几人。好啊，中国那边我就讲讲一开始第二天因就讲失踪的人数是500几人哈。好，到第三天的第几天一共500几人，跟现在也是同样一样，这个数字都没有变动。所以如果照这样两边加起来，当然还是尼泊尔这边的数字占的比较大，所以加起来失踪失踪的人数也已经突破5000人。面临的足侪难题哈，尼泊尔哈，因为伊讲吼足侪尸体吼，纵然后来吼发现找到的尸体都严重哈，这尸体都已经严重受损，
1: 脆骨骨啦，
0: 而且面目全非，
1: 对啊对啊，
0: 家属被辨识嘛，已经很困难，
1: 对啊。
0: 甚至有当时啊，几啊家人伫咧抢一个尸体，哦，伊就讲那个应该可能是他们的家人，啊不，另外一家讲应该是问，就这样子哈。啊，尼泊尔因本来拢各有伫咧做采样 DNA。采样 DNA 但是呢这个这两天没法度太多了，而且尸体就是我们刚才说的沾块不管不转，所以尼泊尔这一边宣布采样 DNA 之后，就是说把他们的 DNA 采样之后暂时就先土葬了，就是给采样料啊，然后就保存他们的采样 DNA， 然后就下葬了，不要再这么个底下的认尸啊，一共那个时间冗长，而且也很难辨识啦，很难辨识啊呢，如果到时候做 DNA 的比对出来，跟家属的 DNA 比对出来，然后说哦，那是哪一个？哪一个的？你有亲人在这一次失踪的失联的，做的 DNA 比对出来料的，然后说哦那好那。那一个 DNA 的是葬在哪里哈？他就是好 DNA 给采样起来了，阿都马上土葬啊啦。要不然的话，伊讲很丢哦，伊讲哦，真的很，真的实在是很残酷的哈。我听那个去参加哈这个尼泊尔这一边的哈，好像中国那边有一点是放弃，根本就不想动啊。反正伊嘛认为讲嘿安尼吼，都是免个救啊，个救啊是迄落啊，哦，卡扎个也摆拍。像他现在连要摆拍，一共提到现场要摆拍都没有现场了啦，看规的是拢规的人工门要是变啦，好，所以也不摆拍了啦，哈。那根据这个尼泊尔这边也这个有足侪哈，他 就是有来自世界各国的哈，这个马戏，我那我就救难人员去协助哈。我听你讲讲喏，因讲迄去到现场哦，一片都是剩咧落高梅嘛哈，这烂土啊，落高梅就好像啊，花莲的之前的花莲遐呢吼，产大家人诶了产值达人啊去啊呢，贵个东西烂土，因讲吼啊，远远就闻到很臭很臭，那种尸臭味哦，都是尸体啦，而且有动物哈死掉腐烂，因讲那种臭到。哦，伊讲每个人都觉得很痛苦，那种味道你是哎，一种气味哦。伊讲哦，只要到那边去哦，伊讲规工拢食袂落，吃不下。纵然讲啊，有人提供这个哦，好这个便当啦、啊，阿喜饭啦，哈，提供这个用餐啦、啊。伊讲真的，你吃不下，不要说餐饭吃不下，他说连水都喝不下去。就奇怪，因当的这就是参与这些吼现场工作的人，在讲讲你连一口水你都喝不下，哦，真的太哦那个哦，真的哦，这五味杂陈不会讲了吼，真的吼。
1: 犀牛吃阿皮啦，
0: 哎，很臭，
1: 而且
0: 很臭，
1: 同时有上万只死老鼠的味道，差不多这种感觉。
0: 嗯，伊讲迄要食袂落啦，连水一嘴水你都啉袂落。因起码就是讲吼 ，DNA 先采用的比啊取 DNA 了，因的更改土葬哈、嗯、啊土葬了，后来呢 DNA 跟家属比对了，确认伊的身份了，再个把迄个遗体再挖出来。好，因诶，即卖尼泊尔做法是安尼，因为要太多太混乱了，无法度去一一认尸吼，而且尸体残缺不全吼，所以因讲哦，就是要安尼做啊。然后你若讲确认身份了后，确认身份了后，再个改迄个，好，他们也就会有知道说，哪个 DNA 的遗体是葬在哪里，再把它挖出来，再交给家属，交互家属来去办理后事安尼吼。那因为长时间呢吼，即个长时间的没有这个。低温保存的能力，所以今嘛尼泊尔的外长外交部长的求国际支援，希望讲国际会当支援伊。好，这个最重要，今嘛上盖重要是冰柜哈，冰柜哈，而且希望最少可以能够支援他们2000台以上。

0: 个本来就是吼喜马拉雅山脚下路的就歹吼，就就歹去，就歹过去边。阿哥加上这边吼，他加足侪道路给冲断了。现在要进去那个灾区，吼，光是被挤逼，就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困难啊。挖刷贵念，而且还有可能有上游这堰塞湖再次溃堤这个问题嘛？你快两千个冰柜。
1: 很多人怕，万一你进去，
0: 对啊，对啊，
1: 万一你进去，万一哪个堰塞湖，
0: 你哪个当，你哪个当啊？可以当用背，然后两千个冰柜量，用啥？底箱机一直掉嘛，两千架次的掉算我干嘛？这种大钢点啊，哎呀，就这个，他就又是在很深山里面的地方哦，
1: 而且哦。尼泊尔政府其实他一开始的时候并不接受就是外面的国际援助哦，然后到前几天可能是真的没办法，
0: 自己觉得
1: 嘿，然后才说啊，好了，可以了，接受国际来帮忙啊，那的丢。但是呢，这两天尼泊尔政府又改变了，有个改变的外交策略哈，安怎呢？伊讲不再将国际资源单纯视为人道援助哦。他就没有你敢听这句诶，一个国际对他们的资源他们不再把它当作是单纯的人道援助，而是什么？他们要把国际的资源当作造就是讲尤其现在特别指明几个国家，要求这些国家，一共这一次的这种的情形，就是很多大国所造成的。大量温室气体排放所造成的灾害灾难，所以应该由这些大量温室气体排放的国家来承担责任，好，来承担责任啊。他点名哪些国家呢？中国、印度还有美国，这三个大国，一共你们这三个大国就是的大量的大量的排放这个温室气体嘛，才会造成这个天气的变化、地球的变化的暖化所以才会造成这样啊。好，所以讲，您今麦麦家讲，您来搞我帮助哦，您来我们搞我帮助的是人道援助，不是？好，那个不再，我不再把你当作是人道援助，而是你们应该要承担的责任哈。好来，伊就是讲这个印度啦、美国啦、中国啦，伊强调在主要的排放，排放这些。这个温室气体的国家，对尼泊尔这种像尼泊尔这样比较脆弱的国家，应该要负有历史责任，应该要提供气候赔偿，今晚尼泊尔被要求气候赔偿哦。朦胧的街灯静静躺在小雨中，讲较白话就是讲，
0: 偷钱啦！
1: 哎啦，你莫讲哦，恁即马呢哦，足人道的，拢来甲阮斗三工、斗帮忙哦，吼，救灾哦、救难哦，提供哦，什么呀？吼，这个莫讲啊，这囡仔安尼都是拢恁造成的啦，吼，恁来赔偿啦，吼，唔是干那讲哦，干那秘书恁即马来甲阮斗迄落的讲，哇，了不起吼。所以，你看，所以今嘛也哇，尼泊尔的技能刚也
2: 会理他了，
1: 外交政策改变哦。
2: 人家只要你弄人家，你把自己的国人救出来比较重要啦。我看人没差你笑，说穷的人或穷的国家就毛又一堆，自尊心就特别高呢。我讲他妈这种从个人放大到国家就这样，起码先救灾嘛，你这边公这边赔偿什么，你可以去跟不对。这个场合讲不对的话，你可以这个话讲对不对？对，但是你不是在现在，起码重点是救灾救人啊！你讲都是被偷钱，这个垃圾国家。说实在，我就觉得你刚开始不要嘛。我猜他不要的原因，他是要想要先摆个态。
1: 对，他一开始是不接受国际援助，
0: 摆个态度说我不我笨哦。啊，起码啊，苏亚公啊，你其实一直讲，我来帮他翻译一下啦，不用讲那么多。哦，一开始不要是在摆态度，然后后来要的话，说你哪？其实你别拿你钱花得了，就是别拿。你看这还得善尼泊穷国嘛，穷国就是会利用机会跟这富国来要钱，是没有关系没有错。但是重点他完全都没有放在如何赶快去救灾不要说救灾了，现在只是找寻遗体的这个部分啊，对吧？好惨。在小宇宙远处。
1: 根据这个尼泊尔的财政部嘛，吼，因讲啊，已经正式向国际伙伴呢发出的气候赔偿的请求函，请求函，未来尼泊尔将会在各国的国际论坛上面坚定的提出相关的诉求，哈，甚至因进一步警告，伊讲气候危机影响的不只是尼泊尔，如果喜马拉雅的冰川，哈，那气候消息，哈，那些依赖恒河啦、翠苏里河等等，哈。的这些南亚国家的人口超过20亿，哈，超过20亿，那水资源的安全可能都会受到永久性的威胁，哈，所以讲这已经是攸关到南亚文明存亡的问题呀，哈。
2: 全世界最大两个排烂国家啦，一个叫中国，一个叫美国啊，这两个国家最大的这个两个排碳国家，全部都没有加入所谓的净零碳排的这个联盟。过去美国有啦，但是川普一上任就要拍拍屁股，关我屁事！全球暖化 fake news， 你不就嘛讲？啊，我们想卖公川普，川普绝对没差别啦。有没有我们美国人在那边罹难？有，赶快用美军去找，他才根本不理，他才不管你说要不要帮助我去找啊。如果没有美国人呢，管你去死。然后呢，好啦，你跟习近平特警。习近平也差别嘛，习近平嘛是，伊要跟朋友嘛是要跟吼，较好呀，一开始就要较偷钱，假歹啦。
1: 你讲哦，那个像那个这一次的这个土石洪水哈，它形成的时候，一共形成的时阵，它是高达差不多20公尺到30公尺的巨浪，
2: 没有错，
1: 这么高的巨浪，然后一每休息180公里的速度，好，就这样哈，向下游奔袭，哦，
2: 它那万马奔腾，真的可怕，
1: 30公尺高的巨浪，哦，一时速180公里的速度，由上往下，唰，安尼吼，这样奔袭，速度之快，宛如龙卷风，哈，规模完全超出的尼泊尔人生活的记忆，哈，因此足侪人将这场灾难形容为喜马拉雅海啸，哈，
2: 对啊，对啊，
1: 这样说不为过了，
2: 不为过，不为过，绝对不为过，还看了，你说那看，你看亚平的刚311大地震一村，其他东北亚其他区吼，海啸。一百种情形，
1: 对吧？甚至
2: 而且
1: 更可怕，
2: 更可怕，
1: 因为一个兼土礁，有石头，有土石，有啊，你三叶海啸那是水啊，当然有一些建筑物啦、树木啦，也是会被打掉哈。啊，基本在哦，个石头、个土，哎，砍落去你是不是铺里水底？哎，砍落你根本的在泥泞里面，你根本的连呼吸都呼吸不了。
2: 而且你第一时间挂，速度加紧。哪讲我石头挂石头给你弄掉？哎，刚刚好割梯弄掉，赶快！你第一时间，我讲你第一时间跟狼的出去啊，就啪就被撞到。就是你这么快的速度，里面又有泥沙，又有大石头，你一撞到的话。所以已经把垮掉的尸体吼，鬼拢脆骨骨，
1: 对
2: 啊，几乎没有全尸啦，哦，好可怕哦，真的是哦，赶快救灾啦，不要要钱，这个后来再要啦。
1: 好，来进宫格啦。张曼有一个听众朋友，伊讲哦。伊去看牙科吼，也是吼，这牙痛已经痛了一个月，伊足蛮皮哦吼，啊，到最近才去看牙科啊，啊，牙科讲，哇，你这牙周吼已经严重啊，烂到根啦，烂到根啦，树啊已经就敢那成一棵大树啊，烂到根的时候，小啊风拍落去都倒去啊，规张的吼都倒落去安尼，吼，所以医生就讲要拔掉了，没有办法了吼，所以拔掉，然后再估算要怎么植牙吼，伊讲算算的总共啊吼，总共爱。开11万呐，差不多11万呐，哈，包括拔掉了、处理啦，然后后续的这个好植牙整个过程，伊讲医生改讲才1万，伊改医生讲医生啊，才1万我唔得来卖货啊，哦，牙科医生哦，但唔知要安怎甲你赢啊，对，伊讲11万，对有个人来讲，10几万哦，哦，这条无构成你生活中的这个意外的哈，这个额外的开销，伊讲真。人家讲医生啊，我11万我唔得来卖货安尼吼，啊，等下底下柯鲁鲁诶吼，啊，伊不也想想，伊讲啊，就拔掉就算了，他不想弄吼，他有一点不想弄安尼，啊，但是 医生的说，那你这自己评估啦，要不然的话，你看要不要做假牙？因为伊的牙齿是在后面的，比较后面，所以有几点嘛想讲啊，那就算了，就不要再植牙了。这个费用太高了，负担不起哈。但是以后伊讲我会乖乖啊，假咱那些假咱的迄个啊，做啥诶补钙哈，那么好诶，喝喝补钙加钙，一个其他的喙齿有一齿的经验，那你以后呢，你这些牙齿你都通通要顾嘛哈，真正够好。最近不是有一则新闻嘛，就是有一个老太太90几岁嘛，哦啊，因家的请外佣改叫狗嘛，有一点失智哈，就有一点失智啊呢哈，啊这。后来呢，吼，就是讲妈妈哦，你看有一点失智啊，一个无啊，因囝无介大做伙吼，啊，所以有当时啊，因囝来看也是也跟囝讲，伊个照顾也外佣该拍吼。拢会讲改怕，因囝都唔相信，是我妈妈私自可能我白讲，加上迄个照顾外佣讲没有啦，伊就讲吼，迄个意思讲太太哦，伊根本伊家己有私自啊，晚上都不睡觉啊，有当时啊拢家己安尼让我去吼，啥物跋倒啦，啊无得有当时啊家己拢会去安尼弄壁弄来弄去安尼，吼，佮公家呢有卡有手呢吼，啊，但是因妈妈一跪啊，便拢改讲伊照顾人家怕呢，后来儿子是本来是不太相信，认为是妈妈自己糊里糊涂哈。后来罗贝转给整一个监视器，透过监视器吼，因囝看监视器看个家己好，真正因妈妈逐工都互伊外佣吼，那掠伊面床来这个撇落去，啊无就是安尼为他个个扒落去，啊无就是掠起哎个啦啦啦啦，规个人个掠起来吼，安尼露来露啊呢，伊讲我怎么不相信自己妈妈说的话？他以为妈妈年纪大了，有一点失智，乱讲一通吼，啊是家己幻想症安尼。伊讲我看到那个监视器哦，那个儿子是泪流满面的吼，所以后来呢吼，才这样子吼去对这个照顾的外佣吼，提起告诉哈，所以哈，我相信公只要咱那是公上了年纪的人，一定是很担心哦。我跟你讲，一个月开几千块啊，保养你的身体，哈，照顾你的身体，好，你会走会行，哈，起码讲啊，咱们讲，哦，咱有法度，咱卖讲一定要煮食啦，无你起码你有法度家己活动，安尼家己活动行路，安尼，哦，啊是讲要做什么其他的代志，咱拢算基础，你有法度活动，啊，一个月开几千块啊，得力钙粉钙油，这对咱年纪大人上重要，这两种物件保。咱大家清楚，保咱卡手美俩哈，得力酸乳钙粉甲得力酸乳钙油。以后你讲哦，啊一个月开几啊万块，你请外劳照顾，一个月开几啊万块，请人来甲你拍，这样子，请人来甲你顾，不是请人来甲你拍吼。啊，你何不只嘛一个月几千块啊？好好啊，食钙粉，好好啊，食钙油，顾你的关节，顾你的体质，顾你的骨质，顾你的身体，吼，骨钉筋灵吼，啊，你的卡手美俩，唔通退化甲这么紧哈。来得力酸乳钙粉跟酸乳钙油，
2: 延长你的健康余命啊！
1: 对哦，
2: 这开始重点，
1: 不用几千块，一个月免几千块啊！你啊，
2: 这嘛不是绝对，你活偌久不是重点，是讲你活偌健康，你健康的时间会当活偌久哦。这得爱靠平常时运动加保养。得力酸乳钙粉，阿个得力酸乳钙油。

0: 日本的这个三重县的伊势神宫附近的商店街吼，伫8月31号发生火警吼。啊，因为迄个所在呢，伊的建筑足密集的哦，所以讲，而且加上伊迄个一挂商店，伊的主体大多数拢是木造的、木造的吼，所以造成火警发生的时阵呢，哦吼，迄个烧呢，噼噼啪啪一直去吼，吼大茶吼，这个人讲吼，啊做啥吼，迄个天茶添火掉就是安尼，哦茶嘛茶嘛吼。所以说就这样子迅速灰色一直烟烧浓烟直冲天气天际大片的建筑物陷入火海一直到昨天这个伊势市建户在长通给中共这场火灾造成58间的住宅跟店面跟仓库几乎都烧掉
1: 因为那边商店街很密集可是那边的
0: 伊势神宫
1: 那边的厝搁较古啦个是木造为主，木造为主吼，所以你烧的时阵吼，火烧连环转，你烧的时阵，哔哔哔，这就紧
0: 嘿，唔知咱听众朋友有人去？
1: 有啦，伊势神宫很有，
0: 对啊，
1: 很有名哦。
0: 对，伊势神宫啊，那附近有一整排的商店住宅，吼，就这样烧咖呢，58间哦，总共58间吼。

0: 啊，来，有足侪人担心呢，养老金不够用，但是也有人面临的钱，哈、哦，面临到钱花不完，好、哦、的烦恼。有人烦恼无够用，有人烦恼吼钱根本开未完哦，钱无一个开未完的啦，那不要这样子想哈、哦，没有那个钱花不完的啦哈、哦。好来。咱记一个咧，日本有一个70岁老先生，一直65岁退休，哈，65岁退休，累积差不多有12,000,000日币的资产，哈，12,000,000日币资产和台币差不多2,400万，等于伊65岁退休的时阵，伊的资产是咱甲用代表讲2,400万，哈，啊，因为伊单身。没有孩子，哦啊、所以吼、哦，伊得吼，哇，65岁退休了，想到自己身边还有那么多钱，有那么多钱，伊得发誓吼，伊发誓吼一件代志吼，好、哦、发誓什么事情呢？伊讲
1: ，die with zero，
0: 要死进前，要甲钱全部拢开了了，而且一定要花在自己身上哦哦，没有想到，哦，就真的哦，一进家伊得开心哦。钱反正伊家己一个人尔嘛，伊就讲啊，我一定在死之前啊，你怎么知道你多久会死嘞？搞不好没多久就死了。我当下人很难讲啊，对不对？好、哦，人不是一定是健健康康，你就那个有时候人有太多的意外无常哈、哦，所以讲很难说。哦、反正一是怕生安尼啦，当然是以健康的这种角度来讲，我吼、哦、一定吼、哦，这个以后我吼伫死进前要把这钱都扎在自己身上。啊、5年差不多经过5年的时间，他真的过了很豪奢的生活哈，豪奢的生活是安那鬼啦，伊哦，伊讲哦，伊是靠伊家己常年的存款，还有退休金，还有父母的遗产哈，啊，所以讲会才会当累积哈，累积这么多的2,400万，啊，无你照日本的讲，一般的上班族，你讲退休的时阵，
2: 应该父母的遗产才是大部分啦，
0: 对对对，伊讲后都有伊退休金啦，啊，佮当年家己存款，啊，佮老爸老母的遗产。
2: 最后一个才是可能占了
0: 对呀对
2: 呀
0: 应该是啦齁。好来无日本人我感觉因东存的钱不会太多啦齁。好啊所以因啦退休。
2: 或者说你有到那么多钱的人、嗯、你应该对现金流 有概念。嗯、你也当探解这些钱啦。你应该讲用钱去生钱、嗯、啊你看。一齁我再猜啦一他花钱的方式就是其过去没有过。
0: 哎、欸，这么爽的日子，哎、欸，对
2: 啊，结果一拿到钱，人就飘了、嗯、然后也没有，所以他绝大部分的钱，我还是继承而来的，嗯啊，所以年轻的时候没有有钱过，啊、有点像临老入花丛一样啊，忽然拿到这笔钱、嗯、要爽花完，就
0: 算一算说我退休了，因为65岁退休，当然是咱公贵就得日本人的迄、那个哈，这个啊理财还是退休的生活哈，咱、嗯、有听众比如讲大概大家有一点概念，因退休退休其实还有每个月他们有退休金啦
2: 对啊
0: 齁啊咱刚才说那资产齁就
2: 年金嘛
0: 那是他们的个人资产齁、嗯、然后还有另外就是退休的退休金就是他们的年金齁、嗯、就是每个月还可以领的跟他说说啊咱的退休每个月领多少劳保领多少农保这样齁就是那个是一定上班的人都另外有一个退休年金啦齁所以一般来讲，有的人用伊家己的退休年金，大概就可以过生活。所以也感觉讲，遐个钱2,400万、2,400万，就是他可以挥霍的哈。安尼，啊，加上讲伊单身，无结婚，没有小孩，老爸老母拢过身啊。好，所以伊每个月，他每个月他自己的退休年金，每个月是32万日币。
2: 很多呢、欸嗯，
0: 算不错，所以就好贵啊，那一家你几口啦？
2: 所以他就是钱、
0: 啊，而且房贷嘛，一点还清啊。
2: 对啊，所以他钱很多啊，他这用这样子绝对是。
0: 所以对养老生活呢，伊无什么不安哈、哦，他对养老生活没有任何不安，满脑子都跟他想了讲啊，我不要那家这钱哈，得贵心，得一家的贵心之前把它花光光哈、哦。所以呢，这一位啊，雨公先生，他叫雨公先生哦，伊就讲我本来是怕算退休。要把钱全部扎在我自己喜欢的事物上，好，发誓的细进前就抓的细进前一定要把家己的钱全部都开了了。然后呢，所以他退休之后就开始怎样呢？开始挥霍了，怎样？第一，先把因家的公务呢，好。 大翻修哈。啊，换上意大利高级沙发，还有设计师款的座椅哦，人为专门设计师的设计座椅啊，车子哦，车嘛换成梦寐以求的德国名车哦，啊，出国旅游呢，更加是非商务舱不搭哦，一点一点贼商务舱的对，而且全部都是入住赫赫有名的高级饭店哈，一共哦，一开始一干嘛就好省哎哦，真的实在是哈，很爽哈，很好玩哦，觉得老了只要有钱，原来老了也可以那么自由快乐哈。啊，这种的生活呢，就这样哈，一天又一天，一年又一年，没有想到经过五年之后，愚公先生的心态发生了意想不到的变化，他怎么说，他自己坦白说，他说经过五年之后，想买的东西我都买过一轮了，该玩的旅行也都享受到了，渐渐的我开始找不到地方花钱，就不知道钱要再花在哪里，已经就是现在已经是花钱不能满足于自己了，感觉上他变成一个感觉自己是为了花钱而硬花钱，反而觉得更空虚，为花钱而硬花钱的丢哈，就这样挥霍了五年，哦，该买的、该要做的、该要花的，哦，都爽快的花之后，五年之后，一干嘛讲自己怎么变得更空虚哈？那真正好彻底转念的。是他认识的一位74岁的高尔夫球球友哈，啊，松本先生。松本先生盖港换是单身，没有亲近的家属，而且身价丰厚哈。哦，松本先生可应该是比更加有钱的对啊啦哈。啊，这类，個，啊，就是这个松本先生改供哈，啊，反正两个人都一样哈。啊，身家很丰厚啊，也没有，也是单身哈，这样子。啊，松本先生改供，一共我自己完全不打算把财产全部花在我自己身上啊。松本改供供到了70几岁，已经没有特别想要的东西，因此呢，一开始研究一个研究值得信赖的捐款机构，或者是计划，然后一点一滴将钱投入，希望能够当作自己活过的证明。挖鬼的证明，哦啊，然后呢就是怎样呢，他说，欸，这一番话呢，哦，愚公先生听了之后，他本来感觉说，啊，反正我就一口人死了什么都没有，哦，没有想到呢，哦，松本先生的这个理念呢，让他深深感动，他意识到一个人能花的钱也是有极限的，哦，所以就转来开始停机，漫无目的的挥霍，开始研究捐款跟社会公益哈，好来啊！所以愚公先生，以虽然经过五年的这个挥霍，但是花掉了一大笔的积蓄哈，一共大概还有剩下差不多7000万日币。好，哦，本来是1亿2000万哈，哦，那五年花掉了5000万哈，哦，5000万哈，哦，所以讲所以决定呢哈，保留一笔哈，哦，他决定保留一笔养老看护费哈，哦，并且认真思考如何将剩下的钱派上用场哈。哦，根据日本哈诶，这个金融教育推进机构的调查哈，在2025年呢，以2025年来供日本家户金融行为民意调查哈，拥有金融资产的单身家庭当中，60多岁人的平均资产是1364万日币。才这样哦，哈啊，七十多岁的就是多一点点，也就只有1489万日币哈。就这样子，好，就是说单身家庭，好，拥有的金融资产，好，60几岁的人平均是1364，70几岁是1489，安尼的对。那像愚公先生安尼，哈，愚公先生这样子拥有到1亿2000多，真的是算是少数，对日本来讲也只有是少数，哈啊，对的，单靠年金就能够生活，干那靠年金就可以生活，又没有继承人。 好，然后又没有什么特别需要的，还要再开销，比如说还有房子贷款什么的都没有，好，剩下的钱该怎么办？好，看是该怎么处理？好，已经是成为因的人生下半场，好，必须要寻找答案的全新课题，好。
2: 意义啦，人就是活着就是一个意义嘛。你管意义公，他的遗产他想要花掉，其实为什么他会这样子吃喝玩乐？就是吃玩乐久了也很无聊啊，
0: 空虚嘛。伊讲五年了，伊
2: 讲没有，我感觉伊就是无一个讲吼。生活的一个最主要目标，吃完了 OK， 都会开心，大概
0: 纯粹的是
2: 开，大概夸掉你也花意嘛，然后也没有再说想要再成长哦，然后说啊，其实归回啊，归回还要再成长什么？没有啊，其实你可以再去学新的东西，新的交友圈哦。最害怕的是干嘛讲啊？我干嘛讲哇老啊啦？哦啊，让给我老那个老头啊，老灰啊，然后融不进去哦。年轻人的这个时代，其实也不一定是年轻啊。你再去哦，人家说只要持续充满着好奇心跟想要学习的心，因为这不用花很多钱嘛。好奇心跟学习的心，你也不用花很多钱。人就会年轻
0: 啊
2: 他就是可能退休了，然后就继承了一大笔钱，然后过去想要的生活嘛。
0: 过去没通这样，
2: 说起来，他家里的什么意大利的顶级沙发，然后那什么超级好的跑车，他如果没有人跟他分享，他也只是在那边孤芳自赏而已，我的车，但是他没朋友嘛。
0: 而且你有感觉，比如说，买一部你之前向往很久买不起的车子，你买了就快乐几个月啦，说实在啦good baby 啊，买了一栋房子，亿万豪宅啊，你就买了也是开心几个月啦齁啊，中大奖也是中大奖开心几个月啦齁，
2: 鬼
0: 的都巴比啊嘛。
2: 其实那个就是所谓的多巴胺嘛齁，然后我改天就没有共轨，你中头奖齁，中大乐透头彩，跟你齁所谓的你可能遇到很严重的车祸造成你的残障齁，可能没法度走咯，这种快乐跟痛苦三当料其实都差不多。你问三年后，你问那个中头彩的人，他们很高兴。然后过三年后，你问那个因为车祸然后不能走路的，你有没有很痛苦？其实三年前跟三年后差不多，两个人的情绪其实是都是差不多了。所以人，最重要的还是意义啦。想到一问另外一个人说啊，我去做公益还是什么什么，是他有被。被感到被需要
0: ，
2: 其实这个才是咱台湾进入超高龄社会的时候，要进入的感觉被需要，我就感觉被需要，就是有人要插你啦，讲到北讲北位啦
0: ，
2: 真的如果感觉被需要的话，我是觉得你就是要去拓展你的生活圈，再去学习，我就再学习，再对事情有充满好奇心的话
0: ，
2: 你就会重新的被感觉需要，
0: 是哦，所以讲哦，这个，不是纯粹只是花钱花钱
2: 啊，
0: 花钱花钱，然后义的工为哈啊，这为了花钱而硬花钱嘛
2: 啊，
0: 捏开狗泥料的空意，
2: 什么人生啊，该吃啊，该剩的该吃，该黑暗门黑暗鬼嘛啊，还有那么多钱去见东安要干嘛？再重复一次嘛，他也不会感到特别开心的。
0: 好，来进攻格。得力酸乳钙粉钙油维他干舒鹏阿哥护理元素，
2: 嘉禾来分享哦，来听听看听众朋友的心得分享哦，护理元素赞哦。
1: 吃爱困呢，
0: 护理元素个，
1: 阮查某囝袂，我袂好食吼，哎，头一罐都尴尬呢，感谢神，感谢恁啦。
3: 我给你补充一句，你的护理元素哈
0: ，
3: 叫来把酒会上扬。是的，
0: 哦，
3: 因为上扬这回哈，那就靠靠这吧。那你吃护理元素哈，因为上扬。
4: 我出来去头时阵啊，那翕相目睭拢剩一条线尔。啊，即阵啊，那干嘛目睭那变这大蕊？
0: 嘿，
4: 那个眼皮哈，就是就揪起的对吧？
0: 嘿，
4: 会下垂啊嘞。嘿，我即阵啊讲，哦，原来就是护理元素的关系。
0: 上扬，好吧，就上扬的是讲目睭啊，安尼会转捏管起来，本来水水啦，哦，目睭水水，啊，起码加护理元素料，两个都说一样的道理哦，两个的体验拢感官了，哎，讲哎，目睭内发现家己目睭安尼更加吊管起来啊，吼，袂安尼啊水水啊水水的安尼，目睭安尼看看嘛，无精神啊，水尾得灵，水尾得灵的感觉安尼。
2: 我就用压力荷尔蒙哦，一个皮质醇啊，就是咱平常。东西啊，白天哈在累积的压力啊，不管康亏啦、纤维啊，别等等哈。但是咱这个皮质醇哦，压力荷尔蒙哦，一旦消去哦，要消掉的时候，很重要的就是啥？ 困眠。你睡觉好的话，你压力的荷尔蒙就会在睡的时候排毒掉。所以你来看哦，你若隔天，你若困眠不好，隔天那个人哦，前一天的压力其实是会累积的哦。压力不是跟他心理压力那样，真正有一种皮的物件叫皮质醇哦，压力荷尔蒙没有消掉的话，每一天会很累积。所以你看有人困不好，所以你一住医美啊，住个贵宾很精致，但是那个气色，人讲那个气色还是有他那边那个跟好好睡好的人的脸完全都不一样，所以困啊，真正都是上好的美容圣品，
0: 嗯，
2: 能够消掉我们身体不好的这个压力荷尔蒙，就是皮质醇
0: 哦。睡眠不但是对咱的外观哈，都、就是咱的外在哦，所以人讲睡啊，黄金睡啊，美容觉睡美容觉啊，也是健康，对我们健康来讲哦，啊，睡就是可以让你身体各种新陈代谢啦哈，好、
2: 啊，
0: 身体的各项机能都在睡眠当中得到修复，
2: 把脏器也修补。欸，
0: 所以古早人讲一皮天下无难事，今嘛爱讲一睡天下无难事。
2: 包括你在健身哦，健身的时候你要肌肉要修补修复长肌肉，
0: 哎对，
2: 然后生长激素长肌肉。也是在睡觉的时候，所以囡仔要抽管困嘛，真重要。
0: 哎，对对，囡仔都如果困眠啊，哦，将吼，伊自然嘛是会给足够发育，给足好的。
2: 没有错，没有错。
0: 所以一困天下无难事啦，
2: 睡真的
0: 一睡天下无难事哦。
2: 太困进来就糟糕哎。
0: 护理元素，护理元素，
2: 来准备过来，护理元素，富二代，指定版位，等位各上咱的卡，0800-77-55-99。
0: 好，再加上那得力珊瑚钙粉加强补钙，这两种相辅相成，那真的是超棒的啦好，来得力酸乳钙粉，还有我们的护理元素。
2: 以上网。

0: 阳的音符，24小时陪伴，生活更精彩。太阳联播网，苗栗正义电台 FM88.9。
1: 老的老鸡，红着烟尘，嗯，太犯规了。
2: 特选猪后腿肉，三分肥七分加，黄金比例。
1: 犯规。
2: 肉质 Q 弹有劲，鲜嫩多汁。
1: 犯规。
2: 咸甜酸脆的锅渣味，搁前头恰恰恰。
1: 太犯规了，这样我要怎么减肥啦？红来酥、葡萄糖啊、金桔啊，老的老鸡脆甜蜜啊，豆麻1800块，都送你 Q 弟弟低卡一包哦。哇哦！
2: 欢乐中秋烤肉节，减肥的事明天再说吧。
1: 讲这么多，你还没卡来订，就是你犯规喽。0800-068-777，
2: 0800-068-777。
3: 哎，熬夜伤肝，人易老，
4: 拼了事业，丢了健康。
5: 你需要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50种以上营养素，100%枸杞鲜果原汁，酸甜顺口，养颜美容，延缓衰老，促进代谢，爸爸增强体力，妈妈青春美丽，小孩营养补给，每天一包，照顾全家真轻松。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或拨0800-22-66-33。
6: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7: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6: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7: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8: 现代人三 C 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9: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8: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9: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8: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0: 好好吃哦，我还要
11: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鳗，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12: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鳗，或拨0800-22-66-33。
13: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2: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13: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2: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13: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14: FM88.9，苗栗正义电台，让你听。

0: 欢迎继续收听第二点钟的美丽人生，我是 Pocket，
1: 我是淑君。两天啊，网络很多人分享的高雄市长陈其迈卸任之前的最后最后一遍的施政报告，这个每一句话都没有这个多余的废话，很快速的速度，这个大概就分析啊，大概就报告了这六年来他的所作，还有他的未来愿景，还有哪些还尚未实施的，希望能够继续可以延续下去。好，来一共这个这两天陈其迈他抛出那个震撼弹，就是说在卸任之前他下令进行，他说南部他其实他想要做，但是不这个不是说马上，但是这个也是他的理念中政策里面他要做的，希望可以延续下一任的市长一定要积极的争取，一定要延续，一定要做到，就是说南部要有24小时的机场。好，他听到了很多南部人的声音，再也不用去抢高铁，搭高铁去桃园，好来，所以他点名，一点名，这个是一定要做的，点名下一任接任的市长，你要接招，一定要接招，南部要有24小时的机场，也就是高雄小港机场的宵禁啊，要解除，这个一定要大家努力。当然还是会有一些声音啊，说好反对的啦，当然尤其就是机场附近的居民，那个当然反对的就是那些，应该是这样，但是很多事情是有心人要做还是可以去克服的，因为这对造福大南方的民众出国搭飞机真的很重要，昨天呢又宣布一个，哇，这个真的是台积电供应链进驻百埔园区，台积电供应链住进百埔园区，25公顷的招商已经额满。我们听众朋友说这个百埔园区，百埔园区它其实是在高雄的冈山，这个也是陈其迈他在任内一直很快一直在推展的百埔产业园区。其实它这个园区总共有88.73公顷，产业的用地是53公顷，那一半呢？53公顷一半有台积电，含包含研发，包含台积电，包含研发，还有供应链来进驻，来进驻一半，另外一半呢，就是招商，但是那另外一半就是咱都讲20几公顷的那一部那一半的招商已经额满了，老早就已经招商额满，而且9月陆续都要动工了，其中有3公顷呢，要新建2栋楼。这两栋楼就是要设立这个科瓦斯的这人才训练中心，另外呢就是半导体的先进封装设备供应链的基地，这就是这个百埔园区。
0: 高雄这个百埔园区其实比较已经不是像不是制造业嘛，因为高雄在南子台积电在南子这个是港顶那这晶圆，然后百埔你看台积电只有2栋楼，包括这个 CoWAS 就是那个制程的这个研发中心
1: 训练人才训练还人才训练
0: 软体的验证跟那个人才培育中心，这个比较是软性哦。其实还有一个重点哦，因为高雄原本的扣件产业就很强嘛，所以有一个所谓的金属工研究中心其实是在高雄，然后呢这一个台积电在百埔产业园区这个它其实是手把手，不是只要做东西而已，它要得培养人才以外呢跟这些供应链还有高雄原有的扣件产业金属工中心推动认证，还有工研院，这个是产，好吧，这是官，这官方哦。然后呢，在地原来的扣件业的业者一起来，这上面艺术呢， 这所以就现在台积电已经不是我要被设立工厂在那边做东西，伊要把原来的高雄这些产业抓进来他的供应链里面合作一起研究。哪公家米家高雄诶，这里比如说一个螺丝啦，我们讲用比较简单，一个螺丝在高雄冈山就可以做，我为什么还要请日本帮我们做，请欧洲帮我们做？他要把他的供应链在地化，顺便带动高雄扣件产业的产业升级。最好的例子是什么？不是台积电，是什么？川湖。川湖他就是被
1: 川湖科技，
0: 川湖科技他就是被那个辉达给点名点中，所以这个传统产业的升级，起码一个白布产业去，不是讲我要被设钢厂、设工厂，他要把整个产业台积电作为领头羊，
1: 哎对，
0: 把这个割用，
1: 它的整个供应链呐、集中在这个园区，
0: 就是给它揪来，一起升级，一起研究。好处就是，你看未来哈，台湾的南台湾的扣件产业的利润会变广。嗯，
1: 咱先接电话来，你好，嘿 ，Hello，Hello，Hello，
2: 嘿。
1: 来，请说。
2: 大组的、大组的，拢会输碰哦。
1: 嘿，来算卡，嘿，算卡，好，算卡。

0: 啊，来谢谢咱口音电话吼，这点真够开放吼。口音电话咱直接卡0800-7755-990800-7755-990800-7755-99。所以吼、哦，这个台积电吼、哦，台积电将要住进高雄冈山百埔产业园区。你点讲啊？台积电不是在南子吗？没错，哈、哦，二奈米的哈、哦，目前预估的、就是5间厂至6间厂哈。另外的这个百埔产业园区的是台积电的整体的供应链哈、哦。哦，这你看看整体供应链，咱都要讲嘛。百埔园区呢，哈、哦，伊是88.73。公顷，啊，产业用地是53公顷，其中一半就是要给台积电，一半要给台积电，包括台积电好研发，还有供应链来住进驻哈，啊，另外一半叫另外招商，但是这些招商都是包括咱都要讲的嘛，扣件好产业精密，还有精密机械产业，起码这另外那一半的招商都已经满了，已经拢满了。九月份开始动工啊，九月份要开始动工啊。
1: 简单来讲，一定是叫业者来
0: 的、嗯。
1: 你会当做、嗯、我台积电开几个给你、嗯，看你有没有办法做。嗯，不是台积电物件，其实足歹做啊。现、在可能你的良率要提升，你的利润要提升，还有什么？你的四列原来的扣件产业的这些设备的世代要提升。料、经过台积电的验证之后，你得当这也行力。打入他的供应链，你打入台积电的供应链，简单讲，你就翘脚链追求嘛，你一世人，你这个客户你就吃到吼，
0: 所以等于台积电就是做领头羊啦，在这个百埔园区吼，就是领头羊安尼
1: 吼。对台积电来讲，伊嘛是整合嘛，
0: 对啊，
1: 他的所有的上下游的供应商去整合。捧个想那库克为什么厉害哦？库克贵在这卸任的嘛，他厉害的原因，做苹果最厉害的原因，不是因为他很会创新。他就把这个供应链，苹果供应链由头到尾一条龙抓的、很漂亮。现在台积电也在学这一招，供应链的厂商自己培养自己做、然后最主要是扶持咱台湾的本土厂商。
0: 对啊，所以讲吼，咱都讲的吼，这个陈其迈这两天的最后一次施政报告嘛吼，这大家网络大家你看了也很多分享啦吼，我今天讲的是另外一部分，我要卸任了哈，伊讲我要卸任了，但是高雄的转型才刚要开始哈，哦，一直接点出哈，伊讲未来啦哈，就是他卸任未来高雄升级的两块神级拼图，神级。

千春料的黄金土地的运用。哦，这近年多久呢，大拿部千春啊，这是哦。都是很浩大的工程哈，这嘛是陈其迈任内啊，伫咧紧紧紧紧一直咧做诶，因为这大拿部迁村了哦，那这整个大林埔的黄金土地要怎么运用？哇，诶，即嘛土地哦，寸土寸金，即嘛哦，你看看，现在哦，都是要好好的运用，好好运用。陈其迈一强调，一共这两步。这两部对南部专属专属李四小时的国际机场啊，甲大拿部迁村了黄金土地运用，伊讲这两部都是要彻底翻转前镇，还有小港的最关键拼图哈、哦，不但要把愿景画出来，好、哦，还要直接对未来的市长参选人哦下战帖。呼吁你想要来接班的人，你必须要对这两大建设交出的具体的规划构想，哈，规划的构想，哈，对的南部的朋友来讲，每一边都爱抢那个红眼航班，还要大包小包搭高铁去桃园，真的是累到怀疑人生。如果高雄真的哈能够无缝升级为24小时运转的国际机场，出国的爽度绝对大大飙升。好，这一份精算师人工哈，陈其迈是一个哈啊这个政策哈各方面的经济的精算师哈，他的期末。考题哦，已提出来了，他提出来了啊，但是因为他要卸任啊，因为未来要接班的市长，你给我这两大意思就是讲，这两行恁一定爱给他接的，爱给他做，做噶恁有法都做噶喏，恁今嘛你得给他提出你的规划来哈、哦，构想来哈、哦，具体的哈、哦、这种规划跟构想，好、哦，所以讲诶、欸，未来要选的或者是要接班的人，你看看你要怎么作答哈。哦

0: 所以小广剧场可以先放哦。嗯，二十四小时这个比较哈有困难啦，因为他在这个所谓的哈居民区的起降，那个民意的压力啊，你然后新人家刚被二十四小时起降局长，你等下新的机场啊，新的机场选选址到盖好，可能有15、20年都过去了，
1: 所以这比较
0: 没有，我就
1: 还是要先
0: 可以先做的哈，局长南部可以放一个哈。欧美的长线的航班、啊嗯、因为欧美还长一种出去的时候差不多用
1: 在一旦
0: 还没有关场之前你可以出去啊，如果这个东西、嗯、航空公司其实也很现实啦，你这个市场养不起这个来，即便你24小时一马被坑航班啊、嗯、所以可以先争取我们的国航哦，比如说华航长荣或星宇比较不可能啊，华、嗯、航或长荣来放一个欧美长线的、嗯、对不对，去美西的去欧洲的、嗯、美西啦，因为台湾人去欧、嗯、美国还是比较多，那先接电话。
1: 好，你好，嘿，断线来哈喽，你好，嘿，你好，
2: 你好，
1: 嘿，
2: 刷卡先。
1: 谢谢，咱可以电话空八空空七七五五九九零八零零七七五五九。

0: 因为台积电的关系，长线航班哦，要养得起来，人家才会想要把你飞机放在你这边呢、啊。二十小时晚上，开了没人坐就尴尬了。对啊，
1: 或者是先游嘛。
0: 对啦，
1: 先游啦，
0: 先有长线航班呐 啊，你说11点、12点飞的哈、关场前飞的，这比较重要。来，你好，
1: 嗨，你好，好，线下请说，嘿，来，请说，嘿，嘿。

0: 好，谢谢。好，你住嘉义呀？
1: 没有，我住古坑。
0: 你住古坑哦？啊，古坑，古坑是婚礼吗？古坑是婚礼吗？你家己看，你看你卡嘉义的电话是不是爱签名？嘿啊！
1: 好，
0: 你家己在地人，你搁问我吼？好嘞，谢谢0800-7755990800-775599。
2: 南部需要跨州航线呐、啊，我觉得跨州航线比24小时机场更需先试办一下嘛。
0: 什么跨州航线？
2: 就是从亚洲飞到欧洲或美洲嘛，因为那金马吉这类歌用机场出发的东西，所谓的阿丘航爽嘛，都没有这个没有跨到其他长程航线，就是长航班的5个小时以上的几乎很少，所以可以先去美国。我觉得美国啦，可能凤凰城啊，就是跟高雄直飞，还是跟洛杉矶，然后这一些华人台湾人。比较多的地方先飞，那欧洲，对啊，你要固定航班，因为航空公司是很现实嘛，你没有市场，我可能可能一架大航空机直接单你来，单你来坐，你要生意不好，伊得款款的收起来，这是很现实。所以南部人起码要去其实吼，说实在的，要从高雄机场出去吼，要飞美国、飞欧洲，你不用再搭高铁，或者行李就直接挂到欧洲城市或美国城市，其实去香港转是最方便的，因为港湾航空当香港其实吼经营很多高雄跟香港的航班，对啊，你说直接行李一挂，你就
0: 现在也有那个从
2: 没有
0: 泰国有、
2: 哦、泰国
0: 泰国有我最近看有那个旅行社哦，意思是对针对南部公啊你到欧洲的话，你不用再去台北哈，那直接就是从高雄，就是从高雄出发去欧洲的哈，他有特别安排的，
2: 就撇除掉政治意思啦，去香港转其实是对南部人最方便。哎呀，我觉得因为香港要去，
0: 如果香港跟泰国给我选啦，可以去的话啦，可以。好，可以有这样飞的话，我当然我会选泰国啊。
2: 我是会选香港。
0: 香港已经是不是个安全的地方了？好嘞，吼。哦，这带着四川哦，凉山州的雷波县呢，吼，近前有一个秋季教育行政会议，吼，竟然哦，这听众朋友，这真正，吼，有特别的，有 special 的，吼，好，就是这个大陆四川啊，凉山州雷波县，吼，就是发生一宗羞辱事件，哈，给你羞辱，哈，羞辱的事件，就是当地教育部门为的要惩罚教学成绩不理想，哈，诶，教职员，哈，竟然安怎呢？在这个教育啊，行政教育行政会议上面呢，竟然将期末考平均分数低于标准的20多名20几个中小学老师集体请上主席台，期末考平均分数低于标准的，诶，这个啊老师，
2: 班级啦，他们
0: 班级的老师，诶，而且公科目的老师，就把他们20几个哦，20几个老师请上那个主席台，然后主席台上面的背部哈，背后啦，背后就有很大的两个字，写上两个很大的字贴在那个讲台主席台的后面哈，那两个字是写什么呢？叫做耻辱，哈，耻辱就是哈 ，shame on you，shame on you， 英语 shame on you， 够可耻的对啦，耻辱两个字哈，然后呢叫伊20几个老师的卡机，耻辱两个字的前面，然后拍拍赞哦，然后给大家拍照哦，你们大家拍照哈，袂见袂笑的，等于即几20几个老师的袂见袂笑哈，因班上的哈，成期末考平均分数啊，这低于标准哈。竟然不是叫学生呢，考试考不好是处罚老师了哈。然后这个哈，这个照片后来流出来之后，哇，听讲吼，在中国也是全网震怒哈。那位官方的都坦诚讲啊，这个做法有错误哈，不要公开之前，有人讲啊，你嘛是对啊，啊，先考不好就是老师的责任嘛，所以。

0: 虽然因为网络上受到很多的攻击，所以官方的较紧呢，吼，这个致歉啦，吼，发表声明致歉的对啦，吼。啊，因公哦，因为这个学校呢资源匮乏，学生很多吼，啊，这个有当时啊，就是讲学生，这个基层的老师吼，这扛了很重的责任哦，而且又常常被学校呢双重剥削，吼，啊，反正老师也有苦的对啦，吼。啊，加上学生的什么，多语言壁垒哦，吼，什么多语言壁垒哦，因为当地哦，因为当地雷波县是安尼啦，到2020年哦，这个所在才脱贫，吼，脱贫，吼，好脱离贫穷的对，所以当地学生呢，吼，他们是叫做一种是异族，吼，应该是异族，吼，这个异族的学生为主比较多，所以面临有这种语言
1: 少数民族啊，异族是那少数民族，
0: 对，所以有。
1: 少数民族
0: 有语言上的这个
1: 隔阂啦，
0: 隔阂，所以老师要教语言。
1: 阿雄金，阿雄金来咧吸收，看吧，老师可能跟他讲四川话，或者是因为这个普通话，但是异族人可能。
0: 加上哥，伊讲安怎呢？加上留守儿童比例很高，哦，留守儿童就是可能老爸老母拢去外地啊，得干那囡啦，哦，阿个，
1: 无人管啦，
0: 阿公阿妈，
1: 隔代教养，
0: 对对吼，啊，教育底子又薄弱，吼，在困境当地来讲吼，所以吼，当地老师除了日常教学啊，每下记得
1: 爱哥，
0: 爱哥多次上山，爱去山顶，哦，劝那个什么辍学的学生叫你登来读册，吼，啊，义务教育与学校甚至每一天搁得爱用软体帮学生刷脸打卡。监控人数，在客观资源匮乏又多重压力的夹击之下，班级的平均分数过低，不能全怪老师，真的是结构性的问题，如今竟然演变成集体对老师的人格羞辱。哦，原来就是要这样，
1: 对啊，华人很喜欢用羞辱式的方式来教育，所以这个会一代一代传，一代传一代，
0: 你哪这么慢，你哪这么笨蛋，你哪这么硬笑，你可恶，你可气可这样，人家想都可几分，人家想都得几名，
1: 所以那黄仁勋在讲的嘛，在黄仁勋这个成就还要被好北部个批评。对啊，你看呢，
0: 一共个金毛到现在哦，
1: 对啊，
0: 现在哦，啊，每次爸爸和妈，可能爸爸可能是爸爸较严啦，每次见面都还会说啊，意思说 你
1: 不要讲话，
0: 哪里不
1: 对，对啊，你讲话不要这样讲，你看你看啊，可能黄仁勋啊公给他喂，哦，拜托哎，哈，好干嘛？
0: 无黄仁勋不是讲，伊拢甲因好啦好啦安尼，敷衍一下，好啦好啦，知啦知啦，心内是叫甲要结束的，我拢日理万金万机，我拢遮济人拢在靠我食饭听我讲话。
1: 其实这个就是反映到，就是说，华人的父母为什么会对小孩子掌控感那么强？因为他们唯一可能这辈子最大的成就。就是囡仔嘛，啊，但囡仔有一天比他强的，比他能力更强的话，他心里就受不了，所以你的小班小班要踩他一下，来拼凶姐，然后才能够心里说，哎，这个我的孩子哈，他还是我的孩子，所以不乖，好，因为亚洲父母改囡仔要看心理医生，
0: 也不是说那我父母公没
1: 没，我没有，这是下意识的哦，这个是潜意识的，这个他没有，他
0: 是父母都会觉得说。啊，你
1: 觉得吗？
0: 你哪里还不够？哎，
1: 切尔西人，我让全世界四只熊都光蟹头，阿伯你来这块吗？
0: 啊，可能
1: 你的道理，
0: 爸爸妈妈看，爸爸了，尤其是爸爸了，爸爸会比较会那个。
1: 你的道理要去市场上被认证才是道理。你今天你如果能够你的道理能够去做到全世界最大的 AI 公司的话，你再来去嘴人家嘛，
0: 不放心啦，就是不放心
1: 啦，啊，
0: 我那个父母都对啊，就觉得说啊，哦，不放心你，哎呀，你安尼干好，安尼唔在想投资了想大无，啊做了想紧无，
1: 啊不对，这都是也领地无搞嘛，他的世界可能就是，啊，好好念书，然后做一辈子安安稳的工程师，然后他没有参与过创业，你看黄仁勋最苦那段时间。公司都快破产，我讲一黄仁勋迄阵啊，伊迄个啥，伊讲伊家即个任天堂的头家讲啊，任天堂嘛，对 ，Sega 头家讲啊，我先哦，我做不出来，可是我拜托你先跟你哦预支我这一笔货的订单，然后你把它听掉，你把它改公司啊，哎，你无做物件，你敢来讲偷钱？ 嗯哦啊，如果这样的 NVIDIA 就倒了，所以啊，所以这很好笑啊，就是对啊。
0: 当然，他后来
1: 他的世界的认知就是
0: 这样。创业，当然爸爸是可能参与不到啦，
1: 对啦，所以参与不到就不用再说，然后担心他什么，你能扛过什么风险，他都不知道。所以
0: 这可能就是真的是
1: 你自己
0: 华人父母
1: 对啊对啊，
0: 永远都放不下的啦。哦，就是
1: 我觉得，与其放不下是。嗯，与其说放不下，他眼界就是在这里，他觉得小孩子是小孩子，没有压根性，他是成为把他当作一个成人来看，这样他才心里才会说我这个才是我孩子嘛。他一旦对方是一个成人，而且能力又比较强的成人的时候，他那个失落感会很大。
0: 好了，美工父母工啊，不会说自己的孩子不比自己好，是不是不能接受？
1: 不是
0: 的代际，
1: 我说是潜意识啦，
0: 他想不爱家己的囝足搞的。
1: 那为什么他要去指点江山？
0: 我有时候都是会东思，会替他担心啦。
1: 为什么？对，他没有想过人家是世界第一的，已经是全世界。
0: 他不会这样想嘛？他不会想他是世界第一，他想是他的孩子，他也会担心啦。
1: 所以孩子嘛，你还是还是把动作给拿嘛。
0: 所以
1: 人已经是大巨人了 ，AI 的巨人，还要你去担心？我就
0: 搞不好，你爸爸大概也就是这样点一下提一下
1: 啦。没有
0: 了，
1: 那黄仁勋会讲成这么重的话，这很重呢、欸，这个话很重呢、欸。他说亚洲父母教育的孩子都去看心理医生，这个对他平时谈笑风生的话，他这个话其实是很重的。我干嘛？他一定是金北宋开始攻击姜维
0: 啊。好，安尼，对因爸爸来讲，因爸爸，
1: 我觉得啦，是亚洲的父母才需要去看心理。真的哦，真的、哦。
0: 所以
1: 迪英跟他儿子应该去看心理医
0: 生。所以哦，不要
1: 要长大了，父母要长大放着，
0: 太宠爱孩子了。
1: 没有没有没有，这要放手了。嗯。
0: 放手的给他开了了啊！昨天我就看到一个哈，那个当然了哈，本来囡仔都是囡仔，家里迄个，然后父母都是讲关心是不免都永远会关心哈。昨天我看到一个，那是中国哈，我记得少年郎28岁哈，他就是得了癌啊、这个得了病，快要死掉的病床上哦，那个是真实的哈，整个的拍片这个男的哦，伊是已经两年间到拢完全无联络啊。好、哦、啊，就是他就也没有回家，但是他没他有女朋友，他有一个女朋友，女朋友本身是喜肾的啊，这个男的自己本身也就生病，好像是癌症末期哦，躺在病床上跪先窟窿插管，然后就快要，就医生也宣布说他可能快要死掉，他就不写，他就提出改女朋友哈，就用讲的又讲不大声了，现在讲不出来，他想要见他的爸爸妈妈，好啊，然后因女个一个拜托，意思叫女朋友讲，请他爸爸妈妈来看他，他可能知道自己也是活不了多久哈。哎，因女朋友讲，我跟他查你到底对，到底对，到底对啊。他有去找过，但是不知道详细的地址，好，比如说哪一栋大楼的几楼啊，呢啊几号啊呢？好啊，有透过当地的这个地方人士，还是警方找啊，但是因为。她男朋友给她的资料也不够完备哈，这个整个都有拍那个片子出来哈。后来呢，就是用鼻血，伊讲啊，哇，我等去你拎刀对我一下锤啊，大概就哪里啊，对，你搁较详细的安尼。后来她男朋友就是用伊用下，伊男朋友已经无多讲话，全身插管啊，改讲几楼安尼吼，伫几楼安尼用下下啊，后一行这样用笔也笔出来安尼吼，然后终于她找到她的家人哈。家里有爸爸妈妈在，还有她哥哥在哈。然后因这女朋友就给他报告说啊，你的儿子已经病危了，快要死了，他要求这个临终之前要求要爸爸妈妈去看他，爸爸妈妈跟哥哥全部都拒绝。哇，个派个警察去哦，阿哥吼，嘿了，哇，真正吼出动了，阿个地方人士去吼， 安怎求安怎讲得不来吼？因为啊，听起来因，伊讲因这囝吼已经两年间拢完全无，而且已经签了那个什么断绝，吼，这个跟家里人断绝关系，包括父母的关系，吼，这是兄弟的关系，全部都断绝掉，有签没有？吼，断绝爸啊囝、母啊囝的关系啊，拢签啊，吼，两年前，因为为什么呢？就是两年多以前吼，伊的。这个孩子本来就不乖啦，吼，讲实在就是不乖，就是七鬼东西安尼哦，啊惹事啊，之前有结过婚，啊结过婚了也是这样哦，抛家弃子什么，吼，反正就是乱溜连的对。然后两三年前，他们家因为吼，就是讲拆迁，所以有得到那个补助款300多万，吼，300多万的补助款，吼，啊300几万的咱家荷兰台票，然后1000几万。全部拢倒来改吼，安尼蹭，安尼蹭，安尼蹭，想尽各种办法倒来蹭蹭蹭，蹭甲拢蹭了了吼，全部拢蹭了了，啊，提出来都唔知去种哦，去赌博啦，去花天酒地啦，把这些钱通通花光光，花光光之后，竟然最后连父母住的一间房子都把它拿去变卖掉。所以吼，啊那个坑一准那头啊，啊那个坑吼，拢讲未听啊，拢讲未听，就是这样的。到最后，整个家产吼，规拢无啊，吼那个拆迁补助费也都被他吼这花光光。所以气甲转咧，甲断绝关系，吼断绝关系。啊伊们好啊，迄阵都甲老爸老母嘛足配面咧，伊要爱钱啊，伊则无咧认你啥物咧老爸老母吼。后来。就这样才去签一个断绝啊这个关系，所以老爸老母听了讲啊，伊滴要死啊，伊就讲啊就死啊，跟我无关系啊啦，吼啊死死的凊彩啦，吼伊讲连他骨灰他也，您就甲等咧烧烧呀，凊彩烧烧呀，骨灰我也不要，都不要啊，哈都安尼啊，啊不会去看他啦，绝对不会去看他，爸爸妈妈哥哥都是这样哈，所以，所以我当下，伊讲这个儿子真的是太坏了，吼，坏到把全家哦，整个哦，伊讲这是他自己的报应，伊讲你看20几岁呢，结果整个身体吼坏掉了，吼，这个。当初彼个雷锋少年家，如今气势亲像大头家。来啦！虽然您女朋友又哭又跪的求伯父伯母，这是他最终的心愿，拜托拜托你们去医院看他一眼就好，就看他一眼就好，他的爸爸妈妈也是很狠心的拒绝，说 不要，我不想再看到他，他死了就随便你们随便丢随便烧一烧，骨灰也不必送回来，都不要。

0: 你好。
1: 哎、hey, ，Hello， 秀坤炮哥，你好。
2: 既有今日，又何必当初？
0: 哎，好啦，好、哦，哎，好，0800775599。
1: 哎，空空空，7755599。

爸真的很厉害，你只要吼，今麦跟像翠的演算法我最近有在看，我在观察，就表示说你若讲看一个物件吼，你只要点进去有稍微，还是讲你这页面稍微停久一点点，哦，一点点，比如说你可能你滑滑滑，你若讲都没有停的话，哦，都没事嘛。但是比如说啊，你看了一个介的物件，比如说月饼，然后只要中秋月饼，你稍微看一下哦，什么什么什么名家的月饼啊，什么时候开始贩卖？你只要稍微停顿个几秒钟，你接下来往下滑哦。可能都是这一家这间的月饼，还是说其他相关的中秋节的东西，他就马上推送给你，好可怕啊！所以哦，先人就像你嘛，看过的，感觉这个物件未歹，伊就点伊，就去买啊。所以哦，现在的我们一举一动哦，都被这个些高科技公司的演算法给哈。套路在里面了，你的这辈子就是逃不过这些美国的大科技公司，厉害厉害厉害。

0: 刚刚看到一则消息，这是就刚刚没多久而已，美国海军研究协会新闻报道，美国总统川普宣布提名代理海军部长的提名，就是新任的海军部长这个职务的人，好，来，这个正式的哈，金马已经他原本是代理，但是金马已经是正式的哈，提名他为海军部长哈，
1: 转正了哈，
0: 哎对，代理变成正的新任新一任的海军部长，
1: 真处了真处哈，
0: 叫做谁？网络就这样看到讲，这个人的名叫做高雄，哎高雄就这个人。刚好啦，名字是高雄啦，熊熊看了说高雄什么高雄要当美国海军部长，对，美国的海军部长，海军部长就叫做高雄歌雄，跟他日本首相一直高市早苗，高市早苗对吧，啊，他简称都叫高市嘛，啊，因为那时候当时都高市高雄市都简称嘛，高市北市高市对吧，所以老师会说，欸，高市是在说哪个，是说高雄市还是高市早苗，啊，来这个新的哈美国海军部长叫高雄叫高雄，哦，川普怎么说呢，川普说非常高兴提名一位真正的战士叫高雄，欸，他是那个哦，他好像是华人呢，
1: 没有啦，越南人，
0: 哦，越南哦，哦，所以他难怪会姓黄，哎，姓黄。好，伊讲，川普讲，哦，高雄是领导美国海军跟陆战队的不二人选，能够确保这两支部队当持续哈，成为全球最强悍、最精锐的战力。嗯。

0: 谢欣哦，他是1971年8月3号出生，但是不是在美国生哦，他是出生在西贡，啊，因爸爸过去是这个哦越共的官员哦，1975年时阵哦，因爸爸用难民的身份来移民美国。所以他其实是一个移民二代之子呢。哦，我干嘛？川普真的是用人为才，没管理工你的出身。那你看，依这高雄来说哦，这个新任的官员来说，他是越南人呢，但是他搬来美国之后，从小到大都在美国长大啊，进入美国海军一步一脚印。你看，一个黄皮肤在越南出生的外国人，可以在美国当上海军部长，这个叫什么 American Dream， 用人为才，不管你的肤色，不管你的出身，只问你的能力。美国会伟大就是这样子了，哎，就是 American Dream， 美国梦的实现。
1: 现在去泰国齁，这个签证齁，这个不是60天啊，30天哦齁。啊，就只有30天哦，之前是60天哈，所以我今天刚看到那个谁啊，那个以前啊电视一个主持节目，那个叫做何笃林哈，何笃林一节目都没了嘛哈，没有了吧哈，阿姨公啊，他常常去泰国就去短住
0: ，long stay，
1: 哎，对 ，long stay 啊，今嘛袂当 long stay 超过30天啊，哦，已经缩短了哈。

0: 泰国的安内吼，其实这跟中国人还是有关系啦，吼，还是因为有中国人，有足侪中国人利用这两个月的这个啊签证的时间哦，这都去遐做生意啦，哎呀、啊，哦，比如讲哦，伊早有两个月嘛，哎、啊、的，咱之前有讲过嘛，啊，比如讲、哦、我是新啊婚纱摄影的，我是伊了做啥物的吼、哦，我得先伫网络上给你接单啦、啊，啊，然后哦接单了，然后同意一个时间过去了，就底下哦哦哦排排时间排迄个啊婚纱摄影啦，啊是做啥物生意啦，反正两个月嘛，有两个月的会当 long stay 时间啦、啊，然后做一做，啊的用。用观光签去呗，啊，其实是去啊做生意赚钱啊呢，哦，就是这样子哈，可能就后来就泰国就觉得这样子就不行了哈，啊，而且就很多泰国人跟你本身的行李就这样被赚走了，被拉走了，被分散了，哎，所以就缩短嘛，哎，就缩短哈。
1: 对。何笃林哦，何笃林哦，大哥不用担心了、啊、因为泰国还是有所谓的黄金签证啊。因为何笃林他的在演艺圈那么长历史跟身价一定没有问题哦。泰国这个高端黄金签证，一个简称一个 LTR 签证哦，就本来当我的意思啊，怎么当哦？五年签发，以为锁定四大目标哈，第就是讲专求的好亚人哈。你有100万美金的资产，还是讲符合个人的年收标准？然后呢，或者是富裕的退休人士，50岁以上，年收入至少8万美金啊，或者是远端工作的专业人才跟高度人才，何笃林应该有符合第一项啊，对不对？100万美金的个人资产哦，跟收入，那所以没问题啦。他去签，他那么喜欢泰国，他去弄一个所谓的泰国的高端的黄金签证，一次就可以住10年。赞哦，
0: 啊嘛不一定啦，嘛不必要。这卖人有时候就是这里 stay 一下，那里 stay 一下，也不要住太久，住太久嘛，其实啊，他也可以啊，比如说你也可以出去了哦，你回去啊，他或者是你转到新加坡，你转到日本啊，去玩一玩几天，你再进去。如果真的那么喜欢哈，啊，我看这卖哈，其实嘛，咱台湾人哦，在泰国，尤其是啊，在清迈哈，这买房子啊，转来底下生活哈啊。你知道清迈也都是山嘛，吼，算伊较山区吼，啊，气温也相对来讲哦，没有泰国本地也自己那么热吼，是比较凉爽的吼。以前邓丽君就常去清迈嘛，马吉隆底下 long stay 吼，啊，物价又便宜，吼啊，然后天气又比较凉爽吼。其实包括中国人嘛是啊，中国人嘛足侪拢去伫清迈啊，吼，这泰国的清迈，
1: 泰国人讲就靠这行李，头拉公诶，一个黄金签证嘛。你要符合一些资产的标准，出示给他，他就会发给你这样，一检视检核过会发给你。但是另外一种叫啥哈，尊荣省心之选哦，泰国的尊荣签证，剪刮胡，然后刮胡叫特权卡。刚刚讲了，一头熊背用买的签证有分5年、10年、15年或20年哦。基本上入门5年呐、啊，就是买断的了。5年的签证一次要65万泰，就差不多就65万台币。然后呢，再来的话，顶级啊，最顶级哦，你可以买到20年哦的叫做黑金卡，的跟信用卡这种黑卡一样，你就花500万泰铢，你就可以在泰国这样子拿20年的签证。
2: 这公婆给
0: 你来了，来了，
2: 恭喜啊！我70几岁啊，我从一早看到我都不敢去，连寺庙都很多。
1: 哎、欸，
2: 迄种
1: 型
2: 我看
1: 到惊太恐怖啊！好，唔要紧，你唔惊惊就莫，就惊就莫去哦。其实，哎，做做收台上算点，去菲律宾啊也不错啊，哈、嗯，对啊。
0: 好，谢谢。咱 call in 电话是0800-7755-99。
1: 哦，哎、欸，这个泰国真的很厉害呢。你如果买这个尊荣特权卡的话，你除了买断之后给你签证之外，它还有什么呢？还有国际机场的 VIP 快速通关、专车接送跟年度的积分福利。哇，已经嘎嘎的这国家变这几间这些公司来经营，哎、欸，不错不错不错，花钱就可以当哦去泰国这样子永久居住。难怪泰国的外国人这么多，你看10-20万哦、就是50-60万。的泰铢就是1-2万块美金，对欧美的这些金赫亚朗来供其实是小钱呐、啊。他们就买一个5年、10年，甚至20年，就在泰国哈、哦，这个 Pattaya 的这个海滩哈、哦，哎、欸，就可以做一个退休的生活，也不错，嗯。

0: 这个吼、哦，有一个迄个老板吼、哦，北海鳕鱼香丝就这样那种夹过，
1: 对啊对啊，很有名的哈。
0: 因、哦、老板叫做林逢炎呐、啊，吼、哦，哎、欸，这个高十八岁啊，哈、哦，但是耳聪目明，
1: 哎、欸，对对对，
0: 啊个食量惊人，
1: 赞哦赞哦，
0: 然后天天研究股票，
1: 哈、欸，哦，别卖别卖，哎，够够应酬个探金，
0: 这是一个什么谢金河讲的哈，哦，财信传媒诶，这董事长谢金河讲的，一共一个盖一这会哈，一观察是安呢，一共98岁
1: 啊，
0: 哈，
1: 没败啊，
0: 对，耳聪目明，食量惊人，我跟你讲啦，一架吼，哎，这种身体用的，
1: 对啊，对啊，对啊，吃假的，
0: 高十八岁可以当食量惊人，
1: 啊，佮想要探研究股票，哎，
0: 一共哦，平均啦，吼，一共这个林老板吼，林逢炎吼，平均一天股票吼，平均一期哦，一天探30万哦。那前一天赚25万，就讲啊较差，今仔较歹，赚25万安尼嘿。好啊啊，谈到伊养生秘诀吼，伊讲吼归功于什么？他的养生秘诀，伊讲归功于拢食新鲜的食材啦。哦，都吃新鲜的食材，
1: 原型食物嘛。
0: 然后还有呢，唱歌啦。林老板爱唱歌啊，
1: 兴趣跟技能啊，下高嘛。
0: 过来哦，永远逃不掉的一个，睡饱啦，困了罢啦、
1: 对啊，
0: 哎呀啊，保持愉快心情啦，哦，就是安尼，哦，这都是伊的迄、那、落、個，哦，98岁可以当安尼养生秘诀，哦，哦，就是拢食新鲜的食材啊，足爱唱歌，98岁哦，那看到咧唱歌，听到人咧唱歌，拄着麦克风来就唱嘛，哦。睡饱啊，还睡得着，还睡得饱、哦、那真的是太幸福了。保持愉快心情，就安呢，就这样，那只哦，哎，分享给大家。
1: 食下来，困下的，困下的啦，笑会出来。啊，还有一个技能吼，就研究股票、升股票吼，知影今仔减赚5万，加赚5万。
0: 所以哦，谢金河讲那依照农历的习俗，那跳过哈，跳过高的已经算晋级百岁人瑞啊，吼，唔免提乖啊。伊讲伊即马，你看98岁，佫唔免提乖啊，耳聪目明，每礼拜至少有2天至3天，吼，拢去迄落什么啊山景，吼，哦，去山景那边用餐，吼，主前讲伊是山景个人消费第一名，吼，伫山景消费个人消费第一名的主顾，吼，呀，食拢食啥？吃鲍鱼啦，吃生蚝啦，吃海胆啦，吃龙虾啦，吃迄个尾鱼啦，欸，嘴边肉啦，吼啊，吃到吼什么鳗鱼啦、天妇罗啦、红豆啦、抹茶冰淇淋啦，哦，惊死人！你讲该做为用餐的时候，都是看伊吃遮济啊。
1: 吃了真正足重要啊。他可能身体健康也蛮不错啊。
0: 对啊，
1: 有法都可以代谢掉这个东西，哇，真的。
0: 对啊，阿姨讲伊买股票吼，他都是花很多时间有做功课买股票。
1: 考虑叮当，
0: 哎，三大原则，伊买股票三大原则，一是老板要正派，经营要正直。
1: 该赶快，这出来赶快。
0: 他说他不买国巨，也不买鸿海。
1: 他个人意见啦，
0: 个人。二哈，伊讲哦，这间公司就是伊买股票的，这间公司的产品要有竞争力，会当永续经营的，
1: 叫护城河嘛，
0: 他才会买。
1: 没有错。
0: 三是近10年哈，近10年。你该看这10年来有稳定配息的公司，他这个他才会买。
1: 对啊，对啊，对，这是以这个祖上哦，这年纪的导出，没办哈，98岁啊。
0: 对，
1: 这两天我伫今天网络上看到啥，巴菲特，一起过96岁生诶生日哦，这两天8月30号嘛，巴菲特8月30号过生日，96岁了，因可能也助理上也得给米盖好加中餐，然后呢，在美国中餐都不是会附一个什么 fortune cookie 吗？幸运饼干。爱的底下咧贴，还咧幸运重点是咧贴哈，不是来吃的，是里面那个小纸条，那个小纸条哦写什么哈，然后有一些鼓励的话、幸运的话这样子，然后巴菲特打开之后呢，因为他字卡写嘛，看不太清楚，就跟助理说，他上面是什么？
0: 你在马老院，
1: 你念给我听。助理就开他玩笑说，你如果好好的打这一手中这一副牌哈，你就会赚大钱。巴菲特好像在。 想我，没有啦，其实他是讲另外一个祝福的话，但是你祝的条刚要给他亏起来，嗯，哦，对不对？
0: 不用赚了，还
1: 不用赚大钱，
0: 还要赚什么大钱？
1: 你来收听这部是《美丽人生》，德力公司盖混盖油，为了干苏鹏阿哥互联数富二代，卫福部广告字号1080-7008，为咱所提供。
0: 我是淑君，
1: 我是 Pocket，
0: 感谢收听，
1: 祝福大家有个愉快的一天，希望高雄还有南部的好天气可以持续下去。
0: 哦，
1: 拜拜，
0: 雨过天晴啦，
1: 雨过天晴啦。

0: 典藏每一刻，分享好声音。太阳联播网苗栗地区正义广播电台 FM88.9。
1: 中秋送礼不踩雷，老的老鸡 on 来收。严选光庙土凤梨，每一口都有丰富的果肉纤维，省甜啊省甜，黄金外皮，奶味酥香，口感扎实。老的老鸡 on 来收，火力 on on on。
2: 咱冇准备，红烧肉味加烟肠，顺手工的土豆汤，金桔啦，咸鸭两人，夹心方块酥，猪肉条，鸡肉松起司卷，老的老鸡看手等哦，到我1800元，送低卡一包，空八空空空六八七七七，
1: 0800-068-777。
3: 德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德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德力生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4: 这个9月，让你花的更少，买的更好，陪你购物网初秋换季养生购。即日起到9月30号，全馆满1800，现折180，买越多折越多。补钙首选金石力钙，3瓶只要1800，金石100高纤包，6盒1900，超划算。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6-33。
5: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1: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5: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1: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用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6-33。
6: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4: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6: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6-33。
7: 哎，明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跟体力拢真好呢。
8: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9: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6-33。
0: 有太阳的地方就有故事，太阳联播网照耀生活每一天，苗栗地区正义广播电台 FM88.9。

0: 萨拉，库玛瓦，大家好，我叫做秀爽，
1: 我是德富，
0: 东东为咱服务咱呢，
1: 大准备讲，
0: 欢迎收听指教。那么咱这节目的美国进口的三险金保，一个的阿雅德纳，卡拉达进口的呢，盖过一个台湾制作的呢，暖暖平安提供哦，欢迎收听指教，谢谢。身边有不就来公重点，公重点，
2: 嘿啦！重点哦，目睭哦，去贵哦啊，仲爱抽水，即卖都唔免叫人目睭人去贵啦，无哦，担心担保金食。
0: 哦，唔免抽水。食好，
2: 啊个啊，食较袂搞料啊。
0: 好、
2: 哦。较早加在查，暗查在四百，即卖查两届尔。
0: 哎呦。
2: 暗查放只安尼，安尼啊。
0: 哦，真好。
2: 食食三片担保足好。
0: 好，安尼继续个看嘞，安尼油台够七十哦。好，阿上来见哈。好，感谢你，谢谢。来三片哦，不姐，请讲重点的，来请讲，谢谢。
3: 我这三片是肩膀、目睭、乌眼无去啊。
0: 哎呦，哦，好棒，
3: 嗯。啊，个脚底擦擦蛮好去啊。
0: 哎呦，好，哦，好好好，哦，你稍等下。好啊，那感谢你哦，阿桑诶，感谢你哦，甲咱甲咱鼓励，谢谢。个咱的爸爸节感恩大油台，咱的和平两当半，这一拜咱的感恩大油台来咯。你有过关无？有关无？咱买任何产品的两关，那么咱就上一关四关的，这四关呢就是六十粒，整个半关价就对啊哈。所以你若买两组，一组是两关。两组就是四罐，四罐就是上两罐小罐鸭，所以等于一罐大罐鸭呢。咱即马就是等于四罐就上一罐了呢。啊，咱过去是当个点数是哦，十点上一罐，所以咱的贺饼咱两当半哦，要到三当咱叫犹太一拜哦。所以咱的贺饼你若有咧叫有咧用的人，啊，咱的两张注文哦。那么呢，咱为着要哦，咱的贺饼方便呢，咱个另外哦，甲公司拜托，和咱延长到高尾车站，和咱延长哦。那而且呢，够一个第二个好处，什么好处？一旦够咱登记，啊，登记到什么时阵呢？不要紧，啊，咱到九月三十号，那九月三十号啊，是九月二十五号、二十号都不要紧，反正到九月底啊，拢总会当和你上高位拢不要紧哦。所以咱的好朋友，安尼有好无？咱的好朋友，咱的大概较袂安尼钱加哈尼啊，袂不方便啊，哈咪手头较袂哈尼硬安尼啦，和咱方便大放松啊。所以咱的感恩犹太，延长到高位车站哦。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分听咱的大准你讲，你要去登记买单哦。来，谢谢。来，你好，喂，
4: 就是啊，
0: 哟。
4: 太谢，我对我非常关心的解决掉。
0: 哎，再见先咯，哎，谢谢。所以呢，你好朋友，你当经过的房登记，你那是九月七十以前啦，登记拢有，拢总会当延长，和咱的好朋友方便的，看要二十号上，还是二十五号上，还是三十号上哦。所以咱们登记，咱的好朋友两早起来登记哦，吼，还是咱们加码，咱的好朋友要加码的人，要登记的人，拢当卡里边哦，咱的现场的客服电话呢，空白空空。469，来谢谢。
4: 嘿，
0: 来，洪大姐，请过来，三片好不接嘿，光头店么嘿。
4: 今天礼拜我就去挂五组啊，啊，我三分搁挂两组。
0: 谢谢阿万阿姨，谢谢，感恩。好，老朋友啊，阿万啊，张万，阿万，好来感谢你哈，谢谢大嫂。啊，咱今麦到位车站哦，有你当个贵登记哦，不要紧哦哈。好，谢谢你，谢谢。
5: 三
0: 罐四罐，哎呦，好哦，谢谢哦，感谢阿姐哦，谢谢哈，感恩啊，哎呀，那隔壁那个贵登记哈，谢谢，来，你好，你好，喂，你好，嗨，喂，你好，哎，车工喂，你好，
6: 喂，
0: 哎，徐你好，你好，
6: 好，你好，我给你借问下，我下昼有叫一组，我未了，给我送来哈，
0: 嗨。
6: 介个一餐迄会当两项工作，
0: 可以的，来，等下个跳起来，三线接接，来，谢谢。那么咱的贺饼呢，当然咱的犹太就是你有上的商品呢，咱的点数会给你加起来哈。啊，咱每一摆犹太拢是安尼，所以呢，咱这是正确的哦。因为咱上商品，当然咱就无上的点数啊哈，所以唔好误会哦哈。你唔好讲有帮给你怪哦，不会的哦，是照规矩来哦哈。所以不了解咱个卡里牌哦，谢谢。你讲你挂十罐，哎呦，帮无够会呢。
6: 啊喏，
0: 哎呦喂啊，真正是爱叫你加个吹，加个吹，加个吹。 哎，即马有介济，咱咧去边咧看啦，甲咱讲哦，讲个药房介济，介济药房恁啊过关啦，无细管咧，咱咧去边咧，那么你啊叫请药房甲阮公司催货哦，因为我知影敢那有做者过来跟无细管咧吼，所以咱咧去边咧紧催滴，那你九月七十以前紧甲药房讲，请药房甲阮公司叫货哈，啊，咱咧去边咧那是要登记，要先登记麦当啊，过药房个登记啊，是要看个商店甲咱登记拢会使哦。来，即马开始要点歌，人个等看你拜哦，来谢谢，因为你。好，
5: 哎，家姐你好，
0: 哎，是你好，
5: 我你讲啊，
0: 嘿，
5: 三片先不加加两罐，
0: 三片我就要去做的对了哈，来这边一线哦，哎，谢谢，来哟，那你现场困电话那边点过人，即马开始当卡里白哦，那你现场困电话呢，空八空空四六九啊，四六九，我今来跟咱讲了，这个大概欢乐，这个沙德，我们在写回头沙呗，回一回头的掉，然后啊，得走就走人，还要回头，真的是有够无聊的哈。可是哦，何家仔，何家仔，这个沙德并无哦，一波一百，一点外环而已哦。哈，来，小丹，你们听什么关系？你好，
5: 啊，你好，小丹大伟你好，我曹准大先生，
0: 你们听什么关系？
5: 无啊，我去加码，我去办出转过来加码，买金币币做啊。
0: 币做哦，哦欸、大哥，你刚好开了税关啊？
5: 有啊，
0: 税关了有呢。哦、
5: 欸啊，
0: 好啊，好好好，啊，你要请你过。
5: 南邦的故乡。
0: 南邦的故乡哦。
5: 欸、
0: 我等下找看麦啊哈。
5: 好，谢谢。
0: 好，谢谢你好，拜拜。来，你好，你好。
7: 哎、欸，先生小姐。
0: 嘿、欸，来，你
7: 好。我冇去甲你挂电话。
0: 嘿，
7: 先生，该过时的。
0: 哦，谢谢，啊，你挂几座？
7: 我关两座，去顺安啦。
0: 哎、欸，不要紧，咱就紧关啦。啊，咱有开的水管，有水管的无？
7: 有啊，有啊。
0: 有啦吼，咱有开的啦吼。
7: 谢谢你，谢谢你。
0: 啊，咱贵姓？好，咱贵姓？
7: 小诶。
0: 无，咱贵姓？
7: 我好咧酷。
0: 无啦。
7: 我好咧酷。
0: 咱贵姓？请问咱贵姓啊？
7: 林太太。
0: 多少岁？林太太。
7: 南投啦，
0: 南投，南投
7: 大学啦。
0: 好 ，OK， 好。
7: 嗯。
0: 好，等你个，等你个两百。
7: 好我好你去哦。
0: 好，啊，唔过这首歌哦，到我今日去无来，我都无到，我请挂车哈。
7: 好啦，
0: 好 ，OK， 好好，拜拜，
7: 谢谢，
0: 好谢谢，来，你好，你好，
8: 喂，你好，
0: 你好，
8: 秀芳哈，
0: 哎，你要听歌呢？
8: 我点歌点那个，就是
0: 几位，咱得几位，
8: 休息丁，
0: 咱得几位，咱得几位，
8: 单太太，
0: 多的对，单太太，
8: 清水单太太，
0: 清水的单太太哦，
8: 嘿，要点那个休息丁，
0: 好，等你吹哈，
8: 好，谢谢，好，
0: 再见，拜拜，你好，你好。
9: 是啊，你好，
0: 姚先生哦。
9: 我姚先生。
0: 啊，你去挂几组？
9: 我点电话。
0: 我是讲你去挂几组啦。
9: 当然我看了。
0: 我是讲你去挂几组。
9: 哈、啊。
0: 你去挂几组啦？我你哪去？
9: 我挂三万外块。
0: 啊，你有甲挂的有细管的无？我你哪去会记啊？
9: 哦。
0: 你哪去会记啊，姚先生？啊，有来就接，你好，好，谢谢你，谢谢你，好，来，你好，我秀爽，你好，你好，
10: 秀爽，你好，
0: 你好，
10: 我保鲜黄太太，
0: 啊，那是这个是老天佑啊，
10: 啊，我给你点歌，
0: 好，我知道你有去歌，我知道，有，
10: 我会改过一点做，啊，隆重搞做，
0: 哎呦喂，
10: 啊，我不知道，
0: 啊，你那有水管的无？有水管的无？
10: 有啊，
0: 有你吼，好啊，好好好，啊，你要听什么？
10: 咩？借问爱情？
0: 借问爱情？好，我等你吹。
10: 好，谢谢。啊，你还要听好你唱？
0: 啊，我袂晓啦，我个搞。我做一歌嘛，袂晓唱咧。
10: 我拢听你唱的歌。
0: 好，等两摆。好，拜拜。好，谢谢。来，要点过来，咱几位进两位哦。咱即摆当卡礼拜哦，来谢谢。可见咱即摆药房哦，有啦，拢是有血管的啦。啊，那是无可能一半间啊，那是咱那个边个贵药房客啦，无血管的吼。啊，就请药房甲咱公司叫回就好啊。所以在我有接到两个拢是无血管的吼，不要紧，请药房叫哈。啊，佮有咱的这个树那的协安药房哦。人贵管四十管，应该是。有我叫叫回，然后因为我你跟我叫回都唔对啊，现在公司叫回唔只对，那搞我叫回，我也无回啊。所以呢，这个咱的药房应该拢知啦吼，唔是甲秀爽叫回啦吼。啊来，来，你好，你好，嘿。
9: 嘿，我点啥样拢看
0: 啦？有啦，我下起来啦。
9: 你有接电话
0: 啊？有啦，我下起来啦，有啦。
9: 好，谢谢啊。
0: 好，谢谢你好，拜拜，谢谢。来，你好，你好。喂喂喂。
11: 你好，你好。
0: 哎，是，你好，阿桑，你好。我看。啊，你好，什么贵数？
11: 啊，我买来隔壁两罐。
0: 你赶紧买去做你来，谢谢一下哦。哎，谢谢。 来哦，咱继续开，继续开哦。我讲过，咱即卖恩登咱的犹太，感恩犹太恩登甲九月车站。第一点，要互咱大家好朋友方便的当过夜房客。第二点有啥物好处？第二点的好处就是会当我哩连楼看哩。

0: 好，我要弄弄一样。
1: 来，等一下来，上线直接，我叫人来听邓姐。等一下来，谢谢。好，谢谢你哦。好，来，那么咱继续卡，继续卡，要加恁呗。啊，是咱的好朋友，你要起来给恁登记哦。我有讲过哦，九月七十以前来来登记的人呢，会当登记到25号、30号、30号以前的教会拢没有关系哦。哈，所以咱的好朋友利用这摆机会，咱的加关关、加买关哈，来谢谢，感谢你个多。哎，大姐，你关几关？
2: 我三重店报12罐，
1: 拜
2: 告是12罐。
1: 哎呦，哎呦，好棒，好棒！安尼，哇，安尼就是顶的是
2: 十二中起来啦。
1: 啊，对对对对，安尼你跳，我、你有跳得到，安尼跳啦。啊，谢谢谢谢，安尼继续个，看嘞看嘞。好，感谢大姐哈，谢谢你哦。我来个找我一个哈，来，咱的现场看电话呢，空八空空。469啊，469，这个我和你可吼，咱那这首歌呢，应该是彭顺哦，甲着什么人呢？应该是甲我黄西田老师合唱的哈。来，谢谢，感谢你个多。你好，
3: 哎，谢谢你好，
1: 没事你好。
3: 我是阿洪山区。
1: 好，什么贵叔？
3: 我是在里边。
1: 在干咩啊？来，先接接哦。啊，我来个曝光啊，谢谢。

0: 来，谢谢我好立刻。那么这是黄色电脑师课的本心哦，说请哦。我来林太太说电美来，谢谢。来，你好，
1: 你好，
0: 你好。来，请讲嘿，讲重点嘿。
1: 我这三片新包哦。嗯。耳啊倒流啊，好去啦。
0: 皮最倒流。
1: 目睭，嗯，目睭有乌影也无去啦。
0: 哦，好，安尼好。
1: 啊，跟那个皮人哦。嘿。我诶，五片线做好诶。
0: 哦，抱歉啦哈，稍等两个先来，感谢大姐，阿丽姐哦，咱的犹太讲讲话七站，嘿，好好，爱记过关过，过登记哦哈，好来，感谢你，谢谢贵友帮关哈，谢谢。来，你好，你好，
2: 喂，哎，喂，
1: 大家，
0: 嘿，来，小公来，
1: 嘿，
0: 你好，嘿，
1: 那
0: 我讲
1: 了水晶豆哦，嗯，啊，水晶豆啊，那豆老帅。他的肚子疼，他的胃疼，吃吃都好的，
0: 哎呦，
1: 他要再吃，吃吃都好的。
0: 好，这样继续看，好，大嫂会记，我们犹太教教会车站，好，感谢你，好，谢谢。来，你好，你好，
3: 介绍一下，
0: 请讲起来。
3: 我哦，要
0: 给
3: 你做见证，
0: 请讲起来。
3: 我哦，胃疼，吃你的三心心，补吃了胃全好。
0: 哎呦，胃不疼哦。
3: 老拜了安尼，食迄消炎药，食到胃拢疼。
0: 哎呦！
3: 啊，我都不时打电话问恁咧，迄帅哥甲我爸讲，我讲胃疼甘好食，伊讲无要紧无要紧。啊，我真正一日个食，一日个食。啊，食了怎胃怎袂疼？
0: 哎呦，安尼阿妈好，谢谢，好，安尼谢谢哦，感谢，继续看你哦，好，谢谢。虽然我听讲过，咱规身躯拢甲你顾透透，大家拢是食咱这款三神经宝，这款你要挂灯来食，上一人食，上一人娱乐的是咱这款三神经宝。啊，那骨头关节经络甲咱照顾的，食咱这款钙固质。当然咯，咱这两罐呢叫做黄金派糖。啊，咱今麦的犹太的是这两罐，你上无计较这两罐，一定爱挂灯来食。啊，你也当会上了一罐半罐的血管的上钙固质安尼啦。啊，那困眠无好，你也当阿雅得那个钙。三险金宝，所以呢，咱今麦不讲犹太哦，但是咱延长到九月七十吧，咱的好朋友呢，你当利用这摆机会，延长的机会呢，甲登记，来甲登记哦，当你登记到咱的到月底以前上回拢不要紧哦，所以这就是要大方送啦，表示要咱方便啊，那为人想讲啊，我的七十叫你啊钱，为人二十号叫你啊钱，不要紧，啊，咱今麦方便好朋友呢，到三十号以前拢不要紧哈，所以你来用早登记哦，啊，那你那六月七十以前无登记就不可以了。啊、不管是药房拢，咱家拢同款哈。来，记哈，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分电话呢，多准你讲，谢谢。你好，你好，
4: 你秀爽呀呀！
0: 哎，是你好，
4: 你秀爽呀！
0: 嘿，
4: 你好，你好，
0: 啊，你好，什么贵属？
4: 哎，我要买物件。
0: 哎，邓姐来先哦，好，谢谢。来，我拄只讲了讲到这个气象哦，咱的好朋友呢，一摆哦，沙德本来是咪回头对不对啊？阿妹啊呢，一转，一个转啊！又转向了，转向哪里？转向一个中国，好个仔，好个仔啊！伊那一摆呢，真的都掉啦，掉南部啊！有这摆南部，迄落雨落个真的生菇啊，啊，臭埔啊，涂骹拢澹澹啊那样。那么呢，咱的中央气象局讲今年啊，哎呀，真正是风台有够侪，已经累计几个，你们知22个啊，贵创下呢？这个有。1958年那阵是三个多而已吼，但那阵那较少啊。1958年啊，那么咱这摆今年今年只有22个呢，真的很可怕的。所以呢，希望好朋友来讲哦，这个要小心哦吼。咱呢啊，尤其是咱那个朋友拄到一种较土石流的所在呢，尽量哦不要去爬山哈，给咱建议哦。来哟，咱总统哦要发钱哦，要发什么钱呢？确定了，确定了。除了是1万块以外，1万块也未确定日期，但是现在确定的是每年都行政的津贴、成长津贴，每年要发放0岁到18岁，我这每一人每一个月当领5000块，哎哟，这么好呢，哎哟，会当减轻咱每一个家每一个月哦，每个月哦，不是一年一拜鸟是。每一个月拢5000块，一年或者6万块，安尼对咱的家庭有帮助无？有啦，大大的帮助。恁咧当咧饲囡仔辛苦啊，对不对？所以伊个这个名称叫做啥？0到18岁的成长津贴， 那你总统已经宣布了，确定怎样？确定要花钱了，把钱给开下去，欢喜就好。哎呦呀，这真的是爱国家有钱啊！啊，你国家若无钱变哪，对不对？因为咱的经济成长，我这点在11呀、啊，才一呢。你敢知影？我去跟我看了，我们哪一个国家是7点多就很开心了？咱今年11呢，所以咱们只讲要加发1万块，每年都要发1万块，就是这嘛是总统讲的啊。所以咱每年都哇，好朋友，恁有钱哦，每年都有1万呢。阿哥，0到18岁，恁的阿孙呢？这个当达过领5000呢，那恁会当减轻恁的负担，嘿嘿，安尼你会当顾身体啊呢，对不对啊？来，即摆咱卡哩嘛，要甲咱订的人，咱的好朋友，咱要甲咱加，要预订的，咱的好朋友呢，即摆拢会当卡哩呗吼，要预订也好，啊，咱的好朋友拢会当卡哈。啊，即摆呢，讲哦，咱的哇，这个卫福，不，这个是哪里？咱的这个劳动部哈，劳动部呢，即摆讲要推展一个叫共生之家，卫福部啦，不是劳动部，卫福部哈，什么叫共生之家？这个气。七班的计划拢总要2档，我感觉这个有必要。为什么讲有必要？你敢知？因为咱即马是咱台湾是进入了隔离两站，那么有的人哦，厝内底无人会当照顾。哎，即马要讲吼，比如讲有种4级以上的中度的年岁大人咧，这个可以做为大。啊，做为大呢，当然一定有一个照，一定有照顾的人嘛，对不对吼？我们4个人到6个人共同居住。啊，每一个人都有家己的房间，啊，各有客厅，各有厨房，各有公共空间呢。那么，这种的邀请，伊拢会到时会有什么呢？一种长照的啦，拢会去啊，甲恁照顾。哦，所以呢，哇，够好啦！这个每年都哦，我们预定哦。如果伊真的是有进行的，我感觉对咱台湾的年长者，你会多爱老，尤其是需要人照顾的人，真的哇，这个有加分呢，真的有帮助很大。叫做健康长者为主的养生村呐、啊、哈。那么呢，这是一个大型的住宿的长照机构。那么是咱这个讲的徛伫厝的居家甲机构合并的对啊，所以是一种啥福利。咱台湾人的福利哦，所以希望这个活动、这个计划可以成功。来，谢谢。
2: 你是谁？
0: 嘿，
2: 我要给你买啦。
0: 没关系哦，来接一线哦。哎，谢谢。来哦，快进来，快进来！咱的优待哦，到高尾车站爱当先登记。啊，你若是讲要延长到咱的这个月啊，看20号、25号，这30号才可以上高尾。咱的好朋友呢，你也当起来登记哦。起来商店登记哈。啊，你若无登记，当然就不可以。哎呀，买单贵有帮登记都可以的哈。来，我先来干拜的关键哦，这首歌是三用的卡呢，咱的姚先生说店的啊，我来唱哈，啊，咱继续卡。那么给咱听起人，即摆咱卡礼拜哦，来听我唱歌，三用咯，卡呢，来谢谢。

0: 谢谢沙用诺康尼，那么继续关系的姚先生电邮来，谢谢。
1: 哎，是啥呀？
0: 没事嘿，
1: 我要订三星电波。
0: 我要讲咩呢？来，邓姐个姐姐，嘿，小邓姐，我叫人听哈，等一下，谢谢。来哟，咱的好朋友，你有加码无？你有登记无？因为咱这个犹太哦，佮特别延到九月车站，所以当然啦、啊，咱来利用这个机会啊！啊，我要等两单半呢，咱不是一单犹太三拜，人你挂两三组不要紧，啊，你啊两单半变闹搞，对不对？哦，当然啦、啊，我那就是爱看咱的钱哦 ，money 有方便无安尼啦？啊，成吉阿善讲要甲钱参详看麦啊，伊讲我来甲钱参详看麦。看要我要买几组这样吼，啊，还有一个阿三哥如何会到吼，呵呵，他哦，他怕卡来给我点歌啦，我说，欸，好像没有听过你的声音呢，他说哦，都我妈妈在点啦，啊，我妈妈说要买产品啦，啊，我就顺便给你点歌，呵呵呵，来，另外你好，嗨，喂喂，
2: 你好，都去福伦，叫一组，叫他麻烦你说，十月二到十六送，爱说好，
0: 十月不行啦，
2: 哈，
0: 看我十月到月了，
2: 没，我到月已经有订啊，我这么
0: 多。哦，来，小邓哥，听起来，一线接起来，哎，对不起哦，吼，来，谢谢，感谢，哎，谢谢你。没有，那你好朋友，咱的那咱贵有房哦，你要改订个，当时你改有房参详。啊，那阮公司规定是到九月三十号以前啊，会当。一旦订到九月三十号以前吼，啊，当然咯，你订在九月七十以前去咧登记呀，啊，你无登记，当然我就无法度啊吼，所以呢，啊，好便利的当方便啊，是去尔帮忙没有关系哈。但是我要来跟你讲了什么呢？咱的骨头的问题真的很重要。咱的关节痛叫做急性的，啊，那是咱的骨质疏松叫做慢性的。哪有我讲过慢性病一定会对咱一世人袂长筋？包括高血压，包括糖尿病，包括腰酸管，包括的腰肌无好人，但是佫包括一个骨质疏松。且且问骨质疏松跟关节疼到讲无相容不一样啊？手术还不是拢骨头吗？无啦，你的关节，咱人的关节是150个呢，啊，咱的骨质疏松是啥？咱的骨头内底钙质的密度无够，叫做骨质疏松。所以骨质疏松是一个慢性病，是慢性的。那么咱的关节会疼是啥？急性的、急性的。那么咱慢性病骨质疏松，伊毋是成高血压，以后你感觉头壳晕呢？啊，你血糖压悬吼，会感觉人晕晕呢？啊，嘛毋是成感冒，你虽知影有感冒呢，伊袂啦，拢无声无息，成咱的肝同款的完全无疼神经。那么你买当照常工作啊？照常，你会感觉你健康啊，你会感觉你人无问题啊。啊，你骨质疏松，你若无去尿，你哪知影？但是等到有一天，我去跋倒，骨断去啊，啊是歪腰啊，压落去啥？压落去莫动的物件，我擦嘛！两骨含烧去跌着，脊椎去跌着，压迫性的骨折，你才会发觉感觉啊擦嘛！原来我的骨头内底拢是空空怕怕，所以呢，骨质疏松的医学上的名称叫啥？沉默的疾病。点点吃三碗公半，所以呢，咱捌讲过无？有一个有钱的先生呐、啊，企业家，伊就是安尼啊，伊拢有投资真济，这个投资赚钱、赚钱，股票也好，不动产也好 ，AI 也好，拢赚钱。伊干那无投资的啥呢？保养，就是骨头，结果伊跌倒，哇，髋关节骨折，这个故事咱定讲对不对？严重甲变成啥？伊爱头啊坐轮椅啊，无得徛。卖讲欠背了，背不起来啦。所以咱的好朋友呢，咱人一定要注意啥？啊，咱平常时呢，爱家家己讲啊，要求咱家己呢，四十岁开始，我拢定讲过，因为咱人四十岁开始啊，对新陈代谢的无好啊，表示啥？新的吸袂入来，啊，旧的泄袂出去。那么说咱的骨头哦，内底面的钙质，咱大刚的骨头内底钙质要补偌济？1200 mg 到1500，啊，你拢无敢保养哦，唔是干那骨头需要呢？咱最近特别讲了啥？腱肌吧，啊，腱肌吧需要的什么？蛋白质、优质的蛋白质、钙质，过来 D 三，啊，过来一个钙重要是特贵运动，伊才能形成腱肌吧。那你腱肌吧，你若无改补充有够，你阁无运动呢，后摆无力啊，何止啥好？你连爬楼梯也爬袂起， 啊，更加路更跋倒，跟他讲关节小块动的无法多啊，爬不起来，苦了个肩爬不起来。有这种现象，人走路定定跋倒，走路速度变慢，苦了无都是爬起来，坐伫椅啊呢，无都是徛起来，无都关动的物件，安尼你得爱注意啊。甚至你去感觉人吼，食物件做砸掉，啊个甚至呢，真个疲劳，安尼你得爱注意啥？有可能你的腱子吧，一直慢慢的流失当中。就是真单纯的啥老化，老啊啦，啊老的，咱的不要紧啊，老的买老，咱拢会老，对不对？无老这是妖怪啊，要唔过的啥？要保养的是爱保养啦、啊，简单几句的就是爱保养啊。无你的先去检查你的骨质的密度吼，看到底是欠偌济啊，对不对啊？虽然平时的保养四十岁开始，对不对？答对了。啊你知无？啊你若不保养呢？迄当然咯、哦，人讲无钱袂骗钱，啊那无啦，真正嘛是袂骗钱安尼吼。啊我拢定甲咱建议好朋友咧，唔忙吼，讲中风啦是卡袂惊咯。即种个客人照顾呢，尤其是咱台湾哦，已经进入高年龄层，跌倒引起的骨折死亡的，曾经的新闻阁报一个阿嬷，伊哦，干那扁扁哦，伫眠床扁扁哦，哇，无细力去摔落来，惨嘛，伊骨骨骨啊，骨骨头呢，结果脆去啊。安东阿伟阿妈伟，所以咱的好朋友要注意无？要哦，一定要注意哦。
2: 哎，你好。
0: 哎，我先生你好。
2: 哎，先生小姐你好。
0: 你好。
2: 我咩咖喱咩？
0: 哎呦，哎呀，这股我想要听来接接一线喽。嗨，谢谢。你好，你好。
3: 喂。
0: 嗨。
3: 你好，先生哎。
0: 哎，是我先生你好嘿。
3: 哎。
0: 哈。
3: 哎，问你讲哎，困未起？
0: 生病了。哎呀，困不起哦！来，等姐，我叫人听来，谢谢，等一下来，谢谢。我开接接哦，嗨，谢谢。

0: 的故乡啊。那么下面两出请的是詹雅文说请的哦，喜兰这位是个周先说电美来，谢谢你。来丽月你好。
1: 哎，秀爽你好哈！
0: 你来请讲重点。
1: 我新别墅啊，我食你的钙固剂，本来脚未爬，倒脚未爬楼梯，食两罐落，总共食二十几罐啦。啊，你都讲爱啃一个，啃一个，
0: 啃一个，啃一个，对。
1: 哎呀，啊，我即摆嘛是继续食，啊，即摆足早落爬楼梯，食两罐落就好些好些啊哩。
0: 好，阿妹，那继续看你哦。哎、欸，阿玲又谈我高一的，哎、欸，十号呢？哎、欸，对对对对，啊，继续个看你哈，好，谢谢你。
2: 喂，就算哈，
0: 没事，请过来来嘿。
2: 我整理的盖过一哈，啊，三斤先报哈，
0: 嗯嗯，
2: 哦，盖过一差真多，
0: 啊，差呐，嗯，
2: 三个你背楼梯做好背，基本上直接就背去啊。
0: 哦，一旦背楼梯，哦，一旦背楼梯啦哈，
2: 我好，脚拢是真那个，
0: 哦，脚嘛，脚袂疼，
2: 走路嘛嘛真好。
0: 好好，你说，安尼大嫂，会记看你看你哦，啊，咱有台在跟我先生哈。安、啊、老师，这个登记哈，好，谢谢。来，你好，你好。
3: 哎、欸，是啥的哈？
0: 来，来，请讲起来。
3: 我跟你讲好话。
0: 请讲起来。
3: 我本来都卖菇哈。
0: 菇卖了。
3: 啊，食钙固精哈，我拢伫河台买。
0: 啊，食了呐。
3: 食了真了啊，会菇会吃开啊。
0: 哎呦，哦，安尼你继续教哈。
3: 有啊。
0: 好，看嘞，看嘞，啊，咱有台高高我切杂毛阿美。好，爱接贵房登记哈。好，谢谢。好，来，你好，你好。
4: 谢谢。
5: 喂，
0: 那就会记先关那就。你那就先关。
5: 好。
0: 啊，不，我无多跟你讲话嘿。来，请讲起来。嗨。
5: 我来改四刷。
0: 好，请讲。好来，三品老伯姐，请讲重点起来嘿。
5: 哦，我以前哦，阿未食三星煎包哦。
0: 嗯。
5: 哦，一个月跋倒三盖。
0: 啊？是盖过一吧？你是食三明煎包干啥？
5: 食盖过子，
0: 那
5: 个抹糯糯皮羊。
0: 你是食盖过子干抹糯糯皮羊哦？
5: 啊个三明煎包。
0: 哦，个三明煎包吼，啊，今麦好无？今麦食了好无？
5: 有。今麦个大无跋倒啊？
0: 吼、哦，袂惊到跋倒啊呢？阿妹，要跋倒呢？跋倒危险呢？吼、哦，啊保重哦，啊盖起来补充啊。好，谢谢。来个听者哦，嗨，等一下我叫来听你等者，电话麦关哈，多谢谢。来，你好，你好，
6: 喂，秀嫂，
0: 嘿，来讲重点嘿。
6: 我迄个食钙固子，脚头，我未爬楼梯，即摆拢会爬啊。
0: 哦，
6: 我用个钙固子啦。
0: 钙固子爱继续吃哦哈，啊，再给阮倒些补，好，谢谢。那如果那是咱那个朋友，你惊到咯，软卡电来跋倒啊！哎呦，你拢袂烦恼呢？到时你若真正跋倒出问题，真正爬袂起来，你是不是爱个变成客人给你照顾？所以咱平时一定爱补充钙质啊！补充钙质，咱就是爱食咱这款卡拉达进口咱的钙固质咯，食咱这款。因为咱这款内底有骨头水啊，钙质加咱关节软骨啦水啊，胶原蛋白，就是咱的典骨加软骨拢伫咱这款内底啦。所以你免食个两项，免食个两种。那么咱这个是有内底个，让咱吸收钙质好 D 三，个有咱根据吧吸收好镁。你吃那个是最营养的哦，所以当然补充钙质要食咱这款钙固质。那么咱今麦个咧犹太呢，咱有咧犹太呢，就是咱两当半只犹太一摆，就是咱买任何产品的两罐，咱就送半罐。啊，你送去半罐，咱送钙固质啦。当然啦、啊，大家嘛要送钙固质点掉啊，钙盒啊。啊，你那时代那个边啊，是因为咱要登记的关系哦，咱会当咱今麦延长，特别延长到高位车站。第一点，要有咱方便；第二点，要有大家大方，要给恁大方送。希望好朋友，恁有需要的人会当登记到20、25、30号拢会使，会当登记到9月30号以前才给你送回，拢无要紧。所以恁经过有帮登记，是靠你来锁定哦。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分场，咱的大准力讲，谢谢。来，你好。
7: 哎，请问你是秀嫂吗？
0: 哎，我是你好。
7: 哎，我是周妈妈，我是杨梅周妈妈。
0: 哦，你好，你好。哎、嗯，怎样？什么事？
7: 就是说，那个过骨轮是不是？
0: 过骨轮哦，我来接接哦，一线哦。哎，邓姐，谢谢。哎，你好。
7: 我是说哈。
0: 还是嘿。
7: 嘿，我被改变。哎，改过几日？
0: 三遍了，姐。来接接一线哦。哎，谢谢。来哟，今晚摸索，那么咱电话呢？卡别几百，咱呢会平日等个卡咱另外故乡的电话是0726888888。所以咱好朋友可以哎，咱卡一个电话哦，来谢谢。 演技呢，演到九月七十啊，咱的好朋友听到无？啊，那有个人经过有帮登记，还是开去商店给咱登记呢？通通可以的哈，为着要大家方便然后啊，所以咱特别清楚哦，可能一旦方便干呢，上到月底以前该上到位拢比较紧哈。来，谢谢啊，我要来个唱这首歌，这首歌就是我的个性，我的个性。我若有骨气，我就赢你哦！这首歌叫做《赢你哦》。那么，咱听我唱歌，咱继续个卡。空八空空四六九四六九，要跟咱加加码，要跟咱登记，拢继续卡来，谢谢，谢谢你。

0: 真正我若是认真拍拼，我就赢你哦。小白无落皮骨，烟无钱的骨，输人唔输阵啊，输阵就歹看面啊咧。我若骨量，我就赢你安尼啦。其实我做较早，我有这想法，我拢感觉讲哦，没一个输的理由，为什么？因为表示咱无够努力嘛，好对不对？啊，咱拍拼无够嘛，啊，咱若是努力，啊，认真拍拼，当然咱就袂输人嘛。啊，咱来找出的原因，为什么咱输人？问题出伫对，出伫家己吗？啊，来，我秀爽你好，你好，嗨，
1: 哎，秀爽呀，
0: 哟，
1: 我要来一点，
0: 要搞咩吼？
1: 哎，对，
0: 好，谢谢，一线接电，嗨，谢谢，感谢大姐，谢谢，哎呦，这句我上爱听呢。白你好，你好，
2: 好，
0: 嗯，无事啊，白你好。
2: 我要搁干你一杯，
0: 阿伯谢谢，阿伯干满哦，来，这个干杯，然后先接接，来谢谢。来，你好，你好。
3: 来，你好，秀长，我家里我小小英，我
0: 家里，
3: 哎，我食三千斤，再食几十担的啊！我感觉我较早有种老毛病哦，拢改善了啊。
0: 啊，那什么老毛病？
3: 哎，个拢有些拢会变青瓜安尼，
0: 变青瓜，
3: 还有些会干那是。哎，干哪，用久啊，加一个会吐啊，搁会食肚安尼。
0: 哈，会吐。
3: 嘿，我感觉唔知那做袂一种做解掉，我感觉干哪食这三千斤都食了，
0: 太便宜。即马袂安尼。
3: 啊，即马拢袂啊，系啊，过来等拢无啊，
0: 系啊。好，等一下来。好，安尼好，安尼继续看咧看咧，安尼又提高高诶车价无？哎呦，过有旁边去哈。好，谢谢。诶，我是小李哥，你好。
4: 秀爽你好，
0: 敲工重点来三片五卷黑来嘿。
4: 我们吃那个三片哈，
0: 吃
4: 的非常好。
0: 怎么好？
4: 我先生哦，他动手术哦，啊没有力气啊，现在都很健康，很溜。伊已经食四罐啦，
0: 算讲较有气力就对了。
4: 对，啊，拢伊只头啊吼，拢走路会安尼偏咧偏，即摆拢着用咧。
0: 吼，走路会偏。
4: 嘿，阮两个翁仔某拢咧食。
0: 好，安尼祝恁两个健康，好，爱保重哦，两个拢爱保重哈。好，大姐谢谢。来，你好，你好。
5: 耶，是说了
0: 哦。来，车工回来嘿。
5: 诶，我陈春山。
0: 车工重点。
5: 我食迄种许三星金宝吼。
0: 嗯。
5: 对迄种。放油效果就好，
0: 安那好嘿。
5: 我本来一暝吼，拢爱放六摆。
0: 哦，啊，免困啊。
5: 系啊，拢免困啊。
0: 啊，今麦。
5: 啊，食仅仅剩三摆尔。
0: 哦，进步，好好。
5: 嘿，啊，食迄个钙固醇吼。
0: 嗯。
5: 我三神经不食七八罐啊咧。
0: 我见他钙固醇嘞嘿。
5: 啊，钙固醇食这卡吼，卡头有卡，你加落继续轻嘞。
0: 卡有力。
5: 卡有力啦。
0: 好好，来稍等。好，安尼感谢谢谢。真正是上侪人食，上侪人娱乐，大家拢是食咱这罐三千金宝，大家拢是食同款这罐呢。啊，所以等咱这罐你也关灯个食，趁这么咧油台你也关灯个食啊。你要干那听呢？身体是爱靠咱家己照顾，医生只是干那开药啊，家己带呢。啊，咱要保养身体就是爱靠天然的，所以食咱这罐三千金宝，咱规身躯家己照顾着，食一罐低咧五罐，要食来食这较好，看免食个瓶瓶罐罐呐。所以咱定讲过，咱的好朋友这罐一定。爱关灯个食，不管大人囡仔有毛病无毛病，拢会当食。像阮即种健康个人，拢会当食啦。所以咱个好朋友呢，咱个三千钱本来当个教咱个钙固醇，哇，这叫做黄金拍档。啊，困眠无好，甲教咱个阿雅德那哟吼。啊，趁着咱即毛咧犹太咱个鸡冠瓜，每年个产品个两罐，咱就送半罐。那么咱即个活动特别延到九月车站，而且个第二点，互咱方便啥物，会当我哩登记到九月底。安尼真正是哦，大方送哦！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很丢蛋呢。大准的讲，谢谢。来，你好，你好。
6: 谢谢啊。我没个叫三品啊。
0: 来，谢谢。哪有啊？困眠啊，讲到困啊，真的是苦恼啊，苦恼啊！有介一人真的困眠无好啊。难免呐，有了烦恼的是，真的是困眠啊，该影响该大呢。啊，唔过咱这困眠啊，困无好呢，真正影响得对脑啊、阿胆啊、啊过来，咱的五脏六腑、咱的三焦五毒会拢影响到哦。来，请这问：困眠较好的人开大哭，还是困眠无好的人开大哭？给您报告，困眠无好的人的大哭。哈啊，为什么？这有原因嘛？就是因为呢，而且哦，今天个一个新的医学报道是虾米？我之前是不是拢甲咱那个边讲哦？恁尽量若要困的时阵，唔要开电话，无咱这脑会叫骗你啦。 那你那我动作是一时真不爱困安尼啦。你看咱人做一个研究报告呢，迄、那个检查用30岁到74岁人平均对中几档互恁有5.7、5.7档的结果啊，对中这困眠无好的人啊，竟然五档内底体重增加偌济5公斤的人有17%哇，哈，安尼哦。所以体内增加这么高，而且个也 BMI 呢吼，个增加啥13%，所以可见，咱困眠也无好，讲哦，甲电费开电费嘛有关系。所以呢，当然咱的好朋友呢，阿哥来哦，困眠也无好，来愈困未起啊。那么咱的好朋友你若这个开电费呢，当然你若讲半暝要去便所一下吼，爱开电费，这是一定爱哦吼。你唔好用摸黑的，用摸的去呢危险。但是咱若是要困的时阵，爱甲关电费。其实咱困眠无好，影响唔是干那头壳，因为咱人咧困啊，会当帮助咱消毒脑。20%氧气会当帮助伊呢，会当消毒疲劳。但是如果是呢，咱若困眠无好，唔是干那闹，佮包括咱捌定讲过，包括牙坏去啊，恁敢有感觉？还困眠也无得牙坏去啊呢？哎啦，喙齿话得葡萄腺，来牙的胃坏，啊来牙的肝坏，目睭涩，你敢有感觉困眠无好，目睭在涩？恁脑呢头壳在疼，尤其是疼哩头壳中心哦。啊，困眠也无牙坏去，佮牙的啥？心功坏得，心跳加速。血压的欠管，哎，血糖嘛会降较袂落来。这拢是因为跟啥物有关呢？啊困呐，啊困哦，啊都困袂起啦。啊，我去冲啊，做小高鸟啊。啊，因为困袂起，做小高鸟啊，暗时落落蛇吼。啊，恁兜哦，一动半暝去病，我都困来去照卡，恁兜当作有人有查那来。所以呢，困眠对咱介重要，因为咱困眠啊，无咱对照讲过，咱无都修补一干疲劳细胞呢，卖造成了什么呢？引起的自律神经失调，管理咱人的五脏六腑都是这主力神经。那么，到时你用得到精神方面呢，比如讲脑发炎，叫做忧郁症，阿玛干啥？哎，焦虑症拢有连带关系哦，吼。虽然一点啊，困眠个困到半哈。来，那么时间的关系，小段姐，咱进入到第二阶段，刷卡等你哦。
7: 丰盛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太阳联播网 FM88.9 苗栗正义电台。
8: 老的老鸡昂泽恩城，太犯规了！
9: 特选猪后腿肉，三分肥七分加，黄金比例。
8: 犯规！
9: 肉质 Q 弹有劲，鲜嫩多汁。
8: 犯规！
9: 咸甜酸脆的锅渣味，搁前后恰恰恰。
8: 太犯规了！这样我要怎么减肥啦？红来酥、葡萄糖啊、金桔啊，老的老鸡脆咸咩啊，豆麻1800块，都送你 Q 弹的低卡一包哦。哇哦！
9: 欢乐中秋烤肉节，减肥的事明天再说吧。
8: 工匠娘子，你要别卡来订，都是你犯规喽。0800-068-777 0800-068-777。
10: 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11: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10: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11: 购票请洽立慈艺博物馆0733487566。
12: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13: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集团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12: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13: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12: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14: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5: 耶，
10: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百分百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3: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12: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清冻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13: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清冻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12: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清冻，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公正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苗栗正义电台 FM 88.9。

0: 人女人，哎呀，台湾坚强的女人，哎，这首歌是咱的，哎，这个毛大姐说点名哦，来谢谢，来肖大姐你好，请讲重点来嘿。
1: 我吃迄哎呀，多那哦，本来拢真暗拢啊，半八开五六盖，今麦剩两三盖尔。
0: 你是吃三鲜煎包吧？
1: 我啊，我冇啊，哎呀，多那我有记得。嘿，水里迄间我有甲你有卡电了吼，你袂记哩嘛？有买？
0: 哦，你有那买哎呀，得那就对了吼。哎，肖大姐，谢谢。啊，恁即摆犹太到车站哦，会记得过关哈。好，谢谢。
2: 先生你好，
0: 请讲下，请讲下来。
2: 哎，我是哎呀，多那吼。
0: 嘿，
2: 我睡觉比较好睡了，现在。
0: 靠困哦。
2: 哎，我三神经保持一下，对那个血压也比较正常。
0: 三神经宝。
2: 哦、对对，
0: 好，你等一下来。好，安尼继续看嘞看嘞，嗨，谢谢你，感恩你哦，阿妹哦，保重哦，谢谢。镜头不接，你讲吃我的阿爷得哪哪好？
3: 真好啊，真好困嘞，今晚袂想啊，刚刚你冰起啊，真热啊，冰来冰起啊，
0: 冰来冰起呢。
3: 哎，
0: 吃阿爷得哪呢啦？
3: 是是，吃阿爷得哪？
0: 哦好，
3: 啊你别。我那万里信有关。
0: 好，阿拉咱这边有台讲话节奏哦，哎，大哥也接过房电器哈。好，谢谢，来感谢你较多。咱的阿雅德纳来这边有天然的胡萝卜以外，咱个有上盖好，对咱的困眠有帮助，叫做松果腺粉末，而且咱个有回魂，啊个有蛋氨酸跟卵磷脂，啊个有啥西洋参粉末，所以帮助咱好困是食阿雅德纳。上个时来当呢，当然咱的那边个加上三神经宝，所以我咧讲哦，咱即马就是哦，有咧犹太。哎，买三千八，甲阿雅德纳一组，阿你也当个上阿雅德纳哈，利用这个机会，较紧嘞，哎，经过有帮官哈，啊，而且那个延长呢，咱特别延到高尾车站9月10号哦，所以咱延长的原因就是希望好朋友呢，落雨期间无方便，咱延长哦，咱的好朋友去挂产品咯哈。第二点，希望大放送，和咱的好朋友登记，你也当登记呢，等个9月30号叫我你再给你送回不要紧，看你要20好，25好，和你方便，哎，你要几年时间再来啊，再给你送高位就可以啊哈。所以当延长到9月30号哟、哦，啊，慢慢记哦。那你好朋友呢？咱那是有住文的人，当然了，你也当加嘛，因为咱两单半在犹太一拜啊，两单半呢，在犹太一拜年呢，所以咱的好朋友爱记经过有帮官是看见山顶给咱登记哦，山顶来给咱加嘛哈。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分订单呢，多准的讲，谢谢。好来，我先生你好，你好，
4: 啊你好，
0: 啊你好，
4: 这下你没困是呗？
0: 哎呦，接接一线哦，哎谢谢，来我先生你好，你好，
5: 啊你好，
0: 是。
5: 对啦，我小妹妹三
0: 好，来接交信哦，谢谢。来哟，我听到无，咱的新朋友，我其实我拢希望我新朋友哈，你若信任咱秀山甲大户呢，那么你曾经有吃过咱的这个橄榄油拢钙好啊，有钙质，咱的好朋友吃橄榄油吃了吼，对咱信任钙好呢，所以咱的产品伊嘛相信，起码大家拢吃了钙好，阿妈有人是用这个其他啊抹嘛抹了钙好，然后所以咱的产品。那你产品绝对是讲究了啥？一定讲究了信用的问题，物件一定要实在，而且呢，真真正正来对新闻一定要像我讲的，有影新闻才当讲，不可以说乱讲啊！啊，不然伊的新闻啊乱讲啊，那不可以的哈。所以咱那边你吃咱的产品也当安心哦。你请问的产品够保掉这个产物险？长物险保我这5000万呢，啊！你刚才我那边广告，咱每一个电台我拢爱申请了啥广告礼盒，所以你也当安心。卫生局嘛在监听 ，NCC 嘛在监听。哦，我最伤脑筋的就是哦，人家跟我视同主持人讲的这句话是最伤脑筋的哈、哦。所以，但是他嘛是要守规矩然后，希望和平店的信任呢，啊，那用心嘛个价拢无问题。那你商品你也当用心价。你不要跟我吃一大堆哦，偏远啦，那当然是不好哈、哦。可能建议好朋友、哦，虽然即马要登记的人，要即马登记啊，然后高位底以前再给你上高位弄弄一张卡里边，啊，是咱要给咱加码的人，弄卡进卡里边哈，空白空空。469，469。那么如果是你们收听这波人个电话，下波是3点到5点，啊，咱的台南市搞的观音拢听有哦。目前收听台广和便利当转下波4点到5点收听，欢迎收听市搞，谢谢。来，你好，你好。
6: 喂，
0: 还是我秀爽你好呢？嘿，
6: 哎，秀爽你好，赶紧背哈。
0: 哎呀，再见，谢谢。 谢，我要来个讲了一个什么呢？感谢我的好朋友传给我的，我是觉得这个蛮好笑的，而且但是呢很有学问，好笑但是讲了有够文雅，讲这个话呢，这个会回答这个话真的是有智慧的人在回答的哈。讲有一个是这样子，然后有一个在巴基斯坦一个著名电影坛，就是电影里面的老将叫做雷利呀、啊。这个人呢，受到这个朱奇林的个访问啊，哦，个一个人在看呢，个一个人在看嘛吼，然后伊也着乖啊呢，啊慢慢啊行去台下顶咧坐了呢，嘿，朱奇林就开一个门啊，讲哦，瑞利啊，请问你是不是定来去看医生啊？伊就甲回答讲，是的，是啦，我定来去安尼啦，啊，为什么呢？这朱奇林甲问讲为什么？啊，因为病人啊，我是病人，我必须要定去看医生啊。啊，无医生伊唔才当活落去啊。为什么？医生嘛是生理人啊，伊若无收入，变那活落去对不对啊？哇，大家看哦，一大堆人，哦，因为这句话就听了有吓呢，大家就破。

药无？伊讲无呢，我无食药啊呢，哈，啊无呢，我拢甲药啊淡掉啦，哈，因为我也要活下去啊，伊惊食药啊出问题啊，啊那我看到叫我嘛爱笑啊呢哦，啊结果台下的人大家笑个怕怕啊吼，啊这主持人最后个个讲哦，啊谢谢你接受我的采访，哎、欸、这个 Ready 的讲哦，嗯别客气。不用客气啊，我知道你也要活下去呀、啊。伊讲我知影你嘛是爱活落去呀、啊、吼，为什么？因为工作是主持人呢、啊，啊无饭堂下边来活落去，这台卡哦，大家笑噶，吼拍扑啊啦，欢呼啦，吼拍扑啊，有够久的，规个变那个摄影棚的，真的是哦，非常的热闹。哎、欸，阿姨个敢问啊？记得最后这个主持人的跟他们说啊啊你刚好点点点点的群组来的聊天嘛齁啊这个 Ready 的跟他们说是的嗯我点点点我的群组来的哦挖了去活下去啊我爱的我的群组挖了去所以我那不露面了不出名啦啊那不开杠啊大家会以为我走了所以我的群组也给我踢出去所以我要活下去。啊那这个笑话有没有好笑好笑齁、哦。他最主要就是大家都是要怎么样三个字活下去。哎、欸、对、就是、这句话啦齁、哦。可是以回答量非常的有机智。啊嘛员工是很有那个艺术的地方齁。啊所以大家都爱健康大家爱快乐，哎，爱点点吼，伫朋友头前咧，偶尔咧露个面，表示你个活下去，吼、哦，啊，亲戚朋友啊联络，安尼才怎讲啊？你还要活着，啊，人吼，等人是安尼啦吼。其实呢，那愈来愈侪回吼，为朋友的愈少啊，所以呢，咱少年阿公阿妈，恁少年的时阵，唔知有高贵啊、较低级的朋友无？真正介重要呢，这个脑。当然老伴是最重要啦吼，要跟老有朋友会当开讲一下，讲话一下啦，啊聊天一下的朋友呢，会当交一两个呀吼，安尼对你的人生呢，会感觉真精彩。那么这个朋友哪个会当增加吼，家你的交往当中呢，会当增加你生活的智性，甚至会当和你有增加你本身的是一件脑的开朗呢，哇，更加乐观呢，安尼个更加如何？所以交朋友嘛，介重要呢。你莫当作不要紧呢，因为当然重要啦吼。所以，咱的好朋友，你有交几个朋友啊？你起码假到几回？你有几个好朋友跟你的聊天？啊，你的群组里头有几个好朋友？你有没有要好好的把它活下去？活了去不？要活下去哦，哈。来呀，我把那个唱歌啊，咱那个唱这个《多金龙》的《水有苦妈妈你》，来听我唱歌啊。这首歌唔知干老大衣歌哈。来哟，咱的好朋友，我咧讲咱的感恩的大犹太，咱有恩登到高位，车站恁有听到无？咱的心动不如行动，哎、欸，唔要干他听呢啊，哎，紧动手来卡起卡起来。哎、欸，咱的好朋友，你若要登记，人我拢好你登记，咱登记到高位三十号拢无问题哈。叫你喝，当然是哎、欸，对你们有帮助了哈。希望好朋友呢，大家身体拢够好，都要把它活下去，弄一个活落去。啊，我来个唱歌哈，你继续卡，空吧空空，数六九啊，数六九，多听哦，数一有苦，慢慢你来做一下关系。

0: 来谢谢，感谢ありがとう。来继续关。時の過ぎゆくママに、哎，这个台语歌名叫什么歌忘记啊？忘记了哈。那有啥那个你好不能个卡里白哦？啊，恁有贵有帮关产品无？啊有帮我欠着税关的无？虽然你和平你来贵有帮关啊，克无着税关的，请有帮的搞阮公司摧毁哦哈。啊，那贵有帮关产品的人，再卡里白跟咱讲一下哦。啊，咱和平来要登记的人，咱的恩等，咱的感恩的活动。延长到9月10日，方便好朋友呢，一旦去上金的帮客户以外，那么咱可以当登记到9月30日哦。来，谢谢。我是传递好，你好。嗨，喂，你好。嗨嗨嗨，你好。
1: 嗨，是谢小姐吗？
0: 哟，我是你好。
1: 你好。
0: 嗨。
1: 哦，好荣幸哦，让你接到电话，唱歌好好听哦，快快走。
0: 谢谢你的鼓励，谢谢谢谢。
1: 台湾人来就上水呀，
0: 哎呦，台湾上水的，嗯，
1: 对，
0: 台湾
1: 台湾人的秀贱嘛，盖水哦。
0: 这台湾台湾好所在，我喜欢台湾。
1: 对啊，我也喜欢台湾，
0: 我爱台湾，嗯。好
1: 好，
0: 谢谢你哦，
1: 感
0: 恩、欸、哦，好，欸、保重。
1: 我妹妹，嗯，哎，没有，还不到保重。
0: 啊、你
1: 我妹妹托，哎，我妹妹托我买点物件。
0: 哦，妹妹买点物件，你好来，等起来，哎，现在直接，嗨，谢谢，嘉玲妹，谢谢。来，你好，你好。
2: 哎、欸，你好，对不起，我要订药。
0: 哦，你也要，你来直接哦，二线哦。嗨，谢谢。来啦，咱的好朋友就是安尼啦，身体够好啦。迄钱吼、喔，唔是讲个赚的有，唔是安尼，是咱钱吼、喔，会当省的时阵，咱就爱甲省。像咱来即马的犹太啊，你即马的上省啊，你若干来买一组产品两罐，你就当省1250块呢。啊，咱平时敢有无啦？对，犹太才有啦吼。那么呢，咱要甲咱那个朋友建议哦、喔，你敢知影哦？有人吼、喔，平常时食物件拢足重口味。食呃，比如讲哦，一早时啊，食迄个啥，这个食物件啦，迄、那个去食迄个米粉羹吼，啊，这个用醋啦，用导游的用辣椒啦，啊，那是食干面也是一样，都是辣椒啦、酱油啦、醋啦，这个物件拢总是啥，迄个佐料啦，拢总是咸的物件。虽然台湾人为虾米这样讲《西游记》，拢是这个温料的问题。啊，不只是安尼哦，咱台湾为虾米在600几为什么咱台湾600几万人高血？因为咱食食料拢食较重口味。恁敢有感觉？咱台湾哦，较重视迄个啥？迄种快炒啦，还是讲迄、那个路边摊，咱种一般的小食店迄种嘿啊。啊，迄种的话人哦，你若因若无戒咸，话人个啥习惯个问一大堆呢？我捌曾经去食阳春面，看过一个小姐哦，哦，俺懂啊，伊甲桌顶所有。有辣椒啦，有啥物物件，全部拢淋咧，个胡椒啊，淋咧酸咧，迄醋也加了呢，哈！啊，现在加一项啊，嗯，啊，你可能安尼个食落款啊，所以呢，这拢是一个习惯的问题，但是对咱人油脂无好，过来对咱的血也无好。为什么呢？咱食伤咸，咱的血就会落啊。啊，咱的血糖落，你的高血压，你的中风啊。啊，来，过来，咱食伤油、伤甜，咱的三酸甘油的关啊。咱你刚有讲过嘛？咱台湾已经有偌济人高血脂、三酸甘油关过关的超过百五万，拢总偌济500几万人呢。啊，懂啊喂，这么济人哦。啊，这三酸甘油关有啥物坏处？哎，坏处真济啊！你那是到暗时，咱咧困的时阵，咱的肝会甲咱制造啥坏胆固醇。一张一接着胆固醇，高血压胆固醇的啥？一偏高就会管了吼。所以人讲奇怪啊，我咧食素那样咧胆固醇啊管啊，三酸甘油啊管。因咱真侪人食素吼，迄、那个素料吼，拢是啥物点在加工制品呐？啊，过来口味拢改重啊，较重口味较咸的对啊。啊，当然呢，一定啥较油嘛。所以咱咧喝冰滴杂工程呢，人在美国心脏协会伊就讲啊，伊讲即马介济人啥呢？少年人的三酸甘油甲胆固醇高，拢是甲食有关系，唔是台湾了，美国也是。嘿，美国人爱食啥？汉堡、哈根豆、还有 dog， hot dog 热狗 ，hot dog 哦，对，唔是哈根达格啦，哈根达格是迄个冰淇淋，然后所以当然呢，各食啥？汉堡。那咱台湾即马垃圾食物上侪是啥？大刚的广告一大堆是麦当劳，所以咱的好朋友呢，那偶尔我拢讲过，唔是讲叫你卖价，那偶尔价不要紧，尽量是啥？卖去中风，因为为虾米中风？ 啊，当然就是你的会员会客，就是你有高血压啊，啊是你有你本身有这个慢性病，比如讲糖尿病啦、啊、尿酸管呐、啊，啊你个有什么其他的慢性病，长期吃药啊，这药的物件买造成咱人的会员额。啊，过来呢，除了是价对的会员会客会员管有关的，过来是更重要的啥？是你的情绪。那那坚持为人的个性是攀改，哎呦，你要叫我改个性真难啊！就是安尼啊，哦，因为呢，咱的个性高急、高狂、高紧张、高生气的人，大部分呢心跳拢会紧，你有感觉无？那心狂会倒啊，会是啥？心脏啊，啊，人气旺不如命，气虚的得性命，气旺哦，你就是精心脏啦强，咱的灯会修啊，你心脏啦虚呢，咱的灯会修安尼啊。所以当然，咱的个性歹改，所以咱的个性啦，基本人呢，心跳的加速啦，血压的欠管呐，相对呢，咱的血嘛开始较弱。所以呢，个人建议好，比如咱食食来注意哦。而且跟血弱有关的，一个是啥？水果的甜呀，三酸甘油关，不是跟咱拢食肉呢，跟水果甜有真大的关系。因为咱台湾的水果，真正咱的台湾的农民哦，有够够种水果，阮倒无下什么物件，跟咱放肥料安尼，尔嘛甜不不啦。所以这个是啥？三酸甘油关，所以我上该烦的，我每一年啊到五月份哦，阮家往来，阮家的来去呢，拢是害我三酸甘油哦，有一点偏高，但是无超过啦吼，但是我拢食伤济，啊，所以呢，暗时可能建议我捌讲过啦，暗时尽量卖去食啥，食伤甜的水果，啊，无你暗时啊三酸甘油关打过存卖关哦，所以咱一定爱牛血啊，牛三酸甘油，我都讲过啊，尽量卖去拄着啥中风。因为拄着中风呢，真正介麻烦，咱规身躯出问题，行动无法度家己来。因为咱即马目前伫咱台湾有中风的人，平均十个内底有五个至六个人必须要靠人照顾。哇，啊，毋是安尼呀？你家己无方便呢，你拢无法度家己行，无法度家己行动呢，这就是麻烦吼。所以尽量保持咱的血压伫六十到八十以内，三酸甘油伫百五以内，胆固醇爱伫200以内哦。来，谢谢。来，你好，你好。
3: 嗯，秀芳小姐哟、
0: 哦。喂，你好。
3: 你好，我请教你一下哈。
0: 嗯，没不敢当嘿。
3: 我迄脚底吼，啊，甲脚板顶内拢会安尼冷冷爱流汗。
0: 冷冷流汗哦，你心脏敢好吗？
3: 不好啦，二尖瓣、三尖瓣脱垂。
0: 二尖瓣脱垂哦，啊，个三尖瓣哦，哇、哦，那假啦，来，蛋姐，我讲听，来先接听、哦，嗨，谢谢。

0: 谢谢休息丁，这是谁轻松请问是咱这个陈太太说店没有来，谢谢姐。你好你好，
1: 喂，是啥呀？
0: 来，请讲起来。
1: 嘿，我刚要跟你分享啦。
0: 来，讲重点。
1: 我食迄个三平青包哦。
0: 嘿，
1: 一个心脏拢喘，即马拢好，拢未喘啊。
0: 哦，好。嘿，安尼好啊。
1: 爬楼梯拢爬到三楼，拢未喘啊！迄个盖过一我只脚，我拢未屈，屈变数屈未落啊！即马食了拢足正常诶。
0: 好，哎呦，大嫂安尼好诶，安尼继续看咧看咧。啊，咱犹太到九月七十哦，经过房登记哈。好，谢谢。你好，你好。
2: 喂，
0: 来，请讲重点哦。
2: 我食迄个，
0: 请讲重点嘿。
2: 糖水晶宝，糖水晶宝，
0: 嘿。
2: 即马血压加糖分拢都感都稳定诶。
0: 有去检查吗？
2: 有啊有啊。
0: 即马血压偌济？
2: 血压120。
0: 120哦。
2: 哎，
0: 我那个标准啊，会疼呢。
2: 啊，血糖94。
0: 哦，平常的吗？
2: 对。
0: 我那哦，啊，你标准呢？谢谢大嫂保重我哈。好，那您个跟我去站哦。好，经过登记哈，谢谢。好来，你好，你好。
3: 我要来找秀川。
0: 请讲起来，我秀川你好。
3: 啊，我下昼吼，我有食你个三全新补啦吼。啊，再过阵。
0: 啊，吃了
3: 啊。哦，食了都手麻好呀，
0: 手麻好哟。
3: 嘿，
0: 阿哥有啥物？
3: 阿哥精神也太好。
0: 哦，阿哥有啥物无？
3: 阿头壳戆也好呀，
0: 头壳戆也好去哦。嘿，
3: 啊，有暗时也较袂遐搞笑，我有糖分啦吼。
0: 哦，
3: 啊，我会倒去。
0: 啊，啥物紧？你今个房间关得好啊啦。嘿，好，啊，咱犹太哥跟我去接无？好，谢谢你。请讲重点来。
3: 啊，三平天宝啊，
0: 哈。嘿。
3: 啊，食啊，够好个啦。
0: 啊，好啊，那请。
3: 我今晚我未喘啦，无本来今晚拢会喘啦。
0: 哦。
3: 啊，会嗽，啊，食啊，老好个。
0: 会喘较少呢。
3: 哎，会喘个喉咙好个。
0: 好。
3: 啊，食够解释啦。
0: 好。好，安尼继续看咧，看咧。好，大嫂，感谢你啊。好，感恩哦，好，谢谢。三平啊，我姐来你讲咧。
4: 我食你个三平天宝哈。
0: 嗯。
4: 心脏会呛哈，啊，即卖食几啊罐啊，会改靠改善，
0: 哦，较好呢。
4: 啊，佮频尿嘿，频尿啊，足够了吼，暗时啊，啊，即卖较袂。
0: 嘿，哦，安尼嘛是食了改好呢。哦，啊，咱云登到九月，犹太到九月七站哦。好，谢谢。你好，你好。嗨。
5: 哎，谢谢。
0: 啊，你车过回来。
5: 哎，你好，我食迄个。诶，迄个什么？
0: 三千钱包呢？
5: 诶，
0: 好，安那好。
5: 诶，啊，我倒手哦，先治疗迄个脂肪瘤哦，诶，有较少点病呢。
0: 哎呦，有消气哦。
5: 嘿，有较消啊咧。
0: 哎呦，好哦，安尼好，啊，继续食哈。好，啊，咱犹太到位去接哦。嘿，经过房登记哈。好，谢谢。虽然我听讲过，咱规身躯拢甲你过透透，大家拢是食咱这款三型金宝，这款你要挂灯来食，上一人食，上一人娱乐就是咱这款三型金宝。啊，那骨头关节筋络甲咱照顾的，食咱这款钙固质。当然咯，咱这两罐呢叫做黄金派档。啊，咱今麦的犹太就是这两罐，你上无计较，这两罐一定爱挂灯来食。啊，你当会上了一罐半罐的细罐的上钙固质安尼啦。啊，那困眠无好，你当哎呀得那个干。三千金宝，啊，咱那是两一组的鞋，当你省了1250块，咱来买两组细管的，当省了啥2500块，你当个细管那个起啥盖过自然的啦。所以咱是过一年份的人，咱当省了15000块呢。这钱偌好用的，你敢知？啊，那省那是过两档的人呢，当省了30000块。所以咱的好朋友，咱要省钱来趁这阵啊，啊，咱个好朋友方便哦，咱特别当我咱登记。九月七十以前来，起来给咱登记呢，会当我你九月底以前上九位拢不要紧，你去贵药房登记嘛，拢不要紧哦哈。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很牛的呢，大准的讲，谢谢。来，你好，你好。
6: 喂，秀川。
0: 哎，
6: 秀川你好嘿。
0: 你好。
6: 啊，我请教您哦。
0: 没有。
6: 那个高血压哦，嘿，那个高血压的人，那会啊到底哪吃恁的早点敢袂降哦？
0: 哎，这句话说开嘞，大姐来一线哦呵。好，谢谢。那你好，你好。
7: 喂，秀川，我请问你哈。
0: 没嘿。
7: 我今麦血压高哈，啊，我来吃你。
0: 血压高哦，来注意哦，来，先接掉。嗨，谢谢。 来，你好，你好。
8: 喂，你好。
0: 嗨，你好。
8: 嘿，
0: 嗨，
8: 你手酸呀？
0: 嘿，我手酸呢。嘿，你好。
8: 你好，
0: 你好。
8: 我要一罐。
0: 没关没。好，来接掉。嗨，神仙哦。卡几摆啊！咱的好朋友要咱要甲咱秀山加码，要甲咱登记拢个当卡里吧吼。咱因为咱延登到高尾车站呢，会当我恁登记哦吼。咱的现场的控制电话呢，0800469469啊！我要来个唱，这个是来我请恁食二油，我做食雷锋二油诶，来食。鳄油会当消暑哦，哈！啊，您敢知这鳄油全世界只有台湾有，全世界无一个国家哈有这鳄油的糖，一种糖叫做什么糖？我袂记啊，它就很特殊，有一种虫哦，只有台湾的环境才有。所以咱台湾的鳄油呢，日本人感觉真神奇，因竟然摕咱的蒸汽去因遐种呢，种袂活，因为无一个糖。某一种鳄油的糖哈，所以无法都分泌上，这个产生这个鳄油出来，所以很特殊呢。啊，伊侬讲这个口感，我要请我公司日本人食。伊侬讲这个口感哦，很好吃，比空呀苦个较好食，比啥比鸡肉个较好食。哎，来，请你食雷锋鳄油啦。

0: 油，你有闻到？你有吃到无？我感觉啊，甜甜也胖胖也酸酸。你敢知我爱吃柠檬油，爱吃到什么程度呢？我有种一个香水柠檬。那么我定来去甲吃迄阿慧姐吼，伊的柠檬拢家己洗足好吃。啊，我那大概呢，我种的香水柠檬呢，是只要呢有生呢，啊，我拢甲加加的，全部拢送给伊。啊，伊拢无爱跟我收钱哦，我的柠檬伊拢唔跟我收，我不要，不行，买卖算分，伊个买卖算分哦，啊，朋友情还朋友情，不可以的。你咧做生意，你辛苦不可以，所以呢，我拢一价一来得咧买一种雷蒙二油的雷蒙东西，大部分都是我提供的啊。我给我建给啦，我唔建啦马虎伊啊。我爱食二油，爱食到这程度呢吼。来，这首歌主唱人是虾米人？江惠哦，来谢谢。虽然讲到这个二油啊，是夏天消暑的好食物件，但是咱那边不要忘记了。还是要喝白开水，饮茶对咱有重要无？钙重要啦，真正钙重要。男性的体重内底有60%是水，那么女性的体重内底有啥？有30%，这个女性是70%是水。啊，你个想讲，咱水若补充不够嘞，啊，到时嘞，哦呵，到时哦，怎么变成了引起了什么呢？恒温机溶解。曾经咱新闻的报了一个先生啊，伊长期拢是伫啥剔除。铁皮屋来这边的工作啊，啊，当然啦、啊，一种工作啊，长期落来咧，天气个热呢，伫铁厝诶这边上班工作，啊，过来哦，当然老干老济无，老介济呢。但是这个先生的是水分补充无够，伊突然间感冒，手奈无力，啊，压袂起来，然后哦去看医生啊，啊，可能无较好，啊，经过着6天了呢，恶化。含不只是手无力，含伊个脚嘛拢无力，含徛都无法度。安同阿伟一个去医生要检查，才找出的原因是啥物原因呢？伊水啉无够，引起到伊钾元素伤少。咱的钾元素过高袂使，伤过低嘛袂使，引起到横纹肌溶解。什么叫横纹肌溶解？就是血内底脱水啦。伊就是安尼啦，啊，过来食离子吼，无搞个关系啦，真较紧嘞，较紧个治疗呢。无这个人有生命危险无？有，会引起的啥急性的肾脏衰竭，严重人会无救呢。因为呢，伊个这个人肌酸激酶呢已经关噶偌济呢，22,700 UA 咯。哦，啊，咱正常是偌济啊？300因尔呢？伊20,000呢？所以伊根基包受伤无有，所以就变成了伊身躯的一大一大乌青安尼啦。所以咱食物件爱注意当然啦，我听讲过咱的肾丝球过滤率无达到60%的人，那么你莫乱食，偏偏莫乱食药啊，莫听信的别人讲。有一个60岁太太啊，那么伊是慢性腰椎病第4期哦，伊听人讲哦，食白饭加配青菜就好，安尼你腰椎就恢复啊，哇！真正是安，伊真正是照安尼食哦。结果伊三顿拢食安尼哦，啊，尤其刚好较好无。结果伊安尼呢，总造成了啥物呢？伊啊半当哦，35公斤，也间接吧严重的流失，而且佫出现了啥贫血。所以呢，伊尤其无好搞，增加起来点都无好，所以伊朋友给他介绍安尼讲对唔对？因为拢食啥？前些个大元素钙管了一下，要钾元素的青菜，所以咱那边无听信的评论啦，无听人乱讲啊。伊讲讲，伊敢要甲你负责？伊那种能力甲你负责啊？所以啊，受苦的人是虾米人？你家己啊。那么咱一般来讲，那是尿蛋白的人哦，咱就是尽量卖食豆啊、类甲了啥红吧。啊，咱你讲的优质的、优质的蛋白质是虾米？点在豆腐、蛋啊，过来鸡吧，过来鱼啊，啊，过来牛奶。这些东西你可以吃，但是那么新鲜的健肌肉一定要透过有低酸、有运动、有钙质，所以当然跟它的肌肉跟什么有关系，跟油脂有关系啦，当然有关系啊。所以我们那边油脂如果不好，人不乱吃油啊，我们也常跟我们那边说过，我们一般如果是平常时我们要喝茶，我们都常跟我们说要喝茶有够啊，喝茶就是要改变的什么，慢慢的喝哦。我是小弟，你好，你好喂。
1: 哎，
0: 是你好。
1: 哦，这个左人搞着哦。
0: 左人搞着，来先个接招。等一下。

0: 来试试就问爱情。那么这里是安说情哟，喜人界黄太太说店面又来，谢谢。
1: 我食个三明天宝哦，足好个。
0: 安那好，讲重点。哦，
1: 到了一天到天光，
0: 一困到天光还一醒，
1: 都免爬起来，
0: 算免起来放油呢
1: 啦。没，
0: 算食三明天宝袂搞油呢啦。
1: 没哦，
0: 安那好啦，阿桑诶，安那说无好，安那好呢，当然好啦，嘿嘿，好安那好保重哈。好，谢谢你，谢谢。来，你好，你好。
2: 喂，
0: 还是你好。
2: 哎、欸，我讲好话啊！
0: 哎、哦
2: 欸，我食三常常补食了吼，较袂较搞油安尼。
0: 哦，暗时啊，闲啊。
2: 哈，
0: 暗时吗？
2: 嘿嘿，
0: 暗时较袂搞油呢。
2: 对对，哦、啊，食食了有差，拢全本来两三遍，即摆一遍就好啊。
0: 哦，安尼大嫂好，啊，咱即摆油台到火车走诶。好好，啊，你经过也方便去哈。好，谢谢。重点来，三片好不接来，请讲嘿。
3: 五分钟，刘生哦。本来七点几哦，食今嘛是六点几。
0: 你本来有药生啊，食我的三线节目，本来七点几，今嘛剩六点几哦。
3: 哎，六点一，
0: 六点一哦，哇，那好棒啊！哦，大姐你好呢，啊，继续看嘞看嘞，啊，咱油台高的车走哦，哦，经过的旁观哈，好，谢谢。来，你好，你好。
4: 哎，秀传你好，
0: 哎，请讲起来。
4: 我不想你的三心经报吼，控制顺子桥过日子稳定伫遐。我存三十七年啊，稳定伫遐。
0: 哦，啊，你较早是会降落呢？
4: 哎，较早拢一直嘿，拢一直降，一直降。
0: 啊，你无乱食，无乱食药啊呢哈？
4: 我知，我知。哦，
0: 好，啊，保重呢，偏你无乱食哦哈。好，大姐好，谢谢。你好，你好。
5: 就算你好，
0: 来请讲下来嘿。
5: 我食你的三千金宝，食三十几罐
0: 啊，食了那好嘿。
5: 食了吼，
0: 嗯，
5: 哦，拢未腰，未安尼吃哩那白腰啊，
0: 较未搞腰吼。
5: 嘿，对啊。
0: 暗时啊吗？较未搞腰吗？
5: 暗时啊，你是拢同款。
0: 好，安尼大嫂，来继续看你哦。啊，咱今有台到高位车站哦，会当和咱那边贵诶贵有帮登记哈。好，感谢经过帮登记哦，谢谢你。来哟，咱贵县古拢跟你过头头诶，我拢讲过的，就咱这款三线肩膀呢，这款你爱挂灯来吃，因为咱这款真的是贵县古跟你照顾着。吃这款第二个款，你看免吃个瓶瓶罐罐，看免吃个吃一罐吃一罐面哦。那么但是咱骨头关节筋络跟咱照顾，吃咱这款钙固质。那呢，钙固质呢，当然咱这是最影响的。啊，咱呢继续多个好，当然咱呢好比你来当三千钱不加价，盖过去做一只智能管叫做黄金配档，哎、欸，基本的保养，基本的投资的挂档个价，啊，那困眠无欠少火炉棒加价。阿雅德纳，那么咱今晡八八节刚完的犹太人特别沿到高位车站呢，和咱的河边方便咯吼。第二个好处是虾米？一旦和咱的河边登记，然后呢登记到高位三十和上高位拢比较近，啊，所以你要经过有帮登记，啊，无那是看来商店跟咱登记拢感官都可以哦吼。啊，以上广告，等下今晡很简单呢，大准你讲，谢谢。那你好，你好。
6: 喂。
0: 哎，我秀帅你好。
6: 我秀帅哈。
0: 还是什么贵叔你好？
6: 我新听友，
0: 好、哦，你好，什么贵叔嘿？
6: 我棒油婆婆要吃啥？
0: 哎，等一下哦，一心哦，好，大哥等一下，谢谢。那你好，你好，
7: 你好，
0: 还是你好？
7: 你好，你也敢是秀才啊？
0: 我秀才呢，你好嘿。
7: 哎，我是要请问讲，人哦，
0: 嘿，
7: 棒油的时阵拢有配啦。
0: 哦，阿伯等你两个先去接接，我给人听。好，小邓姐，谢谢。没那么多时间的关系，所以咱就接不了继续个看咱的客服电话呢。咱二四点钟有人跟咱接电话是0800469469。啊，那要跟咱买产品，你买单看咱另外高雄的电话是0700268888。啊，那要找个市场个看咱另外高雄的电话是0700555613。要不跟咱这个电话拜托吗？也就是高点到中到这个点加卡，谢谢你哦。非常感谢咱所亲爱、跟咱所敬爱的好朋友，真感谢咱收听。 现在我秀爽站起来给咱敬礼，想起来给咱感恩，谢谢好朋友。阿妈感谢公司呢，特别和咱的好朋友当犹太教高伟车站啊，有人都在你刷卡讲哦，甲我助理讲哦，谢谢。阿呢也当登记到25号哦，因为伊20号才有领钱，所以这就是讲哦，咱马克路就讲，大概拢是假头路人啊，因为咱趁钱呢，拢爱有领钱才有钱啊。陈光嘛是耶，我有领薪水才有钱啊。所以当然，咱都是要互相体谅安尼啦吼。有感受到大家需要，所以我呢尽量，我尽量甲公司争取。阿妈感谢公司呢，会当替咱想吼，谢谢。所以呢，我拢讲过哦，咱人一定要活落去。像我拄只咧讲的迄个啥雷利呀、啊，那个巴基斯坦那个影坛的老将啊，吼、哦，他回答的真的非常的棒，很有艺术吼。所以呢，咱人什么拢要活落去，所以咱为了赚钱是啥，希望活落去。啊，咱咧食的营养品，就是要身体过好，希望咱活落去。咱咧逐工食饭嘛，是希望活落去，哎，活下去很重要。啊，继续活落去啊！啊，无你无要活，哎啦，要活下去。既然甲要活落去，就是一定爱健康。啊，那健康就是爱投资，爱保养的啥身体。要过来，咱该食爱食的物件，但是咱唔要乱食，真的不要乱听信的偏方哦，吼。啊，那你喝平淡嘛，唔要甲别人报偏方，因为呢。你敢敢敢负责？卖讲啥？你敢有能力敢负责吗？无啦，你免咧敢负责人的性命，唔要敢报平安哈。来祝大家健康快乐，刷卡等你，谢谢你。
8: 无论晴天雨天，陪伴你每一天。太阳联播网 FM88.9，苗栗正义电台。
9: 中秋送礼不踩雷，老的老鸡 on 来收。严选关庙土凤梨，每一口都有丰富的果肉纤维，省甜啊省甜。黄金外皮，奶味酥香，口感扎实。老的老鸡 on 来收，好哩 on on on。
10: 咱冇准备，红烧肉味加烟肠，顺手工的土豆汤，金桔啊，咸鸭两人，夹心方块酥，猪肉条，鸡肉松起司卷，老的老鸡看手等咯，等我1800块，送低卡一包，空白空空空6877，
9: 0800-068-777。
11: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12: 唉，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阿都马不精神。
13: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11: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13: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11: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4: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15: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8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14: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15: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6: 长久的维生素D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17: 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16: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17: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18: 大家好，我是胡瓜。华山基金会常年陪伴弱势长辈，今年中秋发起爱老人中秋亮起来公益活动，让爱心像明月一般照进孤单长辈的心中。中秋的关怀礼一份600元，有您长辈就有光，也可以支持常年服务哦。爱心专线02-2836-3919，02-2836-3919。
13: 公正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苗栗正义电台 FM 88.9。

咪咪阿笑广播网太阳连线，欢迎收听健康加油站，我是彩珍。咱节目是由追赶跑跳碰，会久会硬会行会走，不软不硬不弹性，全方位的开放精，循环无好，乐乐乐，可可可，真欢乐。大条的爱清，细条的爱通，美国原料进口清通，清水变鸡汤，取代着灶卡盐、味素、豆油。北方刀天然发酵180天，无论买运、卤肉、控汤、煮糜、烘肉，样样行。煮菜无西菇，只要好汤头就有。三大优良产品赞助所提供，产品24小时服务专线：0800776699。

发财发财，大家拢爱发财。讲到钱呢，大家咪记住背灯大瑞背个只大坑，对不对？你我他都是，但是呢哈，唔好用骗去啦，钱人人爱啦，但是呢哈，骗呢一大堆呀、啊。

又是诈骗集团哈，什么人不爱情？牙手，这个时阵大家哈，拢无牙手，你拢做老实嘞，哈，非常的诚实。来，讲到呢哈，钱呀，有的人就是安尼啦，掠咱的弱点啦，有的是呢哈。无钱的人想要一夜致富，吼、哦，讲偌济，吼、哦，冲哦，霸面的哦，霸面谈的哦，所以讲无遐好的代志啦，对无？真正霸面谈的，我哪有啊？吼、哦，我嘛要报我家己的亲人，报我的知己的，什么人要吼、哦、一世界卡在咧讲讲啦，对唔对？就跟咱常常咧博缴同款啦，哦，博缴呢，伊到尾啊呢，三卡拢输。哎，有当时安尼四卡拢输啦，我也存东贡赢你啦，同款意思啊。哎，诈骗集团呢吼，讲啊，阮谈无了诶，迄种呢话你拢千万莫相信。一个新鲜娘啊，抱着呢吼要股市啊，迄、那个发财梦，既然是梦，有一种叫做好梦，一种叫做恶梦。啊！伊做的就是呢发财的恶梦。中华某一间中医诊所的医生娘啊，哎啊，破坏掉吼，即嘛，哎，我讲吼，先甲咱讲一下吼，真的，人呢要投资，无论讲你吼，你的钱方面投资，还是身体投资，拢总同款，拢总爱投资啦，事业爱投资无？哎呀，咱细汉就开始读册，啊，咧投资啥？投资着咱求知，这个智慧，对不对？所以讲你吼，出世到这个世间，投资能力离袂开着咱的生活，离袂开着咱的人生。啊，这个医生另外呢吼，他就破坏着呢股市的发财梦啊。伫面册顶悬，到呢啊，伫这种假投资真诈财的广告内底，五个月来短短五个月，总共呢六间面交或者是汇款，总共是呢620万交予诈骗集团的车手，交了620万。阿哥呢吼，完全唔知影讲伊用骗去啊！到家呢，警方按诈骗集团内底的指定口罩内底发觉讲，这个医生娘啊，姓肖的女士啊，吼、哦，阿正含这个被害人来联络。哇，医生娘啊，他说哈，虾米，伊用骗去啊！伊减莫620万好人啊呢。伊这个警察呢，还未去催掉啊，哈，他不知道还要呢投资多少啦，哦，投资对，不是咧投资股票呢，是咧投资着诈骗集团了。好，这个姓肖的医生娘啊，同你讲啊，伊都哈手机啊背背哈，啊点着呢，这个广告啦。啊，对方就甲讲，啊，你来加入来，吼、哦，方便报名牌，对咯，方便咯，噶唔方便？了呢，吼、哦，伊就呢下载，这个呢，啊，假理财的运用程式来的，这个生肖的神仙娘啊，都头啊先开十万要创啥啦？十万吼、哦，好，这诈骗集团说喙齿旁都无够啊，对不对？哈、哦，十万落去，伊就为着吼要放长线钓大鱼，当然吼一个月无够啊，吼、哦、十万落，你敢知呀？变20万呢？哦，这么好赚哦！哦，我连吼桂林搞啊哦，嘿，安尼十万落去，后一个月就变20万啊！哦，连伊就变台湾首富啊啦！嘿，接来呢五个月，分别呢吼五个车手，无用到投资公司业务员啊来面交，把这些钱来交予伊。分别呢有呢吼摕10万呢，有摕100万呢，有130万呢，搁有呢吼一届摕到350万，总共吼拢总交予这个车手，因就约到这个地点哦，啊就让他带走了，嗯。哈、啊，好个在哈，好个在啦，哈、哦，620万，唔知道对伊是大数目还是小数目啦？做神仙娘啊，应该是伊个西客钱啦，而且嘛唔敢和伊做中医个红西怎样呢？哈、哦，对不？啊，
那伊个收费也塞卡比较紧，啊，那影响到家庭啊，这样子就不好了。我来甲咱讲哈，大家拢爱钱啦，爱钱呢吼，即马股票，啊，你着出事诶，到甲一百岁，大家都吼在以股票出事呢，吼、哦、是大人个赶紧啊，甲开一个账号，哦啊，逐个月定期定额扣款，真好。真的很好，啊！咱这呢吼，成年人，你若拢完全拢唔捌去呢吼，抢到股票、股市的话，那你见惯行，卖听人讲，哎，无花。那你若真正有心要投资的话，你就去到见惯行，人个内底的服务人员就甲你教，吼、哦、啊，教教了后，你就会当开户啊。安尼啦，安尼呢，钱还袂用骗去啦，对不对？我来讲吼，咱未来。好的真多，歹的真多，都我好借助到这阵吼，诶，这个咱的迄个 news 甲咱讲这个投资爱趁早，吼，刚刚才就咱对下咧讲诶，有个人生出来吼，就该投资投资，未来是大人，我免替伊烦恼，因为呢吼，愈早投资是愈好愈有利，啊，咱的身体嘛同款啊，愈早来投资。好、哦，囡仔出世啊，育儿津贴有政府帮咱饲啊。等咱若大汉了，读册啦，吼、哦，也是要出国啦，也是要创业啦。咱得按伊出世的时阵，吼、哦，迄落定期定额，你要几千嘛，不要紧嘞，一千嘛，不要紧，两千、三千拢不要紧。啊，咱哪能吼年纪较济啊，吼、哦、啊，同款意思，你拄早投资，即马咧食，就是未来啦。未来不是说哇我现在身体这个赶紧身体好，我都跟人说观念呢一定爱通，身体才会健康，我们就越早吃越早好。说到投资这部分，还另外要来跟人说哦，哦我呢、哦、大概在那个网络上面、哦、我看到 会怕。我们现在全台湾在抓绿鬣蜥都抓不完、哦、造成农损的这个问题。说到绿鬣蜥呢、哦、我就哦，情绪足大诶，吼、哦、反弹很大，迄、那个饲饲诶，啊，得去甲放生，唔知讲咧吼危害着咱诶大自然，一寡咧吼农村啊做食人，伊拢食迄个鱼啊、油球啊，诶，真正咧吼造成着足大诶损失啦。搁即马来吼、哦，咱厝内底孙啊啦、囡啊啦，吼、哦、我伫网络顶

上盖这好像是100多年，咱即马目前我来种吼，诶，迄个乌龟100多年，啊，你甲看，迄饲落呢吼，我嘛心动咧，我想讲哦，像我未去你查资料吼，查甲较详细，我想讲，啊，我即马吼，那甲饲一只，啊，未来啦吼，伊愈来愈大只。啊，咱人都无空间哈大，啊，这只菇呢吼，佮遐尼啊长退休，即便我即世人拢甲饲啦，我若走啊呢，这只菇佫滴个，会佫来危害着咱的大自然生态无？会，绝对会，吼、哦，即马绿叶死，连工呢吼，你啊看，路的一世界拢菇咧蛇啊，拢甲放生啊，啊，都蛇出来呀，而且那个绿龟吼，一只下当呢，迄个大家。差不多要1-200公斤呢，所以呢吼，咱厝内底的囡仔好，也是本身吼，因为看到当下你真的会融化，你当下呢吼，真正系心动啊，一只呢吼，差不多安尼啊，1000几块，1-2000块，大家拢开得起，掠转来饲，饲饲个呢吼，连工吼啊，你要饲啊，人别人唔饲吼，也是讲呢吼，厝内底有小女生，20几岁、30岁要结婚啊，迄只姑敢要做嫁妆嘞？对方敢要买嘞？啊，你就去啊吼，无赶紧嘞，无人看到，狗仔边就甲放生啊，连工吼，乌龟吼，煞种啊比咱人较济呢，伊即马人拢唔生呢，哎，乌龟会生了吼，这是叫做着咱给咱几多好讲着吼，这个投资啦，投资人人吼啊都要投。投资啦，安尼吼，饲宠物乌龟吼，个咪情况吼，猫啊啦、狗啊啦吼，加加10几档，那你不爱饲，伊只寿终就寝就好了。即马乌龟是我看到网络呢吼，上界烦恼个，因为呢吼，拢比咱人，吼即马饲的比咱人的寿命啊，佫较长吼，大家拢一定爱呢，三思而后行啦吼。好，另外，这个高雄市吼，高雄市凤山。有一个亮点啊，哈、啊，有一些呢退休的人士，拢会去公园遐行行行行哈，啊运动，啊买一个早顿去遐食，是袂到呢早顿食完呢吼边啊，吼、哦，迄、那个诶亮点啊内底有一个长椅啊，啊有一个人倒伫遐拢无叮当呢，哎呦，啊看呢一个姿势，伊怎啊呢吼用手甲摸伊个鼻啊，无咧喘气啊，即话他讲呢吼伫遐食早顿边啊倒个迄个竟然早倒。分段闯救呀，移民去天国。这是凤山中仑二路，吼，中仑遐一个小区真大，有迄个凉亭啊。啊，昨早起呢，就发生了呢一个男子倒伫遐死亡的案件。警方调查这个姓蔡的男子，吼、哦。就是呢，吼，早朝10点外啦，伫凉亭啊食早顿啦，啊食完嘞，吼，看到迄个长椅啊，吼，就是凉亭里面的椅子，吼，啊食个早顿，啊边啊这里倒一个人伫遐，啊可能无咧叮当啊，吼，早顿一个食完，哎哟，这姿势拢无动嘞，吼，伫遐坐一困头啊，咱咧长椅啊拢定诶，吼，你哪咧啊？会酸吼，腰会酸，你嘛会叮当一个拢无叮当，结果伊个一个甲摸吼，已经完全无咧喘气啊！也是讲这个人咧吼，唔知影啥物时阵，已经咧长翅膀吼，飞到迄个天顶去咧啊！安尼啦，好，那通报着咧吼，贵宾啊派出所。救护人员到达现场，确定哦，这个男子已经无生命的迹象。死者呢，就是一名60岁姓刘的男子，身躯上无什么明显的外伤。哦，那联络到引导的人要来处理。家属讲啊啦，已经5、6年无加到呢，吼、哦，这个死者姓刘的男子来联络啊，所以呢，吼、哦、也不知道他呢，吼、哦、身体上有什么毛病啊，啊，伊的这个交朋友啦，吼、哦，什么会拢都完全唔知呀，5、6年拢无联络啊嘛，吼、哦，这是在这个高雄吼、哦、中仑家的消息。过来，讲过讲啊啦，吹香蕉，嘿用啪啪哈，姓吹配，这个姓刘。的男子嫁到呢吼，一名姓李的朋友，伫便利超商的门卡口发生口角，姓廖的男子竟然拿出着呢一种的这个水果刀啊，对着对方的头壳就扑去啊，导致着呢姓李的男子大量失血啊休克，警方呢3点钟内底就逮捕着这个凶手，好。姓李的这男子，吼，甲着伊的这个
朋友哈，两个是朋友的关系。有了债务的纠纷呐，哈，债务的纠纷啊，伫呢今年五月十六暗时啊八点外，三个人小酒哈去到莲雅区某一个呢便利超商外口咧讲着债务的问题。那朋友呢哈，就讲哎有代志，哈先走啊。剩咧这个姓李的男主，甲着姓廖的男主，两个伫遐咧谈判的期间，哈姓廖这名男主，哈讲话讲吼嘴伤臭啦，忍袂掉呢，哈该剩一个嘴皮，被拍姓廖的男主呢，哈头壳有哦，这个到处的。这个伤痕呐，怎啊倒伫涂骹，导致着呢？咱的阿妈棍，吼、哦，迄、那个阿妈棍伤势伤过深，到家呢肌肉站，到家着呢血管引起着大量吼、哦、会出血，出血性的休克，先了个男主形象了后，吼、哦，我都爱起来就走啊。有人咧吼、哦、去报案，三点钟内底将着这个凶手吼，甲、哦、伊。掠回来，好，掠回来，好，来，好，个另外就是呢，住伫台中后里，好，住伫台中后里区家，大家呢，吼，安尼，如果啦，好，如果啦，啊，即马呢，吼，厝拢足贵个，咱除非讲迄种古早厝，啊，着囡仔拢无人住伫厝啊，吼，可能比较有机会，啊，丁刚，好，财政。伫节目内底有甲咱讲，后里家有一个呢，一年级的女看护。看到一名，顾到一名97岁的阿公啊，那咧半暝发生着火警，这个一年级的看护甲阿公啊，吼，总啊，无想，吼，无第迄个当下呢，吼，无想任何的代志，就甲阿公啊呢，吼，爱出来做。那即马呢，吼，38岁一年级，如看护这个妮娜。首先发现了呢，火势哈啊，这么英勇的爱着呢，97岁阿公啊，哦，爱阿公爱囝，哦哦，就是这个呢哈，改伊说多些，阿妈包一个红包。但呢哈，现在有一个问题，哈，人呢拢叫等来，包括着呢，这个伊的查某囝哈，小麻痹，伊妈呢哈背出来。不过现在面临到一个问题啦，就是呢，吼，伊这个三合院古早厝呢，吼，已经烧到要拆掉大人啊。那虽然即卖呢，吼，还佫伫病院，吼，还佫伫病院遐，不过呢，吼，那出院回来三个人要带伫对去，吼，第一，就是这个阿公的查某囝是小儿麻痹，啊，阿公啊97岁啊，97岁呢，吼，讲实在，行动嘛不方便。啊，就请到这个一年级的看护来给伊照顾。现在他们呢，吼，想要伫后里，吼，后里公馆家来找到一个呢，吼，看有当有一楼，吼，一楼会当出入较方便，而这个厝呢，吼，通啊大安尼啦。或者是讲呢，吼，类似，参照这座三合院啦，吼，你到楼卡，从我拄只讲诶，有个人吼是安那囡啊，吼，拢无住伫厝啊，啊。那个房子呢，闲置在那边，也是闲置那边，就做一点啊，好心做一点啊，好事安尼啦，吼。好，咱若讲咧，住伫后里吼，公馆这部分家，吼，后里家，咱会当咧加着后里公馆的里长，吼，来联络一下。如果有啦，吼，咱都放伫遐关放嘛，咧关放，做一点啊，好心做一点啊，好事安尼哈。好。感谢对大家收听，啊、来安排歌曲，安排歌曲进前才准备甲咱讲，主文点讲的电话08007766990800776699，投资身体健康，探查，今麦在吃。就是为着呢五当后、十当后咧食，唔是为即马食哦。老大人吼、哦，身体咧退化足紧嘞，和咱预想未到，啊，咱即马已经拢进入着中老年人啊。真的，身体呢吼，对着咱讲食老呢，吼、哦，就是呢上界重要，唔是你存偌济，吼、哦，存偌济要创啥？身体呢，若袂做主呢，吼、哦，看一个医生，带一个医请一个看护，一工就爱3000外。对吧，你若请一个外劳，三年要开超过着100万，那么甲这呢吼，开着100万，何不呢？逐个月安尼投资几千块啊，来顾身体，对不对？你要开几千块啊，要开3万外，啊那大医呢，一天请看护要3000起跳呢，对吧？

0: 好啊，嘿，阿来总共6000，明仔载好，一波班给你写好啊、哦，好，好，谢谢你，祝你健康，再见，谢谢，感谢啊、我们人呐、啊，哈，有健康无健康，中医哈、哦、他在看，望闻问切，好、哦，爱问到你的脉，好、哦，看你的脉跳动有正常无？你的脉有强无？哈、哦，你的精气神好不好？对不对？天中日月星，人中精气神。天无日月星是草木不生啊。人的精气神一旦呢哈，你的精气神一直拜拜，一直拜，一直拜，一直拜，表示讲哪？你这个生命智慧已经呢哈，燃油哈将要耗尽了。哎，精气神。最重要的包括着呢，咱长期有咧食着西药做控制，食着慢性处方签呢，哦，这类比较西药拢比较较灵来，西药的副作用拢比较较侪。啊，咱呢吼，就食精，食迄个会当听精气神呢。一方面顾着咱的身体，一方面来做着治疗，安尼对无？0800-77-66-99哦，来进攻个。哎，老婆，你讲吼，食海王浆清通是安那？你也阁介绍你的朋友来食？
1: 啊，就卡拉乌啦，我是卡拉乌啦。
0: 哦，卡拉乌，卡拉乌安怎样哟？
1: 啊，就生抽麻呗。
0: 哦，啊，你即马家己食海王浆清通食了？
1: 我食三天，我是感觉食三天，我再起来，脚吼有敢那安那个是有较灵嘞，
0: 有较灵吼。
1: 有感觉啊，精气神嘛，敢那有较好嘞。
0: 哦，真正你是标准嘞，标准嘞，通咱的气血啊，精气神咧听咋吼，一百一中的啦。
1: 我迄天，我迄天看。等下，甲你问个时，我是讲啊，靠无元气啊，问你看有效，你讲有啊，啊，我是讲也好啦，臭头膏药啊，罔食看卖啊咧，啊，我是讲啊，食三工，啊，等你起来，我今仔起来，安尼脚甲害害，哎，佫有力，安尼袂硬啦，啊，我拢敢若食轻松咧，我想讲趁即摆又回我。
0: 你相信彩珍，彩珍袂辜负恁，你着免瓶瓶罐罐，只要两行啊，袂开着冤枉钱哈。
2: 你家己讲，你讲诶，精气神真有啊！
0: 精气神真有哈！啊，你咧食精气神，啊，搁食对方面？
2: 腰酸啦，
0: 腰酸哦，
2: 腰啦，
0: 哦，啊，食这，即马安尼咧，
2: 较袂遐酸啊，
0: 较袂遐酸哈，啊，精气神啊，好，
2: 系啊，加一组来，
0: 好，搁加一组哈，好啊，好，安尼。
3: 我咧食。够有效啦，够有精神啦，
0: 较有精神，嘿，
3: 对啦，啊，脚后行较好行，
0: 吼，加较有力啦，吼，
3: 较有力啦，吼，脚较好行，啊，较有精神啦，
0: 吼，你以前精神体力较无好呢，
3: 对，
0: 吼，哎，迄就是我，
3: 因为这有慢性病的人，拢感觉较无体力，食了上，感觉体力较好安
0: 尼啦，体力继续好，我讲咱人吼，身体呐用体力就好，啊，人啊身体虚烂吼，体力哦就无好啦，这拢啊，所以讲你海王浆甲青通食食，就是体质，你的体力该调整好，啊，身体。豆豆啊健康安尼吼，好，安尼明仔载5000哦，哈。佩珍，啊，我借问吼，你海王浆甲青通，你讲叫第三届啊？啊，是你咧食，还是厝内底人咧食？
4: 我伫食。
0: 哦，你咧食，啊，你当初是安奈来买？
4: 因为我有听就侪人症就是说膝盖啦，然后就是各还有眼睛方面的。
0: 嗯，
4: 啊，我的习惯，因为我都眼睛就是有点干燥这样子啊。
0: 哈，干眼症。
4: 然后就是膝盖就是弄蛮不公盖好安尼啊，
0: 好是。
4: 我想阿伯，我就是听很多人这样见证这样讲啊，我就想阿伯，我试试看好了。
0: 哎，
4: 那结果我吃了之后，我就觉得那个眼睛啊，不然之前看那个手机啊，就很容易酸哦。
0: 是。
4: 然后我觉得吃了之后，就感觉它就是有改善，就觉得还不错。
0: 哦，恭喜嘿。
4: 所以我就讲阿伯哥，而且他对那个就是血管方面的啊，就想说这方面就是保养啊。
0: 讲哦，骨头的部分呢？
4: 骨头部分，我刚刚本来要膝盖弄完。因为我每天都会去爬山呐、啊，
0: 是。
4: 啊，我等下爬山回来的时候，我刚刚讲我的膝盖弄个不掉掉啊。然后我觉得我吃了之后，觉得我本来都会用护膝哦。然后我现在就想，我不试试看，不要用护膝的来爬爬看。就是感觉还不错。
0: 哎、欸，佩珍，所以我甲咱讲哈，你买着海王浆清通吼，袂好恁开着冤枉钱对无？
4: 哎呀、啊，因为我听啊，我嘛听足侪电台，你们的那个节目我也听很多，可是我有时候我就觉得说，有的听的就是不敢尝试啦。然后后来我就想，哎，听了你的节目，觉得还。蛮真的、跟你的名字一样，
0: 很真哦。
4: 问同事嘛，咖喱妹呢，我冇介绍问同事啊。
0: 哈，呵，功德无量，
4: 是的，感觉也还不错。
0: 哦，真的哈、哦，我谢谢，感谢。 感谢哈，再感谢，感谢大家吃好到小报到公告。咱的海王精神通，人爱精气神无？每一个人通通需要。爱气会泡鱼通哦，每一个人通通需要，对吧？啊，所以讲咧吼，伫咧食，唔免惊讲咧吼，哎呦，食无好，开着冤枉钱。咱海王精神吼，就是甲精通，就是安尼听听听，包括着咱的循环，包括着公路吼，拢有弹性，补软补硬又补弹性，任何年龄层。任何体质都会当来吃，海王精神通哈，阿、哦、那、啊、要煮食的哦。咱到诶啦啦里啦啦，好汤头三罐1000块尔尔，还是一罐500，阿、啊、买两罐送一罐。等你个卡0800776699以上广告，来讲愈来愈好，越来越好。

0: 越来越好，愈来愈好，哈、哦，那要愈来愈好，哈、哦，这首歌有甲咱讲，人生没得满分的啦，哪一个人有满分的？哈、啊，哪一个人有满分的？没有啊，哈、哦，那么工人哈、哦，即便哈，从、哦、咱台积电哈，诶、哦，这个创办人呐、啊，张忠谋哈、哦，你看他们现在过得很好啊，钱什么人比人较济哈，但是他们还是有他们的隐忧哈、哦，他们还是有他们的烦恼啊，所以呢，哈、哦，人生绝对无满分，总是有起降。为什么讲呢？哈、哦，你看迄个 iPhone 手机。好、哦，伊就用一粒苹果伫遐遐得啊？为什么佫要加一嘴？表示讲咧吼，这我讲人生无一个百分之百的满分，总有一点小缺陷，一定爱去改伊包容。啊不，苹果的你看，为什么还要咬一口？欸，这设计 logo 的人吼，真正真厉害呢。哦、真的很厉害呢、哦那個啊、他的那个构思、哦、也 idea， 我觉得真的 iPhone 手机全世界上界贵的全世界呢、哦、通用率上界高呢，但呢、哦、他偏偏就是缺那么一口，就是说呢、哦、你个尽管我们的 AI 科技、哦、怎么进步总是有一点缺陷啊，我们人呢、哦、无求荣华富贵，只求一生平安，这首歌里面就讲了啊，哈、哦，不是荣华富贵呢，哈、哦，正是好安一生平安。啊，这个呢，哈、哦，要愈来愈好，就是爱内心满足，哈、哦，内心满足啦，有满足，才会当愈来愈好。啊，不然呢，哈、哦，有的人你也看，外人看足好，爱规工，哈、哦，安尼抱怨，哦，抱怨东抱怨西，嫌这个嫌那个。哎、欸，你也还没做会哈，拢种满满的负能量呢。哦，啊，不是咧啊，斗囝，无得咧斗新妇，无得咧斗厝边头尾，无得斗兄弟姊妹，对不？啊，全世界拢无好，但伊上该好。你看这种人哈相处，你袂啊咧哈，你有哪会受伊影响哈？啊，迄个鬼头壳诶抱怨，啊哪讲磁场袂合诶人，哦，伊就含你相处袂掉。是啊，大概拢含你相处诶时候，你拢讲一寡只无欢喜诶，咱咧爱讲欢喜诶话，咱来分享着高兴的，对不对？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呐、啊，哦，把人有哪？可能啦，有这个困扰，但是人因就是咧吼，较未去抱怨安尼。好，来底下呢吼，彩珍甲咱建议啊、尤其是新同学、老朋友吼、老朋友啊、咱听节目听遮久啊，就知影彩珍拢会甲咱建议讲咧，二十米个加着磷虾油做回家，二十米内底泡泡业界当中上分上界最全的啊，唔是用着咧吼，迄、那个汉风来拍底尔，这呢吼。汉方的物件，你就是呢吼，啊，你减一分，吼、哦、加一分，就影响到伊的效果，包括到呢吼制药的过程，嘛是影响到的效果，唔是讲呢汉药方来抹抹嘞，吼、哦、啊，就该结合落去呢，用到制药的高规格标准，来你生产到二十米，这汉方要用到均匀做数，吼、哦、啊减一分，加一分，都爱拿捏的准确。这无大件哦，已经是一个呢吼，要有相当大的迄个专业性，才有法度做加到。搁要配合着新科技，啊，科技的物件，咱搁找着上好。加拿大专利，美国专利的，吼、哦，有两个国旗，一个是呢加拿大的国旗，这个是呢吼、哦、美国的国旗。MSM 以前加完两杯，能够所玻尿酸葡萄糖胺营养磷脱尿精，骨碌乙酰加姜黄蛋壳膜五千七五加，喉咙特定叫黄芪甘蔗醇姜黑枣枸杞桂枝玉桂。要食保养，要食治疗拢可以。要来食预防一个退化老化，精气神十足，气血拍回通，心肝脾肺心，吼、哦，大家迄、那个脏器安尼调理调理，互咱舒筋，互咱活血，佮减化瘟。现在配着呢，吼，这个磷虾油，血更清豆腐，世界公认血更清豆腐第一名磷虾油。但呢，吼，讲到磷虾油进前，爱先甲咱讲一下，爱买回掉，吼，因为呢，品牌太多了，伊的萃取、伊的成分，吼，啊，这个浓度高低有关系。磷虾油内底，甲着呢其他的清肺通肺无同款，有呢，吼。 欧米伽三纤维吼动物的大部分拢咧吼拢有迄个欧米伽三，来就是安那，迄个虾红素、磷脂质加着胆碱，这毋是大家拢总有诶。啊，毋是啊讲，互咱咧吼抗氧化，抗氧化等于抗老化。啊，咱人会老，咱人会破病，就是细胞慢性诶发炎。细胞慢性的发炎，磷虾油会当顺利通过着血脑屏障，加了预防着呢阿达玛孔古力老人痴呆症，会当顺利通过着呢血视网膜屏障，肝主筋油脂主骨皮主肌肉，肝开窍预目，二十秒在吃，吼肝吃肝会充足，佮配合着呢磷虾油在吃。真侪人讲，好，在这呢，好，把酒给做金的，那么以为，哈，还是讲呢，有这种呢，白内障的啦，啊，咱呢，好，把酒有一寡呢毛病啦，大干净啦，飞蚊症呢，这这拢会感觉讲呢，好，继续好改善真侪。我呢就是安尼，两项都去配合，肝火充足，噶咱呢好滋润，过来就是呢，磷虾油怕亏掉咱的血视网膜屏障。包括着呢，吼你一般，然后你食着过目睭诶，你安尼个食，它会带动啊，可能传到着呢，吼去黄斑部的部分呐、啊，它会造成着黄斑部病变，尤其是糖尿病的人，吼糖尿病的人视网膜病变，目睭诶血紧又湿湿，所以你循环未够，你自然诶目睭得退化，也是产生着病变，就会比人阿个较紧，吼、哦、来讲到这吼、哦、抗氧化第一名。抗氧化，世界上最强抗氧化的食物磷虾油，预防着咱的细胞慢性来发炎。细胞慢性发炎，会包括着啥？包括着呢，吼，这个慢性疲劳、注意力未集中、胃肠无好、皮肤过敏不明的原因，包括着呢，吼，癌症，吼。拢总是细胞慢性发炎，慢慢慢慢堆积而来的。好，好，来先讲到这，安排一首歌，等下呢，吼，咱再个继续来甲咱讲，一切无问题。彩珍刷卡来接电话哦。三品神门高官教会作文，虽然呢，吼是落雨当地，赶快咱甲咱上高呼声，讲谢谢。喂，彩珍你好。
1: 你好。
0: Hey, 你好。
1: 哎，我有手术迄个演绎嘛，
0: 嘿，
1: 啊，今日第三天迄个疼痛，迄个今日敢袂使
0: 吃？哦，可以吃，可以吃。
1: 第三天啊，
0: 嘿，可以吃了。
1: 哦，啊，是有天呢？
0: 嘿，有啊，有天，啊，也无老火啊，比较紧。
1: 哦，
0: 嘿，对，可以吃的哦，哈。
1: 好，谢谢。
0: 好，谢谢你，祝你健康，谢谢。来，以上功德，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

0: 这首叫做一切无问题，财政金刚哥哦。阿好妈妈，你当初是什么情形要来吃海王煎加清汤的？
1: 哈喽，脚疼。
0: 脚疼哦，吼。
1: 系啊。
0: 嘿，脚疼啦，吼，脚酸脚疼，安尼啦，吼。
1: 嘿。啊，你还骨头疼啦。
0: 哦，骨头疼，都反正咧，吼，都安尼扎扎酸扎扎疼，安尼啦。
1: 嘿。
0: 啊，你海王煎清汤吃吃，安尼有改善？
1: 嘿。嘿啦，有差啦。
0: 有差啦，吼。
1: 系啊。
0: 啊，无开着，我拢无开着，我拢钱就好啊。
1: 哎呀，阿都买来个食，
0: 对哇，就是爱找着好诶，阿麦开着冤枉钱诶产品来食。好，安尼阿好妈妈，海王煎全通，安尼五千明仔载互你哦，哈。
1: 好，
0: 谢谢，祝你健康，拜拜。
1: 真正袂歹啦，我以前改买啊，
0: 嘿，
1: 阿姐有哦，你推荐更差足济。
0: 哦，
1: 阿卡巴手臂即马较少啊。
0: 好，安尼哦，
1: 真正袂便宜啦。
0: 你以前是飞蚊症偌久啊？
1: 我几廿年啊，我食袂惊。
0: 啊，即马海王煎甲清汤食食，你的飞蚊症无去哦？
1: 无去啊，真然无去啊。
0: 真然无。
1: 嘿，啊，就是头啊，食痛苦的。哦，你勿搞咩？你改加。
0: 哦，像咧，你勒勿加，像狗遐咧蛇安尼吼。嗯，啊，即马食食大行好有无？
1: 有啊，真正袂歹啊。我食恁的产品哦，比较少买袂少安尼。
0: 嘿嘿，
1: 我袂食也袂食，我只个食个只很多哦，真正袂歹。
0: 真正赞的吼，
1: 赞赞赞！
0: 啊，你卡巴
1: 袂改变啦，
0: 嘿，啊，你卡巴手臂有哪好伊啊？嘿，
1: 有啦，有一半摆啊啦，
0: 嘿，一半摆用下啦，系啊，
1: 系啦，因为我这苦多过啊，无会讲啊。
0: 好好，安尼吼，
1: 改善改善啊，
0: 好
1: 唔啦？
0: 好，好，你无开着冤枉钱哈，哈。
1: 袂啊袂啊，啊我。我今有个结过来，你来吃嘞。
0: 哦，好，过来吃，过来吃，好，好，啊，祝你健康。
1: 就是安尼。
0: 哎，不要紧啦，对家己吼爱较好诶，照顾家己的身体哈。好，谢谢。春花，你讲吼海王煎加清汤吼，你原本阿未食是安怎？
2: 我唔捌食过，啊，就是听了未歹，大家拢讲未歹，我怎想讲啊，试看卖啊，啊，怎食食诶，我诶脚头食一礼拜，我诶脚头有较好，啊，有较嫩咯，
0: 嘿，
2: 迄个脚底吼，那较未遐白啊。
0: 吼，
2: 啊，我想讲啊，你叫你迄个，我怎啊去预定两？
0: 食海王煎进前吼，你讲你诶迄个脚麻啊，脚头是安怎样诶啊？
2: 脚头那坐痛坐起来吼，拢行未行？啊，即卖较灵啊，若爬起来较好行。
0: 吼、哦，较好行，
2: 吼、
0: 哦。
2: 嗯。
0: 啊，较有那麻足骨啊呢？
2: 吼、哦，麻足骨啊，因为我较做骨神经压起来吼，压起来拢无，拢迄个看医生啊，食药食食来怎变个脚头弯哦？哎，去出去佚佗哦，诊所吼，我唔敢用骨的咧，用骨的无疼我，无疼 Q 我拢爬未起来。啊，即卖吼，即卖吼，迄个。坐
0: 伫个
2: 架椅啊吼，会爬起来啊，较早坐伫个架椅
0: 啊，
2: 爬起来。
0: 哦，安尼吼，所以海王煎吼，甲清汤足好个，对吧？
2: 嘿嘿，
0: 好，
2: 啊，我就是
0: 好，谢谢。你个看，大家吃哦，这也好，遐也好，啊，唔免互你瓶瓶罐罐买买一大堆，过关过关呢，吼，过目睭诶，什么咧过什么会安尼一大堆？海王煎两粒，清汤两粒，海王煎两粒，清汤两粒，一顿四粒就好。一顿四粒就好，啊！你甲照三顿食，身体甲咱光顾透透，一行啊一行顺，一行啊一行在做调整哦。海王煎清汤，囡仔食顿请，大人食勇行，老大人食一个免夹怪啊，四界爬爬行，补卵补阴又补弹性，一次到位，精气神气血拍回通哦。以上功德，谢谢。

0: 更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太阳联播网 FM 88.9，苗栗正义电台。
1: 老的老鸡昂泽恩泉，太犯规了！
2: 特选猪后腿肉，三分肥七分加，黄金比例。
1: 犯规！
2: 肉质 Q 弹有劲，鲜嫩多汁。
1: 犯规！
2: 咸甜酸脆的锅渣味，搁前头恰恰恰。
1: 太犯规了！这样我要怎么减肥啦？红来酥、头大糖啊、金桔啊，老的老鸡脆甜蜜啊，豆麻千百块，都送你 Q 弹的低卡一包哦！哇哦！
2: 欢乐中秋烤肉节，减肥的事明天再说吧。
1: 工匠娘子，你要别卡来订，
2: 就是你犯规喽！
1: 空八空空空六八七七七
2: 0800-068-777，
3: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4: 德力环保卫生纸，
5: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6: 德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7: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8: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7: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这个九月，让你花的更少，买的更好。陪你购物网初秋换季养生购，即日起到9月30号，全馆满1800，现折180，买越多折越多。补钙首选金石力钙，3瓶只要1800，金石100高纤包，6盒1900，超划算！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9: 阿妈，今仔日我买只鱼啊！哦，
10: 阿妈的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9: 耶、阿妈100分，
10: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呐、
11: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 EPA、 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12: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11: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13: 台中的宝德旺服务处位于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白色的建筑物靠近德发路元大证券的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14: 飘扬的音符，24小时陪伴，生活更精彩。太阳联播网，苗栗正义电台 FM 88.9。

0: 欢迎收听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健康加油站加油！各位同学们，通通有听到哈？咱的车爱保养哦，一台车奥多麦，今麦讲足贵的，好嘛？唔正差不多呢，哈，正常啦。你麦讲买着重机的，咱以正常来讲，差不多呢，哈。七八万，你拢爱定期去保养吼。但是呢，迄囡仔站出去甲累着呢，哎哟，当来面甲要开去。啊，你一个人吼，咱你敢知影咱人吼？咱人哦，就讲这个器官呐，吼五脏就好啊。迄个心肝脾肺肾，有个人讲那乌气的对无？咱人呢，这个器官总共吼，哪讲？买的话哈，当然哦，买卖器官是不行的哦。哈，咱用安尼用数字换算，有一个概念，恁才听有啦哈。那你心肝脾肺肾呢？哈，那真正像咱乌市的咧卖，安尼总共会当卖千多万呢。一台乌多卖七八万，囡仔哪个骑着，还是虾米货？还是讲出去路边哈？咱无小心好话，冤家相拍，为着迄乌多卖呢，可以呢毁掉虾米货？啊，咱人呢？打这个心肝脾肺肾的价值千多万啊，敢要保养？要啊，当然要啊。而且呢，吼，我都买派，连件派去，咱来啊，工厂内底叫，我都买店叫，换连件呢。啊，咱人的连件，你必须去兑换。啊，你要去哪里换？啊，换呢？吼，钱哪里来？对不？有这几粒爱一两百万呢？对不？啊，有的人哦，哎，我你是要爱钱？也是要爱健康，当然嘛爱健康。有人呢吼，啊出钱要甲你买，你敢管你管？嘿，那我是无爱呢，对无？因为呢吼，器官啦吼，除非你讲家己的亲人啦，家己的亲人迄就无啊多吼，血浓于水啊，对无？啊，你讲外口的人讲啊，要开一个一百万，开一个两百万，要来甲你买，你敢要买？嘿，那我是无爱买。因为呢，吼，咱人什么时阵身体健康要出问题，没有人知道诶，对不？你存一粒，啊，万一迄粒你家己啊，无小心出了问题，啊，你去哪里找？你要去哪里找？对不？得去家己的亲人啦。喂，彩珍你好，哎，玉慧，
1: 哎，你好，
0: 哎，欸、来到，嘿、欸，
1: 我要过。一个五千的
0: 哈，好啊，啊，明仔再加班给你，好吧？
1: 好，
0: 谢谢大哥，祝你健康哦。
1: 好，
0: 谢谢，再见。来，那刚刚讲到呢，吼，慢性发炎呐、啊，慢性发炎，不是大讲吼，你也算会疼，会艰苦，吼，可比讲，那呢，感冒。那喉来得发炎，它算不算慢性发炎？有啊，那喉疼嘛，是啊。啊，你呢？吼，这个喙齿疼，敢咪慢性发炎也是啊。你的胃疼嘛是呢，慢性的胃炎所来造成的，对不？但呢吼，咱拢唔要看到这個，会疼的，伊个会甲你反应，个会互你知影。知影呢吼，咱就通讲知影讲，哦，要来个食保养也好，要来看医生也好，要甲做治疗也好，上该惊就是呢吼，无声无息，悄悄的，慢慢啊，酝酿十几冬，才互你知影。你敢知影讲吼，细胞慢性发炎呐、啊，竟然是癌症的前兆之一呢？真侪人毫无观察啊！啊，你细胞慢性发炎，现在为什么迄个癌症的人这么的多？哦，迄个真的，你身躯边个听，哎呦，什么人得什么癌，什么人得什么癌，真正一大堆。这呢吼，咱的情绪分做情绪啦，吼，情绪就是讲，你压力较大，长期啊、处在一个压力的状态下，包括着呢吼，陈九公，你的情绪呢吼，较暴躁的，较无好性的人，哦，这个慢性发炎的状态都会找上你，包含着咱今嘛，你看吼，刚才陈九公无声。什么叫做无声？熬夜有声无？无声。啊，都熬夜熬到来忝的时阵，就倒来困倒啊。熬夜看拢无声。食外口，即外食啦。你包括着我嘛是拢会食外食啊，对不？我嘛会啊。每个人拢有吃外食一个习惯。 搁有来就是安那高糖的饮食，高糖的饮食包括着吼，这个咱讲吼啊，唔知伊得是啦，反正一些加工食品啦，吼、哦，咱去食啦，方便食啦，内底糖咱足多啦，高糖的饮料啦，饮食啦，啊搁有我们刚刚说的长期压力之下，你咧做工课也好。吼、哦，也是来住伫厝内底的人，哎，照顾老大人压力足大呢，对无？所以讲咧，吼，你也无形压力，阿公阿婆两个问四班咧斗麻吧，有压力无？有啊。囡仔唔听话，有压力无？有啊。这其实咧，吼，伫咱的体内，拢会咧，吼，点点啊，吼、哦，就敢那亲像咧点着火种同款。哦，点燃你发炎的反应，那来长期慢性发炎，加着呢吼，足侪的癌症风险，这个都是有息息相关。但呢吼，大多数的人拢都是不知不觉中福吼，即、哦、吼、哦，例如熬夜啦，吼、哦、外食啦，定义爱食啦，吼、哦、压力真大啦，身体歹啦，你个看拢通吼，好像是。不知不觉的啦，啊！你有当时也是无法度控制。有的人吼、哦，真正嘞，从我一个朋友吼、哦，做礼拜天，礼拜天吼、哦，我做伙食饭，我才知影。哎呦，做伙食吼，迄、那个什么东西嘛？迄、那个排骨酥。其实吼、哦，排骨酥我嘛就爱食。排骨酥因就是腌制，腌制较足好诶，吼、哦，安尼，迄个味道很好。啊，那熬钱的人哦，吼、哦，真正熬做的人就好食。好、哦、好吃的这些东西、哦、你爱吃不能天天吃，我一个朋友他老公、哦、我跟礼拜日、哦、上个礼拜我们做伙吃饭的时候，我这个人、哦、这个病带很重，我说你不要这样吃，你这样吃呢、哦、真的身体会出问题、哦啊、他说、啊、就好吃、啊啊、就爱吃、啊、我说你也不能这样每天吃、哦、他跟我说没有啦，我都人工一礼拜吃三次呢，一礼拜吃三次排骨酥，去打就是呢吼，迄、那个口味有对味啦，有对味，对到他的口味。一礼拜吃差不多三天，哦，啊去买安尼，一天差不多吃三四百，三四百，三四百。我甲伊讲，你袂使安尼吃，这样子呢吼，健康早晚出问题。伊讲，我讲你袂使逐天吃，讲有啊，我有浪讲呢，吼、哦，我当下傻眼，就想要吼，后刀口中啊扒落，因为呢吼，真的。东西齁什么都可以吃，没有东西不能吃，不能吃人就不做出来，但是你要了解到你的身体状况，包括到呢齁，你看现在呢那个饮啊饮料那个高糖饮料吃到那么多，七少年八少年出问题一大堆呢，你等到老的你如果比较能够身体比较能够健康，反倒回来老的身体煞比少年的还更好用。咱来给讲到吼，慢性发炎、细胞慢性发炎的这个状态，伫遮才真哦，真正我的职业病带足重的无啊多啊。健康这一块呢，从我朋友因老公，我嘛安尼甲讲，我呢吼没有高血压呢，我没有糖尿病呢，哦，但呢吼磷虾油，我逐天一定爱吃，为什么逐天爱吃？卖讲咧吼，前会有同会咯，软化。咱的迄个血管预防着中风、心肌梗塞这一类，那个我们不要讲。你当讲呢吼，食磷虾油会当抗发炎，抗发炎这一类呢吼，我得真正一定爱食啊。光这一块我就要吃了，所以才真来给家人讲，一点磷虾油，甲对嘞，食嘞食嘞，真正根据着呢吼，这个文献资料内底在咧讲啊，磷虾油是世界哦。上界清气上的东西磷虾生长在南极，南极呢就是冰天雪地全世界温度上界低的所在，磷虾的体积很小，所以呢它是上界清气上，我们都知道有一个食物

六九九哦，0800776699，幸福的航线，财政伫山卡接电话，巧的顾身体，戆的顾机会，哈、哦，要健康的找财政哦。

0: 一万，甲你写好啊、哦，哈，嘿，对对对，嘿，二十米的六罐，嘿，对对对对对，好，好，安尼安尼，好好好，明天早你收哦，哈，好好，祝你健康，再见，拜拜，来哟、哦，进广告。你当初在吃海王煎跟青通是在吃对部分的
1: 有
0: 这个酸痛这样啦、啊、你现在海王煎青通吃这个有给你做一个调整吗
1: 有
0: 啊有啊调整啊比较不酸痛是就酸痛这部分给你改善啊这样啦好好好这样明天再五千给你收哦嘿好谢谢谢谢大哥祝你健康拜拜这问的你海王煎青通吃对部分
2: 吃那个脚会酸痛
0: 酸痛嘿，吼、
2: 哦，哎、啊，对对对，
0: 吼、哦、吼，啊，姐姐有改善了，
2: 有了，有改善了，只要做一年改善了，
0: 吼、哦，对啦，你拢一直在买啦，无改善你就无可能一直买啦，吼、哦，对无？
2: 对，我买几下摆啊，
0: 哎，你买几下摆啊？啊，你阿未只进前是安怎？
2: 有较会酸痛，嘿，拢苦累啦，爬未起来咧，
0: 吼、哦，苦累爬未开，啊，你即马姐姐安尼咧？
2: 即马会啊啦，
0: 会啊，吼、哦，爬开啊你，
2: 较流利啊，
0: 吼、哦，较流利啊，吼、哦，好，好，好，啊，搁继续加油，唔好放。好人哦，哈！
2: 哦，是是是。
0: 好，好，明仔载五千，给你收，再见。
3: 好，安波，林总啊，跟下落一空。
0: 好，无个忙念住地址，哈，美人济啦，哈，安波美人济，你海王煎甲青通是要有上架？
3: 我吼，阮头的下咧。
0: 好，啊，恁头的是啥物情形咧？只？
3: 老板拢开退化，
0: 好退化，安尼哦，哟，退化骨头酸痛去。
3: 对嘿，拢开就讲。他会四个酸痛，
0: 好、哦，安尼哦，嘿，啊，有三个的问题无？
3: 有血压高啊，
0: 有血压高，啊，伊海王煎青通食食的人有较轻松无？
3: 啊，伊拢食袂焦匀呢。
0: 哎、欸，你叫爱食焦匀，袂使食无焦匀，食无焦匀吼，佮生蛋都无效，嘿。
3: 啊，是讲那咧食血压可能较袂加高呐。
0: 安尼啊，食食的血压较无欠高呐，吼。
3: 系啦，啊，我是讲加减要保养啊，你会有啊？
0: 哟，好好好。好你讲海
4: 一礼拜啦吼，头一日食吼有感觉，啊，我对食物是有感觉。
0: 哎，感觉安怎？你的感觉是安怎？
4: 感觉第一吼，我啊姑姑你知无？
0: 嘿，姑姑，
4: 伊拢弯起啊呢。
0: 啊啊，你
4: 这骨头弯起啊？
0: 嘿，
4: 啊，阮早起拢要甲抬去手术啦吼。
0: 嘿，
4: 啊，阮老师我讲我唔啦，我讲无必要这咱人的老百姓咱的哦骨头，你这恶啦。啊嗨嘞，啊去那边啦，
0: 对对对对，
4: 我里面跑啊去手术，你知无？哎呀，我唔阿多，你刚跟你讲在你听嘞，听你，你当讲了个老年痴傻嘞，我讲啊，看麦呀嘞，
0: 试看麦子嘞，安尼啦吼，
4: 系啦，
0: 嗯哼，
4: 你吼无食唔知啦，
0: 系，
4: 我同咱买两组掉，
0: 对，
4: 啊食这个食一礼拜，
0: 系。
4: 哎、欸，感觉愈来愈好，愈来愈好嘞！
0: 愈来愈轻松，啊，愈来愈好，对吧？
4: 哎呀、啊，骨头我你里面阿个拖脚，你知无？
0: 你我知，你甲我卡开讲吼，你的脚趾片吼，拢安尼吼弯翘起啊，对不？
4: 哎、欸，
0: 拢破开啊，对不对？
4: 对，安烦恼嘞，啊，看那运动都袂起来，看那运动都袂起来嘞。
0: 嗯，
4: 啊，我就是讲。是啊，那个怎么样？你讲侬话是讲来试嘛？你无试唔知啦。
0: 对啦，嘿。
4: 啊，我好，惨，我讲怎么样？好，我要有较济咧。
0: 哦，有较济，好，安尼恭喜你哈，啊，继续加油哦哈。
4: 啊，对，你
5: 接手吼，我找你大家看，哎呦，我手上有长白
0: 呀。啊，你阿未接之前手是安怎？
5: 我手上乌斑，安尼乌碌碌个。
0: 嘿。
5: 啊，我等我唔知啊，就讲奇怪，我找你大家看，哎呦，啊，我这两只手煞拢白苍苍啊。
0: 嗯。
5: 哎，像乌斑，像落去
0: 啊，
5: 安
0: 尼。对啊。我讲吼，灯点安尼乌噜噜，啊乌条底咪乌无色，啊你甲看，我讲你看你的，你身体好吼，你看你的皮肤，你迄个面啊，灯金毛，迄个鱼尾纹啊吼，本来都水啊吼，即卖会卷起哩哦，啊，甲讲吼，这毋是身体健康好呢啊，好你呢吼，拢免你医美就水当当啊啦。
5: 阮早起滚底哦，都唔好我食啦，啊我听阿公咧啊，我讲唔是食菜，食到菜啦，啊咩爱食食，我食感觉啊我看。我
0: 就
5: 好啊！你
0: 伫
5: 咧冲啊啦，
0: 安尼
5: 我
0: 也讲，
5: 即
0: 马
5: 就
0: 去问
5: 健康
0: 科
5: 啦，会
0: 食啦。哦，过去问，过去问新民，讲
5: 海王精
0: 青通
5: 会食
0: 就对
5: 啊。你先搞，哎，我顺便我问，伊要何我食？
0: 嘿，哎，
5: 就讲我问新民，
0: 今
5: 年空气多
0: 少
5: 钱？吼，你讲你几多？我买咩药啦？买偌济啦？我来考下我，咁基本一万就够无？
0: 好，谢谢，感谢哈。佛道有缘人啊，佛嘛无爱道无缘的人。啊，咱人额头三笑有心明，在这里吼，在讲到啊，海王煎加着青通， 实实在在讲，啊，真正产品会讲话，心面嘛，甲咱肯定啊，哎，唔是一个年嘞，过来啊，有诶去卜卦，有诶去请教，拢安尼甲咱讲，吼，甚至讲有神明代言人，哎，感谢心面，我那肯定着才真，甲咱道介绍，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以上广告，喂，才真你好，
6: 哎，才真好早，
0: 哎，世杰，
6: 哎，礼拜六五千，
0: 好，礼拜六五千 ，OK， 没问题哦。
6: 好
0: 好，祝你健康。
6: 好，谢谢。
0: 好，再见，谢谢，感谢。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要做文要点讲的，等你加卡。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来，妮妮春，妮妮虎，妮妮要变路兼去老阿厝，好冇？好，这大家相爱的。

0: 好，来哈，刷卡、电话、足多，接不到的，甲咱讲对不起，搁点卡，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零八零零七七六六九九，电话卡通。啊，电话加讲一个啊，电话卡通吼，加讲一个哦。好，来吼、哦，来甲咱讲到细胞慢性发炎，这个都是呢吼，悄悄的，点点啊，来咧呢吼，怎么说吼、哦，来咧偷走的你的健康啦、啊，偷走你的健康啦、啊，对不对？好，来吼，底、哦、下财政呢，希望讲吼、哦，咱。就走到咱节目内底，参像我相信啊，每一个人都很喜欢吃甜的东西，足介意食甜的物件哦。我较少年的时阵，吼、哦，迄物件食多食吼，当甜个咸当咸。但咧年纪愈来愈侪，我们的代谢比较不好，机能吼机、哦、能会退化，所以呢，吼咱即嘛吼食吼甜食少吃一点，吼、哦、啊重口味的少吃一点，吼、哦、对别人。无影响到对咱家己的健康，绝对有帮助。喂，财政你好，
1: 小姐你好，
0: 哎、hey, ，大哥，
1: 我家有打开，
0: 好，宜兰打开，
1: 海洋用成通，一组看偌济五千，
0: 嘿、hey, ，对，
1: 一组，
0: 好，一组，
1: 明仔再搞，
0: 明仔再搞，
1: 好，
0: 嘿、hey, ，大哥你有买过呀，对吧？
1: 嗯、
0: 好有哈，安尼才有资料，明仔载早班给你哦。
1: 嗯，
0: 好，祝你健康哈、啊。好，谢谢，来以上功德哈。咱来讲到吼，慢性的发炎啦。咱人呢吼，除了讲拄只讲的遐一堵瓜，你若慢性发炎吼，就是安那人会较够忝、较够神、较无精神。咱咧讲的，第一个精气神较无好，精气神无好，就是呢抵抗力会下降。往往就是安那，迄、那个身体已经到红灯啊、红灯吼、哦、亮红灯了，但咧吼，咱家己拢不知不觉啊，哦，大刚安尼。哦，也不知道，咱的细胞咧慢性发炎，啊，就疲劳咧困啊，啊，疲劳都休困都好啊，吼、哦，对无？免疫系统下降，啊，就感冒就看医生就好啊，啊，艰苦呢吼，就迄落咧疼的时阵，咱就消炎止疼，甲食一个就好啊。其实呢吼，像你头壳疼，吼、哦，这个看来也是算是慢性的发炎，这个慢性发炎。会使讲咧吼是持续性诶，通常啊，唔是单一的原因所来造成诶，包括着咧你的生活心态。好、哦，咱咧吼得做着三交代诶，为虾米哦吼？陈就讲啊，这个工厂改也好啦，吼、哦，也是讲咧吼，咱咧便利超商有这道咧吼三交代诶，大夜班，啥那薪水？一定会比早班甲中班也阁较悬，因为呢吼，爱用健康啊，付出代价啊，生活形态无同款。啊，即马少年囡啊，唔是呢，唔是生活形式，因为工课所需要呢，是即马囡啊，吼，规工拢沉迷伫迄个手机啊、电脑内底，啊，唔困，啊，无得吃喝玩乐内底。少年呢吼，即马你啊看身体里里落落的一大堆啦，阁有。咱的代谢、新陈代谢、新陈代谢无好，这嘛是致使着细胞慢性发炎。搁有咱居住的环境，我们的环境啊，吼、哦，你是住什么环境？像人讲养老，爱找一个人吼，迄、哦、种鸟语花香的所在，因为生活步调比较较慢。搁有空气也好，压力也无，大概就是呢吼，足淳朴的。那再来就是呢，吼，免疫系统，免疫系统得呢，吼，比较较复杂啦。免疫系统这个物件呢，吼，真的三言两语无法度讲，这拢总是呢，吼，即系多种的因素所登记哦，注意听哦。无论你的生活形态，无论你的代谢，无论你的环境，无论讲你的免疫系统，这些因素拢总是登记累积来的结果。饮食无好啊，爱食迄种的。高糖啦、啊、高油啦、啊、精致淀粉啦、啊、加工食品啦、啊，吼、哦，对不？咱拄只咧讲个啊，迄钱个物件有甘油无？你若囥个，你讲伊啊，然后你看伊出油，惊死人嘞！虽然咱即马吼拢安尼 拖油拖油，吼，拢常常洗衫机咧拖油。但咧吼，真过高温，伊就是会咧，吼，食入迄个食物啦，无论讲咧吼，你食啥物拢总感官啦，食入去到咱的腹肚咧，它就是会产生自由基，自由基就会攻击到咱的细胞，自由基就抵触到咧咱的新陈代谢变了无好。个有反式脂肪的物件足多，啊！台湾人上爱食煎的，吼！我礼拜唔是讲教阮朋友吼食饭吗？都话阮朋友因翁我咧讲，啊，同阿边个人咧讲，吼！台湾人足爱食煎的呢，因为煎的香啊，因为煎呢吼拢会有足多迄个调味料啊，调味料都已经足好食，佮煎过酥酥胖胖，所以呢吼欲罢不能，食的咧一袋一袋一直食一直食，愈食愈煞嘴。啊，这拢咧偷走了你的健康，搁有哈、哦，因为呢，这一些有的没的吃太多了，青菜水果、omega 三类，好、哦、这种物件呢，吼、哦，摄取不足，我那造成到呢，吼、哦，慢性发炎，这种总是和咱的体内呢，吼、哦，产生一个氧化的作用，会咧发炎，吼、哦，会讯息来产生，所以才真咧甲咱讲啊，抗氧化等于抗老化，氧化老化就是呢吼，同款的。啊，咱人爱抗氧化，身体看起来外表较少年，体内的细胞较健康，细胞未慢性发炎。即啊你啊你迄落六个十个啊你不搭的毛病，伊就较袂去找着你。阁有咱即摆人，因为呢吼，食好做轻客，出门坐轿车，吼啊食餐厅。啊，大家拢食甲足好，无食餐厅嘛是咧吼，三顿起码一大堆啊。咱对食讲啊，外食啊，高糖、高油啦，吼，高脂肪的东西食了伤过侪，特别吼肥胖加代谢，咱咧吼有一些国家是要咧食动物的北来啦，但咧吼，咱动物的北来坦白讲真正好食哦，啊你就是狗啊，会当吼跟我一样啦。我嘛爱食，我嘛足爱食啊！吼、哦，迄筋食开脆脆啊，吼、哦，心食开嘛足好，肠啊食开嘛足好。我以前吼、哦、多喜欢吃猪大肠，你敢知影？迄猪的大肠吼、哦，塞味塞味塞公，哎，就是那个味道啊！但呢吼、哦，真的，我甲人讲吼、哦，我一次去健康检查，哎呦，我的大肠内底息肉。不然捏啦，我惊掉你敢知影？无以前都爱食猪的大肠的呢，吼、哦，因为猪的大肠有在啥吼，咱也家己买你也看，拢有一粒一粒一粒一粒迄个淋巴结呀。我惊一个，我今嘛就只有咧食，真正我爱呛啦，啊，再食一个那，你啊脆口咧喘，吼、哦，啊软咧停啊，咱就食一个艺术艺术就好啊。咱坦白讲，我真正以前有够爱食猪的大肠啊，吼、哦，无论讲人吼。灌迄个煮米也好啦，吼、哦、用炒也好啦，吼、哦。尤其是吼、哦，我家己哦，吼拢会以前去买迄滴个大肠，啊，甲炒咸菜，啊，佮啊炒好一点啊甜甜，吼、哦，啊佮吼咸，吼、哦，甲用落去，啊，真的好好吃。啊，我用咸菜吼，当时诶，咱来去食客家小炒啊，拢是吼、哦、一堆个咸菜，啊，滴个大肠就少啊，咱家己爱食吼、哦，我拢用咸菜吼、哦、来点缀呢，规盘拢总是滴个大肠呢。哦，啊，我有一个朋友在咧甲我讲，以前那个老邻居啊，伊甲我讲，哦，滴个大肠安怎安怎，因他们家本身吼在卖早点，啊，早点有包肉包，啊，拢有迄个猪肉，啊，他就告诉我，啊，少年哦，我讲啦，爱食吼，拢嘛不咧管吼，这，啊，有一个我去做健康检查吼，做到迄个大肠镜，哇、哦，我的大肠内底息肉骨啊粒，惊死！哦，吓死！个人吼，就真的比较少吃啊。哈、哦，来啊，阿个五，好、哦，就是咱肌红细胞，好、哦、脂肪，好、哦、咱的细胞，好、哦、肌红细胞，伊也分泌一种嘞，吼、哦，叫做发炎的因子，包括着嘞，吼、哦，胰岛素阻抗，第二型的糖尿病。好、哦，第二型的糖尿病胰岛素阻抗，这种肌红组织本身自己就会变成是一种慢性发炎的来源。唔只讲咧糖尿病，无可怕，可怕是安那，它的并发症一大堆啊，是不是？那要不要抗氧化？当然要，哈、哦，抗氧化等于抗老化，唔是讲咱外表看起来较少年尔，咱的脏器啦。 咱的细胞啦，人是由着细胞组织而成的六十条的细胞，好，咱的细胞会当较健康的，咱人就较健康。细胞好、哦、健康，人就健康。啊，要安怎？平常时啊，靠保养，别人家没办法帮你吃，无法度来帮你保养，只有靠家己。身体要健康，靠家己，凡事拢靠家己，家己种一丛，较养唔别人。喂，彩珍你好。
2: 哎、欸，彩珍啊！
0: 哎、欸，邓大哥好。
2: 我，
0: 嘿，
2: 邓东乡啦。
0: 我知影。哦，东乡姐，嘿、欸，你好。
2: 我迄东你写唔对呀。
0: 啊，伊是东写唔对，冬天的冬。
2: 嘿，冬天的冬。
0: 哦，好好，你就是东北虎吼，点秋香迄个东乡小姐啦。
2: 嘿，无好啦。
0: 好。
2: 我想讲，那你两个
0: 都协
2: 调啊，
0: 后
2: 尾佫甲你讲，啊，那拢要无感觉着嘛？
0: 哎，别紧，慢慢来，好，有当下你身体体质吼，每个人的反应不一样，啊，你这绝对有伊的作用，有的效果。
2: 是因为我两只手吼，敢那像咱的脚前的下讲在弄，我袂安尼按你压袂起来安尼。
0: 嗯，迄就是咱的迄个经络筋膜哈。啊、较未通的所在，啊，这应该是有哪吼凝固未侵落来的。
2: 哦，嘛唔知嘛，要安怎？啊，你噶无啊？有只骨又个脚无在条行，无手术又个无在条行。
0: 哎啦，咱的筋膜吼，咱的筋络啊吼，都、就是呢规身躯的。啊，所以讲你吼、欸，你就是安尼个只，让伊慢慢啦拍通，慢慢啦拍通。我讲的，你这绝对呢。已经足够的代志啊！像你讲的脚，甲阿黑拢有连带关系呢。
2: 有影介久啊？
0: 嗯，对。啊，三分
2: 钟。我甲你硬暗啦，
0: 哎呀，啊对我蛮皮啊！啊，就安尼，我讲三分钟、七分要东乡大姐。反、
2: 欸、正、欸、我想讲，要甲你叫迄个啥，迄、那个咱迄个海清通用三盒啊。
0: 安尼、我来产品服务，你若要用卡空的吼，单数的会较贵呢。
2: 我是
0: 讲，我知影，
2: 你
0: 要磷虾油一罐，伊磷虾油两罐才有算2500，啊，所以我会甲咱讲，嘿，你就是呢海王精两罐，青铜两罐，安尼。
2: 啊，不过我即摆食就变磷虾油。
0: 袂要紧，你后摆甲叫吼，你食磷虾油有中，你磷虾油你先来食到有中。
2: 啊，我即摆。
0: 你拢无照起讲啊，只嗯，好，袂要紧。我讲吼，你即马来叫吼，像安尼，磷虾油有中，你连讲食到尾啊，你变成吼，迄个海王精阁叫两罐，安尼就差不多会使。你着爱掠好白冰金啦，我刚才讲啦，你可比讲啊，后摆要叫你就是磷虾油会当叫两罐，啊，你呢海王精你也要叫四罐嘛，可以安尼，你一定爱有香的较俗啦。
2: 哦，
0: 嘿，好，安尼改交5000块哦，哈。
2: 好啦，
0: 好。阿明仔载好你收呢。
2: 好，
0: 谢谢东乡大姐，好，祝你健康，好，再见，拜拜。来，以上广告，谢谢。

0: 来，光辉冲冲哈，气会一定爱疏通。我小小看到这个气会哈，气会人呢哈，不这个气，就是呢被喘气啊，被喘气呢哈，得呢移民去天国啊。啊，这个会呢，一定爱循环好，会被循环好，一定爱有清气性。有形的血一定要借助到无形的气来给我们拍回通，我们人呢的这个神经就像参照一间厝里面的总开关，总开关我们都有一个那个总开关，你总开关呢开起电价会叮当，这个神经这个经络就像参照里面的电线，你一间要有电一定要看电线，你的房间要有电一定要看电线，电火阿爸开开啪一下一声，咱才有冷气通吹，咱才有电通啊，去点电火通啊来看，冰箱才会行哦。啊，咱嘞电锅才会煮饭，啊，若无嘞，就完全拢袂啊。气火疏通，化火化物，啊，一定爱有信心，爱有耐性，心胸。还拢基础，上代的吼歹用的，就是咱的这个老毛病。人讲医生加低烧，烧即马吼足济的药啊，食嘞，迄个化痰止烧的一大堆，医生惊，无论讲中医西医拢同款，就是这个老毛病、老症状。一般有在下看到西医，拢会跟你讲啊，你这退化，啥叫做退化？退化就是老毛病嘛。啊，老毛病要安怎？哦，医生讲啊，你这嘛无啊多，啊都退化，吼、哦、啊，无你就爱开刀啊。啊，你讲要靠着药啊吃，无啦，消炎止痛尔，一定爱气血拍回通，疏通兼活络，吼、哦，活络着咱的筋骨络哦，来进广告。
1: 我到底台南大来，我姓杨，我就是讲哦，我从算去年三月开始食海洋菌，就是我较早做兵，毛超过十当前做兵，跟那个手榴弹哦，这个肩胛是需要拉伤，差不多去年三月哦开始食差不多加十日多，开始食去疼，疼有够疼的疼。
0: 伊就好转反应咧，拍通气迄个过程啊，
1: 我总好，我定咧打膏药，打个推。有啊，听个反应足严重就对啦。我介绍今日拜呢，回到一直好呀。
0: 嘿，
1: 啊，今天我忙拢要来吃。
0: 哎呦，对吼，条件我会记哩吼，杨大哥讲啊，伊讲吼，迄个十几担啊吼，就是带伫遐卖好，就是卖好，对不对？哎
1: 呀，我三九年厝诶，那无五十几担吼。
0: 哎呦，对有哦，五十几担就这边欠手榴大家进啊。
1: 哎呀，
0: 所以讲吼，杨大哥，咱咧讲吼，财政咧介绍诶产品，无论讲新鲜啦吼，还是老。毛病老病母吼，对这伊拢会调整对无？
1: 你真啊袂歹，我脚头乌，我脚头乌吼，嘛是较早做冰箱来诶。啊，算食啊真吼，本来普通迄阵，我若八达市吼，真然后若手话悬诶，迄种迄落坎啊吼，咧白拢无问题啊。
0: 哇！
1: 进前迄阵吼，去年啊，去年只好差六七寸悬吼，要换起哩吼，手头拢过过二脚头无一疼，
0: 无背袂。起哩安尼吼，
1: 我即摆拢有家己，大家都人系拢个性格，拢个喜欢，因为我那咧拢正规，我拢行过迄个坎啊嘛。我就讲至于迄个卡款的，迄把迄有些水波，我就讲背迄个卡款的遐，迄条小半，即摆拢个背一个起哩。
0: 哎，杨大哥，安尼吼，食愈老吼，煞愈熬背呢吼。那是食愈老愈袂背，你食愈老愈熬背呢。
1: 对哦，还用真正赞啊！
0: 真正赞的吼，所以你马拢介绍朋友来买对吧？
1: 有啊，系啊，
0: 好，谢谢。啊，你海王煎甲青通咧食对部分诶，
2: 我拢食骨头诶。
0: 哦，你拢食骨头，你甲恁老公咧食吼？
2: 晓咧晓咧。
0: 哦，啊，你甲恁老公骨头是安怎？
2: 阮头家吼，伊个二十七岁诶时阵，二楼跋落来，啊，连骨拢换诶，啊，开刀开一个脚筋拢去伤着，行路变三只脚，啊，食了较袂疼啦。
0: 哦，食了较袂疼，安尼吼。三十几当前啊，一老症状伊
2: 卖。27岁。
0: 哦，二十七岁，啊，你老公即摆几岁？
2: 84。
0: 啊，你四五十当前诶，老症状伊就会甲咱调整呢。 啊，海洋健全康底下作战哈。
2: 哎，对对。
0: 你嘞，你的部分嘞？
2: 啊，我的部分是吼，脚退化，脚退化。嘿。啊，个头壳安尼疼安尼啊。嘿。啊，那个规身躯无轻松。
0: 吼，规身躯无轻松。啊，姐姐有较好无？
2: 轻松。
0: 较轻松啊，吼。嗯。啊，头壳起来有较改善无？
2: 有啦，有啦。
0: 啊，退化这有哪改善啦？哈。
2: 阿哥，给你叫。
0: 对啦。
2: 恭喜你哈，发财哦！
0: 好好，谢谢你哈，再见，拜拜。
2: 拜拜。
0: 秋雨妈妈，你讲你海王煎加青汤食了安怎？
3: 啊，食迄皮肤我较袂晓咬，较袂晓咁咬啦。
0: 嘿，哦，你以前皮肤做够咬去？
3: 嘿，做个我皮肤做歹啦。
0: 嘿，
3: 我想食只迄皮肤较袂咬啊啦。
0: 吼，
3: 啊，人拢讲我面拢出金啦。
0: 这皮肤拢出金咩吼？嘿，青春到少年吼。
3: 没有啦，人讲我面拢会皱纹啦。
0: 哦，安尼吼，我秋雨妈妈算卡话讲，啊，你讲你几岁啊？
3: 我97。
0: 97嘞。嘿，啊，食个皮肤个会登金登少年呢。
3: 有啦，我较未像一般咧，了了了了个安尼啦，
0: 较未安尼啦。有影皮肤吼，有当时啊年纪较侪吼，足够上足够摇。
3: 有啦有啦，较未安尼，啊了迄个摇安尼啦。
0: 嗯，打这个摇吼，甲你改善，你就足欢喜个呀。
3: 是啦。
0: 嗯。哦。好。
3: 啊，我喝汤头，你知影哦。
0: 好，喝汤头，好，明仔载好你哦哈。谢谢，来哈。啊，参照咱秋雨妈妈讲的哈，这个就是有当下，咱的一世人落来，吼，食足侪呢，食物的食毒啦，啊，药物的药毒啦，吼，啊，配了这个白，这个金，这个叫，包括着嘞，吼，代谢较无好，好，咱的海用精全通，你看杨大哥，那叫妈妈妈，吼，你拢哦，安尼50几档、30几档的老毛病、老症状啊，其实呢，吼，魔鬼藏在细节中啊，机关藏在仓库内啦。就是咧吼，一个气血无拍通，气郁、血郁，一定爱咧活络咱的经络，活血搁减化瘀，就是这么简单。但是咧吼，恁食几世人吼，诶，保健食品还没有遇过吼。后来，咱若有信心诶，等下甲卡起来，0800-77-66-99以上广告。哎，来啊！等你拨了这个麻烦电卡哈，0800-77-66-99。九，等你卡回通，身体才健康哦。

0: 好好来刷卡满线，接不到的电话，甲咱讲对不起，搁点卡0800-77-66-99 0800-77-66-99，电话多拨多利用。产品无伫药房寄卖，吼，一定爱卡地呢，咱公司家来总部，总部的电话0800-77-66-99，等你卡回通，等你卡回通哈。来，咱来哈，迪家，连咪要来再见啦，哈，连咪要来录节目噶。所以呢，哈，咱有啥咪需要着财政做服务诶，等你个卡录节目了，等你继续卡0800-77-66-99，一天24小时拢会当驻门点讲哦，哈！来，咱这波全部受到海王晶清通好汤头赞助提供，三大鱼龙产品拢有投保着产品责任险5000万，要得安心，食得放心。等一下线下等你的电话哦，哈！要甲咱讲一声再会，拜拜。落雨天出门爱洗衣，谢谢。
1: 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苗栗正义电台 FM88.9。
2: 中秋送礼不踩雷，老的老鸡 on 来收。严选关庙土凤梨，每一口都有丰富的果肉纤维，省地啊省地，黄金外皮，奶味酥香，口感扎实。老的老鸡 on 来收，火力 on on on。
3: 咱也有准备红烧肉味甲烟肠，顺手工的土豆汤，金桔啊，咸鸭两人，夹心方块酥，猪肉条，鸡肉松起司卷，老的老鸡看手单哦，到我1800元，送低卡一包，0800-068-77，
2: 0800-068-77。
4: 德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德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德力生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5: 你在笑谁？
6: 开动咯！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7: 陪你购物网日式普烧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8: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普烧门，或拨0800-22-6633。
9: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4: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10: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4: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10: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4: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1: 哎，三餐老师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12: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11: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12: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用够健康，通通交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3: 台中的宝德旺服务处位于大里区国光路二段248号，白色的建筑物靠近德发路元大证券的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6: 太阳联播网 FM88.9，苗栗正义电台，让你。

大家好，早，我是阿君，欢迎收听咱八一到拜六一十八点进行到十点，在咱咪表笑广播网太阳连线的节目，大家来一回。

0: 好，来，这部周末月底咱得力的林国金，得力的雪莉旺雪莉翁，肝药维他干，胃腹部功课有几盒？一孔八孔七孔空八，今天胃腹部功课有几盒？一孔孔三孔孔三 ，QMB 活力敏素瓦的冰手，老的老健和讲者刘丽多比联合赞助提供的哦。
1: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健康有得力，人生更亮丽。得力生医，关心您。
0: 好，来得力生医关心您哈。阿咧，咱节目开始说白来，可能相亲那边分享健康的话题哈，就是血氧机呀、啊。应该咱相亲拢有量的这个习惯啦哈。哎、欸，血氧机，我倒嘛一只哈。啊，收到我拢会跟你，我是要大家量啦哈。但是我收到拢会甲测一下得对哈。大致上都是正常的啦。玻璃哥哈，嗯，哪讲咱靠年纪阿爸阿母啊哈，达刚公达刚拢爱量啦，达刚拢爱量，因为咱的血氧浓度哪无够哈，还是足危险的一件代志哦。血氧浓度无够，到底什么原因咱嘛唔知啦。但是如果你血压哪无够，就是你血压往下掉的时候，其实血氧浓度通常都是不够的，都是不够，所以量你只要血氧很重要。血压管其实咱拢较唔免惊，因为呢血压互你安怎外管，准则你讲诶、已经是超标啊，个个都是食药啊，啊药食了伊就会降嘛，对不对？但是血压若低，游袂起来呢。血压低，靠食药也唔是办法呢。当然今嘛买单靠食药啊啦吼，但是。有哪食药，伊嘛无一定救会起来。等到是血压低，爱足注意。所以血压比较低的人，你啊，你的血氧通常都是不够的。